0: 通水喉，工程团队发现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渗漏情况，并正全力修补，目标在两小时完成工程并尽快恢复食水供应。署方话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并继续与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的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的支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是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话，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2,6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6.09美元，卖出3,98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一节最新的消息，天文台在8: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大车多。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暂时大致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 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咁而家都系车多噶。咁另外，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門骑瑞学校。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洪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石埗村。咁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筲箕湾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收啦，东行线啊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咁而家天雨路滑啦，揸车朋友咧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声音充满力量，
7: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8: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9: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强仔，摆货物上车的时候要小心啊，轻的放面，重的放底啊。
11: 放心啦，你睇我唔知搭得稳阵，仲会用固定带绑到实一实嘅。
10: 仲要一阵留意车速，咁样货物就唔会咁易移位啊。
11: 冇问题啊，咁我出车先啊。
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2: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20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本月31日生效。筲箕湾喉管接驳位置渗漏，水务署称正全力修补。立法会全体议员访问北京，展开一星期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西班牙加时1-0击败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
14: 声音更立体，
3: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5: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的时间呢，是朝早的8:11，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教育局宣布呢，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学校应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立法会上

0: 港鐵嘅北環線支線開通之後啦，更加可以進一步咧增加到每日300,000人次嘅。政府就话啦，港方口岸成立之后啦，特区政府咧将会同深圳方面咧全面展开后续嘅准备工作，包括啦联合进行系统测试啦、试运啦同埋应急演练等等嘅。当局咧将会确保口岸各个嘅措施啦同埋运作啦安排妥当周全之后啦，并且喺各个环节咧系准备就绪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即时公布。究竟新口岸会带来什么的影响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立法会议员范海杰。范海杰你好，早晨。
1: 早晨，燕婷，各位观众早晨。
0: 早晨。可不可以首先跟我们讲一下，究竟新皇岗口岸采取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其实它的意义是在哪里？
1: 其实呢，一地两检这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呢，其实个意义是非常之重大，因为这个呢是会彻底改变过去呢我们成日说过关呢要上车落车啊，或者排两次队这些比较转折的体验。咁我自己对这个期望都非常之高啦，因为这个不只是那个技术上那个突破，咁呢亦都是呢显示呢我们即是深港两地个制度融合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来的。
0: 嚟緊啦，其實咧，除咗呢一啲嘅今次過咗條法例之後啦，仲有咧多項嘅附屬法例嘅，包括咗指定機樓地點啊、交通及運輸管理啊，以及係提供公共流動無線電通訊服務等等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究竟仲有幾多條嘅附屬法例咧牽涉，同埋跟住嚟講咧，你對於即係政府嘅下一步嘅工作啊嘅關注係點樣咧？
1: 其實呢正如主持所講啦，我哋都有好多相關嘅附屬法例呢同埋一啲具體運作細節啦。附屬法例方面即係譬如禁區範圍啦、交通管制等等啦。咁其實呢因為附屬法例呢就係用一個我哋叫先訂立後審議嘅方式啦。咁其實呢我都會期望政府喺嗰啲即係附屬法例即係制定好喺刊憲之後呢，亦都要第一時間呢同公眾啦，同埋同我哋立法會啦，都可以即係介紹翻相關嘅情況啦，因為立法會都要對嗰啲附屬法例咧係進行審議。咁未來呢其實都有好多嘢即係實質運作都要關注㗎。咁主持都提過，其實局長都講過啦，其實喺呢一個口岸呢到正式使用之前呢都仲有好多測試啊等等要做㗎。咁譬如局長都提過，即係我哋都可能會參考當時啟德體育園啦，之前都做過好多嘅測試安排咧，先至正式開放。咁而我哋講緊個新皇崗口岸咧，其實就某程度上咧，我哋仲要比處理啟德體育園更加謹慎，因為咧呢個即係唔只係話香港自己嘅一個好重要嘅通關交通設施啦，佢仲係一個即係我哋對外即係一啲有訪港旅客會使用嘅關口，因為一處理得唔好咧咁亦都會影響一啲遊客嘅體驗啦，咁亦都即係要保持住我哋香港一個旅遊之都嘅形象啊嘛。
0: 剛才都讲过呢，仲有好几条嘅附属法例呢係需要订立嘅。可唔可以都再仔细去讲一讲呢，究竟喺呢啲附属法例上面呢，立法会所担当嘅角色系啲乜嘢，同埋嗰个时间表呢到底要系点样呢？因为呢如果根据返即係相关嘅时间表呢，应该系7月31号呢一条嘅条例草案就要生效㗎喇。那个时间表会系点样呢？
1: 其實呢嗰、那個附屬法例呢，我剛才講過啦，以先訂立後審議嘅方式，其實係一個當政府訂立咗個附屬法例刊憲之後呢，其實基本上個附屬法例就會生效。咁但係呢當然佢因為先訂立咗嘛，然後立法會就會做個審議。咁一般嚟講呢就立法會就會都隨即咧會即刻展開審議啦。好多時就係我哋會有呢個規則上咧，我哋有28日時間去審議啦。咁咧，如果係有需要咧，都可以延展21日。一般情況下咧，都唔會超過28+21，即係總共49日嘅時間去審議。咁正如其他好多我哋叫做大例，即係啲條例下面嘅附屬法例啦，咁都好多時候嗰個規則咧，呢啲附屬法例咧都係用呢個方式審議。咁當然立法會都會履行我哋嘅法定職能啦，喺呢啲附屬法例。

0: 小組委員會度做審議咯。
1: 咁個時間表上面咧，由於嗰個嘅主體嘅條例會係喺7月31號開始生效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剩翻嗰啲嘅附屬法例嗰個時間表要係點樣啊？
0: 咁其實要附屬法例嗰啲時間表，就要睇下即係政府嗰啲附屬法例草擬好之後刊憲咧，然後就會啟動頭先我講嗰、那個28天或者再加21天嗰個程序咯嚇。
1: 好，咁嗱，头先你亦都讲过啦，因为嚟緊呢亦都要做一啲启用前嘅测试安排，你就话应该比起启德体育园呢嘅测试呢要更加谨慎。实际上你自己觉得其实有边啲嘅测试呢要做呢，同埋究竟你预计成个测试嘅规模啊要系点样呢？
0: 嗱，其实呢先讲有边啲测试嘅關注點啦，咁第一就係我哋叫做喂嗰、那個人流壓力測試嗰個極限啦，因為即係我哋講緊一個衝嘅關口啦，譬如尤其是我哋會遇到好多出入境嘅高峰期嚇、啊，好似長假期啊，或者嚟緊嘅11黃金週啊，或者每年嘅5日黃金週等等，呢啲都係高峰時段嚟嘅。咁你測試呢，咁亦都要特別嘅考驗，就係話喺一個比較短時間內，譬如主持頭先都講過，一日我哋可能預計20幾萬甚至去到30幾萬嘅人呢每日會經過，咁佢就可能每個鐘你要處理可能係以萬計嘅人次，咁究竟嗰、那個我哋叫呢個叫做即係無感通關嘅呢個系統嗰、那個負荷能力究竟係咪可以相適應到呢一個人潮嘅高峰呢？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呢都呢要處理好呢個系統突發故障嗰、那個演練嗰個預判，因為其實呢個系統呢大家都知道即係都好靠嗰、那個即係我哋嗰啲嘅技術去做啦。咁、如果萬一真係出現停電啊，或者停電可能少機會啲啦，或者可能有風險大啲，可能有啲網絡中斷啊，或者我哋嗰個合作查驗嗰個系統，如果突然間輕咗機，咁有啲未能預計情況發生，點處理呢？咁或者緊急嘅情況下，個系統點樣由電腦交接到變翻手動去查驗，或者有冇啲後備系統嘅切換呢？因為你一做唔好呢，咁嗰個口岸呢可能會出現癱瘓嘅，或者出現短時間嘅即係滯留嘅，咁所以呢、這個嗰、那個突發演練係好重要。咁第三呢就係呢個口話明口岸，咁即係香港同即係深圳兩個方面嘅事啦，就唔係我哋香港自己嘅事啦。咁所以喺個演練當中呢，我都會特別關注，即係可能涉及唔係我哋自己香港，睇得我哋自己香港可以安排好多唔同嘅演練。咁但係你問我如果嗰、那個講緊個口岸呢，咁我會期望可能都有一啲去到後階段有啲跨境聯動嘅演練啦。咁確保呢即係我哋香港嘅執法方同深圳嘅海關啊、邊檢啊等等咧，喺演練好嘅時候咧，可以即係處理好一啲嘅突發個案嘅預判啦。咁啊，確保有任何問題，可能旅客證件有問題，或者佢有啲有啲不合法嘅人士闖關嗰啲問題，究竟係到時點處理咧？呢啲都要處理好啦。
1: 由於咧呢個口岸咧就預計會係迎來大量嘅人潮啦，喺公共衛生上面係咪都會有一啲嘅挑戰啊？
0: 公共衛生上呢當然就會有挑戰，因為其實大家可能過關啊，不論係即係機場或者陸路或者碼頭各樣，大家知道其實即係衛生署都有派員呢去做一啲嘅即係檢疫預防工作嘅。咁如果講緊我哋有一個預期流量咁大嘅關口呢，即係除咗你話我哋一般處理嗰、那個入境嘅手續啊、海關嘅清關檢查之外呢，咁嗰、那個即係個防疫嗰、那個點樣去做呢？譬如你話喂抽人去度體溫或者去點樣呢？咁呢啲都要即係喺唔同政府部門配合下之下呢，就係每一環呢都要做得好囉。
1: 你上個禮拜呢喺立法會嗰度呢亦都有提過建議，就係旅發局呢把握呢一個契機啦，主動同大灣區內地城市加強協作，設計一啲涵蓋香港同內地城市嘅一程多站嘅旅遊產品啦。你自己喺呢方面呢有冇啲乜嘢嘅諗法或者建議？
0: 其實咧，一程多站咧，我哋講緊呢啲旅遊嘅產品或者一啲嘅團咧，咁其實就都唔係一個新嘅構思嚟嘅。咁但係應該咁樣講啦，即係我哋點樣把好呢個新皇崗 口岸呢、這個會一個24小時會高效通關嘅呢一個契機咧，點樣去進一步？嗱，其實好簡單，有啲譬如行程講緊喺香港嘅，佢可能日頭去完西九文化區睇完呢啲藝術節目，咁啊夜晚咧其實咧雖然有啲都冇辦法啦，有啲旅客可能。即係會未必會選擇喺香港度過夜，但係有咗呢個皇崗嘅24小時通關嘅新口岸嘅優勢咧，咁可能佢夜晚佢都可以咧花更多時間喺香港啦，譬如可以喺香港晚飯啊，喺啲著名嘅景點夜維港嘅夜景啊，山頂嘅夜景啊，或者去唔同嘅中環、蘭桂坊啊、酒吧街等等咧，咁然後跟住咁佢可以去到再夜啲啊，夜一夜都唔驚喎，咁然後先至我再去。深圳可能享受深圳一啲嘅特色嘅宵夜啊，或者一啲嘅水疗体验嘅文化等等啦，咁可以即係吸引一啲海外内地远程旅客。咁另一个方面咧，就係皇崗口岸嘅位置咧，咁就好近我哋即係北都啦，有一啲創科嘅一啲唔同嘅设施啦。咁其实都可以结合咧，我哋香港一啲大学嘅一啲科研嘅优势啦，同深圳嘅一啲龙头创科企业咧，咁去为一啲海内外嘅学生啊，系学生咧去设计一啲可能三日两夜嘅一啲创科考察嘅活动啦吓。咁另外第三就系呢个系一个交通项目啦，亦都可以差点样去推出一啲跨境旅游交通嘅联票啦吓。咁呢个咧亦都系可以省却咧穿梭两地嘅旅客咧系唔使要即系各自买飞嘅麻烦咯吓。
1: 好啊，多谢晒你，范海杰议员嘅同我哋讲咗咧，对于新皇崗口岸啦，系通关之后啦嘅一啲嘅睇法嘅。嗱，跟住咧，我哋又同大家讲一讲世界杯啦。世界杯决赛咧就喺香港嘅凌晨上演啦，最终咧就系西班牙喺加时阶段咧入球以1-0咧就击败咗阿根廷夺得冠军嘅。可能咧有唔少球迷都挨夜睇波啦，咁但系大家喺屋企睇啊，定系出街睇咧？因为都有啲商场推出免费直播嘅，商场入边嘅食肆商户都通宵营业，譬如以启德体育园为例啦，亦都有相当之多人聚集喺嗰度一齐睇免费嘅直播嘅。另外亦都有一啲嘅酒吧都有搞直播，仲有中式酒楼都系有直播赛事，推出点心套餐，大秀旺场添。咁究竟今次世界杯啦，对于成个餐饮市道有啲乜嘢影响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嘅，黄家和你好，早晨。
2: 早晨，陈燕平。
1: 早晨，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究竟咧今次世界杯有啲嘅饮食界人士啦，就话嗰个时间咧，对于食肆嚟到讲咧，就唔系真系咁便利啊。究竟今次你哋睇翻嗰个嘅反应系点样咧？有冇食肆因为转播世界杯而收益系多咗嘅咧？
2: 這個初期的時候我們估計世界盃呢，因為個時差的影響啦，咁我哋嘅生意咧係只係整體嚟講會有微升啦，即係所謂微升咧，大概2% 到3% 到啦。咁但係隨著世界盃進入16強啦，然後8強啦，然後嗰、那個氣氛咧就一路開始熾熱啦，咁亦都睇到咧唔少嘅球迷咧凌晨咧都去啲商場啊，去茶餐廳啊，以至一啲茶樓啊、酒樓啊咁樣去觀賞嘅。咁喺呢一方面咧如果到今朝啦嚟睇嘅話咧，因為今朝係決賽啦，我自己都有。喺屋企睇決賽3點鐘睇到6點鐘，咁但係就冇去商場啊，冇去其他地方。咁但係估計咧，就今朝嚟講咧，就相當旺場嘅。如果整體嚟講咧，全個世界盃104場嘅賽事咧，咁如果直播嘅食肆嘅話，有大概150間到啦。咁商場都有大概即係十 個大型嘅商場咧，就都有一啲大型嘅銀幕啊，係可以吸引到唔少嘅觀眾嘅。咁因為商場咧，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同一啲餐飲嘅企業咧有合作，咁同埋甚至係有一啲檔攤咧係直情係即係比賽嘅期間咧都有提供一啲食物啊、飲品啊咁樣。咁如果我哋今次由6月30號到今日為止嘅話咧，整體嗰、那個即係餐飲嘅收益，如果係從今次嘅世界盃嚟講咧，係大概會有5亿元嘅收即係增加嘅收入啦。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平即係如果成個月嚟計，其實大概有接近6% 嘅增長嘅。咁呢個咧對餐飲業嚟講咧，其實都幾鼓舞㗎，因為睇到一啲食肆咧因為佢哋都好積極咁樣去開拓一啲即係客源啦，咁而帶動到佢哋自己本身食肆嘅生意，咁尤其是一啲茶餐廳啦，咁即係以往嚟講，即係如果比上一屆嘅話咧，其實因為上一屆嗰、那個睇比賽嗰個時段咧係比較理想嘅，就唔使話凌晨3-4点钟啊，4-5点钟去睇咁樣。咁就生意嚟講咧，就比起今屆咧更加係即係多一倍到啦。
1: 係黃家華，其實以往咧，大家講緊即係餐飲食肆喺世界盃期間嘅收益咧，大多數都會關注一啲嘅酒吧啦。咁但係今次咧，見到有中式酒樓啊，都有直播賽事，會唔會係為未來嘅依啲大型賽事嘅直播咧，都為飲食業帶嚟另外嘅一啲即係刺激嘅諗法咧？
2: 我相信咧，一啲大型嘅活動啊，大型嘅賽事啊，如果有一啲主題，有一啲亮點嘅話咧，咁食肆咧，其實而家因為經營上咧，都要尋求一啲新嘅路向嘅，要諗好多方法嚟去吸引客源啦。咁喺呢一方面咧，自不然未來如果有一啲賽事嘅話，重要嘅賽事添啦，特別咁咧就橫掂都已經係。安置咗一啲大型嘅屏幕啦，咁喺呢一方面，自不然係會推出唔同嘅活動咧，嚟到或者優惠咧，嚟到去吸引客人咯。
1: 好多謝曬你，黃家和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嘅會長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八点零五分改发是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是翻学的学校应该继续翻学，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方可让学生翻屋企。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尼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一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尼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相信趁着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日股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19美元，卖出4000.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或者接近，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丁九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咯。咁近住丁九嗰段咧就正常噶，咁但系屯门公路出九龙后少少近住深井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下高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御豪山庄。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在浪翠园四期对出。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都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柴湾角熟食市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消息，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兴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嘉宝大厦。就是葵涌道去九龙，近住葵兴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嘉宝大厦对出。咁而家天雨路滑，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15.5，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新城轮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7月20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本月31日生效。筲箕湾喉管接驳位置渗漏，水务署称正全力修补。立法会全体议员访问北京，展开一星期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西班牙加时1-0击败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
8: 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
10: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1: 跟住咧，同大家讲一讲咧，地盘全面禁烟啊！地盘全面禁烟咧，就喺上个星期五啦，即系7月17日咧，系全面生效噶。建筑地盘嘅承建商同埋分判商咧，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冇人咧喺地盘入边咧系食烟嘅。违例者经法院判定咧，最高可以被罚款40万元。另外咧，劳工处嘅职业安全主任啦，亦都会巡查地盘啦。任何人士喺地 盘入边咧食烟咧，亦都会被即时票控，唔会有事先嘅警告，定额罚款咧系3000蚊嘅。嗱，根据咧传媒嘅观察啦，有一啲建筑地盘嘅出入口入嗰度啦，就设咗一啲嘅储物柜啊，工人咧喺入地盘之前咧，就先将佢哋嘅烟啦，系同埋打火机啦，就放咗喺入边，亦都有啲地盘咧会检查工人嘅随身袋嘅。嗱，究竟咧呢几日劳工处嘅执法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嘅，许泽森处长你好，早晨。
12: 系，主持人早晨，你好。
11: 嗱，可唔可以首先同大家都讲一讲啦？喺实施地盘全面禁烟之后啦，其实咧各个嘅方面啊，包括咗工人啦，同埋地盘管理者啦，佢哋各自嘅责任咧系点样啊？
12: 我哋實施咗呢個新嘅法例之後呢，其實我哋係釐清咗一啲地盤裏面去處理呢一個吸煙問題嘅一啲原則同埋嗰個即係基本嘅步驟嘅。咁就好似主持人你頭先所講呢，我哋而家所有地盤，即係無論佢係邊種種類，無論佢大細，無論佢裏面係用啲咩物料都好呢，所有地盤我哋都禁煙㗎啦。咁所以呢，就喺地盤裏面工作嘅工人呢，喺地盤範圍裏面呢，其實就冇所謂可以即係吸煙嘅地方，佢哋如果要食煙嘅話呢，就只能夠係離開個地盤範圍，去到外邊啲即係室外地方先可以食用呢、這個即係煙草產品。咁對地盤嘅負責人嚟講呢，就係佢哋有個好明確嘅管理責任，就係、是、地盤裏面特別係用呢、這個即係明火，即係用火機點著或者用第啲加熱方法點著嘅煙草產品呢，即係地盤裏面呢就一定係禁制㗎啦。咁所以個地盤負責人呢，佢有一個即係法律責任，一定要有足夠措施咧，喺地盤裏邊咧就係禁止有啲咁樣嘅行為出現。咁就好似主持人所講咧，就如果有違反嘅話咧，就無論係個人或者係地盤負責人都有啲相應嘅罰則。咁所以成個法例嘅嗰個修訂嘅精神咧，就係將呢一個地盤禁煙嘅行為咧，就係明確化咗佢，亦都有個即係好清晰嘅即係法律責任擺咗落去。
11: 地盤嘅定義就係包括咗樓宇修葺啦、維修啦，或者係翻新工程的地盤，而住客正在佔用的住宅或者私人住宅作居住用途的範圍就不包括在內，即是說室內裝修只要有住客在這裡就不包，但如果室內是沒有住客的就包了，是不是？
12: 是，對，正確的，完全正確。
11: 其實呢，在這個法例實施了這幾天了，你們暫時做那個的執法行動是怎樣呢？有多少人是真的被人票控呢？
12: 我哋由個新法例生效起，即係上個星期五起啦，我哋就巡視咗超過200個地盤㗎啦。咁我哋直到而家呢，就累計呢，我哋就發出咗9張定額罰款。咁即係定額罰款就係、是、即係針對個人嘅啦，即係我哋見到有人士喺個地盤範圍裏面食煙，咁發出嘅即係罰款通知嚟嘅。咁就若果係承建商嗰邊呢，即係管理責任方面呢，我哋就出咗4張嘅敦促改善通知書。咁敦促改善通知書本身呢，就佢有法律效力嘅，咁但係佢就唔係一種懲罰嚟嘅，其實佢係一個即係法定嘅一個指示，就係、是、要求嗰啲承建商呢，喺佢嗰個管理內容用嗰度咧，要做一啲改善，咁我哋係會有跟進嘅巡查，去睇下嗰個承建商有冇根據嗰啲改善咧，就係、是、進行咗佢個改善嘅嗰個程度係符合唔到個通知書咧，咁我哋係可以提出檢控嘅。咁另外咧，我哋就喺個巡查過程裏邊咧，我哋見到啲地盤都有做到功夫，但係可能仲有啲空間可以做得更好，咁我哋係會發出一啲書面或者即係口頭嘅建議或者警告俾嗰啲承建商。咁我哋就累計大概發出咗110個呢一類嘅書面加埋口頭嘅即係警告同埋建議左右啦。
11: 可唔可以咧都同大家即係講講咧，喺乜嘢情況之下你哋會發出呢個改善通知書嘅？敦促改善通知書喺咩情況之下先至會發出嘅？
12: 如果我哋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咧，通常就係我哋見到嗰個地盤佢係有一啲措施佢係擺咗喺度。 但係可能做得唔夠到位。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地盤，我哋要求佢哋要有明確嘅標示嗰個地盤嘅範圍，同埋喺地盤範圍嘅嗰啲邊界嗰度咧，就係要有清楚説明，就係地盤範圍裏邊就係不能夠食煙。咁所以嗰啲禁煙嘅嗰啲標語啊、海報啊，佢應該即係適當張示去提醒啲工人。咁咧就若果佢有做到呢類功夫，但係可能佢喺佢個地盤範圍嗰度佢畫得又唔夠清楚啊，或者佢啲標示唔夠啊，又或者佢去管理嗰啲工人喺嗰個進入地盤嘅時候嘅擺低嗰啲煙草產品、擺低火機嘅嗰個程序，佢都有一啲管理手段，但係咧就未夠完善啊。咁咧就呢類咧，我哋都會發出一係就係即係口頭上邊嘅建議啦。如果是只是爭一些即小步驟，若果他是整個安排上面我們覺得應該可以做得系統上面做得更加好，那我們就會發出個即敦促改善通知書。
11: 嗯，那有些什麼情況之下呢會是給一個建議或者是警告呢？即是怎樣分法呢？
12: 嗰、那個就真係要好睇嗰個地盤嘅嗰、那個具體情況嘅。通常有警告嘅話咧，就可能我哋係見到個地盤裏邊有啲跡象，就係反映佢嗰個管理手段就未曾真係夠到位。譬如我哋見到佢都有嗰啲禁煙嘅措施喺度嘅，但係地盤裏邊我哋仲見到都有唔少煙頭喺度喎。咁就但係又冇明確見到有工人食煙咁樣，咁咧。咁我哋都會發出啲警告嘅，即係話嗰個可能佢嗰個地盤嘅管理手段究竟係咪做得嗰、那個巡查啊、管束啲工人食煙係唔係仲可以即係加把勁，即係做得更加落力啲啊、到位啲啊咁。咁呢啲我哋都會用警告嘅方式啦，即係提醒嗰、那個地盤嘅負責人，就係、是、我哋見到佢有做功夫嘅。但是就個效果未曾完全符合到一個即係最理想嘅情況，咁我哋就會發出警告啦。
11: 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你哋都話發出咗有九張嘅定額罰款啦。咁其實咧，你哋依九張嘅定額罰款咧，可唔可以都講下係即係究竟係有人舉報啊，定係即係你哋巡查嘅時候主動發現，定係點樣㗎？
12: 而家我哋發出嗰啲九張嘅定額罰款咧，都係我哋由上個星期五開始做巡查工作、巡查過程裏邊發現嘅一啲。吸煙行為嚟嘅，咁就當然我哋都鼓勵呢個地盤嘅負責人或者其他人士，若果喺我哋巡查時間以外，佢哋見到地盤裏面都有啲有啲工人或者其他人士咧，就係違規吸煙，咁若果佢哋有啲咁樣嘅證據都可以提供俾我哋嘅，我哋都可以做跟進，因為喺地盤裏面咧，就其實係冇任何合理理由係可以食煙噶啦。咁所以喺地盤裏面，若果我哋係有就算係間接嘅證據，唔係話即時我哋見到，但係我哋係有證據足夠顯示某個人士喺地盤範圍裏面，而係足夠顯示佢係有食緊煙咧，咁其實我哋只要資料充足。個證據又充分嘅話咧，我哋都可以係用傳票嘅方法咧，就係、是、發出嗰、那個即係罰款嘅。
11: 即係其實係可能係事後再向嗰一位嘅被認出食煙嘅人士咧，向發出呢個嘅罰款。
12: 係啦，係。係，
11: 後尾都講係，如果真係有人即係發現到有人食煙咧，其實要俾邊啲資料你哋先至算係一個充分嘅資料啊？
12: 嗱，我哋最緊要知道嘅咧，就係嗰、那個。食煙人士嘅嗰個身份係咪可以辨認啦？咁就通常如果你係地盤裏面工作嘅人士咧，佢都有一定嘅記認嘅嚇。咁然之後佢吸煙嘅嗰個位置係咪個地盤範圍裏面啦？咁呢個就如果一般市民就如果純粹影張相影到個譬如個工人喺個棚架上面食煙，肯定喺個地盤裏面嘅啦。咁但如果係個工人喺個街度食煙，咁就我哋要睇佢嗰個即係具體情況啦，究竟佢喺個地盤範圍。里边啦，定系外边咧？咁嗰啲可能我哋收到嗰、那个投诉或者嗰啲资料咧，我哋都要落翻嗰个地盘嗰度睇一睇佢个实际环境。咁咧就对翻嗰啲资料睇下嗰、那个被指系即系违规食烟嘅嗰个发生嘅地点，同埋涉事嘅嗰位人士咧，究竟符唔符合我哋即系作出检控嘅嗰、那个标准啦？
11: 咁都需要附載埋佢哋所影相嘅一啲嘅日期啊，各方面咁樣嘅資料啦，係咪啊？
12: 哦，对对对，当然即係如果係有转介或者举报嘅话呢，就若果係地盤嘅负责人，我哋就当然就会可以同地盤嘅负责人跟进啦。如果係一般市民嘅话呢，如果佢係佢去见到有啲咩情况，如果佢有譬如影低相嘅，最好呢就係将嗰个投诉发俾我哋嘅时候呢，就将佢几时发现嘅，喺边度发现嘅呢啲嘅资料都俾埋我哋，咁就有助我哋係即係做一啲跟进调查。
11: 另外呢，其实一开始嘅时候我哋都有讲过，即係喺个地盤嘅管理者同埋工人方面呢，各自有啲乜嘢嘅责任啦。咁但係呢，由于呢一个法例呢係規管承建商同埋分包商嘅，又可唔可以讲一讲呢，承建商同分包商各自嗰个责任呢，其实点样去分或者点样去厘清呢？
12: 在個承建商和分包商的法律責任下面，他們的責任其實個法律標準都一樣的，都是他們是要採取所有的合理措施去禁止在地盤裡面呢，就是有人呢就是吸食這個煙草產品，即特別是用明火點燃那些煙草產品。那呢就他們不同的層次 的分包商和總承建商呢，那個分別就只是呢，他們可採取的措施呢，就當然因為他那個管理手段不同，那個措施本身可能有不同的。那譬如個總承建商，他要為整個地盤的運作負責，但他不是直接管工人的嘛，他都是透過他下面一層層的那些分包商去即管理從事不同建築工序的那些工人。那所以去到分包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期望他分包商的那些工头啊，那些管理 的人员啊，他除了要适当教育他即直接管理那些工人之外呢，他自己都要做一些地盘里面的巡查。如果你是上一级的承建商，他们应该会有一些上级对即下级的分包商的一些管理手段去叮嘱他們呢，就是管好自己下面那陣的工人啊。那這些這樣的制度的設計呢，都是我們會看的。那這些就會是我們去判定，譬如某個地盤真的那個吸煙問題好像一直都沒有改善，那我們去判斷佢邊啲層級嘅嗰啲承建商同埋分包商需要負責任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睇佢哋各個唔同嘅層次咧，有冇做到佢喺嗰個位置度應份要做嘅嗰啲即係合理嘅管理措施啦。
11: 其實咧如果承建商同分包商係採取咗你頭先所解釋嘅，譬如所有嘅合理步驟咧，佢哋就又可以免責啦。咁但係咧，所有嘅合理步驟咧，譬如就上個星期啦，九大嘅建造業界的商會團體，他們都發布了一個叫做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而這個的 實務指引也都有諮詢過勞工處的。那其實這個的實務指引可不可以就是作為你們去判定他們有沒有採取合理步驟的依據呢？
12: 嗰、那個實務指引我哋同即係業界有討論嘅，我哋都覺得好嘅，即係佢哋有個實務指引去即係去指導住佢哋喺即係管理地盤禁煙嘅嗰啲措施上邊咧，可以循邊啲方向去做。咁但係做嗰啲措施做得到唔到位咧，就真係要睇每個地盤啲情況。譬如個指引裏面都有提到我頭先講嘅好多好多管理措施嘅，譬如喺地盤門口有地方安排俾啲工人擺低嗰啲火機啊，擺低啲煙仔啊咁樣。咁呢個措施其實好多地盤都有採取嘅，但佢做得到唔到位咧，即係佢係咪會有好清晰嘅指示叫啲工人咁樣做，跟住咧就係啲工人又佢有依循就冇問題啦，佢冇依循嘅時候咧，又會有啲即係管理人員咧就係捉翻嗰啲唔守規矩嘅工人出嚟咧，就係提翻佢哋要守規矩啊咁。咁呢啲咁樣嘅嗰個措施落實到地盤嘅嗰個程度咧，其實就好影響個地盤裏邊嘅嗰個禁煙嘅嗰個效果嘅。咁所以咧就嗰個實務指引係一個好有用嘅指引嚟嘅。咁但係個指引並唔係話我只要有嗰類嘅措施就一定係話嗰個承建商就完全唔使負責任，都唔係㗎。佢有嗰啲措施咧，佢個措施都要有效落實到，亦都喺嗰、那個即係地盤嘅嗰個咁樣嘅效果上邊係見到有成效啦。 咁當然反翻轉嚟講，亦都唔係話要做曬嗰啲措施先至一定會免卻到個責任嘅，因為咧地盤佢真係嗰、那個差異性好大嘅，有啲地盤佢嗰、那個設計好簡單嘅啫，佢需要做嘅措施咧，其實就特別係啲規模比較細啲嘅開放性高啲嘅地盤咧，其實就有啲措施佢未必需要話做到咁精密嘅，佢只要有適當嘅人士足夠標示跟進啲地盤裏邊嘅嗰啲工人，可能都夠嘅。咁我哋會睇個別情況去處理啦。
11: 另外處長都關注一下你哋嗰個巡查，因為全香港咧都有咁多嘅地盤啦。咁你哋個巡查人手其實夠唔夠？同埋而家係專登係為咗執行呢一個地盤禁煙條例而特登去派人手去到巡查，定係點樣嘅？
12: 我哋喺巡查嘅時候咧，我哋係原則上就唔係淨係為禁煙去編排巡查嘅，因為反正我哋落得地盤咧，就唔會淨係睇禁煙嘅啦。咁倒翻轉頭講咧，就我哋平時嘅特別巡查咧，我哋其實係都會針對唔同嘅地盤嘅唔同嘅職業安全嘅方面咧，就係落去睇下有冇啲地方值得改善啊，甚至乎有冇啲違規嘅行為。咁咧，我哋係做呢啲特別巡查嘅時候咧，就將呢一個禁煙嘅呢一個即係規管嘅內容就放埋落去。咁當然呢個法例啱啱生效咧，我哋係特別擺多咗注意力，係喺呢啲新法例實施初期咧，就係針對個禁煙問題，我哋係特別着重一啲嘅，咁所以就喺嗰個巡查過程裏面，我哋都叮囑啲同事啦，要即係多留意啦，咁就但係咧嗰個原則都係咧，我哋其實要即係同呢個其他嘅地盤嘅職業安全嘅各種巡查嘅責任咧，我哋要結合起上嚟至得。咁我結合起上嚟嘅時候咧，我哋就每一個地盤嘅巡查都係多功能㗎啦，即係我既睇禁煙，亦都會睇地盤裏面，譬如啲工人有冇戴好頭盔啊，有冇用好安全帶啊，嗰啲重型機械運作嘅時候，嗰啲區域嗰啲區分係咪做得好啊，會唔會影響到其他工人嘅安全啊，咁即係我哋都一併咁去處理㗎啦。咁就未必就會話淨係就住禁煙就另外編配人手，咁當然喺個整體嘅人手上面咧，我哋多咗個責任要處理咧，喺個人手上面係有啲壓力嘅。咁就我哋而家係盡量用我哋現有人手去處理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將來發現喺處理各個唔同嘅職業安全嘅工作範疇，我哋要樣樣都做得到位嘅話，我哋資源上面要做啲調動嘅話咧，咁我哋會適當地去做一啲資源上面嘅配合。
11: 好啊，多谢晒你许泽森处长嘅介绍嘅，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嘅。嗱，跟住呢个时间咧，我哋又请嚟咧就系建造业分包商联会嘅荣誉会长伍新华嘅。伍新华你好，早晨。
13: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
11: 早晨。嗱，呢条嘅地盘禁烟嘅条例啦，就生效咗几日啦。暂时你哋观察到嘅状况系点样啊？
13: 暫時我哋睇應該都順利嘅，因為其實禁煙呢樣除咗即係啱啱過去星期五正式有法例去推動之外咧，其實好多地盤喺過去一兩年都推行禁煙㗎啦。因為咧就一來對身體都唔好啦，其實就食煙喺地盤嚟講都係有機會引起火警㗎嘛。所以其實過去超過一年咧都一路都有做禁煙嘅。咁橫風煙事件之後就更加大家非常警覺啦，地盤禁煙就做得更加即係嚴厲啲嘅。所以而家啲都冇乜大問題。
11: 後尾都同我哋講下咧，即係其實喺個禁煙條例生效或者差唔多生效嘅時候啦，嗰啲嘅地盤嘅準備功夫或者係管理措施啦，同以往有啲咩唔同咧？譬如就係而家見到啦，有一啲地盤咧，佢哋會喺地盤嘅入口嗰度咧，有一啲嘅儲物嘅地方啦，俾啲工友咧係擺低佢哋啲煙啊，或者係打火機啊咁樣。其實係咪每一個地盤啊都做到呢一樣嘢？同埋而家係咪每一個地盤都設有呢啲咁樣嘅措施㗎啦？
13: 這個就真係要睇個地盤個實際環境而定。如果係一般我哋講緊新建地盤咧，其實咧就佢哋應該有空間去做到。我有我冇睇曬，但係絕大部分嘅地盤咧都有做提供㗎啦，即係我哋叫煙仔房。就喺入口嗰度咧，佢哋正式進入地盤工作之前咧，就已經擺低咗先㗎啦。 咁甚至乎當佢入咗去嗰個區域，即係過咗閘之後咧，有啲都會有同事去叫佢哋打開個背囊啊，睇下有冇煙仔或者火機啊，咁都會做嘅呢啲強。咁但係如果對一啲裝修維修嘅地盤，可能即係太細嘅地盤咧，佢哋如果擺唔到煙仔格咧，咁佢其實可以用一啲透明嘅膠袋黐咗佢嗰個人嘅名，然之後暫時幫佢保管住，等佢離場再俾翻佢都得嘅。
11: 咁各個嘅大同細嘅地盤啊，喺管理上會有啲乜嘢唔同咧，或者會唔會有啲咩困難咧？同埋譬如你頭先提到嗰啲室內裝修嘅工程啊，咁嗰個管理咧又係點咧？因為可能係得即係幾個人喺度嘅啫，咁邊個去負責去到管咧？嗱，不如相關嘅議題啦，我哋九點鐘休息之後咧，繼續同你傾多一陣好嗎，吳新華？
13: 好啊，唔該。
11: 好，唔該曬。咁啊，一陣間咧，我哋會繼續傾呢個話題嘅。電話號碼18723111，有啲咩觀察咧，可以打電話嚟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发出，指尤其是八乡和锦田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在过去一小时，该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是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宣布，所有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和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会继续开放。市民如有需要，可以联络有关中心和服务单位，安排子女或家人安全回家。美军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这个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作出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马克夏克尔港、霍梅尼港和南部港口城市石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针对敌方目标进行新一轮导弹发射。港金报37,4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3.02美元，卖出4014.8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会议员昨日早上分别乘搭两班航机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的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还有一系列实地考察活动，期望借此研修和考察，让议员全面了解国家的最新发展，让香港发展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做好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他说，今次亦都会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昨日清晨开始暂停食水供应，至到午夜仲未恢复。水务署估计大约10,000用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话，昨日朝早大约6点接报之后，随即派员在区内一带检查喉管，多个钟头在下午先至是将渗漏的位置收窄到去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就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有漏点。由于水管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到上路面，所以未能够及早发现。 明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北部都会区建设已经是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阶段，未来五年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的熟地，十年内合计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项目早前截标，八月底前公布招标结果，而粉岭北片区计划在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内8公顷的土地已经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目标是今年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不少球迷在食肆边食宵夜边看波。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由6月底到现在，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和10个商场的直播赛事活动的确带动到有生意的效果，而且比赛的后段就更加明显，预计整体可以带来大约5亿元的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举行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主动向全体与会的业主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的工作进度。截至到本月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的屋苑单位业主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而整笔的退回大维修余款总金额超过1亿1000万。合安自本月4号起展开后续跟进工作，联络尚未成功领取退款支票的业主，寻求一户一社工和各区的区议员协助。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服务和整体资源运用显著改善。医管局说，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第一、第二类别，即是危殆危急病人获优先救治是全面达标。至于第四、第五类别，即是次紧急、非紧急的个案就减少，分别大约10%和大约20%。公立医院收费改革在引导病人合理使用医疗服务、减少缺席预约和避免资源浪费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新预约和付款安排自4月中生效之后，电脑扫描、磁力共振、超声波造影检查的缺席预约数目分别减少大约28%、40%和35.5%。商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已经初见成效，数据显示今年头6个月急症室求诊人次按年减少大约3.9%。跟住落嚟，要让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运用得更加精准，当局是应该继续总结改革经验，持续优化配套措施。商报时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初见成效，改革重在标本兼治，两例数字的背后仍然是香港医疗系统千亿拨款万人轮候的深层制度樽颈。医管局和政府需要以更大的担当和执行智慧，将开源节流的成果有效转化为预防、医学、社区康复和公司型协作的长期投资。经济日报社评。
4: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寻日召开业主法团特别大会，由于居民诉求多元，不可能寄望一次会议就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相信在特区政府联同各界的通力协作之下，善后的事和各类的问题将会得到积极处理。对于居民的合理诉求，合安是理应细心倾听，但是超出议程范围或者是逾越管理人职权的诉求，最终是会损害全体业主共同权益。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将香港楼宇大维修工程长期潜藏的种种漏弊暴露在阳光之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正是着手对大维修监管制度进行根本改变。评论认为，加强版招标妥的制度改革，政府是以实际行动去表明业主的家园安全不容妥协，制度的漏洞必须堵塞。文汇报社评。
4: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青山公路南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快线的坏车刚刚收到消息已经清理好了，目前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兴港铁站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着，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去到嘉宝大厦。再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目前龙尾就去到丁九。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宝奇利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元朗入口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柯达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鲗鱼涌公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攞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海达村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嘉龙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二五七。

0: 2026年7月20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本月31日生效。筲箕湾喉管接驳位置渗漏，水务署称正全力修补。立法会全体议员访问北京，展开1星期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西班牙加时1-0击败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时间嚟到朝头早嘅9:13，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嘅千禧年代嘅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朝早嘅11:30，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请各位留意啦。嗱喺刚才9:00休息之前啦，我哋就同咧建造业分包商联会嘅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咧倾紧有关于地盘禁烟嘅措施嘅，请翻伍新华出嚟。伍新华你好，
4: 系主持人你好。
3: 你好，刚才我哋都讲过啦，即系一啲嘅地盘咧，采取咗啲乜嘢措施咧，去处理一啲嘅即系食烟嘅问题啦，去防止工人喺地盘入边食烟啦。咁譬如你头先都提到咧，会包括咗系检查佢哋嘅随身袋啊等等嘅。我想问咧，工友对于检查佢哋随身袋呢一样嘢咧，有冇一啲嘅抗拒嘅反应啊？
4: 以前咧就其實就算地盤用行政措施去處理咧，佢哋都一般接受嘅，因為始終大家都明白嗰個本意就為咗安全啦。咁而家已經法例通過咗，咁大家明白喺法例之下就人人平等嘅，咁就更加要守法啦。咁所以呢個暫時睇就冇乜太大抗拒嘅。
3: 即係對於開袋檢查呢樣嘢都工友都係接受到嘅。
4: 係啊。系，应该都冇睇唔到有太大嘅抗拒啦，吓啲工友都接受合作嘅。
3: 嗱，咁但系除咗咧，即系喺个地盘出入口嗰度咧，去设置一啲储物柜啦，同埋咧系检查佢哋嘅随身袋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嘅措施咧？系你据你所知，啲地盘系采取咗以防止咧有人喺入边食烟嘅咧？
4: 嗱，第一咧就門口一定有張貼到告示啦，即係同埋亦都有一定嘅罰則提醒大家，如果地盤食煙係違法，會罰3000。咁另外咧就承建商咧，一般佢有啲叫做家規 house rule 啦。咁如果係違反咗即係呢個規定食煙嘅話咧，初級警告如果係嚴重咧，就會請佢就離場噶啦，就唔俾佢去地盤度開工嘅。咁另外咧，就係一般嚟講入職咧，我哋都有啲安全嘅課堂咧，會俾啲工友啦。咁同時間咧，亦都會特別咧，將禁煙呢樣嘢去提醒佢哋，地盤以後就唔能夠食煙啦。咁就同埋喺巡查嗰時咧，就唔單止淨係安全主任嘅，其他管理人員咧都會留意有冇工友即係食煙啊，咁都會提出一啲嘅警告啊，或者係舉報嘅。
3: 如果我哋睇翻咧過去嗰幾日咧，即係勞工處巡查之後咧，佢哋咧就發出咗9張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嘅，另外咧就有4張啦，就係針對住地盤管理人啦嘅敦促改善通知書，仲有咧係大概110個嘅書面或者係口頭警告。你對於呢啲數字咧點睇啊？
4: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正常嘅，因為咧嗱，第一就始終有啲朋友咧，佢哋係唔係太守法啊。咁其實咧，即自然咧就一定有人犯事嘅。咁即我相信，如果有勞工處執法而係公布咗之後咧，我相信以後嗰個改善嘅情況會好啲啦。咁第二個咧就係關於嗰個所謂嘅敦促改善嘅通知書啊，或者係有啲嘅提示咁講咧，就因為而家唔同嘅地盤咧，佢哋有唔同嘅狀況嘅，咁係咪個地盤都能夠即即刻就跟到嗰個作業指引，應該話我哋嗰個建議去做齊曬大家都認為適合嘅嘢咧？咁雖然嗰個作業嘅建議咧，就係、是。勞工處都有睇過，咁但係嗰個都係一個方向性嘅嘢啦。因為地盤嘅環境唔同咧，其實執行起上嚟都有啲唔同嘅地方。咁往往咧，即係我哋覺得就有改善空間嘅，尤其是一啲比較細啊或者係狹窄嘅地盤啦。咁其實勞工處能夠先提醒佢哋喺邊一方面作改善啦，咁對件事往後再執行會更加清晰啦。

0: 對於你哋作為地盤管理人嚟講咧，其實之前都即係有地盤業界都建造業界都關注啊，會唔會執行咗呢條條例之後咧，多咗一啲叫做隱蔽食煙嘅個案，就係佢哋匿喺啲角落嗰度咧食煙嘅。咁針對住呢一啲咁樣嘅即係之前嘅憂慮啊等等咧，你哋譬如喺地盤嘅巡查各方面啊，有冇採取咗乜嘢嘅特別措施去處理咧？
1: 其實而家咧喺好多嘅工地咧都有我哋叫 4S 系統啦，主要就係觀察住安全嘅問題啦。咁有啲 CCTV 啊，通常咧反而一啲比較暗角嘅地方或者我哋講危險區域咧都會有。咁當然唔能夠每一個位置都有啦。咁但係呢個都會幫到地盤管理咧喺即係瞭解有冇人係違規吸煙咧幫到手。咁至於話如果有個別嘅人士佢真係堅持係都要匿埋吸煙咧，我諗我哋都未必百分百避到嘅，但我哋只能夠盡力去做，同埋同佢哋多啲教育啦。因為除咗入職個安全之外咧，咁我哋一般喺工地咧，每隔兩個禮拜唔同嘅 trade 嘅唔同嘅行業啊嘅工種咧，都會有一啲我哋叫 toolbox talk， 即係話一啲工具商教導。咁以往就係一啲工具上面使用啊，是否安全啦、啊。咁而家我哋都加咗呢、這個禁煙嘅條件，盡量去提醒佢哋啦。咁同埋喺巡查過程入面，頭先講唔係淨係話要安全出入去負責嘅，其實個個都有責任。咁我哋啲管理人咧都會睇到咧，都會盡量勸喻佢哋啊，或者提出一啲嘅警告啊咁樣啦。因為我哋都冇執法權。咁但係如果嚴重嘅，我相信承建商會要求佢離場。我哋嘅立場都好清楚嘅。如果啲工友因為呢個已經唔係違規啦，直情違法啦，咁當然我哋會對佢採取行動咯。
0: 其實你哋睇啦，即係唔同嘅地盤啦，佢嗰個管理嘅困難喺邊一度咧？譬如即係大地盤，你哋係咪要增加咗地盤安全主任嘅巡查嘅次數或者係人手咧？而如果針對住一啲細嘅地盤，譬如一啲室內裝修啊等等咁樣，呢啲又係咪會更加難去監察呢？
1: 其實咧喺大型嘅地盤咧，就頭先處長都提過啦。其實喺巡查過程入邊，安全咧係整體嘅巡查嚟嘅，就唔係淨係為咗嗰個食煙嘅問題。咁所以其實咧個工作上面，只不過喺巡查過程入邊特別留意翻有冇人係違規食煙啦。咁而頭先我都強調過，其實我哋就唔應該將個責任俾曬安全主任嘅，因為就算個安全人都有責任啦。咁我覺得如果我哋管理人，佢哋經常係會即係管理人嘅人數咧，比安全主任多好多嘅。咁其實佢就喺開工前或者開工過程入邊都要監察住啲工人咧，盡量避免佢哋食煙啦。咁其實我諗大家一齊做，就個效果會好啲。咁至於首先提過唔同嘅地盤咧，大嘅地盤有大地地盤，佢設施方面會容易處理，咁巡查嘅位置又會多啲。咁至於細嘅地盤嘅話咧，咁可能佢哋嘅設備方面啊，或者佢哋要擺嘅嘢咧，就會困難啲嘅。咁所以我首先提過就話，根據翻個指引，其實我哋譬如木擺唔到煙仔架，咁但係都可以喺佢進入地盤之前咧，就攞一啲透明膠袋黏咗佢個名，擺低佢嘢之後，擺喺個管理人嘅位置嗰度，咁等佢離開地盤先俾翻佢啊！咁我哋都有啲相應嘅措施去配合翻嘅。
0: 暫時呢幾日你睇到咧，有冇一啲嘅地盤嘅工友咧，真係可能係要頻繁地去離開嗰個地盤範圍嗰度食煙㗎？
1: 這個我諗就唔多嘅嗱，因為好坦白講，如果佢為咗食口煙咁一日出入十次八次地盤咁其實對佢個工作有影響㗎嘛。咁呢個就反而掉轉頭就係因為佢個生產力啊，或者佢個工作態度啊，影響咗會唔會有僱主對佢嘅嗰個工作表現有影響咧？這個係即係會出現嘅情況啦。咁另外一個就話其實如果你喺我哋叫大樓啦，喺建築物上高做緊嘢，咁你跟住要搭跌落十幾層樓，然之後出去地盤食口煙再翻嚟，咁呢個都唔係太現實。但反而咧，其實如果係真係有煙癮嘅，我哋有一啲譬如食飯時間啦，或者係下午茶嘅時間、休息時間都會有嘅。咁可能食煙嘅數目會少咗，但係不至於話完全食唔到。咁但係我諗食少啲對佢哋身體都有好處嘅。希望我哋同埋地盤而家好多時咧都倡導戒煙啦，亦都有一啲計劃啊。如果戒煙成功咧，有獎嘅。咁即係鼓勵佢哋戒埋佢啦嚇。
0: 好啊，多謝曬你，伍森華，傾到呢一度啊，先休息一陣。
2: 唉，我真係好難過啊！
3: 嘻嘻，我而家好快樂啊！
2: 我失戀喎，你仲好快樂？
3: 我話我過得兩個站就到，我好快樂，車啊！
4: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無論喺車廂裡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樓梯，都要記得緊握扶手，安全第一。
5: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8: 當間72小時之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9: 我洗衣店爆了水喉，好多水涌緊出來啊。
8: 商場的洗衣店這一天發生了小意外，這個時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10: 得得得，莫小姐，我和你過去看看。
8: 究竟之後會有什麼故事發生呢？
7: 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1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筲箕灣咧，尋日開始咧就食水暫停供應啊，影響地點咧包括咗明華大廈，去到去西灣河一帶啦，有大約咧係10000户咧受到影響嘅。停水咧就係由朝頭早開始啦，而根據咧水務處嘅社交網站識滴仔啦，就話咧佢哋喺今朝早啊喺恢復咗供水之後啦，就個工程團隊咧發現咧喉管嘅接駁位置咧出現滲漏嘅情況，正喺度咧全力修補，目標咧喺2小時之內咧完成工程，並盡快咧恢復食水供應嘅。而佢哋咧亦都係出動咗一啲嘅水車啦，同埋做咗一啲嘅臨時供水點啦。佢哋會繼續喺嗰度咧密切監察佢哋嘅狀況，確保有足夠嘅水車啦，同埋水箱啦，直至用戶嘅食水供應咧係恢復正常嘅。嗱，由於咧今次嗰個嘅漏水嘅地點咧係喺地下啦，就唔係好似平時咁樣湧上嚟嘅，咁所以其實水務署都花了一些時間才找到那一條是滲漏直徑是450毫米的涉事的鑄鐵食水管的。電話旁邊請來呢是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黃敬的。黃敬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0: 嗱，黃敬啊，剛才咧就係我都引述咗啦，水務署嘅社交網站咧就係滴息仔咧，佢哋係講到就係而家再發覺咧嗰個喉管嘅接駁位置出現一個滲漏情況啦，喺度修補緊嘅。嗱，首先咧，不如想講啦，今次嗰個嘅漏水咧就喺地下嘅，其實要揾出呢一個嘅漏水嘅食水管嘅位置咧，個困難喺邊一度咧？
12: 其实今次漏水喺地下，呢句说法本身所有漏水都系地下嘅，咁就只不过今次特别之处咧，就系呢个水管咧，其实直接横跨咗喺一个排水管道，即系渠嘅上面，佢漏出嚟嘅水咧就直接排出咗去管道，可能去咗大海，如果系污水渠就会去咗污水处理厂，系冇浮上地面，所以咧我哋系冇办法肉眼睇得到佢，因为我哋做测漏嘅话咧，其实首先会眼睇，然后耳听，跟住用唔同嘅器械咧。將個位置咧就係盡量縮窄，去到最尾咧就係由人咧確認1至2米嘅位置。而今次咁準確揾到嗰個位置咧，其實最尾咧人嘅功能咧功勞咧都係不少嘅。
0: 嗯，咁但係今次咧，我哋睇到即係佢揾嘅時候咧，都有啲艱難啦，同埋就應該係發覺咧，佢嗰啲水啊就漏咗去嗰個嘅地下嗰個嘅排水管嗰度啊。咁我想問，其實今次你點樣去分析？即係其實係由食水管直接排去嗰個嘅地下嗰個嘅排水管嗰度。究竟全香港即係有幾多嘅水管咧，會係有咁樣嘅狀況嘅咧？
12: 首先正常嘅設計咧，就唔應該兩者會交叉嘅。咁所以咧就個量絕對唔會多嘅。咁如果你要問我實際嘅數目，我話可能1%到2%左右啦。咁呢個量咧就唔多之餘咧，就係佢係比較特別。咁呢個當然都係歷史遺留嘅原因嚟嘅，因為每一個區域嘅發展咧，佢可能有水管先，然後再起渠，咁變咗咧佢哋兩者咧之間咧會有一定嘅交叉咗咯。
0: 嗯，係，咁即係你話其實呢個就大多數都未必係一個普遍嘅狀況嚟嘅。咁其實另外一個要關注嘅咧，就係今次啊係一啲嘅鑄鐵喉管啊，其實佢係咪特別去到脆弱㗎？
12: 其實過往咧，我哋有好多舊嘅材料咧，都係已經被淘汰嘅啦。包括我哋以前有嘅 PVC 啦，或者係馬斯麗喉啦，而鑄鐵喉管咧，而家我哋仲用緊嘅。另外仲有一隻係山鐵喉管咧，而家都基本上冇用嘅啦。咁鑄鐵喉管佢嘅壽命相對性會長啲，但係長極都好咧，都係大概50年壽命嘅啫。咁所以呢個位置咧，應該係要正常去更換嘅。如果係超過50年嘅話。只不過我哋更換嘅過程入面咧，可能會面對一個交通嘅問題。譬如而家我哋知道呢個位置咧，就喺電車路附近啦，另外就係一個T 字路口啦，或者甚至係十字路口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要改道個交通咧，其實可能會有唔同嘅聲音。咁呢啲聲音話唔好做住，咁結果咧就係話，如果佢唔做，佢如果明知有留意唔做，佢最終咧就會爆出嚟咯。
0: 嗱，我哋睇翻啦，即系其实而家咧，水务署嗰方面咧，都有唔同嘅计划咧，去处理一啲即系水管嘅渗漏嘅问题嘅。咁包括咗咧，佢哋喺2025年啦，就喺设立咗大概系2400个监测嘅区域咧，去到加强管理咧供水木管网嘅渗漏嘅，亦都话咧就系扩大同埋提升咧治管网，咁希望咧喺2027年之前。2027年年中之前呢就分阶段完成嘅，係提升呢而家自管网嘅实时数据传输功能。你对于呢啲嘅措施，你觉得呢其实仲有冇啲乜嘢地方需要加强或者改善嘅呢？
12: 首先做就一定要做嘅，第二样嘢亦都可以提升一下一个层次。咁作为学会呢，其实我哋曾经建议佢香港政府呢就做一个全港性嘅管道位置嘅探测啦，就变成一个三维嘅图网。咁呢個三維圖網呢，正正好似今次嘅情況呢，就會知道原來有兩個管道呢，佢哋有相交叉，咁然後呢我哋即時呢就將佢分返開佢。咁分返開佢都係不外乎一係上面嗰一下面嗰一側邊個嘅啫。咁但係呢個情況之下呢，我哋就會預先可以做一個規劃，等唔好等佢出咗問題先至變成一個大嘅問題囉。我呢度提返一句呢，2013年呢高雄呢氣爆呢其實就係一個輸油管道嘅漏油，然後將啲油呢就直接落去地下排污管道入面，結果呢有5公里嘅排污管道呢係爆開咗嘅。咁其實我哋唔想有呢啲情況發生嘅。
0: 好多謝曬你黃敬，傾到呢一度啊，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三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零比零，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一比零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商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同埋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及全运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同一同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说给卡尼听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关系很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许能够帮助加拿大，但是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纽约上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外界一度担心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举行。美军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作出军事行动，目的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马克夏克尔港、霍梅尼港和南部港口城市石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针对敌方目标进行新一轮导弹发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66点，升304点，成交金额1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8点，升22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7.8升5.2，腾讯控股473.6升12蚊，智普1013蚊跌94蚊，盈富基金25.36升3.8，中芯国际70.5升2.8，华虹宏利148.7升10蚊，长飞光纤光缆140.4升10蚊，汇控155.9跌1蚊。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38，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港金报37,4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09美元，卖出4,0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海皇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油華車，目前呢唯一行車線是封閉緊的，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就是屯門的海皇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油華車，目前唯一行車線封閉緊，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而另外同大家跟進返呢，較早前葵涌道去九龍方向近住葵興港鐵站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的啦，一帶呢仲有少少的車多。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快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依家去到观塘码头。仲有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位于中亚阿姆河和石尔河之间的绿洲，生态环境脆弱，世代栖居于此的粟特人深知当地的农业产出根本就没有能力维持部落繁衍，越过荒漠外出经商，自然沦为他们延续性命的唯一出路。李伟在《穿越丝路》这本书里面将目光投向这群被正史边缘化的族里者。
5: 这群游牧商贩在各大帝国夹缝中求生，用黄金与契约建立起跨越国界的商业网路。商业原始积累往往伴随血腥，粟特商人充当住高利贷者，更掌控住利润极高的奴隶买卖市场。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凭借语言天赋与外交直觉游刃有余穿梭其中，丝绸之路从来处于变幻之中。正如李伟在书中所言，它会随着历史不同的阶段，随着气候的变化，随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不断改道，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优化它。道路扩张与萎缩对应着商人们对利润的追求，死亡阴影时常笼罩横穿沙漠的旅程。佛教观音菩萨因具备救苦救难功能，成为商旅最虔诚信仰。敦煌莫高窟里面华丽的壁画与造像，绝大多数由过往商队首领与地方豪强出资开凿，这样展露出类似购买意外保险的心理补偿机制。
4: 为了在长安立足，粟特人展现了身份变相的能力，他们主动改换汉姓，穿上汉服，骨子里依然紧抱自身的信仰。在出土的石角上面，工匠偷偷雕刻了迁教的祭祀仪式，这个文化的伪装恰好反映了资本面对皇权的时候的皎洁。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夕，具备粟特血统的将领已经渗透了唐帝国的神经中枢。唐朝遭到重创之后，胡人身份瞬间沦为原罪，长安城内无辜的商人遭到屠杀，商业网络顷刻瓦解，资本从来都没有祖国。当复仇清算的大刀挥下，厚重的账本和契约最终形同废纸。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穿越丝路》，作者李伟，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2: 2026年7月20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本月31日生效。筲箕湾喉管接驳位置渗漏，水务署称正全力修补。立法会全体议员访问北京，展开一星期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西班牙加时1-0击败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
6: 声音更立体，
7: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时间嚟到早上嘅9:41，而家嘅温度咧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嗱，刚才咧喺9:30嘅休息之前啦，就同大家讲过啦，有关于筲箕湾西湾河一带啊，因为系水管渗漏啦而引致到嘅停止供水嘅情况嘅。咁其实咧喺寻日啦，水务署咧都系调派咗10多架嘅水车啦，同埋大概100个嘅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的。由于现在根据水务署的社交媒体网站都说，即他们又再发现在接驳位置出现一个渗漏情况，正是全力修复，目标在2小时是完成工程，并且是尽快恢复食水供应。所以他们也都是在筲箕湾西湾河一带加派了水车和水箱去为市民供应食水的。咁有啲乜嘢嘅發展呢，我哋都為大家跟進住啦。嗱，跟住呢我哋又想同大家呢講另外嘅一個交通問題呀，就係關於呢係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啦。喺上個星期五呀，政府呢就宣布為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呢展開公開招標嘅。喺明年嘅3月12日呢就會截標啦。系统的建造工程预计会在2027年展开，目标会是在2033年或之前完成并且是通车的。整个东九龙项目大概是全长7公里，包括了高架的道路和隧道段的。大概是会现在打算是设9个的车站，两端的终端站即是彩虹东站和油塘东站，分别就是连接港铁的彩虹站和油塘站，走线就会途经彩云、顺利、顺安、秀茂坪、宝达、马油塘和蓝田北的。到底今次的招标大家会有什么的关注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观塘区议员柯创成的。柯创成你好，早晨。
9: 早晨，陈燕平，各位观众听众早晨。
8: 早晨，嗱，今次个工程项目咧就正式展开招标啦。今次咧成个工程都系用建设、营运、移交嘅模式啦。咁咧专营公司咧就要负责融资啦、设计啦、建造啦、营运啦同埋维修系统嘅。咁而咧政府咧就会透过3幅用地啊，即系马油塘嘅车厂用地啦、启德第三E区嘅1号同埋2号用地组成嘅启德用地啦，以及系位于茶果岭道邻近观塘道的茶果岭道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的。你预计今次这个招标条件在财务上的吸引力会是怎样？
9: 我睇咧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呢一个项目咧，今次政府用呢个嘅招标方法建设、营运同埋移交咧，即系俗称 BOT 咧，我觉得系可行，亦都系可以嘅。因为我哋见到咧，其实过往咧喺我哋即系争取超过十年以上啦，终于见天落地咧，都系东九龙居民一个好消息嚟嘅。我哋以往见到咧，其实政府咧透过唔同嘅方法去研究咧呢一个嘅建设嘅安排，以往曾经有提过就话会用重铁啦，咁但系翻嚟嘅结果可能就系嗰个结构或者各方面未能达到啦。咁今天用呢个绿色智慧集体运输系统嘅安排咧，透过呢一个嘅即系本地、内地或者海外嘅朋友或者相关有兴趣嘅商户投标咧，其实起到一个互为作用，亦都希望咧透过唔同嘅市场力量咧，去让呢一个嘅项目咧可以系尽快落地，尽快咧系俾市民用得到嘅。
8: 投标者咧，佢哋就要喺过往15年之内啦，喺香港或者香港以外地区咧，拥有连续5年啊经营系营运咧陆上公共交通交通系统嘅经验，而且咧系有关嘅公共交通系统嘅平均每日嘅乘客量咧，最少要有40,000人次。喺呢个要求之下咧，你预计其实嗰个嘅即系有资格去到入标嘅承办商咧，会系点样咧？入标嘅情况，你预计会系点样？会唔会踊跃啊？
9: 如果以我過往咧一直關注東九龍呢個集體運輸系統咧，其實都同個唔同嘅一啲嘅營運商咧係有啲前期嘅互動嘅，亦都咧有帶佢哋咧去現場咧睇過個走線嘅。我發覺到咧，其實有一部分嘅承辦商咧係有呢個資格。我覺得咧今次嗰個嘅投標咧，應該相對係都可以接受，亦都係能夠令到相關嘅承辦商咧可以有呢個嘅即資格咧去做競投嘅。我反而就更加關心咧，就喺佢哋入标过程入边咧，佢哋系咪都要揸紧时间啦？另外就系话喺审标接咗标之后嘅审标咧，其实政府都要做把关同埋监督嘅工作咯。
8: 喺个审标嗰度咧，今次咧就系用一个双信封制啦，咁就系嗰个嘅技术同价格方面啊，技术咧就包括咗咧佢系咪适合上坡地区运作嘅新型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嘅技术建议啦，咁呢个咧就系嗰个技術嘅非價格嘅建議咧，就係佔60%，而價格建議咧就係佔40%嘅。咁同埋咧，政府亦都要喺個審標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會係對中標者咧做一個財務審查啦，要求專營公司咧提供保證金啦，同埋禁止專營公司咧喺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開通前咧向股東分發由呢個項目咧產生嘅紅利等等。你自己又點睇呢啲嘅審標要求啦？
9: 我覺得今次呢個審標標準咧係負責任，亦都係謹慎嘅，因為其實相信封制咧過往喺唔同嘅標嘅項目入邊咧都係有採用過嘅。咁今次咧呢個相信封制咧係好強調咧就係個建築嗰部分咧係佔咗60%，亦都體現到咧其實整個嘅系統入邊咧，其實喺建築嗰個營運以至乎到建築嘅設計上面咧係應該係會花好多唔同嘅心機嘅。咁再者咧，其實就住建築呢部分，我哋過往成日講咧係好難克服嘅情況之下咧，如果能夠喺呢個位上面，我哋即係做好多啲嘅研究，以至乎做好唔同嘅項目嘅即安排嘅話咧，我相信對成個項目咧係可以係達到一個叫做最好嘅效果嘅。另外再者咧就嗰個價格咧都係我哋關心嘅，因為我哋見到咧其實嗰個營運成本咧，以至乎個建築成本咧，都會影響到咧即整個標書嘅具體安排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負責任同埋係一個可為嘅做法咯。
8: 但系咧，中标者嘅嗰个嘅专营公司咧，就得20年嘅专营权，这个会唔会系太短，令到佢哋回唔到本咧？
9: 这个咧，我就觉得系可以，即系我从另一个角度睇咧，我认为其实呢个时间20年咧系合宜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我哋会见到，如果时间太长嘅话咧，会促使到咧喺成个建造过程就唔知有啲咩嘢不可预计嘅因素啦。另外，其实呢20年咧都可以话到俾嗰个专营权俾个承办商听咧，其实佢嗰个建造工程咧，佢系需要真系认真去加快同埋做好嘅。另外就系佢都可以考虑咧更加多啲创新嘅做法，例如是不是可以做啲分段启用啊，以至乎到咧系可以咧更加有动力咧去做好呢一个嘅项目咧。我反而觉得20年呢个专营权咧喺今次项目上面咧系可以达到头先我所讲预期嘅目标咯。
8: 咁啊，另外咧，即系今次嗰个嘅成个嘅建造工程咧，有一啲嘅路线嘅难度咧，都会比较高噶。譬如系涉及到上山斜坡啊，又要有高架桥啊等等咁样，跟住当然仲要有隧道啦。其实你点睇咧？喺个工程期间咧，对于居民个生活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喺度咧？
9: 今次呢個項目呢，我哋自己睇到呢，其實係有300,000嘅居民受惠嘅，包括有40個屋苑屋村啦，35間學校啦，50個醫療同埋社福設施啦。其實呢一個項目我覺得係即係應居民嘅要求呢係去做嘅。反而我有4個要呢係想政府都能夠聽到同埋我嘅關注嘅。第一個呢就係即係要呢做好嗰個叫做建造嘅監督。要監督好，因為其實安全施工同埋質量咧好緊要嘅。第二個要咧就希望佢能夠咧就做好咧嗰個叫做連接以人為本呢個要。我覺得其實今次咧喺6個站變9個站咧，你都體現到政府喺個公眾諮詢同埋與民共議嘅過程入邊咧，係做咗好多次，我都參與咗好多次。由我哋以前講一啲站係冇嘅，譬如藍田北當時話係冇嘅，咁發生到今日會有啦。咁我覺得呢個咧都係即係要做好嗰個叫做係以人為本嗰、那個即係。就是叫做落实呢个咁嘅走线同埋嗰个行人配套设施啦。第三个要咧就系要做好嗰个票价嗰个透明度，因为你会见到咧，其实整个项目咧，市民会有个担心，就会唔会觉得好贵啊？将来嘅票价会唔会影响到佢日常生活嘅出行咧？所以其实我哋强调咧，或者过往同政府倾咧，都希望系能够做到一个合理系可负担。第四个要咧就系要预留一啲延伸情况，因为我哋见到咧，其实成个嘅运输系统咧，个关键系点样能够进一步可以做到延伸啊！我哋睇到其实而家慈云山啊、宝林啊或者港德嘅居民咧，其实系暂时未有咁便捷嘅方法去做到。如果做到呢个延伸嘅话咧，其实可以咧令到成个系统入边咧嗰个可持续性，以至乎到咧嗰个技术同埋安全嘅标准咧能够做到。反而呢4个要咧，我想政府系透过媒体嘅节目咧系听到咯。
8: 好啊，多谢晒你，柯创成，暂时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先休息一阵。
10: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12: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1: 星期一看神州，
1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2: 星期四18好时光，
1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2: 星期六双城轮动。
11: 晚上7:30黄金时段，
12: 港台电视32
1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继续翻嚟咧千禧年代嘅，跟住咧想同大家讲另外一个嘅公共卫生嘅问题啊，就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啦，就日前公布啦最新嘅监测数据，就显示咧本地新冠病毒嘅活跃程度咧系进一步上升嘅，更加创咗咧过去一年以嚟嘅新高。喺过去4个星期咧，本港咧已经累计咧录得咧7宗因为确诊新冠而死亡嘅个案嘅。电话旁边咧，请嚟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嘅。孔凡毅教授你好，早晨。
13: 早晨你好。
8: 早晨，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而家咧有7宗因为确诊新冠而死亡嘅个案啦。咁其实咧点样睇分析而家嗰个新冠嘅传播风险同埋佢嗰个嘅危险程度咧？
13: 其实整体嚟讲，过往嗰几个星期咧，其实见到新冠个疫情系越嚟越嚴重啦，咁嗰個嘅講緊係陽性嘅檢測咧，其實係佔咗 9.79%， 咁係喺比上一週 8.4% 係再上升啦。咁其中亦都有18宗嘅嚴重或者死亡個案，當中有7宗係死亡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嗰、那個疫情即係喺社區嘅傳播咧，其實係相對地係高嘅啦。咁
8: 係，孔凡毅
13: 係，喂，
8: 請繼續。
14: 喺社區個傳播係比較高嘅，繼續啊。
13: 冇錯係，咁另外咧就亦都見到係喺即係高危嘅人士，尤其是講緊係長者啊，或者係講緊係一啲嘅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嗰、那個嘅風險係特別高。
14: 嗯，系咁特別咧就係嗰七宗嘅因為確診新冠而死亡嘅個案咧，你有冇啲乜嘢嘅分析啊？
13: 大部分嘅其實都係喺呢一年之內咧，係冇接種過加強劑啦。咁同埋絕大部分都係一啲即係長者，講緊好多都係八十歲以上嘅長者，同埋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士嚇。咁佢哋感染咗之後，其實就嗰個有併發症、有肺炎啊嘅風險咧，係比其他健康人士係更加高。
14: 嗯，特別關注咧，就係而家嗰個流行病毒株啊，同而家嗰個嘅疫苗咧，究竟嗰個匹配性係點樣咧？而家疫苗係咪都可以有效處理到而家嗰個病毒株嘅咧？
13: 現時流行嘅病毒株咧，其實 NB.1.8.1 同埋佢嗰個嘅亞病毒株咧，就係 PQ.16.1.1。
14: 嗯，
13: 咁 PQ.16.1.1 都係 NB.1.8.1 係演化出嚟嘅。咁嗰個嘅佔咗其實喺嗰個污水檢測 94.3% 啦。咁而家我哋用緊嘅疫苗咧就係 LP.8.1。咁 LP.8.1 同 NB.1.8.1 雖然有少少分別嘅。嗰、那個基因，即係嗰個基因方面，咁但係咧，其實都係足夠咧，係提供一個好有效嘅保護力嘅。
14: 嗯，咁即係話而家嗰啲嘅疫苗咧都係得嘅，咁但係咧頭先你講嗰個嘅 NB.1.8.1 咧，其實佢嗰個重症同死亡率咧，對比起其他嘅病毒株咧係點樣嘅？
13: 其實係冇分別嘅。其實整體嚟講，呢、這個都屬於係 Omicron 嘅病毒株啦。咁基本上係輕症為多嘅，咁大部分其實都係喺健康嘅人士咧，其實都係一啲可能係一啲上呼吸道嘅病徵啊，啲少少發燒、喉嚨痛啊、咳嗽痛，其他嘅所謂嘅流行性病毒咧，其實係冇太大嘅分別嘅。咁但係注意翻咧，就係頭先我講係一啲高危人士，講緊係長者啦，講緊係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啦，講緊係一啲係。譬如是啱啱出生的幼童，未曾經接種過新冠疫苗，或者是未曾經感染過咧，呢啲高風險的人士咧，出現重症的風險是會比較大。
14: 嗯，剛才你都講過啦，之前嗰幾宗嘅死亡個案咧，佢係都冇接種到加強劑嘅。咁但係今次而家嗰個嘅疫苗咧，應該係去到大概九月咧就會到期。可能有啲人咧就會諗啊，咁如果去到九月到期嘅時候，不如我而家唔打啦，我等到遲啲咧再有新疫苗咧先至打。你自己對於一啲嘅人士咧有啲乜嘢嘅忠告啊？
13: 我嘅建議咧就係佢哋高危嘅人士應該盡快去接種呢個新冠嘅加強劑，喺九月之前咧係仲係可以接種得到同埋有效，唔好等到第四季嚇，因為其實加強劑咧呢個世衛嘅建議咧係每半年打一次嘅喺高危人士，咁所以你譬如你七八月打咗嘅話咧，咁你到時到年尾嘅時候，當你有新嘅疫苗出現嘅時候咧。就可以再次接種。
14: 嗯，咁但係另外咧，大家亦都可能會關注啦。近期就係嗰、那個夏季個流感嘅活躍度咧，亦都係增加咗啦。咁會唔會出現一個即係新冠同埋夏季流感雙重夾擊嘅情況？會對於成個公共衛生嘅影響會係點樣咧？
13: 其實都係加重咗呢個公共衛生嘅壓力嘅。咁我哋都見到係有流感啦。H3 尤其是嗰個甲型 H3 嘅入院嘅病人咧係多咗嘅，咁有機會咧，我哋都偶然會見到咧一部分嘅病人咧係會同時間感染新冠同埋同時間感染呢個 H3 甲型流感，但係佔嘅比率都係相對地係少。咁呢啲如果同期長時間感染嘅，即係兩個病毒都一齊間感染嘅病人咧，佢嘅病徵啊，或者係佢嘅情況咧，係會相對較淨係感染一種嘅病毒係嚴重嘅。咁所以咧，我都奉勸有基本有高風險嘅人士咧，盡快去接種翻嗰個新冠嘅加強劑。
14: 嗯，暑假外出旅遊高峰期有啲乜嘢嘅忠告咧？
13: 暑假如果出外旅遊咧，其實 我見到喺日本啊、韓國咧都有相對地加即係嚴重咗嘅呢個新冠啊，咁主要都係 BA.3.2 啦，雖然個病毒株有啲唔同，咁但係譬如美國啊、歐洲都有上升嘅趨勢，所以都要留意翻自己嘅個人衞生啦。如果去人多嘅地方，尤其室內咧，要戴口罩嘅。未接種疫苗嘅工人人士，盡快接種。
14: 好多謝你，孔凡毅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八点零五分改发红雨警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结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由上个月三十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五亿元收入。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世界杯期间有大约150间食肆提供直播，10个大型商场设有大型屏幕。业界初期估计今届赛事因为时差关系，整体生意只有大约 2% 至 3% 的微升，但随着赛事进入16强、8强阶段，气氛持续炽热，不少球迷凌晨到商场、茶餐厅以至酒楼观赏赛事。黄家和说，在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主题或亮点，既然已经设置大型屏幕，相信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吸引客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同一同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告诉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关系很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许能够帮助加拿大，但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纽约上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外界一度担心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举行。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后，将会接替斯几贤，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1点，升545点，成交金额7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7点，升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5点，升20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阿里巴巴117.7，升5.1。腾讯控股476.6，升15元；智普1038元，跌69元；中芯国际71元，升3.3；华虹宏利150元，升11.3；恒生中国企业86.1，升2.4；南方恒生科技4.68，升1.54；长飞光纤光缆141.9，升11.5。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1， 英镑 10.551， 瑞士法郎 9.706， 澳元 5.483， 加元 5.598， 新西兰元 4.585， 欧元是 8.9672， 每百日元对港元4.8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4。港金报37,4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6.7美元，卖出4,00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难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日难开下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咁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啦。较早前海皇路去黄珠路方向啦，咁去翻黄珠路方向，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啦，个坏车已经拖走咗，咁啊封路重开。而家海皇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嗰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贤道北去红隧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车多，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咧繁忙，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3: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4: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落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3: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2: 欢迎收听7月20号朝早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朝早的10:09。星期一的嘉宾呢就会转了是陶国芬 Mark 的。阵间就会找 Mark 一起倾倾今朝的市况。恒生指数呢都有一个几大幅度的反弹的。恒指呢现在报紧是25,135点，升573点，升幅呢是超过2.3%的。而主板成交额暂时就有851亿。期指方面亦都是升紧大约680几点，高水就11点。至于话在个科指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就急挫超过4%，而今朝早个反弹力度亦都大，暂时都升紧就超过3.4%的。咁啊，而家咧嗰个嘅科技指数嗰方面啊，咁喺就睇翻啦，嗰个升幅都有成咧超过3%嘅话咧，就去到成4,786点嘅。咁至於話啦，喺個其他主要分類指數方面咧，升得比較多嘅就工商業分類指數升咗，亦都有超過3%；國企指數亦都升咗3%嘅。咁藍籌股邊啲嘅股份升得比較多？譬如油股啦，油股嘅升勢比較多嘅，咁油價咧都升緊超過2%。布蘭特期油咧去翻90美元以上，而紐約期油亦都係超過83美元一桶嘅。中海油暫時係藍籌股表現最好一隻，升緊近6%嘅。咁至於中石油亦都升緊近5%，一啲嘅醫藥股譬如信達生物啦同埋石藥升幅亦都有近5%或以上嘅。部分嘅公用股就偏軟嘅，中電同埋電能實業呢個跌幅都有近2%，係藍籌股之中呢就表現最差嗰兩隻嘅。而睇返呢科指嘅成分股，咁 AI 大模型股份呢繼續都係有一個大啲嘅估壓啦， Minimax 同埋智普啦分別都係跌緊呢就近6%同埋近9%嘅。但個跌幅呢就比起呢上個禮拜五嚟講呢叫做有收窄，因為上個禮拜五兩隻股份呢都係有雙位數嘅跌幅㗎。50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盈富基金25.6%升咗咧，就2.5%。阿里巴巴118.2%升5%。XL2 南方海力士52.72就升咗接近18%。腾讯控股477元升超过3%。智普1,010元跌紧咧就近9%。中芯国际71元就升紧近50%。华虹宏力148.6%升超过7%。南方恒生科技4.69仙。六就升3.5%，恒生中国企业86.3升超过3%，而第十位嘅就长飞光纤光缆137.5升超过50%。另外升幅比较大嘅，亦都有咧排喺第十六位嘅 XL2 南三星80.7就升咗20%嘅，山东麦隆亦都系升咗咧接近12%，报6.48仙嘅。咁电话旁边就有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你好阿 Mark。
8: 系你好。
2: 今朝咧翻嚟有一个比较大嘅消息啊，大家关注咧就系、是，内地系咪入即系开始咧就出手咧就稳定个资本市场咧？事关咧就系、是、咧见有国家队嘅踪影入市。咁国资委咧监管嘅 平台啊，中国国新啦，同埋中国城通啊，都分别咧就话咧有去入市。咁啊，中国国新方面咧就话动用咗咧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有成超过50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城通咧喺买入中国股票资产，亦都有接近100亿元嘅。咁另一个消息就系咧，就市传啦，中国证监会喺今日会召开座谈会。

0: 啊，好多呢啲咁嘅講法，或者係個形容上面係會令到大家咧對嗰件事咧，即係反而係有少少主觀或者係一廂情願，因為我相信其實如果你客觀上面去睇咧，由2015年一路到而家，當其時就係曾經啊2014年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嗰個升勢啦，一路去到2015年6月嗰陣時咧停咗。跟住就成個似乎個市場個動態就好唔同嘅。咁我諗而家睇翻即係回顧翻過去嗰十松啲年嘅變化咧，其實似乎內地佢官方對於嗰、那個你話資本市場也好，房地產也好，銀行金融也好，即係整體上面咧，其實佢係有一個大嘅藍圖或者大嘅諗法。是對應住咧，當其時即係全世界嗰、那個變化，包括係可能係中美嘅關係啊，或者係甚至本身內地佢好多產業上面嘅即係可能要需要理順嘅嘢，例如即係可能之前有啲過度供幹嘅，或者係有啲可能係重複建設嘅，以至係佢嗰個即係各個即係控股啊、持股啊關係啊，咁我諗因為有咁多樣嘢同一時間要去做咧。其實個焦點就未必真係好似我哋股民本身將個股市睇得咁重嘅，即係有時我哋自己梗係覺得啊，即係要救市或者要做好多嘢咁，但係其實官方未必係從呢個角度去諗嗰件事，即係反而佢係睇成個大嘅宏觀嘅大局啦。咁包括埋即係最關鍵的地方就係、是、即係未來一段時間究竟佢可唔可以保持住即係某個增長速度咧？大家知道。其實如果你睇翻過去嗰40年度啦，嗰、那個經濟增長速度咧，閒閒地中國經濟增長、複式增長都10%啊 GDP 嗰個水平。咁如果你對比起其他區內都仲係好快嗰啲，好似印度咁8%咗緊，印尼6%咗緊。咁其實你跌上去嗰、那個分別係好大。咁但係可唔可以持續地保持到呢個水平？咁其實係有個難度喺度。咁所以點樣係一方面？有即係你可以有秩序咁樣將嗰個速度慢慢降翻低，另一方面同步要理順好多嘢。其實當然係辛苦嘅，因為譬如你話要處理嗰個債務嘅問題，咁一定係有啲人唔高興㗎啦，咁一定係有啲人會出事㗎啦。咁我諗點樣去減輕嗰、那個你可以話嗰個損害咧？咁就未必係真係大家一廂情願覺得係即係從個股市嗰、那個角度去睇，嗱呢個就一定要保呢個位置啦。咁我相信即係如果你睇翻過去嗰十幾年嘅即係經驗咧。似乎就唔係咁嘅一回事囉。
1: 但係會唔會話呢，其實而家呢見到都有信號，可能國家隊陸續有機會都入市去托底呢，同埋可以憧憬多少少嘅政策呢係出台呢，今朝個市況係咪都反映咗呢一方面個睇法呢？而恆指即係上返去25,000點樓上啦，再上望嘅話又可以去到邊呀？
0: 但我諗分開兩件事嚟講嘅，即係譬如就算冇所謂即係頭先講嘅嗰啲資金嘅來源嘅買盤咧，其實就算以往咁港股，其實久不久即係過去嗰十幾年，雖然大部分時間量寬之後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大型上落市啦。咁但係都有啲年份係做得好啲嘅，譬如舊年有 DeepSeek 嘅，咁嗰個主題帶動之下做得好啲啦。甚至今年你講即係五窮六絕之後，咁喺六月底期指結算後咧，咁其實港股亦都升得唔錯。咁當其時都未有頭先你提到嗰啲嘅資金入市嗰啲動作啊。咁如果你話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市場都係有佢本身自己個運作嘅，咁就未必話真係純粹話憧憬係究竟要買幾多，因為以往都其實試過唔少呢啲嘅憧憬，咁但係憧憬完之後又如何咧？係咪即係一個持續咧？其實最關鍵始終係要投資者本身佢覺得嗰啲企業個基本面咧係即係可取，咁跟住然之後覺得個估值合理，跟住然之後要有一定程度上面嗰、那個即係你話氣氛也好，或者係個交投也好啦，成個氣氛配合得到。咁其實有好多呢啲因素喺度，就唔係話即係越跌佢越買，咁大家就越憧憬。其實呢個未必係最有效嘅一個升市嘅觸發咯。
1: 但系25,000點，你觉得短期会唔会有机会都可以企稳呢？而今日会唔会即系咁大嘅反弹，可能只系单一日嘅个别嘅现象啊？
0: 我对于七月份其实比较乐观啲嘅，因为你六月份试过所谓喺呢个恒指日线图，所谓九连阴，即系连续九日都系呢个收盘低过开盘啦。咁跟住到七月份咧，其实形态系唔错嘅。佢雖然個成交唔係點樣大嘅增加，但係慢慢由之前所謂超賣嗰啲水平，14天相對平均指數 RSI 嗰啲咧，30附近嗰度咧，慢慢褪到去50啊，而去到

0: 60咁樣，咁說明咗其實係一路有嗰、那個向上買緊嗰個動力係存在緊嘅。咁而過程之中，咁先升穿十天線、廿天線，跟住五十天線，咁而家百天線都嚟緊，咁形態唔差，係即係可能上個禮拜五咁始終升咗好幾日，跟住即係喺禮拜尾之前就會有少少回吐，其實唔出奇。咁我相信短期嚟講喺25,000增持啦，你未都話即刻第一下就手穩嘅，咁但係應該唔係太過難去預計咧。其實應該整體全個月嚟講，應該都係向上，甚至有機會翻去六月初嗰時候26,000嗰啲水平啦。
1: 嗯，好啊，今日同阿 Mark 咧傾到喺度啊，下次再揾你傾啊，阿 Mark。咁咧就係有啊分析大市嘅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永豐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啊陶國斌嘅。咁我哋咧都再睇翻咧港股而家最新嘅情況啊，恆生指數咧就去緊咧，而家就喺25,097嘅，升535，升幅咧係超過2%。大市成交額咧就有964亿几嘅，而科技指數就係報4,777，升3.3%。另外都睇下咧區內。股市表现啦，日股今日系休市噶，但韩股方面咧个沽压都仲系比较大啲噶，而家咧跌紧系4%嘅，就报6,543。台股咧就跌幅相对轻微啲，跌紧0.3%。而内地股市上证咧就系升1.1%左右，去翻3,800以上，报紧3,804。深证成分指数咧就轻微升0.1%，报13,721嘅。呢一节嘅统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5: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米官，
1: 米官，
0: 米官，
1: 米官，
0: 快上！真係好掛住米官，
1: 係咪啊？
0: 嗱，聽唔到米官快訊都不得了，我哋上個星期五直情見唔到米客，
1: 係啊，
0: 嗰個心仔啊，真係
1: 我嗰日啊，
0: 個心仔就攞攞亂，
2: 我心喺呢邊喎，你見到個心仔叫咩？
0: 都見唔到，真係見
2: 冇事，我個心啫，
0: 即係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身在朝廷心在漢嗰啲啊嘛，
2: 總之唔知點啊。
0: 哦 ，OK，
2: 又飄過嚟，再飄過嚟啦，係
0: 係係係，
2: 即係緊張到係一開節目就要嚟米官係咪？
0: 係啊，冇錯，好緊張啊！你唔係話要去嘅咩？
2: 係咁都打招呼先。
0: 冇錯，
1: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聽眾，
0: 我唔理啊，真係衝出嚟。我諗尋晚好多人睇波啊，咁亦都有啲機構話即係今日遲到唔緊要，唔緊要。外國我講唔係香港，
2: 係咩？
0: 我
2: 邊間？
0: 更正翻
1: 先，更正翻人工得㗎啦，
0: 係啊，唔緊要，晏啲翻工，酌情處理咁樣係嘛？
2: 好啲。今朝即係睇嘅時候咧，我有個好強嘅意識翻到嚟，即刻同 Ada 講
0: 係。
2: 真係搞唔掂，
0: 搞唔掂
1: 咩？
0: 再睇多幾日，個身體真係搞唔到。
2: 當我睇到哇！又加時啊！即係我好希望，我希望喺90分鐘裏面搞掂件事啦。跟住到真係，唉，臨尾嘅時候一路，因為今場賽事咧，兩位你有冇睇到啊？
1: 我睇精華，
2: 即係冇啦。
0: 我睇賽果就直情係，
2: 因為全場你由頭一就睇嘅話咧，即係阿根廷有破紀錄嘅，佢係全場幾乎係零中籠啊！即係冇攻勢，完全
0: 即係防守，
2: 完全係被壓住嚟打。咁佢守得住就冇失球咁樣。咁就臨尾有少少即係攻勢咁啦，即係都係阿根廷嘅，即係好厲害嘅，就係86分鐘之後佢先好似會，你好驚，你陣西班牙驚啊！
1: 夠鐘啦，
2: 即係攻咗成場，成日喺度講啊，攻唔入，攻唔入咁。但係臨尾嘅時候，阿根廷有一啲攻勢咧，好似係會。啱啱一球就搞掂你個隻咁樣，小心咁樣。
0: 咁而家都係啊，
2: 最後唔係西班牙贏，最後
1: 西班牙，
0: 西班牙。
2: 咁就知道成場咁，你臨尾嘅時候你就有啲，西班牙快啲入多球就好似好啲咁。即係既然你都攻咗成場咁樣，又調翻轉就係阿根廷，如果你反擊到一球都好啊，都完咗件事。即係嗰種，因為我冇話即係偏幫邊邊咁樣啦。咁然後就加時，咁就你會發覺，因為今次決賽咧係真係特別攰嘅。好攰係已經挨咗咁多，即係咁多場啦，即係講到好似我踢咁啦，係咪？即係其實球員都未攰啦，但係我好攰啦。咁然後咧，同埋中間嗰個中場表演啊，因為平時15分鐘嘅啫嘛，今次係半個鐘頭。咁咧，同埋平時咧，你呢鐘數咧，嗰15分鐘咧，我都恰一恰嘅，即係又休息。你今次無謂中場休，中場休大操喎，咁我點都要翻嚟講啦，咁我都要睇啦，咁樣。咁一開麥當娜。系咪坐架车咁啊赚出嚟啦咁样，跟住唱咗之后咧，再睇清楚啲，咦，嗰两个司机咁爽面嘅，大细手，即系佢揾咗朗拿度同埋朗拿天奴嚟揸嗰架车，载住麦当娜出嚟表演咁样，又一路落嚟即系 BTS 啊 ，Justin Bieber 即系一路喺度唱咁样咯，咁然后就睇半个钟烟花，跟住突然间，你咧有一刻咧系。如果睇到咩嘅咧，
1: 我唔知咗台定咩，
2: 真係
0: 台慶咁係嘛？
2: 你半個鐘太即係長得好緊要。
0: 明啊，又要再 warm up 過啲球員咯。
2: 唔係啊，呢個嗱，呢個就大件事。你咧第一就係啲球員咧，你出嚟之後即刻你好危險啊！即係一下半場出嚟嘅時候，阿根廷都爭啲失波，就係你見到係未入翻局嘅，即係散咗應該嗰個無論心理定係身體啦。另外就係啲後備球員，因為通常咧半場嘅時候咧，啲後備球員就會落場去熱身嘅。
1: 哦，冇咗個熱身位啊！
2: 因為個位去做緊 show 嘛，
1: 係，
2: 咁佢去邊度熱身？即係你冇得揼啊，咁你就見到即係耐返少少咁囉。咁但係兩隊即係打到去 final 都係即係強隊啦，咁你見到都係好投入嘅。即係如果對足球唔係好熱愛嘅話，可能會見到比數就係咪好悶啊咁。咁但係今場其實真係唔係悶波，雖然0-0，但係嗰種即係你見到西班牙嗰邊護波嘅能力啦，即係傳波嘅能力啦，然後阿根廷嗰邊嘅反擊，同埋每一次都係囉，即係美斯全場抌住，係咪60幾分鐘行，即係20幾分鐘靜止咁，但係你又唔好理佢嗰五分鐘、十分鐘，突然間飆你，每次攞波都係好大威脅嘅。咁就係呢啲好睇咁。
1: 但作為球迷咧，會唔會都係覺得季軍戰嗰種嘅？哇，兩邊都入好多球嘅，先至精彩啊！定
2: 季軍戰就屬你即係似你嗰邊啦。因為季軍戰咧，Ada唔知道有冇留意啦，就係即係
0: 比數好大啊，4-6，
2: 四同埋六啦咁樣。咁你要發覺咧。即係嗰樣嘢就係我哋睇 NBA 嘅明星賽囉。
1: 吓
2: 你中唔中意睇明星賽
1: 防守。
2: 即係嗱其實佢又唔係冇防守㗎喎。但佢防守得好虛弱囉。 即係咧、哦，你喺可以含住，即係可以含住個個人，跟住可以做一個雪糕筒咁樣。
0: 哦，即係放射，放射咁樣個感覺。
2: 咁樣咯，咁因為你入唔到波就係你自己射失咯。即係都好，點解會射失嘅咧？咁樣即係你講嗰種感覺咁樣。所以我就覺得誒、嘉年華式。我只能咁講，即係嗰個競爭性咧就唔係咁大嘅，咁、我覺得整件事都係為咗阻止美斯做神射手咯，即係最後咪巴比就即係多幾球咁樣咁嗰啲咯，咁呢啲講笑啦，咁但係就你問我去到世界盃咁嘅大賽，咁即係嗰刺激係重要嘅，即係因為平時要睇比賽嘅話，咁友誼賽啊嗰啲都有啦，咁但係即係 final 嗰個刺激係夠咯，咁所以今屆都好多人討論就。是不是应该取消这个季军战、
0: 哦、
2: 即是说个竞争性好像都不是那么大
0: 的。都不是的大家看多场波嘛。
1: 整回就杯
2: 比。场波还有我觉得这些是那些足球大国的即有少少是傲慢。
0: 哦、
2: 即是他们我们争冠军的嘛踢什么季军呢那但是其实世界杯有时候是一些我们说可能、被看低一线的有时候会去到第四。
0: 是啊
2: 第三咁樣。咁喺嗰啲打季軍戰其實對於佢哋講都係個榮耀嚟㗎嘛。咁、即係唔好太有貶低呢樣嘢。
0: 啱啊。咁啊即係大家都睇波啦係咪即係阿米哈有睇波啦。
1: 相信比較開心嘅係啲老闆。好囉大家終於可以
0: 集中精神。
1: 可以返工啦嘛。唔使再捱夜啦嘛。
0: 咪我頭先喺lobby 撞到一班 artist 朋友咁都係男性。咁、問佢哋有冇睇佢個冇睇。唔知點解我以為佢哋會睇波。
2: 咁又唔係嘅即係睇波而家都係老少咸宜男女都有捧場客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即係今次世界盃就嗰種即係熱切咁嘅即係期待係咪同埋呢個觀看終於都完了
0: 是
2: 這個米官快訊呢
0: 功成身退的要等四年才聽話
2: 終於可以入個字啊
1: 什麼什麼
2: 收官
0: 收官開過你啊
2: 收官 OK 的
0: 我是嗎
2: 是啊、
0: OK 的嘛、好好好好
2: 完了
0: 好時間到10:30才聽新聞報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受之前爆水管影响，筲箕湾一带大范围继续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话正全力抢修，争取在今日中午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署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话，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工程团队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抢修，而相关喉管旁边亦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水务署话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署方会继续与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支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九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四张敦促改善通知书，署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提出检控。他说至今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仍然发现烟头，不过没有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节目说，新措施执行得顺利，因为很多地盘在过去一两年已经禁烟，尤其是宏福苑大火后，业界更加警觉。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结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由上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世界杯期间有大约150间食肆提供直播，10个大型商场设有大型屏幕。业界初期估计今届赛事因为时差关系，整体生意只有大约2%至3%的微升，但是随着赛事进入16强、8强阶段，气氛持续炽热，不少球迷凌晨到商场、茶餐厅以至酒楼观赏赛事。黄家和说，在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主题或者亮点，既然已经设置大型屏幕，相信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者优惠吸引客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7点，升445点，成交金额11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4点，跌10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升5.2，阿里巴巴117.1升4.5，智普。腾讯控股是472元，升10.4，南方恒生科技4.64升1.1，中芯国际69.9升2.2，华虹宏力144.6升5.9，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2.18，长飞光纤光缆135.3升4.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港金报37,4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59美元，卖出4,0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時，而家西九龍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一帶都係比較車多㗎。咁另外喺電車方面，因為路軌緊急維修，就係東行線即係去筲箕灣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灣總站，同埋西行線去堅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灣總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務係仍然暫停緊，直到去另行通知㗎。咁市民可以考慮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元芳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40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啦。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咧都系有效，咁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期会至到今日11:30啦。咁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咁头先我出去，哇，都见到都仲系零淋，
1: 系、啊，
0: 今朝早都
1: 我睇波嘅时候就差唔多埋尾就落雨啦，咁、就所以谂住可以回笼觉咧，瞓一瞓咧。
0: 回笼觉，好中意呢句，
1: 都搞
0: 回笼觉，
1: 系啊，好劲啊！
0: 好似一个招式嚟，
1: 系啊，我啲老人家系咁啊，好多呢啲，
0: 好多呢啲讲法，系回笼觉系。
1: 所以就即系都系呢、這个礼拜呢、這个周末都系攰嘅，不过因为即都多事啦，
2: 理解两场波又
0: 都辛苦啦，出战啦就系
2: 理解，辛苦啦，
1: 出战啲活动啦咁样，咁然后所以系咯，嚟紧都系应该要休息下，
0: 嗯。
2: 但唔使請假嘛，
1: 又係呢句
2: 放假，即
1: 係
2: 放工之後，
0: 咁咪翻屋企休息咯。
2: 做咩啫？可以瞓噶，
1: 都睇啦。
0: 好，報報我提先啦，我提係咁啊，尋人啊，71歲白髮婆婆。见字即刻同公安联络。
1: 咦，你用咁嘅方式演绎应该都 OK 嘅个故仔吓。
0: 吓，哦系啊系啊，
1: 唔系太惊。
2: 系啊，
1: 有时唔识点接。
0: 唔系，我同埋用咁嘅方式就系因为我惊嗰啲71歲老婆婆真系求其都走去揾啦。而家系指定呢一位啊，
1: 呢一位就唔好乱嚟啊。我题目系咁嘅，科学家终于证实咗啦，唔止系男人啊，连女人都中意睇靓女噶。
2: 哦。
1: 好开心，
0: 都系嘅。因为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即系譬如有啲有阵时男仔行过喂靓仔，咁你梗系大家咁样就向住个方向。但系咧，我有啲女仔朋友，佢系都中意睇女仔，因为就系睇佢
2: 着衫点、
0: 着衫啊、
2: 化妆点、
0: 吓点佢点样叫会咁靓咧？咁佢有咩可以参考咧？咁样即系女仔有阵时都会咁
2: 上进心，
1: 女仔比男仔更加多。诶，你点样唔同咧？
0: 我男仔同女仔都唔睇。好多时候会喺嗰边，咦，走咗咯，
1: 日光仲照紧噶，
0: 真系，
2: 好似有冇雷暴？啊，有雷暴警告，
1: 讲啲咁嘅大话。阿彪，
2: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人工智能又一贡献，令到我哋住得更舒适。系啦，咁我阵间听下究竟系讲咩，系咪好想知咧？
1: 冇啊，
0: 冇人想知，通常有份
1: 咩啊？咁样，好猜啦，嗱，
2: 青山无价再
0: 剪
2: 啊，剪啊，
0: 青山无价再剪啊，
2: 系依个第一，
1: 包
0: 剪啊，
1: 我最尾。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前排喺英國咧，有一名嘅想買樓嘅朋友咧，就喺網上面發文，就話咧佢去到英國倫敦南部啊一個放盤單位睇樓嘅時候咧，就發現嗰個實際情況咧同網上嘅圖片咧有明顯嘅落差嘅。咁首先咧，佢入到嗰間屋咧，就發覺有啲嘅原本睇相就冇嘅一啲嘅煙通位咧，就俾人哋整走咗，即係喺網上面嗰張圖係冇呢一個煙通位。但實際上又見到油，咁咧佢網上張圖咧就令到啲牆壁又好閃閃亮啊，跟住咧就鋪滿曬啲好即係佈置曬好靚嘅傢俬咁樣。咁但係佢就話：，入到嚟就發覺有一個好大嘅落差，於是就去嗰啲嘅地產代理嗰度投訴啊。點解你哋網上嘅照片咧會爭咁遠？咁啊咧嗰間嘅連鎖嘅地產代理就話咧：，我哋咧其實就唔係刻意話要整走嗰啲煙通位啊嗰啲嘅，我哋只不過咧係
1: 因為聖誕老人冇嚟啦嗰排，所以咧。已經收埋咗。
2: 佢話咧，其實係主要用 AI 咧，就幫啲買家幻想一下，嗱呢間屋咧原本冇傢俬嘅，而家有傢俬，你睇下可以係幾靚咁。咁點知 AI 咧就順便咧就
1: 執埋煙通，
2: 係啦，執埋咗啲細節位咁樣，咁就令到同真實有啲嘅出入。但係嗰間地產公司都話，我原本都係想幫你幻想埋間屋可以幾靚咁樣，咁但係咧嗰個買家都有好多嘅投訴啊，佢就話咧 AI 有陣時你用咗放嗰啲床啊嗰啲嘅傢俬入去嘅時候咧，有陣時佢唔啱比例咁樣放，咁就會所以有個誤導性就係話你用咗 AI 執圖。 叫做加啲家私落去，其實咧你現實可能係擺唔落嗰張嘅牀嘅咁樣，咁所以就有一啲嘅誤導嘅成分咁樣。咁啊呢一間嘅地產代理之後咧都承認錯誤啦。就話誒、我哋以後咧執相咧會寫清楚，因為佢哋之前俾人哋捉到咧，佢嗰個有經過 AI 處理嘅嗰一句咧，係用白底白字嚟寫嘅，
1: 哇！
2: 即係薄你睇唔到咁樣，
0: 盡量細咁樣啦。
1: 呢、這個唔係個薄，呢、這個真係欺騙嚟，白底白字喎。
0: 係白底白字點樣睇、啊？
1: 我要 highlight 咗反出嚟先睇到。
2: 係啊，咁近年都多咗呢一啲嘅爭議，因為 AI 真係勁咗啦。咁最近咧紐約市咧，佢哋又有一個新嘅法例咧，就係區局。規管類似嘅嘢，就係話房東如果你牽涉到用 AI 嚟到改圖咧，都要遵守一啲嘅協議，唔可以咧有太嚴重嘅疏忽，即係同個現實嘅落差，同埋一定要註明咧用咗 AI 嚟改圖咁樣。
1: 成日都講嘅咧，即係人嘅人類文明啦嘅嗰種智慧咧，有陣時追唔到嗰個科技發展嘅。個智慧咩意思？就係我哋法例咧，通常都係慢啲噶嘛。你追唔到啊！即係以前講翻最遠古就係話。以前嗰啲叫做畫個界線，即係呢間屋係你嘅，呢間係我嘅，咁好簡單啫嘛，咪地下度畫條線咯。但係當個飛機嘅發明之後咧，就複雜啦。咁你塊地對上嗰個領空係邊個嘅咧？咁樣係嘛？係，即係係嘛個行到去邊度嘅時候發生咩事？邊個計？即係個法例通常都要追嗰個科技嘅。咁而家就係我哋嘅法例追緊 AI 科技。咁而家討論嘅就係究竟嗰、那個畫嗰個 gatekeeping 咧，即係嗰個守門守關嗰個位喺邊？即係舉例。版權咁先算啦，而家大部分都係落咗個 AI 平台嗰度嘅，即係 AI 平台咧，好似要幫你攔截咗有冇犯到版權問題啊等等咁。咁但係其實調翻轉就係你可以係使用者嗰度落噶嘛，即係話 AI 係可以開放俾你用，但係當你使用嘅時候，其實你自己有冇侵權，係個使用者本身要負上嗰個責任噶嘛。但係而家責任暫時就喺 agent 嗰度嘅，咁而家都係㗎，即係你即係我講 AI agent 啦。咁你而家呢個就係地產商係咪用嗰個
2: 執圖
1: 係啊。咁你就係使用者嗰度啊，定係還是之後就全部去曬 AI agent， 即係個平台本身要幫你攔截咗，即係我如果你需要用圖咧，我唔能夠俾幅圖你，或者點咧咁。咁呢啲都係。即係未來會去討論，或者討論緊啦，或者未來會執行啦。但係咁樣搞法就個平台應該咩都做唔到嘅。
2: 係啊，
1: 即係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咁樣。
2: 因為你都牽涉到以往可能都一般有做開嘅，譬如執下啲 white balance 啊，執下啲鏡頭嗰個擺位，執下啲光啊咁樣。咁呢啲使唔使都要每一項明確列明啊？其實呢間房咧，我係執調咗個光嘅。其實咧，佢日頭係冇咁光猛嘅。所以而家就。睇一個爭議係個限制有幾咁嚴謹，令到佢哋賣一啲嘅單位嘅時候咧，可以即係執到幾細，即係譬如啲牆角發咗毛嘅，點解
0: 啲嘢甩嘅，
2: 幫你執走佢啊？
0: 嗰度游水嘅，
2: 而家喺法例上唔同嘅地方執緊嘅。
1: 我諗呢啲執嘅細位都係會傾到嘅。咁呢啲就未有 AI 之前都執㗎啦，即係你租樓之前，你點都真係揾人去執啊！即係我哋裝修師傅執咗先啦，執
0: 驗樓係嘛？驗乜驗先？
1: 你執完即係你遊翻灰水啊，咁你先租得出噶嘛？咁你都係叫執㗎。咁你執完
0: 執靚佢，
1: 咁你覺得你滲水嗰啲，你執完之後你真係唔知嘅喎，頭個禮拜
0: 冇事。
1: 你
0: 下個禮拜
1: 你租翻差唔多一個月，你嗰啲水真係滲翻出嚟嘅咯，係咪？呢啲嘢開始起泡咯，咁樣即係以前都係呢樣嘢。即係我咁，所以嗰、那個。即係界線或者執法嗰度喺邊度，咁大家仲係適應緊嘅。
0: 係嗰陣時候有一次去一個朋友間屋，咁啊哇好靚喎咩？咦點解？即係好容易甩啊嗰啲氣囊，咁啊喂係啊，唔關事，好容易甩嘅，係好容易甩。即係有陣時有啲嘢就你望落好似好靚，但係其實有啲嘢就啊，因為咁嘅。
1: 我個朋友咧咁咧就租層樓啦，咁都係年輕人啦嗰陣時，咁咧就冇錢喎，咁即係我哋圈裏邊嘅，咁又唉咁去到啦，咁啊即係 housewarming 啦去到啲嘢。成啲嘢甩嘅，真係唔掂嘅，
2: 甩到咩地步？請問你，
0: 即係會甩出嚟，
1: 即係假，嗰啲假唔穩嘅咁樣。
0: 係啊，係啊，冇錢，嗰啲 shower 嗰啲嗰條光啊，
1: 跟住咧，咪但係好靚個所有嘢，
0: 係好靚嘅，好靚嘅，好靚嘅。
1: 跟住我咁樣嘅咧，我係冇錢裝修啊嘛，揾啲美子嚟幫手。
0: 美子，即系拍影出嚟冇事，
1: 做道具嗰啲，
0: 系唔系？我哋好惯噶，
1: 喺台度冇嘢噶，
0: 我哋好惯噶。即系譬如话，譬如我哋喺个台度咁有个，哦，自己间屋嚟噶嘛，你会唔会挨啊？你唔会噶嘛？即系我哋惯咗唔好挨啲墙，唔好剩啊，因为佢冧噶，系嘛？即系我哋习惯咗，所以咧，大家都应该有舞台剧嗰个演员嗰个训练，系就你去到人哋屋企，你唔好挨蹦蹦啊。
1: 请尊重翻唔同嘅专业，
0: 冇错。
1: 美子还美子，
0: 系啦，
1: 装修还装修，
2: 系啊，
1: 揾翻专业。 去做，
0: 都幾好笑喎、啊。好，咁啊講到我一提咧，即係話尋人啊，咁啊71歲嘅白髮老婆婆咁啊建置咧去同公安聯絡，咁大家都估到啦，即係其實內地咧好多呢啲見義勇為啊，或者即係好勇敢嘅人啦、啊、咁佢哋救咗人之後咧，咁往往咧就好多時都想表揚下佢或者加賞下佢、哦、即係話你做一件有意義嘅事，咁、而令到更多人會。即係做同樣嘅事啊、即係譬如見到人就要救人啊、做好事啊咁樣啦。咁話說咧，就喺安徽淮北縣嗰度咧，就係有一條河。咁啊，河邊就有條大橋嘅橋邊，
1: 好似會長
2: 橋邊咧又有
0: 就係啦，
2: 就係一路講
0: 橋邊就係有一位男子咧，就無端端跌咗落河，係啦。咦，好似一隻歌嚟嘅，
2: 你就係話用喜劇嚟
0: 嘅，跌咗落，我冇啊，你自己笑啫嘛，我冇笑喎。
1: 你講嘢好笑，
0: 唔係點解你覺得好笑咧？
2: 冇冇嘢。係
0: 啦，咁係跌咗落河啦，咁咁一位白髮婆婆啦，70幾歲嘅即係婆婆，咁佢行過，點解聽得開有人救命啊救命啊！聽到一位男士喺度救命，佢最初以為一個小朋友嚟，咁結果就其實唔係一位男士嚟嚇，咁啊跌咗落河咁點咧？咁阿婆婆咧諗都唔諗啊，一秒都冇，即刻咧就跳落去
1: 嚇，
0: 咁、咧就男子喺個水中不斷咁掙扎，其實阿婆婆又好醒，
1: 係咯，
0: 佢攞住個水泡。
2: 哦，即系搵个水泡啊，
0: 即系跟嗰啲河，唔系嗰啲桥通常都有嘅，吓咁咧嗰啲橙色嗰啲好大嗰啲咧，阿婆婆真系好醒，佢应该有经验，佢攞住个橙色嘅水泡咧，佢就跳落去嘅时候咧就救人，咁啊两个人咧就安全咁咧翻埋岸啦，咁阿婆婆咧掹件衫走咗啦。走咗去，
2: 仲要翻去煮饭，
1: 抽孙啊，
0: 仲要翻去煮饭噶嘛，系咪先？咁啊，个河水咧都3-4米咁
2: 深，
0: 咁深噶，大佬，即系唔系讲笑，佢嗰、那个即系落咗水嗰个咧，同埋喺离岸都几远噶，唔知点解佢会跌咗落去嗰度啦？可能佢自己游下水抽筋嗰啲啦，类似啦。咁阿婆婆咧就即系救翻佢之后，咁啊上咗去咧，咪拍一拍件衫，掹一掹件衫就走咗啦。咁于是咧，即系啲人就喺度讲，喂，究竟呢位见义勇为嘅婆婆喺边度啊？警方咧就睇翻啲视频啦，然后咧又走访即系当地嘅群众啊，咁样又喺官方嘅平台嗰度发布啊，咁就总言之就要揾到呢位咁犀利嘅婆婆啦。啊，有一日咁啊，哥哥睇下啲视频，咦？呢个咪我妹？咁于是咧，佢就喂依个我妹嚟嘅咁样，咁原来咧阿哥就睇到就话，即系呢位婆婆咧叫姓刘嘅刘婆婆啦，咁佢就即系揾得翻佢啦。咁啊刘婆婆就话。其实都冇乜嘢啊，都系好小事啫。咁人见到人人命攸关，咁换转边个都跳落去救佢噶啦，即系都系呢啲啊。咁跟住，我翻到冇特别同啲屋企人讲啊，因为你知啦，其实啲屋企人都会话我噶嘛，
1: 系嘛？即系如果
0: 我系啊，我哋都系落去咩事嘅时候，即系后果不堪设想咁啊，自己都有事啊嘛。
1: 你又知喎，婆婆，
0: 我都冇话俾啲屋企人听，小事系咪咁样？咁啊，但系即系当然，大家就会觉得，婆婆真系好心啦，同埋佢好心得嚟，你要有即系71歲，你要有咁嘅体能，有咁嘅胆识。
1: 但系都真系要提下嘅，即系量力而为嘅。
0: 冇错，冇错，
1: 即系都要安全情况下救人嘅。
0: 系屋企人都话。阿婆婆平時都有游下水噶，
1: 我哋想問啊，即係嗰啲係
2: 係
1: 咪每朝嗰啲咧？根本我就喺度游開，朝頭早5點鐘咪跳落去咯。平時嗰條河我游開嘅，即係噶嘛。
0: 其實嗰條河應該係唔俾人游噶。你諗下嗰件事，
1: 我唔知道有陣時啲老人家咧
0: 嚇，橫掂都係啦，游埋啦咁啊嘛。
2: 有咗幾
1: 年，我真係唔知道，真係噶，有陣時候我都唔知咩叫可以同唔可以嘅，即係我見嗰啲公園，即係每朝有陣時候，即係你去跑步咁先算啦。你見到啲公婆婆真係每朝都落去嘅喎，今日10度咁樣咧，都跳落去，每朝都係咁遊噶啦，咁樣。
0: 阿彪遇唔少呢啲婆婆啊嘛，遊得好叻嘅婆婆，
2: 係
0: 以前你以前游泳嘅時候係嘛？
2: 而家都有游泳，
1: 起碼喺泳池度嘛，我見嗰啲係喺公園。维多利亚港嚟
2: 嘅，喺沙漠喺
0: 渡海泳啫，
1: 系啦，咁样嗰啲咯。
0: 阿彪嗰啲遇到嗰啲都系噶，佢日日都游，其实佢哋都系高手嚟嘅。
1: 系，
0: 不过即系救人系另外一件事咯。
1: 系啦，
0: 即系你自己游得叻，唔代表你识得救人。
1: 其实抌个水泡俾佢，可能就已经系帮到佢都未定。系啊，
0: 因为教练咯，婆婆话。
1: 咁就同埋，可能都系嘅，即系唔同原因啦。但系都真系要小心咗自己先嘅，即系系嘛，即系咁同埋咧，都睇好多片段，就系因为。救人都系要学识，即系你游水叻唔代表你识救人噶。
0: 嗯，
1: 因为嗰个人咧 俾你救嘅時候咧，其實佢會掙扎啦。
0: 冇錯，
1: 佢就搲嚟搲去啦。我睇好多片啦，係咁打嗰個救人，哇咁樣係咁揈咁樣，係咁哼佢個頭咁樣。咁你諗下點算咧？咁樣咁嗰啲都係危險。
0: 冇錯，所以即係雖然我哋話做好事梗係好啦，咁但係有時都要即係
2: 量力而為。
1: 但係婆婆即係聽日先淡定啦。
0: 系啊，会啊，
1: 会啊，
0: 我掹掹件衫咪走咯。
1: 最淡定系咩？我知屋企人啦，实话我啦。
0: 讲讲嘢仲
1: 翻嚟讲，
0: 系最衰系哥啦。
2: 点知上
0: 认咩咧咁？
1: 啲阿哥系咁啊，
0: 系我妹嚟噶，
1: 好叻噶，好叻女啊。好，我提问咁啊，科学家终于证实啦，唔止系男人啊。連 Ada 呢啲女人啊，
0: 咩事
1: 都中意睇靚女啊？
0: 哦，
1: 唔係咁咧，呢一個研究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個研究咧係一個幾權威嘅一個研究，嚟自於呢一個德國嘅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啦。咁咧個研究就喺二四年年底咧，都唔算好耐啦嚇，即係二四年年底到2025年初就發布咁樣。咁裏邊點解會即係呢排會被重提咧？呢、這個研究就係源於某一套電影。
0: 哦，
1: 嚇。禮拜五會講嘅我哋，
2: 哦，
1: 係啦，咁咧裏邊嘅選角
2: 係，
1: 咁選角係啦，即係呢個 Helen 嘅選角，咁就即係引起即係網上啦，尤其是未上映之前就更加
0: 好多討論啦，
1: 好多討論啦，就係
0: 好多負評啦，
1: 係咪應該即係所謂終於啦，括住啊，終於越住係嘛，即係一個。白色皮膚嘅族裔定係還是即係唔同族裔去演呢咁樣。咁呢個就涉及到個所謂即係近年我哋話 DEI 嘛。
2: 係。
1: 即係一種多元平等即係 inclusive, 即係共用嘅一種處理方法。咁就好多嘅故事呢我都會有唔同族裔呀係咪嘅一個演員去
2: 參與
1: 咁。咁另一樣嘢就係另一種 DEI 呢就係男女。即係話究竟係咪一定要係一啲叫做主角一定要靚，跟住呢靚嘅主角呢例如一啲遊戲裏面嘅主角尤其是就係、是、一定要女嘅主角呢就會吸引，點解唔可以變成男嘅主角，或者調返轉呢即係男嘅主角旁邊嗰、那個即係幫手去即係做華生咁先算啦，咁華生係男啦，但係好多嘅即係呢啲咁樣嘅配角啊等等係一個要靚女咁樣。咁好多呢啲討論。咁就住呢啲討論呢咁呢個研究呢就指出咗一樣嘢就係、是、成日都話嘅尤其是遊戲裏面就話啊點解啲即係例如出名嘅 Silent Hill 咁先算啦。一定有一個女性然後帶領住玩家去投入嗰、那個即係遊戲咁樣。咁就話可唔可以男性啊，可唔可以唔好物化女性，成日都講㗎嘛，即係唔好當女性一個花樽咁樣。咁一研究就講啦，其實呢當女性是花樽或者當女性是一個很靚和很吸引的角色呢就真的不是男性才覺得是。他就說其實男女呢都真的喜歡看女性。
0: 哦、
1: 即是說那個遊戲設定或者個故事設定為什麼經常用女性去帶領著那個視覺呢、其實他全因就是因為無論男女呢都真的喜歡看女性多一點、而不是男性特別想物化女性這樣。那個研究呢就都綜合了很多的即係數據啦，咁就去分析咗咧，就係話，我原來咧普遍我哋認為，即係性別可能影響住我哋對於女性面孔嘅吸引力嘅評分啊。咁但係原來佢就發現咧，無論男同女啦，甚至女性尤其高添，就係佢當你去評價一個面孔係靚定係唔靚嘅時候咧，女性嘅面孔嘅評分咧普遍都係高啲。
2: 啊，
1: 即係佢覺得女性係會靚啲嘅。即係同一個即係你本身性別呢嗰、那個未必係一個最大嘅直接嘅關係咁樣。咁因此佢就再推論落去就係話其實好多嘅 DEI 呢係一個即係意識形態先行嘅，即係話用咗女性就一定係即係物化女性啦、或者即係貶抑女性啦，或者淨係覺得女性就係靚咁樣，就係、是、甚至係一個父權係咪男性先係咁樣做。咁呢個研究就即係提供咗一個起碼一個基礎去再討論呢件事啦，就係、是、其實都未必係淨係男性覺得，其實女性都可能係覺得女性真係靚啊嘛。
0: 係有陣時咧，譬如即係睇啲小朋友啊，去幼稚園睇啲畢業表演咁樣啦，你睇一班小朋友喺個台度啦，你硬係睇到啲女仔係叻啲嘅。啲女仔咧係佢無論記個台位啊，佢唱歌，
2: 我同意，
0: 佢係有信心啲，唔知點解喎。即係男仔就會驚啲啊，或者亂嚟啲，求其啦，行台位前一步咪前一步咯咁樣。但女仔係好行得好正確、好準確，好多時都會遇著咁嘅情況。
1: 係啊，
0: 因為即係女仔係即係日啲話早熟啲啦，同埋即係女仔去處理一啲嘢可能係細心啲，男仔就唔係咁樣。
1: 係你嗱，我公平啲咁講，你都要符合個角色噶嘛。即係我幼稚園嗰時係扮樹嘅，
0: 咁咪唔喐咯，
1: 咁咪唔喐咯，
0: 咪有陣時風吹棵樹都有時喐喐地係嘛，
1: 你唔會成棵樹喐噶嘛，
0: 係咪咪上半身喐得唔得？形體嗰邊幫唔幫到手？或者你試下揾阿鄧樹玲老師執一執個
2: 位咁
0: 又係，即係你應該去到
2: 學習
0: O K， 好，你
1: 嗰嗰树会盘根嘅，好复杂。
0: 盘根要做 workshop 咯，
1: 系咯系啊，会扭得好紧要。
0: 一年系，
1: 烂藤嚟呢棵树。咪所以咧，符合角色。咪但系我想讲就系、是，即系有阵时都即系我哋见到好多呢啲嘅讨论咧，其实但系个效果就系咩咧？多人睇咗。嗯
0: 咁好咯，
1: 多人玩個遊戲，
0: 係啊，
1: 咁都可能係件好事。
0: 係啊，所以我哋星期五講嘅呢一部電影咧，我諗我哋可以分四集講，
1: 四個禮拜
2: 咁多，
0: 四個禮拜連續。好，時候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受之前爆水管影响，筲箕湾一带 大范围继续暂停食水供应。水务处表示正全力抢修，争取在今日中午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处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水务处在社交专页说，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工程团队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抢修，而相关喉管旁边亦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水务署说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署方会继续与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支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结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由上月三十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五亿元收入。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世界杯期间有大约150间食肆提供直播，10个大型商场设有大型屏幕。业界初期估计今届赛事因为时差关系，整体生意只有大约 2% 至 3% 的微升，但随着赛事进入16强、8强阶段，气氛持续炽热，不少球迷凌晨到商场、茶餐厅以至酒楼观赏赛事。黄家和说，在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主题或亮点，既然已经设置大型屏幕，相信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吸引客人。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9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提出检控。他又说，至今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仍然发现烟头，不过没有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节目说，新措施执行得顺利，因为很多地盘在过去一两年已经禁烟，尤其是宏福苑大火后，业界更加警觉。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完成连续第9晚对伊朗的打击，袭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讯网络，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和平民船员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最新军事打击是为了悼念近日牺牲的美军。特朗普观看完世界杯决赛返回华盛顿后对记者说，美军狠狠地打击伊朗是要为三位伟大的爱国者致敬。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飞机，多架飞机严重损毁。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33点，升471点，成交金额13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9点，升14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升5.2；阿里巴巴118元。升5.4，南方恒生科技4.67，升1.42；腾讯控股475.2，升13.6；中芯国际71.75，升4.05；恒生中国企业85.94，升2.24；华虹宏力151.4，升12.7；长飞光纤光缆142.7，升1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5，瑞士法郎9.711，澳元5.481，加元5.597，新西兰元4.591，欧元系8.97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1。港金报3753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37美元，卖出40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咧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请小心，经过请小心。就系咧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最后再提提大家，就是柴湾道由于有地下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今日下午的4点，去小西湾方向近住柴湾邮政局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轮动。
2: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石上集。
6: 我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5: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這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7: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5: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2026，
9: 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少姐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10: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11: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9: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少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0: 一个改变，
2: 或者一个想法。
3: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4: 在韓國呢，他們那班的劇迷，他們創立了一個名字，就叫做所謂的汽水劇、哦、就說呢一些的劇集
5: 有沒有分牌子的
4: 應該有吧，不同導演可能不同導演拍的汽水劇、哦、什麼叫汽水劇呢，就是簡單來說，你看完的那一套劇呢，你好像喝完一個冰凍充滿氣的汽水、
5: 哦、好強
4: 那個的那個的、哦、的
5: 但我喝汽水喝得很快、哦
4: 欸、
5: 你喝得越快的話那個越劲、啊，
4: 越爽啦、
5: 啊，系啊，
4: 越爽。
5: 咁即系话咧，即系呢啲剧通常即系嗰个 duration 比较短，会唔会咁样睇？
4: 佢又主要系嗰个爽感嗰度嘅，即系话你睇完睇、
5: 哦、
4: 完呢套剧，
5: 观后感，
4: 你唔会好郁闷啊，唔、嗯、会好有、
5: 哦、即系大快人心嘅感觉。
4: 大快人心嘅呢啲嘅剧咧，就叫做汽水剧。咁啊，近排咧喺串流平台就有一套嘅韩剧咧，就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啊，就系、是、呢个铁拳教育，咁、
5: 嗯、
4: 就咧被誉为系呢一个近年咧。一个嘅叫做汽水劇嘅一个嘅代表嘅例子咁样。
5: 汽水劇咧又同我哋一般话容易入口嘅劇咧又唔同嘅。
6: 系，
5: 即系容易入口就你好多个古仔行法都可以容易入口噶嘛。
6: 嗯，
5: 咁佢呢种汽水劇咧就系标榜就即系唔可以系蠢蠢啊。
4: 嗯，
5: 即係可愛啊，即係唔係行嗰隻嘅，即係個主角唔可以係嗰啲乖乖可愛蠢蠢，然後即係遇到好事咁，通常都係要即係要強悍啲啦，
4: 嗯，
5: 即係啲剛烈啲啦，咁樣嘅性格同埋動作咁樣，咁、嗯、就令到嗰件事就即係高速運行，咁、
4: 嗯、
5: 就開心啦咁。
4: 係，不過今次嘅呢一套鐵拳教育咧，我自己就因為我都係事後先知道，哦，原來有個 terms 叫汽水嘅，即係汽水劇，
6: 嗯、
4: 你睇完之後 suppose 你要好舒服、好、
6: 嗯、
4: 舒暢啦。咁、嗯、不過咧，我睇完，我應該睇咗四集呢個鐵拳教育。
6: 哇，睇四集啊！
4: 冇、嗯、錯，不過咧，我又唔係好舒服咁樣飲呢杯嘅汽水，
5: 係、哦，我都係，
4: 因為當中咧有好多好。具爭議嘅情節，咁首先呢一套鐵拳教育個劇咧，本身都係一套網絡漫畫改編。

0: 主义者啦，又或者系一啲性别种族主义好多啲争议嘅，因为佢原本个男主角咧唔系呢一位演员，都系有好多嘅fans 话吓你呢套你一接。你喺套戏入面你要打学生嘅，咁、所以佢之后系换咗主角咁样，好、多呢啲嘅争议嘅呢套剧系好多抗议嘅咁样。
1: 系系，咁我都睇咗两集吓，咁因为我不嬲都唔系话好中意睇呢类型嘅即系影集嘅，咁、但系彪哥话喂我讲啊，咁我梗系要睇啦，系咪？零零零即系即刻一声号令就睇啦。咁我最初以为爽剧啊，即系汽水剧系会系 duration 好短啊，即系令到你、一秒入戏，然后就放唔一声啊，好舒畅啊，咁样就为之。咁佢其实一集都一个钟头。咁我见到嘅题材就系佢哋好多时韩国都有呢个题材嗬、即系譬如欺凌啊，校园欺凌，无论恐怖片啦、剧情片啦、复仇片啦、都总会系有一啲即系咁样嘅情节喺里边嗬。即系我欺凌，跟住我要报仇、或者我要即系搵到强权，我要即系打倒翻你咁样。其实都好似系我睇紧啲唔系。新鮮嘅嘢啊，個感覺，咁所以我自己就唔係話覺得啊，點解會咁 hit 咧？咁我自己就未睇到個過中嘅因由嘅。
2: 其實呢度咧有啲都要去補充下嘅，即係嗰個社會啊或者文化背景上邊，即係點解會有一種咁樣嘅劇出現咧？就係好多人喺嗰個社會裏邊得唔到個宣泄嘅渠道，即係佢心目中受冤屈嗰啲嘢咧，佢講唔到，同埋佢處理唔到啊。咁佢就需要通過呢啲作品咧，去令到嗰個平衡咧，即係能夠點解會爽到？你諗下點解用汽水劇咧？就係你咩時候會覺得好唔鋸啊？即係呢個字好廣東話，你好唔鋸就係你胃氣漲住漲住咯，你解決唔到咯，你能夠
1: 即係出嚟
2: 係啦，你嗰個就係鋸啊嘛，即係呢個廣東話嘅嗰個傳神。咁嗰樣嘢就係點解啲劇叫做爽？就係、意思就係話佢一定完到個尾嘅，個尾咧佢一定係喺嗰個故事裏邊嘅正義得到彰顯。嗱呢個好緊要，個重點係唔係個正義得到彰顯啊？係個故事裏邊嘅正義。用學術嘅講法咧，我哋叫 poetic justice 啊。即係呢一個咧，你再追翻上去咧，就係點解會有偵探小說？呢一個咁樣嘅類型喺文學世界出現咧，就係、當時就係嗰陣時嘅。即係人喺個社會裏面佢需要去依賴私家偵探啊、即係蘇格蘭場嗰啲警察幫唔到佢哋，咁佢要依靠呢個福爾摩斯先能夠即係揾到個案件點樣解決。即係嗰樣嘢係佢要依賴住一啲喺現實生活裏面其實唔應該咁做嘅、但喺個故事裏面佢攞到一種可以抒發到個正義感嘅方法咁。咁、所以如果我哋太過用嗰個社會嘅倫理啊法律去睇呢，睇唔到嘅。即係你冇辦法享受到，括住啊！即係你冇辦法去睇得明同埋享受到嗰個故事嘅、即係所謂爽快感。要進入嗰個世界，喺嗰個世界裏面，嗰樣嘢先會得到一種即係宣泄嘅。
1: 正正就係我哋冇嗰啲嘢啊嘛。咁你而家拍到出嚟，哇！原來你可以真係咁樣，佢又乜乜圓個仔嚟嘅喎，你都咁樣咁，即係大快人心啦。咁即係類似啲咁樣，我就覺得佢實現咗我心裏面諗緊嘅嘢咁。
0: 但係嗰個爭議或者係我一直都睇得唔係好舒服咧，就係佢真係夠膽將一啲老师打学生嘅镜头拍出嚟，咁当然佢个主角都有讲嘅，其实佢都尽量唔好将老师打学生嘅嗰啲镜头拍得太过爽快，因为佢都系一个所谓要你睇得观众好爽快嘅咁样。咁当然入面有啲真系坏人嚟嘅，咁嗰啲镜头佢就可以尽情地挥拳啊，用其他嘅武器啊咁样。咁但我本身就系因为喺而家呢个世代，我相信好多嘅地方都会强调我哋唔应该再有睇法。呢樣嘢，而佢夠膽喺用一個網絡漫畫嘅呢條橋攞翻入嚟，真係拍出嚟，而且係一個好主流嘅串流平台嗰度做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位係，哇！佢嗰間公司夠膽拍呢個劇本出嚟，本身已經好
2: 唔係。所以你見到呢套劇引起嘅嗰個討論咧，好多時候要好 specific 嘅，係講緊、即係喺我哋個語境，我哋未必理解嘅，即係去翻去。佢哋嘅嗰個社會裏面，你就會好多社會學家就會出嚟就話，因此你係見到即係當地嘅人嘅嗰種壓抑啊，嗰種源於佢係權貴咁樣先算啦，咁、個老師都 function 唔到咁。其實講一樣嘢啫嘛，你可以想象其實就係心裏面，即係又係翻我哋之前講嗰套戲，即係又係陳嘉麗嘅嗰套drama。
0: 系 drama
2: 系啦，即系佢心里边有啲谂法，咁不过佢今次真系将个谂法变咗拍咗出嚟，变咗实体咁拍啫嘛，即系其实本来就是个谂法，就系、是、一个我要我点样可以反抗呢、這个咁样嘅 repression 咁样，咁、

0: 啲就變成咗點解漫畫？所以漫畫其實就合理啲，因為漫畫咧嗰同現實嘅距離係再遠啲嘅。
1: 嗯，
0: 即係睇漫畫嘅時候，你真係唔會覺得係真噶嘛？即係嗰啲係即係再遠啲係想象 fantasy 啲咯。咁、今次真係拍咗出嚟，就因此個爭議就會出現，就係、你具象化就好似再接近咗現實咁。咁嗰個距離感就會產生咗唔同觀眾嘅即係觀賞落差咯。
2: 係少少少講翻嗰套呢套戲呢套劇嗰個嘅嗰條橋啦，其實就係講有好多校園上嘅欺凌啊，不管係學生被學生欺凌，或者係老師被學生欺凌，或者係各方面啦，有唔同，因為佢有幾集，每一集咧都有唔同嘅，佢有少少似偵探片嘅，即係要揾下今集邊個係施害者，邊個係被害者，
0: 好少，
2: 係啦，少少，佢主要都係喺
1: 兩秒就知嗰啲係咪？
2: 仲使唔使估啊？仲使唔使查啊？
0: 掛埋牌出嚟咁。
2: 係啊，咁於是咧就佢哋有一個好特別嘅部門，就係話覺得制度解決唔到呢啲嘅事啦，即係學生好嚴重，甚至有啲輕生嘅問題添，咁樣好嚴重，我哋要解有一個好特權嘅機關，就叫咩教團教權咩保衛組織咁樣，咁就話呢個組織咧，佢哋就可以無視法律嘅。就可以用任何嘅學生咧去任何嘅手法咧去教導學生。
0: 其實你有呢一度，你已經知道個古仔係漫畫世界嚟㗎啦，即係你根本就唔係現實世界會出現嘅事情。咁就係、即係但係有一啲嘅爽片咧，啲叫做爽片或者叫汽水劇啦。其實好多時候都指向就話，其中即係最出名就係《黑暗榮耀》嘛。係
2: 啊，
0: 即係都係講復仇。嗰套大家好似又受落啲。
2: 宋慧喬。
1: 咦？
2: 佢都係唔得。
0: 都係未。
1: 我都是麻麻地啦，
2: 但你睇晒噶嘛？你当时
1: 你嗰时我讲啊嘛，
2: 其实佢唔好意思，
1: 系彪哥，
2: 唔好意思，
1: 彪哥，喂，节目讲咁，你唯有睇晒噶。
0: 基本上一讲韩文，佢就麻麻地，
1: 我麻麻地啦，喺日韩我都麻麻地。不过今次呢套，其实你讲到话，喂，漫画就好似解决咗好多问题啦，我系漫画嚟噶嘛，咁样。咁但系就佢唔系好漫画拍化咁拍。
0: 拍化系咪就系问题咯？
1: 系啦，即系你我见有啲漫画化咁拍，你真系睇到嗰啲手法系，哇，系漫画嚟噶，一睇就知咁样啊。譬如嗰之前嗰堆即系篮球戏啊，或者咩，咁但系佢而家呢啲直情系即系写实咁样拍法咧，咁我又觉得咧，即系当系一部即系你头先所讲汽水剧咁样去睇咯，即系我睇完一集，睇完两集，我可以唔再睇落去，我都唔觉得，哎呀，我一定要睇到尾啊，系咪有啲唔系咁啊？你开咗头，喂，唔系，佢十集我就要睇到尾，你会哭住你去即一路向
0: 前。咁你唔觉得好开心咩？随时可以停。
1: 咁咪好开心啊！而家就睇完两集，讲完我咪唔使再睇啦。不过有啲人会中意嘅，即系譬如话就睇到个男主角，哇，大快人心，或者你见到喂啲强权同你讲，喂你唔好搞我仔，嗰个我仔嚟，原来佢即系已经攞掌握晒你，即系啲强权嘅背后嘅黑材料噶啦。咁我仲即系大翻你转头，咁嗰啲系好快畅快嘅。
0: 但系个感觉系嗱，想讲嘅就系、其实咧，只要转一转嗰个类型咧，你就明噶啦，就系、例如恐怖片，你最中意睇惊栗片先算啦。咁惊栗片。其實都是假的、即是你不會覺得真的有個人揸著電鋸每日都通街走咁先算啦，係咪？但係佢都是真拍的嘛，即係佢係一個寫實的拍法，但係拍緊一個虛構人物或者角色或者故事咁樣。但係個相似度就係咩呢？其實我哋一定知道結局係點樣㗎，即係中間一定係會冇緊幾個角色啦，然後最後我哋會捉翻嗰個人啦，然後用某種方法叫做處理咗佢先，即係暫時處理都叫處理，即係暫時捉到。即係你唔會睇一套片咧，係完全冇捉到過嗰個主角，然後我哋覺得啊好爽快咁樣噶嘛。咁所以嗰個戲鬼個套路咧係緊咗嘅，真係。即係佢一定係有啲即係要解決嘅 tension 係嘛出現，然後我哋亦都估到佢一定係嗰個套路去解決，佢套套集集都係咁樣嘅。即係如果你嗰、那個你嗰個偵探，你個偵探係用科學去解釋嘅，咁用科學咯。如果個偵探係用動作去解決嘅，就動作咯。即係一定係嗰個方式嘅。咁由最後亦都一定要完結到，你先去到我剛才講個 poetic justice 嗰個平衡感嘅咁樣。所以呢種拍法咧，其實我哋好似好新，但係都好舊，就係、其實我哋睇所有驚慄片啦、即係恐怖片啦，嗰、那個行法都係一樣嘅。即係嗰個 formula 都係一樣，就係、一種我哋已經預計到結局嘅、但同時間我哋。嘗試，如果你進入到那個世界咧，你就能夠享受到那個過程。如果你入唔到去咧，即係好多人睇恐怖片啫嘛，假嘅。 有冇镜啊？
1: 杂假嘅，
0: 咁蠢嘅，
1: 系咯？
0: 点行埋去啊？
1: 诶、欸，嗰度实有人喺度啊！
0: 你咁样睇咧，你睇唔到嘅。你任何嘢都啊，冇嘢好睇，真系冇嘢好睇嘅。如果系咁，咁所以就系、是、都系嗰句，就系、是、你入唔入到嗰个世界观，咁啊入到就即系睇到咯，入唔到就冇办法咯、嗯。
2: 我反而咧，我虽然我本身唔系太中意呢杯汽水啦，即系呢个铁拳呢部剧，但系咧，我觉得佢做到一样嘢系好犀利嘅，佢真系做到咧以前我哋譬如一啲话啲电视剧咧，其实系拍。俾一啲你真系煮紧饭嘅，你可以行开行埋翻嚟，咦？你仲睇得明嘅嗰种嘅，
0: 咁你要听得明韩文先咯。
2: 系，但系我這個呢个咧唔使听得明添啊！我系譬如去咗厕所啊，或者系我唔系好专心，
1: 个剧情推进都冇乜影响。
2: 系啦，你翻嚟，你只要最尾嗰十零分钟你翻嚟
1: 都系噶，
2: 见到佢哋开始喊啦。开始打啦，哦，终于埋线啦，终于收网咁样。
0: 但系我觉得咁样系唔系好公道嘅，咁样讲，因为你睇动作片唔系可以咁咩？
2: 系，
0: 你睇贺岁喜剧唔可以咁咩？
2: 系，
0: 即系好多戏你都系可以行出行入睇到明噶，唔系净系汽水剧，你呢个评价？
2: 嗯，我。嗱，我呢、這个我唔知算系煲定扁嘅，不过我自己嘅观点，
0: 我明显系扁，
2: 因为我又冇真系好。即
1: 但你都睇咗四集，
2: 全神贯注咁样去睇嘅，咁、啊、我就觉得啊最尾嗰啲秒数，你真系见到哦，真系伸张正义啊，哦嗰、那个即系喊晒咁样，哦系、哦、解决咗、嗯，我又可以攞到佢嗰个好即时俾到我嘅嗰个汽水感嘅最尾，但我意思系佢中间嗰、那个。嗰啲唔係好緊要嘅劇情，係接近可以忽略嘅位置。
0: 你慣咗啲片咧，成日飛去最精彩部分先睇，
2: 唔係嘅。
0: 即係前面嗰啲咧就唔睇唔睇，係咪咧？啲文戲咁講嘢唔睇，睇最精彩嗰啲啦，咁樣跟住就享受咗咁樣。你慣咗呢種觀影模式咧、
1: 嗯，
0: 你所有類型電影都可以係咁。
1: 有啲難嘅，譬如我哋睇呢套咁樣，我都會覺得我期望。可唔可以難啲啊？主角，即係呢件事你處理得俾啲難佢，俾啲。障礙佢啦，又真係冇障礙。
2: 佢幾層樓跳落嚟
1: 嘅
2: 咯。
1: 係喎，譬如你打幾廿人，佢又冇嘢。
2: 冇嘢。
1: 哇！你咁高權力嘅就嚟做總統咯，嗰個人走埋嚟，佢仲喺度笑佢啊，然後仲要欺凌埋佢一份咁樣，即係嗰啲嘢係冇難。咁我期待就是、啊，譬如第二集會唔會有啲難、啊？
0: 即係想要有單眼巨人啊，
1: 有啲難俾佢，難一難佢，又真係冇嘢難到佢。咁我仲睇落去。
2: 可能有咧，
1: 去到后边有
2: 有冇睇埋？
0: 但呢个系噶，佢打破咗我哋以前沙漠剧嗰种起伏嘅，即系个写法上
1: 系啊，冇错，
0: 系唔系好同？
1: 系啊，咁啊，转头翻嚟啦，我哋今日讲呢一种即系叫做爽剧系嘛？听首歌先吓，咁啊，再一次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区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期会至到今日嘅1:30，时间去到接近11:30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根据水务署网页，今早大约10:48陆续恢复供水。供水今早一度恢复，但之后因为渗漏再次停水。住在骏锋花园的居民彭太说，停水不能够冲凉和洗手，加上天气热觉得辛苦。他满意临时供水的措施。附近的食肆负责人黄先生说，停水无法煮食和洗碗碟，需要派员工去拿水，估计损失大约30%生意。售卖点心的老板吴小姐说，停水期间只能够购买樽装矿泉水来蒸熟包点。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指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有餐饮业界说，业界整体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9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提出检控。他又说，直至至今是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仍然发现烟头，不过没有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节目说，新措施執行得順利，因為很多地盤在過去1-2年已經禁煙，尤其是宏福苑大火後，業界更加警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7点，升545点，成交金额1,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5点，升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升1.48；阿里巴巴118.8，升6.2；腾讯控股479.8，升咗18.2；恒生中国企业86.2，升2.5；中芯国际71元，升3.3。华虹宏利147.2，升8.5；长飞光纤光缆141.1，升1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港金报37,61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9.75美元，卖出402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嘅维修工程，就系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个 may 同埋 might M A Y 同 M I G H T 有乜分别？意思上用法上有乜分别？好耐冇同大家讲个 grammar 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一讲 may 同 might 咧 technically 咧，我哋系。叫做一個是 present， 一個是 past。 那譬如我說 he may be able to do it， 但如果我說 he said he might be able to do it， he said 完之後呢，我後面將這句轉曬後面全部 past tense， 就個 may 就會變成 might 了。但是這個不是事實的全部，很多時候呢我們 might 呢在現在我們自己講的東西的時候呢都可能會用到的。通常我們 may 就是可能某些事會發生，個 might 咧有少少嗰個可能性咧就再弱多少少，我唔係好肯定嘅。譬如話 he may be right，he may be right， 佢有可能係正確嘅喎，佢有可能講嘅嘢啱嘅喎。但如果講 he might be right， 咁咧聽落去咧嗰個可能性咧好似會再弱多少少嘅。原本個 may 可能50-50咁啦，咁可能再少啲個 might， 再俾多個 might。譬如我話 I might。Come to the party tonight. I might. Okay， 我今晚有可能嘅，但系个机会唔系好大。Okay， I might 就系咁啦。呢个最简单嘅一个讲法。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日咧，我哋本周关键词咧讲紧呢一个即系戏水剧啦，又名即系爽剧啦，即系睇完之后咁样就好舒服咁样啦。其实我最初以为阿彪讲嗰啲咧系嗰啲而家啲网络剧啦，即系嗰啲
1: 三十秒、
0: 一分钟一集。或者59秒一集
1: 八种，
2: 咁唔怪得你话长啦，头先你话
0: 59秒一集，
1: 佢应承你系，跟住睇三集、十集，
0: 跟住咧40集都有40集嘅，咁然后咧就嗰啲系真系啊，你冇讲话你行开咗去厕所啊，你煮完餐饭出到嚟都其实
1: 都十集啦，
2: 大结局
0: 乜嘢都完啦，都完咗，咁咧然后咧佢就标榜咩咧？佢其实佢哋即系 draw 你去用嗰个 app 去睇嘅时候，都标榜一样嘢，一秒入戏。佢唔使你铺排，使乜铺排？你总言之咧，你一打开，其实你就人物关系、地点，你已经睇到晒佢哋发生紧咩事。
1: 其实我真系冇乜点睇过嗰啲，系咪真系可以一秒入戏嘅咧？
0: 一秒入戏，
1: 真系啊，
0: 系啊，
1: 哦，
0: 一秒都多。即系你其实你行，你一 K 入去，你睇完嗰啲 setting， 可能你就已经估到佢其实做啲咩。我谂而家好流行。
2: 可唔可以分享一个剧情啊？嗰啲嘅一秒入戏。
0: 我都唔记得其实佢好多呢係好兴係讲緊即係譬如话佢有啲 period 戏嘅，即係嗰啲叫做即係宫廷式嗰啲啦。咁佢譬如可能即係有个公主咁样啦，咁佢呢就即係两姊妹，咁个皇帝就锡个妹多啲，即係 Cinderella 嗰啲啦，即係家姐咁。咁佢哋就即係掉个皇宫落去，咁即係皇冠
1: 皇冠，
0: 然后就粒中边个呢就要即係嫁俾即系边一个人咁样，咁佢咁然后有个皇帝咧就即系类似微服，佢系 purity 嚟嘅英文嘅，佢讲英文嘅。
1: 哇，系咩？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以为你系我一路想象系清宫咁咯，唔系，
0: 佢系即系佢系奥德赛嗰种嚟嘅。咁跟住佢就跌咗落去啦，佢就甩断咗个 bag 啊，咁佢就以为嗰个 bag 系呀，喺度笑佢啊，你甩咗个 bag 啊，咁然后嗰个 bag 其实就系皇帝嚟嘅，咁样咁佢就微服出从啦，睇下即系睇下我点样可以搵到真爱，即系类似咁嘅嘢。系啦，咁跟住咧就个妹就甩断咗一个咧，哇，即系王子咁样啦，咁然后就即系嗱，即系就系咁啊，咁你最后系点啊？最后咪就佢发现翻嗰个系皇帝，然后过住好开心嘅生活咯。然后中间就一堆嘅折磨啦，即系佢点样俾人哋耻笑啊？
1: 咁系真角色真人做定系 AI 做
0: 的？系 AI 电脑嘅，好似真人嘅一啲人咯。
1: 你睇呢片系咁高质嘅，我听到啲全部都系职场啊，
2: 系啊，
0: 有好多嘅佢
1: 工心计啊咁嗰啲噶嘛，
0: 好多噶，你怎拣嚟睇啫？即系佢就即系几廿秒一集嗰啲咧，系虎乜声一集，虎乜声一集咁咯。
1: 然之后嗰、那个个心啊，个感受系点样嘅咧？充实啦，
0: 唔系啊，其实你个冇
1: 空虚，
0: 冇乜
1: 反应
0: 啦，嗱，冇乜，首先佢冇乜嘢啦，然后咧你又觉得你好快真系可以完成咗，
2: 真系冇乜嘢啦，
0: 真系冇乜嘢。
2: 我嗰陣時都有
0: 睇，好笑其實
2: 我都有唔知點解係立過一套呢啲類似嘅劇，仲要係 before AI 浪潮嘅，都係嗰啲一嚟咧就個女主角入去面試，跟住哎呀我 interview in 得好差，跟住嗰個霸道總裁就坐喺度，我請你。
0: 點解你咁睇親嗰啲都係霸道總裁？
2: 呢啲好容易你要代入到嗰個感受啊嘛，即係我諗咧都可以研究一下呢一類嘅戲水劇，佢點樣可以快速地令到大家代入到嗰個嘅真係身同感受啦，嗰、那個嘅
0: 首先佢做出嚟 AI 嗰啲人係好靚咯，即係佢有曬所有而家最有型嘅最靚嘅明星嘅影子嘅，因為佢真係用嗰啲嚟到做
1: 參考
0: 做 reference 啊嘛，咁所以其實全部都係一啲好身形好好啊，個樣 mix 埋 Brad Pitt 加邊個加邊個，全部最美好嘅嘢，或者啲女主角係全部身材最好啊，做乜而你又覺得佢都似似地真人啊？但係當你睇睇下，你知道其實係 AI 嚟啦咁樣。咁所以嗰啲咧係第一時間已經吸引咗你入去睇啦，即係哇所有都係俊男美女咁樣。咁而嗰啲劇情就係你唔使諗咯，佢有啲挫折俾你，但係你睇完啲挫折咧，佢好快啲挫折走曬咧，佢就會大團圓結局。
1: 嗱呢一個就係戲水劇同埋剛才 Ada 講嗰啲即係短片式嗰啲咧嘅最大分別，即係一套左右括住啊，即係成功同埋應該合到標準嘅戲水劇咧。佢唔點解我成日強調好似即係剛才我話。阿彪嗰種飛住嚟睇係唔 OK 咧，就係因為只要你一飛咗咧，其實你就冇經歷一樣嘢，就係你必須要經歷到嗰種壓抑感嘅。即係我都係用翻嗰個恐怖片個比喻，就係如果你係冇真係俾佢嚇到，而佢最後即係佢消滅嗰個惡魔咧，你係唔會覺得好睇嘅。你真係要俾佢嚇到，同埋你真係覺得驚。 咁啊最後佢處理個驚咧，你先能夠宣泄到嗰個情緒嘅。咁所以戲水劇咧，佢唔可以太短嘅。佢太短嘅話咧，你冇咗嗰個你真係叫所謂入戲就入個情感嘅戲劑，你都冇覺得係咁不公義，你都冇覺得係咁受到冤屈，你都冇覺得需要復仇。
0: 嗯，
1: 咁你復仇嘅時候，梗係冇覺得有任何爽感啦。你都冇，即係你跑步啊，跑步最開心就係咩啊？我就係最後飲杯汽水，好開心咯咁樣。你都冇跑到出汗，
2: 嗯，
1: 又冇跑到口渴，你飲嗰杯汽水點會鋸咧？即係就係嗰樣嘢。咁所以汽水劇嗰個重點就係入唔入到，就係你首先你都真係要俾佢時間同埋嗰個 setting 係入到去嘅。
0: 嗯，
1: 即係如果你入唔到嗰個情感咧，就冇辦法去到臨尾嗰個反差感嘅。咁，
0: 嗯，
1: 所以短片嗰樣嘢就調翻轉啦。短片就係佢直頭嗰個都唔要啊。佢真係淨係後面嗰樣嘢，
0: 個錯字有五秒咯。
1: 係啦，咁所以咧嗰個有陣時，因為佢要你感受到嗰種不公義，佢未必需要透過主角嘅挫折噶嘛，
0: 嗯，
1: 可能係透過例如人俾人欺凌嘅時候嘅嗰種殘忍，嗰，
0: 嗯，
1: 種血腥咁嗰樣嘢令到入戲都得噶嘛。咁所以情節上處理就會用挫折啦，但係可能係官能上嘅處理可能就係通過一啲恐怖啊、血腥啦咁樣，咁而你有冇著到嗰個世界咧，就好決定到你最後會唔會可以感覺到佢有嗰種鋸嘅感覺咯。嗯，
2: 我本身嗰個嘅疑惑咧，就係我知道佢係戲水劇，我知道佢係一個其實都係好極度公式化，每一集都係咁樣處理嘅一個嘅片種嘅。但係我喺度諗緊，當我哋要投入嗰個戲水劇嘅時候，我應該要放低幾多嗰個 judgement。即係話呢個鏡，誒，咁樣得唔得㗎？即係你突然之間會有個理智線會，誒，上翻
0: 一個打二十個得唔得㗎？
2: 唔係，我又唔係質疑呢啲嘅，而係嗰個真係道德判斷。
0: 哦，
2: 我呢個位係咪應該要代入嗰個主角嘅嗰個感動咧？即係當我本身都質疑佢呢個動作係咪啱嘅時候，咁呢個時候我要幾時撳翻嗰個理智？誒 online 啦，定係我爽完成套啦，我先至再上網睇翻。哦，原來大家對套劇係咁樣嘅評價。啊，係頭先嗰個主角可能真係唔係好啱。唔
1: 係你呢啲咧，翹埋雙手睇咧，你套片都唔啱睇。
2: 系，
1: 即系喺美学概念里边，我哋有一种叫做心距说，就系，当你个距离感好远，你所有嘢都系带住一种，我系一个影评，我系一个主持人，我系一个即系系嘛一个理智冷静嘅人去睇咧，你所有嘢都你一定揾到佢嗰种不合乎常理嘅，咁而要配合類型嘅，即係意思，如果你睇緊係一個紀錄片，咁你用呢種方法咧都係適合嘅，因為你要批判住去睇佢俾你嘅資訊啦。咁，但係一個電影學者叫Linda Williams， 佢講到有一種類型咧叫 body genre， 即係咩咧？就係有啲片種咧，佢係直接刺激你嗰個身體反應嘅，包括一啲叫做melodrama， 即係一啲令到你覺得好好慘悲情咁嘅劇先啦，但係佢又唔係嗰種傳統嗰種英雄悲劇嗰種，即係一啲好瑣碎嘅喊戲，即係都係絕症，跟住咧就兄妹相愛，但然後發覺原來有冇血緣關係，即係嗰啲啦，嗰啲慘情戲。另一種咧就係恐怖片，第三種就係程式電影，即係嗱，阿 Bill 你睇程式電影
2: 冇睇過？
1: 哦，听唔到落
2: 去，唔系，不过假设有睇，假设
1: 你唔会每一幕都谂紧啊呢个系咪合乎
2: 咁样得嘅咩
1: 道理嘅咩？呢个咁样仲成王法嘅，即系你当然可以系咁，咁但系就你唔会睇到咯。咁，其实汽水片都系有种类似嘅观影嘅心距嘅，就系，个心理距离，就系你有冇进入到嗰个世界嗱？佢嗰种佢都系要合乎某种嘅叫做道德嘅，但系个道德就系喺个故事里边嘅道德。即係你見到嘅不公義事情有冇被處理到，咁嗰個就叫道德。但如果你調返出嚟用我哋嘅法律啦，用我哋道德去睇呢，咁所有嘢都
0: 唔使睇
1: 啦，咩都唔使睇啦。
0: 係，所以我呢一路講，譬如我哋嚟緊星期五會講嗰套戲啦，咁都係啦，即係你
2: 奧德賽，
0: 奧德賽會講，咁我都話要分四個禮拜講，因為太多嘢講啦。咁但係我哋一路睇嘅時候，我好 enjoy 到睇到一套咁好嘅電影。一路睇嘅時候，即係你我哋都會有陣時抽離㗎嘛。哇，你點樣拍㗎？
1: 係點樣拍嘅咧？
0: 你點 样拍嘅咧？
1: 真
0: 人
1: 啊，
0: 吓系啦，即系被称为即系佢系实景狂魔嚟噶嘛，即系阿导演咁样。
1: 唔用 CG，
0: 你真系咁样拍啊？哇！咁你冇办法唔抽离嘅，咁所以点啊？睇两次咯，
1: 系啦，
0: 即系第二次你就
1: 冇错。
0: 我真真正正投入去睇，究竟个件事系点啊？咁样咯。
1: 有阵时你要俾个机会个作品本身，即系你太过远距离咧，呢个心距系包括埋你个物理距离嘅。即系举例，你用一个电话个荧幕
2: 系
1: 去睇套戏，
2: 好 old school 嘅呢个讲法。
1: 点解 old school 啊？
2: 唔系，因为对于啲我唔知啲 Gen Z 听，吓我由细到大都系咁样睇噶啦。
1: 我知啊，你好难通过个电影去感受到我哋话嗰种升华感啊。
2: 系，
1: 即系有啲戏嘅重点系要你感受到嗰种，即系如果再学术啲或者哲学啲，就系嗰种叫做卡塔西斯效应啊嘛。就系睇完啲电影，例如古希腊悲剧，点解睇完之后我哋会有一种里边好似净化咗咁？咁呢一种嘅感觉，点解要入剧场去睇？就是、因为你要现场个剧场演出，你才会感受到个震撼。你想象个剧场都是那些人演，然后你用个电话拍低了，然后摆翻落个手机度，唔知道用紧几多像素去睇翻，就算同一个演出，你都不会感受到那个升华感嘅。
0: 冇错，
1: 嗰样嘢就是你个物理距离啦，就是你个手机定系还是荧幕定系还是现场。咁睇呢啲电影都是嘅，即系佢摆明就不是叫你在戏院里边睇啦，佢系嗰个串流平台啦，佢系预咗你喺手机啦，咁所以如果你要追求嗰种升华咁咧，当然系冇啦，佢唔系想你得到嗰样嘢噶嘛，佢只系好真系好表面地就系、是、哦喺个古仔里边嘅即系不公义就处理咗佢，咁、令到你好似代入到咁，咁如果你有其他嘅追求咧，其实就根本就唔应该睇到戏，即系呢种类型嘅戏你系永远都唔会满足到嘅，咁、你话翻去戏院度睇。睇翻奥德赛，咁去攞翻嗰啲嘢，即系嘛对症下药。
2: 啊，不过咧，头先虽然讲话，你会觉得Gen Z 啊，或者再后生呢一辈咧，惯咗喺个手机嗰度。
1: 我冇讲 Gen Z
2: 嘅，唔系我自我话系啊，彪爷话系啦，即系会唔会惯咗喺屏幕度睇一啲嘅影视作品？不过咧，我觉得暑假档期真系多咗好多嘅年轻人睇入戏院睇，
1: 系啊，
2: 近呢两三套我入戏院咧都系好多年轻朋友，
0: 好多，
2: 跟住都系觉得。开心
1: 咁，你尤其你睇卡通片啊嘛，
2: 系啊，睇啲
1: 咁更加年轻，
2: 系咁讲嘅。
0: 唔系，都好多学生系啊，即系见你见到感受到噶，即系哇，随便巴闭走入去一堆人咁样系嘛，即系十几个同学一齐咁样系开心嘅，即系乐见多啲人入场戏院睇嘅。呢个系即系无论你系咩人，你睇到有啲嘢大嘅片咁样，大家一齐入场睇嘅嗰件事都系开心嘅。
1: 戏院多啲人即系帮衬系需要嘅，
0: 系啊，
2: 系啊。你有唔同嘅嗰個元素都涉獵到嘛，即係你汽水片又睇，你好短嘅短影音又睇，跟住真係大片啦，真係要入返戲院睇嘅都睇
0: 㗎嘛。係係
1: 係。同埋你去超級部買嘢呢，你放心啲呀。
2: 係。
0: 點解呢？
1: 即係有陣時呢，嗱晨早去睇戲啦。哇，你啲燒賣魚蛋。
0: 咩
1: 未熟㗎嘛。就係驚在熟曬嘅。你啱啱开铺嘅啫，
0: 寻晚噶嘛，
1: 我就系惊呢个
2: 咯，多啲人嚟嘅，
0: 冇，多人睇，其实咧戏院又真系好得意嘅，你譬如话周围冇人得你一个，你好似包场咁，有包场嘅味道，但系当你满晒座咁去睇咧，你又系有另外一个味道，即系大家一齐去即系同嗰个电影个感受同步啊嘛，
1: 即系呢个就我哋 old school 啦，即系睇戏就系咁多人噶嘛，即系一齐咁样。
0: 即系你譬如话佢做多只，大家观众咁，大家一齐有嗰下，哎呀，咁嗰下大家升埋一齐，嗰个系好开心嘅。系
1: 只要佢唔系我睇紧大人幕，佢睇紧自己嘅小人幕就得噶。
0: 哦，系啊，系啊，
1: 咁
0: 呢个真系冇办法啦，
1: 但
0: 系
1: 其他都 OK 嘅，
0: 系咯，咁啊，期待下我哋星期五就即系大家一齐讲呢套戏啦，吓，奥德赛，咁啊，我谂好多朋友都睇咗，
1: 嗰系我哋啲老饼啊，嘅汽水剧，即系都好攰啊，睇得，你有冇睇到好攰嘅感觉？
0: 哦，系啊，三个钟头，我完全系好快啊，啲时间
1: 追住睇，
0: 快，系，咁最初即系你睇到啲宣传啊，睇 trailer 嘅时候咧，好多人都已经开始出嚟踩啦。即系哇！呢啲
1: 佢破纪录噶，佢破咗路难即系播放前嘅负评纪录啊嘛。
0: 系啊，啲人就开始踩啦，哇！踩到咁紧要咁最初都担心嘅，即系哎呀，即系咁辛苦拍套戏，咁样俾人踩，咁个票房会点咧？好似识佢咁样啊嘛。咁跟住后屘 即係都安心翻啦。即係雖然話大家鬧，但係
1: 我就
0: 體驗都都好好多。
1: 我就真係冇擔心過，係
0: 嘛？
1: 即係呢一個，
0: 即係一定冇問題啦。
1: 即係我由空新聞開始睇佢，係其實真係每一種類型、每一個故事，佢都揾到個方法，用實鏡去拍，
0: 實景狂魔。
1: 哇！喺咁樣爆發，你都實景拍
2: 彈都
0: 真係唔知點算。最慘咧就係你睇一套咁好睇嘅作品咧，你翻到屋企大把嘢睇，因為你睇翻啲 making of 啦，睇翻嗰啲花絮啊，睇翻嗰啲訪問啊，睇翻佢本人嘅訪問啊，
1: 同埋最開心我都揾到瑕疵。
0: 啊，好嘢喎！
1: 嗰個重點啊嘛，係嘛？嗰只嘢咁嘅咩？
0: 係，唔係同埋我預告星期五大家點解要聽？因為即係裏邊牽涉好多即係嗰啲古仔啊，即係嗰啲阿米哈就即係佢個強項，佢睇曬噶嘛。
2: 所有嘢都係佢。
0: 變咗我哋喺度好傻咁，唔知咁究竟本寫係點㗎？都係啦，到時就可以問翻
1: 下我哋。
2: 好啊，好啊，
0: 好好好。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you。
1: 今集我哋讲呢个戏水剧啦，讲到好似即系大家都唔知睇嚟做乜咁。
2: 系啊，咪就系戏水咁一样咯，
0: 饮四酒嘅。
1: 好似一文不值咁啦，个戏水好平咁啦。咁但系点解都仲系咁多人讲咧？一定有原因啦，即系咁多人睇，一定有原因啦。只不过未必系我哋杯茶啫。咁其中一个心理学嘅支撑就系咧，其实呢一种嘅剧种咧，好符合咗一个叫做公正世界理论啊。一個即係 just world， 即係一個世界裏面係有一種公正可以平衡到嘅。咁呢一種即係相信世界係公平啦，善有善報，惡惡報啦。咁呢一種嘅諗法咧，喺故事裏面能夠彰顯到咧，其實已經滿足到啲觀眾覺得，即係壞人就唔可以逍遙法外。簡單嚟講，咁佢真係滿足到嘅時候，其實就令到觀眾開心咁樣。咁呢個都係爽劇或者叫戲水劇嘅一種即係好重要嘅心理基礎。咁所以就即係係囉，鍾意嘅我就睇囉，
0: 係囉，
1: 但都睇下其他唔同類型嘅戲囉。
0: 冇錯，好，咁結束今日節目囉，即係再提醒大家黃色背景號嘅仍然係生效㗎。好，結束今日節目，更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世界杯决赛西班牙打到加时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罗淑佩话直播有助带动本港经济。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食水供应在早上近11点陆续恢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详细的新闻内容，我们先看看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90分钟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着费兰托利斯在加时阶段的入波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冠军战西班牙沿用四强击败法国的阵容，对手阿根廷就稍作调整。西班牙的四强成功封锁法国的进攻之后，今场都令到阿根廷难以组织攻势。不过西班牙在上半场亦都在对手的严密防守之下未能造成入波，两队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除了有后卫利申道马天尼斯在上半场尾段伤出，换边之后就有蒙迪亚和基斯丁罗美路先后退下火线。门将马天尼斯在后防连番变动之下，忙于应付西班牙一面倒的攻势，将奥姆、费兰托里斯还有亚马等球员的攻门化解。阿根廷在法定时间虽然力保不失，和西班牙打成0-0平手，但安素费兰迪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两黄一红被逐，在加时只能够10人应战，成为今场的关键之一。打多一个的西班牙攻势继续一浪接一浪，力高威廉斯在加时上半场将个波送入龙门，但队友美连奴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的力高威廉斯今次在禁区内头槌二传，造就后上的费兰托里斯撞射挂网。西班牙今场总共有20次攻门，这一球终于打破僵局，造成入波，领先1-0。阿根廷全场只有两次攻门，都是在最后阶段发生，美斯和祖利安奴斯蒙尼先后施射，但都无功而还。最终西班牙维持一球优势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双方有球员在完场之后一度发生冲突，阿根廷球员帕里迪斯因为作出暴力行为被球证出示红牌，颁奖礼由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两个人将奖杯交到西班牙队长，同时是今届金球奖得主的洛迪香兰迪斯手上。西班牙门将斯蒙今届只是失了一球波，得到最佳门将的金手套奖，后卫古巴斯就获选最佳青年球员，而在今届入了10球的法国队长麦巴比就连续两届获得金靴奖。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指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有餐饮业界就说，业界整体增加约5亿元收入。王伟培报道。
3: 在启德零售馆中庭，大批球迷凌晨聚集在大屏幕前看世界杯决赛直播，不少人穿着阿根廷或者西班牙国家队波衫，为深水球队打气。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亦都有食肆通宵营业，全场唯一入球的一刻，球迷一起欢呼。不少球迷都觉得赛事好精彩。
4: 本身我都冇遇到会加时嘅，呢场比赛俾好多入球机会啦，双方嘅进攻同埋防守都几好睇啦。决赛啦，再加上现场气氛嘅打动之下啦，比赛个过程都比较紧张，
5: 几兴奋咯。各样嘅粉丝都有，即系有西班牙粉丝，有阿根廷粉丝，有啲两队都唔撑，个气氛好热烈，都几中意。咁夜都唔瞓系值得嘅。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凌晨亦都到场同市民一齐睇波，佢形容。 容现场气氛好好，又话世界杯期间商户都有唔同招数吸客，生意额都多咗。
6: 以前谂酒楼睇波好似格格不入，原来都系得噶，大家真系多啲用脑睇下自己强嘅地方，长处喺边度咧，可以揾到更加多嘅商机嘅。呢几日我都有留意，有份做世界杯直播嘅商号咧，都话个生意额系多咗。譬如酒吧朝头早五点啊，甚至七点啊嗰啲波咧，平时佢哋唔开噶嘛，咁但系都系多咗生意嘅。
3: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相信直播决赛嘅商场同食肆都好旺场。由上个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
7: 如果成个月嚟计，大概有接近6% 增长嘅。对餐饮业嚟讲咧，都几鼓舞噶。睇到一啲食肆咧，都好积极去开拓客源，带动到生意。
3: 黄家和话：业界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源，日后嘅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相信都会继续推出唔同嘅活动同优惠。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内地嘅世界杯气氛同样炽热，世界杯大中华区总授权商表示，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北京时间深夜至到清晨举行，或多或少影响夜经济消费。因此公司透过开设快闪店等策略应对，而世界杯周边产品销情亦都理想。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8: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除了为主办国带动庞大经济活动，赛事期间亦为其他国家或地区带来商机。好像在北京，不少商圈都落足心机，放置了不同的足球主题装置给市民打卡。有球迷说今届世界杯的气氛浓厚，亦有球迷说今年花了1000多元人民币在酒吧看波，以及购买心仪球队的球衣。
9: 我刚刚在那个工体外面也看到在播放世界杯的比赛，觉得北京这个足球氛围也是比较浓厚的。
10: 看球就是在酒吧里也看，然后球衣就买过一些就相关的一些支持的球队吧，大概也没花多少钱，1000多块钱吧。
8: 国际足协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总授权商杭州夫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代理和销售世界杯官方授权的周边产品。公司首席执行官郭志浩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今届大部分比赛在北京时间深夜至清晨举行，或多或少影响夜经济消费场景。公司就推出快闪电策略，相信销售体量没少到。
11: 因为时差造成的原因吧，都是凌晨3点以后，包括早上的这个比赛，对于中国的这些球迷或者消费者来讲，他失去了很大一块夜经济。但是从生意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目前的销售情况并没有低于上一届世界杯。毕竟这一次我们开始销售的时间要早过上一届世界杯，同时上一届是因为没有线下。今年呢，我们毕竟还有开了将近60家左右的这种线下的快闪店。
8: 今届世界杯决赛周首次增至48队，郭志浩说产品备货充足，没有出现过断货。除了热门球队的球衣，一些打气用的围巾、挂饰等产品销情都十分理想。他又说中国消费者对正版官方授权产品的消费意愿越来越高，但仍然存在不少造假的商家，对公司造成一定损失，已经寻求与国际足协、公安部门打假维权，透过各方力量提升消费者对正版授权产品的认知。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今届世界杯虽然已经决出冠军，但亦都创下不少纪录，并带出争议以及话题，又引发对往后赛制改革，例如扩展到64队参赛球队的讨论。李俊杰报道。
2: 今届世界杯扩大到48队参赛，淘汰赛增设32强阶段，令到非传统劲旅或者小国球队有更大机会亮相决赛周，甚至是突破分组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埃及以及南非等球队都首次分组赛出线。而佛得国仔分组赛首和最终夺冠的西班牙，32强对阿根廷亦都打到加时紧败，成为热门话题。队中40岁的门将和仙夏亦都凭着出色表现而为人认识。新势力兴起，同时有传统劲旅失落， 德国同荷兰32强出局，巴西16强止步，都反映世界足球版图正在变更，而参赛对数增加带来正面回响，亦都促使国际足协有意将决赛周的参赛队伍扩展到64队，而决赛中场休息时段加入表演环节，以及上下半场中段各有一次强制饮水时间，都是今届的新安排。39岁的美斯和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分别达成6届决赛周上阵的成就，美斯就一度打破德国名宿高鲁斯原本保持的个人总入球纪录，麦巴比在稍后就再将纪录推高至22球。而美斯和基斯坦奴·朗拿度两名老将今届持续改写各项纪录，不过赛事完结之后都很大机会和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告别世界杯舞台，象征球坛一个世代的终结。今届赛事都引起过争议的，包括球证执法尺度和 VAR 的应用准则仍然是焦点。而美国球员巴鲁官32强红牌被逐之后，和国际足协暂缓执行停赛，可以在16强上阵都引起关注。事件更加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引发外界指责有干预之嫌。恩芬天奴其后发声明说，特朗普确实有就事件打给他，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今届世界杯随住西班牙夺冠而结束，下届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主办。为纪念世界杯100周年，有3场比赛会分别在南美洲国家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回来本港，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紧急水管维修，昨日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早曾经一度恢复供水，但其后发现喉管接驳位有渗漏，再次抢修。水务署网页表示，早上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居民话天气热，冇水洗手同埋冲凉，感到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攞水，估计损失约30%嘅生意。任俊希报道。
12: 在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位置，路面挖出一个大窿，见到地底的喉管。署方用栏杆围封工程的范围，有工程人员在大雨之下抢修，亦都有多架工程车在场戒备。住在受影响范围内的居民彭太话，天气热冇得冲凉比较辛苦，要去朋友屋企冲凉。
13: 两个来攞水桶咯，水务署都好嘅，拍啲胶袋俾我哋装咯。最大影响冇得冲凉咯，因为天气热啊嘛，好辛苦咯，都要去朋友度冲下凉咯，都要。
12: 食肆负责人黄先生话，要派员工去攞水，估计损失约30%生意。
14: 都跌咗30%左右咯。冇少咗客咯，因为冇水供应啊嘛，啲碗啊、筷子碗都要水洗系嘛，只要冇水煮嘢时候咪冇水洗嘢咯。
12: 售卖包点嘅铺头老板吴小姐就话，要买樽装水煮食，
15: 影响全部啦，你乜都冇得做啦，咁啊一日连牙都冇啦，咁我哋买嗰啲买嗰啲矿泉水啦，我哋住喺隔篱啊，我哋冲凉啊，乜都冇啊。都 OK 嘅，政府要安排嗰啲派水车，居民应该影响唔大，做生意就影响几大嘅。
12: 根据水务署网页显示，朝早约10:48陆续恢复供水，不过各个地点嘅实际恢复供水时刻，可能因为地势、位置、管道情况、所在嘅楼层等差异而有所不同。署方又话，如果发现初期恢复供水嘅运作度较高，屋苑管理处或者受影响用户可以适当咁冲洗内部供水喉管。水务处又解释，由于工程相关嘅喉管旁边有一啲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加复杂同需时，对于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署方深感抱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闸机设计。许敬轩报道。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港深第一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据了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一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分布在5楼入境大厅、4楼出境大厅与1楼夹层、3楼夹层的随车查验厅区域，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通关的时间可以由现时的30分钟缩短到大约5分钟，大幅提升通关的效率。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资料，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和面容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在过关流程方面，同样以入境深圳为例，旅客抵达二楼港方非过境交通层之后，坐电梯去到五楼的入境大厅，经旅客合作查验通道，一次完成两地出入境查验手续之后，进入深方口岸区，坐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在新模式之下，内地和香港两侧的出入境查验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变成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方同步审核，如果没有异常就一次过完成出入境放行。交通方面，皇岗口岸未来会接驳五条轨道， B2 层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旅客接驳无需出地面，可以实现无缝对接。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国际方面，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将会正式成为首相，预计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并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张曼燕报道。
2: 因为担任英格兰西北部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的政绩而被称为北方之王的贝安德，星期一将会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接受首相任命和授权筹组新政府，正式接替辞职的斯几贤，成为近十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预计当地星期一上午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上任后首次演讲，展述施政重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届时他会表明非常清楚首相频繁更迭的问题，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让民众在生活成本方面有更多喘息空间，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9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11月估计，项目未来三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后，政府今年1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工党副党魁布洛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取消计划节省的资金可能不多，但就是政府重新调整优先事项的一个例子。他拒绝透露贝安德其他政策或者内阁团队细节，但表明贝安德会坚持对北海油气钻探的承诺。工党2024年在竞选宣言中承诺不会发放新的许可证。报道指贝安德可能公布加快现有钻探。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世界杯决赛，西班牙打到加时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罗淑佩话直播有助带动本港经济。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的食水供应。

0: 在早上近11点陆续恢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过一个小时经406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 0.3， 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午间财经，主持嘅是李以琴。港股重涨25,000点，恒指一度升近600点，半日收市系报25,072点，升510点，成交金额近1,657亿元。科技指数升近3%，报4,757点。ATMXJ 升超过2%到超过半成。油价上升，三桶油升近1%到接近6%。中海油系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部分嘅资源股、中资金融股、个别内需股都上升。不过本地地产同埋收租股、公用股向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5点，升28点。大市表现，我哋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分析。早晨，德基。
3: Hello， 以琴你好，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
2: 是啊，我上个礼拜五同你做节目嘅时候咧，都即系倾到个市可能要唞一唞啊。今日咧又上翻去啦，主要系咪即系受到内地一啲啊，即系央企增持消息所带动咧？
3: 唔多唔少都有啦。其實呢段時間呢，你話增持又好啦，回購啦，其實都屢見不鮮嘅。咁但係呢，喺外圍呢，亦都喺即係上個星期我哋港股叫跌定咗先啦。因為呢，第一就擔心即係韓股喺放完假今日可能啲半導體股再跌啦。咁第二呢，就地緣政治嘅風險就無可置疑地呢都係與日俱增啦，國際油價亦都反彈。咁但係呢一個嘅擔憂呢，其實某程度上上個星期就提前反映咗。咁所以呢，就今日港股呢亦都係反彈返啦，因為呢喺之前恆指上市到25,300，咁亦都明顯地遇到阻力啦，咁由低位計都彈咗成即係2,800点㗎啦。咁而呢亦都係回落咗之後呢，咁今日亦都係再次回升。咁雖然未上返去上個禮拜嘅高位啦，咁但係都逼近啦。咁而再者呢，就係好似上個星期咁講啦，就係當一啲嘅即係我哋講傳統嘅科技類嘅股份，包括係即係阿里啊、騰訊啊呢一類做返好啦，咁啊百度啊咁。咁而第二呢，就係一啲嘅即係半導體股今日嘅個別嚟講呢，有返啲反彈啦。當然我哋要睇清楚啦，因為有部分呢有盈利能力嘅一啲半導體行業嘅股份呢，唔多唔少有些微嘅反彈嘅，亦都有一啲嘅券商亦都有一啲即係仍然樂觀嘅睇法。但係呢，明顯地見到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兩隻股份呢，過去我都係比較即係睇淡嘅兩隻智普同 MiniMax 呢，個股價都繼續跌。咁當然啦，可能亦都同佢哋嘅競爭對手啦、個別嘅公司即將可能嚟香港上市亦都有關係啦。因為客觀嘅事實就咁講即係大語言嘅模型嘅平台，其實而家都真係好幾個即係百家爭鳴嘅狀態，競爭亦都激烈，但係呢佢哋全部都係處於一個投資期啊，仲未有一個穩定盈利嘅基礎。咁所以呢，就喺過去嘅 幾日啦，雖然大家嘅焦點一定落喺世界盃嗰度，但係咧亦都見得到即係美伊戰爭咧，睇嚟咧仲係有個惡化情況。咁啊，國際油價亦都大幅反彈。咁當然啦，即係個別嘅油股，包括中海油，都係我上個星期即係前個星期添啦，即係我自己報章專欄撰寫推介嘅一啲嘅股份。咁亦都見到布蘭特期油上翻90，咁所以即係油股升咧，亦都係非常之合理嘅情況嚟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今個星期。嚟講咧，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做好啦，咁個別嘅半導體股有 semi 反彈啦，咁但係咧亦都係即係油股亦都做好，咁再加埋咧啲生物科技類嘅股份咧，過去呢段時間表現都唔錯嘅，咁所以咧即係總的來說咧，即係港股都有望咧係繼續喺而家呢個水平度整固啦，咁但係咧就人行咧都維持住呢個貸款市場利率不變，咁雖然咧就都係同預期都。接近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即係之前公布內地嘅一系列嘅經濟數據，零售銷售係相對比較好一啲，出口亦都唔錯，但其他只係一般般嘅，咁但係人行暫時都未出招啦。但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今日嚟講咧，亦都叫做即係扭轉翻上個星期五咧，即係普遍市場嗰個擔憂咯嚇。
2: 嗱頭先咧就提到嗰個即係中東局勢啦，似乎暫時未有一個顯著嘅緩解情況啦。其實你覺得對於市場嗰個影響咧會係點？因為即似乎都不断有个即系波动喺度啊嘛，即系个局势。
3: 系啊，基本上咧就好老实，即系难言话乐观嘅，因为目前呢一刻咧，即系美伊战争。即係由之前停火協議到憧憬停戰到擦槍走火繼而到冇而家差唔多全面開戰咧，咁其實咧就即係嗰個形勢係越嚟越惡劣嘅。咁無可否認啦，即係如果我哋要評估目前而家美伊戰爭對於國際油價影響，咁而家伊朗方面就係講到係話就係一滴油都唔可以過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所以某程度上咧，即係之前曾經都有一段時間可以順利通航嘅霍爾木茲海峽咧，可能又再次出現一個即係話即係話通航停。咁所以某程度上我会觉得嚟緊一个星期啦，或者係未来一两个星期呢，其实环球金融市场都要睇住呢一个情况，因为如果国际油价进一步再反弹嘅话呢，這个都肯定係会对于环球金融市场带嚟一定程度嘅冲击。咁同埋唔好忘记，其实美股而家都係喺近期高位嘅，咁甚至乎虽然啲半导体股份喺例如啦，我哋讲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由高位都回咗两成咁多，但运输指数其實都做好嘅，道瓊斯指數嚟講，咁但係客觀嘅事實，油價已經上升咗噶啦，咁所以即係到現在，如果假如即係話美伊嘅戰爭係再越演更烈嘅話咧，咁可能都會有一定程度影響啊，對於香港嘅投資市場氣氛。
2: 明白，好啊，唔該曬，德記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3: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
2: 好，唔該曬，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072点，升510点，成交金额超过1656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076点，升60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5.6；阿里巴巴118.4，升5.8；腾讯控股478元，升16.4；智普963元，跌144元。恒生中国企业86.04元，升2.34；中芯国际70.65元，升2.95；华虹宏力145.5元，升6.8；长飞光纤光缆141.6元，升11.2。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齐云山食品、沪上阿姨。瑞宝百货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环球华商俱乐部、真健康医疗、万信瑞强集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 英镑 10.558， 瑞士法郎 9.716， 澳元 5.488， 加元 5.599， 新西兰元 4.595， 欧元 8.97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2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77。港金系报37,610元，比上日收市升280元。伦敦嘅每安士买入价4,024.11美元，卖出价4,025.89美元。 渣打銀行下調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由原本的 3.4% 下調去到 3%， 主要反映中東衝突引起的不確定性，但相信有關的風險已經見頂，環球經濟可以穩健增長。渣打預測今年內地經濟增長 4.6%， 受惠人工智能需求支持，出口活動仍然強勁，不過境內投資活動及消費轉弱可能會成為下半年的主要挑戰。工信部表示，正就新一代的通訊網建設開展研究，預期新一代通訊網的覆蓋範圍將會突破傳統地面限制，大幅提升穩定性。任浩峰報導。
4: 中央明確要求加強水網、新型電網、新一代通訊網、城市城下管網以及物流網等規劃建設，合稱六張網，納入國家頂層部署。在北京，工業和信息化部表示，正就新一代通訊網建設開展研究。新聞發言人、信息通訊管理局局長謝全表示，新一代通訊網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網絡升級，更加是面向智能時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可以加强稳定性，并且突破传统限制。他们会加强 6G 移动通讯等核心技术创新，深化 5G 在重点行业的应用。
5: 新一代通信网新在哪里？我们理解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不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
4: 近年人工智能和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信部表示将会持续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推动自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并且印发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工信部表示，中国研发的四足机械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七成，认为中国的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信部又话，上半年的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有效发挥宏观经济压舱石作用，将会引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进行近4000亿元人民币的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在 1.4 厘，单日的净投放超过1700亿元，连续六日净投放。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现在由阿芒先提醒大家了，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着市郊域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着市郊域道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还有西九龙公路是有紧急路面的维修工程，就是去葵涌方向跟着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菲林明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lthk.hk。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35分，星期一讲股市的部分会找来潘铁山 Patrick 就跟我们分析的，而节目尾段就会讲汇市，逢星期一的汇市。今天就找来渣打的陈正乐阿 Loy 就跟我们谈一下英镑和欧元的。不过先看回股市的状况，港股今早大幅反弹，最多的时候曾经都升到接近600点的恒生指数上回25000点楼上之余，最高去到25155点，而中午收市就是报25072点，升了510点，半日的升幅有大约2.1%，主板成交额就接近1657亿。科技指数中午是报4757点，升了2.9%，最多的时候曾经都升过3%以上。蓝筹股入面表现较好的就是啲石油股份，其次就是晶片啊、科技股啊，个升幅都比较大一啲嘅。中海油咧半日升咗接近6%，中石油亦都升咗近3%。是升了近4%的中石油。至于一些中特股概念，譬如好像资源方面，中国铝业升超过4%，还有一些银行股建行亦都升3%，都是做得比较好的。而蓝筹股表现较差的就是一些公用股，部分的消费和本地地产股。电能实业就跌得最多，在蓝筹股之中半日跌了超过2%。中电和农夫山泉亦都是跌咗超过2%噶，新地同埋恒隆地产，仲有啦就内房嘅华润置地咧，跌幅就大约咧1%以上，咁就华润置地就跌咗0.4%啊。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咧就系盈富基金，25.54，升咗超过2%。南方恒生科技4.66仙6，升咗咧就近3%。阿里巴巴118.4，升咗超过半成。腾讯控股478蚊，升3.5%。XLE 南方海力士53.48，升咗超过19%。第六位嘅智普咧就急挫13%。是报963蚊，但今朝早最低的时候就是934蚊，智普都失守了1000蚊，以今朝的低位来计就是创了超过2个月的新低。在这个科指成分股里面，它都是一个跌幅最大的一只。恒生中国企业86.04就升了近3%。中芯国际70.65，升超过4%。 华虹宏力145.5升咗接近半成，而第十位嘅长飞光纤光缆141.6咧就升咗8.5%。另外数埋咧 XL2 南三星半日系报78.56，亦都升咗近17%嘅。咁头先咧数到啊智普咧就系急挫啦，咁其实咧都已经系唔系净止今日噶啦，上个礼拜五咧个跌幅亦都系比较大嘅。而除咗佢之外咧，另一只 AI 大模型股份啊 MiniMax 啊，亦都咧今朝早曾经系失守过200元，低见191元嘅。呢个水位咧系创咗上市以嚟最低啊，半日咧就报203.8，跌幅咧就有近6%嘅。咁啊，数股份嚟到呢度啊，星期一嘅嘉宾咧系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你好啊 ，Patrick。
6: 系，方家妮你好啊。
5: 嗯，咁啊，港股咧其实见啦，都喺25,000点度咧，中午嚟讲咧叫做话喺守得住啊，但短线嚟讲，你觉得咧呢个水位咧系企唔企得稳咧？同埋内地而家咪都发出咗一个维稳嘅信号啊，嗰个资本市场不论系 A 股或者系港股，短线会唔会话有能力可以再冲高啲咧？
6: 就短线嚟讲系我相信有机会噶，咁啊同啲走势嚟讲咧，其实就嗰啲传统嘅科技股，腾讯、阿里巴巴呢啲咧都持续做好嘅，咁啊加埋其他板块，譬如港交所啊，或者系中移动啊，一啲内地银行啊嗰啲咧都有一个上升啦，咁啊就临近暑假啦，好多消费嘅股份啊，咁都见到系慢慢做翻好啲。啊，咁其实今次都几全面嘅，咁啊药股啊、创新药啊、研发药嗰啲都系有资金系喺轮动底下咧就翻去，咁所以整个盘面嚟讲咧就睇到有机会会继续再试高啲嘅，咁啊似乎24,700、24,800呢啲位咧就已经有初步支持啊，咁啊上边咧嚟讲咧就展望就系26,000点嘅目标位啦。
5: 但如果话咧，睇翻啦，头先你数嘅股份，你有唔少咧，都系有个中特股概念啊。会唔会话咧，而家睇咧，都可以话憧憬内地有机会再推更多嘅利好资本市场嘅措施？中特股咧，短线嚟讲嘅话，啲资金系会入去呢度多啲咧？
6: 我睇都会有嘅，因为始终嚟讲，内地都系相对嚟讲系以一个较为。是一个较为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来到去对针对个市场的。咁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来讲呢，就继续都会有一个的憧憬在这里。
5: 但如果话咧睇翻啲指数啊，咁啊恒指咧其实半日咧就升2.1%左右啦，而科指咧其实今朝早咧个反弹力度咧就比较强一啲，最多嘅时候曾经都超过3%，半日咧就2.9%左右。你觉得咧会唔会话即系个科指反弹幅度大啲，系咪反映嗰个估值有个收复咧，定还是系夹淡仓嗰啲造成啊？
6: 我谂唔系夹淡仓咯，咁啊就见到红证嘅嗰、那个。被收回嘅嗰個量都唔算好大嘅，咁反而就係話從基本出發啦，咁個別嘅股份嚟講，真係有啲係偏落後得好緊要嘅，咁所以依家係個別股份有啲炒落後嘅概念喺度。
5: 但科指咧嗰個升勢會唔會都可能持續跑贏個恆指咧？
6: 科指就都喺其實都係個有機會嘅，因為始終科指裏面。啲重磅嘅都係啲傳統科技股啦，咁見到傳統科技開始回升翻嘅，咁呢方面嚟講咧，就都對成個大市會有個特別科指一個幫助喺度。
5: 但如果話咧睇區內嘅股市啦，即係日股今日就休市啊，但係韓股方面咧就有開市啊，韓股咧都係繼續個沽壓都比較大啲，半日都跌咗咧接近5%啦。台股咧就先跌後回穩啊，而家就算係咧個升幅咧都唔算話好大啊，0.1%都唔夠啊。其實會唔會話睇咧啲資金咧都見到咧係由即係區內股市嚟計嘅話咧係流向由可能譬如韓股啊呢啲地方啊流向內地 A 股或者港股咧？
6: 韩股都稍微稳定翻啲噶啦，冇之前嗰、那个跌嘅嗰个速度同幅度咁犀利。咁当然呢啲系需要时间嘅恢复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就都唔排除头先主持你讲嘅，即系话有部分资金会流翻落去其他市场嗰度啦，包括港股呢度啦。
5: 另外呢都想睇埋啦，就係科指入面啦，今日呢半日嚟計表現最差兩隻呢就 Minimax 同埋智普啊，咁今日嗰個跌幅呢都係繼續好大啦，咁兩個而家半日嚟計嘅話，一個跌近6%，另一個呢就係即係講 Minimax 跌近6%啊，咁至於話智普呢就半日跌咗13%，會唔會話呢即係都係兩個嘅跌幅係反映咗即係講有其他嘅國產 AI 大模型推出新一代嘅模型出嚟之後，可能大家擔憂個大模型競爭加劇，會唔會係呢個因素，定仲有其他隱憂咧？
6: 呢個係最主要因素啦。咁另外就見到外國嘅嗰啲大模型咧，就開始都喺嗰啲嗰啲 token hours 嗰度咧，即係嗰啲收費嗰度咧，就係大幅降價嘅。咁呢方面嚟講咧，就會對佢哋嘅嗰個未來收入咧，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呢個其他一樣嘢啦。咁另外就智普都係喺明年年頭又會有一大批次嘅嗰個係嘅貨咧會解凍啦。咁其實就大家都擔心呢個問題。咁因為第一次嘅小幅度嘅解凍咧，就係唔係好多啦。智普咁 Minimax 最多比較多啲嘅。咁見到佢個回落都幅度都好大。咁畢竟啲大模型咧係未開始賺錢噶嘛，咁要成3-4年時間先至可以有機會開始賺錢嘅，咁所以問題就係話之前炒得太高底下咧，就而家都有進一步嘅回落嘅一個嘅可能性喺度咯。
5: 但你所講嘅即係可能譬如會唔會話啲大模型之間嘅競爭咧，短時間之內都未咁快可以消除得到嗰個嘅疑慮咧，同埋即係市場觀望嘅話咧，話仲有咁多解禁股咧嚟緊陸續有利嘅話，會唔會話變相咧對於即係喺香港度上市嘅智普啊、Minimax 啊，短時間之內咧都仲係會比較冇咁睇好啲啊？
6: 會㗎，咁所以投資者喺呢方面。大模型嘅股份咧，就暫時都要避開㗎，唔好留低住嘅，係啊。
5: 同埋咧就問多一個範疇啊，因為美股啲科企業績期咧都在即啦，咁 Alphabet 同埋 Tesla 咧喺今個禮拜啊星期三收市之後咧都會公布業績啊。講到去都 AI 嗰方面啊，大家會關注咧到底 AI 嗰個嘅反應嘅盈利能力啊，同埋係咪持續都係求過於供啦、啊。咁其實如果話睇佢嗰個投放預計翻咧呢兩隻股份，尤其是 Alphabet 方面啦、啊，嗰、那個嘅今份業績個焦點，大家要擺喺邊咧？
6: 我諗就睇下，即係話佢喺一啲新興產業嗰度係咪可以有多少少嘅增長啦，即係呢方面嚟講就都要留意囉。咁至於佢哋嘅增長係咪可以有一個好大嘅驚喜，我相信唔會囉。咁就都所以對佢哋嘅業績公布嚟講呢，就未必係會造成有好大嘅上升動力喺度嘅，咁反而都可能都仲有啲回吐喺度。
5: 好啊，唔該曬啊 ，Patrick 啊，頭先咧分享咗好多啊，咁我當中咧都提到好似譬如智普啊、Minimax 或者一啲嘅中特股等等啊，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股份？
6: 冇嘅。
5: 好啊，唔該曬你啊。咁啱啱咧就係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嘅。
1: 投資多面睇。
5: 星期一嘅時間我哋會有會市嘅環節，咁今日我哋就揾嚟咧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正樂，你好阿 Loy。係，可能一陣咧就揾睇下阿 Loy 咧喺咪在線啊。咁我哋今日咧其實揾阿 Loy 咧，主要咧就想要探討咧兩個貨幣啊，一個咧就係英鎊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歐元啊。事關咧，如果英鎊嘅話咧，大家都知道咧英國咧新嘅首相啦。咁我哋而家睇睇阿 Loy 喺咪度先。阿 Loy 你好。
7: Hello， 你好啊，嘉莉你好。
5: 系啦，啱啱咧，我哋就讲到啊，想要揾你咧分享啊，睇睇咧个英镑啊，同埋个欧元嘅睇法。我哋不如先讲英镑先啦，因为事关咧英国方面咧就贝安德啊会系即系做新嘅首相啦。其实咧大家都好关注佢嘅政策动向系点，到底咧系咪真系会出一个大规模嘅财政预算咧？而喺嗰个经济疲弱再加埋公共开支嘅压力之间咧，点样平衡？大家有啲擔心會唔會秋季嘅時候個預算案有一個加税嘅壓力喺度？你點樣去睇翻佢嗰個政策會係嚟緊點走咧？
7: 咁貝安德其實由上個月下旬開始，咁大家知道佢會係英國首相嘅熱門人選啦。咁所以你見到十年期個美國國債嘅收益率個債息咧，累積由六月下旬佢傳咗出嚟嘅熱門之後，就上升咗大約30个基点嘅。某程度上反映咗市場對佢嗰個財政政策嘅前景啊，其實就感到啲疑慮咁樣啦。咁就係因為佢曾經就講過嘛，話英國必須要擺脱受制於債券市場嘅嗰個局面，所以大家就好驚佢啦。喂，會唔會唔遵守財政紀律嘅呢個人，會唔會繼續喺債務嘅層面啊，或者公共開支層面可能好有擴張性？如果擴張性係好明顯嘅話咧，咁會對而家英國嘅財政會百上加斤咁樣咯。咁貝安德好似就派少少定心丸嘅，佢就之前就公開講到明啦，就唔會修改啊李穩晴自行設定嘅個借貸上限嘛。咁同埋佢對於削減啲福利開支咧，就暗示係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嘅。咁但係正正就好似嘉莉咁樣講啦，因為而家大家擔心佢喺今年稍後時間會推出一份比較大規模嘅擴張性嘅預算案啦，可能有機會額外撥款400億英镑去用喺個基建啊，或者房屋投資啊，同時有機會將國防開支由現有嘅財政規則當中去剔除咁樣啦。咁呢啲都會令到市場仲係有唔少疑慮嘅。咁所以某程度上英國個債息呢而家就升得差唔多嘅，反映咗短線個政治風險日價嘅。咁暫時個債息就短線可能都係區間波動囉，但你話對個英鎊啦，可能大家真係要等到個秋季預算案啦清晰啲嘅時候先至會有個明確啲嘅走勢。因為而家英國國會呢就會即將會進入夏季嘅休會期啦，去到九月嘛。咁所以短線嚟講，暫時都係會反覆啲。個英鎊可能而家你喺 1.33 到 1.36 嘅區間度波動咯。你要真係個秋季預算案裏面嘅細節多啲出到嚟，究竟佢會唔會一個冇乜財政紀律嘅人，先至會有明確嘅方向。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你會見到另一邊佢原來好注重財政紀律嘅，個擴張性財政政策嗰方面都唔係咁誇張嘅，咁啊英鎊方面變相會有個支持咯。
5: 但係其實會唔會話變相另一個講法就係市場對呢個人選咧都仲係有啲擔憂喺度咧，因為佢冇一個足夠嘅明確性喺度啊，即係大家都仲係處於一個估估下狀態。另一邊相好似咧聯儲局咁樣喐十咧上台之後大家事前嘅時候估佢會唔會咧又係一個會係支持減息，咁到最尾而家又估咧，其實佢會唔會掉頭？其實反而係有個加息，係咪即係市場對於呢一類型嘅金融領袖啊，或者係咧即係政治上面嘅領袖咧，即係大家會可能會有啲擔憂咧？
7: 你講得冇錯嘅，咁所以我會覺得你英鎊近期嚟講都叫相對強㗎啦，即係個政治風險或者唔穩定嘅情況底下，個英鎊仲係 1.34 以上㗎嘛。咁而家我睇你話如果短線突然之間大家對個政治擔心或者嗰啲疑慮升溫，你試返落 1.33 唔出奇嘅。咁有樣嘢要注意，就係的而且確例如貝安德咁樣，你選舉嘅時候，你大家知道其實佢咁多年個政治立場係之前係好希望英國喺返歐盟裏面是留歐的，或者希望英國要重返歐盟的，但是他之前為了換到拿到手上這個席位的入場券，他在個選舉的層面他 就避過這個議題，特地不說。所以你都知道政治一天都延長啦，政治也都有很多因素啦，所以現在他是不是真的會做些很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就要看看他本身工黨裡面的支持者或者本身內部是不是真係有個共識俾佢咁樣做到咯。若果做唔到嘅，變相可能要着重翻財政紀律多啲嘅，呢個亦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但係大家咁樣聽得出去咧，聽得到嘅咧，即係話其實個政策或者政綱咧，其實都仲係未有明確方向。所以中線啲，其實我睇個榜，我會自己相對叫悲觀啲嘅。其實中線6至12个月個榜反而有機會要向翻1.30，因為邊個做英國首相都好，我覺得呢個僵局好難好易好全面去解決。尤其是同歐盟嗰方面談判，唔係話真係咁有個進展。你想喺歐洲攞翻多啲利益咩？但你要記住，歐洲出年好多選舉嘅，法國啊、意大利啊、西班牙啊，所以歐盟係唔會咁容易同英國嗰個談判咁容易妥協，會喺經濟上啊或者貿易上同你做好多讓步。
5: 嗯，咁啊，头先都讲过债息啦，亦都讲过绑汇嘅表现啦，不如讲埋咧，即系个息口啦。其实英国咧五月份个通胀率都维持喺2.8%啊。今个礼拜会公布六月份嘅数据，估计会唔会咧有一个回落咧？而英伦银行短期又有冇需要话重启加息啊？
7: 咁佢而家暫時維持利率不變嘅可能性係最高嘅，因為雖然呢幾日大家見過國際油價去彈翻啲啦，咁但係我對於即係中東局勢嘅睇法，始終覺得喺個談判嘅過程裏面咧，美國同伊朗都會盡力爭取自己嘅籌碼。我估所有聽眾都冇人會覺得，就算伊朗同美國達成共識，甚至乎簽訂最終嘅協議，就代表以後中東嘅局勢就一片和平，一定係咁樣啦。好明顯，一定唔會係咁樣。
5: 同埋大家都唔相信啊，達成共識唔知係咪真嘅共識喎？
7: 冇錯，就算佢表面上同大家話達成共識都好啦，最終你會見到好似而家咁樣，間中會劍拔弩張啊，間中會有衝突啊，甚至乎可能會有啲軍事嘅行動啊，可能係嚟緊嗰個常態咯。所以我會覺得而家呢一個常態底下，唔代表又會去翻一個全面戰爭嘅狀態。我反而覺得呢一個常態係佢哋各自爭取緊個討價還價嘅籌碼，因為美國好希望個油價要跌翻啲，個通脹要落，而伊朗有機會希望個油價高啲，去爭取一啲對佢哋有利益嘅條款咁樣。所以呢個無可避免會出現，但係呢個情景之下，個油價都會喺大約，例如紐約油價，我睇大概喺$70-$90嘅水平度徘徊，係呢個反而係最有可能會發生。咁所以如果當個油價始終係相對叫受控嘅話咧，你不論對英國又好，或者對美國都好咧，暫時未必好有個必要性同個急切性係好需要喐個利率咯。所以暫時英倫銀行應該都仲可以維持個利率不變，再觀望下個局勢真正嘅嗰個發展係點樣先咯。
5: 嗯，另一个啦就是咧，欧洲央行啊，其实六月份咧掉头加息咧，对于部分嘅分析嚟讲嘅话，都觉得比较意外一啲啊。咁其实如果话考虑到呢方面啦，七月份嘅会议啊，系咪仲会咁进取咁再次加息咧？系咪呢个机会应该会低啲咧？系咪都需要啲时间去睇翻上次加息之后啊啲数据滞后嘅反应系点，先至再去做下一步嘅决定咧？
7: 上次其實又唔係咁令到市場意外，因為本身歐洲央行啲官員都一早即係管理咗市場預期啦，都暗示咗係需要去加息嘅。咁所以佢加咗一次咧，我就都同意佢需要再觀望下個加息嘅結果同埋地緣政局個變化，先會進一步行動咯。你六月份嘅數據，其實你見到歐元區個六月消費者通脹係低過預期噶嘛？咁所以歐洲央行其實今個星期係仲有個空間維持利率不變，咁市場上面啲貨幣市場而家個定期利嗰、那個定價同埋個利率期貨嗰個預期個定價，其實都係預期佢哋會維持利率不變嘅。咁當然油價呢幾日走強啦，令到歐洲央行對個通脹壓力仍然保持翻個警惕啦。咁所以大家留意十幾樣嘢啦。咁如果開完會之後，歐洲央行官員言論仍然係比較偏鷹嘅話咧，有機會支持個歐元對美元係向好嘅。但係如果佢哋暗示啊，仲要觀望啊，個鷹派信息唔夠多嘅話咧，咁歐羅有借勢會借住個美金強咧，可能會弱翻啲嘅。嗱，歐元短線嘅目標其實我哋睇都唔係好高嘅啫，1.15嘅。咁所以而家都喺仲喺1.14以上咧，咁你唔會覺得佢有好大嘅直播空間咯？可能大家要等翻歐羅借住美金短線偏強落翻去1.14以下啦，咁樣就係一個比較值得吸納嘅位置咯。下邊支持位留意翻1.137附近。
5: 咁至於話啦，即係歐洲央行啊，咁有部分嘅分析咧就會覺得話啊，就算佢今年咧再加息咧，分分鐘咧加多一次咧，就會結束咗呢一輪嘅緊縮周期啊。換言之咧，成個緊縮周期只有可能六月同埋嚟緊咧，有機會或者會加多一次咁嘅樣啊。講緊唔係七月份啊，可能係再後啲，譬如九月嘅時間咁。你覺得呢個睇法咧，其實係咪即係都機會上嚟計咧，都係比較可能性大啲咧？而同埋即係歐元對美元啊，喺咁嘅考量之下咧，中線啊個上升空間咧係會大唔大咧？有陣時學你話齋咁，其實英鎊啊或者歐元咧，即係就算升極都有個限度啦。
7: 我相對覺得歐元好啲，英鎊就始終因為英國本身個經濟受住同歐盟個談判咧有啲限制性喺度，咁反而歐洲我會覺得你近期其實歐羅弱都係最主要個美金強啫，因為呢幾日大家都留意翻伊朗同埋美國嗰方面嘅緊張局勢升級嘛，咁而家雙方嘅嗰啲攻擊嘅行動都超出咗啲軍事目標啦，直情係擴展去對啲海灣地區一啲民用嘅基礎設施嗰度，咁所以短線個 市場情緒其實幾緊張嘅。咁尤其是你伊朗啱啱宣布就唔再受到同美國簽署嘅嗰個諒解備忘錄嘅約束，咁大家都睇緊個局勢咪會升溫啦。咁所以短線個油價同個美金咧都會強啲，呢、這個借勢會令到個歐羅都會弱啲咯。但係中線少少，我覺得歐羅反而有機會會上翻 1.19， 因為下半年美國維持利率不變嘅可能性其實幾高。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係而家嗰個劍拔弩張嘅狀態係談判我哋一定會經過嘅必經嘅階段嚟㗎。反而你美國同埋伊朗係好有誘因，慢慢都係要將個衝突降級嘅。你例如越嚟越近中期選舉啦，或者對個美國嘅經濟嘅增長嘅風險啦，呢啲都希望都會令到美國要加強喺談判嗰方面要維持個態度啦。伊朗其實而家如果美國反封鎖翻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嘅原油出唔到口啦，或者佢需要嘅物資進口亦都進口唔到啦，對國內經濟打擊亦都好大嘅。咁所以建基於呢個各自有誘因同有個條件需要繼續談判咧，我都係維持翻嗰個三月份全面戰爭嘅狀態，其實唔會再復。咁所以呢個變咗下半年大家對於美國進一步鷹派嘅睇法應該會有收斂咯，變相對個歐羅嚟講會有幫助，中長線可以睇翻 1.19 嘅個目標咯。
5: 咁但係覺得歐洲央行係咪就算年內咧，即係個加息周期最多都係加多一次就完咧？
7: 我睇加完添啊，加利可能加咗嗰次啱啱嗰次又下半年都係冇乜行動嘅空間，佢哋要再觀望。
5: 因為佢都可能冇乜加息嘅條件咯。
7: 暫時係㗎，我哋睇，因為始終你歐洲嗰個經濟亦都唔係話完全咁配合、咁支持到加息咯。
5: 好啊，明白啊，唔該曬啊 ，Loy 咧同我哋都分享咗咧英鎊啦，同埋歐元嗰個睇法啊，同埋歐洲央行可能真係淨係加咗六月嗰一次咧，今年就唔會再加都未頂啊。唔該曬 Loy 你嘅分析啊，下次再揾你傾。
7: 好，唔該。
5: 系啊，咁啱啱咧就系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嘅，咁我哋咧下昼4:00几嘅时候咧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紧急水管维修，昨日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早曾经一度恢复供水，但其后发现喉管接驳位有渗漏，再次进行抢修。水务处网页表示，朝早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处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居民说天气热，没水冲凉和洗手觉得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拿水，预计损失大约三成生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在7月31号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以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说，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海关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大约1亿5900万，拘捕13人。海关下午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发展局局长凌汉浩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为了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现届政府一改传统先建楼再招商的发展模式，以产业先行规划优先的全新思维推动片区开发。作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他说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凌汉豪说，特区政府亦将原本只是规划港口后勤的23公顷土地，向城规会申请放宽为多元化用途，新增研发、酒店、人才公寓等。改划申请已获城规会支持，目标是在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其余15公顷土地预计明年陆续交付园区公司营运。凌汉豪又说，政府准备推展下一个位于粉岭北新发展区片区的项目，计划今年底招标。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三级，能见度七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9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94点，升534点，成交金额1,7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0点，跌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元，升5.8元；南方恒生科技4.62元，升1.38元；阿里巴巴118.2元，升5.6元；腾讯控股479.2元，升17.6元；恒生中国企业86.16元，升2.46元。中芯国际70.15元，升2.45元；华虹宏力144元，升5.3元；长飞光纤光缆139.8元，升9.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16，澳元系5.485，加元5.598，新西兰元4.592，欧元系8.97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港金报37,61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47美元，卖出4,01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摩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住市超域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系葵涌方向，跟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15.5，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新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7: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Hello，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好，嚟到7月20日星期一，咁我哋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啊，睇到出面嘅天气状况呢，大家都要留心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发出咗啦，亦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3:30㗎。咁今日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呢，哇，好耐未喺呢一个节目里面出现嘅侯君祥医生啦。
13: 你好啊 ,William， 好耐冇见啦。
12: 係啦，
13: 我哋冒住风雨一起见面。
12: 冇错，见到你呢，真係冒住风雨过嚟呢，为我哋主持节目啊。不过呢，今日我哋讲嘅呢个问题咧，都有时同呢一个即系风风雨雨，或者我哋冇带遮出街个情况一样，就哇，真系头痛啦呢件事。
13: 系啊，
12: 今次讲咧就系讲呢一个偏头痛吓。
13: 系啊，偏头痛，我谂系一个好重要嘅都市病。至于咧，我哋西医咧系咪头痛医头咧？我哋有个专家一阵间帮我哋解释下。
12: 系啊，同埋到底呢件事点样去形成咧？有冇得避免咧？吓，有脑神经科嘅专科医生咧，转头出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噶。咁啊，2:00到2:30翻翻一台直播。室當然有我哋嘅衛生署健康資訊站啦。講下呢個黃金歲月嘅皮膚照顧，我要問一下我身邊嘅即係侯君祥醫生啦。咁唔知我嘅年紀咧，係咪已經步入咗黃金歲月，要好好咁打理呢個皮膚嘅？
13: 你永遠都係個黃金嘅狀態嘅。咁但係咧，我哋講黃金歲月，大家都知道嚇，即係我哋去到呢個咁嘅歲數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生命可能都開始有啲衰退嘅現象。咁但係除咗衰退之外咧，可能我哋都要學識點樣去保護或者令到自己活得更加精彩。
12: 係一陣間咧，我哋都會請咧衛生署嘅同事咧同我哋講解一下噶。2:30到3:00最後半小時，消委會嘅資訊站啊，講下咧現成嘅老花鏡喎。咁啊，市面上咧好多時候都見到啦，唔同嘅鋪頭咧都會啊就咁因應住個度數，咁就等你可以咧選購唔同嘅款式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可能都係一個小小嘅陷阱嚟喎。
13: 女士係咪究竟係靚啫？靚嘅鏡咧就揀咗先咧。咁其實咧我哋都要小心啲處理嘅。
12: 係啊，咁啊一陣間翻到去一台直播室嘅時候，同大家拆解呢一個現成嘅老化鏡啊。好啦，呢個時候咧，請出我哋嘅嘉賓朋友先，有腦神經科嘅專科醫生方家陽醫生嘅。Hello， 方醫生你好。
13: 你好，方家陽醫生。
12: 係啦，方醫生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頭先咧講嘅偏頭痛咧，係咪即係好似佢個名咁樣，一痛嘅時候係主要係單邊咁樣去痛㗎啦？
14: 其實呢個都係佢一個特色嚟嘅，6至7成嘅病人咧，佢痛嘅時候咧都係一邊痛嘅。咁但係有2至3成咧，佢可以有時左有時右，或者係成個頭都痛，就分唔到喺邊一度開始嘅。
13: 嗱，我哋讲开头痛咧，其实好多嘢我哋都话系，即系吓，我真系令到我好头痛啊！咁我哋会好多时候咧，我用头痛去表达，即系自己嗰个嘅情绪或者个影响嘅。究竟嗰个痛感咧，究竟咧对于我哋嗰个人嚟讲咧，系有几大嘅影响，同埋几咁嘅唔舒服咧？
14: 嗱，如果你一般嗰啲烦恼啊、焦虑引起嗰啲头痛咧，我哋叫做紧张或者压力性头痛，那个痛嘅程度咧，通常轻度至中度嘅啫。咁相对于偏头痛咧。通常個嚴重程度都係中度至嚴重啊，嚴重嘅話即係去到點啊，十級嘅頭痛，痛不欲生嗰種階段，同埋好多時仲有其他症狀咧會跟住嘅。
12: 咁其實當偏頭痛發生嘅時候咧，會唔會都睇到即係拆解一下，因為你係腦神經科噶嘛，咁啊睇到咧裏邊究竟係電線搭錯咗啊，定係發生咗啲咩事嘅狀況係點樣嘅咧？
14: 嗱，你呢個問題咧，其實要講咧，可能要超過一個鐘頭先至可以分析到究竟係

0: 比較長的朋友呢，他的三叉神經呢都是屬於一個敏感的狀態，即是任何有什麼風吹草動，包括今天打風落雨啊、行雷閃電啊，或者其他一些氣壓的改變啊，他都有機會呢感應到還準過天文台的，他就會觸發他偏頭痛的。咁另外一啲譬如话光啊、声啊、味道咧，都对佢嚟讲咧系一啲嘅诱因嚟嘅。
1: 嗱，我哋讲头痛咧，都系一个好常见或者其中一个最常见嘅一个都市人嘅病征啦。咁但系我哋而家讲紧一个系一个好严重一个嘅头痛嘅一个症候群吓、啊，叫做偏头痛。咁佢同我哋普通一般即系大众市民可能会多少少嘅嗰啲嘅嗰啲紧张性嘅头痛啊嗰啲咧，应该系点样区分咧？
0: 嗱，頭先我哋講嗰啲症狀方面會有分別啦，痛個感覺又唔同啦。咁就算你食藥咁普通止痛藥咧，喺偏頭嚟講，有時得，但好多時都唔得嘅。你要食一啲針對性嘅偏頭痛止痛藥咧，先至可以緩解到個偏頭痛嘅。咁同呢個普通一般傷風感冒嗰啲頭痛咧，又完全唔一樣。
2: 但是如果当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因为我真的听过朋友说他真的用痛到呕来形容的，不是真的就这样形容，而是他真的会痛到去呕的要这样。那会是那件事发作之前已经有些先兆，还是都会分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期数，而病患者的身体的反应都会不一样呢？
0: 如果有一个详细的解释，我们有幅图可以显示到，其实有些人来说整个偏头痛过程可以分开四个阶段的。第一个就是前期，即是未痛之前的一两日都可能有些不舒服，例如觉得脾气很暴躁啊，很猛疹啊，很想吃甜东西啊，吃零食呢去缓解的。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些叫做偏头痛的先兆。这个先兆呢通常是啲视觉方面嘅先兆，可能见到啲雪花啊，唔同形状嘅闪光嘅物体啊，或者中央嘅视力呢出现模糊啊。呢啲呢就代表跟住嚟呢就是头痛啦。咁一痛嘅时候呢就不得了啦，就可能一边或者成个头呢出现发发声嘅头痛，程度可能六分至十分不等。咁持续嘅时间呢一般都会几个钟，甚至乎最长嘅可以去到幾日或者一個禮拜，
1: 幾日咁頭痛，
0: 係啊，咁嗰段時間咧係完全運作唔到，翻唔到工，翻唔到學。
1: 哇！咁樣痛法個腦都輕曬機噶咯。
0: 係啊，好嚴重啊。
1: 嗯。
0: 咁仲要係完咗之後咧，有啲仲要有幾日時間先恢復到嘅，因為嗰段時間精神唔集中，咁所以咧，對成個人嘅日常生活咧，可以好嚴重嘅打擊嘅。
2: 系，咁若果咧真系，譬如病人嚟到嘅时候啦，咁医生一定会即系问诊啦，问下佢嗰个情况系痛咗几耐啊，各样啊。咁如果我哋真系发现自己有呢一个头痛，或者怀疑自己有偏头痛啦，我哋使唔使做翻一个即系头痛日记咁样？即系虽然好头痛都唔想记低噶啦，咁但系记低佢又可以帮助到医生更加了解自己嘅病情咧。
0: 如果肯做呢個頭痛日記咧，當然係非常之好啦。但我啲病人咧，通常都唔係好怪嘅，一痛嘅時候就
2: 根本都唔想做，
1: 痛到都唔想寫咯。我諗佢痛到真係淨係想，可能淨係想攤喺度，或者佢最舒服係可以做到啲乜嘢咧？方醫生佢哋
0: 最好嘅情況咧，就係隔絕咗外界環境對佢嘅干擾啦。即係如果可以喺一間好黑嘅房入邊、好靜嘅地方，可以瞓一覺咧。咁有啲瞓醒之後咧，就冇咗個頭痛噶啦，咁就唔使食藥都得嘅。但如果你做唔到呢樣嘢咧，都盡量揾一個安靜嘅地方休息咧，咁佢都會有幫助嘅。
2: 係，但係點解咧？好多時咧話偏頭痛發作嘅時候咧，伴隨住咧都可能會有啲即係頸部啊嗰啲唔舒服啊僵硬嘅情況，呢、這個又係點解啊？
0: 咁呢個咧，其實個病理咧可以去到好複雜咧，就因為我哋嗰個三叉神經脈咧，除咗喺個腦幹之外咧，其中一組咧。喺个颈嘅脊髓嗰度嘅，咁所以嗰度如果有问题咧，有啲人会觉得个颈痛或者喉枕痛，或者个膊头都有掹紧嗰啲感觉嘅，咁同埋亦都会影响到脑干嗰个呕吐中心咧，所以有啲人一出现嘅时候咧就呕得好犀利嘅，咁呕完之后咧佢反而会舒服啲嘅。
2: 咁會唔會關一啲嘅即係創傷事咧？有時可能會整親你話頸嗰啲位置啊，咁伴隨住就會出現咗偏頭痛，呢、這個機會率高唔高㗎啦？
0: 如果腦部或者頭受創咧，出現偏頭痛嘅機會咧都唔細嘅。而呢一類嘅偏頭痛咧，亦都比較難去治療嘅。佢哋好多時痛嘅程度好頻密啦，亦都相當嚴重，有啲病人可以連續幾年翻唔到工咧。就因為個頭痛，
1: 所以我哋都唔好輕視，即係嗰個頭痛對一個人嗰個影響啦。咁即係嗱，

0: 我哋好多时候咧头痛咧，我哋最惊一样嘢咧就系我个脑会唔会生嘢？咁、其实呢个我哋系应该系即系喺一个脑神经专科嚟讲咧，系应该去点样去辨别或者系呢啲咁嘅各种各样嘅可能性咧？
1: 嗱，咁我哋如果睇翻呢个偏头痛嘅诊断咧，其实除咗我哋符合我哋头先讲嗰啲唔同嘅症状之外咧，其中有一点好重要嘅咧，就系、要排除其他可能性咧。會導致類似嘅情況嘅，呢、個係包括可能我腦有腫瘤啦，個血管有冇血管瘤啦，或者有啲異常啊，或者畸形啊等等。咁、所以咧喺一啲唔尋常嘅個案咧，我哋都通常安排病人做一個腦嘅掃描啦，可能係磁共振啦，亦都會睇埋嗰啲血管咧究竟有冇異常，都有需要嘅話咧會做一啲驗血測試咧，睇下本身嘅免疫系統咧有冇一啲因素會導致個腦發炎。
2: 但若果呢件事係譬如我家族即係近親佢有即係腦神經科嘅問題而唔係直接有偏頭痛嘅，咁如果有呢一個嘅家族病史嘅時候，到可能去到下一代嘅時候，會唔會因為呢啲家族病史而佢哋出現咗偏頭痛嘅機率又相對高咗呢？
1: 呢個絕對係嘅。當你屋企人入面有一個或以上嘅人有偏頭痛呢，咁你有偏頭痛嘅機會呢就高出好多嘅。好多家族呢可能連續幾代都有唔同嘅人呢都會有偏頭痛嘅。而女性呢患上嘅機會呢特別高啲嘅。女性對男性嘅機會呢可能係3-4:1。
0: 作為醫生我就會好奇佢係有一個 inheritance, 一個遺傳嘅一個 pattern, 一個模式呀，還是佢係一個家族史係反映到出嚟
1: 嘅。因為佢係牽涉到一種或者多組基因嘅。所以你成個家族裏面越多人有呢個偏頭痛呢，你有嘅機會呢係特別高啲嘅。係唔係單一個基因嘅。
2: 係頭先講啦，就話女性呢個比例亦都係相對地高啲。個研究係咪因為都係關女性荷爾蒙事呀咁樣嘅
1: 呢？呢個呢就10之8-9都正確嘅。因為女性嗰個經期呢令到啲荷爾蒙分泌呢出現好大幅嘅波動。是個雌激素呢是特別會容易引發到偏頭痛的。所以他們如果懷孕需要去到食避孕丸呢都是一件很頭痛的事，因為很多避孕丸呢都會觸發他偏頭痛呢是吃不到的，是要選擇其他方案。
2: 咁如果關係咧荷爾蒙事嘅話，喺度諗緊，即係青春期荷爾蒙即係又有轉變啦，比較大啲咧嗰個情況。頭先講嘅懷孕啦，又或者係收經嘅時候啦，咁婦女係咪如果睇女性嘅話咧，喺呢啲階段出現偏頭痛嘅即係狀況都會高啲？
1: 冇錯啦，咁女性咧由15歲差唔多由經期開始啦，到佢50幾歲啦，收經嘅時候咧，就係、呢個偏頭痛最活躍嘅時間。咁有啲人咧通足呢30-40年嘅。直至到真係收經之後啦，咁就告一段落。
0: 咁真係女士真係好慘啊。但係另外一個群組呢，我因為少擔心呢，有時頭痛呢，嗱我哋成年人都可以即係講得好清楚話我真係痛啊咁樣。細路仔佢會點呢？
1: 細路仔呢就仲需要診斷方面呢多啲技巧嘅。佢可能未必直接同你講佢嘅頭痛嘅。佢會調返轉係講肚痛嘅。因為佢喺小朋友嘅表徵呢就是雖然是個發生問題的地方是個腦，但個表徵就是個肚會痛的。所以很多時都會帶了去看腸胃科醫生，聽完一輪都完全沒事，最後才想到可能是跟偏頭痛有關，然後看回神經科醫生。
2: 是，但如果呢小朋友真係出現咗偏頭痛嘅話呢，會唔會呢好似有好多一啲其他嘅即係病症咁樣，去到青春期之後啦或者成年之後啦個狀況又相對比較穩定㗎啦？
1: 大多數進入青春期呢就反而係比較活躍啲嘅。咁當然之後就有讀書呀、考試呀、或者之後搵工呀、工
0: 壓力呀、
1: 等等呢啲排山倒海而嚟啦。咁所以呢一段時間呢通常啲人嘅頭痛咧個頻率係特別高嘅。
0: 我哋諗緊頭痛，即係我哋成日西醫就係頭痛醫頭啦。咁但係我諗邊頭痛，聽阿方醫生你咁講咧，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全身都可能都會有影響
1: 嘅。冇錯，係啊，因為佢成個腦都可以有機會受到波及同埋影響嘅。咁而出現嘅症狀，頭先講過咧，亦都非常之多嘅。咁嚴重嘅咧係好影響你嘅學習啦、日常工作啦等等嘅。咁社交生活咧亦都會嚴重受影響。 咁痛得密嗰啲咧，通常會有埋焦慮啊、抑鬱咧，甚至乎要去睇精神科嘅。
2: 哦，係啦，呢、這個就正想問嘅就係雞蛋與雞嘅問題啦，就係有啲人可能真係因為出現咗偏頭痛，枕住枕住，令到佢咧好影響日常生活啊、作息啊咁樣，而個心情都唔好啦，係咪先？又瞓唔到。咁、但係有啲又調翻轉過，可能佢本身真係可能有啲精神科嘅問題，而導致真係長期又瞓得唔好，而引致有偏頭痛呢件事，係咪有時都幾難拆㗎啦？
0: 佢因果點解釋咧？
1: 有時係互為因果嘅，即係有時拆唔掂，究竟係邊樣先？即是雞先定雞蛋先呢，有時都比較難分的。但是總之如果我們處理呢，就兩個問題都要同時處理的啦。即是焦慮抑鬱又要處理，頭痛呢亦都要有有效藥物呢去控制和預防。
2: 咁係啦，小朋友呢剛才講就係話，如果佢即係好細個已經真係確診係佢有偏頭痛嘅話呢，咁小朋友嗰、那個頭先你講嘅確診個難度亦都要高啲啦，多啲唔同嘅技巧方法啦。咁觀察住呢件事佢一路成長嘅變化嘅時候呢，係咪都係比較難，或者要同兒科醫生一齊去即係跟進嘅呢，方醫生？
1: 其實喺兒科入面呢，佢哋都有佢哋嘅兒科嘅腦神經專科嘅，咁都會特別睇呢啲比較棘手嘅偏頭痛嘅。咁當然佢大過咗之後呢，就會搵成人嘅腦神經科醫生呢去再跟進嘅。
0: 我哋講偏頭痛，佢其實咧，我哋你講咗其中一個咧，我哋都市人裏邊咧，一個咧個個都會有嘅，嗰個叫壓力。咁但係喺我哋香港呢個都市嚟講咧，係咪都係好多陷阱？即係我哋好容易踩到個氹，然之後咧就誘發咗呢個偏頭痛出嚟咧。
1: 嗱，基本上咧，每個人喺香港都唔多唔少會有啲壓力嘅。我呢十個病人可能一個會話我真係冇壓力嘅，每日都係冇乜特別嘢做。咁啊，帶住大部分咧都會有啲壓力。咁你可以正確面對同埋控制你嘅壓力咧，係可以有效減低你個頭痛次數嘅，但係就未必能夠令到佢完全冇發作咯。
2: 但若果偏头痛呢件事有出现啦，当然有啲人咧可能又唔知系特别忍得痛定系点样啦，或者个病情又未至于恶化到令到佢觉得非常之唔舒服，但系佢系经常有出现噶喎呢件事。好啦，我哋讲嘅经常出现头痛啦，点样为之系经常咧？譬如一个月嚟计啦，有几多日出现吓一个唔舒服偏头痛嘅状况，我哋就为之呢一个都系值得要关注嘅咧。
1: 嗱，大致上我哋会分一个月，如果痛四次或以上咧，就要好正面去正視佢噶啦。
0: 哇！一個月痛四次都好誇張。
1: 咁就要考慮用一啲叫做預防性嘅偏頭痛藥噶啦。咁去到四次以上，即係可能去到八至十次嗰啲咧，就屬於高頻率嘅偏頭痛。咁去到每個月十五次以上咧，我哋就叫慢性偏頭痛。咁呢一類頭痛咧，就一定要揾專科醫生睇啦，因為佢一定要用最有效嘅治療方法咧，去減低嘅次數。如果唔係咧，佢可能會演化成咧越嚟越痛，甚至乎有啲病人咧係每日都痛嘅，即係廿四小時不停咁痛。咁直情係要去到入醫院咧，先至用麻醉藥咧可以控制到個頭痛。
2: 但系咧偏头痛咧会唔会随住年纪咧咁一路嗱佢即系个人成长啦，咁出现其他啲嘅症状或者病症嘅机会率亦都会高噶嘛？有偏头痛会唔会譬如出现帕金逊啊之类嗰啲嗰件事有一个关联性会比较高啲噶？
1: 佢偏头本身咧就好少直接会引发其他病咧，除咗我哋头先讲嘅焦虑抑郁之外咧，但系去到年纪大嘅时候咧，通常你会担心就系嗰啲中风啊。退化性病咧，其實會影響你用藥嘅，因為有啲藥會收縮血管咧，就唔係適宜喺有冠心病或者有中風嘅病人度用嘅。咁就要用一啲比較新嘅藥咧，就唔會話收縮個血管咧，就會比較安全啲嘅。
2: 有時咧，我哋成日話咧，究竟嗰個痛係佢揦住你嚟痛啊，定係脹住痛咧？其實係咪都係形容緊嗰個血管嘅狀況㗎？
1: 這個揦住或者脹住呢就多數是那些壓力性頭痛的、如果是血管性那些呢，你會感覺到它是跟著脈搏跳動的，通常形容是發發發的痛，或者是好似把刀切下來的那種痛法的，那個痛的程度是強很多的。
2: 同埋咧，有時啲偏頭痛患者形容咧，痛起上嚟嘅時候咧，有啲位咧，佢係愣住到咧，你好似睇嘢咧都好辛苦咁樣咧，你要好用力咁樣去撐起對眼睛咧，先至可以睇得清楚啲嘢咁樣。咁變咗咧，用神方面咧，其實亦都係咧，令到嗰個人咧會容易攰啲啦。咁又加上瞓得唔好嘅時候，精神仲更加差添。轉頭翻嚟，繼續有方家陽醫生喺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受日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早上近11点陆续恢复。水务署表示，部分地区因地势较高，例如明华大厦，又或者位于供水网末端，例如金华街一带，可能需要较后时间才恢复供水，预计在一两小时内。署方说，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署方说是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的隔筛，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水质回复清澈之后再装回隔筛。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在7月31日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会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到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会提升到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会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海关在世界杯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共約1億5900萬，拉了13人。海關下午會舉行簡報會，講述行動詳情。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週末期間天氣不穩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1点，升509点。总成交金额191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8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13562点，跌14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5.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1.12；阿里巴巴117.8，升5.2；腾讯控股476.4，升14.8；智普969元，跌137.5；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2.38；中芯国际69.4，升0.7；华虹宏力141元，升咗2.3；长飞光纤光缆137.8，升7.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港金報37,610元，比上日收市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13美元，卖出401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 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暢順的，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是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跟住進發回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果欄。另外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較車多的，現時龍尾就排到會場道。另外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措施，首先就是筲箕灣道有水管急收，現時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的慢線是封閉緊的。而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現時去窩打路道方向近住朗炎峰部分行車線都是封閉緊，駕駛人士經過請留意啦。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去到 T2，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石上集。
7: 我个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6: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这个时候安保生落力相助。
8: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6: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9: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继续咧，侯君祥医生咧同埋叶韵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啦。今日同大家探讨一下咧偏头痛呢个问题噶，请嚟脑神经科嘅专科医生方家扬医生喺度嘅。Hello， 方医生。
1: 你好啊，方医生。
0: 系啊，咁啊，侯医生啊，希望咧即系探讨完今日呢个偏头痛问题之后咧，大家咧就唔好再咁头痛啦，或者对呢件事理解多咗嘅时候咧，都知道点样去面对吓。
1: 但我成日谂咧，就系我哋喺香港，其实好似方医生咁讲，我哋真系陷阱处处嘅，可能真系。壓力啦，啊細路仔喺個成長線嗰度，你話邊一刻係冇壓力啊？我哋成年人嚇、啊，我哋而家做節目，我哋都有壓力嘅，可能我哋跟住邊度痛啊？我哋
0: 我冇俾壓力你㗎
1: 嚇。咁、啊、但係咧，我哋出去食嘢啊，或者生活上邊咧，其實都係好多呢啲陷阱喎，會唔會有啊？
2: 我哋講緊食物咧，其實都有相當多食物咧係被認為可能會觸發偏頭痛嘅。
1: 嗯、
2: 普遍有啲所謂芝士啊、味精啊、飲酒太多啊，或者飲得咖啡太多啊，咁咧、都有機會觸發到佢偏頭痛。
0: 咁其實日常生活裏面呢，我哋話有咁多嘅陷阱呢，即係我哋要留意返自己嘅身體狀況轉變都唔容易。咁頭先呢輕輕上一節都講咗啦，偏頭痛嗰、那個即係診斷標準啦，有啲呢係冇預兆嘅偏頭痛嚟嘅，有啲呢就事前有啲嘅跡象咁樣嘅。咁若果真係啦去到要做一個確診嘅時候呢，除咗真係要問下佢嗰啲即係個狀況幾時痛點樣痛法之外，需唔需要配合埋一啲其他譬如影像檢查咁樣嘅呢？
2: 咁啊，或者呢度咧，我舉一個啱啱睇咗冇幾耐嘅例子咧，一個34歲男士第一次出現咧一邊性嘅頭痛，咁啊有埋頭暈啊、作嘔作悶嘅，咁啊但係就冇話手腳無力啊或者其他唔舒服嘅，咁係痛得好嚴重嘅，去到要睇急症，咁啊急症亦都做咗必須嘅驗血啊、電腦掃描咧，亦都冇任何發現，咁因為症狀吻合咧，都當咗係偏頭痛咁處理，咁當佢冇咁痛咧，就翻咗屋企啦。再睇專科嘅時候呢，我哋發現其實佢過去呢從來冇出現過偏頭痛嘅，咁呢次係屬於第一次發作，咁亦都係嚟得好突然嘅。咁其實偏頭痛雖然話係快呢，就唔會話快到即刻一嚟就好痛嘅，咁所以我哋要考慮會唔會有其他原因會導致佢呢個頭痛啦。咁結果做咗磁力共振之後呢，發現其實佢係有中風嘅，
1: 佢
2: 後枕一條細嘅血管呢係閉塞咗，令到雖然中風咧，而引致呢啲嘅症狀嘅。咁、再進一步檢查咧，就發覺原來個心入邊咧係有個窿咧，令到有啲血塊咧係由右邊走咗去左邊，然後再上去咧係引起佢中風嘅。咁、所以呢個個案咧，其實就已經係翻咗案，應該就唔係屬於偏頭痛啦。
1: 嗱、我想問下方醫生，咁佢係因為中風之後引起一連串嘅偏頭痛嘅症狀係咪咧？
2: 佢引起嘅症狀係類似偏頭痛，其實佢根本
0: 完全冇偏頭痛，
1: 完全冇偏頭痛。
0: 我只不過聽落去或者去臨床去睇嘅時候，就覺得佢應該係似啦咁樣，因為佢又冇嗰啲，因為後腦嘅關係咧，中風係喺個位置，就冇嗰啲手腳麻痹嗰啲一般中風嘅症狀。
2: 係啦，所以咧呢個咧就比較容易一個陷阱咧，你就踩咗落去咧，就以為佢係偏頭痛啦。
1: 所以偏頭痛咧喺我哋即係早年嘅內科訓練嗰陣時咧，我哋叫做一個典型嘅我叫 grey case， 即係一個咧係一個好模糊嘅一個嘅診斷啊，你冇辦法去可以捉到佢嘅核心嘅。一方面佢係用一個好大眾化嘅一個症狀，嗰、那個叫頭痛，個個都試過。但另一方面咧，佢有一個好精準嘅一個病理嘅機制喺嗰度。咁而呢個咧，亦都係令到佢咧係即係咁難去揾到佢嘅核心。其實我想問下方醫生咧，就係喺唔同嘅情況之下，點解嗰個嘅偏頭痛咧？點解即係佢係即係咁難去即係呈現到出嚟咧？
2: 係因為我哋冇一個標準咧，或者一個簡單測試啦，一驗血咁樣就知道係定唔係。咁你係冇呢個標準嘅時候呢，你就要靠你嘅臨床判斷啦，同埋所謂排除其他可能性啦，呢樣嘢呢可以做好多嘢都得嘅，包括唔同嘅磁共振啊、不同嘅驗血啊，甚至乎有啲要去到做正電子掃描，睇下你會唔會有腫瘤啊、擴散啊，或者波及到個腦膜，令到佢啲癌細胞，令到佢出現呢啲好似偏頭痛嘅症狀。咁之後個診斷呢同埋個治療呢就完全不一樣啦。
0: 明白。好啦，我哋当排除咗即唔係有肿瘤啊各样嘢，係真係偏头痛嘅，淨係咁个偏头痛，我哋首先着眼点去醫嘅时候呢，嗰、那个流程係点？係咪口服药物係睇下佢个反应点先咁样啦？
2: 我哋講緊過去二三十年咧，我哋冇一啲針對偏頭痛嘅特效藥嘅，我哋用嚟用去都係用啊必利痛啊，或者用一啲消炎性嘅止痛藥，咁出嚟嘅效果咧一般嘅啫，甚至乎你就算去到去打針咧，都可能只到一時，就唔能夠徹底或者長遠控制到個偏頭痛，直至到最近呢五至十年咧，我哋就有個突破啦，就發現到偏頭痛嘅主要傳導物質一個叫 CGRP 咧。我哋可以製造一啲嘅抗體同埋一啲嘅細嘅藥物咧，係可以阻截到個受體咧，令到佢唔能夠發揮到作用，咁就可以直接舒緩嘅偏頭痛啦。同埋如果用嘅話咧，係可以預防佢嘅偏頭痛。有一啲病人咧，甚至乎可以用到係零發作嘅，即係由以前可能每個月十幾廿次，去到一次都冇。
0: 系，但系咧，佢嗰个原理即系阻住佢嗰条米路咁样，系咪切断佢条米路咁样嘅谂法咧？
2: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好多时都得嘅。
0: 系，
2: 咁亦都少部分病人系唔关呢条米路事，佢将第二条路。
0: 咁点算咧？
2: 咁所以亦都有啲新药喺研发当中咧，系阻截其他嘅航线咧，令到佢唔会有产生偏头痛嘅。
1: 嗱，我哋讲痛症咧，好多时候咧就话你痛啊，食多一粒咯。咁跟住咧就你再仲有痛啊，再食多一粒咯。咁其实咧咁样食上去咧，究竟系咪一个即系一个我哋大部分嘅市民咁样做啦？即系包括即系可能我自己咧，有时都可能都会有咁嘅冲动想去咁做嘅。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咧，会造成啲咩效果咧？
2: 呢个我哋可以理解嘅。当你个痛去到十级嘅时候咧，你都仲想办法
1: 顶唔顺，
0: 即系放入个口度谂住帮到自己。
2: 咁但系就算最简单，你用最常用嘅扑热息痛。如果你不停咁食，試過有病人一日之內食咗二十粒嘅，可以食到個肝衰竭，甚至乎如果佢好唔翻咧，就要去到換肝嘅啦，唔係有生命危險嘅。如果你食嗰啲消炎性嘅止痛藥咧，可以食到胃炎啦、胃出血啦，或者腎衰竭咧，都得嘅。即使係啲針對偏頭痛嘅特效藥咧，佢食得多咧，頭先我哋講過啦，都會引起血管收縮，仲會出現一個現象咧，就係反彈性頭痛啊，即係越食得多咧。越冇效之餘咧，佢越痛得緊要。你係要停咗個止痛藥咧，個頭痛反而會好啲嘅。
0: 係，哇！咁所以呢件事咧，都真係我覺得咧係幾考病人同醫生嗰個溝通。
1: 絕對係一個迷思嚟嘅。係
0: 啦，又要話俾你聽，喂，其實我食完之後大概咧四個鐘頭之後，好似就會翻翻嚟咁樣。咁但係咧，你又未必可以即時可以再加藥或者調整，因為學你話齋，因為食完之後可能越食越痛噶嘛。咁我諗都好多病人講翻俾你聽，佢食藥用藥之後嗰個嘅感覺同埋反應，喺呢方面點樣調整佢嘅期望，管理佢嘅痛之餘，亦都可以調整佢藥物幫。到佢咧，
2: 咁所以我哋喺呢方面咧，其实真系要做好多教育嘅，即系话俾佢听，头痛唔系净系食止痛嘅，系有预防呢样嘢出现嘅，预防唔系一定药物嘅，可以系你嘅生活模式嘅调整，即系你保持一个正常嘅作息啊，定时嘅运动咧，其实都会减低你出现头痛嘅次数同埋个严重性嘅。咁当然最后唔得嘅话咧，我哋有唔同嘅药物可以用啦，甚至乎有啲系需要用手术嘅方法咧去控制嘅头痛嘅。
0: 系，咁乜嘢情况底下咧，系可以用手术嘅方法嚟到处理到嗰个偏头痛嘅问题嘅咧？
2: 嗱，举个例嚟讲咧，譬如有啲孕妇咧，唔好彩喺怀孕期间有偏头痛咧，就是、一个大难题嚟嘅，因为好多药咧喺怀孕期间都唔可以用嘅。咁但系如果佢又痛得好犀利咧，我哋只可能系用一啲局部麻醉药麻醉咗某一组嘅神经，例如一啲我哋嘅后枕神经咧，咁就令到佢一段时间咧。就冇痛得咁犀利，直至到佢生完 BB 之後咧，先至再按翻標準方法去處理佢嘅頭痛。
0: 我就極致啲咁樣去諗啦，即係方醫生頭先你講話麻醉住佢，咁佢始終都會麻醉過咗之後又會痛翻㗎，會唔會有啲情況底下而真係檢查到啊某個神經線令到佢痛嘅，而呢條神經線又唔係好重要嘅啫，咁倒不如我一二三切斷咗佢。
2: 過去十幾二十年咧。是的確有呢啲手術嘅，即係一啲主要負責感覺嘅神經，即係唔係好有用嗰啲，就係切除咗佢。可能包括眼上高、眼眉上高嗰啲神經啦，後枕啊、頸有啲嘅感覺神經咧，佢哋用手術嘅方法切除咗咧，都可以舒緩到部分嘅痛嘅。咁 咁但喺有新藥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依家越嚟越少用到呢啲手術方法啦。用藥咧反而更加有效啲。
1: 我想問下方醫生咧，因為頭先你講咗好多嘅一啲嘅所謂嘅誘因啊，咁我哋壓力就當然唔會少噶啦，但係食物啊、捱夜啊、睇波啊，咁呢啲其實我哋都係充滿住呢啲誘因嘅。香港算唔算一個好高危嘅一個偏頭痛嘅城市咧？
2: 工作咧，喺香港嚟講咧，堪稱世界上壓力都爆煲嘅地方噶啦。咁尤其是打工嗰啲咧，捱到半夜三更啊，係少做金融財經嗰啲咧，好多時夜晚都冇夠瞓。
0: 睇住個美股咁樣。
2: 睇住美股又要睇住個世界盃咧，咁佢就真係眼死不認啦。咁係好容易會觸發佢會有頭痛或者偏頭痛。
0: 咁所以其實都係老生常談啦，即係如果預防嘅方法就係希望你翻去一個規律嘅模式嘅生活飲食，以及就係適量嘅運動，呢一個都離唔開㗎喇。
2: 講我哋全部都係咁講嘅，不過呢做到嘅人呢就唔係好多㗎，做到嗰啲呢相對會好啲嘅。
1: 咁喺藥物嗰度嘅預防方面，我哋而家有幾多嘅效用喺度呢？
2: 我哋而家比較新嗰啲所謂 CGRP 製劑嘅藥物呢，佢可以有口服藥啦、含鈉啦、皮下注射啦，或者靜脈注射啦。我哋因應病人唔同嘅需要呢，係會調整佢哋用嘅組合。咁但係整體出嚟嘅表現同埋效果呢，都係相當理想嘅。尤其是相比於啲舊藥呢，係好多副作用嘅。咁好多病人咧都唔能够食到几个月以上咧，佢哋都需要停药嘅。
0: 咁如果头先方医生你讲嘅传统药物嘅副作用咧，同标靶药咁，我谂佢都可能即系少啲，但系都有副作用。咁两者有啲乜嘢嘅即系唔同嘅副作用，可唔可以都讲下？
2: 我哋讲一啲旧药咧，嗰啲副作用咧，例如佢有睡意啊、精神唔集中咧，可以好明显嘅。咁好影响日常生活嘅。咁而新嘅標靶藥呢，相對副作用少好多嘅。咁當然其實所有藥都會有啲副作用㗎啦。咁可能有啲都會出現有啲反胃呀、體重下降呀、或者便秘呀嗰啲。但相對嚟講呢，係比較少嘅問題，同埋都可以容易處理得到嘅。
1: 同埋解決咗一個真係一個好痛苦、好困擾即係日以繼夜咁樣去痛嘅情況呢，我諗對於嗰個病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解脫啦。
2: 冇錯。
1: 我哋如果係用偏頭痛去睇嘅話呢，喺一個咁即係一個咁即係咁高壓嘅城市，亦都係好復發、好頻繁嘅一個咁多誘因嘅一個咁嘅地方嚟講呢，其實我哋如果係而家有啲咁精準嘅藥物去治療嘅話，其實佢係咪真係要打過世或者係要用過世嘅呢？
2: 都未必一定嘅，因為都有幾多病人用咗呢啲藥之後呢，個頭痛次數可以減到接近零嘅。咁如果佢有持續六個月都冇發作嘅話呢，我哋係可以考慮停藥嘅。咁大概停藥之後呢，有三成到嘅病人呢係跟住都冇再頭痛㗎啦，亦都可以唔需要用藥嘅。咁就叫做短暫性呢就告一段落啦。即係局部達至到勝利啦。
0: 咁有啲呢可能真係比較年輕嘅時候呢就出現偏頭痛，而可能佢用咗藥之後都有或者生活上面作出咗調整啦，都有即係好好嘅即係轉向啦，咁樣就停咗藥或者都唔需要再有任何嘅治療住啦。但係頭先你講下女性㗎嘛，咁到佢真係咁多年都冇乜嘢嘅時候再步入更年期喎，咁佢嗰個誘發出嚟嗰個問題係咪會再次呈現喺度㗎呢？
2: 我哋亦都有啲病人係用咗藥控制咗個病冇痛一段時間，可能幾年或者十年，咁唔知咩原因佢觸發呢又再痛過呢，咁成個周期呢又要重新嚟過啦。
0: 咁
2: 直至到個病控制到呢，佢亦都有機會係進入一個比較穩定嘅期呢，就唔需要嘅。
1: 我諗人生都仲有好多無常嘅，咁你醫好咗今次嗰、那個即係嗰個病發嗰、那個整個嘅機制、那個 mechanism， 咁可能即係之後亦都可能有另外一啲誘因去引發咗另外一個嘅風暴出嚟啦。我想問下方醫生，頭痛，我哋講頭痛，我諗即係大家都會即刻會知道即係自己幾想自己幾時頭痛㗎啦，可能都頻密到自己都唔記得咗㗎啦。咁但係幾時係需要去揾醫生幫助，或者係幾時要去找一個腦神經的專科去做一個化解。你剛才說過，我覺得有些害怕，照完曬諗住是偏頭痛的都是另外一件事來的。
2: 應該這樣說，通常有頭痛都未必一定第一時間要看專科醫生的，你都可以找你的普通科或者家庭科醫生先做一個初步評估。如果他都不能夠確定你是不是偏頭痛， 或者佢都懷疑你可能有其他問題啦，咁佢哋都會轉介你睇專科醫生嘅。咁、至於需要做啲咩檢查呢，就因應翻個人嘅情況唔同咧，再去決定嘅啦。
0: 係可能即係因應佢嗰、那個即係年紀啊各樣啦，都會有唔同啦。咁同埋咧。頭先我哋上一節都講咗啦，咁當然啦，大家留意翻咧自己頭痛嘅時候個狀況啦、個頻率啦咁樣，會唔會即係一個月裏面都有四次嘅痛都幾影響？喂，仲要你有啲係前期有發作，你加埋前前後後，即係可能大半個月都有痛緊噶咯，係咪先？呢、這個都要關注翻啦。雖然呢個頭痛日記咧做嘅時候令到大家有少少頭痛嘅，要記呢啲嘢。咁但係如果你能夠做到將嗰啲重點 mark 低嘅時候咧，翻去咧即係醫生嗰度做檢查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可以幫到咧。好多手嘅，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自己嘅状况啊！得闲咧就要做翻个日记，帮自己嘅健康嚟做好一个打算啦。今日唔该晒脑神经科嘅专科医生方家仁医生嘅，唔该方医生。
1: 好，多谢。
3: 有中医话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又有人话补肾就系补命，咁西医又点睇咧？
4: 各位你哋好，我系肾病科专科医生何继良医生。
3: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 Dr. Ho， 经常都听到人讲好腰好肾好男人，咁究竟腰同肾系有咩分别嘅咧？
4: 系啊 ，Dennis， 其实腰同肾系好唔同嘅两样嘢嚟嘅，咁但系其实肾咧喺个腰间嘅上半度，当嗰个肾有事嗰阵咧，就或者譬如话会有痛啊，其实啱啱就喺正个腰间嘅上半度，所以有好多人将两样嘢就连埋一齐，但系其实系两样好唔同嘅一个。組織嚟，
3: 腎係咪對於男士嚟講係比較重要過女性嘅咧？又
4: 嗱，其實腎臟咧，唔理你係對男性好，對女性好，其實係同樣一樣咁重要嚇。咁譬如佢引起嗰個水腫啊、病態啊、貧血啊、攰啊、不育啊，或者甚至乎嗰個性慾嘅減少咧，其實喺男女方面都係一模一樣。
3: 不過咧，好多時男士都會關注到一個問題，就正所謂腎虧啦。其實何為腎虧咧？又
4: 嗱，腎虧係一個名詞，一個 terms。西醫上面嘅角度去睇腎虧咧，其實就係反映翻個腎臟原有嗰多弱嘅功能裏邊，當佢出現虧損嗰陣，而缺乏咗佢正式嘅功能。譬如話你腳腫啊，你血壓會高啊，咁甚至乎會令到嗰個人。會啊，唔舒服，因為佢係造血嘅。
3: 嗱，咁我哋中國人咧，經常都有個講法咧，就係以形補形啊嘛。所以咧，有陣時大家都會係進食一啲，例如係豬腰啊、鴨腎呢啲食物咧。咁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保健效果咧？又
4: 其實直接答一句咧，就唔係嘅。因為點解咧？其實腎臟咧，尤其是當你有腎臟病嗰陣咧，我哋成日都講緊，唔係話你可以食啲乜嘢去保養到佢嘅喺食物裏面啊。其實反而調翻轉咧，係要避開一啲好多嘅某啲食物咧，係會對個腎有損害嘅。我舉個例，譬如話，當你食得太鹹，即係攝取太多鹽分啦，又或者當你食得太多肉類，引致到吸收過多嘅蛋白質啦，當中包括我唔理你係豬肉、牛肉、羊肉好，甚至係海鮮嘅肉類咧。其實是蛋白質嚟嘅，都是要減少的，反而食嗰啲內臟咧，對嗰個腎咧，其實好大機會有更加嘅損壞添。點解咧？因為內臟咧通常都會係個高尿酸同埋高磷質嘅嘢。咁而當有腎病嗰陣咧，過多尿酸同埋過高嘅磷質咧，都係有害嘅。
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早上近11点陆续恢复。水务署说，部分地区因地势较高，例如明华大厦，又或者位于供水网末端，例如金华街一带，可能要较后时间才能够恢复供水，预计是一两小时内。署方说，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署方说属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隔塞，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水质回复清澈之后再装回隔塞。海关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拘捕13人。警方下午举行简介会，讲述行动详情。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在7月31日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之后，皇岗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会由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和一同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对记者说，他和卡尼说加拿大应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表示，他和卡尼关系良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者能够帮助加拿大，但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节之一。目前当局已经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燃烧。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9点，升487点，总成交金额215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77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3570点，跌13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5.6；南方恒生科技4.65， 升1毫1仙6。阿里巴巴117.3升4.5。腾讯控股476.6升15蚊。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2.38。中芯国际69.65升1.95。华虹宏力140.2升0.5。长飞光纤光缆139.8升9.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14，澳元5.481，加元5.597，新西兰元4.589，欧元8.96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5。港金报37,460，比上日收市升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07美元，卖出4,00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系有架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就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跟住提翻大家一个电车嘅消息啦，因为路轨急修嘅关系，电车东行线即系筲箕湾方向啦，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系西行线。即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啦，仍然系暂停至另行通知噶，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月圆街啦，系有电缆铺设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嘉运大厦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喺油麻地嘅庙街啦，就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7点，直至听朝7点，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嘅全线系分段封闭。咁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是暂时未有报告的，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是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驾驶，随时准备停车。最后提提大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联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已經定調今次的創作主題是 Temple， 而當填詞人問他還有什麼元素想加入的時候，他就覺得自己生活很大部分都是關於音樂的，於是歌詞中最後出現大量音樂的術語和詞彙。祝福應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運漢陽 Shamil 填詞 T Rex 應志月編曲 C Travel 監製應志月 C Travel。 什麼三星期上升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九位，應志月 Beatmaker。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15.5，
2: 星期四18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新城联动。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0: 时间嚟到2:11，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留意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3:30嘅。翻到嚟一台直播室嘅精灵一点啦，有叶韵儿同埋侯君祥医生嘅 ，Hello， 侯医生，
1: 你好啊 ，Vivian。
0: 咁啊，一阵咧，我哋都会讲下呢个黄金岁月嘅皮肤啊问题啦，点样去关注照顾自己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去到职安精灵学堂学下嘢先噃。咁啊，今个礼拜嘅主题系点咧？
1: 合適包裝裝貨同埋選擇合適嘅貨車運輸。
0: 哎，咁好緊要喎，因為呢劇情裏面都有好多資訊帶俾你哋㗎。咁貨車司機阿光哥呢同埋新人呢佢呢就同阿嗰啲跟車呀。咁阿明仔呢就喺貨倉準備呢個包裝貨物啦。咁阿光哥呢就向明仔指導呢包裝鬆散或者係呢長型貨物嘅重點呀。仲教明仔呢點樣去揀合適嘅貨車去運載貨物添。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主题是合适包装装货及选择合适的货车运输。
4: 喂喂喂，明仔，等等先，哇，你打算就咁将呢啲散件货摆上车啊？架车一坐，实散到周围都系咯。
5: 啊，唔好意思啊，光哥，咁啲散货应该要点摆好啊？
4: 嗱，记住啊。松散的货一定要先找东西装好，例如麻布袋、纸箱、塑胶篮或者木箱，而且一定要密封好、啊、你看这些包装容器款式要统一番，才可以紧密地叠好，叠好之后还要记得用收缩胶膜将货围到实一实，防止散落。
5: 哦，原来要包到实一实，咁之后就可以直接搬上车啦。
4: 未得啊，货物呢係要摆喺卡板上面，咁样一嚟呢就方便用铲车或者即车上落货，二嚟呢可以有效咁将货嘅重量分散喺货车货台度。
5: 收到，光哥，咁呢啲长型货物呢咁长根本冇得装入箱㗎喎。
4: 长型货物呢要先将佢哋扎埋做一捆，而且一定要绑紧啊，架车行紧嗰阵呢散晒线出嚟就大件事啦。
5: 好，等我绑紧晒就用个铲车摆上货车。放心啦，光哥，吊机同铲车我都有考牌㗎，已经上过相关嘅训练，一阵吊挂呢啲长型物料呢，我实会记得至少用两点去吊运，而且吊索之间嘅夹角绝对唔可以超过90度，如果唔系条吊索好易断㗎嘛。
4: 算你醒目啦，嗱，最后都提埋你啊，当啲货装晒上车之后，要確保车辆总重量、车轴重量同总合并重量绝对唔可以超过最高承重限制，同埋要注意货台同车斗嘅宽度同长度系咪摆到成批货物，车斗结构一定要够稳阵，千祈唔好随意用夹板或者木方去加高车斗，咁样系好危险嘅。
5: 明白，多谢光。

0: 翻到嚟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啦，讲下黄金岁月嘅皮肤照顾啊。咁请嚟咧卫生署社会卫生服务高级医生，亦都系皮肤科专科医生咧，郑建峰医生喺度嘅。Hello， 郑医生。
1: Hello， 你好啊。
2: 你好，郑医生。
0: 系啦，咁啊，我同阿侯医生都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黄金岁月嘅皮肤问题啊。其实好多人咧以为咧，哦，可能踏入我哋叫做即系两蚊搭车嘅时候咧，先至系呢一个黄金岁月要关注皮肤嘅时间。但其实我哋系咪应该将呢件事推前多少少咧？吓，
1: 系啊，其实可能即系到五六十岁嘅时候咧，嗰啲皮肤开始见到有问题。咁但系如果能够早啲预防，可能二三十岁、三十四岁、三四十岁就开始即系预防啊皮肤嘅即系保养啦，啊预防佢有问题咧，咁其实系更加好嘅。特别咧有啲系佢可能个工作长期要晒太阳嘅户外工作嘅。或者有啲天生佢個膚色係比較白嗰啲人啦，偏白嘅人，咁其實佢哋好容易受到啲紫外線嘅傷害啦。咁啊，最常見就係會加速佢哋嗰啲骨膠原啊，或者係嗰啲皮膚裡面嘅膠原蛋白會嚟流失啦。咁啊，皮膚亦都會慢慢係變薄嘅，咁變咗個保水能力又下降啦，咁嗰個彈性又減少啦，咁啊，最終嘅到可能五六十歲嘅時候就開始慢慢見到啲細紋啊、皺紋啊出現，咁亦都會有時會有啲乾燥嘅問題。咁所以正係因為咁咧，即係如果可以咧，早啲就開始保養個皮膚，做好嗰個維護工作咧，就會比較好啦。
2: 嗱，阿鄭醫生你講得好啱啦，預防就永遠咧勝於治療啦。咁啊，皮膚作為一個身體裏面最大個器官啦，這個你同我都好清楚啦。咁其實咧，我喺嗰個嘅老友记嘅身上咧，最困扰佢嘅一啲系啲咩嘅问题咧？
1: 其实随住个皮肤慢慢真系随住个年纪增加咧，其实都会真系有变化嘅、
2: 嗯。
1: 最困扰佢咧，其实就系痕啦啊。咁、而痕个原因咧，有时系因为例如慢慢年纪大咧，个皮脂腺开始萎缩啦。咁皮肤嗰个保湿功能咧，就会冇后生嗰时候做得咁好。咁、好容易咧，我哋出現一啲就我哋叫做缺脂性嘅皮膚炎啦，或者有啲人叫做裂紋嘅濕疹。咁、特別喺小腿嘅兩側咧，哇！咁啊真係痕到佢夜晚都瞓唔到嘅。咁我哋皮膚亦都會因此出現好多裂紋啊、龜裂嘅情況、甩皮啊咁樣。咁有時真係拗拗拗拗到咧，真係要見到血啊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停到手嘅。咁樣要預防呢啲情況，通常即係要可能唔好話太過用太多番鹼啦，或者用過多沖涼嘅時間，用熱水去浸泡自己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幫助保濕嘅一個方法嚟嘅。
0: 同埋咧，我覺得應該沖完涼嘅時候咧，就搽翻啲即係潤膚膏咁樣啦，都有助幫手咧，就留低啲水分咁樣潤住啲肌膚啊，嗬。
1: 你讲得冇错啊。
0: 另外啦，侯医生同埋郑医生啊，我哋咧经常都会见到啦，老人家有时会讲啦，就哎呀，你睇下呢啲好难搞噶啦，啲老人斑嚟噶啦咁样。咁我哋叫老人斑啫，其实我相信佢应该有个学名噶嗬。
1: 系啊，有啲我哋有时叫佢做脂溢性嘅角化症啦。不过我都系中意老人斑呢个名，因为听落去都几
0: 一讲就耳鸣啊嗬。
1: 有啲人就叫佢做瘦斑啦，咁但系其实都系指同一样嘅嘢嘅。咁喺年纪越大咧，咁佢就会出现啦。咁啊，唔单止系晒到嘅位置，有时可能身体唔同嘅地方都会出现。咁有时候会痕痕地望落去又好似嚿泥胶咁样黐住喺皮肤嗰度，咁啊，所以都会引发一啲疑虑啦，唔知点样处理佢好啦。
2: 最大嗰个嘅担心咧，就系咧，即系佢有呢啲嘢嘅时候咧，即系佢会即系惊系一啲唔好嘅嘢。咁其实呢啲嘢啊，会唔会有呢啲咁嘅病变嘅情况咧？
1: 如果系讲呢啲老人斑咧，本身就极少会发生病变，即系佢由一个良性变咗做恶性嘅情况。虽然有时我哋乍眼睇落去咧，佢可以同其他恶性嘅皮肤问题混淆咗嘅，

0: 即係我哋以為佢係良性，點知原來佢係一個惡性。但如果佢真係一個老人斑，就真係好少聽到有咁嘅例子咧，佢會變咗做一個惡性嘅皮膚腫瘤咁樣。
1: 明白。
2: 皮膚科就梗係由頭睇到落去腳趾尾啦。咁嗱，另外一個咧，大家老友記可能未必真係會好著重或者係會留意到嘅咧，就係嗰個指甲嘅變化。老人家嗰個指甲會有啲咩嘅情況要留意一下咧，鄭醫生？
0: 隨住個年紀大咧，其實指甲都會開始冇後生嗰時候咧，好似變得咁靚啦，咁透亮咁樣啦，即係紅或者粉紅色咁樣啦，我哋見到佢有時候會真係變厚咗咁樣，特別呢如果佢即係受到一啲我哋叫灰甲啦、甲剪嘅情況影響啦，咁佢就會真係再厚多啲，甚至會變咗黃黃灰灰咁樣。如果你碰下佢呀或者剪指甲嘅時候，有容易碎到一地都係咁樣。咁所以呢個就唔單止係美觀即係受到影響啦，咁有時呢啲甲剪都會即係影響到指甲附近嗰啲地方出現啲我哋叫做甲溝炎呀或者其他發炎嘅情況嘅，或者著鞋有時覺得揞住又會痛呀咁樣，咁其實都需要最好處理咗佢。
1: 咁除咗咧，头先你讲嘅嗰个即系美唔美观之外啦，有时咧佢哋咧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呢个咁唔好睇啊，我就唔出街啦，或者我惊人哋望到我啲手甲脚甲有啲唔靓嘅状况啊，咁样咁啊又困住咗自己咯，嗬。好啦，另外一种咧，即系阿郑医生啊讲到呢、這个，譬如我哋叫做类天疱疮嘅，咁会唔会都系长者身上边经常会见到好似一啲自身免疫系统病一啲嘅水疱咁样嘅啦？
0: 是啊，這個就是在特別年長的人之中呢就很常出現一個情況，我們叫一種自體免疫性的水泡疾病啦。那其實還有一種叫天泡瘡，那它就後生一點的人比較常見一點。但如果你上了年紀呢，我們就有一些叫做類天泡瘡，就是好像天泡瘡，但它又實質上跟天泡瘡有分別。那它看下去是怎樣呢，就是真的一個一個呢好像大大個個水泡，咁有時細嘅咧就真係一粒針頭咁，但係戴上嚟咧可以個直徑到幾 cm 咁大啦。咁啊喺身體通常喺四肢咧或者軀幹咧都可以出現。咁啊甚至有部分小部分咧就連個嘴唇附近啊嗰啲都可以出現損爛嘅情況。不過通常就喺個四肢為主嘅都係。
2: 嗱，呢個類天疱瘡咧，對於老人家嚟講，佢哋對佢哋嘅健康係咪好危險咧？
0: 其實都有一定嘅麻煩嘅，因為呢啲水泡咧，即係初頭好好地咁啊，都還可以啦。咁但係佢水泡會穿噶嘛，穿咗咧就其實好似燒傷咗咁啊，冇咗忽皮啦。咁個水泡又可以受到之後受到感染啊，又會痛啊。又可能有其他流脓啊唔舒服嘅咁樣，咁如果個範圍影響得大咧，咁真係好似人哋幾成皮膚受到燒傷咁樣咧，咁其實都非常之痛苦嘅，咁所以都係要，如果真係有呢啲情況，都係要盡早要去揾醫生處理咗呢個情況啦。
2: 係咯，老人家就最緊要就唔好諱疾忌醫啦。當你有呢啲問題嘅話，就揾一個專業人士俾一個判斷。
0: 係啊，冇錯。
2: 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尋求一個合適嘅治療啦。
1: 因為咧，都聽過咧，侯醫生同埋鄭醫生，有啲老人家咧見到只腳咧有一啲咁樣，即係發炎後沉澱嘅色素啊，或者有時都經常發炎，就話係噶啦。年紀大咗咧，啲即係皮膚免疫屏障冇咁好，係會咁噶啦。咁其實係唔係係會咁噶嘛？係應該有問題就要去處理噶嘛？
2: 冇錯，即係唔好覺得理所當然啊，老就會病啊，或者係。真系老就会衰弱啊咁样嘅。嗱，另外一个咧，郑医生，我想你讲下咧，就系咧，好多老友记咧，佢都喺个脚嗰度咧，都系好容易会有湿疹，好容易有痕。嗰个位系一个上窜下窜咧，痕到飞起，然之后咧，佢或者系一啲嘅情况之后咧，就导致到咧佢咧出现好多嘅黑斑喺嗰个嘅情况。
1: 系啊，头先讲嗰啲问题，
2: 咁会点样可以处理，同埋系咩原因呢？
0: 嗰啲黑斑其實好多時都係真係有多個因素影響嘅，例如啲老友記可能佢本身又有糖尿病啊，或者個血液循環真係差咗，如果有唔小心整損咗咧，嗰個愈合能力又會冇後生嘅時候咁好，咁而且好多時就算嗰個地方係一般嘅發炎都好啦， 喺佢痊愈嘅过程咧，亦都容易留低一啲色素嘅沉淀落去，咁啊慢慢积下积下咧，就越积越多啦。咁而且有啲老人家佢又有啲植物曲张啊嗰啲情况，都会加剧咗个情况。咁呢啲色素咧喺脚嗰度咧就真系好难退噶啦，佢积得深色咗之后。你要用普通嘅方法搽下藥膏咧，都真係一時間好難，好難真係令到消退得到啦。
2: 我
0: 都係要預防同埋揾到嗰個病因咯，咁先可以即係根治翻嗰個問題咯。
2: 跟住咧，我想阿鄭醫生咧講一個嘅題目咧，就係、是、咧，我諗唔係淨係病人要特別留意，我哋嘅家居人士啊、家人或者一個照顧者或者院舍裏面工作嘅人士咧，都要留意種呢種咁嘅情況，就突然之間即係好痕好痕嚇。咁嗰啲我哋當然就知道，即係而家個謎底就係芥瘡啦。咁啊，鄭醫生，呢、這個芥瘡有幾得人驚咧？
0: 都因為芥瘡本身的傳染性是很高的，雖然芥瘡是由啲類似細細粒，樣子有啲似蝨嘅，但係仲要比蝨細啲嘅寄生蟲咧，當佢咁喺人之間爬嚟爬去，咁啊傳染到俾人啦。咁有時佢可能仲會附住喺啲衣物裡面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就算幫手佢清潔啊，或者喺老人院舍裡面幫手啲公公婆婆有時換衫啊、沖涼嘅姐姐咧，有時都會受到感染嘅。咁佢就初頭嘅時候咧就。因為佢細到嗰隻嘢咁細咧，就唔似好似木蝨嗰啲，有啲摷到出嚟揾到佢。佢啊，即係肉眼咧就好難，即係憑肉眼見得到。你只能夠就發覺自己，哇！點解周身痕咧？特別喺嗰啲手指罅、手腕啊嗰啲地方，最初通常就出現。咁慢慢咧，佢又會再蔓延到開去啦。有時甚至個身啊、肚臍側邊啊、隔肋底啊嗰啲地方。都可以出現嘅，咁甚至嗰啲再嚴重到咧，直情好似咧有一陣好厚嘅皮咧覆蓋住自己咁樣，啲皮屑啦，咁堆積喺度，咁如果到嗰陣時候咧，個處理就真係好困難嘅。
1: 系，咁就所以咧，如果系有芥疮嘅话，都要用药膏啦，有时就要加埋呢一个即系抗芥疮嘅药物去配合去做治疗。
0: 唔单止嗰个患者啦，连佢可能即系身边嘅最接近嘅照顾者咧，都要俾医生 check 一 check， 睇下有冇呢啲潜伏咗嘅芥疮喺度。咁如果真系有病发啊、痕痒嘅情况，就要即系最好就一家人一齐开始治疗就最好啦。
1: 系，仲有一分钟多啲啦，咁我都想郑医生咧讲一讲啦，譬如嗱一。一般嚟讲就啲皮肤嘅问题都系属于良性啦。若果出现啲乜嘢情况底下，要怀疑可能有皮肤癌啊，其他啲嘅问题，要及早去揾医生做检查咧。
0: 如果系皮肤癌嚟讲咧，最明显嘅一个征象就系佢有时溃疡啦，即系佢可能烂咗、损咗一个地方咧，佢长年累月咧都冇办法自己愈合，或者好翻几耐冇几耐，自己又爆开又再烂。即系如果遇到呢个情况咧，就真系要揾医生睇下。另外就是一些黑色素的斑點，有時突起有時不突起，但如果個樣望落去又不是很對稱，條邊又不是很規則，顏色又不是很混濁，或者是越長越大，還要大過可能6毫米那麼大，一路大落去的話，那其實都已經需要去找醫生做一個確診，看看究竟是良性還是惡性，還是什麼情況。
1: 是啊，因為可能有些鱗狀細胞癌啊，又或者是基底細胞癌啊，這樣都要找皮膚科專科醫生去做一個診斷檢查詳細，這樣起碼都得個安心，還有如果真的有問題發現的時候，可以及早去進行這個治療嘛。今天呢，麻煩就是衛生署的皮膚科專科醫生鄭健鋒醫生，麻煩鄭醫生。
2: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两点十分取消。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早上八点零五分一度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零比零，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一比零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指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很旺场，由上个月三十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五亿元收入。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人，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韩国仁川物流中心火灾焚烧超过五十个钟，仍未救熄。当局下令附近的商户撤离，以防建筑物倒冧。火警在前日清晨发生，直至今早已经烧了超过五十个钟，火势仍未扑灭。消防表示，物流中心存放大量易燃物品，而且内部结构复杂，导致灭火工作困难。但由于当地落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火场高温，物流中心部分区域火势亦已经受控，令灭火工作有望加快。为了避免灾害扩大，当局昨晚发出撤离令，要求物流中心半径百几米范围内的商场和工厂用户撤离。虽然不包括居民，但因为担心烟雾和粉尘影响，有居民自行前往避难所栖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85点，升423点，成交金额2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4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7点，跌359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仙4升9仙。盈富基金25.46升4.8，阿里巴巴116.8升4.2，腾讯控股476元升14.4，智普951.5跌155.5，恒生中国企业85.82升2.12，中芯国际69元升3，华虹宏力139.3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37元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37,46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89美元，卖出4,0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车龙消散得七七八八，现时啦即系近住元朗公路桃园围对开一段比较车多少少。另外就系电车消失啦，因为路轨急收关系，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啦，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系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啦，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仍然系暂停。停直至另行通知噶，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退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少少，龙尾接近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果栏。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稍为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沙田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啦，系有道路工程进行紧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去大埔墟方向，近住丽平路至到赤泥坪村垃圾收集站最左线系封闭紧，一带咧亦都有禁止转向安排噶。另外喺南区嘅黄竹坑径系有挖掘工程，直至下昼嘅五点钟，近住寿神山十五号嘅路段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提提大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9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位于中亚阿姆河和石尔河之间的绿洲，生态环境脆弱，世代栖居于此的粟特人深知当地的农业产出根本就没有能力维持部落繁衍，越过荒漠外出经商，自然沦为他们延续性命的唯一出路。李伟在《穿越丝路》这本书里面，将目光投向这群被正史边缘化的族里者。
7: 这群游牧商贩在各大帝国夹缝中求生，用黄金与契约建立起跨越国界的商业网路，商业原始积累往往伴随血腥，粟特商人充当住高利贷者，更掌控住利润极高的奴隶买卖市场。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凭借语言天赋与外交直觉游刃有余穿梭其中，丝绸之路从来处于变幻之中。正如李伟在书中所言，他会随着历史不同的阶段，随着气候的变化，随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不断改道，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优化它。道路扩张与萎缩对应住商人们对利润的追求，死亡阴影时常笼罩横穿沙漠的旅程。佛教观音菩萨因具备救苦救难功能，成为商旅最虔诚信仰。敦煌莫高窟里面华丽的壁画与造像，绝大多数由过往商队首领与地方豪强出资开凿，这样展露出类似购买意外保险的心理补偿机制。
6: 为了在长安立足，粟特人展现了身份变相的能力，他们主动改换汉姓，穿上汉服，骨子里依然紧抱自身的信仰。在出土的石角上面，工匠偷偷雕刻了宣教的祭祀仪式，这个文化的伪装恰好反映了资本面对皇权的时候的狡黠。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夕，具备粟特血统的将领已经渗透了去唐帝国的神经中枢，唐朝遭到重创之后，胡人身份瞬间沦为原罪，长安城内无辜的商人遭到屠杀，商业网络倾刻瓦解，资本从来都没有早过。当复仇清算的大刀挥下，厚重的账本和契约最终形同废纸。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穿越丝路》，作者李伟，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0: 最后半小时啦，有消委会嘅资讯站啦。咁今日咧，我哋讲下呢个现成嘅老花镜啊。哇，今日咧唔戴副老花镜咧，阿勤你咪有啊？可唔可以借一借俾我啊？咁咧就争啲睇唔清楚份资料添啊。但系侯医生你睇到嘅，我知道，我将个重任交俾你一阵间问我哋嘅嘉宾啊，请出我哋嘅嘉宾先。有消费者委员会高级经理研究及普查嘅陈善行嘅 ，Hello， 你好，
1: 你好啊，
0: 系陈生你好啊，系啦，咁不如先讲讲啦，今次咧就话喂，系睇呢一个近镜诶物件啊字嘅时候就啊哇蒙查查啦，喂买个现成老花镜可以吗？就系、是、今次嘅点题啦，咁可唔可以讲下咧今次嘅测试咧嘅主要发现啊？
2: 我哋就見到咧好多呢啲喺唔同嘅零售點買到嘅現成老花鏡咧，佢冇一啲我哋參考嘅歐洲標準去要求嘅標示或者警告字句嘅。咁其中咧特別多係有啲冇呢個標示個瞳孔距離呢一個問題啊。咁另外咧我哋嘅光學測試度咧，亦都見到咧係有啲個零鏡度咧就表現嘅參差嘅。咁除咗呢個零鏡度測試咧，仲有一啲咧就係汗液嘅測試啊。咁啊，將個鏡擺啲汗肉焗咁樣啦，咁就發現其中一款咧，佢嗰個鏡架上邊標示嘅字咧，慢慢變咗色啊。吓，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1: 嗱，我見到咧，你嗰個嘅嗰個測試咧，都係好即係好貼地啊！即係嗰啲啲老友記會用老花眼鏡，因為我自己可能隨時都再用老花眼鏡噶啦。咁嗱，我見到咧，嗱，你有一個嘅系列嚟講咧，咁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睇即係消費者可能睇就揀靚噶啦。咁但係你哋今次咧，你涵蓋咗啲現成嘅一啲嘅乜嘢嘅老花鏡嘅樣本咧，同埋喺邊啲嘅銷售嘅渠道啊，那個售價又點樣啊？可能大家老友記都會關注。
2: 咁就我哋係今年嘅一至五月呢，咁就喺唔同嘅地點啦，包括百貨公司啦、家品店啦、一啲小販街邊嘅攤檔啦、有啲眼鏡鋪啦，同埋網上嘅商店買咗一共17款嘅現成老花鏡嘅。咁呢個售價由平到80蚊一對去到490蚊一對都有。
0: 咁但係我哋睇到啦，即係唔同嘅即係價錢啦、質素都有啦。而頭先呢陳生你又講到啦，有一啲呢就關於呢一個呢標示嗰個瞳孔距離呀。其實呢一個呢對於消費者嚟講個資訊有幾重要呢？
2: 係啦，因為個瞳孔個鏡嘅瞳孔距離呢就要同嗰個眼嘅瞳孔距離呢要夾嘅。又或者個鏡會標示光學中心嘅距離都唔定。咁因為嗰、那個人眼咧，嗰、那個瞳孔咧就要經過呢個光學中心望出去咧，咁就會最清楚，同埋咧就應該咧就係冇呢個零鏡度去影響嘅。咁我哋個測試咧就發現咧，咁即係只可以啊，個實驗室咧只可以咧就話根據有標示到零鏡度有標示個瞳孔距離或者光學中心距離嗰啲咧，佢哋先可以做到呢個測試，如果唔係咧就做唔到啦。咁只有7款有標示咧，咁我哋就只可以做其中個7款啦。另外嗰10款咧就做唔到有關嘅光學測試嘅。咁喺嗰7款有做光學測試裏邊咧，咁佢嘅球鏡同散光度咧都係比較理想嘅。咁但係咧佢其中有部分咧嗰啲零鏡度就唔係太好。咁就所以就嗰、那個表現都算係參差嘅呢方面。
1: 咁如果係一個消費者，佢如果係清楚知道自己個老花度數咧，咁其實佢嗰、那個佢係咪真係可以喺市面上咧係可以即係揀到啲度數準確嘅現成嘅老花鏡咧？
2: 係啊，咁呢個咧就要佢哋真係要第一就係真係知道啦，另外就係話咧。嗰啲產品咧有標示呢個瞳孔距離或者個光學中心距離，咁要兩者都夾嘅，即係你要知道自己個數字啦，譬如係62毫米，咁你去到嗰啲攤檔揾到啊，都係標示係62毫米嘅，咁你再試一試佢，咁睇下係咪睇得夠清楚啊，會唔會有啲嘢變形啊咁樣，咁先至好即係決定去買呢個鏡咯。
0: 除咗知道自己嘅老花度数咧，咁头先讲到话咁紧要嘅个 PD， 即系呢个咧标示嘅瞳孔距离咧，同埋个 OCD 光学中心距离咧，這个咧我哋可唔可以攞把间尺，借阿孙仔把间尺嚟先，咁啊放喺个镜面前望住块镜咁样度一度，有埋呢啲数字，我再去拣现成嘅老花镜，咁呢一个又有冇帮助咧？
2: 我哋就建議最好就揾翻即係眼科嘅專業人士啦，例如就註冊嘅視光師去做呢啲檢查啦。因為除咗咧呢一個瞳距離咧，咁個眼睛可能仲有其他嘅問題啊，譬如可能佢個人其實仲有一啲近視啊、散光啊，或者其他一啲眼部嘅疾病咁樣。如果去適當檢查咧，咁就可能會知道曬全對眼嗰個視力嘅需要，咁先至去即係。配一副或者有啲資料去幫助你選購一副啱嘅眼鏡咯。
1: 嗯，眼睛就係我哋即係所謂嘅靈魂之窗，亦都係一個最重要嘅器官啦。咁如果係嗰個佩戴者嘅實際嘅瞳孔距離咧，如果係同佢個現成嘅嗰個老花鏡嗰個光學中心或者瞳孔距離嘅不符嘅話咧，咁佢隔幾多咧，佢就會出現咗即係我哋嘅所謂嘅靈鏡嘅效應咧。因為呢啲就都幾唔舒服下嘅。
2: 即係當然就係、是。梗係頭先講啦，對齊就最好啦。咁佢差少少咧，就可能都仲可以接受到，因為個人眼咧就對嗰個水平嘅影像融合咧就有啲彈性嘅。但係咧，如果嗰個靈鏡效應太大咧，咁就眼咧長期都要用力去抗衡嗰啲偏移咧，因為靈鏡度其實就係個影像咧會偏移咗。
0: 嗯。
2: 嚇、啊，咁咧佢就要用力去拉翻埋一齊。啊，兩隻眼左右夾翻埋一齊咧，咁先至夠可以睇得清楚嗰個影像咯。咁就變相咧，容易令對對眼好容易攰啦，或者又甚至乎眼痛啊、頭痛咁嘅情況出現咯。
0: 係，好多時咧，我見到啲老記咧，可能戴咗一啲唔係咁合適嘅，但係各樣嘢可能都唔係咁合適嘅眼鏡嘅時候咧，話戴一陣就會除落嚟，想將一隻眼咁樣，咁即係可能代表住咧有一啲嘅問題出現咗啦。不過咧，阿陳生頭先講咗咧，樣本咧今次咧咁多個樣本嘅售價咧，即係由即係$8至到$490都有啦。我哋好關心嘅就係消費者話會唔會哇一分。分钱一份货得，我整个$490嘅，咁就叫最稳妥、最稳阵咧。
1: 贵系咪好啲咧？咁啊，
0: 贵好啲咧？
2: 我哋今次嘅样本咧，即系咁啱啦，可能就系见到咧比较贵嘅几款咧，个四款咧就冇标示佢嘅瞳孔距离或者光心距离咧，咁就即系唔系好理想，因为如果啲消费者自己拣咧，基本上就都揾唔到自己嗰、那个。PD 系咪適合啦？咁、而我哋喺平啲嘅，譬如$100以下咧，咁都有一款咧，都算系表現唔錯嘅，喺標籤說明嘅資料又夠，同埋喺光學測試嘅表現都理想嘅。咁另外仲有兩款咧，就都係平嘅咧，就係、是、個光學測試都可以 OK 嘅，不過標籤說明就麻麻地，希望佢哋會改善咁樣。
0: 嗯，咁即係話並非真係你認為個質素可能個
1: 都唔係一分錢一分貨喎，真係
0: 係啦。另外咧，嗱，因為咧侯醫生啊，我見到咧老友記咧，有時咪揾個眼鏡先掛住個眼鏡啊，因為好容易驚會跌咗啊嘛，係咪先或者跌落地啊嘛？譬如咧喺呢一個跌落測試方面咧，啲樣本嗰、那個即係情況又係點啊？
2: 我哋就即係都理解有呢個可能性啦，咁就做咗呢個跌落測試啦。咁就不過佢我哋呢樣本無論平定貴咧，嗰、那個跌落測試嘅表現都係滿意嘅。
1: 嗱，如果係嗰、那個老友記，因為而家其實老花鏡，據我所知，真係可以隨便可以有一個鋪頭，佢都可以買到嘅。咁但係因為嗰個價錢嘅問題啦，咁但係消委會對呢方面有冇咩建議咧？如果老花鏡係咪真係真係要去到啲眼鏡鋪去配啊，還是係真係可以真係可以好放心咁買啲現成嘅產品咧？
2: 我哋就覺得即係各位老友記去。真係去買或者配之前咧，都係先了解自己清楚自己嗰個需要先。即係頭先提及過啦，就係、是、去眼鏡店，即係有註冊視光師去驗眼啦，或者佢可能喺眼科醫生，個眼科醫生又幫佢做檢查咁樣啦。咁就了解自己眼睛嘅健康嘅情況啦，同埋了解自己嘅度數啦，包括即係老花嘅度數啊，或者頭先講會唔會有啲其他嘅視力問題啊，例如散光啊、近視咁樣，咁就可以綜合埋一齊去考慮究竟係點樣先至適合咧。咁、那個即係眼科專家咧就可以話到俾佢聽，佢應該去配咩眼鏡，或者可以。買一啲咩現成眼鏡都得嘅話，咁就先至好去買咯，就唔係隨便買一副，可能又唔係太適合噶啦。咁同埋咧，我哋都即係都知道啦，呢啲眼鏡咧係大規模生產咧，咁就唔係話專門度身訂造嘅。咁咧， 我哋建議就唔好話戴咁耐啦，呢啲遠程嘅鏡，咁就可能佢譬如真係去填點心紙，又或者睇餐牌之類，佢短時間去望一望嘅，咁啊拎呢啲眼鏡出嚟用咧，都可以咯。我諗長時間戴嘅話，就要即係揾翻即係牙科專家去檢查，去配一副啱嘅，咁就先至最好咯。
0: 同埋咧，係啦，因為另外咧，市面上咧嗰啲鏡片咧，好少話咧，你兩隻眼左右鏡片係唔同度數噶嘛，係咪啊？
2: 係啊，我哋咧就係即係都見到咧，左右眼咧都係同一度數為主嘅，就我哋就暫時都喺我哋樣本就揾唔到話左右眼咧係講緊即係可能一隻係100度，另一隻係200度嗰啲，我哋就揾唔到咯。
0: 明白。咁啊，另外啦，仲有一樣嘢啦，就係當咧，如果老友記好啦，佢就算係真係配咗一副咧，揾呢一個即係有持牌嘅視光師咁樣去驗咗眼去配之後咧，都唔係話哇，即係我長期可能兩三年、三四年都係戴住嗰副，因為你個眼睛個狀況啊、近視或者嗰個老花嘅度數可能都會改變噶嘛。
2: 係啊，係啊，因為嗰、即係除咗個度數啊，仲有眼睛健康都可能即係隨住時間改變嘅，咁即所以就應該上咗一定年紀咧，都應該定期去揾即係眼科專家去檢查一下，即係睇下個度數啊，或者眼睛健康有冇即係改變，然後咧就根據最新嘅情況咧去配一副適合嘅眼鏡咁樣。
1: 有冇話幾耐到即係要去即係換一副眼鏡呢？
2: 這個就冇話必然嘅，咁我諗可能即係譬如一兩年都去定期驗一次啊，咁樣咁就睇下嗰個度數有冇改變。咁呢啲即係話要幾耐先至去換一副呢，咁就真係可能係即係專家可以講返俾佢哋聽咁樣。
0: 另外啦，喺呢一個即係品質方面啦，咁頭先都約略提過一部分嘅啦，另外都想知道咧，嗱，好多时就系夏天啊，你戴眼镜都会个眼镜会即系有汗啊，有剩啊，咁样会掂到噶嘛，甚至乎可能有啲嘅眼镜框啊，佢都系一啲金属嘅物料噶嘛，咁譬如喺呢一个测试报告里边咧，对于抗汗液嘅腐蚀啦，同埋呢一个化学测试方面咧，有啲咩资讯带俾我哋听众咧？
2: 系啦，嗰、那个汗液测试啦，头先都简略介绍过就系。我哋喺其中一款度咧，就發現咧，佢抵受唔到嗰個汗液測試，咁啊最尾嗰、那個鏡架嗰度咧，就有部分嘅字變得模糊咗，咁就擔心咧之後有需要嘅話咧，那個消費者就睇唔翻嗰啲重要嘅資料咁樣啦。咁而好彩就另外喺嗰、那個裂析出嘅測試，因為裂咧就係喺有金屬接觸皮膚嗰啲鏡框上面先至做嘅啫，咁就發覺都全部係滿意嘅，冇話有裂隙住嘅風險。
1: 嗱，陳生，我見你咧，你呢個測試咧係做得相當之全面啦。咁你有一個尺寸嗰個嘅分析嘅，咁一般如果係根據你嗰個嘅嗰度嘅研究嘅測試報告咧，咁其實咧一般老友記應該配啲咩尺寸嘅眼鏡會比較合適啲咧？
2: 嗰、那個尺寸咧都係因翻即係嗰個眼睛嘅需要啦，成個面型啊各方面嘅需要啦，咁就係由翻即係視光師啊牙科醫生佢哋睇翻嗰個情況，去即係幫個消費者去揀佢嗰個需要嘅尺寸啦。咁我哋做嗰個量度咧就係、是、呢啲現成鏡啊，咁現成鏡可能有個眼鏡鼻啊。嗰、那個鏡片嘅闊度啊，同埋個鼻梁位啊嗰啲咧，我哋就睇下佢標示得有幾準確咁樣咯。咁就發覺標示嗰啲數值咧，即有部分就冇標示啦，有標示嗰啲就都有部分嘅資料就唔算係太準確，就超出嗰個標準所要求嘅限量咁樣咯。
0: 陳生，我假設啦，即係老友記覺得我應該 check 過咧，我兩隻眼嗰個老花嘅度數都係差不多嘅咁。咁我去試下呢一啲現成嘅老花眼鏡嘅時候咧，其實我試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啲小貼士？我係咪應該咧遮住一隻眼，試咗一邊嘅鏡片望出去清唔清楚先，再遮翻另外一隻眼，左右輪流咁去試嘅咧？
2: 係啊，左右輪流試咧就可以睇得出啊，究竟嗰副鏡咧係咪左右鏡片個度數都夾嘅？睇下自己係咪都左右眼經過嗰個鏡片睇出去咧，都可以睇到夠清晰咯。咁先至即係 基本上叫做適合啦。咁另外咧就係話佢都可以望下望即係前面嘅一啲物件。咁如果佢係平面嘅，譬如一部係手機咁樣，應該都係平嘅啦。咁佢會唔會變咗一啲波浪形啊，或者有啲即係唔係平坦啊，或者有啲傾斜嘅情況？咁就有可能咧係一啲即係佢個棱鏡度咧未必適合你戴咁樣。
0: 明白啦。咁所以咧即係好好啊，頭先侯醫生咧都提醒過允兒啦，唔好淨係掛住揀靚啊，咁都要揀翻一啲咧最緊要係合適啦。因為始終咧呢一個老花鏡咧都協助你可能睇翻一啲景物嘅時候啊，或者一啲嘅文字啊比較清楚啲噶嘛，呢個都好重要噶嘛。所以咧大家咧最好咧就揾翻呢一個合資格嘅視光師咧做翻一個全面嘅檢查，睇翻自己嘅度數啦，咁睇翻自己嗰個即係眼嘅距離啦，咁樣瞳孔嘅距離啦，咁先至去做翻一個即係揀翻一款咧啱自己嘅老花鏡嘅。今日咧多謝曬消委會嘅高級經理研究及普查嘅陳善行陳生嘅。唔该晒陈生，
1: 唔该晒陈生，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上午近11点陆续恢复。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例如明华大厦，又或者是位于供水网末端，例如金华街一带，可能要较后时间才能够恢复供水。由於水管內的食水在恢復供水的時候有機會含有較多空氣而形成大量氣泡，個別用戶的用水在恢復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現稍為混濁的情況，署方說屬於正常現象，建議用戶先移除水龍頭的隔篩，並持續開啟水龍頭幾分鐘，等到水質回復清澈再裝回隔篩。停水期間有居民說天氣熱，沒水沖涼和洗手，覺得辛苦，有食肆就派員工去到供水點攞水，預計損失大約三成生意。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波，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说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很旺场，由上个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的收入。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和吸引客源，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者优惠。海关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拉了13人。海关下午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和一起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说给卡尼知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的关系好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者能够帮助加拿大，但是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令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当局已经组织5000多个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在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燃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83点，升521点，总成交金额2,51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5仙8，升1.24毫，盈富基金25.54仙，升5.6毫，阿里巴巴 116.9升4.3，腾讯控股478.6升17蚊，智普936.5跌170.5，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2.44，中芯国际69.65升1.95，华虹宏力143.1升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12，澳元5.48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88，欧元8.96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7。港金报37,46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5.32美元，卖出4,00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通去蝴蝶谷道嘅支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黎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柯士甸道。咁最后咧，仲再提提大家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轮动。
2: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空气污染，好多人都以为是肉眼见得到一片灰蒙蒙先算有危险，但其实日常在大家所呼吸的空气之中，一直潜藏住肉眼完全察觉不到的健康隐患 PM2.5。 PM2.5 是指空气内直径细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悬浮粒子，可以空中漂浮数十日不会沉降，一条头发的厚度都可以排到30粒 PM2.5， 还能够避开人体呼吸道天然防护层，属于对人体威胁极高类别空气污染物。专家指出，长期处于含 PM2.5 环境，患癌风险上升 11%， PM2.5 浓度增加每10微克，整体死亡风险大约上升 8%。PM2.5 主要来源包括有路面交通、汽车燃烧燃油释放微粒子、工业设备、发电厂、地盘建筑粉尘，以及食肆油烟，亦会透过大气化学反应生成二次 PM2.5。 室内二手烟、家私挥发物等都是污染源。季节风向转变时，邻近地区若有污染物被带入，容易形成烟霞，亦都可以令 PM2.5 浓度明显提升。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世上并不存在绝对安全暴露浓度。世卫组织2021年更新空气质素指引，将年均安全上限从2005年每立方米10微克收紧至5微克，幅度达到 50%。 全球多个城市都有见到超标，例如印度德里年均达到每立方米80微克，英国伦敦市区背景监测站年均约有 8.2 微克，新加坡年均约13微克等。如果居住环境邻近马路，家中有长者、孕妇及小朋友，或当遇到烟霞天气，考虑添置空气清新机的时候，需要留意机款的滤网等级，最好配备医疗等级高效能粒子过滤网，即 HEPA H13 或者 H14。 平价机型过滤效果有限，部分更可能释放副产物影响健康，选购时应要谨慎注意。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香港出發，以知識現有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譚偉權，港式生活館。
2: 今天大家有沒有問人啊？喂，有冇睇啊？寻日有冇睇啊？寻日有冇睇啊？寻日有冇睇啊？同埋寻日有冇睇啊？咁样。
3: 今日有问人啊，唔单止有问人啊，我仲有问下身边人今日状态好唔好啊？哦、今日状态好唔好、啊？
4: 有冇瞓唔瞓得醒啊？呢咁样。
3: 系啊。同埋留意一下大家个眼袋跌到落去边个位
2: 啊？好似咁滞咯，系啦。诶，同埋头先咧，阿叶允儿系咁样嘅，佢咧对住我手指指啊。
3: 点解咧？
2: 咁我用邊隻手指咁講啊？
3: 咦咦，尾指尾指
2: 係係啦，咪因為咧講嘅咩咧就係、是、啊尋晚嘅世界盃嘅決賽啦。咁啊，其實今日咧我見到人，我又問啦，喂有冇睇啊咁樣。咁然之後我亦都接收咗好多咧人哋問我，喂有冇睇啊咁樣。
3: 係。
2: 咁咧，即係呢個盛事冇理由唔講啦。咁但係我喺度諗啊，我睇啲咩咧？原來我睇嘅嘢咧，同葉允兒睇嘅嘢係非常之相似。阿 V 唔知而家有冇聽住？系唔系啊？系大家将个重点嗱，即系一场足球比赛，其实有好多个重点噶嘛。即系有人可能睇美斯嘅，有人系支持西班牙嘅，咁有人可能系睇场边，即系嗰啲观众
3: 发生嘢，
2: 系啦，
4: 着啲咩衫，
2: 系啦，又话咁我自己睇咩咧？即系我首先第一期待系咩？因为两队都唔关我事嘛。第一期待咧，我系期待中间嗰个 show 咧，究竟 Madonna 系第几个出场？
3: 系、哦，因为佢嘅重要性会唔一，同埋个编排。
2: 冇错啦，咁跟住就佢第一个出场啦。
3: 系，
2: 咁然之后我一睇嘅时候，一路睇我一路喺度笑。个原因系咩咧？其实就真系正好反映到 Madonna 佢系一个咩年代，同埋吸引到咩年代嘅人嘅一个 artist。点解咧？因为 Madonna 嗰段咧，其实有好多人踩 roller 跳舞噶。
3: 哦。
2: 跟住我就谂起我自己。
4: 八十年代啦，即系
2: 想当年。真係我喺啲 roller 場嗰度，雖然即係壓下壓下咁樣行，咁但係都叫做壓下壓下咁樣行過啊。咁而嗰個年代又正正係即係 Madonna 啱啱好爆紅嘅時候，就係嗰啲年代咯。大家係即係作為一個潮流最尖端嘅年青人去邊啊？跟住踩 roller 啦咁。
3: 你一陣會播翻首 YMCA 啊？
2: 嚇！
3: 一陣會播翻首 YMCA。
2: YMCA 在前㗎啦，在前。
5: 在前啲。
2: 在前少少。
5: Bonnie
2: M 係啦 ，Bonnie M 嗰個年代咁啊。咁跟住之後咧，咁啊葉允兒咧手指住我係咩咧？佢就講朗拿度同埋朗拿甸奴，因為呢個都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
3: 係。
2: 好驚喜嘅地方，因為我之前我完全冇睇過任何關於呢一個咧，即係半場休息個表演，我完全冇睇過任何一絲絲嘅資訊，我都冇接收嘅。咁、然後見到咧就係阿麥當娜喺度一喺度唱緊 music Mr. Bebo 咁嘅時候咧，跟住佢嗰架車原來前面係坐住兩個人，一個叫做朗拿度，一個叫做朗拿甸奴。阿朗拿度仲要揸車。跟住我覺得驚喜嘅，但我同阿 V 啱啱就完全調轉，我驚喜嘅地方就係、是、嘩瘦咗好多，跟住阿 V 就哇點解佢樣差咁遠嘅，同以前最 fit 嘅時候咁樣，
3: 係
2: 咁樣囉。
3: 大家停留咗喺唔同嘅啫，但我想話呢，你好少睇到中場表演都係啱嘅，因為呢個係史上第一次咁長嘅中場，因為平時一場足球
4: 揸長咗
3: 十五分鐘啫，今次有27分鐘啦，咁所以佢都係特登擺個位出嚟嘅。嗱咁阿勤你又睇中場表演啦。睇麥當娜啦，我就即係都不務正業，我就唔係睇場足球本身。雖然琴日我都有睇，但係咧我事前都做好多功夫，所以我又睇好多其他立立雜雜嘅嘢啦。哦，見到一張相咧，我相信、
2: 哦、
3: 即係大家球迷都會有睇到
2: 嘅，
3: 即
2: 係
3: 係啦，就係話呢兩位嘅球王，包括嚟自阿根廷嘅球王啦，就係、
2: 是
3: 美斯啦，同埋嚟緊西班牙嘅球王 up and coming 啦，就係新一代，即係得19歲嘅耶馬啦。咁樣原來佢哋咧喺唔知17、18年前都
4: 幫佢沖涼，幫佢沖涼啊嘛，
2: 差唔多19年前
3: 啦，係啊，幫佢沖涼我張相，我覺得哇，呢個成全令我覺得好感，同埋點解會咁巧嘅？即係美斯應該唔會幫14,863個 BB。冲个凉而咁啱，佢是但揾一幅出嚟都中噶。佢真系咁啱，佢做咗一件咁样嘅事，然之后个摄影师拍咗，然之后喺19年之后，佢两个喺世界杯决赛又见。
2: 系啊，美斯可能好后悔啊。
3: 点解？
2: 最之唔帮佢冲凉。
3: 系啊，最之想当年打佢 pat pat， 等佢冇扭波扭得咁好啦，咁样
4: 成全咗啲力俾佢。
2: 系啊，
3: 我觉得系好奇妙嘅地方就系、是，哇，有啲咁样，即系通常咧呢大嘅比赛咧就会好多呢啲古仔啊，呢啲传承又唔知点解咁 Q， 唔知系当。

0: 会咧上网啊，或者去查翻咧，即系我哋学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哋点会去翻睇翻啲外国 Broadway 啊、百老汇啊，或者系 West End 咧嗰啲 original cast， 即系原本个 cast 做嗰啲点样唱法，跟住点样学佢哋去，跟住先再表演嘅。但系隔咗咁多年之后咧，我又喺度谂啊，原来我哋而家自己做紧呢样嘢咧，都系做紧传承呢样嘢。因为咧，咁啱就因为我有演出啦，咁跟住咧有啲朋友仔咧，佢 D M 我咧，佢就话翻俾我听，佢话喂 Gary 哥哥，原来我即系一直以嚟，当年咧即系我读演艺啊或者报演艺嘅时候咧，都系听你嗰啲original soundtrack 咧，嗰啲音乐剧嗰啲歌咧嚟练啦，跟住去 audition 啦，去面试啦，咁样去做嘅。咁跟住我就话。哦，原來我自己唔覺咁樣，原來影響咗一啲嘅後輩，我都唔知道咯。
1: 你成日影響我哋好多噶，
0: 係咩？
1: 我成日即係每次做節目見到你嘅美貌，我都真係有自己翻去反省
0: 啊！你做咩喺度眯眯嘴喺度笑嘅？
2: 唔係，我睇佢講咩？
1: 估唔到我咁樣接啊嘛！
2: 喂，今日嗱，即係演員界別啦，有個成全喺度啦。咁運動員好明顯都會有啦，因為運動員去比賽，即係。美斯哥傾
0: 住就，你有冇幫人沖過涼啊？
2: 沖涼係啊。
1: 有啊，男仔啊，冇幫女仔沖涼啊。不過講起傳承咧，都有個故仔想同大家分享。咁兩個禮拜前我就喺愛爾蘭公幹啦，三個禮拜前啦喺愛爾蘭公幹。咁其中一個我去開會就係幫世界羽毛球聯會。咁順便佢有個喺愛爾蘭一個比賽喺度。咁我就作為主席啦，咁我就會做埋頒獎嘉賓。咁呢件事咧就好得意，因為我喺我個運動場，我喺個球場度咧，我攞過曬男单啊、男双啊、混双嘅金牌我都攞过晒，咁我几年之前咧系一个奖牌嘅运动员喺嗰度攞奖嘅，但今日咧我就变咗做颁奖嘅运动员，咁啊好得意啦，咁咧佢有我哋残疾人士羽毛球咧有22个项目嘅，咁关我事嘅唔系好多个，咁啊即系同轮椅嗰啲啊关我事啦，咁咧事前咧你知道颁奖典礼咧会有好多颁奖嘉宾喺度嘅，譬如乜乜嘅主席啊、当地嘅赞助商啊，然之后又有呢、這个就系呢度嘅财主啊、呢度嘅地主啊、场主咁样，咁每个人咧都俾面派对。每人都会颁一啲奖，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原本咧嗰、那个organizer 嗰、那个主持人咧，佢就分好晒，你就负责颁呢啲，你就负责颁呢啲。咁如果我见到个 run down 嘅时候，咦唔对咯，我想颁嗰啲咧。唔系我班、
2: 哦，你洗横手啦，跟住
1: 唔系洗横手，
2: 即系高压落去嗰啲啦，
1: 友好协商，
2: 即系同
0: 俾啲面色嘅人睇咪得咯，
2: 唔系即系同咧某一啲地方嗰啲元首一样，又我要咁噶、
1: 哦，打电话知会佢，我唔系打电话咁低俗，我直情走去佢面前攞住张纸同佢讲，喂咁样唔系好对路咁样，唔系我就同佢讲，就话我呢啲关我事，我话如果由我颁奖俾呢几个项目嘅运动员咧。张相我谂大会都想要呢张相嘅，咁样不如咁样做啦，咁样咁好啦。咁佢当然就按照我嘅想法。
2: 你讲你颁俾啲咩运动员？
1: 譬如我特别选择嘅就系颁翻俾轮椅 WH2 级，即系我自己个组别啦。咁你就会见翻以前嘅老对手，就会有金正俊啦。咁啊美元大辉已经属于系传承啦，因为佢系我后辈啊嘛。虽然佢赢我好多次，咁佢都系后辈。然之后咧。到後尾有一啲我未見過嘅運動員，佢今次都攞獎，有個嚟自印度嘅運動員，係我退咗役之後佢先出嚟嘅，
2: 都係同你同一個
1: 同一個
2: 組
1: 別，咁佢得18歲、19歲啫，咁所以都係一個新嘅運動員。然之後我頒獎俾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哎呀，你係我心目中嘅 legend， 可以由你手上面攞到獎牌咧就好啦。咁、
2: 即係嗰個印度
1: 運動員同我
2: 可以講到咁多嘢咁喺頒獎期間。
1: 我哋握手同埋有掛頸嗰個動作，咁所以都可以。
0: 佢一上台就即刻同你講嘢啦。
1: 係啊，即刻
2: 見佢行緊埋嚟嘅時候，
1: 一嗌就嗌。咁除咗頒呢個之後咧，我都有因為阿朱文佳同埋阿黃振賢佢男雙都有獎項啦。咁所以我都要。要颁呢个啦，因为都系港队颁翻俾自己啊嘛，咁同埋我可以即系威胁佢哋唔请我食饭，我唔挂太奖牌俾佢哋啊嘛，咁样，咁所以就都有做呢个啦。咁结果咧喺我颁咗total 我有5个奖要颁嘅，我颁我第三个嘅时候咧，其中有一个嘉宾咧唔知道掉咗个次序
2: 啊，
1: 咁佢以为系拒咗佢，咁结果咧就系、是我出去先啱，咁佢就有少少失落，佢翻嚟就同我讲咗句。唉，
2: 你颁晒啦！
1: 佢唔系啊，佢系好灰咁噶。睇嚟啲运动员都系希望你作为一个 legend 颁奖俾佢多过我哋呢啲 old man， 我哋啲老人家颁奖俾佢。
2: 但系佢唔系运动员嚟嘅，
1: 佢唔系运动员，佢系场主咁样，佢有啲 celebrity 咁样啦，咁样。咁我除咗要出去颁奖之后，颁完奖之后咧，翻嚟我都要继续安抚翻佢。其实唔系嘅，即系我哋做呢个系纯粹传承啫。其他我啲运动员好中意你哋颁奖俾佢噶，咁兜一兜咁样咯。
2: 你觉得兜唔兜到咧？
1: 我做咗噶啦，我唔理。

0: 个结果噶啦。我自己即系 Gary， 我觉得嘅，
1: 我觉得你
2: 横手，我嚟决定呢件事系横手，
0: 即系系好嘢啦，系咪啊？
2: 洗横手。但是好
0: 的我觉得都是希望做到真的传承那件事啦。始终以前大家是无论竞争对手好对还是你我后辈都好啦。我想是有我们这些所谓的长辈啊，即是怎样摆脱都摆脱不得的长辈。
2: 有没有得调转啊？即是譬如你现在就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前辈啦，不要讲长辈太老了，你后生仔，后生仔是不是仲有大把前途啊。
0: 多谢你啊。
2: 即是前辈的身份就颁给后辈啦，但是你有没有曾经试过是在一些你觉得哇很劲的运动员手上拿过，即是他颁奖给你的？
0: 佢班出都有好多嘅，但係調返轉呢，我想講講就係、是、譬如我哋而家出去開會啦，咁我屬於後生，因為我由運動員轉做理事或者去做咗委員會嘅主席，咁有好多委員會嘅委員或者好多其他理事嘅成員呢，都係以前我啲偶像嚟嘅。咁、我覺得我個情況就好似呢，你喺一間中學度畢業，然之後讀完大學之後入返我間中學度教、以前教過你嘅所有老師啊，你嘅
1: 同事
0: 啦，你嘅偶像呢，
2: 你就可以同佢哋嗌交啦。
0: 然後呢我真係想話個形象係完全唔一樣。
2: 形象唔一樣，即係話你同佢嘅相處同你之前嘅幻想個落差好大。Me too。係你繼續
0: 啦。通常你覺得佢哋遙不可及啦，高高在上啦，同埋通常覺得佢哋 humble 啦，通常覺得佢哋唔講嘢啦，或者係好 nice 啦、但熟咗呢真係兩個人嘅，睇嚟阿勤你好多嘢講。
2: 唔係，我好想聽埋你講嗰、那個即係熟咗之後係點？
0: 唔一樣嘅，即係譬如
2: 唔一樣係唔一樣嘅好，定係唔一樣嘅壞，定係唔一樣嘅意外咧？
0: 唔一樣嘅意外，即係原來佢咁玩得嘅。
2: 哦，
0: 你諗下，我作為一個後輩，我唔敢同佢哋開玩笑噶嘛，佢哋好正經啊，又直情即係偶像級咁樣噶嘛，有好多都係奧運金牌啊。我細細個睇佢打波打得大，但後屘原來做咗同事之後，原來佢哋咁玩得嘅，甚至佢哋有啲原來係不修篇幅嘅，即係有時你會發現好多烏龍嘢啦，明
2: 唔明？又或者貪心嘅、為食嘅咁嘅。
0: 譬如我哋著制服要咁樣著，原來佢哋成日會著錯衫啦，跟住之後周圍問人借衫啦，原來又會好烏龍啦。但係佢哋即係當然做正經嘅嘢上嚟都係認真同埋嚴謹嘅，但係原来整个形象不同晒，这个都是对我一个冲击的。
1: 是其实有些像我们就算做表演娱乐那些都是这样的。有时见到些前辈啊，又或者什么他们好像很严肃，但原来一熟了之后一框戏啊那样东西，喂原来他们这么玩得的这样。就算 even 有些人见到我这样，我不出声的时候都很酷的嘛。但原来发现合作开之后发现我是傻的这样，就是我是癫癫地的这样。
2: 我都是觉得是以前不敢漏啊机会跟我倾偈。
1: 是
2: 啊，我走到见到他在这里我低头走的。
1: 咁夸张
0: 你好 Miki。冇理由，我唔係好信。咁勤你呢有冇少少分享啊？
2: 因为呢我自细到大我都希望呢喺广播界呢度呢就发展同埋灌溉㗎。
0: 而且好成功啊。
2: 係嚟到今日都可以话老怀安慰都应该可以收山啦。咁但係呢即係因为以前细个成日都听收音机啦，咁所以呢有好多收音机嘅 DJ 嘅偶像嘅。咁入咗行之後呢你就會發現咦真係要小心講嘢。
0: 出面個個望得你好實啊。
2: 係啊係啊，唔係啊，我有啲餘孽喺度㗎，係啦。咁就好晒隔離台嘅啫。咁同埋好多都已經係離開咗呢個崗位啊，不過都要小心講嘢。咪應該咁講啦。因為我哋聽佢哋做節目呢，好多時所有人都會誤解咗嘅。誤解咗啲咩呢？譬如可能佢好搞笑嘅，佢好輕鬆嘅，佢好是即是你会觉得他好玩得的咁啦，但私底下的他呢好多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不等于他是不好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即譬如大家可能听到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听众一定会有个投射，因为我都曾经是听众来的嘛。那我现在我都可以搣回我的听众的身份出来去听节目的嘛。那个投射就是我觉得咦这个人好有趣，我觉得我听他讲嘢好像同个 friend 倾紧偈咁样啦。咁但係其实佢哋做嘢嘅时候呢係好严肃好认真同埋好严格嘅。咁以前啱啱入行嘅时候呢，你就会永远将嗰啲即係喺咪前嘅嗰啲印象呢就摆晒落自己个脑嗰度啦，见到呢就懒醒啦，就多口啦，喂咩咁啦。佢唔鬼有你嘅你㗎喎，佢真係唔認你，咁佢唔認你係因為佢唔識你嘛，你明唔明？
0: 係
2: 啦，咁然後當一齊做嘢嘅時候呢，咁你見到佢嘩圓彈咁面嘅，你平時唔係咁㗎喎，見到你好開心好輕鬆做節目㗎喎，但你真係唔出聲，咁然後突然間你望住佢嘅時候，即係可能一齊傾嘢嗰陣， 佢望一望你，哇！佢将一个凌厉嘅眼神飞埋你嗰度嘅时候咧。
0: 啊
2: 必血添啊！即系，喂，即系觉得，诶，咩事咧？好惊咁样，即系会系呢一啲嘅。咁但系咧，后嚟就了解咗一样嘢，嗰样嘢系，我谂咧，我多多少少我都偷咗呢一样嘢摆落自己身上用嘅。
0: 系啊，平时你都好严厉咁望住我哋。
2: 冇错，我都系一眼脚眼神飞埋嚟咧，系啊，即系必血，我见到你咧，即刻七孔流血啦。
0: 系啊，
2: 系啦，其实系点样咧？因为有好多时咧，可能有好多人都好想去做呢一个行业。
0: 嗯、
2: 但其實他們可能玩玩一下不夠認真啊，咁、變咗咧就即係翻嚟協我下起嘅時候咧，咁我作為一個前輩，我唔係唔想教你，但係我都要睇清楚你係一個乜嘢，你係咪認真嘅先？你唔好走嚟係咁咦咁個同我好俾心機咁樣教完你一大爛餐之後，跟住你哦原來係唔 OK 嘅，又或者你我走咗去嘅，你不負責任嘅，咁呢一樣嘢其實你係好浪費人哋嘅光陰同埋心機噶嘛。咁有好多前輩，我覺得係咁樣，佢喺嗰個。即係飛啲眼神埋嚟嘅嗰個過程裏面咧，其實佢係要睇下你究竟是什麼質地，你究竟係咪一個會堅持，你係咪一個有天分，又或者你係咪一個當你乜都冇，但你勤唔勤力先？即係你要有呢一啲，你 at least 你有個誠意俾人哋見到，啲人先至會向你釋出善意噶嘛。
0: 係
2: 咁咯。
1: 但我想問阿勤，你係屬於邊一種嘅前輩咧？
2: 你唔好叫我開名嘅喎。
1: 唔係，我就想問你自己啊，係屬於邊一種嘅前輩？因為有啲前輩咧，佢係唔中意分享嘅，你仲要你自己偷師就偷師啦。但有啲咧就好中意分享嘅咁樣。
2: 咁、你可以問下陳仔喎。
0: 佢係勁中意分享
2: 嘅。唔係，其實我唔係嘅。
0: 嗱，咁我 get 錯咗啦。唔係啊，你問佢咧，佢係會答你嘅。
1: 冇錯。
0: 咁但係爭在
1: 就係善意打你嘅啫，
0: 善意答你定係惡意？即係如果你
2: 飛眼神，定係飛眼神？
0: 如果你有孝敬佢嘅話咧，咁佢善意會答你嘅。咁但係你有冇孝敬過阿勤啊？
1: 即係 air 咗啦，
0: 即刻明白曬啦。
2: 因為咧，我嗱，如果你問我咧，我係會講嘅。因為你如果係問嘅話咧，嗱呢個都係 copy 翻我另有一位我好尊重嘅前輩。嗱，咪戴翻頂頭盔先。所有以前我即係飛個眼神埋嚟嘅前輩咧，對我嚟講，我到而家真嘅，真心嘅，我都係好多謝，同埋見到我哋都仲仍然會攬頭攬頸嘅。其中一個飛眼神埋嚟嗰個，咪叫楊振耀先生啦。楊生係可以開名嘅，係啦。咁到而家咧，我哋都仲係好 close 好好嘅。咁呢個因為人哋教你，其實真係塞錢入你袋㗎嘛。咁但係佢哋就係會其中一個觀察就係、你會唔會問嘢？如果你問嘢嘅話，其實你就係有疑問咯。你識得去諗，
0: 同埋有心學啦。
2: 你識去諗，同埋你會想。改變咯，咁呢個係一個基本咯，係啊，多謝你楊生，雖然你啲眼神真係飛到。
0: 頭先你講起改變咧，其實我哋今集啊嚟緊我哋出現嘅嘉賓咧，都係為呢個世界帶嚟改變，佢係從事環保行業嘅 Gary 哥哥。
1: 係啊，佢就係譚海欣同埋萬子豪啦，咁佢哋基本上咧都其實佢兩個都好好啊，因為佢哋分享咗好多啲環保嘅信息俾我哋，同埋佢教學咧都係教得非常之好。
2: 教小朋友做用一啲環保嘅素材去做手工嘅，係啦，點樣可以叫做 upgrade 到呢啲環保嘅素材咧？轉頭3:30新聞之後翻嚟繼續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九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以提出检控。他又话，至今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者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是仍然发现烟头，不过没有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个节目说，新措施执行得顺利，因为很多地盘在过去一两年已经禁烟，尤其是宏福苑大火之后，业界更加警觉。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上午近11点陆续恢复，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例如明华大厦，又或者位处供水网末端，例如金华街一带，可能要较后时间才能够恢复供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的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微混浊的情况，处方说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的隔栓，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到水质回复清澈再装回隔栓。停水期间，有居民说天气热，没水冲凉和洗手感到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去到供水点拿水，预计损失大约30%生意。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完成连续第九晚对伊朗的打击，袭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讯网络，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和平民船员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最新打击是为了悼念近日牺牲的美军。特朗普看完世界杯决赛返回华盛顿之后对记者说，美军是狠狠地打击伊朗，是为三位伟大的爱国者致敬。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飞机，多架飞机严重损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98点，升535点，总成交金额26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升1.28毫，盈富基金25.6，升6.2，阿里巴巴116.9，升4.3，腾讯控股478.4，升16.8，智谱902.5，跌204.5，恒生中国企业86.2毫，升2.5毫，华虹宏力143.1，升4.4，中芯国际69.75，升2.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 0.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港金报3746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2.93 美元，卖出 4013.5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咁现时咧，蝴蝶谷道同埋长沙环道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带咧，仍然较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咧，西九龙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今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喺5月20日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4: 好啦，咁啊又嚟到我哋星期一嘅港式生活馆啦。今日我哋嘅港式达人咧吓，就系、是、两位，即系点讲咧？我覺得好似樣啊，
5: 係啊，
6: 係一對夫妻嚟，
4: 一對夫妻啊，好有夫妻相啊。佢哋咧就係呢個環保嘅達人嚟嘅，就係、是、Candy 譚海欣同埋啊 Kelvin 萬子豪啊。
7: 係你好，大家好
6: ，Hello Candy 同 Kelvin。
5: 係，首先咧，我想了解一下我兩位拍檔先，有冇做啲環保嘅動作先？你哋
6: 我盡量都有嘅，雖然我仲未轉用電車啦，咁我轉汽油車啦，但係盡量都即係平時自己都會盡量揾。我哋打羽毛球咧，都有好多唔環保嘅地方，譬如羽毛啦。包球拍嗰個手膠啦，或者我哋啲線啦，我哋都會虛耗嘅，我哋咁，但係我哋即係盡量其他嘢我哋都慳得就慳，即係譬如我哋唔會攞啲紙嚟抹身，我哋會攞毛巾抹身啊，有咁耐用咁耐啊，啲衫有咁耐著咁耐啊，
5: 唔係咁，但係日常生活咧
6: 都係正常，譬如去洗手間，你睇翻我啲啊。廁紙嘅數量唔會用太多啊，除咗唔想塞咗個洗手間之外，咁都係關環保事咯。啊，高知到底啊，呢啲算唔算生活小習慣啊？
4: 係知到底之外，仲要剪開佢，再撩埋裏邊嗰啲。
5: 係啊，
4: 係啊。
5: 咁啊 ，Gary 哥哥環環保。
4: 我自己咧，即係譬如話我自己做嘢咁啦，我平時以前咧。即係我哋即係做舞台劇咧，排戲咧，成日都會改啲台詞啊，或者咩，咁所以咧每一次咧都會 print 一啲紙出嚟，咁、我就覺得好唔環保嘅，係啦。咁我哋而家咧點樣咧？開始去用嗰啲嗰啲
6: 平板電腦啦，
4: 平板電腦啦。咁、雖然咧就唔係好慣嘅，因為我哋始終都係一個好傳統嘅，即
5: 係有 feel 啲嘅，
4: 揸住嗰沓嘅劇本咁、但係咧都係即係食住環保咧，都開始就唔印咁多呢啲劇本嘅紙啦。
6: 咁、問完我哋兩個，你自己唔講少少。
5: 我好早已經環保，我成日都唔抌嘢嘅喺屋企。唔係，應該咁講，因為發現咧，我覺得咧，同屋企個生活係有啲關係嘅。嗱、你屋企係咁大就咁大噶啦，咁你啲嘢塞咗喺度，咁係咁多位就係咁多位，咁你冇得再塞嘅時候，你就可以唔好買嘢啦。同埋會有去做嗰啲回收嗰啲咧，
4: 斷捨離啊，
5: 回收嗰啲，
4: 咪就係上個禮拜定咩？我咪分享過咯。
5: 兩位嘉賓對於我哋，你覺得我哋做呢啲嘢夠唔夠環保咧？
8: 其實都已經係好環保嘅，因為有好多資源其實係我哋可能喺生活入面係捨棄咗或者係忽略咗，其實好有用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當我去本身教小朋友啦，咁我哋都會將呢啲概念我哋希望帶到落小朋友身上邊，等佢哋要知道我哋去做藝術唔一定係用錢買一啲材料嘅，可能喺我哋生活上邊有好多值得可以運用嘅嘢，點樣去有效咁去用咧？做一啲得意嘅手工。出嚟咧，咁其實呢一個都係我哋希望話俾佢哋聽應該要注意嘅地方。
5: 咁啊 ，Kelvin 咧，你覺得你環唔環保啊？
7: 我哋嘅生活好環保
5: 嘅。點樣咧？可唔可以講啲生活嘅小節咧？
7: 譬如買完一啲包裝，我哋會睇翻佢係咪可以一個回收嘅物料啦，係啦。咁同埋我哋有時買嘅時候，可能本身見到嗰樣嘢，我哋可能淨係用一兩次，我哋就唔會再用嘅。我哋可能就會選擇有冇其他取代嘅，我哋會諗清楚先去買啦，咁樣咯，係啦。同埋我哋都會做一個親自去做一啲回收環保，可能儲埋啲膠樽，然後。攞去綠啊，或者攞去回收桶去棄置去。
6: 其實咧，教育咧，特別係你教藝術啦，有好多唔同嘅辦法，有好多唔同嘅平台。點解你哋會咁堅持要透過環保嘅方式去做教育？難好多噶喎，其實件事。
8: 因為我覺得每一樣嘢其實有佢自己嘅價值嘅。我哋希望教小朋友要珍惜我哋地球上面嘅資源，即其實有好多資源係無可以取代嘅。咁就算可能飲完嗰個膠樽， 我哋都會教小朋友，依膠樽其實可以愛嚟做啲乜？係成個膠樽咁運用嘅。可能我剪開佢，我可以用風筒吹個膠，令到佢軟化就變咗朵花啦。剪剩嘅就做個樽。咁呢啲嘢係我哋希望教小朋友，亦都要有個設計嘅思維喺度咯。即係除咗係環保之外，另外嘅諗法就係啟發佢哋解決問題，同埋牽涉到其實生活亦都係同設計離唔開嘅咁樣咯。
5: 所以Candy 同埋阿 Kelvin 就係環保手工達人就係咁解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嗰個教育咧係唔單止小朋友啊，其實大人都得㗎。我咧成日都教我屋企嘅印尼姐姐，因為即係咪講真嘅，唔好笑啊。
6: 因為你成日教佢語言上邊嘅藝術啊，原來都有其他藝術你都教嘅。
5: 我有好多方面嘅藝術嘅天分㗎，你。因為咧，可能係某一啲國家地區嘅人咧，佢哋嗰個環保意識咧，其實唔係咁強。可能因為佢哋冇推呢樣嘢啊，咁所以冇咁強嘅時候，最初我就成日捉住屋企姐姐啦，工人姐姐就話：喂，嗱呢啲唔好抌，呢啲咧就要點樣分開佢洗乾淨乜乜乜咁樣啦。佢開頭唔明嘅，咁但係後嚟咧就係因為有一啲地方你可以拎去做一個環保嘅回收，跟住。可以換啲油翻嚟，又可以換啲印尼面翻嚟，咁佢就開始發覺，咦正嘢，咁佢係比我而家係更加敏感地去喺屋企，即係平時用嘅嗰啲嘢，可以點樣邊一啲可以回收到咧？佢就會好好咁樣去處理。即係我覺得其實無論小朋友定大人都好啦，都可以教到嘅。
6: 嗱，阿勤就咁樣教佢姐姐啦。咁兩位今日成為咗我哋嘅即係環保手工大人，你哋細個。又係咪俾人咁樣教，所以你今時今日嚇有咁樣嘅成就咧喺環保方面？
5: 定係突然間即係出現咗一件驚天動地嘅事，一個雷劈落嚟之後，
6: 我要環保咁樣，
5: 係好覺悟自己以前好唔環保，所以就而家環保起來嘅點咧？
8: 或者我分享一下都關爸爸事嘅，因為其實爸爸咧好細個，雖然我係女仔啦，但係佢會叫我接觸一下一啲電線啊，即係可能用完一啲舊嘅風扇咧壞咗啦。佢就話唔好掉，叫我剪咗個電線出嚟、
4: 哦。
8: 剪咗個電線出嚟做咩呢？可以愛嚟做藝術嘅、
5: 哦。
8: 我哋入面可以攞佢啲銅線啊，攞佢啲電線屈曲，我哋可以做嘢嘅。我記得我好細個幼稚園呢要交一啲創意手工呢，係爸爸真係用一啲膠樽同我做隻豬仔咁樣呢，
5: 即係兩個人合力一齊做。
8: 係啦係啦，即係呢啲概念都係爸爸啟發我。所以其實一路喺我創作工作室嘅時候呢，我哋啲課程嘅諗法，爸爸咧有陣時都會睇嘅、
5: 哦，
8: 都會留意嘅，係啊。咁所以變咗佢都，其實你可以試下用呢啲啊，有呢啲多咗嘅物料啊，有冇諗法教小朋友整下咁、樣？
6: 咁你細個爸爸同你一齊即係接觸好多啊，做呢啲，你啲同學仔佢哋嘅父母係咪即係冇咁 in 喎？所以你每次嘅勞作堂都係100分或者最具創意獎都係你攞咗
8: 嘅，係真係攞獎嘅，就唔係每一次都攞嘅，但我好有深刻印象，其實真係每次做。基本
4: 都有驚喜俾啲老師啊！
8: 係啦係啦，即係都會好欣賞。哦、我記得
6: 老師、
8: 除咗膠做隻豬之外咧，就係、是、另外有做 CD 花咯，
5: 用 CD
8: 嚟剪花，而做咗個花型，個底咧就用咗個玉石嚟做咗個座咁樣咯。我哋嗰陣時唔鼓勵話買輕黏土啊，或者買一啲好現成嘅材料啊，即係多數都係爸爸教我哋
4: 身邊有嘅生活裏面有嘅材料。
8: 即係佢會話俾我聽，用得唔好嘥。有啲咩物料啊？我哋用下个脑筋谂就可以转换一啲题材出嚟啦。

0: 咁 Kelvin 咧 ？Kelvin
1: 其實我聽翻 Kenny 講，我都類似嘅。我屋企都係鼓勵我哋會有啲嘢用剩留翻喺度啦。同埋我以前同婆婆住嘅，咁主要比較中意留翻一啲物資咧，係睇下日後點樣去運用佢。咁、再加埋，其實可能以前小學、中學嗰陣時都推行環保 recycle 咁樣嘅，係咁，所以我覺得我細個已經有呢一個意識。
0: 咁、婆婆中意收埋啲咩咧？
1: 婆婆啊，好多嘢嘅，
2: 系咪我啲乜都收嘅婆婆？
0: 因為我想知道阿婆婆收埋嗰啲同我收埋嗰啲會唔會有啲overlap 啊？係啊，會有啲乜嘢咧？你自己見到啊，婆婆
3: 木板，
1: 跟住可能有時有啲膠盒啊、紙袋啊、膠袋各樣，其實都有，即係都我覺得好 typical 老人家都會中意留翻呢啲以備日後。
4: 但你細個嘅時候，你睇你婆婆收呢啲嘢嘅時候，你覺得會唔會覺得好奇怪啊？點解會收呢啲嘢嘅咧？有咩用？
1: 其實我想當時學校其實都教得好推行呢樣嘢，所以我都好明白點解佢會咁樣做。
0: 我細個嘅時候係唔會有一個叫做環保嘅課題俾大家去講噶嘛，咁但係自細你哋就已經會有呢一種概念嘅時候咧，咁個睇法就會好唔一樣咯。係啊，咁我以前嗱講真。我真係覺得咧，老人家同埋小朋友係環保嘅先鋒嚟嘅。喺我哋而家中間呢一個階層嘅人，其實你真係要好有心咁樣咧，去身體力行地去行呢件事。因為你老咗之後咧，你會發現屋企真係堆埋好多嘢噶嘛，好多嗰啲盒啊，即係嗰啲蛋卷嘅盒，你打開佢，哇！咦，阿婆。錢嚟喎裏面，即係佢會無端端可以可能係一個曲奇餅盒裏面，咦果皮喎，即係佢哋會用好多呢啲嘢，因為佢哋嗰個年代就係比較上物資冇咁充裕，所以佢哋就會知道環保嘅重要，慳咯喺佢哋角度嗰啲叫慳咯。咁而小朋友就真係學校教育出嚟嘅咯。咁你哋兩位睇翻而家嘅小朋友對於環保嘅嗰種睇法咧，係咪比你哋細個嘅時候再更加？深層地去，
3: 其實會知道學校有教呢啲知識俾佢哋嘅，但係當然佢哋要學習點樣運用出嚟嘅機會，我覺得就未足夠嘅。膠樽就膠樽咯，係咯，要掉落環保箱咯。廁紙桶我知，咪掉落去紙嘅環保咯，係啦。咁但係你一考佢，咦，我廁紙桶可以做啲咩手工出嚟啊？跟住佢哋就就會坐咗喺度諗好耐。即係如果你叫佢分類係 OK 嘅，但係要佢點樣？去將嗰樣嘅物料去運用咧，佢未必係可以有唔同嘅計仔去諗到。
4: 我想問咧，你細個嘅時候咧，既然你哋已經係即係咁環保啦，咁你啲同學仔咧點樣同你哋相處？即係佢有冇話屋企我有好多嗰啲唔要嗰啲嘢喎，
2: 俾你，
4: 不如俾你啦，奉獻俾你，跟住你不如幫我整啲嘢啦，咁樣咁有冇㗎？
3: 而家調翻轉係有好多身邊嘅朋友知道我哋做呢一樣嘢咧，我用完個膠樽 candy， 我俾你啊，你可以教小朋友去做嘅。我真係喺個 studio 入邊係儲咗唔同分類嘅物資嘅。咁其實都好開心見到，即係我係可以變咗一個中間位，係將呢啲。物資係儲埋咁多，然後我就可以集合，就可以教小朋友。
4: 係咪咩都收㗎？
3: 今
2: 日小心啲答，小心啲答，係啦，我聽到有少少陷阱喺度。
0: 係咪多多益善啊？咁有啲咩都擁俾你哋，咁就唔掂啦，真係。
3: 其實一路儲嘅時候，我哋都有啲諗法，係真係有方向教小朋友嘅物料為主咯。因為始終有咁多樣嘢，我哋冇辦法可以收納咁多。咁但係我哋會挑選咯，我哋亦都會試驗咯，即係收翻嚟嘅嘢，我哋試驗過一兩次，OK， 我哋想要多啲，咁我哋直情都會 send message 去外邊，可能朋友話，如果你有呢啲類似嘅嘢，不如你俾我哋，我哋需要教小朋友咁樣咯，係啦。
0: 好啦，推翻前少少，就想知道你哋未踏入呢一個達人行列之前，其實你哋係做咩嘅咧？
3: 我本身就係一個幼稚園老師嚟嘅，咁我喺幼稚園呢一個行業做咗大概3至4年。
0: 其實要做嘅嘢係咩呢？
3: 好多㗎，係啊，本身就係一個幼稚園老師嚟嘅，咁我喺幼稚園呢一個行業做咗大概3至4年。
0: 其實要做嘅嘢係咩呢？
3: 好多㗎，係啊，
2: 睇得出好多嘢㗎，係啊，
0: 好有啲忙碌出嚟，係啦，有啲咩同我哋講？
3: 其實係唔同嘅科目，我哋都會牽涉去。 教啦，即係唔同嘅主題嘅生活要教小朋友一啲知識啦，唱歌啊或者係體能堂啊我哋都要去教啦，甚至係茶點啊跟佢哋洗手間啊教佢哋平時嘅生活自理嘅能力啊我哋都需要做到嘅。係啦，連藝術其實我哋都會教嘅，真係所有嘢我哋幼稚園嘅老師嘅行業就係全科所有嘢都會兼顧嘅。
0: 咁你喺教唱歌或者教小朋友跳舞嘅時候咧，你要做啲咩準備㗎？
3: 幼稚園入邊都會有彈琴嘅老師嘅，咁我哋就會
0: 要同佢
3: 教
0: 啦，
3: 係啦，冇錯啦。咁同埋可能我哋有個教案啊，佢個目標要教識小朋友啲乜嘢啊？哦，今次我哋學交通工具啦，一首歌係關於巴士嘅，咁、然後我哋就要逐步去教識佢。哦，呢首歌入邊嘅內容係講關於啲乜嘢㗎？嗱，佢本身我哋要聽一次，究竟係點樣唱嘅先？逐步逐步去令佢明白點樣學識一首歌啦。另外就係拍節拍啦，又或者點樣身體，我哋點樣可以配合個歌詞去靠我哋嘅動作去表達。哦，關於巴士，可能我點樣揸車動作啊？我哋點樣去形容啊？都是其實一路討論一路啟發去令到去接觸呢一樣嘢更加熟悉咁樣咯。咁我自己不嬲都對藝術好有興趣嘅，但係因為我做緊幼稚園嘅時候，其實好難去實踐我藝術嗰邊嘅一個事業。我想自己可以為藝術做多啲。我覺得小朋友喺一個藝術教育入面係需要多啲嘅空間。咁我不如試下真係自己走咗去讀一個碩士嘅課程翻嚟啦，係專係讀藝術嘅，然後我就跳咗出嚟，自己去開咗一個 studio。呢十幾年就係做呢一樣嘢，就係教小朋友。咁我自己最深刻係，我而家有一個學生係由我幼稚園 K2 開始教到而家18歲啦。
4: 哇，跟
3: 咗
4: 你咁多年。
3: 咁其實佢而家已經係喺加拿大嗰邊讀緊大學㗎喇。佢一直係由 K2 開始，我做佢嘅私人上門嘅美術老師，一路教，咁經歷住佢而家長大喇，咁拍拖添喇。咁成個過程呢，即係你睇住佢係由一個即係好細個嘅小朋友，可能成日喊啊，即係睇住一個小朋友去大啦，而家變咗朋友咁，佢有好多嘢都會揾我，甚至而家我影響到佢去揀咗藝術嗰科。
2: 哦，真係傳承喎，因為你係藝術，你教佢藝術，然之後他日佢都應該繼續喺藝術呢方面發展，甚至教人哋。
3: 係啊，其實嗰陣時都冇諗過係教咗佢之後係原來佢都鍾意藝術呢一樣嘢嘅，即係我只不過係重新我覺得你鍾意呢一樣嘢，我就將我有嘅嘢去教俾你啦。我嗰陣時係好記得教佢素描啊嗰樣嘢，即係佢會有少少覺得你又教我啲咁悶嘅嘢咁樣。咁但係大個呢，佢調返住係好學習咁樣問我 ,Candy 老師你可唔可以教我多啲然後佢而家同我傾好多藝術嘅話題，係關於佢自己第日將來嘅工作，咁其實係好難得囉。
2: 老師我有問題㗎。
3: 係。
2: 因為呢我哋夠鐘落堂啦今日。咁然之後我又好想知道呢 ,Kelvin 哥哥嘅背景，我哋可唔可以聽日返嚟講 Kelvin 哥哥嘅背景啊？
3: 可以，冇問題。
0: 老師我有問題啊，我想而家聽 Kelvin 哥哥講嘅背景得唔得？係唔得㗎。好啦，咁我哋聽日返嚟上堂嘅時候再講。

0: 聽過有劉德華的一晚長大。好啦，嗱，講到做手工咧嚇，細個大家都有上勞作堂㗎。係
1: 啊，
0: 中唔中意先？
2: 我好中意，直至到而家我有陣時都做啲小勞作㗎。嚇！
1: 我冇乜天分㗎喎，我就一般啦，我都係出好動㗎嘛，我係。
0: 嗱，我咧就咁樣嘅。
1: 係，請講，賣咗咁大關子，好期待。
0: 唔係，我細個係好憎㗎，嗰陣時嗱，大家唔好學啊，戴翻頭盔先，我係好唔啱嘅。細個咧，好多時咧做勞作咧，搞得兩搞，我冇耐性啊，搞得兩搞咧，跟住劈低咗啦，咁點算咧？要交喎，跟住咧就借同學仔嗰個嚟交，
1: 即係可以咁樣。
0: 同學仔交完，
2: 你借定係攞下？
0: 唔係，佢交完之後 mark 咗個分 ，mark 咗個分。
2: 哦。
0: 然之後咧就剪咗嗰個分嗰個位，就當係你嗰個勞作。
2: 其中一個
0: 設計咁樣。係啦，跟住我就借嚟交。
1: 你老師唔認得
0: 嘅
1: 咩？
0: 其實應該認得嘅，小朋友嗰啲招數，啲老師一定認得，佢費事出聲啫。咁但係咧真係要還喎，唔知點解咧無啦啦咧，到我長大成人嚟到而家咧都咁上下，嗰頭比較近嘅啫。
2: 你个同学仔嚟揾你？
0: 唔系，我系
1: 夜晚七月嘅时候吓。
0: 唔系，我系好中意做手工艺，系超级极度中意做手工艺。本来咧，我画画系好唔中意，我到而家开始中意画画，唔知点解。
1: 嗯，
2: 真系噶，
0: 其实系真噶。嗱，我嗰啲我个袋挂住嗰啲绳，
1: 系啊，我知我个水樽嗰啲系你整嘅。
0: 有时或者我唔知点解突然间会有铺呢啲人。
1: 你翻去读书咯。
0: 唔係要還啫，我覺得係。
1: 都係讀書咯。
0: 所以冇爭人嘢，知唔知啊？好，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聽日繼續喺港式生活館同大家做手工。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波，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说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好旺场。由上个月30日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的收入。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人，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者优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会7月31日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会由原本落马洲皇岗口岸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到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会提升到每日20万人次，等到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加可以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说，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一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几贤，成为近10年来的第7位英国首相，到时亦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之后的第一次演讲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的空间，同时说英国必须要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韩国仁川物流中心火灾焚烧超过50个钟头还未救熄，当局下令附近的商户撤离，防止建筑物倒塌。火警在前日清晨发生，截至今朝已经烧了50个钟，是烧了超过50个钟，火势仍然未扑灭。消防话物流中心存放大量易燃物品，而且内部结构复杂，导致灭火工作困难。但是由于当地落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火场高温，物流中心部分区域火势都已经受控，令到灭火工作有望加快。为避免灾害扩大，当局昨晚发出撤离令，要求物流中心半径百几米范围内的商场和工厂用户撤离。虽然不包括居民，但是因为担心烟雾和粉尘影响，有居民自行前往避难所栖身。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4点，升551点，总成交金额29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65仙6，升1.2仙二；阿里巴巴116.7。升4.1，腾讯控股477.6，升16蚊；恒生中国企业86.2，升2.5；智普887.5，跌219.5；华虹宏力142.9，升4.2；中芯国际69.6，升0.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67，瑞士法郎9.721，澳元5.491，加元5.594，新西兰元4.594。欧元8.9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8。港金报37,585蚊，升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0.97美元，卖出4,0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近住孟公屋系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咧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啦去大澳门方向即系大清方向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就系清水湾道近住孟公屋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车多，去大澳门即系大清方向嘅车龙系比较长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入屯门近住深井一段是车多挤塞，另外在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稍为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筲箕湾道啦有水管急收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论坛。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4: 主持徐家乐、
5: 李丽。嚟到星期一嘅动力四射，有我李丽 Lily， 仲有我身边嘅好拍档家乐哥徐家乐。家乐哥话：咁啊，世界杯咧就曲终人散啦。咁啊，两队咧决赛咧，西班牙对住阿根廷咧，喺法定时间咧，其实都系踢成0-0啊。咁啊，最终咧，西班牙咧就喺下半场咧喺加时嘅时候咧，106分钟先至咧去打破僵局入咗一球啊。
6: 系呢场波咧就同嗰个季军战系截然不同啊。嗱，季军战咧就由法国对住英格兰啦，系一场 All Star 明星赛表演赛，所以个入球咧基本上系不设防嘅。
5: 嗯，
6: 咁但系呢一场咧冠军战咧，西班牙对住阿根廷咧，西班牙咧系技高一筹，咁原因整场波佢哋嘅控球指数啊，咁甚至进攻啊射门咧都要比阿根廷多。
5: 是啊，没错啊，咁其实阿根廷呢即係呢场波里面呢都真係只可以话係好積極咁去防守啦，因为呢佢哋几乎呢係冇一个即係进攻嘅能力啦，亦都係呢即係其实呢一次嘅决赛当中呢亦都係即係史上呢係第一支呢喺法定时间90分钟呢喺决赛当中係冇埋门嘅球队喎。
6: 係西班牙就有埋门，阿根廷就冇。
5: 係啦。
6: 咁同埋呢感觉上阿根廷呢成场比赛加埋加时呢去尾段先有两个射门，远而无力嘅射门。咁阿根廷應該採用嘅呢就係、是、咦我加時都踢和你，跟住射12碼分勝負。
5: 係啦，應該都係希望呢盡量守啦，守到最後希望可以係捱到去呢個射12碼階段，但係冇辦法啦，最後尾就俾人哋射入咗。
6: 因為西班牙入個球波呢就真係好靚嘅，即係佢呢就喺右邊進攻路線呢一個波呢就 set 去遠處嗰度，即係喺呢個遠處。咁跟住呢西班牙個球員呢喺遠處諗住佢頂入去啦，唔係。佢竟然將個波咧頂翻去後邊，俾自己嘅隊友，就由阿費蘭托利斯咧，冇乜人防守之下就咁抽入。咁啊呢球波咧，可以我覺得嗰個頭槌 set 波嗰個球員咧先至勁啊，射入嗰個唔係最勁啊。
5: 咁啊呢位球員咧講緊嘅就係力高威廉斯啊，就將個頭槌咧係向後傳啊，傳俾個隊友射入啊，非常之犀利啊。咁都同大家講下啦。咁喺個人獎項方面咧，金球獎咧就係由西班牙嘅洛迪咧係奪得啦。咁啊至於金手套獎咧，即係最佳嘅龍門咧，就係西班牙嘅斯蒙啊。咁啊八場波裏邊咧只係首失一球嘅啫，而最年輕球員咧亦都係西班牙嘅古巴斯。咁至於金靴獎係邊位呢？
6: 就係麥巴比咯，
5: 冇錯。
6: 咁因為麥巴比咧踢季軍戰嗰場咧入咗兩個波啊嘛 ，All Star Game 啊嘛，入得好輕鬆嘅，冇乜防守嘅。但美斯踢冠軍賽，入一球都難啊，射門都難啊，咁所以自然咧就最後俾阿麥巴比咧以兩球壓住阿美斯攞咗呢個嘅金靴獎。
5: 係啦，咁阿麥巴比就係射入咗10球啦，咁亦都係以22球咧超越咗美斯，成為咧史上嘅世界盃入球王啦。
6: 不過西班牙就真係勁嘅，即係我有一路睇啦。嗱，分組賽冇乜點睇嘅嚇，咁你去到淘汰賽嗱，贏葡萄牙，勁啦嚇 ，C 朗都俾佢壓住啦，跟住贏比利時又係勁啦嚇，2-1，阿美連奴嗰個波真係靚。咁跟住咧贏法國又係，咁跟住決賽咧贏阿根廷。不過咁啊，今年嗰個世界盃呢年，我覺得有幾個即係商業性嘅話題咧， 我哋睇波唔係成功輸贏啊嘛，
5: 同埋有好多變化咯。今屆嘅世界盃
6: 係啦，譬如好似增加到48隊，好唔好咧？一定係好啦。如果唔係，美國嗰個主辦都唔會增加到48隊啦。果然真係咧，大獲全勝啊！哇，收益倍數咁增長啊！
5: 即係我覺得自己聽到話增加到48隊咧，其實個規模咧大咗好多啦，亦都係吸引咗好多唔同嘅國家嘅觀眾咧會去欣賞賽事。
6: 咁另外就包括咧有決賽裏面有中場表演啦，咁大家又開心啦。咁雖然咧今次中場表演咧話就11分鐘，結果都20幾分鐘啊。譬如好似有補水時間啦，咁就每半場咧大概一半到咧就有3分鐘俾你飲水。咁亦都可以我嚟賣下廣告嘛，咁呢個又幾好。
5: 係啊，咁除咗補水時間呢，呢個我嚟賣廣告之後，其實我諗對於即係兩隊球隊嚟講呢，喺呢啲咁嘅天氣下呢，都可以話係令到佢哋個體能呢恢復得好啲啦。咁令到下半場呢可能呢個體能唔會流失得咁多，更加精彩啲。
6: 即係美國搞運動佢真係嗰個利益行先好勁嘅。即係譬如1984年嘅洛杉磯奧運呢，由大蝕本變成大賺錢。譬如今次嗰啲門票啊，動態定價，即係
5: 好特別喎，呢個動態定價真係
6: 真係好嘢。嗱，譬如我有1000張門票，我訂200張出嚟賣下先，咦，好搶手喎、再訂200加價，咦，又搶手喎、再訂200又加價。
5: 其實正常嚟講應該係越嚟越搶手㗎喎，你門票越嚟越少啦嘛。
6: 但係唔係喎，有啲戲碼唔得㗎嘛。
5: 系啦，除非个戏码唔吸引嘅啫，
6: 唔吸引咁咪唔加价咯，甚至减价咯，终于坐满啲人啦。仲有佢又可以咧，你退票 OK 可以退噶，不过收手续费咁，咁咪又正啦吓。
5: 咁、但系最后咧，最终收益咧都系即系呢个主办嘅官方啦。
6: 系咁，另外亦都有研究话咩，去到64队啊，即系下一届啦吓。喂，其实呢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好啦。但我都唔係好中肯喎，即係有冇啲嘉賓一陣間同我哋講下咁樣
5: 啊？冇錯啊，一陣間咧，我哋就有位嘉賓咧，就會同我哋討論下呢啲世界盃嘅話題啦。咁呢個時候咧，我亦都咧係咧知道咧，其實有好多球迷中意阿根廷啦。咁但係今次咧衛冕失敗，咁到底大家嘅睇法又係點樣呢？
0: 一個口水多過茶嘅老球迷阿蘇，
7: 一個中意飲茶嘅斜槓族張師阿朗，
0: 齊齊搭台講波。
5: 世界杯
0: 奇人
7: Jan C
0: 茶科经，
8: 阿叔，我谂住你今日唔嚟添，
9: 你唔嚟啊？阿叔，我日日饮茶，风雨不改。唔知嗰啲人咧，趁住今次世界杯先嚟茶楼饮茶凑热闹啊！
8: 我仲以为阿根廷喺决赛输波，仲要输到咁惨烈，你会冇晒心情添。
9: 阿叔，我几十岁人，咩风浪未见过啊？阿根廷近年喺决赛输波，又唔系第一次。2014年世界杯0-1输俾德国，1990年又系0-1输俾西德，仲有最近咧，1516年啊，2次美洲杯都喺决赛。

0: 收成劣败，系嘛？
1: 阿根廷主帅史卡朗尼都话，西班牙的确系踢得较好嘅一边啊。而家西班牙赢到第二粒金星啊，真系唔可以唔佩服呢啲 AI 啊！等我哋之前仲话啲 AI 系错添，几个大型嘅 AI 模型赛前都已经贴紧系西班牙攞冠军噶啦。有隻美国嘅足球游戏公司，仲要连续五届神预测到捧杯嘅球队添。
0: 阿叔我咧撑咗几十年阿根廷啦，成场波打成咁，老老实实我都心知不妙噶啦。咁啊，去到打加时咯，老实讲，成场比赛肉紧咧就紧嘅。系不过咧，嗱我睇到咧现场嗰啲镜头。捕捉到整个看台上面的阿根廷球迷全部都还企晒起身，一边呢拎住件衫揈啊揈，一边呢就跳啊跳。唉，听现场嗰啲旁述还讲，虽然阿根廷全场都被人揿住嚟打，但是呢啲球迷全程都冇停过为球队唱歌打气。哇，镜头一转反而见到呢西班牙啲球迷见到球队久攻不下，忧心忡忡个样，呢一瞬间呢，阿叔我咧就觉得，自己比起现场嗰啲球迷，都真系唔够全心全意去相信、去支持外队。
1: 但系点样相信同支持都好啦，最后唔单止输波，仲要输到咁难睇。
0: 输啊点啫？决赛周。啊！今届有成48支球队，有47支都输噶啦。啊！我哋做球迷嘅名言系咩啊？赢我就陪你君临天下，输我就陪你东山再起。
1: 诶，呢句我听过。呢句好似系电影对白嚟噶。
0: 诶，见到好啦，思南仔，四年之后你捧嗰队葡萄牙有份主办世界杯啦。我哋。到时有缘再见啊！啊，饮杯，
1: 好，饮杯。不过唔使咁快，好似讲再见咁。其实我未食完，未走噶。
2: 徐家乐、
3: 李丽，
4: 动力飞车。
5: 剛才有一個爭議性話題，我覺得阿根廷不是輸得難看，輸了球波而已，還是最後那一刻被你頂入。
6: 其實是的，雖然可能他們在實力上沒什麼能力去進攻，但是我覺得很欣賞他們真的守到最後，真的最後才輸一球都算是這樣的。
5: 所以很多爭議話題，剛才我們不是講幾個爭議話題，包括增加隊數、補水暫停、門票動街定價、明下一屆有64隊，哇，這些很多的知識在這裡。
6: 沒錯，所以今天我們就邀請了一位教授跟我們聊下偈，就是來自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的劉永松教授。
7: 你好，大家好。
5: 系 ，hello， 刘教授你好，系。
7: 你好
6: 啊，咁咧世界杯咧就曲终人散啦，咁作为咧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大型嘅项目嘅比赛啦，今届咧亦都系咧首次咧由三个国家去合办啦，亦都咧系个参赛队伍咧增加到48队，可以话规模咧历年最大。你觉得整体嚟讲咧，你有咩感觉同埋点样评价咧？
7: 我谂如果从嗰个运动嘅赛事成本嚟讲咧，呢个系一个很好嘅做法咯。因为我哋睇到大型嘅运动盛事，包括奥运啦，同埋世界杯足球啦，其实喺个场地方面嘅打造咧，系制造好多好多好多年嘅问题。因为盛事之后就即系 party 完咗啦，咁啲场地点样用呢？当你起咗咁多钱嘅时候，你用唔到嘅时候咧，呢、這个亦都系好浪费。咁所以咧。在文件上面，我做了大型運動盛事研究，最頭痛的其實不是去一個場館，是之後怎樣去用好的場館。但現在在現前的場館裡面，我們已經能夠用到它，這個是對於那個運作場館和日後那個效益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至於48隊那個問題，其實我想真的見仁見智的。譬如說我哋其實好希望咧，中國隊入咗去。其實 FIFA 都好希望中國隊入咗去咧，將嗰、那個即係運動嘅效益帶得更上一層樓啦。咁但係即係八隊究竟我哋喺第一個 round 裏邊，我哋睇到啲5-0啊、4-1啊，或者一啲賽事咧，嗰、那個入場人數以至嗰個收看嘅人數咧，喺網上啊、喺電視啊，都係。

0: 真係唔理想。咁所以我諗喺下一次我哋諗下，到呢四十八隊，我哋嘅名額就唔變。我哋喺每一個區域 quota 係咪可以令到佢更有競爭性去觀賞咧？呢、這個可以喺裏邊睇。只係咪去到六十四隊咧？陣間我哋再傾。
1: 好啊。嗱，咁另外就有啲人啊，好中意保存傳統嘅，喂，踢足球嗱嗱聲啦，踢足九十分鐘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嚇，休息啊十五分鐘啦嚇。咁但係發覺今次咧就係有啲中場表演咧，喂，好正喎表現真係。另外補水暫停啦，嗰啲球員又得到一個暫停啊，講戰術嘅機會啊，飲下水。咁呢兩者之間嗰個平衡啊，劉永松教授，你又覺得今年又點樣做法咧？
0: 嗱，呢一個咧，其實喺美國嘅運動產業裏邊咧，都講行咗幾十年嘅，喺 NBA 啊、NFL 啊嗰啲，咁所以並不是新意。喺用喺世界盃上面咧，你講得好啱嘅就係美國今次將佢嗰個運動產業模式就吸咗落去，包括中場嘅表現啦。但我個人嘅睇法咧，呢啲咧係有佢嘅利同害嘅。但利方面咧，就可以睇到今次嘅世界盃嘅營銷收益，包括選播權啊，包括嗰個贊助權啊，全部都賺好多錢嘅，因為你國家多咗啦，贊助商多咗啦，轉播費高咗，咁呢方面咧，其實喺運動產業本身係好事，但係當我哋如果擺去中長期嘅發展嘅時候，如果呢個產品服務我見到佢喺第一個 run 嘅時候，慢慢就少咗嗰啲即係競爭性啊、刺激性嘅時候咧，呢個產品服務作為一個即係世界最強嘅一個賽事嚟講咧，好可能會流失，因此咧。我哋要點平衡呢？我可以加入咁講，我一平衡就係、是、我諗下，究竟喺商業運作裏邊嘅八十二十嗰個原則，我哋係想80% 嘅營銷成本係有啲賺翻嚟咧，係咪喺20% 嗰個參與嗰度？因為調翻轉係最大嘅成本就喺20%嗰度，80% 嘅人賺翻嚟。咁呢、這個比例咧，其實真係要即係、就是、國際足協同埋各個相關持份者都要考慮。喺而家咧，我自己感覺咧就係、是。有個偏差就話啊，有啲賽事咧就比較即係冷門啲，冇乜人上嚟睇。咁呢個平衡咧，就喺我仲話提出嗰個即係八隊嘅名額嘅，見到點樣可以喺每個州份咧係可以平衡得好更加有刺激性。呢個我相信可以做。譬如可以咁講，兩屆至三屆意大利都入唔到喎，呢個係比較難接受嘅好多時候，因為佢係好噶嘛，但係佢因為嗰、那個。分區唔同嘅時候咧，佢又冇咗個代表權喺度。呢個咧，我諗相對日後咧，係點樣調配下呢個係緊要。至於中場嗰個咧，我同阿嘉樂有啲，我自己覺得啦，我就同你有少少唔同嘅睇法。但係因為咧，呢一個咁嘅做法，我喺美國嘅運動產業嗰個做法咧，幾十年我都喺度慣曬嘅，即係1993年 Michael Jackson 最近一年所有電影又復興翻啦，MJ 嘅熱潮啦。1993年嘅 Super Bowl 嘅中場咧，已經係冇一個水平能夠超越咗 Michael Jackson 嗰個表現。咁今次咧，我覺得佢有一個地方去做好啲，就係佢嗰個 position 嘅定位。嗱，因為睇翻奧運嘅，奧運嘅定位就係我哋嘅大型更快、更高、更急。而佢裏邊要強調嘅就係團結、和平、友誼呢一啲咧，係大家奧運會裏邊大家都知道，大家去提倡呢個咁嘅精神嘅。咁但系喺世界杯入边咧，佢主要一路以来咧都系提倡系咪相应尊重咧，反种族主义嘅。咁、如果睇翻佢整个中场片嚟讲咧，其实佢乜嘢都有啲喺度嘅。佢有啊，俾你讲下 Love 啊，又会有 Madonna 同埋大帅哥出嚟，有一啲即系要提升嘅风采啊，中间有 BTS 啊。但我自己觉得咧，佢每一个中心嘅主旨，我希望如果。世界杯佢嚟紧，佢真系想将中场表成为佢一个卖点亮点咧。佢应该有个定位就话啊，我里边咧喺世界杯系想 promote 啲乜嘢精神主义。咁我觉得就会更加成功。呢个有好个人嘅睇法啦，嘉乐。
2: 系嗱，咁其实今届嘅世界杯咧，亦都有好多嘅变化啦。咁啊，亦都系呢个咧赛事嘅改制啦。例如啱啱我哋讲嘅补水啦、暂停当中有啲广告啦。另外咧就系有一啲新嘅规例啦。咁同埋咧就有呢一个咧门票动态嘅定价。咁其实都令到咧即系今届世界杯嗰个商业气氛系即系比以往系更加浓厚啦。咁啊 ，FIFA 亦都系咧声称咧呢一啲嘅利润咧会用嚟推动世界各地嘅足球发展啦。咁如果从一个运动产业嘅角度去睇，你又点样评价呢一样？
0: 嗱，呢个如果佢赚到嘅钱咧，真系能够回归翻喺嗰个产业链里边，包括每个国家嘅球队啦、球会啦、国家队啦、赞助商啦，同埋啲球迷嘅互动嘅队，我觉得一定系好嘅。但系咧喺呢个情况里边咧，我哋 首先要明白運動嘅商業化呢啲就必然需要嘅，但係運動嘅過分商業化呢就會好可能呢係會有反作用。我舉一個例子，點解啲人會打假波呢？喺唔同嘅層次、唔同嘅杯賽裏面，就因為呢佢已經將運動賭博嗰個產業呢，譬如話我哋知道今次世界盃有關運動博彩嘅收益係超過幾千億美金嘅。咁當呢個錢嘅影響咁大嘅時候咧，就會有啲打假波嘅情況操縱出現咧。當然，我唔係話今次整個世界盃又打假波，我相信唔會。但喺唔同嘅水平嘅運動裏邊，就是、足球嘅可能甲組啊、乙組啊，有地區聯賽咧，呢啲會出現咧，就影響咗整個足球文化發展。咁呢就係啦。第二樣嘢咧，我睇翻2008年咧，或者唔同年代嘅奧運會裏邊咧，都有一啲轉播嘅時間咧。是会因为赞助商的缘故呢是要调配到我举一个例子，2008年游水的决赛呢是在朝头早举行。咁点解呢？因为游水就是美国的大项攞金牌。如果我哋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我们游水放一房间的话呢就是美国的凌晨时间，即是好容易一睇制一杯咁样。咁变咗赞助商呢就唔愿意出呢啲钱。因此喺当时嚟讲呢，对一个运动员参加决赛是晨早去8点至10点钟去比赛决赛的时候呢，这个并不是一最理想去制造最好时间的其他一个。咁所以在商业同埋即係嗰个运作里面呢，我哋得到平衡，呢个都系我哋嚟緊要做嘅，就唔好俾商业凌驾所有嘅运作，呢、這个我哋需要留意。
2: 係呀，冇错啊，都好认同刘教授嘅讲法呢，即係其实运动呢当然唔可以离开商业嘅角度，但係呢太过商业化嘅话，其实对于运动员嚟讲呢未必系好事嚟。
1: 同埋头先就阿刘英松教授一个我好深刻印象。嗰、那個中場表演咧，希望有一個咧叫做係中心主旨啊！今日好多謝曬劉教授，令我哋咧就獲益良多，多謝曬你，多謝
2: 劉教授，
0: 多謝你哋，好，拜拜。
1: 咁啊，我哋講到咧美國即係特別好多好多嘅做法咧，都希望增加個收益，但係點樣平衡個收益同埋嗰個賽事嘅觀賞性咧？呢、這個就好鬼大學問嘅嚇，
2: 冇錯。咁呢樣咧就係即係希望咧可以攞到一個平衡啦。咁下一屆嘅世界盃咧，2030年咧就會由西班牙、葡萄牙同埋摩洛哥咧聯合舉辦啦。咁亦都係為咗慶祝世界盃咧誕生100周年咧致敬嘅咧，亦都有喺其他地方咧各主辦一場嘅開幕賽嘅。
1: 係啊，就係烏拉圭啦、阿根廷同巴拉圭啦嚇，會舉辦一場嘅揭幕戰嘅。不過咁講，而家好難一個國家舉辦世界盃，通常係兩三個合辦啊。
2: 其实咁样睇咧，好似更加精彩咧，亦都可以咧更加善用嘅地方啦，同埋场地咧，亦都系可以咧令到个资源咧配合得更加好啊！咁啊，今届世界杯就完啦，咁啊，大家咧亦都记得咧继续做多啲运动，保持身体健康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哥仔谢霆锋亦都在社交媒体说，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时候不要太伤心，应该将他充满魅力和笑容的身影长留心中。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在内地移居香港，曾经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授终身成就奖，并凭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海关打击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号至昨日一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一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在网上出售冒牌波衫。其中4个被捕人士属于18岁以下，海关形容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情况值得关注，有上升趋势，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是未核实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而误堕法网。海关提醒，无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今个星期三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今个星期四至六出席在吉尔吉斯乔蓬亚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发言人林健话，东盟是中国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亦都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期待透过这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3点，升580点，总成交金额3,0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16；阿里巴巴116.8，升4.2。腾讯控股477.8，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2.32；智谱890.5，跌216.5；华虹宏力142.9，升4.2；中芯国际69.75，升2.05；美团86.3，升2.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零。 1.07,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港金报37,58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0.66美元，卖出4,02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系有道路事故噶，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塞到过去丁九交汇处。清水湾道近住孟公屋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慢驶。喺洪隧啦，现时系有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快线封闭紧，港岛入口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洪隧去港九龙方向管道之内由于有紧急维修，所以快线系封闭紧，港岛入口车多挤塞。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接近马会大楼。在洪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就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黎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3: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2: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我们都循例看一看港股的表现。港股今天大幅反弹，来到收市的时候都继续在25,100点以上的。而全日的升幅都有成580点，而今天最高的时候就590几点。恒指收市是报25,143点，全日升幅有大约2.4%，主板成交额就超过3,064亿，主要分类指数都向好的，升得比较多啲嘅就工商类的分类指数同埋就系科技指数，升幅都系有近3%，科技指数收市就系报4,752点嘅。而至于蓝筹股入边表现最好一只就系中海油，升咗超过半成，排第二三嘅分别系石药同埋华润电力，升幅都有接近半成嘅。而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就系电能实业，跌咗接近2%，中电亦都跌咗超过1%嘅。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盈富基金25.58仙升咗超过2%，南方恒生科技4.65仙升咗2%以上，阿里巴巴116.8升近4%。腾讯控股477.8升3.5%，恒生中国企业86.02仙升咗近3%，第六位嘅智普全日都系股价受压啊，收市系报890.5，跌咗接近20%嘅。XL2 南方海力士52.58升咗超过17%，华虹宏力142.9升3%，中芯国际69.75升3%，第十位嘅美团86.3就升咗超过3%噶。咁另外亦都有啲新嘅消息都可以分享噶，包括咧就彭博引述消息指啊，港交所咧就正考虑咧延长呢个股票交易时间嘅，其中一个方案咧就系考虑咧将股票嘅交易时间提早半个钟，即系话咧会由朝早9点开始，同时咧亦都会取消咧由中午12点开始嘅一个钟头午休时间啊。咁另外亦都话啦，港交所咧正考虑增设啊收市之后嘅时段啊，交易时段啊，就去同翻美股嘅早段有个衔接啊，时间可能喺夜晚嘅8点去到午夜噶。咁至于咧涉及嘅股份，可能只系会 cover 翻少数几只规模较大嘅股票，而收市咧就个时间继续保持喺下午4点。嗱，以上提及嘅方案咧都系咧市传嘅消息嚟噶。港交所方面咧就系话正喺度评估各种咧提升市场准入性嘅机会，包括系延长交易时间。咁定期都会探索唔同嘅方案嘅。咁目前对于现货市场 交易的改进呢仲是处于非常早期的探索阶段。咁另外仲有一个消息咧，都可以睇翻中证监咧上昼就系召开咗投资者嘅座谈会嘅，主要都系同翻啲投资者咧去理解翻啦，有啲乜嘢嘅意见啊建议噶，咁就亦都强调会全力维护市场嘅平稳运行嘅。咁有啲与会嘅代表就话啦，建议不如加强一二级市场嘅逆周期调节，同埋咧就引导咧中长期资金入市。咁如果话睇翻咧港交所嘅表现啊，咁啊头先咧未话外。电有话香港嘅市场系咪延长交易时段啦？咁啊，港交所咧今日收市系报397.4嘅，升幅咧全日有1.6%噶。咁我哋睇市场情况咧，就睇到嚟呢度啊。今日咧，我哋揾嚟嘅嘉宾啦，就系富达国际基金经理彭裕添，你好啊 ，Terence。
8: 系主持你好，
7: 咁我哋揾阿 Terence 嚟咧，就倾下咧亚洲嘅债市嘅方面。咁其实咧，不如先讲话外围嘅情况先啦。咁啊，联储局咧今年咧，其实会唔会系一个比较大啲嘅机会，个息口都会维持喺高位咧？早前咧就大家有讲紧啊，掉头加息嘅可能性大唔大？但随住咧，好似个通胀数据出嚟啊，都有见到一个回落，会唔会令到咧即系掉头加息嗰个压力咧系有所减缓咧？
8: 其實由我對呢邊睇嘅話咧，今年維持高息或者係稍稍加息嘅機會咧，其實係唔細嘅。咁如果我哋睇新嘅聯儲局嘅局長啦 ，Kevin Walsh， 佢其中一個最主要嘅政策就係減少呢個前瞻性嘅指引嘅。咁簡單啲嚟講，就係用最新嘅數據嚟判定之後，究竟係維持啊、加息或者減息。咁啱啱其實主持你都提過啦，最新嘅通脹數據呢其實比市場預期無論係 CPI 定係 PPI 呢都明顯較弱嘅。呢、這個同埋之前三個月呢個一直跑贏嘅狀態呢其實係大相徑庭嘅。咁所以意思就係、是、如果由呢個角度去考慮嘅話呢，其實大幅加息的可能性呢在短期来讲是有相对的减少的。但如果由总体宏观的角度来讲，那我们的团队认为呢美国进入衰退的可能性呢在短期是相当之低的。因为经济增长仍有韧性啦，如果我们看回劳工市场的话呢亦都是一个比较强是偏紧的状态。那再加上现在我们总体来讲见到通胀呢仍然是在联储局的目标之上的，所以呢维持高息或者是掉头加息这个可能性呢相对来讲都是较大的。
7: 但如果话呢考虑到那个利率那个前景啦，宏观经济的因素啊，同埋呢而家好似中东的局势都仲系依然都比较反复啲啦。其实如果在债券市场来讲呢，啲资金流有冇话已经见到一个显著的转变呢个流向？
8: 是，其实如果我们考虑债市的资金流的话呢，睇返最新的数据啦，近排几个星期呢，其实无论是最高级的国债啦或者是投资级的债券呢，其实资金流呢是净流入的。的意思就是其实投资者呢慢慢会增加了这个债市的仓位。咁可能好多时候投资者都会认为咦点解加息的可能性喺度嘅时候呢，点解投资者会再继续增加呢个仓位呢？我哋认为呢个系相对咁比较正常嘅现象嚟嘅。咁如果我哋用美国十年债券嘅利率嚟考虑啦，用而家嘅水平比同埋之前喺二月嘅低位呢，其实已经升咗超过60个点子㗎啦。咁喺而家呢个时候入场，无论系票面嘅利率啦，或者系总体嚟讲加息嘅概率呢，亦都係比之前嚟講係更加好 price in 咗喺呢個價格入面。所以呢亦都會見到無論係機構投資者或者係散户呢，佢哋亦都有意願去而家入場去令到去攞呢個高息率去投資嘅機會嘅。
7: 但如果话喺债市嘅市场方面啦，亚洲嘅债券咧，其实喺信用质量啊，同埋嗰个收益嘅稳定性嚟讲，对于话投资者咧，嗰个吸引力又大唔大咧？
8: 其实我哋总体认为咧，亚洲债券嘅吸引力咧系相当之高嘅。咁首先我哋睇翻美元嘅亚洲债券啦，如果用投资级嘅债券为例咧，其实亚洲同埋美国同埋欧元区佢哋嘅投资级债券咧，总体嚟讲信用质量系差唔多嘅，都系大概喺呢个 A3 或者 A- 呢个水平啦。但系亚洲嘅债券咧有两个比较大嘅特点嘅。 第一就是他们的存续期比较短，无论是这个投资级或者高收益都是明显比其他地区为短的。而第二就是如果我们考虑回亚洲的投资级债券的话，他们国有或者是国家支持的部分呢，其实比其他的地区也都来得相对讲较多的。这两样呢亦都显现了在我们历史的回报里面。如果你看回之前大概十年的回报啦，亚洲的债券尤其是投资级的债券呢，其实它总体的回报是跑赢这个美国和欧联区的投资级债券的。而它的波动性呢相对来讲亦都是比较少。所以你可以在一个比较低波幅的状态之下呢赚取一个更加好的回报，这个就是亚洲债券的吸引力。如果我们考虑本地货币债券的话呢，这一个特色呢就更加明显了。我们可以见到某些地区或者国家的债券，譬如是港币的债券，它在平均的信用质量来讲呢是比美国欧元区或者全球的债券呢更加高的。但是他们在之前如果看五年来讲，他们无论是波幅或者是回报呢亦都是做得比美元债或者是总体来讲美国或欧元区的债券市场好非常之多的。咁所以总体来讲，我们认为呢亚洲债券它最大吸引力就是这个稳中求胜，在风险比较低的波幅比较低的状态之下呢都可以赚取一个非常之吸引的回报。
7: 嗯，但如果话呢，其实以往嚟讲啦，亚洲嘅高收益债券啊，咁可能呢大家会諗到呢啊，不如房地产都可能呢内地嘅房地产都占咗呢唔少嘅比重喺入面啦。但经历咗呢内地嘅房地产市场调整之后呢，其实而家内房占亚洲嘅高收益债市嘅比例呢有冇话回落去到咩水平呢？即係同埋亚洲高收益债市呢而家主要系边啲嘅板块或者行业去支撑呢？
8: 嗯，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咁主持人刚刚讲得啱啦，在最高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我们考虑中国房地产这个板块的话呢，可能是亚洲高收益债的市场的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加多。但如果睇返而家个数据的话呢，其实只是5%或者6%左右的。意思就是经历过之前的几年的时候呢，其实而家来讲亚洲高收益债呢再不是由于这个中国房地产债的波幅呢影响到它总体的回报和风险的。咁取而代之，其实有一些相对高质量的板块呢是取代了这个部分的仓位的。譬如有很多银行业或者保险业，他们很多时候都是非常之高质量的主体，甚至是有些是政府或者是国家主力持有，有这个股权上面或者是政策上面支持的一些国际的发行人，亦都有一部分呢是一些新能源或者是一些新兴产业的一些发行人的。咁所以以而家嚟睇呢，我哋认为亚洲高收益债佢总体嚟讲嘅防守性会比之前嚟得更加好。
7: 嗯，同埋呢如果话考虑到呢亚洲区嘅债嘅时候啊，咁大家有阵时评价呢或者係考虑点之一呢，就係中国加一嘅策略喎，同埋呢就地缘政局呢嗰个发展呢都比较紧张一啲啊，不时都有呢唔少嘅反反复复咁啊。其实唔少嘅企业都将供应链呢转移去到呢即係东南亚地区，可能譬如越南啊、马来西亚等等啦。其实呢啲嘅转移呢会唔会都令到呢东盟企业佢本身个融资条件啊或者信用评级都有个改善
8: 呢？我们相信呢由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过呢，这个绝对是一个正面影响，无论是融资条件或者信贷评级的一个转变来的。中国加一这个策略呢其实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在中长期来讲呢，如果你看回历史的话，其实最大的受惠的东盟的国家可能就是越南啊、马来西亚、印尼或者泰国等等的。咁喺制造业啊，或者系资金净流入去工业、物流、港口、电力，甚至系最近期数据中心等等咧，都系有非常之明显嘅支持嘅。咁我哋睇翻而家嘅信用评级嘅话咧，我哋会认为有一部分嘅正面嘅因素咧，其实已经喺而家呢个信用评级入边，但系有个别嘅国家咧，其实仲有一个明显嘅支持位喺中长期嘅。咁尤其系冇 而家暫時冇一個好強力嘅支持嘅某啲企業喺而家擴產或者係大幅增加槓桿嘅時候咧，當然就會負面影響信用評級啦。但我哋認為咧，喺亞洲尤其係東盟咧，更多嘅情況反而係某啲供應鏈相關嘅企業，佢哋有好多嘅資金支持，係會令到佢哋嘅信貸評級或者融資條件咧，喺中長期之後咧繼續利好，令到佢哋有呢個升級而非降級嘅改善空間嘅。
7: 嗯，頭先你提到咧幾個嘅地方啦，包括可能越南啊、馬來西亞、印尼啊同埋泰國都比較受惠於中國加一嘅策略啦。咁但係如果話睇今年以嚟嚟講啊，邊啲嘅東盟國家可能佢哋個企業債嘅表現又比較好啲咧？而去到咧下半年嘅時候睇啊，個形勢會唔會又有啲變化？
8: 如果係睇東盟國家今年嘅企業債嘅話咧，其實相對嚟講比較好，應該有三個國家嘅，越南啦、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咧，相對嚟講佢嘅表現都係比較好嘅。咁其中嘅原因其實有幾點啦，第一個就係呢三個國家，尤其係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咧，都係直接受惠於 AI 呢個產業鏈嘅，無論係記憶體啊或者係半導體咧，佢哋都喺呢個產業鏈入面，咁令到佢總體經濟上宏觀或者係有啲發行商其實佢哋嘅利差咧都有明顯收窄嘅跡象嘅。咁第二當然就係由呢個總體嘅宏觀嘅情況嚟講啦，譬如馬來西亞呢一種國家咧，其實佢喺呢個原油嘅入口咧，佢係一個淨出口嘅國家嚟嘅。咁呢樣嘢亦都令到之前因為美伊戰爭嘅關係，令到油價大幅攀升嘅時候咧，對國家嘅宏觀或者對某啲出口相關嘅製造業或者係原油工業咧，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改善佢現金流同埋佢信貸評級嘅。
7: 咁啱啱你都講到咧 AI 方面啦，咁令到咧即係有啲嘅國家咧係嗰個變化都會比較大，因為嗰相關嘅投資都比較大啊。同埋咧，其實成個 AI 啊相關嘅產業鏈啊，有陣時見咧啊個發債需求會唔會話都今年嚟講係明顯增加得好緊要咧？而如果科技板塊企業融資上啊，亞洲同埋歐美咧嗰個生態上面會有啲乜嘢嘅差異喺度咧？
8: 是我哋作為一個做債嘅一個投資者啦，我哋非常之明白，其實無論係美國啦，定係歐洲咧，科技業嘅融資咧，其實有一個質嘅改變嘅。尤其喺美國啦，呢個趨勢已經非常之明顯，因為之前大家覺得AI 其實就係有好多公司佢哋利用現有嘅現金流用嚟投資喺個產業鏈入邊啦。但係自從上年開始咧，已經慢慢有唔少嘅我哋叫做即係Mac Seven 啦，佢哋喺呢個市場上面非常之熱烈咁樣發大。咁因為企業嘅需求咧，其實大量都係投資於呢個數據中心啦，或者係佢相關嘅產業嘅，即係譬如係要有足夠嘅電能啦，去推動呢個數據中心嘅計算嘅運行嘅。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見到，無論喺美國定係歐洲咧，佢喺呢一年，我哋認為同埋下一年咧，其實都有超過呢個$10,000 億嘅體量嘅。咁如果喺亞洲嚟講咧，這個體量咧暫時嚟講相對係較細嘅。咁其中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就係咧，暫時其實我哋亞洲嘅投資人咧，佢哋大部分時間係會傾向用呢個貸款而唔係發債嘅。我哋見到譬如有啲非常之出名或者係龍頭公司，譬如係 SK 海力士，佢哋會喺我哋嘅美金或者係本土嘅債券市場邊發債。其他咧，我哋都會見到有個別嘅數據中心，無論喺美元或者係澳元呢啲其他嘅貨幣咧，亦都有發債嘅。但係總體嚟講咧，佢發債嘅量咧，遠遠唔及美國同埋歐洲，所以我哋認為中長期咧，這個亦都係非常之大嘅一個發展嘅空間啦，亦都會令我哋亞洲總體嚟講債券，無論係美元定係我哋本土債券咧，帶嚟一個新嘅機遇嘅。
7: 但如果話睇咧 AI 板塊啦，其實個發債嘅需求係咪都仲係比較龐大啲咧？因為而家暫時嚟睇咧，好似都未有一個即係成個行業嘅周期都未有見頂嘅跡象，係咪咧？
8: 係，其實我哋認為咧，之後嘅發債，無論係 hyperscaler 啦，定係有一啲數據中心嘅發債咧，係會越嚟越多嘅。但呢樣嘢部分亦都係喺市場之前嘅預期入邊嘅啦。咁如果我哋考慮翻今年暫時發債嘅發行量啦，喺五月之前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大概發咗300億嘅美元左右。咁如果喺2026年，我哋總體考慮美國同 AI 相關嘅高收益債嘅發行咧，大概會喺500億到600億左右。呢、這個數字咧，相對嚟講，都仲係比較細嘅。但我哋如果考慮投資級嗰邊咧，咁可能大家都會見到有啲譬如亞馬遜啦，或者係其他公司佢哋發債咧，嗰、那個量咧就會比我哋啱啱講嘅數字大非常之多啦。
7: 嗯，另外啦，翻翻去咧，即系睇个整体市场嚟讲啦，越嚟越多企业咧都用一个私募渠道去做融资啊。如果话咧对传统嘅公开债市嚟讲咧，会唔会造成一个威胁咧？定系其实两者咧可以起到一啲互补嘅作用啊？這個、呢一个咧嘅私募融资渠道又会唔会导致公开市场嗰个流动性下降咧？
8: 我哋嘅睇法就系咧，私募融资同埋公开嘅债券市场咧，其实系会并存，甚至系好多时候咧系一个互补嘅关系嚟嘅。咁首先咧，私募信贷由呢个本质嚟讲咧，佢哋好多时候帮助嘅就系啲规模比较细或者融资结构比较复杂嘅发行人啦，或者系暂时咧，如果喺一个冇抵押嘅状态，无法用一个理想嘅价格去入一个公开债市发债企业提供资金嘅。咁呢样嘢对宏观嚟讲，当然就系俾咗一啲比较细嘅企业一个投资嘅空间啦，亦都避免咗佢哋因为再融资资金断裂而引起咗一啲非必要嘅麻烦嘅。咁呢样嘢我哋觉得无论係对微观嚟讲对嗰啲企业，或者宏观嚟讲对成个国家或者係全球嘅经济呢，亦都係一个正面嘅影响嚟嘅。咁当然啦，我哋要好留意究竟借去边一类型嘅企业，或者係借嘅量有几大。咁呢样嘢呢喺公开市场同埋私募市场呢其实都是一致的，无论我们借的是债券或者是贷款，都要留意其实它底层究竟的工具是什么，或者是对定价比较大规模的融资都是比较小心的。但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分层的融资生态，两边都有它的独特的需要。
7: 嗯，好啊，今日唔该晒咧，富达国际基金经理彭宇添 Terence 咧，同我哋分享咗债市，尤其是亚洲债券嘅嗰啲表现啊。下次再揾 Terence 你上嚟分享啊，拜拜。系咁啊 ，Terence 咧个分析啦，都可以咧令到大家了解债市更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话，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时候，唔好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话，期望大家谂起四哥嘅时候唔好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佢永远充满魅力同笑容嘅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生，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从影的首作《留下山水喉》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和《英雄本色》等，亦都曾经参演《万水千山总是情》和《情陷夜中环》等多套电视连续剧。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去到千禧年前后再现新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水务署话，筲箕湾道同新城街交界嘅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筲箕湾一带嘅食水供应陆续恢复。住喺筲箕湾中心嘅杨小姐话，大厦由低层开始陆续。

0: 恢复供水，又话冇水对佢构成不便，要去供水点攞水。住喺东大街嘅何太话，上昼十点几开始，佢嘅寓所已经恢复食水供应，起初食水有啲混浊，要开水一段时间之后先至可以用。何太又话，由于爆水管发生喺星期日，理解处方需要时间，已经紧急抢修，亦都满意临时供水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中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话，预计习近平将会九月访美，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是否认为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发言人林剑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是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的罪行。伊拉克民兵组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43点，升580点，总成交金额3,0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16，阿里巴巴116.8升4.2，腾讯控股477.8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2.3毫。智谱890.5跌216.5，华虹宏力142.9升4.2，中芯国际69.75升2.05，美团86.3升2.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56，瑞士法郎9.714，澳元5.487，加元5.592，新西兰元4.589，欧元8.9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港金报37,585蚊，升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93美元，卖出4,0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道啦，现时系有紧急渠务工程噶，去油塘方向近住雅丽道慢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道路事故已经系结束咗噶啦，一带仍然稍为行车缓慢。 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孟公屋嘅意外亦都清咗场噶啦，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取消咗，交通回复正常。喺红隧去九龙方向啦，之前因为紧急维修，一度封闭嘅快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咁喺港岛入口嗰边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港岛方向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啦，因为紧急路面路轨急修嘅关系啦，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系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仍然系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温地北村去沙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及音平方向元朗。最后揸车嘅朋友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9，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5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15，
7: 星期四18好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新城轮动。
6: 晚上7:30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32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10，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1: 系卢月光你好。
0: 嗱，呢一次咧，我哋倾下有关于咧系一啲嘅业主啊吓做维修啦吓，要去到揾招标啊，揾承建商啊，揾工程顾问等等所出现嘅问题。潘永祥话今日大埔嘅宏福苑大火啦，咁都揭示咗好多咧就。喺招标当中出现过嘅一啲问题，咁包括咧就系譬如之前嘅听证会上面咧都发现到啊，咁其实咧个工程顾问咧就系以低价投到标翻嚟，跟住咧就去到咧揾承建商啦，承建商咧原来咧都曾经有多次即系被检控嘅一啲背景，咁但系咧工程顾问咧都继续去推荐呢一个嘅承建商，咁都令到咧呢件事咧就系大家去到关注到咧就系呢啲嘅大厦嘅维修过程里面，譬如涉及一啲招标嘅问题啊，咁而咧其实咧就嗱。宏福苑嘅法团咧系有参加市建局嘅招标妥计划嘅，咁就外界就质疑啦，呢个嘅招标妥计划会唔会其实市建局就冇乜角色喺度咧？咁或者系冇办法阻止到即系可能出现嘅围标嘅情况咧？咁所以咧就政府咧喺年初嘅时候咧，喺今年二月嘅时候就财政预算案咧就系拨出咗咧就3亿元，就俾市建局咧去到做一个叫做加强版嘅招标妥嘅服务。咁当中咧有1亿咧就系俾市建局成立资金去做咧吓，成立子公司去到专责去做呢个加强版嘅招标妥服务。咁其实咧都预计咧今年嘅下半年咧就会去到推出嘅。咁但系咧就其实都过咗2次啦吓，咁都系延后公布相关嘅细节嘅。咁最近咧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解释咧就话啊，咁都因为咧需要时间要同市建局去倾啦，即系倾翻啲细节啦。咁目标咧都。仍然想喺今年嘅第四季咧，去到推出嘅潘永祥。
1: 系啊，即系大家都可能话，我哋现行都有个招标妥啦，咁市建局亦都参与啦，咁样咁应该都稳阵话咁啊。咁的确呢啲系一般大众嘅谂法啦。咁但系要明白咧，其实咧，即系市建局唔系乜嘢都做嘅。就算头先讲话个顾问啊，或者承建商个背景啊咁样，咁当然有阵时咧，即系善局可能都会有一定嘅即系资料，关于嗰个顾问啊或者承建商个背景啊咁样。但系毕竟有两个局限啦，第一就话佢有阵时佢有啲情况觉得啊，呢两个即系或者个顾问公司，佢唔系话咁理想，但系你又唔可以直接话啊，你唔应该用。第二就话，即系好多时咧，即系嗰个品格咧，咁好多时咧就善居亦都未必完全掌握嘅，因为好多时咧，即系究竟，比如话廉署啊或者警方有冇就住一啲案件去调查佢咧，咁样，除非佢真系去到即系一个法庭嘅阶段，亦都判咗啦，亦都系同呢个即系可能一啲贿赂啊贪污有关啦。否则嘅时候咧，的确个善局未必掌握到嘅。咁所以变咗而家加强版就话，除咗即系善局可能会帮手睇之外咧，就警方啊、廉署啊、跨部门甚至屋宇署啊，咁的确有啲资讯啊、资料咧，其实系真系要警方同廉署之前掌握到嘅。
0: 嗱，讲翻少少招标妥嘅背景啦。咁其实咧，政府系喺2017年开始咧就透过市建局去到资助业主咧使用呢个招标妥嘅服务嘅。咁资助率就介乎系50%至95%啦。咁会提供啲乜嘢嘅服务咧？咁就系话，譬如业主可能收到啲验楼令啦，咁跟住咧就亦都要有一啲嘅验楼嘅报告啦吓。咁其实咧市建局咧就会俾一啲嘅需要维修地方嘅粗略估算俾翻业主啦。跟住咧就譬如要去到请一啲嘅认可人士、注册检验人员去到做做呢个相关嘅工作嘅时候咧，市建局咧就提供一啲嘅电子招标平台吓，就俾业主去到招聘相关嘅专业人士。另外咧，都系俾一啲嘅，譬如系就住申请人啊，请嗰啲嘅认可人士嘅一啲勘察报告啦、工程招标文件啦等等咧，就系提供意见同埋工程费用估算。咁业主咧亦都可以透过呢个招标妥嘅平台咧，就系去到进行一个工程承建商嘅招标工作啦。等等嘅咁市建局咧亦都可以咧就住当中嘅一啲分析报告咧就提供意见嘅。咁头先你讲到啦，咁关于一啲而家投标嘅工程顾问啦， 承建商啦，佢哋个背景系点咧？嗱，根据而家嘅一个机制啦，其实都系依靠翻咧嗰啲投标公司吓自我申报，同埋一啲过往经验咧去到决定嘅吓。咁、当然啦，就唔系好理想啦。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新嘅吓招标妥加强版咧吓，咁其实咧就会系加入咧唔同嘅部门咧去做一啲把关嘅吓，包括做一个预审啦吓，有劳工处啦、警方啦、廉署啦、屋宇署等等，都会俾资料俾市建局咧去到把关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一个跨部门嘅预严格嘅预审啊，审视嗰啲嘅公司负责人咧过往嘅记录有冇问题嘅吓。
1: 系啊，即系吕刚头先都提到咧，即系话啊，即系善哥能会俾一个即系初步嘅即系费用估算啦。咁即系因为嗱，大家都要明白，即系呢个第一都系好初步啦。第二咧就我哋喺工程嗰个即系维修嘅时候咧，都常见嘅。就话咧，好多时啲工程咧都会改变嘅，即系包括扩大啊咁样。点解咧？因为好多时咧，你到即系整个工程之后咧，你先知道咧有啲咩地方啊，我都要继续扩大维修。咁如果维修嘅嗰个金额，亦都可能咧同最初个估算咧可能会倍增都唔定嘅。咁所以如果真系啊，即系承建商同埋呢个即系顾问都话觉得啊有需要扩大呢个维修嗰个范围嘅时候，善局你亦都唔会，亦都未必会参与话啊好仔细咁去制定话啊呢啲咁嘅扩大范围系咪合理咧，同埋佢嗰个收嘅费用系咪都系合理咧咁样。咁呢啲亦都系正正咧，即系好多时咧，即系有机会俾到顾问同埋承建商咧，即系一啲

0: 再向法團提供建議嘅。咁而第三咧就話設有更加嚴格嘅除名機制，預審名單咧就會計劃咧係每兩年咧去到檢視一次。嗱，潘永祥啊，即係你自己都係測量師啦，同埋都即係曾經喺市建局嘅一啲委員會啊，亦都係好關注呢方面。市建局自己做埋评标啊，咁就同而家好唔同啦啊！而家就业主可能自己要去到甄选啦，可能未必识啦咁。如果市建局自己做帮手做埋评标嘅话，会有啲咩嘅好处行效果咧？
1: 哦，呢个好处当然系大好多啦啊！因为市建局咧就基本上嘅建筑嘅一啲专业嘅范畴咧，即系差唔多全部都有嘅，即系包括建筑师啊。測量師啊，咁變咗佢就即係就住一啲嗰啲比如驗樓嘅範圍係咪需要咧？咁佢哋都有即係有呢個方面嘅專人士啦。咁亦都比如話嗰個費用係咪合理咧？佢哋嗰個地多要俾到意見啦。同埋咧，我相信咧，如果喺嗰個新嗰、那個即係加強版招標妥咧，即係而家聽聞咧就話戰局咧亦都會增聘人手嘅，可能咧去到100個即係人嘅員工都唔出奇，就係專係為呢個加強版招標妥。咁所以變咗佢個人手咧，就同而家當然係會就住招標妥嗰個投入嘅即係人手咧，會大好多。咁所以咧，即係日後咧就變咗即係業主咧就唔係純粹話啊，線稿純粹係俾我意見啫咁樣，可能佢就會可能要教住咧，就話線稿咧就可能咧直情係參與一啲評審啊，唔係淨純粹俾意見啦，就可能話即係嗰個合理性啊，同埋即係究竟即係嗰個評標，即係邊一個標書先合適咧咁樣，咁變咗可能即係差唔多，可能咧就做咗線稿即係業主嘅顧問啦。咁當然佢唔係落手落去，
0: 佢係咪代替埋工程顧問嘅角色咧？
1: 當然唔係啦。嗱，如果係嘅時候，都唔需要喺源頭嗰度咧，即係嗰個承建商嗰、那個顧問同埋承建商，亦都會即係個名單即係咁嚴格啦。而話咧，即係依啲咁嘅顧問或者承建商去俾一啲報告出嚟嘅時候咧，咁即係都係佢哋負責做，即係嗰個承建商同埋顧問公司。只不過咧，就話線稿咧，即係參與就話睇下啲咁嘅報告，甚至可能驗樓嘅報告。告系咪合理咧？比如话你话啊，我要扩大嗰个维修范围，依咁嘅即系报告系咪合理咧？同埋嗰个费用系咪合理咧？甚至可能咧，即系嗰个工程嘅方案系咪都系合理咧？咁样咁变咗有个即系咁专业嘅团队去把关，咁就唔会令到咧就话即系阿叶小姐话啊，即系承建商或者顾问公司啊，你话系点就系点啦，反正我都唔识，我又唔系依方面专业啊。
0: 即市建局就做咗一个唔受市场影响啦、一个专业嘅一个
1: 有把关嘅人员
0: 把关同埋即係一个顾问嘅角色呢就俾咗一啲业主啦咁。咁嗱而家究竟仲傾緊啲乜嘢呢，即係点解延迟咗两次都未有详细嘅细节可以公布呢？嗱令康豪局长就话呢，因为需要时间就制定工程顾问承建商一啲可以纳入预审名单同埋呢就係俾业主挑选嘅条件，必须要仔细咁研究咧，就应该将违规记录计到去边个嘅程度吓，即系究竟咩嘅程度嘅违规，可能先至唔俾佢投标，甚至即系剔除嗰个名单出边咧咁。例如一啲同安全无关嘅，系咪都一齐计算咧？应该计检控记录啊，定系成功入罪记录等等咧？咁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咧，可能呢啲准则方面咧，都要啲时间咧就再去倾下啦。咁所以就延误咗少少，先至公布啲细节啦。咁好啦，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吓，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大家点样睇？即或者大家自己嘅楼宇啦，有冇用过招标妥呢个平台咧？大家点样睇而家招标妥呢一个嘅机制？同埋而家政府提出嚟嘅啲加强版嘅建议咧，欢迎打嚟18723111或者 WhatsApp 我哋6891100002。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4: 写得真系好感人啊！
3: 喺商场发现一袋摆咗好耐嘅情信，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睇，百感交集。
5: 阿珠姐啊！你唔好喊成咁啦，你可唔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呢？
3: 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讲到咧就招标妥咧吓，即系政府就即将会同市建局推出咧就系一个加强版嘅服务方案啊。咁呢个时间我哋都请嚟一啲就熟悉地区。

0: 议题嘅一啲人士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请嚟九龙城区议会大厦管理工作小组嘅成员林博啊，你好，你好，
1: 系林博，你好，
2: 系陆生、潘生，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咁啊，宏福苑大火，当然大家好关注当中即系招标做维修嘅问题啦。其实即系业主啊喺甄别呢啲嘅，譬如一啲标书啊等等嘅问题上面，系咪真系遇上好大困难咧？做招标系咪真系好困难咧？而家市建局再即系加强佢嘅角色，做一个加强版，你哋点样睇咧？
2: 因为平时咧，我哋都同业主咧就开大会嘅，咁其实佢哋对于未来新一季嘅推出加强版嘅招标组咧嘅服务咧系非常之欢迎嘅。亦都係希望能夠早啲推出，咁啊，因為其實佢哋都見到我哋譬如話成個香港啦，或者九龍城區咧，都比較多一啲嘅樓宇咧係需要翻新同埋呢個維修，咁但係佢哋好多時嘅法團啦，或者居民，往往時都係有啲退休人士啊，或者係冇呢方面嘅專業嘅知識，經驗不足，咁所以咧亦都缺乏啲工程嘅經驗，咁所以好難咧就评估或者是去落实或者倾的时候呢，究竟揀哪间工程公司啊、承建商啊、顾问啊等等。咁所以呢好多时都要靠一啲嘅专业嘅人士去帮手去处理，去开会啊，或者揀标书啊，或者是去面试啊等等嘅。咁所以经常性咁如果遇到一啲嘅维修令啊，或者真係到期嘅大厦啦，咁好多时都搵我哋去帮忙。
0: 我相信通常即系业主都冇呢个专业知识去到判断呢啲嘅工程项目啊、标书等等啦、啊。咁所以其实而家个情况系咪可能真系好似真系依靠晒啲工程顾问去到做推荐咁样咧？
2: 其实系噶，因为而家我哋同佢哋喺区里边开会时候啦，咁工程顾问亦都会系有推荐啦。咁呢個管理公司亦都有推薦啦，咁變相嚟講呢，咁就變相嗰個範圍比較窄啲，而且呢又未知呢啲嘅工程公司嘅背景呢係究竟係好呀、啊、壞呀、啊、或者之前有嗰啲不良記錄，咁所以令到居民呢就無從適逢咁樣去點樣去揀，又或者呢點樣去揾出呢啲嘅不良記錄呢嚟再話俾街坊聽，因為其實到大維修嘅時候呢並唔係因為個人啊，或者係法團去決定嘅，好多時都係要開大會俾業主去決定。咁當我哋開大會業主去決定嘅時候，如果揾唔出呢啲嘅資料咧，咁好難同啲居民去解釋呢間嘅工程公司背景啊，或者佢有啲咩優勢啊，或者佢將來工程係咪如期啊？最緊要就係因為大家都唔係太專業，究竟呢一單嘅工程嗰個費用幾多或者合理咧？或者係超出咗幾多，都其實佢哋都唔知道。
1: 阿林博，即係好多時咧，即係業主最初嗰時諗住啊，即係價低者得啦，即係啊嗰個費用都係最低，亦都合理咁多。咁好多時咧就啊就出問題啦，就因為咧好多時即係如果係承商即係立心不良嘅，或者甚至可能串謀一啲顧問公司咁樣，咁可能咧就即係開咗工之後啦，咁就改變一啲維修項目啦，甚至可能即係擴大啦，咁有啲情況咧可能咧即係同最初嘅標價即係倍增都唔出奇嘅。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大家知啦，即係政局又唔會全程幫你即係俾意見㗎嘛。咁呢個情況，即係有冇話一啲你接觸個居民咧都遇到啲咁嘅問題，就話最初嘅時候就以為好合理，但係到最終嘅時候咧，又話啊越做越多，我哋又唔係呢個專業，點樣去即係去決定係咪即係合理咧咁樣？
2: 我有㗎，我哋都有接觸咧，有唔少做咗工程，可能做到第二期嘅時候，中間咁就話啊，可能嗰個外牆。咁其實嗰、那個呢種料呢係未必用得最好嘅，或者承受唔到嘅啊，會唔會係加啲防水啊，或者係防曬嘅料呢嘅再換另一批料，跟住呢、那個價錢呢就會比之前呢就貴一兩倍，或者係三倍，就甚至更高。咁變相嚟講呢，咁法團啦，或者係嗰個監督小組，咁其實都係啲居民嚟㗎嘛。咁佢哋就唯有去聽顧問啊，或者聽現場嘅工程公司咧去講話要去做啦。咁但係做之前，咁又要再重新開到個業主大會，再問大家意見，投票同唔同意啊？有幾多啊？咁做唔做啊？咁樣咁變相咧，令到工程咧可能就會延期啦。第二個金額會增加，咁第三咧。就是那個資金就會加返大，或 把握，咁所以咧令到工程比原先嘅价钱咧系会高出。
1: 嗱，而家即系听闻咧，即系嗰个加强版咧就话，就算如果你到时咧即系改变嗰、那个即系嗰个设计方案啊，或者加强即系扩大嗰个维修范围咧，市建局都会参与，甚至可能咧即系做一个评审，系咪合理，系咪必要咧？咁样喺方面会唔会即系令到个业主咧即系安心好多咧？
2: 都会嘅，因为我其实本身都喺市建局九龙城嘅咨询委员会，咁我哋之前咧都沟通过呢啲嘅问题。咁因为始终市建局咧里边其实都有唔同嘅专业人士，可能有测量师啦、规划师啦，或者系呢一方面嘅专业知识。咁如果佢哋喺比以前更多嘅参与咧，其实会令居民更安心，同埋咧更放心。即系因为可以俾个专业意见，究竟啊，其实系咪一定啱啱所讲？譬如话啱啱要用啲贵啲嘅料，先能够可以 cover 到，或者系能够完成到个外墙嘅防水啊、防漏咧？咁如果用翻同一个价钱，另一款嘅牌子又好，或者另一种款式，系咪都可以用得到咧？咁其实如果系呢个情景出现，即系呢种情况啦，市建局有呢啲嘅顾问或者有啲嘅专业小组，系俾啲意见俾啲法团啊、居民啊，咁其实系对当时系好大嘅帮助。咁啊，最怕就系进退两难啊！究竟做咨询好啊，定系唔做，定系究竟听？最怕就系如果继续用翻以前嗰啲料，可能第日签满意纸啊，或者系签其他嘅俾屋宇署去审批翻，可能又唔合格，即系担心呢啲咯。
0: 嗯，仲有半分钟时间啊，想问下而家招标妥嗰个嘅资助金额，你哋满唔满意咧？
2: 招标妥资助金额啊，咁其实租花嚟讲，啲居民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嘅。
0: 系，
2: 咁因为有啲就如果佢请开管理公司或者有做开嘅，佢觉得合理。嗯、因为有啲咧就佢可能冇法团啊，或者冇管理公司咧，佢又觉得系比较贵啊。
0: 好，唔该晒林博区议员啊，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7年乡郊一般选举将会出年年初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下个月18号为止。选管会主席陆启康话，制定选举活动指引的目的是要透过简单语言解释现行选举法例条文，提醒候选人和其他相关人士选举法例的规定和要求，并就法例未有涵盖而和选举有关的活动，以公平和平等的原则订立行为守则。选管会一向竭力确保所有公共选举在公开、诚实和公平的情况下进行，而制定选举活动指引是选举各项安排中重要的一环，希望公众人士积极参与。水务署话，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陆续恢复。住在筲箕湾中心的杨小姐话，大厦由低层开始陆续恢复供水，又话冇水对佢构成不便，要去供水点攞水。市民温小姐话，妈妈住在受影响范围内，佢担心妈妈冇水饮，亦都担心食肆冇营业，所以佢专程在九龙区买蒸馏水同埋早餐探望妈妈。佢话受到停水影响，妈妈冇冲凉，认为停水对长者构成不便。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今个星期四至六出席在吉尔吉斯乔蓬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发言人林健话，会议期间王毅将会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部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为今年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做好全面准备。中方愿意同各方不断深化团结互信，积极拓展各领域合作，推动上合组织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的贡献。林健又说，为延续中吉两国传统友好，巩固双方政治互信，王毅亦都将会同吉尔吉斯国家领导人和外长会面，就双边关心和共同关心的国际，是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观塘道系有紧急渠务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住雅丽道慢线系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带阔边帽和担遮。 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太阳计划2026，
8: 一齐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小姐李子瑶同学嘅感受啊！
9: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
9: 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12: 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我哋转一转话题啊，潘永祥吓，咁就讲下世界杯啊。世界杯咧就四年一度啦，咁喺香港时间今日嘅清晨咧就圆满结束咗啦。得到冠军嘅咧就系西班牙啊，咁啊打到加时先至入波啊，咁就非常之精彩嘅一个比赛啦。今日睇翻一啲嘅新闻报道啦，啲电视画面咧都见到啊，都有唔少商场啊等等都系开放俾啲观众啊，俾市民咧去到观赛啦。非常之熱鬧啊！
13: 係啊，即係商場咧，即係睇波咧，當然係即係光好多啦，成班人咁樣。咁就即係有啲聲音就話啊，即係商場咧，即係開放出嚟，但係好多時啲商

0: 佢都閂門啦，咁只不過就個氣氛咧就好啦，但係就未必一定係即係啲商店咧就可以賺到多啲錢喎咁樣。
1: 咁就係即係好關乎就係今屆世界盃嘅一啲比賽時間啦，因為主辦國咧就係美國、加拿大同墨西哥嘅北美國家啦，咁令到香港嗰個時間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凌晨，即係譬如今朝早嘅決賽咁樣啦，咁就係香港時間嘅凌晨3:00舉行。咁瞓一陣先出返嚟啦，係咪可能好多時都咁，同埋都好難話真係喺街度留到啊呢個時間先至繼續直落睇波啦。咁變咗呢就對於即係其實一啲嘅可能係一啲嘅零售啊或者係一啲嘅飲食嚟講呢，咁呢個都可能要計一計究竟真係啊賺到幾多錢啊。咁不過當然啦，即係喺凌晨時間搞呢就令到今年嘅世界盃都有啲嘅特別嘅現象，就係有啲茶樓啊，有啲茶樓咧就開放俾啲觀眾咧，俾啲茶客佢度睇波。咁大家以前就多啲落去酒吧睇波啦，今年好似有一個茶樓睇波嘅一個奇景啊。
0: 係啊，我都識得啲朋友咧，佢話反正我一早我都喺身都飲早茶啦。咁即係而家只不過早些少啫咁樣，就有別於酒吧嘅唔同啦。我相信如果酒吧就即係啲人就可能話，咦？如果我校定鬧鐘喺屋企。咁我起咗身，我無論無端又走出去酒吧㗎。咁但如果你酒吧又放工一路捱到即係3-4，甚至可能凌晨5打完之後呢，可能地朝就要返工喎。咁所以變咗佢哋酒吧嘅時候可能好多都係即係返工嘅。但係酒樓唔同啦，好多都係退休人士嘛。咁早啲去飲早茶囉。
1: 同埋即係酒吧嚟講，可能大家都不免飲幾杯啦，咁去到如助興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真係第二日要返工嘅話，咁又好似好難喎。咁究竟即係今年啊，即係唔同嘅一啲餐飲啊酒吧嘅市道係點樣呢？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咁大家今届嘅世界杯系点样睇嘅咧？究竟喺屋企睇啊，定系出去吓唔去唔同嘅场所嗰度睇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一下你大家嘅经验啦吓。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都得，6891100202。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就请嚟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荣啦。你好，
0: 钱俊荣你好。
2: Hello， 主持好，大家好啊。
1: 我相信都有酒吧继续开放俾观众睇波嘅系嘛？
2: 有都唔少啊，
1: 唔少啦，
2: 今年都唔少，系啦。咁但系当然啦，比起往届嚟讲系会少啲嘅。我谂往届咧，你当如果100酒吧去播呢个世界杯咧，今年系70间酒吧播世界杯咁啦。举例啦，但系全香港大概而家有1100间酒吧，即系你当70%到会播波咧。
1: 咁生意如何咧？大家开始计数未啊？
2: 哦，咁其实埋单都 OK 噶，今年唔差噶。因為呢今年我哋嗰個世界盃個播映權呢係減咗價嘅。以往呢通常嗰個世界盃播映費都高㗎，都3-4萬元一，即係成個 period 3-4萬元。咁但係今年呢佢都肯減價啦，肯減到20000多元啦。咁所以性價比高咗。咁雖然你話事實上係真嘅，即係今年呢即係今屆嗰個世界盃呢，佢哋嗰個我哋叫做啊，佢哋嗰個世界盃嗰個踢嘅時間呢，其實有一半場次都唔係酒吧裏面嘅營業時間，好多時都係朝頭早。咁所以其實得一半場次呢係就到我哋酒吧。咁所以事實上呢，我相信呢即係今年呢酒吧嗰個生意呢一定冇往時咁好。但係我哋好現實嘅，我哋要比較呢唔好話同上一屆比較返我哋五月份嘅生意。例如我哋五月份嘅生意，如果同今次有世界盃呢一個月份嘅生意呢，我哋好坦白講，即係有世界盃嘅生意呢係多過冇世界盃嘅生意大概30%到啦，2-3%到啦。咁同埋呢一場波呢，如果我哋一間酒吧當有100人嚟睇波，每人平均消費300元呢，其實一日呢一日都有30000元㗎，都夠 cover 到嗰個播映費㗎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暫時睇呢，即係當然啦，你話一開頭係人少少，真係少㗎，唔多㗎。係去到呢，真係你去到，我諗係去到16强打後啦，係啦，開始呢就多人啦。去到8强呢，好坦白，真係去到8强呢，真係就坐70人，真係坐70人。再去到4强呢，真係爆。咁季軍賽唔使講啦，季軍冠軍呢3强基本上就爆緊㗎啦。咁所以其實埋單計呢，老實啦，咁起碼都爆，你當爆起碼都有6强甚至乎多啲，所以其實都係叫賺錢嘅，好老實。
0: 係，頭先你話即係 一开始嗰阵时咧，就即系可能冇咁爆啦，即系越到尾声，大家都知道，即系梗系会多啲即系人嚟酒吧度即系睇波啦。咁呢个情况同旧年系咪都系相若咧？即系都系之前咧就即系少啲，去到最后咧就会多啲。但系同旧年比，即系嗰个增幅系点样咧？
2: 哦，咁坦白
0: 即系上届又啊，意思即系2020嗰阵时啊。
2: 咁其实好老实，冇一届世界杯，因为个营业时间咧，同埋佢哋播即系踢波嘅时间咧，系好 match 啊。我哋叫黃金組合，黃金組合。咁係佢個時間基本上咧，可能以前嗰陣時係講緊，喂，我哋基本上夜晚九點零打後嘅時間，最好生意嘅時間，佢哋就播緊波嘅時間。係啊，即係你話十一點、十二點，甚至乎係再夜少少凌晨。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同今屆比好大分別嘅。其實今屆咧，好多時咧，我哋會見到咧，開頭真係小貓三四隻，係啦，即係尤其是開頭。咁但係以你講。上一屆咧真係唔係嘅，因為咧上一屆咧你講係四年前，咁再加埋嗰陣時，如果大家記得啦，即係四年前係即係未開放嘅嘛，嗰陣時仲係即係叫做半開放形式啦，即係仲係叫做唔准去旅行嘅，咁嗰段時間其實啲人困曬喺香港，加埋嗰個世界盃嗰個時間咧。又是我哋嗰個營業時間黃金時間，所以嗰陣時係好熱鬧噶。基本上咧，你由開波開始咧，場場波咧，我諗都起碼坐滿一半人嘅。
1: 嗯，咁但係即係因為今屆嘅世界盃咧，都唔少嘅賽事係喺凌晨時分舉行啦。咁變咗你哋要去到安排人手方面有冇困難咧？即係平時你哋可能酒吧嘅更。就我唔知道你去到幾點啦，但係而家好可能真係要延長嗰個嘅人手服務嘅時間，咁點樣去夠唔夠人手做咧？係咪要加錢俾佢哋咧？點樣處理呢啲人手問題咧？
2: 會㗎會㗎，咁睇咩酒吧啦？即係如果有啲大間啲嘅酒吧，其實都係分兩間嘅，咁不嬲都係 A B 間，有啲甚至乎 A B C 間添，係啦，咁所以咧。通常大間啲嗰啲咧，基本上佢哋都有一陣人咧收尾嘅。咁如果細間嗰啲咧，可能一間鋪得嗰兩個 full time 嗰啲咧，咁好坦白啦。咁好老實，我哋都會咧，一定係OT 啦，因為人手本身都唔好多噶啦。咁可能請 part time 又好，點都好啦，我哋都會咧就係咧要佢哋收埋嗰、那個，即係睇埋世界盃嗰場咧先準走嘅。咁多數都會 OT 翻俾佢哋噶啦。咁但係即係有必要嘅時候，咁啊一個翻組。一個開門，一個收尾咯。收尾嗰個可能攬多個 part time 咯。咁、基本上都解決到嘅，基本上有錢就冇問題嘅啦，好老實。
0: 係。另外咧，即係頭先有提到咧，即係上屆咧就係黃金時間啦，十一點鐘打到即係興高采烈咁啦。但係到今屆咧，就去到凌晨三四點啊，或者五點啊，就你嘅觀察咧，即係嗰啲球迷咧，會唔會去到嗰個時間已經開始有啲眼瞓？即係同舊年嗰個現場氣氛係好唔同咧？
1: 同埋咧，就究竟佢哋仲飲唔飲得多酒精飲品咧？因為如果佢之後就直踩要翻工嘅話，可能真係飲唔到幾多喎，係嘛？
2: 係啊，所以今年咧，好坦白講，即係。我諗八強之前嗰啲賽事呢我哋叫做呢我見到嗰個氣氛啊或者嗰個人數呢都係相對弱啲嘅。係啦咁但係去到呢你話真係去到後尾啊八強之後啊嘩咁你見到真係多咗人嚟睇。咁當然啦即係亦都好坦白講因為可能係不論新聞啊媒體啊或者甚至乎啲人翻公司可能討論啊，依個係一個可能係一個熱潮啊，所以去到後屘係真係多咗人出嚟睇。你我哋睇到四強係基本上係真係爆嘅，咁所以我哋好感恩啦、啊，即係起碼最屘有幾場俾我哋叫做坐爆，咁我等我哋賺下錢啦、啊，咁、如果同上屆比，坦白一定係會有分別㗎啦，因為始終個時間咧佢唔係咁早啊，你始終咧都係咧喺後少少，去到三點鐘咧，咁當然啲人唔會三點先落嚟嘅，好多時都係啲人。可能由12點落嚟飲到3點，但係佢真係有心睇波嘅，咁所以佢咪頭嗰幾個鐘咪同啲朋友吹下水傾下偈啊，咁跟住等到有場波睇，咁睇埋場波先走咯。好多都係咁嘅。
1: 我啲顧客都通宵睇波啊！
2: 係㗎，係㗎。咁好坦白，咁啊好彩，即係香港都有好多行業嘅，即係未必個個都係即係朝頭早翻工嘅。咁有啲可能真係翻 sales 啊嗰啲工啊，或者酒店啊嗰啲服務業啊。咁所以嗰啲可能會晏少少嘅。我哋知道有啲可能你翻工係翻可能12點或者 whatever 晏少少，咁所以嗰啲人會多啲啦，嗰類人。
1: OK， 好啊，唔該曬錢仲永嘅分享，多謝你啊。
2: 多謝你哋。
1: 係，多謝你。多謝曬。錢仲永咧就係香港酒吧業協會嘅主席嚟嘅。咁休息一陣，轉頭再傾啊。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个 may 同埋 might M-A-Y 同 M-I-G-H-T。有乜分別？意思上、用法上有乜分別？好耐冇同大家講個 grammar 啦，今日咧同大家講一講 may 同 might 咧。Technically 咧，我哋係叫做一個係 present， 一個係 past。咁譬如我話 he may be able to do it， 但係我講 he said he might be able to do it。he said 完之後咧，我後面咧將呢句嘢轉曬咗後面全部 past tense 咧，就個 may 就會變成 might 啦。咁但係呢個唔係事實嘅全部，好多時候呢我哋 might 呢喺現在我哋自己講緊嘢嘅時候呢都可能會用到嘅。通常我哋 may 呢就係可能某啲事會發生啦。咁 might 呢有少少嗰個可能性呢就再弱多少少，我唔係好肯定嘅。譬如我 he may be right， he may be right， 佢有可能係正確嘅，佢有可能講嘅嘢啱嘅。但係如果講 he might be right，咁呢聽落去呢嗰個可能性呢好似會再弱多少少嘅，原本呢個 may 可能50-50咁啦，咁可能再少啲個 might， 再俾多個 might， 譬如我話 I might come to the party tonight， I might， ok， 我今晚有可能嘅，但係個機會唔係好大， ok， I might， 就係咁啦，呢個最簡單嘅一個講法，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 时间嚟到下昼嘅5:49，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潘永祥啊，咁啊，今朝早嘅世界杯决赛咧，见到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都有去到启德零售馆嗰度睇波，咁都话个气氛好好啊。咁佢就讲到话咧，即世界杯之后啦，咁其实香港都会有一系列嘅盛事嘅，包括演唱会啦，即将开锣嘅剑击赛啦，仲有8月初嘅多场足球赛事啦，全民运。动日啦等等，相信咧即市民都有唔少嘅活动啦，亦都系一啲咧可以吸引到旅客嘅一啲节目嚟噶。咁讲起旅游咧，潘永祥吓，咁其实都见到咧啊，旅发局啊，香港旅游发展局咧就刚刚咧就宣布推出全新嘅环球宣传嘅计划啊，咁就以旨在香港为主题吓，旨在香港即系 Only in Hong Kong 啊，旨在香港就话咧系以亚洲国际都会咧就作为定位，咁啊邀请啲旅客咧唔单止系观光认识香港，就更加要咧真实去感受呢座城市嘅独特魅力啊，咁并且用咗咧16种颜色咧嚟代表香港唔同嘅元素吓，大家又即系想象一下啦，譬如咧就鸭翎红。就代表荡漾维港嘅传统渔舟，洋紫荆粉红就象征大自然以鲜明色彩点缀繁华都市，启德紫啊，有只紫色叫启德紫，咁就代表住世界级盛事同埋美好未来啊。叮叮绿绿色啦，叮叮绿就源于咧就系香港嘅，当然系讲电车啦，同埋城市坚毅不屈嘅精神啊，同埋熊猫，当然熊猫就系黑同埋白啦。咁啊，大家又点样睇？即系用呢啲嘅方法去到宣传俾旅客咧？
0: 系啊，即系当然好多时候我哋去外地，即系旅游都明白。好多时咧，即系其实有啲地点咧，即系点我哋会去咧，就好多时咧，当地政府咧可能有啲宣传。即係話咧啊，好似頭先我哋講話，即係有啲色彩十六色咁樣。咁可能如果你宣傳過出去嗰陣時候咧，可能咧即係遊客就話：，咦，我一定要揾曬依十六個色彩。咁、以前咧，可能我只係去十笪地方，可能而家咧就去多咗六個地方。咁依的的確確係有一定嘅幫助嚇。
1: 即係製造咗一啲checklist 即係名單，
0: 去曬依十個地方，
1: 俾呢啲旅客咧要完成曬先覺得完整咁樣。嗱，睇翻咧就亦都睇翻即係最近嘅一啲旅客數字啦。咁啊，旅發局嘅數字就話咧，六月訪港嘅旅客人數咧就係372萬人次，比舊年同期咧就升7%。咁而今年上半年1至6月咧就錄到2670幾萬嘅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咧就增加13%噶。點樣睇而家？嗰個香港嘅旅遊業情況咧，請嚟一位學者啦，有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主任黃家榮啊。 你好，
0: 胡嘉明你好。
6: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好。
1: 系，首先问一下，即系对于即系而家旅发局所推出嘅策略啦吓，宣传策略啊，唔单止系即系观光啦，要感受嘅，亦都有颜色嘅，咁你又点睇咧？
6: 系啊，咁我其实咧觉得最重要咧就系依家我哋吸引旅客咧，最紧要重质不重量啦。咁重质咧嗰方面咧就系话，我哋点样吸引到一啲咧高消费水平或者系高质嘅旅客啦？咁包括係一啲可能係長途市場啦，因為長途市場傳統上嚟講，佢咁遠嚟到咧，交通費咁貴咧，佢都會一來留耐啲，二來咧就可能係喺個消費嗰方面咧都會多啲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包括係旨在香港呢一個全球嘅宣傳咧，有個好處咧就係將香港咧就係標榜成為一個有品牌嘅一個旅遊目的地啦。咁我亦都好同意咧主持所講咧，喺個 list 嗰度咧，其實啲旅客咧會有一個係理由咧係要玩耐啲，去試多啲新嘢，同埋等佢唔好走漏啊。即係譬如話今次佢嚟到睇咗兩隻顏色嘅，其實嚟緊下一次佢又有原因要再嚟。咁所以整體上咧，我覺得個重點就係即係希望吸引多一啲高增值嘅旅客啦。第二咧就係嗰個體驗嗰方面咧，係再話俾全世界嘅人知道咧，香港咧係好多好多唔同嘅體驗，即係等佢哋會嚟去睇感受一下咯。
1: 嗯，
0: 黃嘉榮啊，即係比如宣傳嗰方面咧，即係最近咧我就即係都有一種習慣就點咧就。以前啲即係打卡咧，即係可能係真係有一啲我哋好多時我哋都會大家共認咧，就係呢啲地方一定要去㗎啦咁啊。咁最近我見到啲打卡點咧，其實我都唔知去影啲咩嘅喎。咁我就問佢咧，咁樣佢就話：嗱，因為咧我哋有個宣傳，即係話咧我哋一定要去曬某啲地點。咁喺嗰條街咧，嗱依個角度望上嗰個大廈咧，嗱佢個結構咧影出嚟就好靚㗎啦咁樣。咁我作為當地人嘅時候，我都話：原來真係㗎！咁我都唔知道，原來依個都係一個打卡點。其實會唔會即係其實原本嗰個旅遊地點其實平平無凡嘅，即係好平凡嘅啫，即係無奇嘅。但係當佢宣傳話啊，用咩角度影，又點樣可以打卡，就會令到啲遊客咧就話我一定要去，咁從而咧即係增加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頭先講啦，延長咗佢嗰個即係旅遊嘅時間咧。
6: 係啊，冇錯啦。首先咧，第一樣，依家咧全世界個趨勢都係，即係就算我哋諗翻我哋自己去旅遊咧，其實都再唔追求咧嗰啲所謂嘅好所謂 landmark， 因為
0: 傳統建築物啦咁樣
1: 景點啦，
6: 傳統建築物啦咁所以依家咧佢個重點就係個體驗，而個體驗咧係好創新，同埋通常係跟潮流跟風，好短時間咧興一輪。講緊可能一兩年或者幾個月，跟住又興第二樣嘢。咁所以你見到咧，依家就算我哋講緊唔同嘅顏色啊，咁有個別有某些顏色咧，講緊可能係個彈性都好大喎。你話霓虹綠咁樣，咁個霓虹綠咁其實香港好多地方都仍然仲有啲霓虹燈嘅。咁其實就係講緊佢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喺唔同嘅角度去觀賞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呢個係個重點就係俾發揮空間啲旅客去跟住個潮流，佢可以自己成為個潮流創造者。咁呢一個咧係即係個主導性啊，旅客嘅主導性咧係強咗好多啦。依家我哋提供個空間一個平台俾佢做主導。
1: 嗯，其实就嚟緊都有啲嘅足球盛事啦，剛才局长都有提到，咁亦都有演唱会啦，一啲嘅表演嘅盛事啦，咁有啲嘅社会声音就话呢，不如做一啲嘅票尾经济呀，咁你又点样睇即係票尾经济呢样嘢呢？
6: 票尾经济呢就可以其实承接住啦，本身个主体嗰、那个盛事系咪吸引先，呢个系重要嘅。咁而就住個城市咧，我哋最擔心就係佢睇完個城市，張飛好貴買咗，咁但係咧睇完城市就即刻走啦。咁其實個重點咧就係、是、我希望咧承接住個城市咧咁吸引咧，會唔會佢都可以留低做多啲嘢嚇，花多少少費咧？咁所以票尾經濟就住譬如啟德嗰邊咧都用好多。喺個零售館嗰度，其實佢已經全面使用啦，即係佢睇完啲表演用個票尾，大部分商鋪啊、食肆啊都會有啲優惠俾佢。我覺得呢個咧係有宣傳作用嘅，咁但係即係只能夠可以咁講咧，叫做一個配菜啦。個重點咧就係個城市本身一定要夠吸引。
1: 系
0: 即系好多时咧，即系打个声音就话咧，即系嗰个服务同埋即系个态度咧好重要。咁就即系打到即系，如果系政府嘅场所嘅地方咧，我都觉得咧，即系嗰个服务态度好嘅，即系可能即系即系介绍啲地方啊，同埋即系有啲严即系询问啊咁样。但系如果餐饮嗰方面，的确个可能人手方面即系唔知会唔会短缺咧，但系嗰个服务都系一路都系话即系唔系太理想。呢方面系咪都会影响个游客留港咧？
1: 近年啲老话题啦，即系人手啊、成本啊，就影响咗香港嘅服务质素啊。你觉得呢啲嘢有冇得搞嘅咧？
6: 嗱，睇咗咁多年啦，其实呢句说话两位主持可能你都记得咧，十年前都讲紧噶啦，即系点样改善佢质素，又话唔够人手。其实讲到尾咧，就如果我哋睇翻呢十年嘅经历咧，的确系难解决。本身香港嘅本土文化系以快捷弹性为一个主导，咁你话要即系好。所謂我哋嘅好好服務、好日本式嘅，其實香港咧唔係咁容易做到嘅。咁但係咧，我哋會唔會用多啲科技？譬如話，依家呢幾年都好多用一個二維碼去落單啊，減少咗一啲咧係即係啲要服務員嘅一啲基本嘅服務。我覺得呢方面用多啲科技會有幫助。
1: 好，唔該曬旅遊學者黃家榮啊，多謝你。咁今日節目時間咧，亦都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7: 消息直擊報導。
8: 又話 N 提翻你啦，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龍富路近高爾夫球中心。而觀塘道係有緊急渠務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住雅麗道慢線封閉。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嘅車龍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橋面燈。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历嚟第二次捧杯。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罗淑佩话直播有助带动本港经济。有餐饮业界话整体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估计市值大约1.5亿900万元，拘捕13人，包括未成年人士。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署话由于喉管旁边有一啲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加复杂同碎时。详细新闻内容：世界杯决赛，西班牙与阿根廷90分钟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喺加时阶段嘅入球，以1-0击败阿根廷，历嚟第二次捧杯。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冠军战，西班牙沿用4强击败法国的阵容，对手阿根廷就稍作调整。西班牙的4强成功封锁法国的进攻之后，今场都令到阿根廷难以组织攻势。不过西班牙在上半场亦都在对手的严密防守之下未能造成入波，两队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除了有后卫利申道马天尼斯在上半场尾段伤出，换边之后就有蒙迪亚和基斯丁罗美路先后退下火线。门将马天尼斯在后防连番变动之下，忙于应付西班牙一面倒的攻势，将奥姆、费兰托里斯还有亚马等球员的攻门化解。阿根廷在法定时间虽然力保不失，和西班牙打成0-0平手，但安素费兰迪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2黄1红被逐，在加时只能够10人应战，成为今场的关键之一。打多一个的西班牙攻势继续一浪接一浪，力高威廉斯在加时上半场将个波送入龙门，但队友美连奴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的力高威廉斯今次在禁区内头槌二传，造就后上的费兰托里斯撞射挂网。西班牙今场总共有20次攻门，这一球终于打破僵局，造成入波，领先1-0。阿根廷全场只有2次攻门，都是在最后阶段发生，美斯和祖利安奴斯蒙尼先后施射，但都无功而还。最终西班牙维持一球优势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双方有球员在完场之后一度发生冲突，阿根廷球员帕里迪斯因为作出暴力行为被球证出示红牌，颁奖礼由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两个人将奖杯交到西班牙队长，同时是今届金球奖得主的洛迪香兰迪斯手上。西班牙门将斯蒙今届只是失了一球波，得到最佳门将的金手套奖，后卫古巴斯就获选最佳青年球员，而在今届入了10球的法国队长麦巴比就连续2届获得金靴奖。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今届世界杯虽然已经决出冠军，但亦都创下不少纪录，并且带出争议以及话题，并且引发对往后赛制改革，例如扩展至64队参赛球队的讨论。再由李俊杰报道。
2: 今届世界杯扩大到48队参赛，淘汰赛增设32强阶段，令到非传统劲旅或者小国球队有更大机会亮相决赛周，甚至是突破分组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埃及以及南非等球队都首次分组赛出线，而佛得国仔分组赛首和最终夺冠的西班牙，32强对阿根廷亦都打到加时紧败，成为热门话题。队中40岁的门将和仙夏亦都凭着出色表现而为人认识，新势力兴起，同时有传统劲旅失落，德国和荷兰32强出局，巴西16强止步，都反映世界足球版图正在变更，而参赛队数增加带来正面回响，亦都促使国际足协有意将决赛周的参赛队伍扩展到64队。而决赛中场休息时段加入表演环节，以及上下半场中段各有一次强制饮水时间，都是今届的新安排。39岁的美斯和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分别达成6届决赛周上阵的成就。 美斯就一度打破德国名宿高老师原本保持的个人总入球纪录，麦巴比在稍后就再将纪录推高至22球。而美斯和基斯坦奴朗拿度两名老将今届持续改写各项纪录，不过赛事完结之后都好大机会和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告别世界杯舞台，象征球坛一个世代的终结。今届赛事都引起过争议，包括球证执法尺度和 VAR 的应用准则仍然是焦点。而美国球员巴鲁官32强红牌被逐之后，和国际足协暂缓执行停赛，可以在16强上阵都引起关注。事件更加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引发外界指责有干预之嫌。恩芬天奴其后发声明说，特朗普确实有就事件打给他，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今届世界杯随着西班牙夺冠而结束，下届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主办。为纪念世界杯100周年，有三场比赛会分别在南美洲国家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指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有餐饮业界就说，业界整体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王惠培报道。
3: 在启德零售馆中庭，大批球迷凌晨聚集在大屏幕前看世界杯决赛直播。不少人穿着阿根廷或者西班牙国家队波衫，为深水球队打气。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亦都有食肆通宵营业。全场唯一入球的一刻，球迷一起欢呼。不少球迷都觉得赛事好精彩。
4: 本身我都冇遇到会加时嘅，呢场比赛俾好多入球机会啦，双方嘅进攻同埋防守都几好睇啦。决赛啦，再加上现场气氛嘅带动之下啦，比赛个过程都比较紧张，
5: 几兴奋咯。各样嘅粉丝都有，即系有西班牙粉丝，有阿根廷粉丝，有啲两队都唔差，个气氛好热烈，都几中意。咁夜都唔瞓系值得嘅。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凌晨亦都到场同市民一齐睇波，佢形容。同现场气氛好好，又话世界杯期间商户都有唔同招数吸客，生意额都多咗。
6: 以前谂酒楼睇波好似格格不入，原来都系得嘅，大家真系多啲用脑睇下自己强嘅地方、长处喺边度咧，可以揾到更加多嘅商机嘅。呢几日我都有留意，有份做世界杯直播嘅商号咧，都话个生意额系多咗。譬如酒吧朝早五点啊，甚至七点啊嗰啲波咧，平时佢哋唔开噶嘛，咁但系都系多咗生意。
3: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好旺场。由上个月30日至今，整体餐饮业界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
7: 如果成個月嚟計，大概有接近 6% 增長嘅。對餐飲業嚟講咧，都幾鼓舞嘅。睇到一啲食肆咧，都好積極去開拓客源，帶動到生意。
3: 黃家和話：業界都要尋求新路向吸引客源。日後嘅大型活動或者賽事，如果有特別主題，相信都會繼續推出唔同嘅活動同優惠。香港電台記者王惠培報道。
1: 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球衣、球鞋、足球，估计市值大约1.5亿元，共拘捕13人，其中4人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表示，青少年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有上升趋势，会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从源头去打击侵权活动。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8: 海关在5月26号至今个月19号采取行动，打击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共侦破50宗案件，检获共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多件参与球队的波衫、波鞋、足球等，估计市值共约1.5亿元。行动中共拘捕13人，其中4名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 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吴家俊表示，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的18岁或以下青少年人数有上升的趋势，由2024年的1人，上年的2人，今年目前已拘捕5人。他相信主要和网络的匿名性和世界杯带来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有关。
9: 部分青少年的朋友误以为在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是很容易可以逃避到海关的侦查，但事实上海关一直与时并进，利用大数据系统去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并且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第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带来一个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部分的青少年人士企图是售卖一些冒牌的物品去转售图利，即是我们俗称所说的搵快钱。
8: 吴家俊说，有关冒牌波衫的售价大约是正版的3-4成，并会用高仿、 A4 等字眼，又说仿真度偏高。
9: 今次我们留意到球衣那个仿真的技术都是偏高的，如果我们是很细心去观察，包括是一些球衣的造口啊，或者它的数字的立体的程度啊，或者队徽的那个缝印的话，其实都不难分辨的。咁但係你話如果對於街外嘅人士咧，佢冇特別嘅留意嘅話咧，就有機會可能俾呢啲不法分子係蒙混到嘅。
8: 海關話已經展開宣傳同教育工作，又呼籲市民光顧信譽良好嘅店鋪或者係網店。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魏子瑩報導。
1: 資深演員謝賢離世，享年89歲。謝賢嘅女兒謝婷婷透過社交媒體向。是透過社交媒體與兄長謝霆鋒聯合發布父親離世的消息，形容父親經歷一段時間健康轉差之後，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詳離世。兒子謝霆鋒亦都表示，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時候不必太傷心，認為只要將他永遠充滿魅力和笑容的完美身影長留心中就足夠。謝賢1936年在內地出生，幼時隨同家人移居香港，重影首作《留下山水》後已經做男主角，歷年演出以時裝文藝片為主，包括《難兄難弟》、《黑玫瑰》和《英雄本色》等，亦都曾經參演《萬水千山總是情》和《情陷夜中環》等多套電視連續劇。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自千禧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著《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表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个月底或者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且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当中大约8公顷属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1年之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仇志荣报道。
10: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分别接受文汇报和大公报专访，他说国家155规划首次将加快北都发展写入纲要是极大鼓舞，相信市场会优先在北都投放资源。
11: 对于我哋做北都嘅工作系一个强心针啦，无论为政府嚟讲，我哋知道我哋一定要落力去推动；对市场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信号，让市场知道佢哋嚟紧佢哋投放嘅资源嗰个优次。我相信大家会知道，照计都系应该摆落一个有国家发展策略层面、有战略意义嘅项目嗰度咯。
10: 凌汉豪透露，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嘅招标反应符合预期，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都系嚟自有份量嘅地产发展商同科技产业企业联合组成，成功促成地产同产业企业跨界合作系极为正面嘅市场信号。下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合约明确要求中标财团必须营运指定产业用地，定明土地平整、产业建设嘅明确时限同违约后果，避免重住宅轻产业嘅旧有弊端。 佢又话，负责营运洪水桥产业用地嘅产业园公司已经完成董事局架构搭建，并召开首次董事会。行政总裁招聘工作亦都有序推进，并已经聘请顾问团队开展前期工作，以及同多间有意落户嘅企业初步洽谈招商工作。23公顷产业用地中，大约8公顷系具备即时招商条件嘅熟地，目标系喺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其余15公顷土地正系推进平整工程，预计明年陆续交付园区公司营运。宁汉豪又话，粉岭北新发展区片区项目已经完成征收土地程序，视乎市场反应，计划今年底招标。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2: 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署表示，由于喉管旁边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加复杂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13: 在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位置，路面挖出了一个大窿，见到地底的喉管，工程人员在大雨下抢修，有多架工程车在场戒备。水务署说，由于喉管旁边有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署方中午宣布维修工程完成，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在上午近11点陆续恢复。居民何女士说，大概10点几有翻水，要开一段时间才可以用水。
14: 开始那些不可以用。
15: 那有没有说等了几耐才有翻清水？
14: 10多分钟到，流开10分8分钟到。整体大概都 OK 嘅，都冇办法啦。琴日系礼拜日，系咪？
13: 市民温小姐由九龙区带水同食物，探住喺受影响范围嘅妈妈。
16: 梗系唔方便，我专登由九龙攞啲蒸馏水俾佢饮噶，我惊佢冇水啊，同埋买啲早餐俾佢食咯。惊楼下嗰啲铺头又唔开，我惊佢冇嘢食啊嘛。因为啲老人家真系唔方便嘅，真系，佢冇理由叫佢落下低攞水噶嘛。
13: 茶餐厅负责人黄先生话：停水对生意造成不便，估计损失大约30%生意。
17: 得跌咗30%左右咯，因为冇水供应啊嘛。依日冇水，我哋啲食品啊、啲碗啊、筷子碗都要水洗系嘛，洗唔切啊咁。
13: 水务署表示，由于水管嘅食水喺恢复供水嘅时候会含有较多空气。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会稍为运作，建议先移除水龙头

0: 採用三道門一體化閘機設計。許敬軒報導。
1: 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是港深第一個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口岸，旅客和車輛只需要排一次隊就可以完成兩地出入境手續。據了解，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一共設置134條旅客合作查驗快捷通道和68條人工通道，分布在5樓入境大廳、4樓出境大廳與1樓夾層、3樓夾層的隨車查驗廳區域，預計日通關流量20萬人次，高峰可達30萬人次。通关的时间可以由现时的30分钟缩短到大约5分钟，大幅提升通关的效率。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资料，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和面容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在过关流程方面，同样以入境深圳为例，旅客抵达二楼港方非过境交通层之后，坐电梯去到五楼的入境大厅，经旅客合作查验通道，一次完成两地出入境查验手续之后，进入深方口岸区，坐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在新模式之下，内地和香港两侧的出入境查验，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变成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方同步审核，如果没有异常就一次过完成出入境放行。交通方面，皇岗口岸未来会接驳五条轨道， B2 层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旅客接驳无需出地面，可以实现无缝对接。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中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预计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是否认为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发言人林健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将会正式成为首相。据报，他在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之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且承诺给予民众更多诠释空间。张曼燕报道。
2: 因为担任英格兰西北部大曼切斯特市长期间的政绩而被称为北方之王的贝安德，星期一将会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接受首相任命和授权筹组新政府，正式接替辞职的斯几贤，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预计当地星期一上午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上任后首次演讲，展述施政重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届时他会表明非常清楚首相频繁更迭的问题，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让民众在生活成本方面有更多喘息空间，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九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十一月估计，项目未来三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后，政府今年一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工党副党魁布洛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取消计划节省的资金可能不多，但就是政府重新调整优先事项的一个例子。

0: 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住有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昨日下午大约两点起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直至今朝大约十一点陆续恢复供水。香港喉管从业员总会主席赵建强表示，今次情况较为特殊，因为爆水管之后食水无涌出路面，增加了工程人员寻找爆水管位置的难度，相信因此令到抢修时间较长。赵建强话：通常凿开路面之后，铺设喺最上方系电话线同网络数据线等，之后会有电线同电缆，最下层先至系水管同坑道，因此要运出水管爆裂位置，又要避开公用设施，的确需要时间。记者任顺希访问咗赵建强，听下佢嘅讲解。
3: 平时我哋爆水管，佢啲水谷出地面噶嘛，佢地面全部好似喷水池咁涌出嚟啦。咁呢个咧，佢爆水喉嘅时候咧，冇出到地面，佢咪要揾咯，要揾下边度爆出嚟咯。平时爆出嚟，你知道嗰个位系啦，嗰个位爆出嚟嗰个位就一定系噶啦。咁你一路掘落去，咁好快就好快就揾到佢啦。但系呢次咧系真系有啲难度嘅，佢哋要去揾翻嗰个爆口出嚟，佢唔冇推到出嚟啊嘛。佢咁咪变咗佢个难度真系要少少时间去找翻出嚟，到底边个？边一橛头爆
4: 都有曾经话咧，一度其实恢复过筲箕湾呢个供水嘅，即系话喺嗰个水管嗰度发现早仲有啲漏点，接驳位咧有啲渗漏嘅情况，再要做一啲工程啦。其实呢个情况过往其实系咪少见嘅咧？
3: 唔系少见嘅，你嗰条喉咧已经自然爆裂噶啦。咁我唔可以一路掘到好长去换噶。而嗰个通常我哋做紧嘅维修咧系咩？嗰度漏水，我 cut 咗佢，嗱即系换咗头，开翻水俾人用先。咁但系当我开完水之后，原来嗰个爆口再向前伸展咧，我咪再向前 cut 咯，再停三次再向前 cut 咯。我都过程试过开三次停三次，因为我一路向前爆啊，边度爆我咪 cut 咗嗰橛。换翻个桥，即刻开水俾居民用咯，因为涉及地方太大。
4: 话下面咧，附近都有好多嗰啲公用设施咧，咁所以去维修嗰度都有啲困难。其实呢方面又有啲咩困难喺度咧？
3: 水喉同渠咧，本身就唔系边头嗰浸嚟嘅，边头嗰浸你见到街边咁多井啦，有呢、這个电话线噶啦，有呢、這个宽频嘅线啦。有其他電線嘅行緊面頭啦，即係 cable 啊嗰啲，咁其他線行緊面頭，跟住嗰陣咧可能電線電纜嗰度嘅，再落去先至係做啲水喉同渠嘅，佢行水低嘅，咁你要揾到出嚟喺邊度爆水喉咧，仲要避開曬啲所有嘅線咧，佢真係要少少時間嘅，佢唔同就咁推出嚟爆咗，咁你喺嗰度掘落去咧就見到曬所有嘢，咁咪避開曬咯。好啊，就揾到。
4: 今次咧，嗰个影响范围咧，好似都几大嘅，即系筲箕湾啊、西湾河一带啊，好多嘅食肆啊、成嘅住户啊嘅即系嘅楼宇啊，或者系即系啲商店啊等等咧，都有影响啦。其实同嗰、那个即系爆嗰个水管嘅位置啦，或者佢嗰个即系大细咧，系咪都有关噶？
3: 系啊，越大嘅喉，佢派嘅水咪越多咯，接近个范围越广，就所以佢哋嗰条喉唔细嘅，嗰条喉爆咗上嚟，因为佢大喉咧就。等佢供应一个区域比较大嘅细喉咧，净系可能供应一座楼啊，或者系一条街个好短咁上下嘅啫。咁但系啲喉咧，我相信佢个范围，你要停水系咪要闩咗两边嘅水喉先得啊？如果唔系，嗰边又回流翻过嚟噶嘛？佢争个制嘅范围距离，咁啊，涉及咗几条街可能。范围比较大咯。
4: 近年咧都间唔时咧都会有啲即系咁样嘅爆地下水管嘅情况咧，导致到即系附近嘅即系居民受到影响啦。有冇啲乜嘢区啊或者乜嘢地方啊嘅喉咧，佢嗰个爆裂嘅机会会比较高啲啊？
3: 呢个就真系好难估计嘅，因为其实咧你爆发得越多，嗰条喉里边咧就多咗啲沙石，令条喉磨损程度会增加嘅。咁如果冇乜爆喉嘅地区咧，嗰条喉嘅耐用性咧就会延长啲嘅。你好难去衡量佢到底。边一橛会有事，边橛会冇事嘛？因为冇办法啦，香港之后咧喺地底度咧，始终都系难以估计，亦都难以控制，到底系几时爆，点样爆？
4: 水务署啦，都即系有一个嘅更换嗰啲水管嘅工作嘅进度啦，都会不断咁样即系去逐啲咁样做啦。即系点样可以去即系尽量确保到居民嗰啲生活系咪加快啲啊？又或者有冇话拣选啲边一啲嘅喉去即系尽快更换啊？
3: 我相信咧，水务署嗰个咧系一路路咁沿住佢一路更换嘅喉，一路咁向前推进嘅啫。就系最大问题就系马路换水喉咧，涉及咗封路啊。 涉及咗啲時間嘅限制，嗰條流要掘幾耐，未要封幾耐咧，咁甚至影響緊交通噶嘛。正常見到水務署喺街邊掘喉啊、掘路啊整嘅，但其實佢哋已經係將一啲高危嘅地區喺度咁做緊，只不過咧就再仍然阻止唔到其他地區出現爆喉出現嘅情況啫，因為有啲喉可能一早已經開始滲漏，咁啊係但係喺啲渠嗰度走緊啲水。所以造成啲泥土流失先土地下陷啫嘛，太多地方系咁，佢冇可能逐个地方去 check 噶 ，check 唔到嘅呢啲，你除非你肯定咗佢有问题，如果唔系就好难 check。
1: 重复新闻提要：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历嚟第二次捧杯。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嘅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拘捕13人。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 相对湿度84%，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6点财经。
6: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曼。港股重上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高见25155点，上升近600点，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升幅近2.4%，主板成交额超过3064亿。科技指数升近2.8%，报4752点。ATMSJ 升超过3%，金融分类指数升近2%，中资金融股做好，建行升超过4%，中人寿升3%，油股、医药同埋金属相关股份向上，中海油升超过5%，石药集团同埋中国铝业升近50%，部分公用股向下，电能实业同埋中电跌咗超过1%。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人工智能大模型股跌幅显著，智普跌了近20%， Minimax 就跌了近11%。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分析港股表现。
7: 中证监通过一个座谈会的名义呢，向市场呢就表达出呢一个即係话维护股市嗰方面嗰个决心信号，都令市场呢预期呢中央政府会继续之后嚟讲呢会通过一啲政府旗下嘅一啲长期嘅一啲资本啊基金啊继续会係流入股市啦。咁而喺今年本身嚟到讲呢，都即係话係一个比较上变大嘅一个即係话政策因素呢，係令到呢嗰个股市呢係可以延续到反弹。咁特別就係話見到喺港股嗰方面咧，喺傳統類特別金融股咧，見到有一個比較上明顯嘅一個即係反彈啦。咁而呢一個咧，估計亦都係市場嘅一啲即係相關資金咧，本身嚟到講係預先係流入股市。
8: 中證監呢個投資者座談會呢個消息咧，其實會點樣利好翻港股嗰個表現咧？可能係有機會上望乜嘢區間？
7: 呢一個座談會之名咧，其實亦都最主要令到市場咧係有信心咧，中央政府會繼續係有心，亦都係會係有一啲未來咧實際行動咧，對於喺中港個股市咧，會注入一啲實際嘅一啲長期資金咧，係去到即係支撐股市嘅。咁至於接落嚟咧， 其實市場亦都期待咧，中央政府會唔會繼續喺內地嗰方面嘅經濟層面咧，推出一啲較為強而有力嘅一啲政策出台，特別就話係針對樓市呢方面。咁如果短期嚟到睇咧，預計喺250天線左右。

0: 即是大概25,700点呢，预计是一个短期的目标。
1: 香港交易所表示，有关优化港股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现时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任何调整都需要审慎评估对市场的影响，综合考虑市场各方意见和互联互通机制的安排。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港交所正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间，近几个星期已经将相关计划传达给各大券商，其中一个方案是建议将港股交易时间提早30分钟，在上午9点开始，并取消中午一小时的午休时段。报道又说，交易所正评估若干方案，仍然可能作出调整。港交所的发言人就重申，一直致力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发言人指，当前首要工作是研究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建议，是否落实尚待收集市场意见和监管机构批准。此外，交易所亦都会定期探讨各种优化市场安排。渣打银行预计，下半年内地经济增速将会反弹至 4.5% 以上，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6%， 预期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今季或者会降准25点子，短期内未必会追加额外政策刺激。渣打又指，当前内地政策以长期措施为主，下半年基建投资效益会是较明显。由罗伟浩报道。
2: 内地上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渣打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师丁爽预计，下半年增速将会反弹至 4.5% 以上，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6%， 受惠人工智能需求支持，出口表现强劲，但境内投资和消费转弱成为主要的挑战，亦都要关注环球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有机会影响环球贸易需求和出口。丁爽话，内地下半年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可能只为今季降准25个点子，认为短期内不需要追加额外的政策刺激。
3: 定价贷款的这利率呢 ，LPR 呢也是维持不动。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方面中国通货膨胀已经转正，同时呢，主要的央行市场预期是很多都是要收紧的，国内的银行业的净息差还是在下降，降息的条件呢不具备了，效用也非常的有限。有可能接下来呢，央行会增加公开市场操作当中隔夜逆回购的频率。近期呢，我们觉得还不会追加政策，更多的是强调现有的政策用足。
2: 丁爽相信，当前内地的政策以长期措施为主，并且透过推动国有资金入市，达至资产价格稳定，在 A 股估值相对低企的时候，有助提振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并且持续强调服务消费和低收入人群保障等。但相关的政策见效需时，相信基建投资会下半年见到较大的效益。他提到，上季内地财政开支和财赤减少，相信是当局希望先用足当前的政策空间，预计下半年财政赤字和支出显著反弹，两种政策将会支持基建投资，而且内地有专门的资金协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相信下半年有较大的空间提升基建支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正就新一代通讯网建设开展研究，预期新一代通讯网的覆盖范围将会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大幅提升稳定性。工信部又说，因应人工智能和算力需求发展，会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由任浩峰报道。
4: 中央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城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合称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北京，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正就新一代通讯网建设开展研究。新闻发言人、信息通讯管理局局长谢全表示，新一代通讯网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加是面向智能时代。 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可以加强稳定性，并且突破传统限制。他们会加强 6G 移动通讯等核心技术创新，深化 5G 在重点行业的应用。
5: 新一代通信网新在哪里？我们理解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
4: 近年人工智能和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信部表示将会持续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推动自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并且印发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工信部表示，中国研发的四足机械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七成，认为中国的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43点，升咗580点，总成交今日有3,064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123点，跌咗29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8升咗6毫，南方恒生科技4.65系升咗1.16毫，阿里巴巴116.8升4.2，腾讯控股477.8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6.02系升咗2.32毫，智普890.05跌咗216.5，Excel 以南方海力士52.58升咗7.78，华虹宏利142.9升咗4.2，中芯国际69.75升咗2.05，美团86.3系升咗2.65。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富通科技、沧海控股、利是企业、江西生物、荣辉控股。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环球华商俱乐部、真健康医疗、美佳音控股、国恩科技、大唐西市。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咗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37,5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5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21.79美元，卖出4,022.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系冇起跌。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又阿 N 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环宇海湾。而较早前出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一带车多。咁仲有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龙日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去荃湾同埋私隧嘅车龙到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和斜村车多。而扫管部路去清河村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车多，咁仲有新运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扫管部路亦都车多，龙尾去到上水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8: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9: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世界杯刚刚就有冠军出炉，到底你捧那一队是有没有胜出呢？但我们今集就不是讲波，我们找来就是商场管理学会的联合主席罗恩琪 Catherine， 还有就副主席康佩莹 Monica。
10: 你好，大家好。
7: 系啊，揾两位上嚟咧，就讲下啊，其实世界杯期间咧，商场嘅表现系点样咧？其实开头咧，大家又觉得我啲世界杯有个时差，因为喺美国啊嗰边搞嘅话，美墨加嘅世界杯，咁个时差都几大下，半夜去睇，哇，第二朝又冇乜精神翻工啊！商场嚟讲，会唔会一个好大嘅挑战先？其实初期而家到去结束啦，即系做整体嚟讲嘅话，商场咧点样去部署同埋个成绩系咪都叫出乎意料咧？
10: 其實我哋都見到好多商場咧都非常之靈活嘅，咁其實的而且確有啲可能係晏少少嘅時間啦，咁但係我哋覺得佢哋咁多位商場咧都係變咗做一個機遇啦，咁有啲甚至乎104場咧都足本咁樣去播放咁，咁同埋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好親子嘅一啲活動啦，咁其實成個活動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年齡層嘅參與噶，咁所以真係可以就變做一個體驗嘅經濟咯。咁我哋都話啦，阿羅局長今日都有去到啟德零售馆啦，咁去参观嗰个比赛啦，咁所以其实都见到大家都好支持嘅咁。
7: 但如果话咧，商场喺个推广策略上面啊，开头咧会唔会话觉得一定嘅难度啊？尤其是因为半夜同埋朝早嘅话咧，好早嘅时段，一般嚟讲嘅话，平时商场呢啲时间都唔会开噶啦，咁会人手部署，甚至乎系咪要增加好多嘅其他额外资源去做呢个嘅迎接呢个盛事咧？
10: 有少少挑戰嘅，不過都真係見到佢哋係變咗一個機遇咯。因為好多時可能喺嗰個營運上面嘅時間係有少少難度，咁但係大家都一條心嘅時候，其實都做得好好。咁亦都見到大家個人流啦，其實都真係增加咗好多。我哋都見到有啲甚至乎有啲個別嘅商户啦，佢哋話其實嗰個餐飲啦同埋人流啦，其實都增長咗10%-15%咁樣嘅一個情況。咁甚至乎見到蘭桂坊啦都有講過話酒吧嘅人数今年其实都增加了30%到的。
7: 咁啊 ，Monica， 我哋继续都讲下啦，就系关于个世界杯嘅热潮啊。其实咧，呢个热潮过后啦，咁其实业界又点样可以捕捉咧佢当中带嚟嗰个嘅而家见到嗰个现象咧，点样可以延续得到嗰个客流咧？嗱，啲客人好似突然之间咧，即系对于话可能体育嗰个热情，短时间之内未必话会散退噶嘛。咁如果商场嘅层面嘅话 ，Monica， 你觉得点样可以咧，即系留得住呢啲客咧？
10: 冇錯冇錯，其實當然我哋話世界盃可能就真係得一個月啦。其實但係如果我哋咁多個商場咧，都將所有呢個運動變做一個常體化，其實我哋就覺得體育經濟咧就真係一年365日都可以做得到。咁同埋我哋今時今日都係話，其實好多國內內啦，其實都係講緊係要將呢個變做一個體驗嘅經濟啦。咁我哋都見到啦，其實一場比賽可能唔係話講緊有幾多人嚟，而係其實我哋都緊張嘅就係講緊活動之後其實佢哋仲會唔會翻嚟咧？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同好多我哋嘅即係協會嘅會員啦，咁我哋其實都有同佢哋傾過，就係話我哋以後點樣可以善用我哋而家有一啲嘅會員嘅數據啦，點樣去做翻一啲分析啦？其實呢班新嘅會員其實佢哋嘅喜好啊，咁希望佢哋可以繼續無論係活動之後咧都會再翻嚟嘅。 咁我哋咧先揾咧就阿联合主席罗恩琪阿 Catherine 咧就倾倾啊另一个话题啊，就系咧啲宠物嘅商场嗰方面嘅发展啊。嗱，其实咧因为由7月9号开始啦，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嘅食肆啊。对于话咧商场甚至乎咧食肆啊两方面嚟讲嘅话啊，有冇见到业界初步个反应系点咧？系咪都觉得话系一个生意嘅一大个增长嘅潜力喺度啊？
9: 業界初步反應咧，其實整體係好正面嘅嚇。咁我哋商場管理學會覺得，即係今次呢個新措施，其實係香港寵物友善發展一個重要里程碑啦嚇。大家都知道香港而家即係個有300,000隻即係狗隻啊嚇。咁唔少家庭其實一早都當咗自己寵物係家庭成員。咁所以市場對於寵物友善措嗰啲設施啦，同埋空間其實一直都上升嘅嚇。咁所以今次係即係人寵共融制度化嘅，我哋叫第一步啦，亦都同時為餐飲同埋零售業界提供咗一個新嘅客源同埋新嘅商機嚇。咁亦都提升咗即係商場個吸引力啦，同埋嗰個消費體驗嚇。咁我哋初步見到咧，就係對於生意嘅帶動咧，初步觀察啦嚇，亦都係好正面嘅嚇。因為一般我哋見到一啲大寵物嘅顧客，其實佢哋都係較為重視個生活體驗嚇，亦都係逗留時間長啲啦嚇。咁我哋同嗰啲餐飲業嘅朋友傾過，咁好似過去嗰個週末啦，啲寵物區其實都滿座嘅嚇，佢哋都講就係啲顧客一般逗留可能係一個半鐘到兩個半鐘，咁單價亦都係高過一般食客嘅，咁尤其是週末啦，個反應係好好嘅嚇，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除咗話即係初步嗰、那個效果是好之外呢，其实亦都同时提升整个城市的包容度。
10: 但是 Catherine 其实如果说作为呢商场管理的一方面，因为有时候呢宠物进入商场的时候，大家会考虑可能就是正所谓狗狗啊或者猫猫啊任何宠物啊，可能它有毛发的会甩出来的。其实呢商场的管理上面使不使加强清洁啊，或者怎样去做好通风的设施啊等等呢，即等人又开心，宠物来到商场呢它又可以玩得开心一点。
9: 在商场配套方面呢，其实大部分的大型商场啦，在过去那几年呢，其实都逐步去发展一些宠物友善的措施的。所以我们见到今次其实都未必他们有很需要有很大规模硬件上的改动的。那你见到常见的就是一些措施，就可能他们会增加多一些可能宠物的手推车啊，有安排一些停泊的位啊，那当然亦都加强了就是清洁啦，可能添置了一些空气净化的设备啦，但是我们即是学会也都觉得最紧要其实是即是三方面去共同配合啦，现在政府好好提供了一个框架，业界也都当然要做好那个管理，但是狗主也都要即自律和守规，最紧要就是即兼顾就是平衡，即是可能宠物主人啦、一般顾客啦和经营者大家那个需要啦，做到大家都可以即安心和舒适。
10: 但如果你見到咧現行啊，而家都咧實施咗咧一段日子啦，雖然話唔係好長啊，但係都有成咧十零日咁樣樣。其實會唔會話咧見到有啲乜嘢嘅空間係可以咧改善或者再優化一下個做法咧？
9: 我諗我哋會建議即係。在這個我們都是做了兩個星期啦，可能在下一階段再開放申請之前，可能都要整合一下一些即是數據啦，會不會有些什麼特別的投訴的情況啊，還有即是總結一下業界有時是好的經驗添，再去優化和分享那些好的指引咯。
10: 同埋咧，如果话睇翻咧宠物相关嘅消费嘅租户嗰个组合啊，都想问一下咧，阿 Catherine 咧，其实你点样睇咧？即系因为而家其实宠物嘅话，唔再净系话买猫罐、买呢个嘅狗粮或者相关嘅食物，有阵时咧宠物都要好似人一样要做美容嘅，亦都咧可能有一啲嘅宠物，譬如可能兽医啊相关嗰啲商场咧，喺呢一方面咧，宠物相关消费嗰啲嘅租户占比啦，喺佢哋嗰个嘅租户组合度啊，算唔算？话一般嚟讲有几大咧，同埋即系你觉得提升嘅空间大唔大？
9: 其實而家唔少商場咧都有一啲即係寵物友善啊、寵物相關嘅租户嘅。咁例如即係寵物友善嘅餐飲就其中一樣啦。另外你正話講食物、食品店啊、用品店啊、美容服務啊呢啲咁樣。咁我哋個學會預期就係即係嚟緊嗰個發展咧，即、就、係、是、都會去延伸到成個即係、就是、寵物生活嗰個產業鏈嘅嚇。咁、啊、包括啲咩咧？即、就、係、是、可能有寵物主題嘅活動啦、啊、市集啦，可能係寵物攝影啦、啊、一啲體驗消費啊，甚至會唔會係有一啲可能啊寄養啊、日間托管嘅服務啊呢一啲咁樣咯。咁我哋亦都覺得即係寵物經濟唔係一個短期嘅熱潮啦，而係應該係會逐漸形成一個新嘅消費生態圈咁樣。
11: 嗯，但係會唔會話商場都見到咧？既然呢一方面有一個發展空間嘅話啦，其實有一個潛力喺度，可能咧喺啲租金啊定價上面咧，亦都會針對住呢個板塊就 mark 高一啲咧。
9: 其實我諗即係都係一個睇個市場嘅即係需求啦嚇，咁好多商場我相信都願意即係去配合去打造一個即係新嘅生態圈啦嚇，咁租金咁我諗即係個別商場就交俾佢哋去做一個最好嘅決定。
11: 嗯，我哋翻翻嚟咧，都揾翻阿副主席啊，康佩盈啊 ，Monica 咧，再傾多少少啊。就係適逢咧，其實而家七月份嘅話咧，啊，都去到暑假嘅時候，啱啱咧世界盃嗰個嘅完咗啦，咁啊嚟緊咧就迎接住咧暑假，其實物羅緊鼓咁樣咧，商場嘅部署咧，有冇話觀察到咧？而家香港咧普遍嚟講啲大嘅商場咧，點樣迎接個暑假咧？有啲咩策略咧？
10: 其實我覺得今年個暑假咧都應該會係相當激烈嘅，因為其實我哋啱啱完咗世界盃啦。其實我哋香港自己都有好多其他嘅城市，八月頭甚至會有其他一啲足球比賽啊咁。咁其實而家我哋好多嘅一啲商場都係會執住呢種而家真係有啲咩盛事發生緊啦。咁亦都會係建立好多其他啲大型嘅一啲嘅 IP 嘅一啲展覽嘅。咁亦都好似頭先講啦，其實始終呢個體驗嘅經濟都係好緊要。咁所以都真係越嚟越多係有唔同嘅一啲展覽啦、互動嘅一啲遊樂設施啦，或者一啲親子嘅活動咧，咁佢哋都係準備緊嘅。咁啊，同時旅發局都有呢個Hong Kong Summer Fun啦，所以我哋都見到其實香港，我覺得係無論係商場又好啊，或者係成個生態圈咧，其實都希望可以有再多啲活動，係令到更加多嘅人係留港消費嘅。咁又或者始終暑假都有啲人可能會離開香港啦。咁但係所以其實我哋咁多個商場咧，只要係繼續更加多嘅一啲活動，係令到我哋係本身香港嘅市民繼續留喺香港消費嘅時候，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而家更加多係一啲跨界別啦。我哋頭先提過一啲寵物啦，咁譬如我哋講緊寵物社群，咁而家好多啲屋企其實除咗有寵物，佢哋都有小朋友。咁會唔會呢個都一個方向咧？就係可能以後有啲活動係更加將呢個寵物啊或者小孩啊呢個係更加可以擺埋一齊。咁亦都有一啲跨界嘅合作，我哋可能譬如同其他旅遊業啦，一啲文化藝術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寵物社群，點樣可以令到個活動更加豐富咧？咁我哋頭先都有傾過，就係話可能好多商場其實講緊啲店鋪都會有所即相似。咁我哋其實就好多時啲商場亦都係希望可以靠呢一啲唔同嘅一啲體驗、一啲活動，係希望可以吸納再多啲唔同嘅年齡層同埋其他朋友嚟咯。
11: 係正正頭先咧，我哋一日開始直播之前都有傾咗少少啊。而家個商場好似有個現象咧，大型商場咧，普遍嚟讲话咧，好似有少少越嚟越累近，就系好多都一式一样，大家就觉得啊唔紧要啦，就算我冇出市区嘅，当我系新界嘅人，咁我唔出市区嘅新界都可以照去得到，因为咧大嘅连锁嘅其实已经咧喺唔同嘅商场都有插旗啦，我哋俗称做，其实会唔会话咧，点样可以商场咧尽量避免呢个嘅有一个即系好似同质化嘅现象咧，即系或者你作为商场管理嘅时候咧，可能譬如喺个租户组合嗰度啊，点样去尽量做到分散，佢自己有个特色啦。
10: 咁所以呢個又真係好睇返每一個商場啦。咁同埋我諗未來我哋其實都話我哋嘅商場競爭都唔係再係講緊係有邊一個嘅鋪頭啦，有邊類型嘅可能係展覽啦，咁反而其實係點樣可以做到一個連結，可能同我哋嗰個社區啦，點樣可以做返一個連結啦，可以同屋企人可以製造多啲唔同嘅回憶啦。因為我哋都覺得其實而家最成功嘅一啲活動呢，其實都有三個比較大嘅特點，咁係就 即係好多時都係要親身有一個參與嘅元素啦，同你哋嘅屋企啦，可能會製造一啲共同嘅經驗，咁同埋有啲社交媒體嘅分享價值。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就係越嚟越多嘅一啲商場咧，都會喺呢三個特點度咧係擺喺佢哋嘅活動上面，係可以再同我哋嘅社區咧做翻一個嘅連接嘅。
11: 嗯，啊，头先咧 ，Catherine 咧都好似有啲想补充系嘛？其实你点样睇翻咧？即系商场啊，其实今年嗰个状况啊，会唔会话都符合你符唔符合你嘅预期啦？而去到啦下半年啦，展望嘅话咧，会唔会觉得商场个市道咧？系咪可以都仲有唔同嘅城市，令到咧个生意啊，各个人流啊，都可以保持得到延续得到咧？
9: 我谂城市经济一定系重要的一环啦，咁呢个亦都系正正我哋正话分享点样提升嗰个体验式消费啦吓，咁同埋即系商场每个商场都有自己嘅定位，咁点样可以即系突出嗰个差异化咧？咁例如就系即系加强个餐饮特色啦吓，个质素啦，可能加啲特色嘅品牌，做一啲特别嘅主题活动吓，咁同埋即系连结啲文化创意啊、社区元素啊吓，做一啲即系比较难复制嘅一啲本地体验咯吓。咁另外都有讲到就系点样善用一啲数码化嘅营销啦吓，可能有会员制度啦吓，咁同个顾客个连结可以再加强。咁當然就係持續提升嗰個服務嘅質素啦，咁點樣發揮香港即係喺品牌多元化、國際化、專業服務呢啲優勢，跟住就可以吸引多啲即係本地旅客嘅消費嚇，咁希望可以穩步就係面對市場嘅變化。
11: 嗯，但係個人流上面，你覺得下半年係咪都應該仲 OK 啊？都？
9: 我哋自己睇就都係穩定嘅嚇，咁當然啦，即係要。各个即系
11: 大家努力，
9: 大家一起努力啦。
11: 系啊，希望可能咧，即系喺个商场管理上面啊，咁都系各界啊，同埋咧商户一齐咧，即系唔系净系商场自己嘅努力啊嘛。咁我唔该晒咧，今日咧商场管理学会嘅联合主席罗恩琪啦，仲有就系副主席康佩莹啊，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世界杯总结咗咧，对于话商场管理有啲咩嘅体验到啊，同埋咧就嚟紧暑假点部署啊，唔该晒两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施己贤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表告别演说，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施己贤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英皇查理斯三世递交辞呈。白金汉宫表示，查理斯三世欣然接受施己贤的辞呈，预料英皇将会接见贝安德，邀请他出任首相。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表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个月底或者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且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当中大约8公顷属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之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署表示，由于喉管旁边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加复杂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市民说，特意在九龙区带水和食物探望住在受影响范围内的妈妈，有食肆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拿水，预计损失大约30%生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是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罪行。他又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伊朗亦都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的交通意外清场，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观塘是有紧急的渠务工程的，就是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雅丽道慢线是封闭，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是稍为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变电站。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少少，龙尾桑亚道油站。 喺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接近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接近龙日村。最后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查询2891-1001。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15.5，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轮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8: 喂，师兄啊，车上面载住咁多货，行车嘅时候记住要保持安全车速啊！
9: 载住咁多货啊，我转弯同落车都会收慢啲，以免啲货会移位啊嘛！
8: 啊，师兄揸车咁稳阵，同你出车送货真系放心晒啦！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

0: 区宝藏
1: 十八好时光，
0: 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2: 十八好时光，
3: 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
4: 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08，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5: 仲有我小小秘闻李万芬，
6: 好感性啊，好感性，好感性。仲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4: 咁啊，而家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啊。今晚同听日咧，而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同埋星期三可能都仲有啲雨啊。
6: 系，
4: 见到特别今日嗰个落雨嘅情况。都好勁啊！哇，我翻嚟嗰陣時候簡直係暴雨啊！
5: 你幾點翻嚟啊？今朝
4: 我今朝大概10:00咁上下，
6: 都係好大雨啊！
4: 等小巴都好大雨，
6: 好大雨啊！其實 keep 住呢個星期都係咁樣，過往咁多日都係咁樣。
5: 係啊，
4: 通常咧，因為一落雨，即係如果話如果放假就冇乜所謂啊，放假留喺屋企啊，但係大家都要翻工翻學。
6: 冇錯，
4: 雖然而家好好彩就應該放緊假㗎啦，有啲學生。咁但係翻工嗰時候，大家如果真係落大雨，會點樣去出街做準備咧？
5: 你會點㗎，文森爸爸？
6: 我其實咧遮已經幫唔到手噶啦，係啦，好老實，好大雨嘅時候遮真係幫唔到手，你只腳係全部濕曬。我咧而家近以前啦，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攞啲膠袋咪綁住只鞋咯。係
5: 啊，
6: 咁但係唔好睇啊嘛。咁而家咧其實好好啦，可以咧買到一啲咧即係
5: 鞋套，
6: 哇綁到上到個膝頭哥度都得。咁啊變咗翻到去公司或者去做嘢嘅地方嘅時候，對鞋同只腳都唔濕咯。
5: 乾爽㗎，但係我而家就即係有啲好靚嘅膠鞋啦，好好㗎。我而家細個咧讀中學嗰時都係㗎，好大雨咧。焗濕噶，真係咧，翻到學校咧，吱吱聲。我啲同學仔咧會喺學校門口換鞋嘅，即係著拖鞋跑咁。但我咧
6: 唔好睇啊嘛，覺得係
5: 啊，真
6: 係
5: 寧願濕啊。
6: 我都係細個都係咁樣。
4: 我自己就我開始，因為我之前咧，而家睇我身形就唔覺啦。但我之前有啲行山嘅習慣嘅。
6: 唔係睇身形係可以決定一個人行唔行山嘅咩？
4: 博唔到添。咁啊因為所以而家啲行，因為啲行山鞋會有防水功能。通常我落雨我就會換翻嗰對鞋，咁佢都避得幾好嘅，即係如果只要我唔係踩到一個好深嘅水氹嘅話咧，通常都安全嘅對鞋。但係有陣時候我都會買帶定對襪，跟住帶定個膠袋，甚至可能帶曬全身可以更換，即係翻到嚟有咩事嗰陣係，譬如紅雨黑雨嘅，就即刻可以換啦，即刻去廁所換啦。咁啊嗰套就擺咗喺個袋度，但係有陣時候都有個問題㗎，係
5: 點
4: 咧？即係有陣時啲襪咧，即係濕得耐、噏得耐會臭㗎嘛。咁啊見到同事都有同我哋。準備咗啲乾衣辦公室乾襪法同大家分享。
5: 係啦，啲人聽住咧，如果你屋企人有呢啲問題咧，快蹬開隻耳仔啊！真係係點樣咧？
4: 咁第一個見到係用毛巾嘅喎，
5: 冇錯，呢個我可以證實係 work 嘅，因為噔噔噔噔，我老公咧經常都係咁嘅，即係啲濕咗個衫咧，或者濕咗襪咧，你揾一個乾嘅毛巾包住佢咧，包到佢實一實，佢嗰啲濕嘅水咧會過咗條乾嘅毛巾嗰度噶。係啊，真係 work 嘅。
4: 咁乾到幾多度啊？
5: 我諗啊。都有一半㗎，我老公嗰啲啊。
6: 因為其實我有陣時咧出去做嘢喺酒店就係咁樣啦，
5: 係啊，
6: 即係咧你嗰對唔會帶好多對襪㗎嘛，咁你會洗襪，一洗襪嘅時候咧就會用呢個方法啦，即係攞當然啦，酒店亦都有毛巾啦，咁你就可以做埋呢個動作咯。
4: 咁我哋有三大版方法，第二個方法又係啲咩咧？
6: 噔噔，熱水膠樽烘乾法
5: 係
6: 點㗎
5: 呢個？
6: 其實咧就大家好科學去諗啦，咁啊攞個膠樽啦，裝個熱水啦，然後將只襪咧套落個膠樽度，咁裡面係有熱量㗎嘛，咁咪可以將啲熱量咧慢慢蒸發咗嗰啲水分咯，咁即係你隻襪咧就會慢慢乾身一啲咯。
4: 第三個我相信個原理係相近嘅，就係呢個烘皮機送風法啦。咁啊見到就話用烘皮機裝咗啲專用嘅轉接頭啊，就將啲温風就送入去個襪裡面烘乾佢，再用個樽咧壓住隻襪，就唔好等佢吹走啦。咁啊就話大概17分鐘到就可以徹底乾曬啦，係所有測試裡面咧最快嘅方法。咁啊襪就有得晾啦。咁另一個好麻煩嘅就係通常大家落完翻嚟之後咧，周地都係借要揾地方落，有冇試過啊？
6: 梗係有啦，但係冇辦法，好多時咧一人起碼有把遮嘛，咁啊好多時你就會見到成條走廊開曬遮咯，係啦，跟住咧一路都係有遮，
5: 咁
6: 啊冇啊，咪就係等個冷氣將佢慢慢咁樣飄翻乾佢咯。
4: 我自己近年就有買呢啲雨褸，行山嗰啲雨褸就可以成個連埋個袋笠住，因為
5: 好型嗰啲賣廣告話啲水滴落去都唔滲嗰啲啊嘛，係嘛？
4: 都少少嘅，都避唔就，如果真係好大雨嘅。咁但係因為有陣時攞住把遮咧，有少少風啊反曬，咁啊雨褸就冇咁麻煩啦。咁啊唔知各位聽眾會用啲咩嘅方法啊？
5: 嗯。
0: 區區有睇頭。
4: 咁啊，而家帶大家咧都係啲出街先睇到嘅嘢。咁啊，唔知有冇留意到咧？其實我見到近年咧真係好興嘅，周街都係。
5: 我女好中意啊！
4: 我就知有啲 terms 有啲字可以俾大家估下啦。咁首先有一個叫做除草症啊，唔知大家近年開始好興嘅，就係呢、這個。呢、這個陣間嚟介紹嘅呢個作品裏面嘅一啲東西嚟嘅，咁同埋咧我自己好中意就係佢裏面有隻兔仔咧，有張梗圖咧，其實我完全冇睇呢套嘢嘅，但我好中意用嗰張圖就係佢喺度嚇咁樣有張圖喺度，咁啊呢一個係講緊啲乜嘢咧？就係、是人氣卡通啊，《Chika Wa》都有好多嘅粉絲啦，嚟緊八月一號到九月六號咧，就會喺尖沙咀舉辦吉伊卡瓦藝術宇宙特展啊，就會展出翻一啲嘅原畫啦，仲有啲互動嘅體驗裝置俾大家玩嘅。
5: 係啊，展览之前咧，港铁咧仲率先咧系推出下一站 Ikawa Activus 暑假主题活动，梦幻主题轻铁，期望咧为乘客嘅旅程咧带嚟独特嘅体验噃。
6: 系啊，嗱，主题轻铁咧将会喺今个星期六，即系7月25号去到8月30号期间，每个周末咧行驶嘅，即系总共咧系有12日，每日咧共有4个班次嘅。咁咧就会咧由呢个轻铁嘅兆康站出发，分别咧就会去到呢一个嘅屯门站啦，同埋元朗站嘅，即系咧以往咧我哋嘅轻铁发现号嘅路线。
5: 乘客咧只系需要喺活动期间嘅星期六日去到轻铁嘅兆康站咧购买轻铁嘅旅游证套装，咁即刻可以喺当日咧乘搭主题嘅轻铁一次，以及咧喺同日咧无限次乘搭咧其他轻铁嘅路线噶。
6: 哇，咁啊真系几好！啲朋友咧入到去元朗啦、屯门啦，又可以去到唔同嘅景点，而且你又可以咧感受一下嗰度嘅气氛。我哋嘅同事一样啦，其实咧都去到嗰度啊，感受一下呢个主题轻铁，亦都探索一下嘅。佢就发现到现场真系有好多嘅街坊，好多嘅朋友一齐去感受一下，仲好开心添啊！
7: 哇，咁大阵仗，所以原来系我妹最中意嘅切卡华咯，好壮观咯，我就好紧张同埋有啲开心嘅，因为都系第一次坐主题嘅轻铁，我会同我屋企人坐啦。
8: 都係吸引到仲另外一個打卡嘅 spotlight 咧，咁同埋即係好似配合翻暑假呢個氣氛啦。咁所以今日見嚟到兆康呢度見到個氣氛都好熱烈，即係無論係唔同嘅朋友啦、街坊啦，甚至乎即係放緊暑假嘅小朋友嚟到啦，咁、那個氣氛都係好熱鬧咯。配合到呢一個卡通人物一個歡樂嘅形象，其實佢之後即係行車嘅時候嘅有唔同嘅面貌可以呈現到俾公眾啦。天氣好嘅時候應該影相都會靚嘅，即係都想試下將列車喺唔同嘅地方度都可以影到唔同嘅靚相啦。
9: 上次都有试驾啦，我都好期望。今次我咧觉得架车好靓嘅，所以都继续都系好期，好想搭呢架车。我最中意试驾蛙角色入边嘅兔兔。
10: 我自己系试驾蛙嘅 fans， 我亦都系一个铁路迷嘅本身。架车都比我想象中靓嘅，但系同我 fans 过啦，咁亦都会行一行。喺架车入边影好多唔同嘅相，影下啲细节位，欣赏下呢一个车咧，即系享受啦。
11: 幾開心啊！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刺卡啊，上年嘅刺卡啊 base 嗰架列車我都有嚟，見到再有刺卡啊列車，其實都好開心嘅。嗰八個主角咧，其實都分布得好均勻啊，所以影得都非常之好，有啲新鮮嘅造型啊。期望港鐵可以再多啲整多呢啲活動嘅列車咯。
5: 港鐵公司總經理負責市場策劃及收益管理的趙敏大恩就說了，去年港鐵推出聯城主題輕鐵深受市民的歡迎，所以今年就再接再厲了，今次的列車都有不少的心思，希望給到驚喜市民和旅客。
12: 大家好，我是大恩，我在港鐵是負責市務推廣和收益管理的。暑假已經開始了，我想很多人都在計劃跟小朋友家人去哪裡玩，由今天開始我們給多個理由讓大家出動。今天就第一次我們迎接下一站 Chikawa Artiverse 一個主題活動的啟動禮，我們都很開心見到這麼興奮的粉絲，希望這個暑假跟他們帶來一個很好的互動和一個驚喜給他們。 去年啦，我哋其實就響應香港政府推動呢個 IP 嘅經濟啦。咁呢個卡通人物咧，咁其實係經過我哋市場調研咧，知道係即係最受歡迎嘅。舊年首次合作啦，市民係非常受歡迎嘅，包括咗列車啊、特色嘅閘機嘅聲效啊，咁好吸睛，亦都好吸客啦。咁所以今年再接再厲啦，咁我哋今年再同 All Right Reserve 合作啦。

0: 一程車啊40分鐘咁上下。雖然打卡我知道大家好鍾意報埋啲位即係又留喺嗰度影幾張相啊影完之後呢但其實都可以周圍行下嘅。咁我知道屯門呢有個地方呢之前都幾興去打卡㗎就叫做環愛橋啊係一套之前有套電影啦就去過就相關嘅電影嗰度喺取景嘅。咁就喺屯門碼頭嗰度啦咁附近亦都我知道呢之前都有做過少少 research 啊屯門海濱公園好似都幾多嘢行嘅即係鍾意行下海濱因為大家近年我哋香港海濱發展都幾好。
1: 係冇錯啊。
0: 即係鍾意去完又可以雖然有機會有少少要搭少少車啦咁但係都可以去附近行下嘅。咁當然去到搭到去附近都仲有一啲嘢譬如商場食下飯嗰啲都幾好啊係咪
2: 其實而家幾好因為呢屯馬線開通咗之後呢我去屯門係好方便。
1: 嗯冇錯。
2: 以前係要轉車啦
1: 而家直達得起
2: 係啦。直到尾就係
1: 嗰個。係啊同埋屯門呢始終發展咗咁多年呢而家呢好多朋友呢入到去屯門嘅時候呢都好似你所講玩足一日啊。係因為屯門呢除咗周邊呢有好多唔同嘅公園啦你講海濱入到商場其實呢慢慢嘆即係有時你知道夏天好熱㗎嘛係啊喺商場度逛下商場食下嘢其實都好開心一家人又可以輕輕鬆鬆幾咁好
0: 啊。咁當然啦香港咁靚啊就唔一定淨係要去一啲特色嘅景點嘅周圍可能呢都會有啲嘢可以睇下嘅。譬如可能大家如果突然間諗唔到去邊度玩嘅話呢可能可以考慮下輕鐵沿線搭完之後去下附近嘅站落車行下睇下附近有啲咩地鐵沿線都可能可以考慮嘅。暑假好多活動帶嚟 Twins 嘅熱浪假期

0: 跟实我哋啊，继续为大家带嚟更加多嘅暑期活动。
1: 十八俱乐部。
0: 咁啊，跟住落嚟介紹嘅，之前都帶大家去過㗎啦。咁啊，就係加道里農場 K 植物園成立70周年嘅相關活動啦。今個夏天，加道里農場 K 植物園咧，為咗慶祝成立70周年咧，即日起去到9月14號咧，都會免費向公眾開放嘅。公眾就可以透過網上預先登記免費入園啦。每日嘅上限咧有1000個名額嘅。
2: 係啊，原來咧設有70周年特別展覽㗎，就好似大帽山民族植物故事戶外專題嘅展覽啦。亦都有咧旧邮政总局嘅石柱，仲有加道里兄弟佢哋嘅纪念亭等等嘅历史地标，可以咧俾大家一齐去打下卡噶。大家记得啦，园区咧分别咧系有上山区同埋下山区嘅。咁访客咧亦都可以啦，俾钱咧搭呢个观光车噶，又或者你行路都得噶，行两个钟头去逛下我哋嘅上山区亦都得噶。
3: 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传讯与市场部主管苏晓慧 Vanessa 咧就话啦，佢话希望咧透过今次一系列嘅活动啦，俾更多嘅市民重新认识园区嘅理念啦，仲为各位入场嘅人士准备咗一份特制嘅地图啊，可以俾入场嘅人士咧轻轻松松探索原来区入边有三条嘅路线噶。
4: 我系 Vanessa， 咁我系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传讯与市场部嘅。香港好多市民都以前可能又是小朋友嘅时候，读书嘅时候都接触过我哋嘅。咁其实我哋已经系演变一个机构，有三个主轴啦。第一样嘢就系自然保育啦，第二就系永续生活，第三样咧就系多元整体教育嘅。咁都好想透过呢次机会，即系呢个活动可以。

0: 引更多香港嘅市民入嚟，先重新認識我哋啊，同埋了解更加多我哋嘅一啲範疇。其實我哋三月就做咗第一轉嘅慶祝活動啦，咁我哋而家7月15日至9月14日咧，就係第二輪嘅。咁有興趣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嘅公眾咧，其實就只需要去我哋 carebg.org 個網頁嗰度登記嘅。咁登記完之後咧，佢哋會收到一個確認電郵啦。咁佢哋嚟到我哋園區嘅時候，喺入口處咧，只需要出示翻呢個電郵，咁就可以入場啦。咁佢哋入場之後咧，就會收到一份我哋今次特製嘅一個地圖啦。咁就係 cover 咗三條路線嘅。我哋第一項啦，就係一個回醒記大帽山嘅民族植物故事嘅展覽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70周年從荒蕪到豐饒，回醒記憶的70年嘅特別展覽，同埋一個古蹟路徑啦。咁另外第三個元素咧，就係夏日自助遊嘅。呢個路線就相對簡單，同埋比第一次入嚟我哋園區啦，咁一個好輕鬆嘅一個路線，俾佢哋去慢慢去睇一啲季節性嘅一啲野生動物嘅。我哋有農場小賣部啦，咁裏面咧就有我哋園區出產嘅一啲農產品嘅，包括雞蛋啊、一啲時令嘅蔬菜啊、生果啊，同埋我哋自己園區出產嘅茶葉，個產量係比較少嘅，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園區就可以去 farm shop 度買嘅。
1: 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卢海恩 Fiona 佢就话啦，希望大众以对我哋嘅川农同埋大帽山嘅植物有更多嘅认识同埋关注，亦都可以了解更多保育原生植物嘅物种，呢、這个都好重要噶。
2: 大帽山川农村村民 Jenny 就话，希望咧呢一种善用植物嘅经验同埋智慧可以世代相传啊。
3: 咁大家好啊，我係加道里植物部嘅 Fiona。咁我哋其中一個70周年夏日旅程就係喚醒記憶大帽山的民族植物。咁呢個展覽咧，其實就關於民族植物學。咁民族植物學簡單啲嚟講咧，就係一個特定嘅村落或者社會群體咧，佢哋喺過往或者甚至延續到依家，佢哋使用各種唔同植物嘅方法，可能係關於一啲傳統知識，甚至係佢哋嘅信仰同埋一啲管理方法等等。我哋咧之前就喺位處於大帽山腰嘅村農村咧，就開展咗一項民族植物嘅研究項目。喺研究裏面咧，就同村民去訪談啦，認識咗好多唔同嘅民族植物。咁我哋就挑選咗10種，咁就以一個相片嘅形式去展出。我哋都好希望大家可以透過認識唔同嘅民族植物，除咗咧去了解大帽山周邊嘅居民，或者甚至係香港一啲唔同嘅村民，佢哋由歷史到依家咧，佢哋使用嘅植物有咩傳統用途，又或者點樣同以前傳統村民生活嘅細節有咩關係？希望佢哋咧都可以認識到呢一啲就嚟要失傳嘅傳統植物嘅文化。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好希望透過介紹咧唔同嘅原生植物，都好希望大眾可以認識到原生植物佢哋對於生態嘅重要性。
4: 我叫邝玉英，我唔系姓曾噶，并唔系川农嘅原居民，因就系咧，我以前咧本身我哋系住喺葵涌区噶，咁因为葵涌区咧要整条去水通道，所以我哋要搬走，咁嗰阵时我爸爸就选择咗川农为我哋嘅新嘅地方咯。因为我哋细细个嗰阵时咧喺川农咧好老实，系冇乜嘢食噶，好多时喺上山玩啊行咧，我哋就会摘啲山莲爱嚟食嘅。以前咧山莲喺川农嚟讲咧系周围都系嘅。咁另外車前草方面，咁我哋細個嗰時，通常我媽咪我哋買翻嚟咧，我哋煲涼茶俾我哋飲，或者煲豬小肚啊，俾啲蜜枣啊，或者俾啲白果落去咧，就會利尿同埋咧去尿石咁樣咯。同埋嗰啲茶果裏面咧，有啲係柱麻葉噶，通常咧柱麻葉喺春天嗰段時間咧先係生得最靚嘅。同埋一樣嘢，摘柱麻葉有少少技巧咯，佢係咧面頭要係綠色，底下一定要白色。如果底下唔係白色嘅柱麻葉咧，係整唔到一粒粒嗰啲物質出嚟嘅，係煮唔到茶果噶。咁所以通常咧，我哋係清明前後咧，佢先係有咁個咁嘅顏色，我哋就會摘翻嚟翻屋企，跟住咧就揾啲水殺咗佢。我哋都好想推廣，唔好將呢樣嘢係失傳，希望大家都意識到咧，植物 對我哋本身嘅生態啦，對我哋自己本身嘅環境啊，同埋人嘅存在都係好重要咯，相輔相成。
5: 哇，茶果啊，
2: 我好中意食噶，
5: 系嘛？我其實我因為之前同大家帶大家去第二個地方嘅時候咧，鹽田子嗰陣時咧，我都有買過嘅，大家先送咗俾屋企人食，所以就我自己就冇食到。
2: 有鹹有甜噶，
5: 我記得有好多鹹嘅，最中意食咩鹹啊？
2: 我中意食花生，
1: 哦，
2: 係甜嘅。
1: 我都中意食甜喎，我本身中意食甜，同埋我覺得咧嗰種風味咧係好特別噶，
2: 有塊葉包住
1: 嗰塊葉咧，你係煙煙韌韌黏住黏住，係啦，跟住咧搣曬嘅時候仲有少少咧，你係舐埋佢啦，嗰種都幾特別。
5: 食呢啲嘅時候，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個送佢嗰個嘢飲啊！我覺得茶就應該啱啲嘅，但係會唔會有啲人都中意，會唔會都中意送甜嘢咧？
2: 你會唔會？
1: 其實哦，我都係飲茶多。
2: 我咧去呢啲郊外地方咧，有時有啲嬸嬸咧，佢哋咧有啲紫配天葵一樽樽，好好味噶。
5: 好，咁啊，傾到呢度先，先休息一陣，聽一節新聞同埋交通，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十八好時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与英皇查理斯三世会面，获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己贤。贝安德获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稍后将会在唐宁街首相府以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斯己贤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表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无牌活动，是由5月26号至到昨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无牌货物，估计市值共大约1亿5900万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无牌球衣。其中四名被捕人士属于18岁以下，海关形容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的情况值得关注，有上升趋势，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是未核实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而误堕法网。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9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说，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提出检控。他又说，至今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者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是仍然发现烟头，不过没有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讲比较挤塞的位置，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着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的龙尾排到过去红天路，就是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由于有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排到过去红天路。另外九龙松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跟住北帝街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了一大车多少少，经过都要留意返。全体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花园道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金钟道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缆车总站。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仍然是车多少少。电车消息方面，因为路轨急收的关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筲箕湾总站，以及是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是不同，特别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3: 莫希少年穷。
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5: Double check.
4: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6: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9: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2: 十八好时光，
13: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7，
14: 嗯，
13: 直播室继续有我何展鹏喺度，
14: 嗯，继续有我小小鼻萌李万芬，
13: 仲有我陈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9: 区区有睇头，
13: 跟住落嚟介绍嘅呢样嘢咧，我就净系睇过嘅啫，我就系冇着过嘅。但系我相信直播室里面咧，其中有一位嘅主持系有着过嘅，
14: 系咪讲紧我？
15: 我都有，我都有，我有俾钱租过嘅。
13: 咁就系
14: 会一次嘅咋，
15: 系冇错，
13: 就系同大家介绍裙褂。咁啊 ，Fanny， 你嗰阵时因为通常都系出嫁嘅时候会着比较多啦，你记唔记得当年着嗰套系咩颜色啊？
14: 嗰阵时咧，我好幸运地咧系着裙褂后嘅。
15: 哇！
14: 即系最珍贵嗰套啦，你要好小心嘅，因为咧你一勾烂一度咧，都唔知系边个揾个师傅帮你补。同埋咧，我知道当其时嘅租金咧，如果一次咧系要五位数字噶。
15: 哇！
14: 系啊，真系嘅。同埋咧，垮咧唔同其他晚装咁，有啲新娘，哎呀，你蓝色嗰套咧，我未同你影啊，换翻出嚟同你影啊，垮系唔会再第二次噶，所以就系嗰一次嘅啫。同埋咧，系妈咪帮你扣嗰个带啊，帮你拉个拉链嘅，即系呢啲系要摄影师捕捉嗰下，唔会话，唔好意思 take two， 冇 take two 噶，猜过你噶，所以好小心噶。
13: 系咪自己拣嘅？即系嗰啲款式啊、颜色嗰啲，定系真系咁啱？因为你讲到你嗰件系比较珍贵。
14: 我嗰时有 wedding planner 噶，佢帮我一齐去倾去拣。
15: 哦，真系好独特噶。
13: 系啊，呢样嘢就喺华人传统里面就好重要啦。因为女仔咧，通常都会着翻一套华丽精致嘅裙褂，风光出嫁嘅，咁啊代表住屋企人对于个女嘅祝福。啲图案咧就以龙凤为主嘅，传统上咧就系人手制造，非常考功夫噶。
14: 系啊，香港中式长衫和裙褂制作技艺咧，其实早在2017年已经被列入首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且在2021年列入第五批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的项目名录。
15: 很重要，所以为了传承和传扬这一门的手艺，香港资专设计学院象形方主办的非常嫁衣裙褂之变奏展览，在当中就展示了裙褂制作的技巧，和告诉大家这个跨世代的心愿的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13: 我哋电话线上都请嚟咗策展团队嘅代表啊，就系香港资专设计学院时装及形象设计学系讲师陈亚斌博士，佢同时亦都系香港长衫协会教育理事之一嚟嘅，同我哋分享下呢个展览嘅特色。
15: Hello，
13: 你好，
15: 博士，你好。
16: Hello， 主持们大家好，
14: 欢迎你。
13: 不如先请你同听众分享一下今次策展嘅目的啊，点解会想搞今次嘅展览嘅？
16: 好啊好啊，咁等我分享一下头先讲裙褂呢个展览先。咁首先第一样嘢呢就係裙褂呢，我哋就想透过今次嘅展览呢就係可以推动啊 群褂呢个嘅传承啦。记得我哋都系讲紧群褂嘅技艺，系讲紧制作个技巧啦。咁、我哋想将呢个技艺咧，继续引起各个，譬如我哋嘅学生啊、年轻人啊、设计师，甚至乎系大众啦、都了解多啲群褂嘅知识。咁所以咧，我想透过我哋嘅展览啦，咁就去去分享呢件事出去啦。咁咁啱咧，今年我哋都得到非遗办嘅资助啦。咁我哋喺入边咧就搞咗三场。俾全香港60位唔同嘅大专学生去上堂，上刺绣班同埋群褂制作班，咁跟住我哋将佢哋嘅产品、展品、作品就去展示出嚟啦，咁就希望透过个展览咧，就可以将呢件事再一步传承出去。
14: 咁今次嘅展览咧，佢个主题系乜嘢啊？喺构思主题嘅时候咧，其实你哋要考量啲咩嘅因素咧？
16: 嗱，咁我哋咧今次，其实我哋今次就用咗五感啊。我哋嘅五感去呢个设计或者系呢个前提去做呢个群褂展览嘅，咁包括听觉、味觉、嗅觉、视觉同埋触觉呢类型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俾啲嘉宾，俾啲学生、设计师可以嚟到可以触摸我哋嘅群褂，去摸到佢。头先嗰样嘢咧，仲有一样嘢就系讲感觉，就系祝福啊，好似主持头先你讲过，妈妈帮你最后拉一拉个拉链嗰下，系啦嗰下大家都好感动，我终于都可以
14: 喊到咧，系啊，真系好感动嘅，真系。
16: 真係好感動，所以咧就我哋希望係用呢五個感覺啦，俾現場觀眾嚟到嘅時候可以感受群褂唔同角度，除咗喺技藝嗰邊嘅一個個出發點之外，用呢五種嘅感覺去融入群褂，理解群褂。
15: 好好啊，咁我都知道咧喺展覽當中分咗唔同嘅展區嘅，咁點樣可以藉著展區咧，亦都可以呈現到今次嘅主題啦，同埋咧展區當中咧有乜嘢特色嘅展品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
16: 有啊，咁我哋咧就分开咗六个展区嘅。咁第一个展区咧就系我哋放咗传统嘅裙褂喺度。咁头先好似主持你咁讲，你结婚嗰时用系褂，你着嗰时系褂后。咁我哋就分咗，譬如话而家即系传统分嘅褂王、褂后、大五福、中五福、小五福，都放咗喺度咧，就俾市民啊、观众啊、所有嘅朋友仔咧去参观一下。咁但系咧就系啦，可以提一提少少嘅嘢，到时候我哋都可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好似褂王啊，一套褂王究竟佢做几多日咧？咁原来一套褂王大概都差唔多要接近做300日嘅时间，
15: 一年
16: 三日啦。嗱，咁三日咁用嘅线要几长咧？大概金银线啊，差唔多系用咗3000米。左右嘅，咁師傅用嘅針數咧，大概係來回收上去咧55萬針。咁啊，55萬針係咩 concept 咧？就係、由你而家喺，譬如我哋喺電台開始逐步咁行咧，基本上咧都可以行到上廣州嘅。
15: 哇！真係行到上廣州，
14: 真犀利啊！
16: 非常之誇張。好啦，咁第一區咧就係我哋嘅傳統啦。咁第二區咧，我哋一啲嘅打卡嘅位置，即係俾啲觀眾嚟到嘅時候可以親身可以著一啲現代嘅一啲服飾，連埋一啲婚嫁上面嘅物品去影相。好啦，咁第三區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咗啦，就係好似有學生嗰陣時候，我哋咪話有三班嘅，咁其中有一班嘅學生咧就透過一啲嘅 AI 創作，將一啲 AI 嘅圖案融入咗佢自己嘅一個圖案上面啦，跟住咧上咗師傅嘅一啲刺繡班嘅堂，就將呢個圖案可以咧去做呈現翻呢個現代刺繡同埋現代嘅圖案出嚟啦，融合咗之後，咁喺第三區入面咧，仲有另外一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將我哋嘅畢業生，佢哋都喺現屆，譬如現時都比較活躍嘅一啲嘅設計師啊，咁佢哋將佢哋自己設計嘅品牌融入翻，點樣將舊嘅刺繡群褂設計擺落佢哋嘅自己新嘅一個設計方面，咁就我哋呈現翻呢個新式嘅群褂啦。跟住去到第四區咧，我哋都係可以將我哋另外一班學生做車縫嘅衫啊，啲衫啊點樣去呈現翻出嚟俾啲觀眾睇下，點樣佢哋可以將件衫拼埋一齊啊，佢哋嘅拼嘅部件、步驟啊，用嘅用料啊，用刺繡嘅時候用嘅工具究竟係點樣用啊？好啦，咁跟住去到第五區咧，我哋有少少嘅位置就係俾啲朋友仔嚟到可以試一試，而家咁興 AI 啦，咁我哋將啲 AI 咧就譬如好似將嗰啲嘅頭飾啊、衫啊，咁我哋就黐你个样上去，就变成一个好靓，好似戴咗凤冠嘅一个婚纱照俾你哋，或者群褂照俾你哋去留念啦。咁第六个区咧就系我哋最后一个位置比较重要啲，就系我哋成个群褂设计，sorry 群褂嘅 傳承嘅時候教學生嘅兩個繡嘅方法，一個就係盤金繡，第二個就係卜繡，點樣去方法係點樣去做啦，個流程係點樣啦，跟住圖案上面嘅祝福寓意。如此類推啦，就係呢六個鬆，咁咧都係幾豐富㗎。係、
15: 嗯、啊，聽落去都好豐富。
14: 我想你去影下佢嘅裙，如果你著裙褂會咩樣？
15: 唔該曬啊，可以配上去㗎，用 AI。係
14: 啊，
13: 咁啊，講到傳承啊，啱啱都提到，其實有啲畢業嘅學生都會參與過，佢提一啲部分啦。主要係咪就係嗰個部分啊？會唔會都仲有啲其他嘅參與嘅？同埋點解會想邀請翻佢哋嘅？
16: 哦，咁咧就嗱，因為傳承啦，咁我哋資專設計學院咧路都係個方針，都係希望係喺設計方面啦，培育我哋設計人才啦。咁、
13: 嗯、
16: 我哋覺得設計嘅過程之中咧，唔可以就咁係單單將一個新嘅事物就咁一路演變落去嘅。咁可能喺某個程度上邊有啲譬如中華嘅元素啦，一啲我哋過去一啲非遺嘅技藝嘅嘢咧，係可以將佢點樣演繹上去，落去變成一個新嘅設計。咁樣嘅融合咧，先至可以推動到咧其中一個方面就係非遺嘅一個再傳承落去嘅嘢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可以令到我哋學生嘅視野更加擴闊啦。咁頭先主持問嘅位置咧。我哋主力都係講緊喺頭先嘅第三個地方，就係設計師嘅啦，同埋學生大專生嘅嘢，同埋第四個展區就係大專生另外嘅一個將裙褂由一塊嘅褂片將佢組裝成一件真正嘅褂啦，咁就係呢三個地方咧呈現咗出嚟。
13: 嗯哼，都想問多少少，因為傳承啊嘛，落到去學生嗰度啦，咁啊，佢哋會同相信同畢業生應該都會有啲嘅分別啦。咁但係佢哋嘅作品又用咗啲咩嘅技術呢？
16: 佢哋嘅作品咧，譬如我哋有啲設計師嘅作品啦，咁佢哋基本上除咗佢哋係繡比較多係繡嘅手工藝之外啦，咁佢哋仲會有啲譬如天然嘅染啊，亦都會有一啲拼接嘅嘢啊，甚至乎係有一啲設計師去攞咗自己獨有嘅嘢，將西方嘅剪裁配合埋中式嘅一個圖案技術，再加埋刺繡嘅技術，將佢呈現出嚟嘅。
14: 嗯，咁今次嘅展览咧，亦都为咧嚟访者咧提供沉浸式嘅体验、哦，可唔可以话俾听众听系乜嘢咧？例如会有啲咩感官嘅体验噶？
16: 嗱，咁啊沉浸式咧，我哋只即系咁讲吓，咁啊嚟到咧，当然系我哋个导赏团第一样嘢嘅一个沉浸式啦。咁、我哋都会有一啲，譬如话有啲喺。一啲道具用具都係，譬如第一個嘅鳳冠啊，鳳冠都係一套電影咧，一個女明星戴過嘅一個鳳冠啦。咁我哋都會喺嗰度導出嗰套戲啦，或者係帶出佢哋重現，將佢帶入咗我哋嗰個婚嫁同埋裙褂嘅世界先。好啦，咁跟住落去咧，我哋都係會有放少少嘅氣味香氛喺度。咁嗰度咧，其實係可以將本身嘅原意都係想帶各位嘅觀眾入到嚟嘅時候，可以感受到，有啲嘅感覺好似婚宴嘅感覺喎，例如有啲好似椰子過大你嘅感覺咧。好啦。跟住喺聽歌方面，我哋會放一啲真係分界一啲好古典，我哋揾咗好耐啊，嗰啲音樂都會係。咁啲音樂啦，再加埋咧就係大琴者嘅一啲嘅祝福。咁原來咧嗰啲祝福，佢好似由一梳梳到尾，二梳白髮齊眉。大琴者佢哋講嗰啲非常之係好
14: 押韻嗰啲啊，我都有客串做過㗎，係啊。
16: 原來佢去到好多嘅，可以去到十啦，十都可以由一去到十，我數得好多啊，十全十美啊，咩都好。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大家都聽落去之後，你就會有一種好陶醉入到去嗰個世界上面啦。咁同埋我哋嘅個成個氛圍個環境啦，咁我哋個設置啦，咁你會見到好多係一啲首先就係嗰個顏色啦，咁再加埋咧就係我哋個設計上面亦都係好有。即係一個自然嘅手繪嘅圖案嘅方法，令到會覺得哦，原來係講緊都係一種好輕鬆去描寫呢種咁莊重嘅事情嘅。
13: 嗯，哇，好精彩啊！多謝曬你啊！啱頭先電話旁邊訪問嘅咧，就係香港資專設計學院時裝及形象設計學系講師陳亞斌博士啊。

0: 婚礼成日都会听到嘅一首歌啊，带嚟陈柏宇嘅《认真如初》。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跟住带大家去赛马会艺方，文生哥哥。
2: 冇错，如果大家咧谂下啦，要代表香港一套电影，唔知大家会谂起边一套呢？嗱，常驻咧柏林嘅香港艺术家庄伟，佢就谂到《霸王别姬》啦。目前咧亦都喺大馆正举行首个嘅现场展演个展，就系、是《亲密的归顺》，正正咧就系以呢一套经典嘅小说同埋电影《霸王别姬》作为佢哋嘅出发点。
3: 展览咧就希望透过光游并济嘅空间布局啦、形体语言啦，以及表演。表演者嘅之间嘅亲密互动啦，启发观众思考戏内戏外嘅性别表现噶。嗱，通过一啲比较实验性嘅经历啦，令到观众明白到亚洲男性嘅身份，又或者系性别流动嘅议题噶。
0: 走入展厅之后咧，观众就可以近距离观赏表演者以及佢哋演出过后之后喺装置留低嘅痕迹，喺里面阅读翻艺术家对于《霸王别姬》关于身体、性别同埋身份流动性嘅一啲独特见解。
2: 系啦，嗱，呢个展览咧系喺呢个文化嘅角度啦，将京剧又或者系以前嘅电影转译成为当代嘅艺术表演噶噃。嗱，一齐咧又可以听下咧我哋嘅展览策展人何婉瑜阿 Louisa， 佢同我哋一齐分享下佢哋呢一个嘅理念啊。
4: 大家好，我是 Louisa， 大馆当代美术馆的副策展人，亦都是今次展览庄伟亲密的归顺的展览策展人。今次这个展览的灵感是来自于经典小说和电影《霸王别姬》，主角是由张国荣先生饰演。对于艺术家来讲，张国荣对于香港人心目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偶像代表，特别对于他在戏里戏外在个舞台上面对于性别表演的流动性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也都是他儿时看这套电影的一个回忆。整个策展理念其实希望可以透过一种比较实验性的经历被观众可以成为展览的一部分。那里面我们分了三个大的区域，一个是舞台，第二个是电影的片场，第三是一个后台，希望透过观众经历过整个不同的空间去看下关于亚洲男性的身份啊，或者是表演性里面的一些性别流动的议题。今次嚟到一个展演嘅展览咧，几特别嘅系，我哋会希望观众成为呢一个空间嘅一部分，亦都成为呢个表演嘅一部分。我哋希望呢个展览咧，其实系可以从一种文化或者传统文化嘅一种角度，将京剧啦，或者以至从前嘅电影，然后将佢转译成为当代艺术嘅演绎。呢个系我哋想将从前历史同现在同未来有种结合嘅一个想象咁。今次呢个展览咧系好贪心嘅，希望大家咧可以喺唔同嘅时段都可以嚟嘅。表演咧其实分咗两个部分啦，咁就系有持续性介入啦，同埋一个定时嘅表演嘅。咁持续性介入就系我哋会有一班表演者咧，就会喺呢个空间入边咧，同我哋嘅作品啦或者装置咧有一啲互动嘅。咁至于表演咧，就加入咗好多舞蹈啦，佢哋一啲组合上面嘅编排啦咁样。
3: 艺术家庄伟曾经参与过很多国际的展会，他以装置、表演、录像、摄影以及绘画为媒介，探讨很多社会现象，以及将他们转译为成为有表演性的材料。今次的作品亦都交织住他长期关注的命题和思考。
5: Hello， 你好，我是庄伟，我是一位艺术家，现在主要是在柏林。我来自香港，我会做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今次在大馆是一个违约的作品，我就做了一系列的有表演、大型装置、一些镜面的作品。今次的展览里面用了《霸王别姬》去做一个很主要的 reference。在香港长大的时候，当去想一个文化的一个代表，我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张国荣。所以我在做这个违约作品的时候，我其实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想在香港见到什么的展览，怎样的表演呢？ 哥哥啦，佢嘅表演，咁所以都系一啲可能我细个长大嘅时候嘅经验。咁例如话小朋友嘅时候，我哋可能会玩手指，要拿花纸嘅时候，我哋会去讲下笑啊，然后觉得好怕丑啊。但系如果你睇翻京剧、粤剧都好，嗰、那个传统点样去用翻男性嘅身体去表现翻女性嘅姿态？谂翻啲细细个嘅回忆，喺香港长大嘅时候，而家大个咗啦，咁我哋去再做翻今次呢个作品嘅时候，就会觉得其实我哋睇紧嘅系一个文化嘅记忆，佢系一种美学，佢系一种艺术。如果讲翻我平时喺柏林啦，咁我喺嗰边都会做好多唔同类型嘅作品啦，都包括好多玻璃嘅作品啊、表演嘅作品啊。同时间今次有少少好似翻屋企咁样，点样去同翻我哋喺香港一个咁样嘅记忆、哥哥嘅记忆，又或者系一啲粤剧、京剧嘅记忆，去将佢融合翻，去令观众可以感受呢个唔同嘅组合。
0: 有兴趣嘅观众听众朋友可以上翻我哋社交媒体，有个 story 短片可以睇下㗎。

0: 最近天氣都麻麻地啊，不過晴天、陰天、雨天咧，都有我哋十八好時光陪住大家。
1: 哎呀，好好啊，你依家講
0: 帶嚟鄭中帶嚟鄭中基嘅晴天、今天晴天、陰天、雨天啊。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聽日落雨，如果見到落雨，記得帶遮出門口啦。咁同埋聽日嘅同一時間都繼續會有我哋十八好時光噶，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朝近十一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处话，由于喉管隔离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供水更复杂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市民话特登喺九龙区带水同埋食物探望住喺受影响范围内嘅妈妈，有食肆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攞水，预计损失大约三成生意。2027年乡郊一般选举将会喺出年年初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下个月18号为止。选管会主席陆启康话，制定选举活动指引的目的是要透过简单语言解释现行选举法例条文，提醒候选人和其他相关人士选举法例的规定和要求，并就法例未有涵盖而同选举有关的活动，以公平和平等的原则订立行为守则。选管会一向竭力确保所有公共选举在公开、诚实和公平的情况下进行，而制定选举活动指引是选举各项安排中重要的一环，希望公众人士积极参与。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今个星期三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发言人林健话，东盟是中国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亦都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期待通过这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和英皇查理斯三世会面，获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几贤。贝安德获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稍后将会是在唐宁街首相府以首相身份发表第一次讲话。斯几贤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仲有就系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帝街嘅坏车都仲系未离开，部分行车线受阻，两个位置都系车多少少，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就是观塘道是有紧急渠务工程的，去油塘方向跟住雅丽道慢线是封闭紧，经过请小心。电车消息方面，因为路轨急收的关系，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是相反方向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这一段的服务，两边仍然是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正常。封路方面就提提大家啦，油麻地庙街有拍摄工作的，直至听朝的7点钟，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是分段封闭。另外湾仔的坚拿道天桥晏啲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10点直至听朝5点去九龙方向，介乎告士打道至到摩利神山的这一段部分行车线是受阻，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去雪柜，不要长开水喉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6: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轮动。
5: 晚上7点半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港台电视32
7: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嘅第一位。刻意拣喺5月20日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有一种好失落嘅感觉啊，
2: 冇咗，硬系冇咗啲嘢，
1: 要等四年或者两年后嘅欧洲国家杯先至再嘘歌啦。有冇一种即系失落嘅感觉咧？
3: 我反而系有种兴奋感，
1: 回复正常。
3: 即系题外话，唔系，即系除咗真系有得瞓之外咧，我觉得今年嘅世界杯系挞翻着我对睇波嘅一种、
1: 所以你已经俾钱装英超系嘛？
3: 我考虑紧噶，申请紧经费系啊，因为始终咧上一次嘅免费收看系要多谢太太嘅，
1: 可能
3: 所以
4: 可能又有咧。继续有啦！
1: 哇，咁啊，开始今晚嘅，
3: 唔知系恭喜我定系咩啦？
1: 开始今晚嘅沙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3: 系大家，系你先啦，
2: 你先啊，我先啦
3: ，你先啦，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5: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
1: 系啦，咁啊，回复正常嘅沙流程，我哋今晚咧为咗响应啊世界杯热潮嘅完结，我哋推出新嘅环节，嗱，密切留意今日咧开始我有新嘅游戏玩嘅，
3: 系得到官方认证嘅，
1: 系啦，官方大力推荐，
3: 系
1: 啦，咁我哋一阵间咧密切留意一阵间咧喺半个钟头已经有游戏玩噶啦，咁啊需要大家咧即系做少功课嘅，咁啊究竟系咩呢？我哋卖下关子先，咁啊讲下嘢先啦。
6: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咁啊世界杯就曲终人散啦，不论你嘅爱队有冇胜出啊，或者系喺一个偶然嘅状况之下。即系出局都好啦吓，咁都写下咗又另一笔嘅历史嘅。咁我想讲咧就系、今日咧，除咗我自己之外，我发现身边咧，大家都开始有一种啊叫做啊世界杯完结唏嘘后遗症嘅。嗱呢一个症状咧，小弟已经经历咗好多届噶啦，由我即系盘古初开开始睇第一届世界，即系我睇嘅第一届世界杯，即系讲40年之前啦，到今日咧，其实踢完世界杯咧，你真系有一种无比嘅失落嘅。嗱，点解咧？咁第一就係其實世界盃係好好地俾我哋從一個殘酷又好啦唏噓又好嘅一個現實呢抽離呀，即係你講下波，無論你嗰隊你鍾唔鍾意，或者你同一哥係咪打對台都好啦，咁講完就算，即係同我哋個殘酷嘅現實世界咩交租呀、有冇人工加呀、諸如此類呢，其實係扯得好開下
3: 嘅，亦都我覺得另外一個好玩嘅地方，尤其是今年就係、今屆啦，就係、一班听众同我哋一齐喺网上面玩，即系寻晚咁都依然好多人，即系同我哋一齐睇住呢个嘅决赛咁样，
1: 睇住王者诞生咁样样。咁呢一样嘢你问我咧，我觉得系即系好难得嘅。一阵间我而家会讲多少少嘅。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咧，咁跟住点啊？即系而家嗰个后遗症就系、咁今晚点过咧？我哋即系又冇波睇。又大家冇一个机会走出嚟，譬如我哋知道呢段日子好多人去咗商场睇波啊，去咗茶餐厅、去咗茶楼睇波啊，咁跟住成个暑假流长，点算好呢？唔知大家有冇呢种感受？好似阿哥讲嗰句啊，今晚11点，你做紧咩？系咪发现揾唔到答案呢？

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自坐失意侣，闭起眼睛想过去。

0: 當然啦，即係今屆世界盃咧，留下咗好多你好似新相識，又好似同佢好 friend 嘅朋友，譬如佛德國個龍門啊，或者夏蘭特啊。等等啊，系啦，咁啊呢个都系一件即系令人哋好好窝心嘅一件事嘅。即系首先问下两位，你今晚有咩做啊？
1: 今晚冇啦。
0: 收工有咩做啊？
1: 空虚。
0: 有咩寄望啊？
1: 空虚寂寞，连宵夜都唔知点样可以可以食，
0: 搵到理由食。
2: 系啊，
0: 系
2: 冇咗啊，
0: 系
1: 失去晒。
0: 一哥咧，今晚有咩做？
3: 翻翻健身室啦，我。我好健康噶，我
0: 系，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好似冇咗一个盼望咁样样啊？
1: 冇咗個期待囉，係即係你一直都覺得哎呀，我聽完手下留情嘅重溫之後，我就可以睇到場世界盃啦。但係
0: 呢個答案真係好好啦，
1: 好緊要啊，呢個一定要啦。
3: 你問我，我覺得世界盃係冇咁勁嘅，老實地說。
0: 點解呢？
3: 個原因係咩呢？因為好快英超開羅啊，
0: 但英超冇咁期待，你個個禮拜有一踢㗎嘛。
3: 但係嗰陣時我真正有呢種呢，即係哦完啦，冇嘢追嘅足球啊，齋講足球嘅話呢，喺歐聯決賽完咗，我反而會有種嘅失落，因為歐聯決賽嘅完係要等兩三個月㗎嘛。
0: 係。
3: 咁然後你即兩係差唔多兩三個月，即係因為六月底歐聯，跟住七月八月係冇，九月先至開返，咁所以反而係有種失落。
0: 咁、哦、我同你都有少另一個，譬如舉個例子，即係美式足球 Super Bowl 踢完，佢等得仲耐，因為佢通常農曆新年左右就踢呢個 Super Bowl 㗎嘛，即係二月頭啦，咁佢要等到九月，即係而家都未開㗎嘛，佢差唔多八月就開始打 Precision， 九月先打，即係成七個月頭鼠㗎。
3: 哦，係啊，
0: 咁嗰個失落都好長㗎。係
3: 啊，我老婆就開羅同埋收羅嘅時候啦。
0: 佢
3: 啊，係啦，我真係
0: 人生都有啲嘅，馬貴血鼠
2: 兩個月啫，兩個月啫，
3: 我真係見過佢喊嘅，因為呢件事。我問佢咩事？
0: 星期二，星期一冇得買排位咯。
3: 我問佢咩事？冇啦。今日拉屎日啦。

0: 你呢个几月啦，即系好多谢咁多手粉啦，即系同我哋一齐吹下水啊，大家估下波胆啊，你会发现咧，嗰、那个夜晚啊，系有好多人同你连结嘅。
1: 系，
0: 你睇咩 fix 咧，或者你自己煲套煲套电影咧？你係一個人嘅、
1: 哦，是
0: 你冇共鳴嘅，即係唔會有人同你和應嘅。譬如我哋哇入波，琴晚入波，大家一齊喂一比零、二比零，即係會有你會即刻留言。哎呀，嗰球爭啲入啊！哇，龍門救得好啊！呢啲我哋即刻就知道有好多人睇到，好、多人同我哋一齊和應緊。你諗下，今時今日即係香港，大家有幾可夜晚會再走埋出嚟一齊吹下水，連埋一齊咧？
1: 同埋回應翻上星期四啊，營養師 Kathy 講嘅嗰樣嘢啊，我覺得世界盃係一個好好嘅理由放縱嘅。
0: 是
1: 即是你平时煲劇你会唔好啦日日煲劇冇理由日日食宵夜但世界杯你是一个好好嘅理由同埋藉口。
2: 四年一次
1: 食斋烧鹅啊食炸鸡啊
0: 剥花生啊好似我咁劈个杯面仲可以即大无私用咁样摆返上去啲网络度同啲朋友一起 share。嗱就係、是、正正係得世界杯可以做到呢样。所以你问我即而家今晚开始除咗话冇波睇有啲闷闷地之外就哎呀好似少咗啲人陪啊，而嗰樣嘢係咁 live 嘅，甚至乎連電視台嗰班廣播佬，你都覺得即係同阿優仔啊、同阿陳欣能啊、丹尼爾呢啲
2: 即時對話，
0: 因為佢喺個台度講緊㗎嘛，或者 key man， 就算佢喺 YouTube 嗰度廣播都好，你知道佢真係 live 緊，你咪知道呢班人而家喺同一個時間喺一齊共同呼吸緊，睇緊同一樣嘢，為之著約嘅。呢一份感覺呢就可能要等到可能兩年後嘅歐洲國家杯或者四年後都唔知仲有幾多隊又唔知幾多個國家搞嘅
2: 係多咗極多
0: 嘅世界杯囉。大家又好似散場各自各返屋企就好似以前呢去大球場睇波一樣嘅。睇完波呢隨住呢個加路連山到你落山呢大家喂係咁啦拜拜就係嗰一下啦。即是曲终人散大家各自归家又在深宵当中一支弓这些日子相比之下我真的宁愿大家一起吹下水看下波啦。

0: 刚刚带嚟咧两首嘅作品啦，分别有蔡枫华嘅《绝对空虚》啊，同埋同一个问题都系问紧我自己嘅，张立基《今夜你是否一人》啊？你哋系咪一人啊？今晚？
1: 我唔系，今
2: 晚
1: 唔系，快翻嚟陪个女啦。
0: 咁多节目唔讲，讲讲食宵夜啊嘛。
1: 好啊，要嘛？
0: 今晚紧要啊！我哋啊有新环节、新游戏嚟啦！
3: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
0: 刘
3: 伟恒，阿
0: 丫，好，多谢晒咁多位啊，多谢晒，好啦，咁啊，嚟到八点半之前咧，我哋今晚啊，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正式揭开序幕啦嘛！
1: 系啊，伟恒，我哋今晚咧其实只系得一个嘅目标啊！
0: 哇，俾你叫伟恒，我个人震一震添啊！
1: 就系希望咧，
0: 通常我阿妈都咁叫佢啊！
1: 咁啊，就系希望咧，我哋透过呢个嘅今晚嘅呢个嘅重温夜咧，希望所有善长人翁咧可以集腋成裘，一齐努力重温。咁 like 不甘后人啊！
0: 真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正所谓好人有好报，福有由归啊！咁我哋咧，听完重温之后咧，仲可以玩游戏嘅噃。咁我哋玩游戏咧，个玩法点样咧？每一晚咧，我哋就会问一条问题。咁啊，当然咧就系同过往嘅节目有关啦。咁大家咧就要根据我哋嘅问题。就上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啊，我哋嘅手机 app 咧，听翻本节目嘅重温，答啱问题就可以得到一次啊点唱嘅机会，仲有咩啊？仲有购物礼券添啊！
1: 系100蚊嘅购物礼券、啊，
0: 掌声可唔可以俾多啲先？
4: 我要你日日
0: 都喺度做现场观众。
4: 我要。
0: 系啦，咁啊呢个游戏咧就今晚第一次玩啦，咁所以咧都要再讲解多啲嘅。阿俊豪系咪啊？
1: 系嗱，当然啦，我哋一阵间咧，而家咧其实好快就会开咧，即系今集嘅呢个嘅题目嘅。
0: 系，
1: 咁我哋就话埋俾大家知啊，系边一日同几点钟？
0: 系，
1: 咁你去重温翻
0: tips 啦。
1: 系啦，就攞到 tips 之后就回应我哋嘅问题。咁我哋咧会喺节目完结之前咧，即系
0: 大约9:10啦，
1: 9:50咧就会即系接听大家嘅电话。咁啊，大家到时打电话嚟嘅时候咧，答啱问题，答啱就有呢个嘅点唱，同埋啱啱提过嘅呢个嘅100蚊购物礼券嘅。
0: 哦，简单一句好简单啊，就系、是、其实啊，一阵间就问问题，啲问题咧你就要上去我哋嘅手下留情嗰啲重温啊，各大嘅网站嗰度听翻我哋上个星期啊个节目入边讲过啲乜嘢。
1: 系啦，
0: 你就揾到答案噶啦，
1: 讲得非常之好啊！咁啊，伟恒今次嘅题目系咩咧？今
0: 日你要讲个四个字叫做事不宜迟。
1: 哦，事不宜迟啦，不如我哋即刻开估今日嘅题目咧。
0: 好啦，打开个信封先啦。今集嘅题目咧就系咁噶，
1: 发一下唔该。
0: 哎，哇，手都震埋啊！嗱，今日第一集嘅题目咧就系啊，上个星期小弟咧。
1: 系啦，7月16日星期四嗰一集啊
0: 嘅手下留情啊，曾经讲过啊，就话啊，曾经喺美国住嘅时候就好中意食宵夜，仲要话要出唐人埠嘅某一条街道搵一碗皮蛋瘦肉粥噶。当时啊，究竟我讲咗嘅系唐人埠嘅边条街呢？
4: 哎呀，我记得啊！
0: 你唔好答住，你要上去听重温。
1: 冇错，你系唔应该记得。因为你要听重温先有答案
0: 嘅、哎、大家揾到答案千祈唔好喺我哋嘅留言板上面流露出嚟，因为如果唔系咁嘅话，你就会蚀咗中奖嘅机会噶啦。
1: 好啦，提示亦都嘅信封喺我手上啦。
0: 使唔使咁假？
1: 好啦，系啦，2026年7月16日嘅手下留情，最尾3至4分钟
0: 就有答案。
1: 哎呀，
0: 究竟个答案系咩咧？再讲一次啦。刘伟恒啊，上个星期四手下留情讲过，出去唐人埠边条街可以揾到一碗佢好想食嘅皮蛋瘦肉粥咧？密切留意啊！
1: 系啦，听实啦，7月16日嘅最尾3至4分钟，
0: 咁你就会揾到答案噶啦。而家唔好打电话上嚟住，我哋一阵间先至话俾大家知，究竟个游戏点玩，打咩电话，同埋几点钟开始接你嘅电话啊？呢、這个时候我哋有咩听啊，德仔？
4: 我哋有。
1: 新聞咯、
4: 啊，新聞啊！
0: 新聞之後，我哋仲會有一個新嘅行動，我哋衝出香港，走上上面。多謝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和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本安德说，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包括心理健康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会建造更多公屋，这个才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翻嚟本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话，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时候不用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和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的时候在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重影首作《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英雄本色》等。80年代尾移居加拿大，到千禧年前后再现新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接受报章访问说，北都第一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个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林汉豪说当中大约8公顷属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内落实第一批签约落地项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天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难度更大，但学到嘅嘢更多。

0: 至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无察各种太残忍，做什么方可将我感情抱得稳？
0: 做歌 Last Check D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齐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亭，区区亭。
3: 今日嘅欧欧要同大家报道一单大件事。一个星期四嘅中午时分，一辆白色嘅五人私家车，车上咗有三名中国籍男子。呢三名官仔骨骨嘅男子已经密谋准备嚟一场轰轰烈烈嘅大冒险啊！究竟佢哋会去边度？佢哋带嘅装备又够唔够呢？我哋即刻带大家睇下事发嘅情况。
4: 回乡卡
5: 有，
4: 有
5: 电话卡
4: 有，
6: 我有两张添啊！
4: 人仔
5: 有。
7: 有而家仲用人仔咩？上面用現金
4: 唔係唔係袋定扎袋啫、
7: 啊。我都有
4: 袋
6: 袋有啊，我有兩個添啊。
4: 帶咁多袋上去做咩啊？
6: 唔係啊，嗱嗱嗱，今日要介紹一下，
4: 講清楚係咩袋先，即係背囊。
6: 背囊係啦，嗱，我首先咧。有個腰包嘅，我今日呢個嘅行裝咧係用翻我去台北去行廟會嗰幾日嘅裝束嘅，咁啊講下去邊先啦。咁啊，
4: 首先啊，嗱呢單嘢咧可以話策劃已久啊，我哋三個咧就係決定啊北上響應啊政府嘅呼籲，一小時生活圈，我哋去邊度啊？
6: 我哋去華強北啊！
4: 我哋向華強北出發。
6: 好嘅，
4: 好啦，咁我哋點解係會選擇去華強北咧？有咩做呢？點解呢？阿一哥，
6: 其實呢件事呢要數返大概兩三個月前啦，咁有一晚呢就坐阿劉山車返屋企嘅時候呢，無啦啦劉山就話：喂，你有冇去過華強北啊？我冇喎、
4: 啊。其實我哋真係勾得好緊要，因為呢其實可能啲香港人一聽我十幾廿年前都去啦，而家先嚟講，
7: 個個禮拜都去㗎啦，你哋仲講？
6: 係啦，咁我哋呢又真係話係喎，未去過喎、啊。咁不如呢就話我哋組織呢一團呢就去呢個華強北。咁點解要去呢？因為呢即係其實我哋都鍾意即係男人買呢啲 gadget 嘢啊、電子嘢啊、插電線啊、mon 貼啊，好渣買插電線同 mon 貼。但係真係睇下冇
4: 啲人一路聽一路鬧啊！上去嗰度梗係唔係買呢啲啦？
6: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抱住呢個探險嘅心情咧，咁啊上去睇下有冇啲咩嘅靚貨啊、平貨買，有啲 gadget 嘢買下。咁所以咧，我哋抱住購物嘅心態咧，就出發呢個華強北購物團嘅。
7: 我就淨係得一個心態啫，因為咧真係好耐冇試過咧，即係幾個男仔然之後衝出去玩啊！
4: 等陣先，嗱呢單嘢咧，我要講一講啦。由我有講一報時先啦，而家咧就係中午時間咧，12:34。咁啊，今朝咧，阿饅頭媽咧就煞有介事咁同我講，今晚幾點翻啊？咁、啊、我想講咧，
6: 咦，睇嚟你案底唔好喎、
4: 啊。唔係，因為佢知道我係同阿一同埋同阿的神，即、就、係、是、我女嘅游水教練去。咁你兩個自己諗下，平時喺佢印象當中，你兩個咩人物啊？
7: 喂，你知唔知呢單嘢我又想講啊？因為呢話說咁啊，即係我都有教過游水，
4: 本來今晚要游水
7: 咁我呢就真係前幾日呢就突然間講話，唉，我啊嗰一日呢我都要出發啦，同佢哋去旅行玩啊。佢話哦，去華強北啊，跟住我就話係啊，同我去好安全嘅，即刻幫你兜一兜。
4: 但係佢今朝個樣唔係咁樣喎、
7: 啊。係啊，
4: 的神啊，阿一啊，你哋三個啊，咁樣啊，你自己檢討一下啦，係啦、啊，
6: 嗱、
4: 啊，
6: 我就不如自评自己。你平时喺个节目度讲你食几多嘢，即系我嘅意思出去买嘢食啊，嗰啲你都知道几样噶啦，一哥。唔系，我怀疑啊，咁佢讲下我哋今日呢个团又有，即系大家听到我哋三个啦，但其实仲有个隐藏团友放咗飞机嘅，
7: 嗰、那个开心好耐噶啦，
6: 嗰、那个就系德国人。咁所以我决定将所有
4: 四个男人上去做，嗰、那个可疑更加大。
6: 所以我决
4: 佢呢个女朋友唔俾佢去。
6: 我所以我决定将所有矛头就系指向德国人啊，就系、是、德国人唔好啦。好啦，咁但系即系讲起我哋呢个去华强北购物团咧，啱啱讲起话我哋各自带咗唔同嘅嘢啦。
4: 系
6: 我数下我带咗啲咩先。
7: 你有冇带电筒啊？
6: 我冇带电筒，但系做足准备啊！我真系参考翻我六月份去台北庙会嘅嗰个装束。首先一个腰包啦。跟住有支咖啡啦，有支冷，
4: 有支咖啡，
6: 有支冷冻喷雾啦，有一条嘅冰巾，即系湿水会变冻嘅冰巾啦。
4: 喂，一哥，你唔去行山啊？
6: 有抹身嘅湿纸巾啦，纸巾啦，嗱呢个系一个爸爸必备嘅。好啦，除此之外有个尿袋啦，有个风扇啦，有太阳眼镜啦，有遮啦，最紧要啊，我仲带咗一个啊。購物袋啊，嗱呢個購物袋而家嘅大細只一個手掌心大細，我係特登咧買翻嚟嘅。當佢放大之後咧，係可以擺到二十啲嘅一個 duffel 袋
4: 啊。咁啊啱啊，阿即神啊，我同你都唔使攞嘢上去一陣間。
7: 喂啊，嗱，因為我真係冇帶袋喎。你講完你嘅行裝未先？
6: 我講完啦。
7: 嗱，到我嘅行裝咧，其實我想講我今日係特登冇帶袋嘅，因為我係冇消費嘅意欲嘅。咁不過我有樣嘢都準備咗，就係著咗條多袋褲啊。哦，有時以備不時之需。
6: 啲人坐廉航嗰啲作弊神器，
7: 係啦，
4: 嗰啲阿叔啊，係
7: 啦，因為我傾我突如其來想買啲咩嗰啲插電啊、電線啊、電話殼啊，冇嘢裝，我想帶定多個袋。仲有我帶咗啲咩咧？電話銀包必定㗎啦，回鄉證必定㗎啦。但係咧，我帶咗把生咗手嘅遮。我諗我今日有一個嘅目標想買嘅就係買翻把新啲嘅遮，因為呢把遮咧有段古啊，係跟咗我幾年去游水㗎啦。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咧，其實而家個游泳池咧過水年，
4: 喂落雨啊喂，而家
7: 係啦，咁所以咧呢把遮就掂曬啦。而家落雨咧，我都用得著啦。
4: 我諗咧，即係電台聽緊呢個節目嘅聽眾啊，都一路喺度扯同埋黐線啊，覺得上去華強北買遮。咁我咧就本來咧就即係饅頭媽同埋一眾嘅小朋友咧，就對於呢一件事咧就嗤之以鼻嘅。咁但係當我啊一講到話，華強北啊，係一個電子世界，即係乜都有嘅時候咧。咁第一個起哄嘅竟然就係劉饅頭。咁劉饅頭咧喺呢兩日咧就 send 咗一堆啊，我都睇唔明。哦，先又 send 咗俾阿一哥睇啦。嗰啲要外賣嘅嘢啊，一哥你解釋下係咩嚟啦？
6: 即係我本身都以為阿饅頭咧佢打機嘛，買嗰啲 display 卡啊、山卡啊都好合理啊。但我開始越碌覺得越古怪。Ultrasonic sensor 即係超音波嘅感應器。跟住買個 multimeter， 即係我哋以前上 physics 堂嗰啲，上物理堂嗰啲要電嗰個 ohm 啊，電個電流有幾多啊？跟住買埋嗰啲
4: 咩 modules 啊，咩 RIP modules 啊，我都唔知咩嚟嘅。
6: 係啦，所以究竟啊，阿劉生係送咗佢一間咩嘅學校咧？係咪一間職工學校學做工程師咧？
4: 同埋咧，會唔會喺我屋企啊開始會出現一啲即係危險嘅裝置啊？即係例如俾人偷聽啊、偷睇啊，或者唔知行入咗佢間房會爆炸，會唔會咁嘅咧？我好驚㗎！
7: 我反而好好奇，最後劉生會唔會上到去做咩咧？就行咗自己啲嘢，唔記得曬佢要買嗰啲嘢咧？
4: 我其實冇乜嘅打算嘅，因為咧我都係諗住觀摩下，同埋咧。即係老老實實，即係學阿一哥話齋冇乜幾好。我哋三隻嘢，我哋三個係未試過一齊出埠噶嘛。雖然我哋只不過係過條深圳咯，好似好似好勁咁。
6: 唔係啊，我尋晚係興奮到瞓唔著㗎。點
7: 話生去旅行係咪？
4: 係啦，咁啊，究竟啊，我哋而家去緊咩方向咧？嗱，而家咧，我哋就向住呢個蓮塘方向進發嘅。咁我哋由於出發之前咧，我哋都鬧咗一次交，就係究竟我哋點去啊？一哥就提議咩咧？
6: 我就建議不如去呢個嘅西九龍高鐵站，就去福田口岸或者去呢個深圳北嗰度轉車。咁上網睇咧，就應該咧成件事100蚊內就一程啦，即係連埋去到深圳嗰邊嘅地鐵同埋個高鐵車飛，時間就大概30多分鐘嘅啫。咁但係唯一唔好處就係你要限時限刻去呢個嘅西九高鐵站，係啦。
4: 咁同埋咧，即係翻嚟可能又要買定飛啊，要幾點鐘去到咩車站啊，咁樣樣啦。咁啊，的神當時嘅建議係咩咧？
7: 去蓮塘啦，梗係，因為其實咧蓮塘呢個地方咧係我經常咧去大陸嘅時候咧，我都係會去嘅呢個地方，因為泊車又方便啦。話曬我哋而家都揸緊車去啊嘛。
6: 咁所以最後咧，我哋係揀咗蓮塘嘅。咁我亦都係深深相信啊，而家聽緊收音機嘅朋友一定又係，切，梗係乜乜乜啦，喺羅湖過啦，喺落馬洲過啦，包部車上去啦。我知道你哋一定有好多嘅方法。咁我想強調咧，我哋三個咧其實都係港燦嚟嘅，我哋對於呢啲北上消費咧，我哋就唔係好熟悉，所以我哋而家都係以一個試水温嘅方式去進發嘅。其實老實講，我哋能唔能夠去得到華強北咧，我而家有啲擔心嘅。
7: 去唔到蓮塘我都驚。
6: 第一，我問下嗱，的神你答啦。究竟我哋喺蓮塘一陣間點樣可以去到華強北呢？除咗拖車之外，
7: 梗係搭地鐵啦。深圳地鐵咧好快到嘅，最緊要而家安全去到蓮塘。
6: 唔係幾多號線啊？
7: 我都唔知喎。
6: 好啦，到時睇水翻上。第二咧就係、是、我哋點樣可以搭到深圳地鐵㗎？用咩 app 啊？咩點樣俾錢啊？點俾錢啊？俾現金啊？
8: 係
7: 喎，其實係用電子支付嘅，我等下要幫你哋裝。
8: 好啦，咁我哋而家即係嗱嚟到呢度先，我哋揸埋車去到蓮塘，因為咧據說我哋嗱的神又即係早排有翻過深圳啦。但我同阿劉生係計計埋埋十幾年冇翻過深圳，
6: 我真係十幾年啦，即係珠海咧就間唔中會去下嘅，但係深圳真係的而且確係十幾年未去過㗎。
8: 係啦，咁所以我哋嗱，我哋聽一首歌先，翻嚟我哋應該就去到深圳啦，再同大家講下我哋十幾年冇去到深圳，翻去深圳嗰個感受究竟又係點咧？

0: 而家咧就終於成功達陣啦！我哋通過咗第一關，就係、是、終於過咗嚟嘅蓮塘啦！我哋過到關。
1: 你咪第一次嚟啊？
2: 我係啊，同埋咧，我啱啱
1: 迷茫喎、
2: 啊，
1: 你
2: 我唔係好迷茫啊！我啱啱搞個嗱，我係嗰啲咧，即係老派人咧。我搞電話卡啱啱搞咗五分鐘先至搞到個上網嗰啲咧，
0: 即係咧一個係冇嗰啲指紋認證啊，即係佢仲係要手動過關，過唔到嗰啲自動過關
2: 嘅，係人工通道啊，所以咧我係一個 old school 嘅人啊，咁我哋而家咧就係、是、正式進入呢個深圳嘅地鐵啊，究竟我哋可唔可以順利去到呢個嘅華強北咧？哇，好緊張，同埋我哋又要臨出發前搞嗰啲交通碼、乘車碼咁樣。
0: 係因為咧呢個咧真係要多謝阿的神啊，原來的神先至係達人啦。即係如果冇的神話俾我知咧，我都唔知道咧，原來要搞咗嗰個咩地鐵碼咧，先至可以咧用嗰啲嘅網上付款方法咧就嘟到入去嘅。
1: 係啊，同埋今日咧我哋係非常幸運嘅，因為嚟到蓮塘勁多人咯。你諗下今日係平日咧都好多人。
2: 係啊，但係我哋一過關。已經喺度諗緊今晚食乜好，或者晏晝食乜好啊？又有嗰個漢堡嘅國王啊，又有嗰啲咩係啦。
3: 哎呀，唔好掛住食啦，諗下點樣搭車先啦。聽講你哋啊搞個交通局，都搞到成半粒鐘先入到站啊！你知唔知點樣搭車，同埋搭咩線噶？睇下佢哋又搞邊科啊！
0: 哇！好開心，我終於入到嚟個閘入邊啦。
2: 係啊，我哋終於
0: 滴曬汗啦，
2: 入咗呢個深圳地鐵嘅呢個嘅收費閘內啊。
0: 問題出現啦，好啦，兩位，我哋頭先喺車已經問呢個問題，就究竟我哋啊搭咩線？坐咩車，即係去到咩站先去到華強北咧？呢度冇牌喎、啊，
1: 其實出邊有牌，
2: 但係出邊有牌，我哋啱啱太興奮衝咗入嚟。
1: 但係頭先我聽到阿姐好似話咧，都係同路人啊，好似唔知二號線啊。
2: 嗱，我上網睇都係二號線嘅，但我唔記得二號線往邊個方向咯。同埋係有個站好似叫華強北站
1: 的。我哋呢個好似都總站㗎啦。
2: 是
1: 哦，即係差唔多尾站啊，尾二定尾站啊？
0: 所以咧，我而家問多個問題就係、是：我哋知唔知道一間點樣翻去攞翻部車噶？
1: 唔知啊，
0: 我哋喺边个出口出啊？喺蓮塘站。
1: 记得嘅，记得嘅。
0: A 出口啊！
2: 我谂住翻去搭高铁咯。
1: 好，我哋落去睇下水牌先。
0: 究竟我哋去唔去到华强北咧，都系一个谜嚟噶。
3: 哎呀，叫咗你哋叫埋我去噶啦，咁咪唔会荡失路咯。不过德仔会带错你哋路啫，冇嘢嘅。
4: 有去翻现场睇下佢哋而家究竟系咩情况啦。
2: 好，我哋而家三個大鄉里喺度出聲啦。好啦，而家就喺入閘嗰層又落去呢個月台啦。嗱，有兩個水牌嘅，一個係往赤灣，一個往咩啊？
0: 溪涌。
2: 溪涌啊，係啦。
0: 哇，咁嘅華強北啊，
2: 係喺邊個？我見到啦，見到啦，見到啦，係往赤灣方向。咁就搭一個站、兩個站、三個站、四個站、五個站、六個。
0: 原來佢唔係尾站，原來唔係尾站嚟嘅呢度。
2: 我哋可以搭六個站就去到呢個華強北啊！
1: 哦，好快啦！
2: 哦，而上面仲有其他嘢玩喎。
1: 係啊。
0: 啊，安托山啊，香蜜啊，
1: 香蜜
0: 湖啊，咪即係以前啊？
1: 世界之窗、
0: 啊。係喎、啊，哇！呢啲我細細個嚟過啊，福田喎、啊，都好近嘅喎，原來。
1: 哇！我聽得最多蛇口港，咁啊，仲有好多站啦、啊。
2: 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就等車之後咧，就幾分鐘應該啦，十分鐘內就會去到華強北啦。
5: 下一站华强北可换乘七号线，下一站华强北。

0: 有美味天王的主题曲，同时呼吁大家要重温，
1: 重温重复多次的题目，就是究竟上个星期7月16号刘伟恒说他夜晚两点几会去唐人街的其中一条街那里吃宵夜呢？
0: 街是什么街呢？
1: 提示下，在7月16号的最尾两三分钟，趁新闻期间听一听，转头我们就开股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出席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是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刻，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特区管治团队重要一员，必须要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要协助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亦都要思考要怎样善用香港的优势，立足香港的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的表现为民谋福。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研修学习专题讲授课题包括与议员的宪制职能有密切相关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认为对议员来讲不单只是提醒，亦都是很好的鞭策。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领导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并了解前海发展的最新情况。谢小华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香港所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密切关系，香港会与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沙特阿拉伯监察与反腐败署安排大约60个反贪人员到港，接受廉政公署辖下的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为期10日的专业反贪课程。廉署说，这次安排创下廉署在国际培训领域的两项纪录，以及历来单一海外反贪机构派出最多反贪人员参与的培训课程。廉政专员胡英明说，今次课程意义非凡，期望学员能够在课程中解锁新技能，拓阔新视野，将香港多年维护商业活动的反腐败实践和成功经验带回沙特阿拉伯，助力当地反贪工作。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第一次以首相的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和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说，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会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这个先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 等，
4: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轮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太阳计划2026，
8: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9: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个 may 同埋 might M A Y 同 M I G H T 有乜分别？意思上用法上有乜分别？好耐冇同大家讲个 grammar 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讲讲 may 同 might 咧 technically 咧。我哋係叫做一個係 present， 一個係 past。咁譬如我話 he may be able to do it， 但係我講 he said he might be able to do it。he said 完之後咧，我後面咧將呢句嘢轉曬咗後面全部 past tense 咧，就個 may 就會變成 might 啦。咁但係呢個唔係事實嘅全部，好多時候咧，我哋 might 咧喺現在我哋自己講緊嘢嘅時候咧，都可能會用到嘅。通常我哋 may 咧就係可能。某啲事會發生啦，咁 might 咧有少少嗰個可能性咧就再弱多少少，我唔係好肯定嘅。譬如我 he may be right，he may be right， 佢有可能係正確嘅喎，佢有可能講嘅嘢啱嘅喎。但如果講 he might be right， 咁咧聽落去咧嗰個可能性咧好似會再弱多少少嘅。原本呢個 may 可能50-50咁啦，咁可能再少啲個 might， 再俾多個 might。譬如我話 I might。Come to the party tonight. I might. Okay. 我今晚有可能嘅，但係個機會唔係好大。Okay, I might. 就係咁啦，呢個最簡單嘅一個講法。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又唔使咁快打電話嚟住，
1: 係啦，
0: 滿江紅啊嗰、那個電話線，但係唔使嘅，我哋九點半之後應該九點打
1: 十，九點半啦，係九點半新聞後咧，我哋呢個嘅歡樂滿手下慈福慈，歡樂滿手歡樂滿手下慈善星輝重溫夜咧，就會喺九點半之後再同大家玩嘅，
0: 係
1: 啦，咁到時大家先再打電話嚟啦，
0: 冇錯，
1: 我哋而家繼續翻去呢個嘅華強北嗰邊，
0: 係啦，
1: 係啦，
0: 究竟啊？
1: 我哋嘅三傻啊，去咗边度食嘢呢？
0: 你食啲咩呢？搞咁大坛嘢，好啊，你啊，听下。
2: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齐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3: 上回就讲到三名中国籍男子经已到达华强北，展开他们的男人之旅。
0: 第一站他们原来搞咁多嘢呢都是走去食嘢啫。
3: 不过几经波折之后的他们究竟是食了些什么呢？而之后又有些什么打算呢？
4: 我们一起听一下。
5: 咁啊，食完啦，我哋去咗食咩头先？
6: 茶餐厅，
7: 系做港式茶餐厅。
5: 最后咧，茶餐厅
6: 本身又话咩火锅啊、片皮鸭啊，
7: 算啦，都唔系重点嚟嘅，都唔系重点。
6: 所以我怀疑，一开始我哋见到个汉堡国王食咗佢，起码开开心心啊。
5: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呢度咧，因为有太多个商场，咁我哋咧就求其入咗一间。而家咧呢度有少少似咧，就系嗰啲长沙湾啊，嗰啲服装批发市场地下嗰层，咁啊有好多嗰啲纸皮箱啊，好多一林林。
6: 是因为有朋友 send 咗攻略俾我嘅，即系我话喂，我要去华强北，佢话佢个个礼拜去，咁所以咧就 send 个攻略咧，就话其实咧每个
5: 我哋唔叫佢买就算啦。
6: 我有问佢嚟唔嚟嘅，我话咧佢话每个商场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有啲系专门做批发啦，有啲系专门做耳机啦，有啲系专门做摄影器材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上网揾资料去，即系如果你例如我要买旧嘅数码相机，即系嗰啲 CCD 嘅话咧，就去某几个大商场或者某几个嗰啲科技商场就啱数嘅。咁我哋今日我哋。而家第一站，而家呢个食完饭，第一个咧，好似系做批发嘅，所以就会有阿刘生讲嗰只长沙湾批发市场嘅感觉啦。
7: 所以呢度好明显系咩咧？我冇乜街客嘅，大部分都系啲铺头咧嚟。
5: 其实系咪我哋买啲嘢落去卖嘅咧？
7: 我哋可以喺度做啲生意。
5: 即系电台都有咁多人啦，波城啊，德国人啊，咁我哋系咪可以即系
7: 低价入？即系嗰班人
5: 低买高卖咁样。
6: 大家都知波城呢半年搵咗好多钱噶啦，佢唔使我哋帮佢买平嘢噶啦。
5: 系啊，咁啊德仔咧。
6: 德仔就佢冇錢買平嘢啊，連平嘢喂，
7: 咪唔理添啊！
6: 喂，但係嗰個可以買火牛喎，120伏喎，
5: 同埋咧嗰啲嘅充電線啊，可以啊，好似啲水草咁樣啊，一抽抽咧就係掛咗喺度噶
6: 嚇，係啦。咁我哋
5: 聽到啲風箱聲啊，大家好明顯啊，啲師傅啊，成箱攞翻落去香港賣啊。
6: 好啦，咁我哋而家做咩任務先？邊個賣嘢先
5: 咧？因為咧而家我咧就一路啊，頭先一路食嘢嘅時候咧，阿饅頭咧再 send 咗一抽，我都唔知係咩嚟嘅嘢，即係啲咩？
7: 啲電子零件啊。又唔知佢想砌啲乜嘢啦。
5: 而家再深度懷疑我個女究竟想搞咩嘅。
7: 係啦，但係阿一哥其實一嚟到咧就已經有目標噶啦，已經睇中耳機啦，係咪？
6: 哦，係睇咗啲耳機啦，有啲特別版嘅耳機有啲興趣啦，同埋我哋啱啱睄過下啲價錢，亦都係喺我嘅立場負擔得起咁樣。咁所以就
5: 即係由1000講到30嗰啲啊。
6: 係啦，咁當然佢講到30，我就反而有啲
7: 驚，
6: 有啲驚係啦。
5: 呢個題目咧都好值得討論嘅，即係究竟啊，即係譬如我舉個例，有一件貨。100元，咁我哋话，睇下先啦。佢转头翻嚟话，80俾你，咁我哋又走啦。好啦，突然之间佢变翻30，咁你会觉得嗰件货系一个乜嘢嘅一回事咧？
6: 究竟系个成
5: 80，反而我觉得啊，
6: 系啦
5: ，OK， 30就
6: 系啦，即系无啦啦，你同台长讲话，我一嚿水一日就得噶啦。咁台长都怀疑你系有阴谋噶嘛，系咪先？
5: 我唔识噶，
6: 都唔得，都唔得。
5: 咁所以咧，我哋即系突然间有啲头先食嘢嗰阵就喺度商量，哇，究竟我哋嘅策略应该点样好咧？即系会唔会好似啊玩嗰啲股票咁样，有止蚀同埋唔知止赚位？
6: 但系因为即系啱啱一路讲紧都系啲耳机啊，电子产品啊，嗱，而家我哋啱啱提过呢个商场就系卖嗰啲佢哋叫贴膜啊，即系我哋用
7: 网贴啦，
6: 网贴啦，咁同埋嗰啲手机壳，咁呢啲冇蛊惑啦啩？
5: 都系嘅，咁但系我又见到佢好似系卖批发嘅。 咁啲人係一抽一抽咁買走嘅。我哋如果走埋去話，可唔可以幫我貼啊？同埋買兩塊，會唔會俾人趕？
6: 唔緊要，我哋行入去，因為聽講話咧，呢個龍 X 商場都係有啲零售嘅。啊，我哋而家試下俾兩三分鐘。
5: 定係的神咁樣樣話上三樓好啲啊？係
7: 啊，咪越高越好嘛。
6: 哦，好上三樓咯，即係喺香港嗰啲
5: 四樓有。
4: 啊！究竟四楼有啲咩呢？而究竟大家今日啊，又完唔完成到佢哋各自嘅任务，买到佢哋想买嘅嘢啊？

0: 我哋而家入咗 lift， 就上三楼。有冇三楼嘅呢度？有六楼添啊喂！
1: 有六楼咯，
0: 六楼冇人揿喎。
1: 佢后面有招租嘅。
0: 做乜你想喺度？
1: 唔系，佢招租度有写有啲咩买嘛？钢化膜、保护壳、数据线、手机食品。

0: 越高層越無聊多
1: 喎。係啊，因為我哋已經高過三樓啦。我哋本身想去三樓，因為你越高，應該啲鋪頭就要租俾人啦。
2: 哦，
1: 所以先有招租嘅工作。
0: 我哋而家有一種咧，即係探險嘅感覺。究竟六樓係咩料咧？
3: 唔係啊，即係等於旺角嗰個斯密達商場。
1: 係，我哋都係大貨喺度。
0: 五樓完全冇料到喎。撳翻三樓先，跟睇下一六樓一開門冇料到咧，我哋就即刻落翻去。
3: 嗱，斯咩商場嗰個一二樓賣手機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3: 三樓無啦賣漫畫同埋佛牌噶嘛，
1: 仲有啲特別牌，
3: 所以可能佢有其他嘢賣咧，兜個圈先啦。
0: 係啊，六樓開門。
3: 哦，
1: 係咁啦，
0: 吉鋪喎、啊、喂，真係出嚟，哇全部吉鋪嚟噶，係咪啊？
1: 落去下面。
0: 喂，樓下等啊一個。
1: 不過呢，剛才呢我們一路開這門的時候呢，都看到有些鋪頭是什麼叫工廠店、啊、
3: 是
1: 工廠店呢，就是他們真的不是貨零售的，真的可能是由個廠一來就來鋪頭，
0: 所以我有些懷疑呢，人們會以為我們是白做的。
1: 是喂，剛才我們一路講的，其實我都有點害怕，
0: 你真的
1: 有些人是這樣看著我們，
0: 我們還公然拿著兩部手機在錄音呢。
1: 什麼事啊，
0: 什麼事的話啊，
4: 不通他們真的遇到什麼古怪的事，究竟打開三樓的獵門又有啲咩等緊佢哋呢？
0: 一出咗三樓，好明顯呢，我哋冇零售，
3: 係啊，見到好網貼，但人哋啲網貼係二十塊一 pack 嘅，
0: 係啊，同埋嗰啲嘅
3: 數據線，
0: 數據線呢都係一抽抽咁喎，一扎一扎，一捆一捆啊！
5: 哇呀，咁真係好古怪，好驚喎！一買要買成廿幾塊網貼，廿幾條電線。我都驚啊，驚你哋唔夠袋裝啊，佢哋仲好似發現咗啲嘢喎，究竟機智嘅一哥又發現咗啲咩呢？
3: 而嘢我哋發現到呢有個端倪，就係、是、呢原來呢我哋而家喺呢個嘅商場第一站呢、這個龍 X 嘅商場入面呢，佢係好多鋪頭呢都係黐住一個通告，就係、是、寫住呢外貿產品展示謝絕零售，咁所以呢一站呢應該真係全部做
0: 錯咗，
3: 咁不如我哋離開啦好嗎？
0: 同埋佢啲嘅啲海草啊，即係啲充電線啊，係真係海量啊。
3: 咦，但我哋係咪當失咗路？
1: 係我哋分好啦。
5: 熄咗呢隻音海先，轉返呢隻。好啦，逃離咗呢個冇嘢買嘅地方之後啊，佢哋決定從長計議之後，再一次原來盲中中咁樣闖蕩。究竟前面嘅路有啲咩等緊佢哋呢？我哋繼續聽落去。
0: 第一站我希望是失敗而回，落荒而逃。
3: 但是因為即是他這個華強北的附近是 pat 了很多的商場的，即是我們這個龍 X 隔離已經有另外幾間的大商場，我們現在再看下一站究竟我們去哪裡了。
1: 我們有如電波少年一樣，就是周圍去闖蕩，究竟我們可不可以

0: 一三個可以話係有少少啊，前路茫茫嘅感覺，
1: 好似係直情蕩失咗路。
0: 係啊，前路茫茫，咁我哋去邊度好咧？因為咧，我哋舉目四望咧，係好多嘢賣，但係到咧都好似買唔到嘢。咁啊，的神，我哋點算好咧？
2: 唔係，我哋而家應該咧，我哋因為走咗入內街啊，我哋內街咧就已經係好中環交錯，我哋應該去翻個正街。
1: 我哋而家呢條叫華發北路。
2: 係啦，我哋反而咧真係走咗去啲太多廠嘅地方，亦都咧有太多咧係。嗰啲唔會散賣，唔會做零售，我哋應該去翻零售嘅鋪頭。如果唔係，我哋得個吉。
0: 係啊，我哋而家到呢一刻啊，都未誒俾人話我哋搞搞震冇幫襯咧，我哋已經執到噶啦。
1: 咦？但係嗰邊有間深圳米芝蓮餐廳喎、
2: 啊，又食啊，啱啱飽食飽咗，
1: 好似食印度菜
0: 咁啊！咁究竟我哋三個啊，最後啊，翻唔翻到香港咧？我哋究竟啊，連一個手機嘅 mon 貼啊？都買唔買到咧？
1: 唔係耳機應該都買到嘅，芒貼買到嘅，饅頭嗰啲就
2: 我哋中途六六六嘅時候，會唔會已經俾人打咧？係啦，
0: 咁啊，請聽下回分解。我哋而家咧就即係懷住有少少膽戰心驚嘅狀況下咧，我哋繼續咧就係揾翻條路出去大街先。
1: 係啦，咁我哋第二站去到邊咧？聽日揭曉啊！

0: 俾嗰个冇得去嗰个展
1: 咧，其实好危险嘅我哋。我哋行入去嗰、那个啱啱讲嗰个，
0: 其实有啲惊噶。
1: 龙 X 商场嘅时候，啲人系用一种
0: 怪异
1: 异样目光
0: 嘅，即系好似外星人
2: 咧。可能好少咁样录音啊，可能上边系嘛
0: 都有嘅。唔系我嘅意思系都有啲，因为呢个原因啊、哦，即系大家觉得啊，点解呢三条友咧就即系行踪可疑啊，
1: 怪怪鼠鼠啊，
0: 怪怪鼠鼠啊，跟住又揸住部电话喺度录音咧，咁系有人望住我哋嘅，的而且确系。咁当然啦，即系头先卖嗰啲关子就冇乜意思啦，因为最后我哋真系翻到嚟噶嘛。咁但系有咩遭遇咧？嗱，你又唔知嘅。
1: 究竟卖唔卖到嘢咧？
0: 系啦，
1: 冇错啦。
2: 究竟边个卖到嘢先？
1: 或者卖到啲嘢真定假咧？
0: 因为咧，到即系头先啦，我哋收机嗰一刻咧，其实都未有任何嘢买到嘅。
1: 哦，系系
0: 系，一滴都买唔到嘅。同埋系我哋或者中间我哋冇讲啦，其实我哋曾经想买，但系真系好似一哥头先讲嗰个张贴咗，咪有个内容系，因为佢系嗰啲咩外贸产品就唔会散卖嘅。我哋系有试过问，但系大家系唔理我哋嘅。咁啊，即系好明显系搞搞震冇帮衬咁样样。
1: 系咁，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听日啊，究竟我哋买唔买到嘢，又或者最早买到嘢嗰个系边个咧？究竟系我啊？定系啊队长，定系啊迪神咧？
0: 系啦，亦都可以啊，即系提示定你哋啊！我哋咧一阵间有游戏玩噶嘛，听日都会继续玩噶嘛。
1: 系
0: 嗰、那个游戏嘅重温密码咧，好有可能就喺头先嗰段嘅经历当中嘅。
1: 哎呀，
0: 冇错冇错，头先先讲啊。
1: 但系阿德国人，你平时多唔多好似咁样成班兄弟团四周围去玩嗰啲咧？
0: 平时啲咁尴尬嘅嘢啦，唔通我话俾你知有咩？
1: 真系唔得闲去定系？
2: 唔系真系唔得闲，嗰日真系。平时都有同阿嫂上去嘅，即系好。我谂
0: 我都系，
2: 系系系。
0: 我哋而家问嘅问题系，你会唔会有冇
2: 兄弟就少啲，但系如果系上深圳真系少，反而过澳门就都有嘅，一班兄弟团咁
0: 仲可以、啊，
1: 一班兄弟去澳门，
2: 纯粹去黑沙环嗰度玩下个沙滩、啊。
0: 点解系要去黑沙环个沙？不过冇浅水温同埋大清水你玩，
2: 想知道啊，究竟黑沙环嗰啲沙系咪真啊？
0: 咁样去一次都够啦，
2: 就去
0: 上网都 search 到啦。
2: 唔系，可能突然之间有
0: 你咁样同你朋友讲
2: 沙啦，所以再去多几次咯。唔系咁，但系唔系，仲有因为咧，
0: 红地
2: 新兴嗰啲
1: 水蟹族啊，
2: 雕塑啊，
1: 哦、
2: 一嚟有系水蟹族，咁二嚟咧有雕塑啊，新搞嘅，咁啊想试下啊，
0: 有苏拿添啊，
2: 系啦，
1: 大三巴，
2: 望下张，望下开，跟住就同埋因为都系。即系玩嗰啲吊索之外，都冇乜点玩
0: 其他嘢啦。得够啦，你讲嗰两嘢玩得
2: 好，好有少少紧张啊。
0: 我惊你越讲越长。
1: 系一般情况都系叫做通行，定系叫做系会要提早申请啊？因为我哋啱啱呢转咧，老老实实嘅。是用公幹的名義出發的即是不是說去不是即等於我之前不是說九個麻甩佬一起去東京那轉、
2: 啊啊、
1: 就擺到明是去玩啊或者自己一個去台北我就說是即做正經嘢去一些學術考察啊那這轉就公幹你平時成班兄弟去澳門那些是
0: 攞咩怎樣攞 permit 呢
2: 不是正經就一定是正經的啦單在說講做嘢定是真的去玩啫但平時真的同兄弟去玩多就真的跟阿嫂說哎我去玩啊那阿嫂就一定給的冇话唔得噶，真系冇话唔得啊！冇话喂唔得啊！你一定要陪我、啊。
0: 佢真系有咁讲过，万头话真系咁讲，同阿一啊，你小心啲嗰啲嘅。
2: 系嗱，如果我去啊，可能冇乜事啦。
0: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有游戏玩嘅，好耐冇玩过游戏啦。
2: 系
0: 咁啊，头先咧就已经问咗个题目啦，咁大家咧个答案咧就系喺上个星期四嗰集嘅重温嗰度啊，
1: 七月十六号
0: 就揾到个密码噶啦。咁啊，大家咧，咦，我哋系咪可以叫大家打翻出嚟？
1: 系啦，就系、是、我哋今日开始嘅呢个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嘅，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就即系报定名，然后咧同我哋嘅 intern 哥哥啊
2: ，Isaac
1: 系啊，嚟自 Hong Kong U 嘅 Isaac 咧就打声招呼先，系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可以即係講到。
0: 喂，你當年幾多分啊？會考即係 DSE
2: 啊？啊，
0: 秘密嚟嘅，
2: 秘密嚟嘅。康於都唔夜少啦，應該
0: 係啦。嚟呢度做冇嘢啦，
1: 我都中大啊。
0: 我電話係18723111，
1: 係啦，一八七。
0: 咁啊，係
1: 18723111
0: 我望住嘅，喂，唔好考我，即係唔通講881咩？係咪？18723111啊，大家咧就可以打電話上嚟同阿 Isaac 咧就講下你查到嗰個重温密碼係乜嘢，
1: 係
0: 就有機會咧陣間咧就同我哋傾下偈啦嚇。好，打電話上嚟187231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打击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号到昨日，一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一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在网上出售冒牌波衫。其中4个被捕人士是18岁以下，海关形容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情况值得关注，有上升趋势，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是未核实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而误堕法网。海关提醒，无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中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说，预计习近平将会9月访美，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是否认为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发言人林健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因为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是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的犯罪，是制止美方的罪行。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53点，升2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3美元，卖出4013.8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好，晚上时间9:35啊，咁啊，一阵间就会出现噶啦吓，密切留意吓，咁啊，一阵间咧就睇下边一位幸运儿咧就俾我哋抽中啊，唔该晒 Isaac 啊，咁啊，当然咧都要讲一讲啦，琴晚嘅即系世界杯嘅决赛啦，咁啊，首先咧要多谢好多手下留情嘅听众啦，其实咧喺过往嗰39日嘅即系赛事当中咧，咁我谂我有好多晚咧都系同好多嘅手下留情，即系手份咧就一齐即系上网睇住波啊，大家又讲下波胆啊，或者一齐哇嗱嗱嗱呢球仲唔系有事，即系嗰啲，咁都系好多谢大家嘅，因为咧我觉得个过程当中咧。就係、是、嗰種啊，夜晚有人同我哋一齊連線，其實好開心噶嚇。咁啊，今日開始咧，大家就回歸呢個平淡啦。好啦，咁啊，總結翻啊，整個世界盃啊，有咩兩位嘅拍檔有咩睇法咧嚇？
5: 我覺得係
4: 有
5: 睇嘅。咁係有少少眼濕濕嘅，其實見到，
4: 即係
5: 見到
4: 見到美斯啊，
5: 係啦，美斯同埋
4: 佢行行企企，你眼濕濕啊，定係咩？
5: 唔關事，唔關有冇嚇、啊、涉及嗰啲買唔買嗰啲，冇買嘅，買早餐啫、哦啊、純粹係因為見到即係嗰個體育精神啊，即、就、係、是、見到雖然見到阿根廷當日即係琴晚嘅球員就其他嘅球員有少少嘅犯規啦，就好多人都話佢。犯規動作啊，又成咁，但係美斯係君子嘅，
4: 係
5: 叫做
4: 係咁啊，最終企得好遠咁樣望住，
5: 係啦。咁但係最終
6: 少少犯規嘅動作啊，
5: 咁但係最終即係同阿亞馬啦，有啲人就逆亞馬啦，有啲人叫夜馬啦，咁佢嗰個攬攬嘅動作啊，
4: 係
5: 有少眼濕濕嘅，
4: 係
5: 啦。同埋最終見到雖然美斯落敗咗啦，跟住面對住球迷。即係繼續仍然支持佢，佢都感動到落淚嗰刻咧，就即係見到個足球員嗰種體育精神係有少少感動嘅。
4: 係，
5: 每逢世界盃都見到呢啲都係幾正嘅。
4: 係一個咧。
6: 咁你對於即係呢個體育精神，對於有啲球員拒絕即係人哋頒獎嘅時候擰咩？
5: 我都係唔得啊，我都唔得，都係
4: 有擰咩面咩？琴日
5: 有
4: 喺度遇到喎，
6: 頒冠軍嘅時候有啲部分嘅球員擰咩面啊嘛，
4: 即係望住球擰望住心心啊，係啊，係啊，一哥咧嚇。
6: 我就梗係大團圓結局啦，對於我
5: 你啊正啊你西班牙
4: 咁咪最近呢件係咩？
6: 我呢件係
4: 英格蘭嚟噶，
6: 西班牙咯，
4: 西班牙嚟嘅咩？
6: 西班牙嚟噶，
4: 藍色有冇見過啊？咁快買到嘅？
6: 哦，唔係呢件應該係
4: 華強班啊，
6: 係呢件應該係早啊，等我諗下先，應該早2020
4: 係。
6: 一幾年嘅守門員啊，所以佢係藍色嘅。
4: 好，
6: 一卡塞斯最後一屆代表西班牙國家隊出戰呢、這個，我唔肯定係歐國杯定係世界盃啦。咁啊守門員，所以藍色咁樣。咁啊你問我，我覺得西班牙之前都唔一路未被睇好嘅，其實喺大部分嘅主流傳媒個原因係真係好似阿隊長經常強調，佢係冇一個叫做喺前面或者成個進攻有一個叫做好，
4: 即係以前譬如費南道托里斯
6: 係啦，或者大衛韋納有一個好明顯嘅進攻核心喺度嘅。咁但係你可以睇到佢嘅戰術調動，亦都的而且確係配合翻成個人嘅，即係每一隊波對手啊，每一個球員去作出唔同嘅調整咯。所以令我反而覺得呢個才是真正的足球，即是一個團體運動的合作。咁當然我反而就將昨晚的著眼點咧擺咗喺邊度咧？
5: 紅牌
4: 就係啲外賣咯。因為昨晚第一晚我同阿一哥出嚟睇波
6: 嘅，
4: 係啊，我哋仲要之前仲喺度糾結緊出唔出好嘅。
6: 係啦，我嘅著眼點擺咗喺邊度咧？就係11:00啦。其實本身晏晝我哋已經話，算啦，好攰啦，唔出去咁樣嘅。咁啊11:00，我收到一個9626嘅電話，
4: 就仲要 send 一張係蘭桂。
6: 系啦，真系唔出嚟，佢又话：哎呀，
4: 一哥啦，系啊，一哥话晏昼推咗我嘅，夜晚我一出兰桂坊，佢又话落懒老懒会唔会过分啲啊？
5: 过分啲，你哋落咗老懒啊？
4: 冇去到。我啲 friend 就 send 埋嗰個喺蘭桂坊嘅盛會俾我，即係嗰啲場面啊，有舉 band 啊咁樣樣，我都諗住落去嘅。
6: 唔係，因為我擔心落到蘭桂坊咧就未必
4: 翻到，仲難翻屋企揾華強北
6: 啦。咁所以我本身其實自己咧係諗住打算咧就係自己一個落去呢個洛克道嗰啲酒吧嗰度，即係啲清吧嗰度睇波嘅。咁最尾阿劉生邀約就去咗一個我哋一位朋友屋企嗰度睇波。我覺得件事係回翻以前青春。嘅嗰個狀態嘅，即係首先要分翻分黨分派啦。你係支持西班牙嘅就坐 sofa 呢邊，支持阿根廷咧就坐 sofa 嘅另外一邊。咁就大家分好曬啦，同埋最緊要係嗌定外賣啦，
4: 冇錯。
6: 同埋又各自好好 好有默契地
4: 有花生食，
6: 系啊，每啲每个人都带一啲各自嘅专属小零食，
4: 又有斋烧鹅，哇！
6: 咁、啊、然后一路食，然后一路大家又会讲下笑啊，然后互相评论个波诶嗰场波啊，咁样咁你会觉得啊几有翻个气氛咯，即系同即喺网上面同听众们互动系好玩，但系真系喺现场有个人同你或者有班朋友同你睇又系另一回事嘅。
4: 不过咧，你讲呢样嘢咧，即系令我有少少觉得即系。叫咪叫心噏一定係時代唔同咗，因為呢嗱譬如講緊小弟呢即係初初返到嚟香港喺傳媒開始做或者舉行咁多屆世界盃以嚟呢，其實你問我呢，我覺得喺個好得意嘅而家嗰個即係市面嘅氣氛呢，就係大家縮咗喺一啲即係比較隱蔽嘅角落度睇波，譬如某隻人嘅屋企，可能係一間公下面嘅 party room， 或者甚至乎各自屋企睇波。因為呢我昨日去車一哥嗰陣呢，我哇點解啲茶餐廳唔開嘅咁
6: 啊？
4: 即係譬如平時有一啲可能喺深夜都會開嘅茶餐廳，我諗住喂今晚應該會做下生意啊，應該係大家可能有啲的士嘅師傅可能都可能擺低部車睇下波。但我發現咧，譬如喺北角咁樣咧，好多茶餐廳冇開喎。
6: 係
4: 跟住咧到我去到嗰個朋友屋企，當我去望嘅一個唔知有冇發現，我成日喺個窗邊度睇下有冇人開燈
6: 啊。哦，
4: 老實講咧，我都覺得。好似冇我想象當中咁熱鬧，即係我仲記得喺好多即係90年代嘅時候咧，譬如歐洲國家杯啊或者世界盃，唔好話去決賽啊，即係喺可能八強嗰陣咧，我哋試過我最記得啦，喺灣仔潭神道。咁當時咧，即係潭神道係一個的士界交更嘅聖地嚟嘅。
5: 係。
4: 咁我仲記得當時係好多司機大佬就擺低部車，就喺啲茶餐廳外邊啊。點解要外邊咧？就因為已經爆曬。咁、
5: 哦、
4: 大家就裝入邊啲電視機喺門口嗌。嗱呢啲場面咧，嗱我唔知啦。即係當然咧，我亦都見到譬如某啲九龍區嘅商場都有好多球迷嘅集結嘅。但係咧就冇咗嗰種哇，好多唔同嘅地方茶餐廳啊、餐廳啊，專登擺部電視喺度睇啊。大家一齊嗌，就感覺上就冇咁熱烈咯。
6: 因為尋日我哋去嗰位朋友屋企咧，即係佢屋企家中都有小朋友一齊睇嘅。咁所以好多嘅言語措辭，我哋係控制得
4: 保持克制，
6: 保持克制嘅。咁所以咧，啱啱講呢個潭神道就令我諗翻起，我又係有一年嘅歐聯決賽咧，就係去咗土瓜灣嘅一啲茶餐廳度睇。
4: 好開心
6: 啊！其實好中意去嗰啲清吧或者茶餐廳睇波嘅原因咧，
4: 啲師傅好少啊，係啊。
6: 係啦，咁啊，即係真係大家係投入噶嘛。即係你嗱，有時你作為一個即係你睇波嘅時候，你好似我尋日咁好支持西班牙又一回事啊。但有時當你冇話特別支持邊一隊嘅時候咧，隔離嗰啲人可以令到你感染到個氣氛咧，
4: 係
6: 好開心。我覺得嗰次咧係已經你好似兩點零鐘歐聯啦，你點零鐘已經要入去霸定台。
4: 係，
6: 我哋已經嗌嗰啲簡單嗰啲咩煎肉餅飯。
4: 係啊，
6: 去到下半
4: 開波你一點鐘要霸位㗎啦。係
6: 啦，煎肉餅飯諗住快快脆啦，喂！人流多到咧，個肉餅飯下半場先嚟，都唔緊要，
4: 都開心嘅，
6: 係啦，
4: 總之杯凍檸茶擺到得㗎。
6: 冇錯，你嗱聲嚟汽水啤酒擺喺台面，然後出面全部紅海，就係啲的士嘅大哥泊曬車喺度，然後大家。同一隻字，哎，哎，咁樣咯，
4: 即係寫得上天後面嗰啲啦。阿德仔咧，你覺得今年嘅氣氛點樣樣咧？
5: 我反而就覺得少咗少少聚會啊，即係點咧少咗少少聚會咧？就係我班 friend 咧都冇人約出嚟一齊睇波，真係
4: 可能真係太夜。
5: 即係以前咧，成日都會有一班 friend， 不如一齊約出嚟，可能去朋友屋企又好，甚至出街一齊睇都好，連表哥表底嗰啲咧，平時都會一齊踢開波啊，甚至係即係睇開波嗰啲都冇約出嚟。咁我就覺得啊，真係氣氛好似稍為稍順咗少少咯，
4: 係咪？呢一樣嘢就我諗隨住個時代改變啦，即係而家大家睇波嘅方式咧，都同我哋以前唔同，甚至乎即係電視台講波嘅方法都唔同咗啦。即係譬如咧，有陣時你嗱，即係雖然有啲人可能唔認同啊，譬如以前大台咧播波咧，可能佢會有好多 artist 啊，即係譬如阿 Lego、黑勤、阿科力申，咁佢哋唔係叫做真係喺踢波界或者講波界嘅，但係咧有陣時你聽下佢哋講下波啊，講下啲即係廢話又好啦，少都好咧，其實幾開心嘅。咁但係，譬如呢個零月，我都有聽即係香港嘅電視台廣播，咁佢哋係好專業嘅。但係我就會覺得啊，好似冇咗一種以前搞下笑啊，大家嘻嘻哈哈啊，有陣時當場波悶悶地咧，大家又講下啲無無謂謂嘅嘢，冇咗嗰種嘅氣氛咯。
6: 係，所以睇下即係大家都討論哦，嚟緊呢個2030年嘅世界盃，即係喺呢個
4: 點搞啊？
6: 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聯
4: 又話搞多幾個南美國家。
6: 系啦，咁啊睇下佢嗰个时间，因为个时间唔同咗，唔知可能即系大家会适应到多啲，可能会早少少播，唔知个气氛又会唔会翻翻到嚟啦。当然，另外一个就系唔知当时仲有冇手下留情咯。
5: 有
7: 有啊，一定有，
4: 你肯定？
5: 要靠大家重温多啲啊，咁就
4: 系啊，呢个听好啊。咁当然啦，即系琴晚。隨住呢個西班牙攞起個獎杯啊，我都諗係四年之後有人面全非嘅一啲，譬如美斯啊、C 朗啊，甚至乎哈里簡尼，究竟四年後仲會唔會踢咧？
6: 咁但係你喺嗰啲比賽見到明叔坐喺度，你會覺得好開心咧？又見到佩奧爾啊，
4: 見到伊尼斯達啊、
6: 卡斯納斯啊，
4: 或者見到阿兩個細阿大細哨同阿麥當娜出嚟啊？
6: 你見到咦佩奧爾仲係好多頭髮喎，
4: 伊尼斯達就冇曬啦。咁都係覺得係一個時代嘅過去啊！即係正如頭先阿德仔講啊，見到阿球王喊嗰一下，就令我諗起呢一首歌啦。

0: 好，琴晚嘅中场表演嘅第一位嘉宾啊，麦当娜啊，估唔到佢真系从个大细哨出嚟啊！咁啊，呢首歌咧，唔知琴晚阿美斯翻屋企有冇听咧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啊！好，咁我哋正式玩游戏咯。
1: 好，嚟啊，我哋起翻个 jingle 先啊！
2: 中国选手下全线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翻嚟現場啊！哇，真係彈出彈入啊！咁啊，世界盃結束之後咧，阿一仔啊，咁我哋咧就正式開始有為呢個遊戲咧揭開序幕咯。
1: 係啦，咁啊，我哋希望今日籌到嘅呢個嘅數字啊，
0: 係令到高層咧覺得係滿意啊！正所謂多多益善，下一句係咩啊？
1: 係少少無區啊！
0: 係啦，福有由歸啊！
1: 係咪集腋成裘啊？係啦，即係我哋話曬都曾經試過啊，擁啊胡世傑監製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咧，
0: 上到去榜首。
1: 係啦，咁唔知可唔可以幾時輪到小弟嘅呢個嘅節目啊，
0: 係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喺教早之前咧就出咗一個題目啦，
1: 係
0: 呢個重温密碼咧就係上個星期四嗰一集嘅，咁我哋使唔使重温個題目啊？
1: 哦，題目就係究竟當時劉偉恆喺呢個嘅外國嘅時候咧，佢夜晚點零兩點？是去邊個地方嗰度食嗰
0: 條街咧？
1: 哪條街食呢個皮蛋瘦肉粥咧？嗱，我哋已經接通咗我哋嘅幸運兒啊！
0: 係
1: 你好，
0: 哇！所有流程都幾多年未聽過電話啊！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點稱呼啊？
3: 開心打得通，小姓王，
0: 王生你好啊，王生，而家你做緊咩啊？
3: 咪聽緊你節目囉。
0: 喔，都有想證實係 live 嚟嘅，你咁講啱啦。你知我哋好多聽眾成日懷疑我哋個節目係唔係做 live 㗎嘛，而的而且確我哋都係偶然係未必會係現場直播咁睇。
3: 我聽咗咁多年第一次接電話啦。
0: 係好少㗎，喂，以前都有嘅，譬如我哋送金曲飛咁都會，好少會博出嚟嘅。
3: 我打通咗。
0: 係啊，你係第一位嘅幸運兒啊，咁啊，琴晚有冇睇波啊？
3: 梗係有啦。
1: 你支持邊隊㗎你？
3: 吓？支持嗰個喊嗰個人
0: 囉。哦，你之前未試嘅，我未見過嘛，係呀，係
3: 呀。見到佢行來行去即係暈低咁滯。
0: 唉，冇辦法啦，都有返一把年紀啦，係。
3: 即係都唔行埋個龍門嗰度俾人哋行過嚟咁行來行去諗起喊都係應該嘅。
0: 係啦，好啦，首先我哋做咗正經嘢先。阿黃生，我哋即係頭先問嗰個問題，知唔知答案係咩呢？
3: Broadway。
0: 係 ,Broadway。
3: 係。
0: 啱啱我一個
1: 聽下真正嘅答案。聽正確答案啦。
4: 正確的答案，等我們一起聽下重溫片段吧。
0: 尤其是天寒地凍，即是你齊晒的凍啊、濕啊，好想吃一碗熱粥啊，當你兩點鐘行入去百老匯街的一間唐餐館那裡，有個師傅仲話仲有皮蛋瘦肉粥，嘩，你真是有眼淚啊。當你兩點鐘行入去百老匯街，百老匯街，哇，好嘢，黃生，
1: 好嘢，
0: 好嘢，黃生，
3: 多謝曬。
0: 係啊，喂，你因為我哋上個星期啊講到即係
1: 食宵夜
0: 啊，為何深夜總是我啊？喂，你有咩香港嘅宵夜推介翻俾啲聽眾啊？
3: 宵夜嚟講呢，即係
0: 唔好開名喎，係唔好開名啊，係
3: 我知而家好多兩餸飯㗎嘛，
0: 係
3: 咁有啲兩餸飯呢，即係學咗深圳咁啦。其實深圳你頭先講呢，你喺蓮塘嗰度搭三個站，喺湖背嗰個站落呢，又係向西村嚟嘅，咁嗰度有全深圳最平嘅兩餸飯，下晝一點半後呢就已經係10蚊，糖湯啊飯啊糖水啊粥啊是任食的，
0: 是
3: 香港人開的，咁啊向西啊，如果你是搭佢有個站叫做向西村 ,B 一出口一出就見到的啦。
0: 咁香港呢夜晚有咩推介啊？
3: 佢嗰啲呢啲係由深圳傳過嚟㗎，即係佢內地兩餸飯呢一般到九點鐘呢，譬如話好簡單，佢變咗去加一兩蚊就任食㗎啦。即係個餅有咩就飲食，咁但係香港嗰啲咧兩餸飯就點講咧？咁佢有啲咧就係深水埗，我有知有啲老闆好好人嘅，就俾啲老人家，不過你要自己帶個盒去。咁好似我哋上水咧，有啲去到八點鐘，即係本來30蚊兩餸飯，變咗28蚊啦。如果九點賣唔曬咧，就20蚊兩餸飯啦。咁啊，25蚊三餸飯咯，即係。即係而家大家都想食平啲嘛，咁亦都係好多謝你即係 接我入嚟啦，咁我亦都係即係今日好不幸。
0: 係啊，多謝你啊，係咪嗱？我哋講講先啦，我哋有獎品送俾阿黃生嘅，獎品就係咩啊？係
1: 100蚊嘅
0: 購物券，
1: 購物券
0: 係啦。咁我哋唔話俾你知係咩購物券啊，咁你攞到就知㗎啦，你應該都唔會失望嘅。咁另外咧就我哋會送咗一位即係一個
1: 點唱機會，
0: 好難得啊，因為手下流程咧平時唔會接受點唱嘅，就送一個點唱機會俾阿黃生。黃生想點咩歌咧？
3: 今日四哥謝老四走咗啦，咁咁佢个 partner 阿姐啦，咁都有接受訪問啦，咁點返一首就係即係謝老四同埋阿姐萬水千山總是情。
0: 喂，對於阿四哥呢你有咩嘅印象啊感受啊咁樣啊？
3: 呢個就真係香港嘅經典囉，即係由十幾歲仔咁你睇返今日啲片撈返出嚟，即係都幾代表香港人囉，咁亦都離離合合啊，亦都好傳奇啊咁樣囉，咁亦都睇到佢即係可以善終呢都好開心囉，即係通常有啲炸炸滾嗰啲林老都過唔到世㗎嘛，咁
0: 一個你小心啲啦。
1: 好啦，咁多謝啊，多謝黃生。
5: 啊！呢、這個一腳臨尾啊，臨尾啊，冇受報，
1: 1:06啊，
5: 絕殺啊！
0: 小心啲啊，一哥。好啊，咁啊，多謝黃生啊，呢首歌就係黃生揀嘅《懷念四哥》啊。

0: 但係有呢首嘅萬水千山總是情啦，咁亦都深深懷念下四哥啦。咁啊，聽晚咧我哋都想播多幾首同四哥有關嘅歌，密切留意手下留情啦。咁啊，多謝阿 Isaac 啦，第一次幫手聽電話，多謝曬頭先咧我哋嘅幸運兒啊黃生啊，咁啊多謝佢揀嚟咧有呢一首懷念四哥嘅作品啦，就係、是、萬水千山總是情啦。咁啊，聽晚咧我哋繼續有嘢玩嘅係嘛？
1: 係，聽晚繼續會係有呢個嘅歡樂滿手下，慈善星輝重温夜啊，
0: 係啦。
1: 咁啊，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八點鐘，我哋就會即係八點半之前就會開個題目啦。咁啊，大家可以趁新聞片段嘅時候咧去重温。
0: 係，
1: 咁啊重温。
0: 今晚都可以重温嘅。
1: 今晚都可以重温嘅。咁啊重温完之後咧，亦都可以俾五星星我哋嘅。係
0: 啊，
1: 係啦，咁啊大家一齊
0: 嘅啲題目
1: 集思廣益啦，
0: 係啦，做定功課先啦。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他说会将关怀人民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估计市值大约1.59亿元，拘捕13人，包括未成年人士。详细新闻内容。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一对子女透过社交媒体公布消息，谢贤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他们形容父亲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他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邓永林报道。
2: 谢贤的女谢婷婷在社交媒体发讣告，和兄长谢霆锋公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谢贤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又说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他的风采和精神将长留大家心中。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凭杀出个黄昏在85岁的时候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1936年出世，本名谢家玉，细个的时候跟随家人从内地移居香港。他15岁入行，从影第一部作品《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之后同红线女合演《胭脂妇》，成为50-60年代的影坛偶像。他参演过多部电视连续剧，例如《萧十一郎》、《千王之王》等等。去到80-90年代，曾经参演《再生人》、《胭脂扣》等电影。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之后再在千禧年代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银幕之中风流倜傥的谢贤，现实之中亦都对自己好有要求。他在2003年在本台《旧日的足迹》曾经咁讲过：
3: 我始终是幕前人啦，咁我出到街，你唔可能话哇个样变晒啊，始终着得斯斯文文出嚟，干干净出嚟，我系尊重我自己。有型冇型系人哋讲嘅啫，我觉得我自己唔系有型嘅。
2: 曾经同谢贤一齐出演《少林足球》嘅田启文对谢贤离世感到不舍，形容谢贤为人爽快、风趣同埋冇架子。
4: 佢自己又讲翻当年黑白片啊、趣事啊，又讲翻佢嘅人生，同佢一齐去拍戏，大家亦都系好开心。风趣啊，同埋佢又唔系话摆架子啊，佢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啦、啊，点点滴滴好多都涌翻晒出嚟咯。
2: 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吴国坤形容谢贤系香港影艺史之中不可或缺、值得纪念嘅人物。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际方面，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他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他的政府会将这一刻当作英国的转捩点，开启过去40年来最大的变革，将关怀人民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梁正涛报道。
5: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星期一到白金汉宫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己贤。贝安德获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他之后到唐宁街首相府以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说自己是2016年以来英国第7位首相，促使他反思并制定新的决心，要求他们这一代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新的挑战。 贝安德话：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佢知道民众已经对政治感到厌倦，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佢哋会将呢一刻当作英国嘅转捩点，开启过去40年嚟最大嘅变革。佢会将关怀人民放喺一切工作嘅核心，全力以赴令呢一刻成为英国重拾信念、重燃希望嘅时刻。
6: I will put the care of people at the heart.Of everything I do. I will give this my all, and I ask you all to pull with me. Let's build a new national sense of unity, of common purpose and positivity. Let us make this the moment when Britain starts to believe again, the moment we bring back hope.
5: 贝安德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至于获英王接纳请辞的司纪贤，较早时同太太步出首相府的一刻，得到大批支持者欢呼鼓掌。他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表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贝安德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对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中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预计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是否认为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发言人林健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一名涉嫌前年在菲律宾绑架和杀害中国公民潜逃至美国的疑犯，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在美国落网，被遣返回国移交中国警方。公安部表示，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梁正涛报道。
5: 涉嫌在菲律宾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嫌疑人刘某文，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被安排乘坐民航客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并移交中国警方。内地传媒报道，一个姓夏的中国公民和一个姓孙的美籍华人，2024年6月被骗至菲律宾洽谈生意，其后被犯罪团伙绑架。即使其中一位家属向绑匪支付赎金，但是绑匪仍然撕票，两个人其后在南金马伦省一条村落附近被发现。经调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经潜逃到美国。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同美国同菲律宾等国执法部门展开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展开案件侦办工作，同时组织精干力量专案攻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同美方执法部门交流案件同共享证据，全力推动美方缉捕遣返刘某文。美方根据中方线索同证据，2024年10月成功拘捕刘某文，并在今日遣返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行动处处长赵恩表示，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是中美双方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公安机关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安全利益，犯罪分子只要实施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无论逃到哪里，中国警方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追到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出席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首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都是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刻，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特区管治团队重要一员，必须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要协助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亦都要思考要怎样善用香港的优势，立足香港的发展，充分发挥 制外国外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的表现为民谋福。李慧琼在社交专业说，研修学习专题讲授课题包括与议员的宪制职能有密切相关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认为对议员而言不单止是提醒，亦都是很好的鞭策。世界杯决赛，西班牙与阿根廷90分钟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着费兰托利斯在加时阶段的入波，以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7: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冠军战，西班牙沿用四强击败法国的阵容，对手阿根廷就稍作调整。西班牙的四强成功封锁法国的进攻之后，今场都令到阿根廷难以组织攻势。不过西班牙在上半场亦都在对手的严密防守之下未能造成入波，两队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除了有后卫利申道马天尼斯在上半场尾段伤出，换边之后就有蒙迪亚和基斯丁罗美路先后退下火线。瞒着马天尼斯在后防连番变动之下，忙于应付西班牙一面倒的攻势，将奥姆、费兰托里斯还有亚马等球员的攻门化解。阿根廷在法定时间虽然力保不失，和西班牙打成0-0平手，但安素费兰迪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两黄一红被逐，在加时只能够十人应战，成为今场的关键之一。打多一个的西班牙攻势继续一浪接一浪，力高威廉斯在加时上半场将个波送入龙门，但队友美连奴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的力高威廉斯今次在禁区内头槌二传，造就后上的费兰托里斯撞射挂网。西班牙今场总共有20次攻门，这一球终于打破僵局，造成入波，领先1-0。阿根廷全场只有两次攻门，都是在最后阶段发生，美斯和祖利安奴斯蒙尼先后施射，但都无功而还。最终西班牙维持一球优势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双方有球员在完场之后一度发生冲突，阿根廷球员帕里迪斯因为作出暴力行为被球证出示红牌，颁奖礼由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两个人将奖杯交到西班牙队长，同时是今届金球奖得主的洛迪靴兰迪斯手上。西班牙门将斯蒙今届只是失了一球波，得到最佳门将的金手套奖，后卫古巴斯就获选最佳青年球员。而在今届入了10球的法国队长麦巴比就连续两届获得金靴奖。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今届世界杯虽然已经决出冠军，亦都创下不少的纪录，并且带出争议以及话题，并且引发对往后赛制改革，例如扩展至64队参赛球队的讨论。李俊杰另一节报道。
7: 今届世界杯扩大到48队参赛，淘汰赛增设32强阶段，令到非传统劲旅或者小国球队有更大机会亮相决赛周，甚至是突破分组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埃及以及南非等球队都首次分组赛出线，而佛得国仔分组赛首和最终夺冠的西班牙，32强对阿根廷亦都打到加时紧败，成为热门话题。队中40岁的门将和仙夏亦都凭着出色表现而为人认识，新势力兴起，同时有传统劲旅失落，德国和荷兰32强出局，巴西16强止步，都反映世界足球版图正在变更，而参赛队数增加带来正面回响，亦都促使国际足协有意将决赛周的参赛队伍扩展到64队。而决赛中场休息时段加入表演环节，以及上下半场中段各有一次强制饮水时间，都是今届的新安排。39岁的美斯和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分别达成6届决赛周上阵的成就。美斯就一度打破德国名宿高鲁斯原本保持的个人总入球纪录，麦巴比在稍后就再将纪录推高至22球。 而美斯同基斯坦奴朗拿度两名老将今届持续改写各项纪录，不过赛事完结之后都好大机会同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告别世界杯舞台，象征球坛一个世代的终结。今届赛事都引起过争议，包括球证执法尺度同 VAR 的应用准则仍然是焦点。而美国球员巴鲁官32强红牌被逐之后，和国际足协暂缓执行停赛，可以在16强上阵都引起关注。事件更加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引发外界指责有干预之嫌。恩芬天奴其后发声明话，特朗普确实有就事件打俾佢，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今届世界杯随住西班牙夺冠而结束，下届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同埋摩洛哥主办。为纪念世界杯100周年，有3场比赛会分别喺南美洲国家乌拉圭、阿根廷同巴拉圭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球衣、球鞋、足球，估计市值大约1亿5900万元，共拘捕13人，其中4人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士。海关话，青少年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有上升趋势，会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从源头去打击侵权活动。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8: 海关在5月26号至今个月19号采取行动，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共侦破50宗案件，检获共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多件参与球队的波衫、波鞋、足球等，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行动中共拘捕13人，其中4名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吴家俊表示，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的18岁或以下青少年人数有上升的趋势，由2024年的1人、上年的2人、今年目前已拘捕5人。他相信主要同网络的匿名性和世界杯带来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有关。
9: 部分青少年的朋友误以为在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是很容易可以逃避到海关的侦查，但事实上海关一直与时并进，利用大数据系统去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并且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第二，4年1度的世界杯带来一个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部分的青少年人士企图是售卖一些冒牌的物品去转售图利，即是我们俗称所说的搵快钱。
8: 吴家俊说，有关冒牌波衫的售价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并会用高仿、 A4 等字眼，又说仿真度偏高。
9: 今次我们留意到球衣那个仿真的技术都是偏高的，如果我们是很细心去观察，包括是一些球衣的造口啊，或者它的数字的立体的程度啊，或者队徽的那个缝印的话，其实都不难分辨的。但是你说如果对于街外的人士呢，他没有特别留意的话，就有机会可能被这些不法分子是蒙混到的。
8: 海关说已经展开宣传和教育工作，又呼吁市民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或者是网店。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1: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领导会面，是香港编制第一份5年规划的过程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并且了解前海发展的最新情况。谢小华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展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香港所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有着密切的关系。香港会同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沙特阿拉伯监察与反腐败处安排大约60名反贪人员到港，接受廉政公署核下的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为期10日的专业反贪课程。廉署说，这次安排创下廉署在国际培训领域的2项纪录，包括成为历来参与人数最多的国际课程，以及历来单一海外反贪机构派出最多反贪人员参与的培训课程。 廉政专员胡英明表示，呢次课程意义非凡，期望学员能够从课程之中解锁新技能，拓阔新视野，将香港多年维护商业活动嘅反腐败实践同成功经验带回沙特阿拉伯，助力当地反贪工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表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个月底或者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且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当中大约8公顷属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之内

0: 我相信大家会知道，照计都是应该摆落一个有国家发展策略层面、有战略意义的项目那里咯。
1: 宁汉豪透露，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的招标反应符合预期，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都是来自有份量的地产发展商和科技产业企业联合组成，成功促成地产和产业企业跨界合作是极为正面的市场信号，下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合约明确要求中标财团必须营运指定产业用地，定明土地平整、产业建设的明确时限和违约后果，避免重住宅轻产业的旧有弊端。他又说，负责营运洪水桥产业用地的产业园公司已经完成董事局架构搭建，并召开首次董事会，行政总裁招聘工作亦都有序推进，并已经聘请顾问团队开展前期工作，以及同多间有意落户的企业初步洽谈招商工作。23公顷产业用地中，大约8公顷是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的熟地，目标是在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其余15公顷土地正是推进平整工程，预计明年陆续交付园区公司营运。宁汉豪又说，粉岭北新发展区片区项目已经完成征收土地程序，视乎市场反应计划今年底招标。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提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是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罪行。他又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亦都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重复新闻提要。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他说会将关怀人民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历历第二次捧杯。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估计市值大约1.59亿元，拘捕13人，包括未成年人士。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在开市初段是上升，之后道琼斯指数倒跌，晶片股升幅收窄。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2025点，跌1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7点，升19点。回来本港，港股重上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高见25155点，升近600点，收市报25140。

0: 13点，升580点，升幅近2.4%。主板成交额超过3064亿。科技指数升近2.8%，报4752点。ATMSJ 升超过3%。金融分类指数升近2%，中资金融股做好，建行升超过4%，中人寿升3%。油股、医药和金属相关股份向上，部分公用股向下，电能实业和充电跌了超过1%。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分析港股表现。
1: 中证监通过一个座谈会的名义呢，向市场呢就表达出呢一个即係话维护股市各方面嗰个决心信号，都令市场呢预期呢中央政府会继续之后嚟讲呢会通过一啲政府旗下嘅一啲长期嘅一啲资本啊基金啊继续会係流入股市啦。咁而喺今年本身嚟到讲呢，都即係话係一个比较上变大嘅一个即係话政策因素呢，係令到呢嗰个股市呢係可以延续到反弹。咁特别就係话见到喺港股嗰方面呢，喺传统类特别金融股呢见到有一个比较上明显嘅一个即係反弹啦。咁而呢一个呢估计亦都係市场嘅一啲即係相关资金呢本身嚟到讲係预先係流入股市。
2: 中证监呢个投资者座谈会呢个消息呢，其实会点样利好返港股嗰个表现呢？可能係有机会上望乜嘢区间？
1: 呢一个座谈会之名呢，其实亦都最主要令到市场呢係有信心呢中央政府会继续係有心，亦都係会係有一啲未来呢实际行动呢对于喺中港个股市呢会注入一啲实际嘅一啲长期资金呢係去到即係支撑股市嘅。咁至于接落嚟呢，其实市场亦都期待呢中央政府会唔会继续喺内地嗰方面嘅经济层面呢推出一啲较为强而有力嘅一啲政策出台，特别就话係针对楼市呢方面。咁如果短期嚟到睇呢，预计喺250天线左右啦，即係大概25700点呢，预计係一个短期嘅目标。
0: 香港交易所表示，有关优化港股现货市场交易时间嘅建议，现时仍然处于非常早期嘅探讨阶段，任何调整都需要审慎评估对市场嘅影响，综合考虑市场各方意见同埋互联互通机制嘅安排。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港交所正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间，近几个星期已经将相关计划传达给各大券商，其中一个方案建议将港股交易时间提早30分钟，在上午9点开始，并取消中午一小时的午休时段。报道说，交易所正评估若干方案，仍然可能作出调整。港交所发言人就重申，一直致力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发言人又指，当前首要工作是研究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建议，是否落实尚待收集市场意见和监管机构批准。此外，交易所亦都会定期探讨各种优化市场的安排。渣打银行预计，下半年内地经济增速将会反弹至4.5%以上，全年增长有望达到4.6%。预期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今季可能降准25点，短期内未必会追加额外政策刺激。由罗伟浩报道。
3: 内地上季经济按年增长4.3%，渣打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师丁爽预计，下半年增速将会反弹至到4.5%以上，全年增长有望达到4.6%，受惠人工智能需求支持，出口表现强劲，但境内投资同埋消费转弱成为主要嘅挑战，亦都要关注环球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有机会影响环球贸易需求同埋出口。丁爽话，内地下半年货币政策维 维持适度宽松，可能只为今季降准25个点子，认为短期内不需要追加额外的政策刺激。
4: 定价贷款的这个利率呢 ，LPR 呢也是维持不动。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方面中国通货膨胀已经转正，同时呢，主要的央行市场预期是很多都是要收紧的。国内的银行业的净息差还是在下降，降息的条件呢不具备了，效用也非常的有限。有可能接下来呢，央行会增加公开市场操作当中隔夜逆回购的频率。近期呢，我们觉得还不会追加政策，更多的是强调现有的政策用足。
3: 丁爽相信，当前内地的政策以长期措施为主，并且透过推动国有资金入市，达至资产价格稳定，在 A 股估值相对低企的时候，有助提振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并且持续强调服务消费和低收入人群保障等。但相关的政策见效需时，相信基建投资会下半年见到较大的效益。他提到，上季内地财政开支和财赤减少，相信是当局希望先用足当前的政策空间，预计下半年财政赤字和支出显著反弹，两种政策将会支持基建投资，而且内地有专门的资金协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相信下半年有较大的空间提升基建支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正就新一代通讯网建设开展研究，预期新一代通讯网的覆盖范围将会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大幅提升稳定性。由任浩峰报道。
2: 中央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城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合称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北京，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正就新一代通讯网建设开展研究。新闻发言人、信息通讯管理局局长谢全表示，新一代通讯网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加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可以加强稳定性，并且突破传统限制。他们会加强 6G 移动通讯等核心技术创新，深化 5G 在重点行业的应用。
5: 新一代通信网新在哪里？我们理解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
2: 近年人工智能和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信部表示将会持续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推动自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并且印发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工信部表示，中国研发的四足机械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认为中国的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总成交今日有3,064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084点，跌咗68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8升咗6毫，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16毫，阿里巴巴116.8升4.2，腾讯477.8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咗2.32，智普890.5跌咗216.5，Excel 以南方海力士52.58升7.78，华虹宏力142.9升4.2，中芯国际69.75升2.05，美团86.3升咗2.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37,5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5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08.6美元，卖出4,008.5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6: FM 九二六，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1: 我真的好难过啊。
12: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1: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2: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歡迎大家收聽今晚嘅廣東廣西啊！咁喺直播室裏面咧有馮天樂啦，
1: 大家好啊，
0: 係馬鼎盛同埋我馬恩志嘅。咁今晚咧，我哋講嘅題目叫做《明清小說浸賣遊郎獨佔花魁》，咁就係馮夢龍寫嘅。咁我講少少馮夢龍先啦，佢就1574年出世嘅。咁就結果都幾大啊！死嘅時候都71歲或者72歲嘅，睇你點計啦。咁死喺1646年，所以咧佢都係1644年，大家知啊，就崇祯
2: 明末清初啦。總之，
0: 其實都未滅得曬明嘢啦。不過都算啦。咁佢就好出名咧，就係、是、哇，就唔係自己寫嘅，佢有部分自己寫，另外咧就係、是、編修咧，就係、是、三言。即係醒世行言啊，諸如此類。咁呢篇小說《賣遊郎》咧，都係其中嘅一篇小說。咁嗰三言咧，就三本小說集，都係短篇小說嚟嘅。部分咧係好少部分佢寫嘅啫。另外有啲咧就係佢收集翻嚟，或者啲老友寫咗，佢就將即係修改一下啲文筆啊，編輯下咁，於是收埋落去嘅。因為明朝開始興咧，就所謂話本啊，即係呢要講曬啦。就係、是、咧，即係香港其實我哋細個都有啊，即係大笪地附近咧有人講古啊嘛，嚇、啊，即係講
1: 古佬，
0: 講古佬，佢講嘅咩電台都有啦，香港電台嗰時嘅《東周列國志》噶嘛，一個人上去就講下啲歷史啊咁嗰啲
2: 江湖小說，
0: 咁佢即係呢啲咧就叫話本啊！佢啊嗰啲講古佬啊，梗係唔會拎出嚟㗎啦，因為佢教佢揾食㗎嘛。周圍去咧就拎住嗰份嘢，嗰份稿咧就周圍去講古㗎啦。咁即係嗰啲聽嗰啲咧，一係就科款啦。其實而家啲網上嘅所謂貨金係一樣係嗰回事。好啦，咁就於是阿馮夢龍咧就將呢扎古仔咧。就係、是、收集埋，咁當然佢有個主題嘅，不過呢個咧我哋唔講啦，就是、因為佢亦都有講佢叫做想搞一個叫情教嘅情咧，就係、是、恩情嘅情、情緒嘅情、情感嘅情，啊，佢就認為呢樣嘢咧就可以代替即係呢個儒家嘅嗰種死板嘅禮教，不過呢個唔講啦，我哋唔係講佢，我哋今日咧就係、是、講呢個明清小說《賣遊郎獨佔花魁》，咁馬聖成交俾你啦，因為天樂先啦，喂，天樂簡單地講下呢個故仔先啦。
1: 簡單啲講呢個故仔先啦，咁其實就係話，佢嘅故事背景就係設定喺呢個靖康之難，即係北宋末年啦，宋徽宗嗰陣時啦，咁就話啲金兵入侵咁樣，然後咧呢一個女主角即係新瑶琴啦，叫做咁，其實佢都係一個小康之家嚟嘅，做啲小買賣咁樣啦，佢老豆，咁但係就俾啲亂兵冲散，嗰啲亂兵呢佢話一個都冇遇到金兵，就反而遇到宋朝嗰啲溃退嗰啲士兵呢，就首先呢後面就放把火，然後就大嗌金兵嚟啦，咁樣然後就嚇啲老百姓，然後呢就要乘機上去搶佢哋嗰啲行李，咁嗰啲唔肯俾嗰啲就會俾佢哋殺死。咁呢一堆亂兵冲上嚟嗰陣時呢就撞散咗呢個新瑶琴小妹妹，就12歲嘅啫。咁結果呢就搵唔返佢阿爸啦，咁然後就佢就去到一間破廟嗰度，諗住黑碗湯飲下，點知個廟就空無一人坐喺度，咁就喊啦。咁就有個鄰居就叫做卜橋啊，其實都係一個痴飲痴食嘅無賴嚟嘅，係佢哋個鄰居嚟。咁佢就
0: 我咪簡單啲，
1: 係啦，
0: 咁講
1: 冇㗎啦。我最後一句講完就係、是、佢扮同佢同情佢，話幫佢揾翻佢父母，但係最後賣咗佢落去妓仔度。咁詳細梗係留翻馬老師講啦。即係呢個就我人界啊，呢、這個就係
0: 佢又改咗。所以嗱，花魁就係講其實咧，即係喺妓院裏邊啊。嗱，當時就唔係香港呢啲嘅，即係有賣有未賣藝就唔賣身嘅都有嘅呢樣嘢啊。咁咧，花魁就係即係話佢落咗去嘅時候咧，真係巴閉啦，因為佢有美色，又加上好似啊天樂話齋出身好，咁啊所以咧就好受歡迎。咁啊，呢个就系花魁，咁啊，卖油郎嗰边就揾阿马定成讲啊。
2: 嗰个古仔嘅名叫做《卖油郎独占花魁》，咁啊，睇落咧主语系卖油郎，
0: 系
2: 啊，可能呢个古仔咧，都系佢系男主角，
0: 系啊，
2: 甚至佢系大主角，
0: 啱啊。
2: 但系我睇咧就唔系咁，
0: 哦，佢认为花魁先，
2: 花魁系主角，
0: 嗯，
2: 卖油郎只不过系佢。引出呢个故事，烘托呢个故事。
0: 系
2: 咁，头先两位都讲咗啦，三言二拍咧系中国古代文学嘅一朵奇葩，
0: 真系奇葩。
2: 如果系即系按照 等級嚟講，即係當時都有人已經係排咗呢個座次㗎啦，第幾才子第幾才子咁已經有，即係《水滸傳》排咩第七才子啊呢個思路啊，呢啲係即係證明三言二拍呢個檔次相當高。咁我嚟排呢
0: 係
2: 佢應該同呢個四大名著係齊名嘅。
0: 係
2: 哇，即係我咁認為。
0: 係
2: 特別呢個故事揀出嚟呢，佢係有曬個檔次嘅呢啲因素喺住。
0: 我
2: 呢個因素喺邊度呢，就係紅日嗰支歌唱嘅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佢兩個都食曬，顛沛流離
0: 係啦，
2: 馮天樂講咗
0: 係兩個都係
2: 亂世，
0: 亂世
2: 馬友郎同花魁娘子兩個人都係叫做唔係都叫做戰爭難民，
0: 係
2: 啊，顛沛流離啦，夠啦啊，本來呢都是良民，
0: 是
2: 啊，雖然不是大富大貴，但是小富人家啊，開個鋪頭咁都是幾過癮嘅啊。個花富娘子雖然佢唔係即係出身豪門，但係佢受良好教育，即係詩詞歌賦
0: 乜都識，
2: 佢識啲。
0: 又唔係
2: 佢唔係話名師，佢唔會即係但佢本人又聰明伶俐，又過目不忘，同埋佢對呢個文學作品呢佢係有感受嘅，同埋佢對文化嘅東西呢係有好強烈嘅呢個底蕴喺度嘅。如果唔係琴棋詩畫，佢點會去到杭州嗰啲高級嘅妓院呢？十兩銀一萬喎，大佬，十兩銀咩意思啊？即係我睇當時嘅，即係宋朝，即係或者講南宋初年啦，
0: 係
2: 嗰時戰亂啱啱啦，十兩銀咧應該係一個白領嘅兩年嘅薪酬。
0: 哇，犀利啊！
2: 你如果係喺私塾度做教師嘅話咧，
0: 係
2: 啊，你一年咧五兩百銀嘅啫，咁所以。嫖一萬十兩呢個係相當高㗎喇。
0: 未必嫖到添啊。
2: 唔係嗰啲係唔嫖到唔收你十兩。係啊。
0: 唔係即係未唔係一定㗎嘛。
2: 佢嗰個仔呢唔會掛出嚟明碼實價係攞你嫖嘅。但係基本上係以此為主。如果唔係都唔會話即係引出後尾一個名詞叫做從良。從良呢個名詞呢，我認為係呢篇小說嘅係呢個眼嚟㗎。
0: 係
2: 啊，即係如果俾我命名呢篇小說呢，就係、是花魁娘子從良
0: 記，從良記咁樣。
2: 係，個過程就係咁啊嘛。
0: 啱啱啱，有道理。
2: 即係長話短説，唔講嗰個內涵啦，係咪？就慢慢講。
0: 再慢講。係啱嘅。
2: 佢係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係顛沛流離。係點樣花魁娘子從一個小户人家，一個幾開心嘅一個完整嘅家庭，
0: 係
2: 變成孤兒。冲散咗啦嘛，
0: 系啊，头先知道
2: 不知，
0: 系
2: 啊，即系你当佢死咗噶啦，咁嗰个邻居咧就系坏蛋嚟嘅，就俾佢呃咗，话嗱而家咁战乱，我同你孤男寡女，好难投宿噶，
0: 系
2: 啊，你认我做老豆，
1: 系啊，
2: 咁佢呢个认佢做老豆有两个含义，一个咧佢从呢个汴梁一路带到杭州，你睇呢个万水千山，系将嗰个骗子嘅积蓄洗晒噶咯，
0: 所以事必埋
2: 水脚要钱噶，我唔理佢身上有几两碎银啦，总之用晒啦，所以第二个咧认佢做老豆咧，系佢以老豆嘅身份卖女，将佢卖到去。黄狗妈即是那个龟婆，即是个老板，
0: 是
2: 妓院老板，黄狗妈就说嗱，我而家卖女五十两银，是啊，五十两啊，
0: 是有赚。
2: 唔系你睇下货啊，好货色嚟噶，
0: 是
2: 第一年貌，
0: 是
2: 啊，个年纪啱啱好就系
1: 十二
2: 即系按记载嘅呢个标准咧，系13岁开始开包，
1: 系先梳笼啊，系啊，
2: 系咁嗱，12岁又靓，你如果太细咧，你睇唔出。
1: 梗系啦，
2: 即系身段啊、相貌啊，仲未眼眉都未开，
0: 系
2: 啊 ，B B 肉都未跌，咁啊唔得噶嘛。好啦，你睇过佢啲货，值50两，
0: 系
2: 佢呢度呢50两咧，其实将嗰个王美娘个即系呢个花魁娘子啊，
0: 系
2: 其实已经一句说话刻画出嚟啦，
0: 系
2: 佢值50两，50两嗰阵时系一注大钱嚟嘅，
0: 当然啦。
2: 虽然是战乱卖孤儿，
0: 系
2: 好啦，咁呢度就一段啦，
0: 系啊，跟住讲卖油郎嘅
2: 呢个新姚叫咩？
1: 新姚琴，
2: 新姚琴系啦，新姚琴点样由呢个姑初变成妓女？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呢个系第一步，
0: 系
2: 然后第一步以后咧。就是那晚他寧死不屈都冇辦法啦，
1: 冇啊，飲醉酒
2: 啊，又加上黃鳩媽喺度撳住啦，總之就失身，
1: 係啊，
2: 就按照妓院，即係話你，即係個叫吊桶跌落井啦，已經啊，係
0: 米已成炊啦，
2: 係啦，冇得面，木已成舟，
0: 係，
2: 所以你咧
0: 係
2: 想從良係一定嘅，
0: 係
1: 啦，係啦。
2: 点样从良？
0: 俾钱
2: 呢个就第二部分啦，第二部分就系出嚟嗰个第二个龟婆，
0: 系
2: 话俾呢个黄四娘听，
1: 刘四巴
2: 个刘大娘话俾你听，从良好事嚟嘅，
0: 系
2: 啊，即系我哋赞成，咁先至掠咗佢先，
1: 系啊，氹咗佢先，
2: 然后话俾你听，
0: 要钱，
2: 唔系从良有好多种
0: 从法
1: 苦
2: 后果啊，
1: 落从良
2: 有好多后果嘅，
0: 系
2: 千难万选，你好难揀到一个你心仪嘅从良。咪从良，首先一个呢个人系要好人，
0: 系
2: 佢如果一个嫖客，佢买你翻去
0: 系
2: 即系玩嘅啫，咁冇意思嘅，就算封你做二奶，
0: 系
2: 咁啊，2-3年人老色衰，咁佢又买第二个嘅啫。总之你呢个叫做
0: 一定唔会系正㗎啦。
2: 唔系扶唔扶正啊。即系呢个人唔系好人。
0: 可靠。
2: 佢虽然系即系将你名义上从良，其实佢仲系一个嫖客心态。嗱呢度就系铺垫咗卖油郎嗰个心态，呢个系最重要。即系呢本书好唔系一般嘅好，系比得上《红楼梦》嘅好，就喺呢度啦。
0: 系
2: 啊，佢卖油郎本身，佢系一见
1: 就钟情嘅。
2: 系唔系当时即系已经避晒啊？
1: 系啊，
2: 即系好似教父嗰个叫做青天霹雳，即系一见到美女，嘭一声直头晕咗啊！就
0: 阿 Michael 佢翻到乡下嗰度，
2: 系啦，
0: 大家讲都未识讲，冇唔
2: 一见到，
0: 一直系睇到嘅啫。
2: 即系
0: 仲要行过咋？
2: 女人见得多啦，咁靓嘅
0: 未见过，同埋咁清爽，
2: 你一定要娶佢。
0: 本来就即系唔系唔容易噶，因为佢系纽约嗰度长大噶嘛。
2: 系总之
0: 咁多靓女，点会未见过咧？
2: 就一笔带过就已经将嗰个女人嗰个美艳啊，系已经系惊艳啦。
0: 系
2: 仲有就好似韦小宝睇见。
1: 陈圆圆
2: 睇见阿哥，一睇见阿哥，
0: 哇！
2: 唉，我死啦！我一定要娶佢，即系呢种男人心态，同埋咧呢种系淫嘅心态，
0: 系
2: 嫖客嘅心态，
0: 系啊！咁后嚟
2: 佢唔会同你沟通，即系坐低倾下，大家讲下身世啊，唔系呢样，所以佢好嘢就好在。呢个卖油郎嘅心态转变，嗰一刻咧就系妙笔，就系妙笔。如果唔系冯梦龙呢啲咧，虽然唔一定系佢嘅原始作，但系一定系佢润色嘅，佢将呢个古仔提升到，而且系呢个花魁娘子教导卖油郎，
0: 系
2: 话我要嫁你，吓你嫁我，你嫁1000个都嫁唔到我啊！我有乜本事，我有乜身世，我
0: 又冇钱，
2: 唔系我就睇中你老实，
0: 系
2: 我要从良，
0: 就
2: 我要真从良我要做一个重新做一个良人
0: 是
2: 你做我的官人
0: 是
2: 佢系一种咁嘅身份，所以即系讲到底咧，呢一点咧，
0: 你先系主角，就系因为
2: 绝对系啦，
0: 因为佢拣啊嘛，你呢个好紧要啊。
2: 所以佢通过呢啲故事嘅情节咧，将个社会背景
0: 系
2: 唔单止系将即系南宋初期嘅社会背景，而系将冯梦龙
0: 本
2: 生活嗰个社会背景，
0: 梗系唔系
1: 表面写宋朝，实际写明朝。
0: 当然啦，
2: 佢未去过宋朝，
0: 呢个必然。
2: 唔系佢好嘢就好嘢喺呢度。佢描写人物当中咧，将佢嘅故事主题攞咗出嚟。
0: 我欣赏另外，即系唔系讲呢篇先啦，即系讲呢个冯梦龙咧，欣赏佢其实佢嗰个思想都几前卫嘅。喺当时嚟讲，
2: 系好民主噶，
0: 唔系
2: 系好妇女解放噶。
0: 系我反而睇咗嗰篇叫做《蒋卿歌重回珍珠衫》啊嘛，哇！嗰个故仔又系一流，即系你现代人睇，现代人都好多未必接受到。
2: 抄桥未识抄。啊，唔系讲啲剧本佬啦，真系抄你都未识抄。
0: 唔系嗰篇点解佢所谓情史里面第一篇咧？咁你已经知道，即系佢本身嗰个立场啊，对男女关系啊、婚姻关系嗰个立场，真系好先进嘅。啊，呢样嘢真系要服佢嘅。咁啊，阿天乐点啊？
1: 我觉得呢个小说其实最大嘅特色咧，就系佢打破咗传统嗰种叫才子佳人式嘅，即系以前咧呢啲主角咧一定系一个书生。一个落魄书生啊，遇到个妓女，好似用嚟睇嗰啲《李蛙传》嗰啲咧，个妓女咧就好欣赏佢嘅才能，就资助佢上京，就考试，就做咗个状元，就翻嚟大团圆结局。但佢唔系，呢个主角竟然系一个卖油郎
2: 小贩、
1: 啊，一个小贩，你根本要娶到个当世名妓，即系等于你娶到个李师师翻嚟咁样，根本系冇可能嘅任务嚟嘅。但系偏偏就系要俾佢去完成嗰、那个一开始啊。即系呢个花魁娘子咧，饮大几杯喺度呕啊！佢俾咗十两，其实佢同佢咩都冇发生过嘅，佢系瞓着埋，
0: 得
1: 住佢，系但系佢个君子，佢冇成人之危，佢最后佢仲
0: 啡啡夫，
1: 佢仲帮佢接埋佢啲呕嗰啲嘢啊，仲帮带埋佢饮茶，咁所以后来就感动到佢。但系第一刻呢、這个女人都话佢真系好好，但系可惜佢系市井之徒，如果佢系衣冠子弟咧，我就已经。嫁俾佢噶啦，
0: 当然啦，呢个你要层次噶嘛，
2: 个从良嘅条件啊，
0: 同埋
2: 就嗰一晚有咗一个条件啦，
1: 系
2: 就系咩咧？就系体贴，
1: 系啦系啦，
2: 哇，女人最紧要呢样嘢，你如果大男人咧，我话知你系皇帝得噶。
0: 同埋有一樣嘢嘛，睇呢個樣子都唔係咁容易拎到十級，即係佢嗰個十
1: 級，啊、
0: 十
1: 兩銀。
0: 哇！你咩儲咗成年啊？呢條友
2: 一年
0: 嚟一
2: 半啊，
0: 係啦，
2: 一年半啊，
0: 你都竟然可以節制到自己，哇！呢、這個即係你睇馮夢龍嗰個安排係好好嘅。咁啊，聽隻歌先啦。呢隻、就啱歲啦，就係、是、文千歲同埋梁少睿一齊唱嘅，叫做《醉酒》啊，賣油郎獨佔花灰之醉酒啊，呢一部分咁啊要聽聽啦。

0: 咁胜佢，
1: 唔好啦，唔好啦，
0: 胜佢，
1: 休息一下啦，美娘姐，你醉啦，
0: 你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出席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都是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刻，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特区管治团队重要一员，必须要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要协助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亦都要思考要怎样善用香港的优势，立足香港的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的表现为民谋福。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研修学习专题讲授的课题包括同议员的宪制职能有密切相关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认为对议员来讲不单是提醒，亦都是很好的鞭策。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话，期望大家谂起四哥嘅时候唔使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佢永远充满魅力同笑容嘅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从影首作《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英雄本色》等。80年代尾移居加拿大，到千禧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和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话，政府是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这个先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一个涉嫌前年在菲律宾绑架和杀害中国公民潜逃到美国的疑犯，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在美国落网被遣返回国。载住疑犯刘某文的民航客机今日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被移交中国警方。内地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公民和一个美籍华人2024年6月被骗至菲律宾洽谈生意，被绑架和撕票。经调查，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刘某文其后潜逃到美国。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和美国和菲律宾等执法部门合作交流案件和共享证据。美方根据中方线索，前年10月成功拘捕刘某文。公安部说，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985 点，跌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1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5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09.09 美元，卖出 4,009.62 美元。 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毕。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3: 又讲啊，香港书展啦，今年2026年，咁有好多看点嘅，比如讲请啲名人八大讲座系列，其中一个系列咧叫做什么故事适合文学，咁呢个题目相当大啊，唔系一般人够胆讲噶，请边位咧？大陆嗰个作家叫做刘震云，刘震云都有好多佳作啊，手机啊，温故1942啊，我不是潘金莲啊，等等啊，呢啲拍成电影都大卖嘅，话获得过多项嘅国际影展大奖啊，仲有一个主题咧叫做生活与创作啊，呢个题目又系几大嘅。个主人公呢叫苏涂，是中国当代先锋派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呢有妻妾成群啦，我的帝王生活啦等等。另外还有重量级的华文作家同埋多位航天专家进行主题分享。今年还首设了这个东盟文学节啊。邀请印尼及新加坡等地的知名作家和读者交流，咁几好啊！还有世界文艺廊设有互动装置，为读者推介好书和香港深度这个深度游的路线。咁这个书展呢，往年都几虚撼的。2023年、2024年呢有近100万人次。到25年呢仲有89万人次，咁今年有几多呢，咁要听日先知道。 OK，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6: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轮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听到尖叫的教宗，或者不少人会误以为是讲紧现任教宗梁十四世正在尖叫，这样想都无可厚非。梁十四世作为首位美国籍教宗，他曾经对现任美国政府攻击伊朗作出批评，而同时外界亦正在观察他会否更强硬地处理神职人员性侵和儿童保护的问题。身处梵蒂冈权力核心，面对各种质疑，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道德最高标准，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不过我们今集所讲的尖叫的教宗， 其实是英国画家法兰西斯培根在1950年代创作，别名尖叫的教宗的画作。这幅画作的核心来自培根对巴洛克时期画家韦拉斯开支的作品教宗伊诺增着十世肖像的痴迷。该画作位处西方艺术史上权威和庄严的巅峰，而培根的画作却将尖叫的面孔强行植入教宗的躯壳，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画作中的教宗身披象征权力的暗紫色教袍，但是培根使用了幽暗的背景和强烈的紫色、黑色和金色作对比。最令人不安的是画中暗青色的面部线条在模糊和融化间游走，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类面部特征，仿佛灵魂正在崩溃边缘。画中环绕在教宗四周的透明结构就好像一个熔炉，象征着一种绝对的孤立。这个就是著名的空间框架，即使身处世界权力顶端，教宗就好像被囚禁在无法逃脱、无法沟通的无形屏障之中。这幅画反映了本身是无神论者的培根对传统道德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人性原始恐惧的赤裸展现。培根曾经坦言自己对绝望这种感受深感兴趣，因为他深信真实的艺术必须要直视生存的无意义，而非美化残酷的现实。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直播室里边咧有马丁盛啦、冯天乐啦，同埋我马恩志嘅。
1: 你好，你好。
0: 咁我哋继续讲明清小说《卖油郎》同《占花灰》啦。咁啊，天乐或者到你讲讲《卖油郎》咯。
1: 咁《卖油郎》
0: 出身啊，
1: 其实又系一个即系同阿新耀琴嘅情况又好相似咧。又不过应该比阿新耀琴更加穷嘅一个出身啦。咁其实又系经过呢个靖康之难。咁佢阿妈其实一早已经死咗啦。咁然后佢老豆咧就。冇錢啦，咁
2: 咧
1: 就
2: 真
1: 係賣嘅呢個，呢個真係
2: 仔，
1: 呢個真係賣，就賣咗一家叫豬十佬啊，賣咗俾呢個老闆，就真係一個賣油嘅老闆嚟嘅，就即係認佢認咗呢個老闆做老豆啦，咁所以就改姓豬啦，即係秦松就變咗呢個豬松，係啦，咁賣之後咧。咁就本来都几努力做嘢啦，咁但係呢个好仔好玩嘅地方就係讲咩呢，就係话其实呢个老板有个丫鬟呢就叫兰花，就二十零岁就想勾引佢，因为佢得十七岁嘛，呢个小伙子点知佢就话啊，一来呢个人係一个老实人，二来呢个丫鬟因为丑样啊激起唔到佢嘅兴趣，
0: 同埋年纪大我女都唔得，系
1: 啦，咁佢就唔理佢啦。
0: 女仔你廿几岁，系啦，中意个十几岁嘅。
1: 咁于是咧就诱惑到另外一个叫刑权嘅伙计，
0: 系
1: 呢、這个就四即系准已经四十出头啦，
0: 嗯，
1: 即、就、系、是、准备四十啦。咁然后就未即系又系一个光棍咁样咧，就一拍即合。
0: 嗯，
1: 咁呢两个人咧就。就想排妻走啊！呢、這個豬松，即係既然你唔幫手嘛，你又唔受我啦。咁於是咧就話，呢、這個女嘅咧就話同個老闆講，就話啊呢、這個好唔老實啊，佢調戲我啊。咁、但係呢個老闆其實又係同呢一個丫鬟係有一手嘅，係啦，即係佢即係佢嘅義父啦嚇。呢、這個豬十佬係咁就梗係唔中意自己嘅養子會同個丫鬟有問題啦。咁、然後另一方面咧，呢、這個刑權咧就。自己偷咗啲账簿上面嗰啲钱咧，就话哎呀，阿少爷唔老实啊，少爷去赌钱啊，所以我都发觉咧，啲钱系冇咁一啲噶啦，咁样咯，就系、是、用咁嘅方法，呢两个人里应外合，就令到佢哋父子失和。
0: 嗯，
1: 就咁而呢个真系好精嘅，咁呢个朱松咧就话，哎，我都系出去卖油啦。即係我要幫補下，因為而家生意唔好，其實就係知道辯解都無益啊嘛。嗱呢樣嘢佢精啊，咁而但係呢個刑權都唔放過佢，就話：，唉，少爺邊度真係想幫手出去賣油啊？佢怨恨你冇幫佢娶老婆，
0: 嗯，
1: 其實佢又想呃咗你啲錢咧，就走噶啦。咁但係呢個豬十佬就算啦，始終都唔係自己生嘅，俾三兩佢自己出去搞掂啦，鋪蓋啦幫佢執埋。咁其實就真係叫佢扯。咁所以咧。就是咁样，而呢两个即係衰人啦，即係刑权同埋呢个兰花呢，就睇到咦呢、這个朱十佬都已经老到都瞓喺张床度㗎喇喎。
0: 係呀、啊。
1: 就公开喺度依依入入，佢哋闹都冇用，最后仲要偷埋佢成间铺嗰啲值钱嘅嘢走埋。咁、呢个时候朱十佬先知道哎呀原来朱十系好人嚟嘅。又驚佢嬲咗我唔肯返嚟呀，咁但係最后都搵邻居可以嗌翻佢翻嚟，即系唔好记住老人家嗰啲衰嘢啦，记住好嗰啲嘢，咁就父子就相即系重新就拥抱，咁然后咧就话，唉，我棺材本我再贴多即系廿两银俾你啦，倾其所有，于是咧就有个终于有个做生意，有个资本咧就令到阿卖油郎呢、這个就更加有机会可以系啦，就搞得掂啦。咁我补充到呢度先啦。
0: 系
3: 呢个枝节咧，其实真系无关宏旨，
0: 无关
1: 系啊，
3: 嗰啲唔理佢啦，
0: 系。
3: 呢本书好在乜嘢呢，
0: 是
3: 佢是用曲笔。
1: 是啊
3: 佢用曲笔。佢如果唔用曲笔呢，佢三言二拍同喺当时呢个文字狱嘅呢个环境当中啊，
0: 係
3: 冇可能生存嘅。你睇下佢嗰啲书名
0: 係
3: 咪叫喻世名言。喻係即係
0: 口字边个喻。
1: 比喻
3: 係。即係係叫做劝人向善嘅，啊，喻世名言，然后警世通言，啊，呢度咧就有少少骨啦。点解要警世咧？啊，即系呢个世道咧，系要提醒你嘅，
0: 世道不古啊，
3: 系要呢个乘世危言咁样，等你要警醒。咁仲有一个醒世行言，佢总嘅嚟讲。然后就初黑怕向倾奇， 二克拍案惊奇，啊，呢啲就系商业包装啦，啊，你如果唔系拍案惊奇，鬼睇你咩？梗系啲啊，好有曲折嗰啲咁嘅嘢啦。但系冯龙喺最后咧，佢，包装得好。最后佢点讲咧？即系头先阿冯生讲咗呢个故仔啦，系好曲折嘅。佢点样姓秦嘅咧？就卖到。卖咗姓朱，啊，然后咧，到朱老板死咗以后咧，佢仲系姓朱，佢将佢送得好好，啊，即系全世界都话佢系孝子，虽然唔系亲生，啊，但系佢又咁巧又撞翻个老豆。
1: 系
3: 啊，又撞翻
1: 喺个和尚寺度撞到
3: 老豆卖咗佢以后咧，
0: 就
3: 佢冇出家，
0: 佢出家，
3: 佢去到个庙度，佢身份好低等啊，即系等于系扫地僧嗰啲咁，即系连剃度嘅身份都冇。你知道宋朝剃度系要钱噶，你要买
1: 一
3: 个定
1: 道帖啊，
3: 你唔买嗰个定书，
0: 就唔算系正式噶嘛。
3: 俾你有做和尚嘅身份，咁佢只係一个扫地啊、装香啊咁样嘅，叫做杂差，啊，重新认返佢。嗰陣时呢呢个秦松已经係有少少钱啦，係个小老板啦，咁就话要接个老豆返去。而家你何苦喺嗰度几十岁啦，喺度挨苦工呢，係咪我而家又成头家啦，咁都应该即係服侍你，应该孝顺你啦，系嘛？唔制，
0: 系个老豆唔制，
3: 唔制，佢唔制有好多种说法，
0: 系
3: 整个嚟讲咧，就系佢卖咗仔，佢系对唔住个仔嘅，佢卖咗仔咧，以后嘅身世佢系唔知噶啦，可能系好衰嘅身世，佢都冇。无心无力，
0: 无
3: 心无力啊！所以佢对个仔咧系有一种负疚嘅呢个啲心态嘅。其一，仲有一样咧喺书度冇写嘅，系我推测佢系唔中意佢娶咗个娼。
0: 哦，
3: 虽然系名妓，
0: 系
3: 虽然系带住几千两银嚟将佢个铺头整靓，
0: 系
3: 啊，即系使到佢成为一个
1: 三千两，
3: 一个
0: 讲少
3: 小事身，几千两唔系小事
1: 嘅，唔少嘢噶，
3: 系好大事。
1: 千两，
3: 你谂下，五十两就已经可以买咗个靓女啦。
0: 系啊，
3: 咁但系咧。佢已經入咗廟度咁多年，聽嗰啲佛經啊，日日掃地啊，裝香啊，佢心度亦都有心債要還啊，佢係第一唔想過家庭。

0: CD Ever After，嗯、即係快童話都係呢個。
1: 仲有、啊，生下兩孩兒，
0: 係
1: 居。句啊，都一樣啊，讀書成名。
0: 哦，
1: 呢個咁樣結尾，
0: 呢個
1: 係假話嚟嘅，呢個係假話嚟嘅。因為喺宋朝，
0: 係
1: 你讀書做咩啫？
0: 係
1: 考功名啊嘛，讀書做官啊嘛。
0: 係
1: 啊，要查三代。
2: 係啊，
1: 查三代，首先你老豆
0: 係咪
1: 係賣油郎？呢個已經唔得啦。
0: 第二。
1: 啊，系小贩啊嘛，呢样嘢系即系十恶不赦嘅啫，即系讲小贩一定系奸嘅。
0: 喂，农民反而得，系嘛？招为田射狼，
1: 当然啦，
0: 招为田射狼啊，冇。
1: 喂，士农工商，佢喺士后边排第二嘅，
0: 系
1: 你工同商都排佢后边，
0: 所以商就反而衰过农民，即系你
1: 富商都唔得啊，唔好话小贩啊，
0: 更加添，
1: 系嘛？好啦。所以你話佢讀書成名咧，首先秦從呢度已經，你拆前三代填到第二代已經唔掂
0: 啦。
1: 啊，你阿媽哦，雖然從良，
0: 即係計，
1: 但係
0: 都係
1: 嚴職高張。你喺杭州嗰度做咗咁多年名記，係人都識你啦，
2: 識你。
1: 你要考試，你阿媽邊個啊？梗系唔得啦，
0: 个底花咗啊！
1: 所以
0: 呢个就系
1: 嗰啲叫零策，
0: 系
1: 啊，你唔系良民嗰阵，所以你从良从唔到噶，使唔到嘅呢样嘢。
0: 过多两代啦，过多两代得啦啩？你拆三代啊嘛？
1: 三代
0: 吓，
1: 我谂都麻烦
0: 地，
1: 都麻烦。
0: 哦，你话真系士农工商，你出唔到头，
1: 你都唔好谂啦，系嘛？所以你如果话我祖宗十八代。是有一个名人，诶，咁可以出街讲，即使系假嘅，你都可以讲呢样嘢，讲唔到啊！你阿妈已经系名妓啦，咁你读书想去考功名，
0: 咁佢改姓朱啊嘛，
1: 冇用嘅，冇用嘅。
0: 不过佢讲南宋，就唔系讲明朝，明朝姓朱都好啲啩，
1: 咁仲衰。你攞住呢个名去做呢啲嘢，去取个枪。清朝试过啊，
0: 系嘛？
1: 清朝因为呢个个宦海沉浮啊，有一个官就。去做呢個考官，
0: 嗯嗯，
1: 即係外放做考官，其實係俾佢賺錢嘅啫，收學生好多。
0: 係，
1: 咁佢未上京，
0: 嗯，
1: 未回京之前咧，已經收到風啦。有御史告佢，
0: 話佢收錢，
1: 唔係總之係仲衰過錢，
0: 係
1: 可能係政治上嘅。
0: 係，
1: 咁佢收到風咧，佢就自污。
0: 係
1: 點自污咧？佢娶咗個妓女，娶咗妓女，咁啊全世界都知啦，佢又俾人知，
0: 系咁然之後就辭官啦，
1: 都唔使講啦。
0: 查呢條橋又幾好啊！
1: 你去做考官係收啲書生啊，啲書生以後咧，即係平步青雲嘅，
0: 佢都要賺夠先得喎。你從
1: 一定有嘅，一定有
0: 賺夠
1: 呢樣嘢，
0: 賺夠之後，
1: 但係佢就有咗呢條橋，即係。你唔好话你阿妈系呢尾，就算你取立个妾系呢尾
0: 都唔得，都有翻，
1: 都黑嘅黑底嘅，所以呢本书好就好在咧，佢用曲笔
0: 系
1: 啊，即系最后用一个小人物
0: 系
1: 啊。即係秦老頭其實乜都唔係㗎，掃地嘅，佢又冇身份，但係佢拒絕翻屋企，呢度
0: 好嘅，
1: 即係你睇出嚟，馮夢龍咧係用心良苦嘅，即
0: 係
1: 否認咗，你話佢從良係落從良，未必，未必
0: 都系要受
1: 个报应喺啲仔度，
0: 唔系都系要受人歧视。
2: 佢都讲到几多嘢嘅，即系譬如讲一开始，
0: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天乐，阵间先俾你讲啦，翻嚟听只歌先吓，就周志平唱嘅，叫做《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啊，11:30翻嚟，我哋继续再倾卖油郎独占花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展开第二日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出席研修考察的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领导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并了解前海发展最新情况。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香港所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密切的关系，香港会同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于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道琼斯指数是报52050点，跌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84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14.59美元，卖出4015.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位于中亚阿姆河和石尔河之间的绿洲，生态环境脆弱，世代栖居于此的粟特人深知当地的农业产出根本就没有能力维持部落繁衍，越过荒漠外出经商，自然沦为他们延续性命的唯一出路。李伟在《穿越丝路》这本书里面 将目光投向呢群被正史边缘化嘅逐利者。
6: 这群游牧商贩喺各大帝国夹缝中求生，用黄金与契约建立起跨越国界嘅商业网路。商业原始积累往往伴随血腥，粟特商人充当住高利贷者，更掌控住利润极高嘅奴隶买卖市场。魏晋南北朝时期，佢哋凭借语言天赋与外交直觉游刃有余穿梭其中，丝绸之路从来处于变幻之中。正如李伟在书中所言，它会随着历史不同的阶段，随着气候的变化，随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不断改道，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优化它。道路扩张与萎缩对应着商人们对利润的追求，死亡阴影时常笼罩横穿沙漠的旅程。佛教观音菩萨因具备救苦救难功能，成为商旅最虔诚信仰。敦煌莫高窟里面华丽的壁画与造像，绝大多数由过往商队首领与地方豪强出资开凿，这样展露出类似购买意外保险的心理补偿机制。
5: 为了在长安立足，粟特人展现了身份变相的能力，他们主动改换汉姓，穿上汉服，骨子里依然紧抱自身的信仰。在出土的石角上面，工匠偷偷雕刻了宣教的祭祀仪式，这个文化的伪装恰好反映了资本面对皇权的时候的狡黠。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夕，具备粟特血统的将领已经渗透了去唐帝国的神经中枢。唐朝遭到重创之后，胡人身份瞬间沦为原罪，长安城内无辜的商人遭到屠杀，商业网络顷刻瓦解，资本从来都没有早过。当复仇清算的大刀挥下，厚重的账本和契约最终形同废纸。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穿越丝路》，作者李伟，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咁今晚嘅题目咧就讲明清小说《卖油郎》《毒箭》《花魁》，仲有马鼎盛、冯天乐同埋马恩之嘅。咁啊，天乐俾你讲先。
1: 我补充一下啦，咁其实点解最后佢能够娶到阿花魁翻嚟咧？佢其实咧就有两样嘢感动到佢嘅。第一次就我所讲嘅，佢之前已经晏昼参与过一个太尉嘅宴会，饮到醉啤啤翻嚟咧，然后佢发觉，咦？都是这个卖油郎，即是他都有些认得的，有些面前知道他都不是一个即是他所希望接触的上等人，所以他就发悔气就不向他敬酒，就自己饮醉自己，就在他面前自斟自饮这样。咁于是呢他就睡啦，咁然后这个卖油郎执去呢就一隻手就揽住他，一隻手呢就揸住个茶壶，即是揽住他随时都被呕的，就问你丫鬟攞定的茶壶来。咁然后呢他真的知道他想呕啦，打 X 呢他就梳他个背。
0: 梳背。
1: 是啦，然后喝啖茶先，然后又呕啦，呕呢他就好劲咁样，他拿自己的那个三袖呢去接咗他呕嗰啲嘢出嚟。是啦，感动到他囉。咁然后
0: 咁样佢安排。
1: 是啦，即是他咪费事他整污糟自己嗰啲皮肉。咁然后呢到他醒咗啦，咁他就话咦你是谁啊，咁就我咪就係卖油嗰个囉，我唔敢呃你。咁我有冇呕啊，冇，唔係喎，我记得我有呕㗎喎，唔通我发梦，咁就佢先就话系，其实你有呕嘅。即係嗱呢个细节描写就係话佢识做人啊，叫知情识趣，即係佢知道呢个呕呢个唔系一个好嘅行为嘛，佢就帮佢遮掩就话冇，直至到佢咁问呢佢先就话有，然后就话我呕嗰啲嘢去咗边度啊，咁就係话我帮你接咗囉，我攞件衫。件衫呢我而家将个劈埋咗喺地下嗰度，咁佢就话哇我真係唔好意思啊，毁咗你件衫咁样。咁佢就话唔紧要，我件衫有幸沾染到娘子你嘅唾液呢都系有福嘅咁样。我自己会。咁咪掂囉，即係佢不但止佢唔介意自己白蚀咗嗰十两嘅嫖费，而且仲要主动咁样帮佢咁样去安慰佢，咁佢咪俾佢感动到。而第二次就系因为有一个吴八公子呢，其实即系个太瘦嘅恶霸啦，即系个仔啦，即系成日想揾佢陪佢就推晒佢啦，咁佢就夹硬揾啲仆人捉咗佢上船，咁就要佢陪走，佢就唔肯，同埋要跳水呀，咁呢个人就好嬲，就你跳呀，最多我陪几两俾你，不过死个人都系罪过嘅，好啦你唔喊我就放你走啦，但係将佢嗰啲鞋剥咗，即系要佢赤脚返去，由一个好僻嘅地方抌佢上岸，掹晒佢啲首饰抌落地下咁样，咁佢就喊啦，好痛苦咁。然后呢个阿主角就出场啦，卖油郎就哎呀咩事啊咁惨咁样咧，然后就将自己身上面嗰条白绫巾咧就剥落嚟，就帮佢即系好似前脚布咁包住佢只脚，然后自己顶轿就唔要啦，就步行就放翻佢上轿嗰度，安慰佢受伤嘅心灵。所以先至就阿马老师讲嘅一幕就系话，哎，我都系决定嫁俾你咧。原来真正对我好嘅人系你，嗰啲权贵子弟咧，我需要佢嘅时候就无影无踪嘅。其实段古仔系咁样咯。
0: 事前求嘅婚咩？
1: 事前冇啊，事前冇啊，就我呢单嘢先。
2: 古仔嘅关节喺边度咧？
0: 系
1: 啊，
2: 系个女主角，感觉到个男主角系识得为他人着想，
1: 尊重啊！
2: 佢呢样嘢系非常难得嘅。两个小情节
0: 系，
2: 就喺冯天乐讲嗰段里边
0: 系
2: 一个小情节，
0: 嗯，
2: 就第二日醒咗噶啦，
0: 系
2: 已经知道佢身份噶啦，
0: 即系醉酒第一次醉酒，
2: 已经系啊，嗰晚
0: 吓，
2: 咁知道你系
0: 卖油嘅，
2: 使咗钱
0: 系，
2: 又冇
0: 所得，
2: 系啊，又冇嫖到，
0: 系
2: 咁仲咁。咁客气呢个都在其次，都在其次，就係呢个王美良就问佢点解你咁快快脆脆就想走啊，因为你係俾咗钱㗎嘛，按照呢个
0: 规
2: 矩起码食埋早餐咁先走㗎嘛，因为个时间段系你交咗钱㗎嘛，嗰啲系你嘅时间嚟㗎嘛，你咁快走做咩呢，
0: 包埋早餐嘅，
2: 就系嗰度就考验咗呢个秦松嘅心地好，好在咩呢，佢点讲呢，佢话 我梗係唔想走啦，即係我捱咗咁耐辛苦，同埋等咗咁長時間，好不容易先能夠見你一面，係咪？佢話我再企多一陣都係好嘅，但係對你唔好㗎嘛。你知道我身份，你啲丫鬟就知道身份，點會唔唱啊？係咪？咁你嘅身价就掉啦，你接一个卖油郎，
1: 几好咧，系嘛？
2: 所以呢一点咧，使到黄美良感动咗，话第一呢、這个小贩，担油卖街嘅小贩知所进退，呢样嘢系心地好，而且系识得为我着想。
0: 喂，咁我又要兜翻转头问，咁点解当初肯接呢个咧？即系总之你俾得起
2: 嗰个唔系佢嘅事，系个龟婆嘅事。佢、个龟婆已经话咗俾佢听噶啦，话你咧唔能够咁嘅身世就入嚟嘅。
0: 系
2: 啊，你起码咧三日唔好做生意。
0: 哦，
2: 啊去整件丝绸嘅衫，
0: 系着翻靓啲。
2: 你行出闹市，
0: 系
2: 学下人哋嗰啲有身份嘅人，点样攞把扇，点样着嗰啲叫潮靴啊，
0: 系
2: 即系高底鞋啊，
0: 高底鞋
2: 啊，梗系昂首阔步啦。啱，你平时小贩担住个担，
0: 系
2: 即系武大郎咁嘅步伐，
0: 系。縮下縮下，
2: 你行入我呢个门，
0: 哇！
2: 呢个丽春院已经唔掂啦，系嘛？啊，咁教佢噶嘛？
0: 哦，
2: 咁卖油郎
0: 咧，细节重要喎。
2: 呢啲知道，呢啲卖油郎全部知道吓。嗰几日咧，不但系呢个换晒装束，熏香沐浴啊，系啊。依足晒，
0: 停止营业几天，
2: 即系唔好影响佢嘅名声。咁呢点好重要。
0: 這個、
2: 然
0: 后、這個、安排
2: 到喺吴八公子嗰度救翻佢出嚟，救翻佢出嚟，佢仲未有嗰啲思想准备嘅，都系一个好幸运嘅嫖客。
0: 系
2: 啊，即系知道佢落难嗰阵时救到佢，当然系即系救美好好嘅。但系佢都冇非分之想，到呢个花魁娘子话俾佢听，我要嫁你，佢有好多阻滞，
0: 系
2: 摊开嚟话俾佢听，
1: 话
2: 第一我边有钱
1: 赎你啊，
0: 唔紧要，
2: 我自己嚟，
0: 系
2: 都唔得，即系我虽然而家系个小铺头嘅老板，但系你锦衣玉食咁多年，你点过我呢啲咁嘅寒门啊？我啲生活你过唔到噶嘛？黄美良话唔紧要，我从良咧主要系个良字，我要做良人，
0: 系个身份好紧要。
2: 咁你放心，我唔会即系
1: 满头珠翠啦，
2: 满头珠翠都惯晒，日日自升哥唔系嗰回事，我系要过呢个良家人嘅生活，系清贫都冇
1: 所谓，
0: 咪帮仲要帮你煮饭
2: 啊？嗰啲唔知啦，嗰啲唔知，请过把工人嗰啲湿湿碎啦，即系嗰个年代，
0: 系
2: 佢嗰个契爷
0: 系。
2: 即系个小铺头都请得起嗰个咁嘅丑样嘅洗妈，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佢而家，你带咗3000两入嚟，
0: 哇，紧要
2: 啊！我起码同即系嗰啲仆人，男女仆人都有几个啦，
1: 系啊系
2: 啊，呢啲都唔使理，就系飞来嘅艳福。
1: 系啊，
0: 又惊
2: 佢唔系即刻就即系，哇，仲唔大起若狂吓？你贴埋钱嚟嫁我，我仲跳起，佢唔系，佢仲要为你着想，即系你经过咁多年嘅风花雪月，你能够喺我寒门度生活下去，系嘛？有冇可能啊？所以
0: 你未试过唔知噶，
2: 即系呢啲。边个未试过？
0: 唔系佢呢个女仔嘛？
2: 个女仔梗系试过咩叫寒门啦？佢本身都唔系高门大户嚟噶嘛？
0: 咁你所有
2: 佢知道即系咸鱼捞饭系咩回事啊嘛？
0: 系，
2: 但系 佢喺佢成長嘅過程當中三四年，三四年係好長嘅日子，日夜夜升歌，結束嘅都係皇宮貴人，唔單止係大富佬，而且係即係文化水平又高，又能夠欣賞你琴棋詩畫嘅，佢係兩種世界嚟嘅，而群眾咧就幫佢諗埋，即係你咁樣從天上跌到嚟凡間，得唔得㗎？嚇，得，所以呢一段咧就講明佢兩個賣油郎能夠得到番灰娘子咧，絕非偶然。唔單止係佢哋嘅經歷嘅問題，仲有一個人嘅心。呢個賣油郎最得人鍾意嘅呢，第一係體貼，第二係為他人着想，第三係知所進退，佢知道自己身份嘅，佢係驚住即係呢啲咁嘅天上飛來艷福，
0: 未必係好事嚟
2: 嘅，接了我的草料呀，係咪佢有一個咁樣嘅好心，呢啲都好難得㗎，即係呢個王美良接咗成千個客都未見過咁有人心嘅。
0: 但係講句衰啲呢，分分鐘懷璧其罪㗎。即係你娶個靚女婆呢，
2: 當然啦，
0: 你喺啲咁嘅社會動盪期間，
2: 喂，都唔知幾多西門慶喺門口行來行去。
1: 咁佢其實呢，我覺得呢個故仔對於嗰啲叫做底層小男人呢，係一種勵志故事嚟嘅。因為你諗下，佢當初就係好君子咁樣呢，即係話儲咗即係好死慳死睇到十兩銀，然後咩都冇做到過一晚呢。嗱，佢其實話十兩㗎，佢仲有啲附加費收咗個六兩㗎，即係十兩係你見面費，但係你要即係擺酒啊、買嘢食啊呢樣嗰樣啲雜費，即係總共用咗十六兩，咩都冇做到。然後呢個女人俾佢感動到嘛，花灰就話我知道你搵錢好難嘅，我俾二十兩你，即係我回水嘅，所謂我俾翻你，然後佢仲要話我一定唔可以要嘅，佢仲要講你唔好推我啦，我來錢容易啊，咁樣喎。咁你諗下，首先其實咁你等於一毫子都冇用過，仲有一賺，然後你佢嫁俾你仲要倒貼埋三千兩，喂，咁你咪即係其實你由兩手空空你就可以娶到個即係絕世佳人返嚟，仲發達，喂，其實你諗下，對一個底層嘅小男人係咪一個好勵志嘅故事啊？
0: 唉，我
1: 發下夢先啦，
0: 咪要睇嗰時嘅社會環境係點，係嘛？馬丁成話齋，好多西門慶㗎嘛，呢個世界係嘛？你又唔知嗰間鋪頭係租翻嚟買翻嚟嘅，係咪先？分分鐘為咗喂。中國好多小說都係啦，尤其是官場啊，真係你唔好娶個靚女，娶個靚女未必係福
2: 利。佢有一個勸人向善嘅咁樣嘅呢個內容喺裏面。
0: 係
2: 啊，點咧？就係呢個未娶到呢個靚女之前，
0: 係
2: 啊，佢已經小康啦。
0: 係
2: 啦，小康咧，佢就去還願。
0: 系，
2: 佢覺得老天待我不薄，啊，佢點還願呢？
0: 系，
2: 杭州有好多廟子噶嘛，
0: 系咩？
2: 啊，佢就發願，
0: 系，
2: 凡係有名嗰啲廟子咧，我間間都去，
0: 系，
2: 啊，去嗰度
0: 簽香油，
2: 簽香油，然後去嗰度叩頭，
0: 系，
2: 去嗰度許願，去嗰度裝香，最好裝頭柱香啦，咁樣先至俾佢撞翻到佢老豆。咁仲有一個小嘅道具，
0: 係
2: 就係佢擔嗰擔香油桶，
0: 係
2: 佢開始係姓秦啦，
0: 係
2: 但係後尾即係入罪咗姓咗豬，
0: 係
2: 但係個油桶呢仲寫住個秦字，大大個秦字，仲要一個油桶兩擔㗎嘛，係一個桶寫住秦，
0: 一個豬，
2: 唔係一個寫住汴梁，
0: 哦，
2: 即系我喺嗰度嚟嘅，吓，即系不忘本，
0: 系
2: 啊。虽然我而家喺杭州，但系我系京都人嚟嘅，啊，咁所以个扫地僧先至
0: 认到啊？
2: 咦，咁怪嘅，
1: 系咯，
0: 走嚟望望，
2: 唔系，哎呀，难道这是乡亲？
1: 系啊，
2: 佢唔敢话认仔啊，佢
0: 话
2: 可能系乡亲都好啊，咁啊搭翻两句爹啊，咁就上去搭爹。
0: 哦，大家講係鄉下
2: 話。四五年啦，已經 两个，你从13岁到19岁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啊！再加上佢已经有两个银喺身啦，
0: 系
2: 系嘛，摇摇摆摆咁样，而且大施主嚟嘅，你嘅扫地佬行埋去，咁啊要好小心咁，
0: 装下装下。
2: 敢动问官人啊，肯定系呢句打头啦。
0: 系
2: 啊，然后何解你哋嗰啲仆从担油嚟送香油啊嘛？
0: 系啊系啊，
2: 点解汴梁咧？听见你有少少口音，唔通真系家乡人啊？咁啊，系啊。即系我系点点点逃难嘅，咁啊咁搭上爹，然后先再问个秦字何解啊？
0: 哦，啊，本家姓秦，
2: 佢知道你姓秦啦，因为佢到呢一步，呢两个油桶咧就起咗作用，就使到佢父子相应。呢
0: 道
2: 具咧，
0: 唔系冯梦龙嗰啲伏线啊，写得好好嘅。不过咧，即系我个人意见。就是他始终是话本出身，所以你见到呢，即是从而家的角度看呢，就是说即是那些去桥啊那些东西比较慢，同埋呢即是很多重复的。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你话本呢就成日要话俾啲观众听，哇他而家就諗緊乜嘢啦。
2: 他要拖时间啊大佬，唔系点收钱啊。
0: 唔系一个古仔要讲好耐㗎嘛，因为变咗暗沉啊。
1: 那段古讲咗成个几钟嘅，如果你用口读啊，用口读即系读到你口都干嘅。
0: 天狼你未试过，我啲近啲咁庙街讲古佬长大你知。讲个几钟啊，讲三个钟都得啊。
1: 即系我话呢篇小说啊，如果呢篇小说用口读出嚟咧，你读成个钟都未读完啊，所以一定系长长沉沉嘅，
0: 一定沉气。
1: 所以佢要写到点咧，佢
0: 即系现代人睇上嚟。嗱，你但系咧问题就系话你其实即系你比四大名著咧，唯一最大分别就喺呢度。就係即係佢因為太過跟返個話本啊，因為大家讀者唔同㗎嘛，同埋某個程度佢亦都要解釋返，因為嗰班讀者呢即係可以話呢即係冇乜知識㗎嘛，好多嘢都唔明㗎。咁變咗呢譬如少少咁佢要解釋佢真係點解一個桶叫汴梁，應該一個桶叫松。咁呢啲
2: 點解佢上唔到四大名著呢？
0: 係
2: 啦。就因為諾貝爾獎規定一定要長篇小說。啊你佢啲冚唪唥短篇嚟嘅。最長都係2万字到。
1: 真係好短嘅。
2: 係啊佢冇長㗎。
0: 唔係佢識寫戲劇都得，你知唔知貝克特㗎寫呢個等待果陀呢，有唔識寫長篇嘅。佢寫短篇就得。
1: 同埋佢啲寫得太巧啦，因為佢講其實
0: 呢個
1: 冇
0: 所謂。
1: 阿花灰娘子嗰對父母呢，即係都話係又係失散咗，最後就搵到阿主角阿秦重去佢油鋪度打工啊。即係原來哎呀原來呢個就係未來即係我嘅外父外母咁樣啦。哇原來即係我收留周圍人收留佢哋係冇私心，唔知道佢哋係邊個老人家都辛苦啦，你做我助手啦咁樣啊。你諗下會唔會巧到咁啊。
2: 介紹到去佢嗰度呢，因為又係一個家鄉人。
1: 係啦。
2: 你介紹咦嗰個又係邊梁㗎喎。啊！你都去試下，或者佢肯用你咧，咁樣
1: 即太巧啊！
2: 考不成書啊！
0: 老實講，如果你而家要將佢再做一個咧紅夢龍二世，再去收葺咧，呢啲咁嘅枝節咧就唔要，
1: 冇錯啦。
0: 即呢啲係話本本身帶嚟嘅枝節啊嘛，嚇！不過佢係真係好先進，不因為嗱呢度可以講幾分鐘咧，就係蔣卿哥重回珍珠衫嗰個古仔已經好正。但是蔣卿哥呢就本身是一個行商嚟嘅，即係拎啲嘢就周圍去賣嘅。咁結果去親每一次呢都要成幾年先返到屋企。咁結果老婆就梗係俾西門慶呃鬼咗啦。咁當時呢佢就買咗件珍珠衫送俾佢老婆。點佢於點一知呢老婆同個姦夫呢就嘩直情即係水如之歡，非常之 happy。咁竟然將呢一件珍珠衫呢就送俾佢個姦夫。後嚟就俾佢知道。翻嚟發覺，咦？點解冇一件衫咧？後嚟然之後睇到，點解馮天樂再咗嘅？哇！原來你個衰婆做啲咁嘅事，紅杏出牆，但冇事喎。即係馮夢龍嘅寫法好，既然咧你個心都唔屬於我嘅啦，我亦都費事尋印之事嚇。咁於是咧就放佢出去，嫁俾呢一個，即係嫁俾當然唔係正式名門正娶啦，即係同佢一齊好啦。咁啊，你明啊？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即係好即係嗰種分手呢係真係現代人都唔得㗎喎，即係明知個老婆紅杏出牆 啊、趕咗佢走，仲要俾佢可以帶埋自己嘅身家啊、嫁妝諸如此類。同埋有一次佢落難唔知啲咩病咧，佢仲去救佢、啊。
1: 嗯，
0: 係嘛？咁於是呢個女人就後悔啦，就話：，如果你肯要翻我咧，我都肯翻嚟身邊。即係呢個艱苦都係
2: 呢啲橋好多人用，你睇下多情劍客無情劍。
0: 喂，大佬啊，爭咗幾百年啦，係嘛？定係你係明朝十六世紀
2: 小李飛刀都係咁啦，係嘛？知道個老友中意佢個女友。
0: 十六世紀嘅馮鳳龍，而家嚟比較冇得比較嘅，大佬。
2: 佢寫都係古代小説喎，
0: 個睇壞
2: 背景都係嗰、那個。
0: 但佢現代人心態喎，即係我覺得，因為呢篇嘢我好欣賞。這個故事不過又是暗沉就是、哎、太長了。好了，那時間差不多了，那明晚預告一下先，由這個蕭恩豪、崔景行、何家琪和張天心講這個航海發展的 AI 應用、
1: 哦、
0: 哇，即是這個要聽聽了。那跟著下來當然有幾個啦，就有一個鐘頭的好歌聽了。最後一首歌就是梅艷芳唱的叫做《女人心》，那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1: 好，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座，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卫生防护中心本月12至18号期间录得两宗社区感染的退伍军人病个案，涉及两名长期病患者。其中65岁男病人居于九龙城，69岁女患者居于中西区。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头和高风险接触因素。初步调查显示，两宗社区感染个案属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有关个案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将欢乐和笑容带给观众。根据香港电影资料馆网页，谢贤生于1936年，他曾经获得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授终身成就奖，并凭《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参演过多部电视剧，包括《千王之王》和《万水千山总是情》等。他在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自千禧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演出。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于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10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说，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包括心理健康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会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这个才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道琼斯指数报52,036点，跌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86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02美元，卖出4,015.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日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 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一个星期的那些年张伟基开始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先讲世界杯啦，咁好多朋友就话啦，世界杯嘅热潮咧依然都会继续嘅，不过咧就啱啱进行咗咧就系边个捧杯啦，咁啊问张伟基有冇失望定系惊喜定系意外咧？当然冇啦，大家如果还记得嘅话咧，当世界杯一开始嘅时候嗰晚，我系播咗呢位朋友歌嘛，呢位朋友咪就西班牙籍嘅人啦，系咪？嗱，即系唔好话我马后炮啊！Ricky Martin， 送俾你听有佢嘅呢一只叫做 Maria。

波嘅朋友咧，咁當然咧就係相當之注視咧球賽嘅任何角落嘅表現。咁有啲朋友就話：，哇！喺中場休息嘅嗰十幾分鐘咧，就更加精彩啦。尤其是見到 Madonna 嘅出現係嘛，唱咗 music 啊。咁有啲朋友就話：，啊，好彩佢冇唱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咧。

Take a bow, Madonna.連續呢兩隻外語嘅歌曲呢開始咗我哋今晚嘅節目。聽緊嘅香港電台第一台，我係張偉基。

0: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过几天就是大暑了，走到节气的另一个境界就是一种叫做湿热交替的时刻。即是在这段期间你会觉得成日落雨啦，好像其实屋企都不干爽咁嘅，咁又粒粒地喎，咁突然间又热喎咁样，所以就係呢一段期间呢你会感受到个天气嘅变化啦。咁而喺呢一期嘅气温啦，甚至乎气候嘅特征呢，就係会高温啦，会酷热啦，咁雨量亦都相当之充沛啦，亦都好似天文台所预测啊，听日嘅天气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呢雨势都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尤其是呢即係过咗中午之后呢，落雷雨嘅机会係特别大㗎。至于即係喺呢一个嘅大暑嘅期间，大家应该要多多进食一啲乜嘢呢，喺呢个星期维基百科呢再同大家慢慢讲下下。最緊要呢就係降火啦我哋。同埋记住呢，当有太阳嘅时候呢，就千祈唔好喺烈日之下呢暴晒太耐呀。而去到室内嘅时候呢，就觉得呢哎开大啲嘅冷气啦，等间屋呢冇咁潮湿。咁冷气呢千祈唔好开太强。最好呢就开适当嘅冷气嘅温度啦，同埋速度啦，再加上呢风扇啦，令到室内呢嘅空气流通呢就最好啦。至于要进食啲咩呢，好听晚同大家讲下。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今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嘅第一位。刻意拣喺五月二十号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7: 那些年，张维基。

大半过后咧，为你带嚟汪阿姐嘅呢一部电视剧《天虹》啊，而当其时咧，亦都有刚刚咧，第大家喺呢半日里边收到嘅消息咧，就系、是、谢贤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啦，而喺当中咧，亦都系咧饰演陶日天呢一个角色噶。喺《武林世家》亦都有份演出，星期三咧播多啲咧属于谢贤曾经演过一啲嘅电视剧嘅歌曲俾大家听。相信咧佢饰演过好多唔同嘅角色，大家喺心目中咧亦都留下好多好多唔同形象方面嘅影子。

每一位歌手或者是明星在他人生激烈里面，就是好像一个红尘岁月里面在舞台上面尽力地演出，为了就是留下观众在记忆里面的他。谢谢谭咏麟的红尘岁月。

You Light Up My Life， 带嚟有 Win Houston 去演绎嘅呢个版本。转头我哋进入读明信片嘅世界，呢刻我哋有 Little Green Apple。

剛才聽過的 Little Green Apples 屬於兩位朋友的合作，關正傑再加上蕭芳芳。進入明信片的世界，亦都進入了倫敦這個地方。 Dion 的明信片今次就帶埋女女啦，同埋妹妹嘅两公婆去到 London。 佢话再次巡游伦敦咧，咁啊，伦敦啲人都系伦敦啊，咁所以咧佢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咧导游啦。跟住哈咗三次，即系哈哈哈。感觉咧佢话唔错啊，包车咧呢一个选择佢话好明智，因为咧可以节省咗好多咧要行路嘅时间。跟住就话啦，你呢还好吗？祝你生活愉快，一切顺利，多谢你。咁我就等待你再次重游香港呢个地方，好冇？陪着你走有呢两位朋友，刘天南再加埋卢冠廷。

0: 叶倩文嘅《乐园》之后有 Lam 嘅《千支针刺在心》，听晚同一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见面啦。听日嘅天气依然都系唔稳定，有几阵嘅骤雨，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亦都有狂风雷暴。好啦，听晚见，晚安。
1: 你何故牵走了我？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北都整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月底或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且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当中大约8公顷属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和国际经济形势分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在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将欢乐和笑容带给观众。根据香港电影资料馆网页，谢贤生于1936年，他曾经获得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授终身成就奖，并且凭《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参演过多部电视剧，包括《千王之王》和《万水千山总是情》等。他在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自2000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中演出。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号至到前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是共约1亿5900万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冒牌球衣，其中4名被捕人士属18岁以下。海关形容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情况值得关注，有上升趋势，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未核实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而误堕法网。道琼斯指数报51969点，跌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72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11.19美元，卖出4011.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日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 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手下留情，冲出香港之北上华强班。
5: 队长咧喺度行街咧，
6: 鼓起炮腮，好似好凝重咁
7: 啊！我同的神就行得好快啦，又跟甩咗，
8: 系啦，
9: 见到个人咧成身汗咁行翻出嚟，
7: 系啦，个感觉就好似同老人家去旅行咁。
10: 哎呀，哇！一哥乜你咁讲嘢嘅？
11: 而队长又因咩事鼓埋炮腮咧？
12: 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晚上8点至10点，手下留情，
13: 就知点解啊！
14: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5: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4: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5: 我话我过得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再留。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嘅时候咧，已经提出以黑色嘅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
0: 翻身跳过到你临走。
1: 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嘅主题咧就系蛇嘅自我意识，思考自己系别人眼中嘅自己，定系真正嘅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想我向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故事。
4: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到啦，揾到啦，揾到啦！哎呀，冇牙佬，我同阿超哥啊打攞咁揾你啊！
1: 哎呀，使乜揾我啫？日日都喺度打等噶啦，点啊？有咩事啊？
0: 哎呀，大件事啊！喂，嗱，我问你啦，啊，你识唔识得个叫做田鸡嘅人啊？
1: 你识佢嘅咩？
0: 喂，而家系我问你啊，唔系你问我啊！
1: 我识佢。佢咪系我女人嘅老板咯，
2: 吓咁就真系大件事啦！田鸡系你老婆嘅老板啊？
1: 有咩事？
2: 哎呀，你知唔知嗰个田鸡做边行噶？
1: 我听讲话系卖衣服噶嘛。
0: 哦，咁你又知唔知佢喺边度买啊？
1: 啊，喺边度卖我又唔知噃。哦，听讲系做啲街坊生意啩？
2: 唔系街坊生意，系街边生意啊！
0: 哎呀，
1: 吓，哦，咁啊系咪街嗰啲铺位？我啊唔知啊，我翻嚟有几多日啫？
2: 唔系固定铺位嗰只啊！
1: 哎呀，系咩都冇所谓啦。总之佢需要人帮手，咁又俾得人工咁咪算咯。
2: 咁有几千人工啊？
1: 啊，翻足工咧就有4800，仲包埋晏昼嗰餐添啊！
0: 冇咯，冇咯，冇牙佬啊！咁你呢个老婆咧，准备报销都得啦。
1: 你讲咩啊？点报销啊？
2: 嗱，老实讲啦，冇牙佬，啲咁嘅街边生意啊！照计冇可能花5000元请你个老婆做伙计㗎喎。
1: 喂，呢样嘢又冇得呃㗎喎。冇咁嘅人工，咁我哋人点肯去做啊？
0: 你放心，佢唔系呃你老婆，系呃你啊，傻佬。
1: 呃我咩啫？
0: 啊，作似你个老婆咯。啊，除咗你老婆之外啊，你仲有乜嘢值得俾人呃啊？
1: 嘿，语无伦次啊你。
2: 嗱，乌龙王讲今日说话咧，就唔系冇根据嘅，冇牙佬。嗱，你谂下啦。佢为咩要花5000元请你个老婆啊？吓，又唔系大生意
0: 啊！仲有啊，你知唔知佢卖嗰啲衫啊，几多钱一件啦？20-30元一件呀！啊，咁你谂下啦，佢要卖几多件衫啊，先至养得起你老婆啊？啊，真系唔使本嘅咩？
1: 佢唔系养我老婆，你唔好讲得咁难听好冇？
2: 哎呀，冇牙佬，人无远虑就必有近忧。我同乌龙王两个点谂啊，都系话嗰个田鸡身怀不轨噶啦。
0: 系啊，
1: 喂喂喂，你点知道佢叫田鸡噶？仲知埋咁多嘢？
0: 哎呀，我同沙尘超啊，都系食饭神仙嚟噶嘛，有乜嘢啊？我哋两个唔知噶。
1: 嘿，一味得把嘴咯。
2: 嗱，话你知啦，我哋今朝咧就探完查，行过珠玑巷嗰头，见到佢两个咧喺度摆档嘅。你老婆呢就唔認識我哋㗎，咁所以我哋兩個咪共埋去睇下咩貨色囉。
1: 唔知嘛，
2: 同時聽啲師奶呀、街坊呀叫我哋而家叫田雞囉。
0: 喂，我話老
1: 嗯
0: 起身啦，我帶你去睇下。
1: 咦，睇嚟做咩啫？多餘。
0: 係呀，冇眼睇呀。
2: 睇下都好㗎。睇下知己知彼啊嘛，行啦，冇牙佬。
0: 系咯，行啦，睇下有你着数，冇你蚀底嘅，起码得个知子啊嘛。
1: 诶，知道又点啫？
2: 知道又点啊？等下一步至决定啦。而家你系蒙查查噶咋？
0: 喂喂喂喂，起身啦！你使唔使我攞个镬铲，铲铲铲铲起身啊？
1: 系啦，都话唔去啦。见到都有乜人得噶？哎呀，你哋又唔识佢啫，我识佢噶嘛。哎呀，咁咯，攞啲咁嘅尴尬场面嚟睇，哎唔咩？
2: 哎呀，冇牙佬啊，你怕尴尬咪唔好行埋去打招呼，我哋咪隔两个街口望下咯，好过你而家乜都唔知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哎，好啦好啦，好啦，咁咪去就去啦。哎呀，啊，最好唔好俾我见到佢哋两个啊。
0: 哎呀，你定啲嚟啦，依家系佢哋在明啊，你在暗啊嘛，只有你装佢哋噶咋。

0: 咦，找不到喎、啊，喂，超哥，
1: 系、嗯，见嘅，系咪搬咗个隔篱街好咧？嗬，
0: 啊，过去嗰头睇下，
2: 喂喂喂，系系咪呢个区啊？
1: 嗱，梗系呢个区啦，啊，直情系正话嗰个街口嚟添噶。
0: 咦，喂，找不到喎、啊，超哥，
2: 嗯，
0: 啊，我知啦，梗系走鬼啊，
1: 走乜个鬼啊？而家使乜走鬼啊？而家經濟環境咁惡劣啊，政府擺到明俾條生路，啲人喺街邊做生意啦，行啦、
0: 啊！啊，唔係，冇嗌我啊！你老婆叫咩名啫？嗱，大聲嗌下，睇下佢聽唔聽到咯。
2: 黐線咩？嗌、啊，
1: 實係收咗檔啦！唉，聽日請早啦，冇牙佬。
2: 喂，冇咁早收檔嘅，日日佢都六點幾，然之後先至翻到去
0: 嘅。嚇、啊！哎呀，咁啊就忌啦。咁早收档，哇！佢两个唔知匿埋咗去边，又会咁夜翻屋企
2: 嘅。你收声啊你！嘿，真系有可能去食间咧。
1: 啊！边你一言惊醒梦中人？行行行，我知道佢两个而家喺边间茶楼。
0: 我够知啦，行行行。

0: 唉，冇牙佬，你唔使咁费艺嘅。我哋而家只睇到表面嘅啫，实际情形我哋都唔知
1: 道。咁啊，梗系唔知啦。如果实际情形有得睇咯，我买飞入场都制啊。冇牙佬，你系咪啊？
0: 咪乱噏啦！我而家想冇牙佬，你只睇呢一样嘢。唔好感情用事咋？
1: 切，冇感情就话之佢啦。但系而家冇牙佬啊，对个老婆有感情喎，唔想个老婆跟人走佬啊嘛。
0: 唔好讲咁多废话啦，乌龙王。
1: 哎呀，好好好，我唔出声。
0: 嗱，冇牙佬，你老婆不嬲对你系咪好好嘅先？
2: 系啊，不嬲都好噶。
0: 系咯、
2: 啊，唔好佢又点肯为咗我咁样挨得噶？你知噶啦，吓、啊。我而家嘅生活系全靠佢噶嘛，
0: 咁咪证明佢对你系死心塌地咯。
1: 你有冇谂过啊？佢为乜嘢要让你啊？
2: 我系佢老公咯，点啊？
1: 咁嘅老公啊，真系冇好个有啦
0: 喂，乌龙王啊，叫你唔好乱咁噏啦。
1: 乜嘢乱咁噏啫？我叫佢反省一下，免至佢啊水浸眼眉都仲乌蛇蛇，唔通咁样讲唔啱咩？
0: 喂，冇牙佬。你老婆是好老婆嚟㗎，佢之所以咁样对田雞咁親熱呢，可能係迫于无奈跪地起豬乸㗎啫。
1: 冇錯啦，佢係為咗養你呀先至咁樣咋。
2: 我都明白佢嘅處境嘅，我都知道我自己對佢唔住
0: 呀。咁夫妻上頭就冇所謂邊個對邊個唔住㗎囉，只要你明白唔好怪佢咪得囉。
1: 係呀，
2: 我唔會怪佢，我只不過係擔心佢有啲嘢做得太過分嘅啫。
1: 吓，做得過分？邊啲嘢做得過分啊？
2: 嘿，費事同你講。
1: 哎呀，冇牙佬，過唔過分呢個標準呢唔係你定㗎。哎呀，你呀覺得過分啫，人哋要物有所值，係鬼叫你窮咩？
2: 窮會點啫？窮就冇聲出㗎啦咩？
1: 窮就點喎、啊？窮呢就學我咁樣攞縱援啦、啊、懵佬。我而家呢就天跌落嚟當被冚，出乜嘢聲啫？就算要出聲啊，都自然有啲議員幫我哋出聲啦。
2: 同你講得嘥氣啊。
0: 哎呀，冇牙佬，嗱，過唔過分呢一層呢就由你自己去執著下啦。咁正所謂寒天飲雪水啊，冷暖自知。我哋局外人啊冇說話好講嘅。但是希望呢你是明白水清呢就無魚㗎啦，呢個道理凡事就唔好過分執着啦。
1: 哎呀，你識唔識得隻眼開隻眼閉嘅懵佬，唔識得呢你就吞冚頭埋牆都得囉。
0: 計我話呢你應該站喺另外一個角度、啊、多啲同情下你老婆。我睇佢呢都係為咗敷衍下嗰個田雞嘅啫。
2: 哎、我就是擔心他太過委屈啊，超哥、
1: 哎、呀委屈都要的啦，鬼叫你老婆做人伙計咩？做老闆娘呢就不委屈啊，叫你老婆找下田雞做伙計、哎、到那陣時啦，田雞真的要跪地喂豬乸囉。
0: 哎呀，烏龍王啊，不要激他啦。
1: 我不是激他啊，我現在喝醒他啊。唉，都唔知道自己人又老錢又冇，仲一味喺度發夢話自己個老婆對自己好好。唉，人唔會變㗎，你知唔知呀懵佬。
0: 唔好再講埋呢啲說話啦你。
1: 我喝醒佢咋，唔係喺住夢中做人咁。嗱，冇牙佬，

0: 嚟啦。
1: 系啊，公太。
0: 唔该啦。
1: 哦，佢未翻啊。咦，老公，你喺屋企嘅？
2: 系。
1: 你冇事啊嘛？又瞓喺张床度嘅？
2: 冇事。阿红啊。
1: 嗯。
2: 我冇买到餸。如果系团鸡喺度食咧，咁你去买。
1: 唔使买啦，我叫咗佢唔好喺度搭食咯。
2: 啊？你点会叫佢唔好喺度搭食噶？啊？咁咪变咗我哋冇口齿咯。
1: 冇所谓嘅，咪当嗰日讲笑咯。
2: 既然系咁，喂，不如我哋都出去出边食啦，好嘛？
1: 吓？点解要出去出边食啊？出边好贵噶。
2: 唉，出边都有啲平嘅。
1: 冇啦，喺出边食，我都觉得唔惯。
2: 一餐半餐有乜所谓啫？
1: 嗯，
2: 阿红啊，
1: 嗯，
2: 去出边咧，我有啲嘢想同你讲。
1: 吓？喺呢度讲唔得嘅咩？
2: 唉，喺呢度讲唔系咁方便啊，吓，隔墙有耳啊。
1: 哦哦哦。

0: 几点同阿田鸡讲，叫佢唔好喺我哋嗰度搭食噶。
1: 吓、啊，你叫我出嚟就讲呢啲咁嘅嘢啊？
0: 唔单止系讲呢件事，我净系问下啫。
1: 唔答咪唔答咯，仲问咁多做咩啫？
0: 我怕你唔识讲啊，令到对方好难堪啊。
1: 唔识讲都讲咗咯，你又唔谂下佢喺度搭食，我会几难堪？
0: 吓、啊，点会令到你难堪？
1: 点唔会啊？我煮俾你食嘅心甘命抵，你系我老公啊嘛。但系无啦啦要侍候个咁嘅人，为乜啦？真系为咗佢40蚊咩？
0: 唔系为咗佢40蚊，不过我当初系冇谂到会令到你难堪噶嘛。
1: 你好懵噶，就算我唔难堪啊，公体都大把闲话讲咯。
0: 咁啊系，呢样最重要嘅，阿红啊。好得你想得周到咋，如果唔系啊，就俾人攞嚟当闲话讲噶啦。
1: 唔系咯，啊系咯，你话有说话同我讲，你想讲乜嘢啊？
0: 阿红啊，我想问声你咧，阿田鸡点样待你啊？
1: 吓？点待我？
0: 我怕你受委屈啊。
1: 冇所谓委屈唔委屈嘅，佢系老板，我系伙计。
0: 唉，咁不过有啲老板咧，对嗰啲女职员啊，多手多脚噶嘛。
1: 哦，咁佢又唔会，佢几尊重我噶。
0: 佢有冇要求你做一啲乜嘢？
1: 做乜嘢啊？
0: 做一啲你唔想做嘅嘢咯。
1: 唔想做嘅嘢，我梗系唔做啦。
0: 啊，你唔做咁佢唔嬲啊？
1: 嬲咩啫？我之前同佢讲啊，你唔好喺我哋度搭食啦，要我哋餐餐就你嘅时间，我哋唔方便。要你餐餐坐喺度等食，你又唔方便，吓、啊、佢都觉得有道理噶，佢反而惊你嬲，以为佢嫌40蚊太贵啊！
0: 阿红啊，我唔系讲呢件事啊！
1: 吓、啊啊，你想讲边件事啊？
0: 我系惊佢心怀不轨啊，打你嘅主意啊，红。
1: 点打我主意啊？
0: 咁佢有冇同你讲佢好中意你啊？
1: 梗系冇啦。
0: 咁佢唔讲啫，佢未必内心唔系咁噶嘛，啊，佢个内心可能系好中意你咧，啊，咁你谂下系咪啊？
1: 我点谂啫？你教我谂咯。
0: 你谂下啦，红，啊，佢做街边小贩生意嘅咋，居然肯出成5000蚊嚟到揾你帮手，咁你话佢系咪另有目的啊？
1: 我唔知啊。
0: 啊，所以咧，你就要。

0: 小心提防啊。
1: 点提防啊？除非唔做嘅啫。
0: 啊，我都系想你唔做啊。
1: 唔做食乜嘢啊？你唔中意我做，我随时可以唔做噶。
0: 做唔做晚步先谂啦吓。嗱、啊，如果你打算唔做咧，咁咪咁咪试下搵过另外一份工咯。
1: 咁容易搵咩？你帮我搵啊？
0: 叫我帮你搵工唔得，你要自己本人去自己见工噶。
1: 去边度见啊？你话俾我知，等我自己去见啦。一系我就即刻辞工，自己周围去扑。
0: 哎呀，你唔好即刻辞工住啊！等搵到份工，然之后先再讲。
1: 唔辞我点样搵啊？
0: 我惊你辞咗，未必搵得翻份工啊！
1: 哎呀，乜都系你讲晒，又叫我唔好做，又叫我唔好辞，我都唔知道你想我点啊！
0: 系、哎、我个目的嘅，不过系叫你小心提防啫，唔好受人哋氹啊！咁唔好俾人呃啊！
1: 俾边个氹，俾边个呃啊？
0: 系、哎、啊，我净系惊你俾阿田鸡氹咋？
1: 氹到咪氹到咯，鬼叫自己要打佢工咩？
0: 啊！佢真系氹过你？佢点氹你啦？
1: 佢冇氹过我啊！你唔好问啦，我都唔想答，我烦死啦！
0: 哎呀，你自己谂下啦吓、啊，如果唔想做咁咪唔好做咯。
1: 嗯，好啊，咁我今晚就同佢讲，由听日开始我唔做。
0: 啊咁又唔好、啊、你諗清楚先吓，咁、啊、你其实咧你都未必一定系话要辞咗份工噶嘛。
1: 咁你讲啦，你讲晒佢啦，吓、啊、你想我点啊？你讲啦。
0: 嗱嗱，讲到尾咧，我都系希望你小心提防嘅啫。
1: 我唔识提防噶，你讲啊，想我点样提防啊？
0: 系、哎、好啦，唔讲啦。哎呀，我都唔想讲咁多啦。总之你自己小心系啦、
1: 啊、你心里边有鬼。

0: 包租婆，你一年梗有一次生日，梗系咪？
1: 梗有一次生日啦，你冇咩？哼，喂，你想讲咩你啊？
0: 你睇你个样凶成咁，唔使咁喎。嗱，呢度有盒首饰，你是但拣一件做你嘅生日礼物。
1: 系？哇，好鬼死靓喎！喂喂喂，田鸡，你点会有咁大盒首饰噶？系咪拆装嚟噶？
0: 哇，你唔系咁讲嘅系咪啊？你求其拣件啦，攞去啦。
1: 拣咩啫？我睇下啫。
0: 嗱，我话俾你听，我一生人最憎人就系话我睇下啫。
1: 喂，你而家做生意咩？做生意咧，我就帮你买。
0: 做生意啊，我都叫你孤寒老公买啦，使叫你？
1: 你都知佢孤寒啦咩？
0: 喂，做我哋呢行最紧系识睇相，如果唔识睇相咧，盏嘥晒啲时间同啲客斋噏嘅啫。
1: 哇，真系好鬼死靓喎，田鸡。乜你而家做埋呢行咩？
0: 想做啦。喂，唔好讲咁多啦，快啲拣件先。
1: 拣咩啫？唔好意思嘅，你系用嚟做生意嘅。
0: 生意还生意，呢啲咁嘢好平嘅啫。
1: 系，
0: 攞件啦。啊，呢件啦，呢件啦，呢件心口真，乜嘢衫都衬嘅。
1: 哎呀，真系好鬼死靓嗬！喂喂喂，啊，呢只系咪凤凰嚟噶吓？
0: 好彩你唔话俾我听，话呢只系山鸡啫。
1: 哇，你呢啲咧系咩货嚟噶？咪意大利货啊？
0: 同人讲就系意大利货，其实就系香港货。
1: 乜香港都有啲咁靓嘅产品嘅咩？
0: 喂，香港啲货唔错噶，不过啲香港人唔中意用香港货咁解嘅啫噃。
1: 喂，咪真系送俾我嘅啫，田鸡。
0: 话咗系啊系啊，你唔好咁长气啦，包租婆。
1: 哎呀，咁啊真系多谢晒你。
0: 咁就唔使多谢，不过你要记住，吉住呢个心口针，得闲嚟我铺位嗰度兜几个圈咁就得。
1: 而家有阿红做你嘅生招牌啦，仲使我出去做你嘅生招牌咩？
0: 唉，真系一讲曹操，曹操就到啊！
1: 哎呀，系、啊，哎，阿红阿红，你快啲嚟睇下。
2: 命里无时莫强求，吕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建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吴雅露，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龚先生，莫家驹饰演乌龙王，吴宗泰饰演沙尘超。命里无时莫强求第十一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6: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5: 大湾区蜂蜜子，
7: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5: 叶德平
6: 有日，
5: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6: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7: 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5: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名叫做大湾区蜂蜜节，我是叶德平。
7: 我是吴泽光 Aden。
6: 我是有日。
5: 我们今天就会讲另外一个大湾区的城市。我们之前就讲了关于香港啦，是不是，也讲了澳门啦，然后今集呢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就是应该说是岭南文化里面的核心之中的核心，我可以这样说。因为它是一个广府文化的一个集中地，那个地方名呢就叫做广州。广州呢同香港嘅关系呢其实一直以嚟到今天呢都系好密切嘅。我哋今集呢主要呢就想探讨下呢就系广州里面嘅一啲岭南嘅历史啦。岭南文化又点样去影响到佢周边嘅城市啦，甚至乎系整个大湾区嘅各个城市啦。同埋我哋都可以聚焦睇一睇呢广州作为一个商业之都，商都佢嘅变迁系点。我哋喺未讲之前呢我都想大家各自分享下对于广州嘅感觉。有日你对于广州嘅感觉系点啊？
6: 广州感觉复杂啦，因为我想我去广州真系多嘅，
5: 系我都多
6: 近呢两年就反而少咗、
5: 啊。我近呢两年嚟越嚟越多，
6: 因为咧就我哋以前嚟讲咧，如果喺去由潮汕咧，就两个走法嘅，一个就系深圳，一个就先去广州，再搭火车落翻嚟，有两个方法嘅。广州咧就由于我父亲喺广州读书嘅，
5: 系、啊，
6: 因为我爸爸相爸爸好早已经识
5: 华南理工，
6: 系啊，冇错，华南理工大学啦，而家叫做，咁、咧就所以我哋经常要去，佢经常会同我讲呢啲嘢。咁啊，广州嗱，我上集讲过咧，就澳门街，其实成句话咩啊？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由大到西。
5: 嗯，
6: 广州就由来
5: 好老土。
6: 广州咧就由来咧都系成个粤啦，系广东嘅文化核心。
5: 省城啊嘛，
6: 即系两广都系以广州为核心。
5: 嗯，
6: 咁啊，佢代表咗好多层次嘅嘢啦，包括系饮食啊，包括系历史，包括嘢。如果你睇广东历史咧，你唔能够唔睇广州吓。同埋咧，广州个最大特点喺边度咧？就系、佢又系改革开放入边一个好重要嘅前缘啦。甚至今日嚟讲咧，就系、我记得我细个去广州同今日系完全唔同噶啦。
5: 嗯，
6: 以前细广州就直通车，咁啊相对嚟讲咧，广州整个空气啊，整个人咧系相对系比较复杂嘅，即系空气污染啊等等。而家就另一个世界，而家广州好靓。 广州俾我感觉最记得就系好炎热嘅，同香港一样咁炎热。广州嘅广州话咧，我唔知啊，呢个我个人嘅观感，就系佢哋相对嚟讲咧，比香港讲广东系粗俗噶。我唔知道你觉唔觉得？
5: 系嘅，
6: 粗俗嘅。
5: 因为广州话佢哋系作为一个方言去讲，所以同香港我哋广州话其实会喺学校里边作为我哋嘅教学语言咧系唔同嘅，因此有一啲位佢系会讲得好露骨嘅。
6: 粗俗嘅意思喺边度咧？就系、是、普通人我哋唔讲，譬如大学教授，佢会突然间爆一句嘢出嚟嘅，我心谂哇，真系即系呢个就系地方语嘅特色，同埋佢哋地音好重嘅，
5: 冇错冇错，
6: 地音好重，
5: 尤其是后鼻音更重，
6: 冇错后鼻音更重，所以同广东话咧听完之后系广州嚟嘅，所以当时嚟讲广州对我哋好深嘅感觉咧就系一个大城市，但系当年啦，好似冇落中，但系同一时间咧保留咗好多文化啊、特色啊、旅游啊，然后历史啊，再加饮食等等等等，咁所以我对广州嘅感觉好复杂嘅。
5: 冇错啊，广州嘅语言咧，真系同香港好唔同嘅。你会见得到咧，除咗佢哋嘅腔调唔同之外咧，用语都唔同嘅。咁所以咧，见到咧，广州人讲广东话咧，你就会知道佢一定唔系香港人。咁啊，甚至乎有趣嘅位置系咩咧？广州里边嘅唔同城区，佢里边所讲嘅广州语咧，即系我哋讲嘅广府话咧，都系亦都好唔一样嘅。呢个都系好鲜明咁样咧，辨别出咧佢系广州人同埋香港人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点啦。咁啊 ，Aden 你自己多唔多去广州啊？
7: 广州嘅话我都多嘅，一年可能去三四次。咁啱讲返对广州嗰个印象呢，咁喺读书嘅时候一定离唔开广州，即係特别系学历史，因为广州系呢个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啊，或者第一个贸易嘅地点咁样。我自己嘅话最近一次去广州系为咗做田野考察嘅，咁系做一个关于粤剧戏服嘅研究，咁嗰时就去咗状元坊。嗰、那個叫粵劇戲服一條街，咁依家就冇噶啦嗰個地方，因為我記得考察完咗一個月之後，嗰度最後一間戲服鋪都搬走咗。除咗啱啱講嘅歷史啦，廣州對我嚟講係一個文化氣息幾重嘅地方。仲有個人最中意嘅一定係食嘢，廣州嘅嘢食真係好多，即係去咗咁多次，每一次都有驚喜喺度嘅。同埋特別係廣州菜咧，或者係客家菜或者打攬嗰啲咧。
5: 潮州
7: 非常地道，即系香港真系食唔到嗰种味道嘅，系啊，
5: 系啊，冇错。其实我自己咧就同你有啲唔同，我等阵再同你慢慢讲呢一个饮食，因为呢个都系一个我哋好中意讲嘅题目。我自己印象中我系未试过因为旅游嘅原因去广州嘅。我总系带着一啲任务去嘅，近几年最多嘅就系去讲书啦，跟住就去开会啦，或者系带考察啦。广州对我的印象嚟讲咧，我觉得会系由以往好远、好辛苦，到今天嚟讲咧，就觉得好方便。我记得第一集嘅时候咧，邱日讲到就系高铁嘅发展，广州俾我嚟讲咧系其中一个好大嘅印象，系我哋以前咧由香港去广州咧就需要喺红磡站嗰度搭一啲绿皮火车，我觉得都好似几个钟头嘅火车上到去嘅。然后咧到今天，我自己觉得系最令我大开眼界同埋惊叹嘅地方就系、是，即系我啱啱最近先至要买一张嘅高铁票，由香港去广州南站，其实50几分钟就能够去到啦。而且广州南站咧，虽然咧比较系靠近咧广州嘅边皮地方，咁但系从广州南站出去广州其他城市咧都快喎。点解咧？因为佢连接住高速公路，咁所以咧相对嚟讲，我而家咧就少咗喺广州东站。广州东站对我嚟讲唔系印象好好，因为乱啊。广州南站我觉得舒服嘅。咁你举手，你有啲咩想讲啊？
6: 嗱，广州人咧会即刻指正你，广州南站喺佛山。
5: 明白，佢唔讲佢系
6: 广州人，系分得好清楚。我喺我印象中，佛山佛广同城啊嘛，
5: 冇错冇错，
6: 佢分得好清楚噶，好得意啊。第二样嘢咧就系边度咧？就系广州东站乱，广州站仲乱。
5: 系
6: 我人生见过一个最乱嘅情景就系广州站，
5: 点乱法啦？
6: 依家去到翻差唔多接近90年代啦，你成个入边，我谂个站门口起码六七万人。有啲人系抢已经唔算系好个乱，有啲人咧系瞓喺度，然后周围好多乌蝇，然后你唔知道佢喺咩度嘅，然后我就谂紧我应该报警定唔报警咧咁样，我就谂过呢样嘢。即系话当时广州站系因为我哋嗰阵时叫做民工啦，或者叫慢流啦，有个
5: 慢流呢个字真系好耐冇听，
6: 有个潮走
5: 真系咁讲，
6: 有个潮走嚟走去，咁啊，所以形成咧就广州系个大站松地，广州站佢哋嚟咗。 哇！當時如果你係想睇下即係中國嘅複雜貧窮同埋係好多嘅問題要處理咧，你喺廣州站睇到。
5: 你尤其是
6: 唔知點處理
5: 㗎？你係咪春運嘅時期？
6: 唔係㗎啦，春運我試過一次，但係呢次係普通嘅，即係話因為嗰陣好炎熱嘅，仲記得係好炎嘅大熱天，有個人瞓喺地下好多烏蠅，我心諗究竟佢咩事咧咁樣。
5: 嗯，
6: 所以我頭先講點解我對廣州複雜咧，就係佢帶咗好多唔同嘅回憶插喺度，而我好多時去廣州主要其實就係旅遊。真系、
5: 哦，
6: 我真系去旅游，带即系我带带我睇去睇，咁但系当时嘅南越王墓咧又冇而家做得咁好嘅，
5: 系，
6: 所以你我咁讲就系广州呢几年咧变化得太大啦，已经系。
5: 系啊，冇错。嗱，我觉得广州对我哋啦，即系三个主持人嚟讲咧，都有三种唔同嘅意义嘅，而且几有趣个位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大家分别系唔同嘅年龄层，
6: 嗯，
5: 咁所以我哋对广州个印象咧，其实都几唔同嘅、
6: 嗯。
5: 因为可能 Aden 嚟讲就同我哋两个唔同，我哋睇到
8: 去玩嘅，
5: 你去玩嘅，你睇到嘅而家嘅广州，因为我相信就系、是。你成長咗之後，你自己去嘅廣州咧，就已經係發展咗起身嘅啦。咁而我同優日咧，應該就係睇到咧，就係包括係改革開放初期嘅廣州，同埋喺我哋香港回歸前嘅廣州。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係一種變化。你睇到咧就係一種現在嘅一種美好。嗱，其實無論從邊個維度去講嘅話咧，我覺得呢一集咧都應該都幾有趣、幾豐富嘅。我覺得我哋等陣咧翻到嚟嘅時候咧，可以再傾一傾咧，就係頭先阿 Aden 開咗一個幾好嘅話題，就係廣州咧，佢提及到咧就有好多唔同。美食有趣嘅，佢讲嘅美食系包括咗系咩咧？客家菜、粤菜，仲有潮汕菜。嗱、呢三种咧系好唔同嘅。我哋严格嚟讲，佢唔属于粤菜系八大菜系，但系呢啲系八大菜系里边嘅小嘅分支。即系严格嚟讲咧，我哋相信潮州人会同你讲广东菜唔系潮州菜嚟嘅，分得好开嘅。咁啊，呢个唔同嘅组合咧，其实亦都系同咧广州作为一个咧我哋岭南地区一个好重要嘅商都嘅历史好有关嘅。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倾倾呢一个历史啦。

0: 很静，很想过去。
1: 我哋头先讲到咧，就系广州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啦。Aden 去分享咗，就系话佢见到广州有佢喜欢嘅潮州菜，有佢喜欢嘅客家菜，有佢喜欢嘅粤菜，即系广府菜。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就系你去到嘅时候食咗啲乜嘢粤菜，食咗啲乜嘢潮汕菜先？即系等大家去知道你所认知嘅咩嘢。
2: 嗱，粤菜就一定离唔开呢个白切鸡啦，
1: 正到不得了啦。广东人无鸡不成宴啦。
2: 系啊，系翻到去广州，即系你咩餐厅都好，都一定系白切鸡，一定起摆张台路先噶啦。其他菜系嘅话，例如最近一次我反而系去饮茶，都系粤菜。你咁样讲讲，即系饮茶一盅两件咁样喺广州，其实系大家系日常嚟噶嘛。之后其他打冷嘅话就系啲卤水嘢啦。
1: 系啊，冇错、啊，
2: 大概都系呢种咯，系啊，
1: 系啊，其实你食嚟食去，其实系咪都系喺香港认知咗基本呢种菜系里边嘅一啲餸，然之后上到去。但系你头先咧，我记得你讲到个点嘅，就系话你觉得同香港好唔同嘅味道，系咪讲过呢句嘢？
2: 系，因为
1: 点样唔同先？
2: 嗱，你啱啱讲嗰个好有道理，就系、是、我喺广州食嘅嘢，我喺香港买唔买到咧，系买到嘅。即系话白切鸡边度都有得食啦，就系睇嗰只鸡嘅新鲜程度啊，或者系啲肉质点样。但我系唔知系咪饲养嘅方式，定系嗰度嘅文化问题。
1: 你要问优日啦，佢系食鸡嘅专家。
2: 系啦，当地广州嘅白切鸡咧就系特别有鸡味嘅，系。
3: 系啊，嗱，你问我咧就我就咁讲嘅，白切鸡、豉油鸡咧、甚至做鸡呢种做法咧，因为我判断啦，系全国第一嘅啦，即系广东人。因为入边带住血水。嫩同埋外皮内嫩嗰种系最顶尖嘅，因为其他嗰啲通常都煮到烂晒。咁啊，佢嘅烹调方式嘅，主要系烹调方式，同埋广州有千几年咧煮呢种嘅经验咧，佢掌握个火候掌握好，热嘅火候嘅，最后就系上菜新鲜噶嘛，食鲜噶嘛，我哋系。同埋广州隔篱嗰个番禺顺德。
1: 系
3: 即系我都认为系全世界最顶尖嘅煮食嘅烹调方式，取其鲜，取其简单，又攞到食物嘅最顶尖嘅味道。所以广州呢个地方咧，由于佢嗱都系我哋讲经济问题，佢从秦开始建造番禺城啦，后来经历过无数，亦都中间做过咧系唔同嘅一个咧系对外贸易嘅，所以佢系富庶嘅地方嚟嘅，非常富庶。佢都集中咗咧周围嘅煮餸嘅方式，同埋一路开始广州个大。城市由此形成咧千几年嘅商埠经济文化之后咧，广州饮食业系顶尖嘅。
1: 冇错，其实补充多少少咧，头先阿邱伟讲到嗰句嘅时候咧，我想起一句嘅谚语啊，就系、是、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凤城就系顺德。
3: 冇错。
1: 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而家好多标榜住广州菜嘅话咧，都系其实系顺德处理嘅。咁啊，刚才讲到养鸡，即系讲到系食鸡。广州嘅食鸡点解系咁唔同咧？我谂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嗰个饲养嘅日数啊。香港嘅食到嘅一啲鸡咧，尤其是一啲冰鲜鸡。因应翻香港人嘅口味同埋个成本问题咧，佢其实个日数短啲嘅，日数短啲嘅时候，咁啊鸡味自然就冇咁浓郁啦。咁所以食起上嚟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个鸡味冇咁重。事实上面，你讲紧白切鸡咧，佢基本上面就系盐系佢主要材料嚟嘅，调味料嚟嘅。你食嘅就真系纯鸡味。咁所以个鸡好唔好味咧，就系睇佢个鸡种本身得唔得。第二样嘢系咩咧？广州人你无可否认就系用优日嗰个讲法、就系我哋本身系一个好富庶嘅一个地方。咁所以咧，佢哋有钱去请一啲嘅厨师，咁啊嗰啲厨师亦都因为咧有钱嘅关系，佢可以试好多唔同嘅材料，好多唔同嘅烹调技法，去适应好多唔同商人嘅要求，所以广州嗰个嘅厨艺啊，或者系厨师嘅技巧系高嘅。嗱、这个、呢个咧，我点解会特别去牵呢个话题去讲咧？就系、是、话我哋讲紧就系岭南文化里边系包括咗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系嘛，所以你喺广州里边，你正正就见到呢几种文化嘅聚会，即系岭南文化嘅聚会。好啦，你讲到就系头先讲粤菜啊，我又再问下 Aden 你，你头先提及到一种食嘅一样嘢叫打冷。嗱呢度咧正正好咧有个潮汕人啊，有人喺度。咁咧你即系讲打冷，我谂我哋呢度冇人够去讲噶啦。OK， 我先问 Aden 咧就，你觉得打冷有咩咁好食先？
2: 嗱，老实讲，我觉得你话特别中意食咧，我都未去到嘅。但我觉得打冷系食嗰个环境嘅气氛啊，
3: 嗯、
2: 即系喺一个啊，你见到佢啲卤水挂喺嗰个厨房嗰度、嗯，之后成班人围住张圆台喺度食咁样。特别喺广州咧，我记得上一集有提过啦，佢个形象就系着住拖鞋，着住背心。
3: 广东人，
2: 广东系啦，咁、嗯、就系你喺一个咁嘅食饭嘅环境去再食呢个打冷咧，我觉得好有气氛啊。就同香港嗰啲餐廳，可能大家著得時時正正咁去食西餐嘅，就好唔同咯，係啊。
3: 其實打冷呢種文化咧，就全中國都有嘅、嗯，即係其實夜間文化啫。打冷能夠成為一個獨有嘅名詞咧，就係、是、我自己判斷啦，就係、是、香港嘅潮汕人，佢哋喺可能街邊又做呢個生意出嚟。然後而家打冷咧，無論你如果你去睇香港嘅地區嘅食物，同潮汕打冷爭好遠嘅。潮汕打冷就真係有成千種唔同嘅嘢食嘅。咁啊，所以我嘅判斷係咩咧？呢、这個正正係香港特色嘅，就係、是、香港將呢種獨特嘅嘢帶出嚟，然後變成一個潮流，形成曬全個華南啦都學習嘅一種特色咯，就係咁咯。
1: 咁其實廣州咁點解佢嘅潮州打冷，即係以你觀察，又同我哋香港唔同？
3: 因为咧，应该咁讲，香港打冷经过咗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香港打冷就即系好似而家我哋见街边嗰啲，即系街边嗰啲食法，即系潮州店为主。其实同最初而家你能够喺潮汕、广州见相似。后来香港打冷就走咗两条线，第一条线就入铺，入咗铺嘅，即系高级咗咧、
1: 嗯。
3: 另一条线咧就系、是、变成一啲咧系即系政府管啦吓。咁其实佢冇咗嗰种特色嘅，但打冷嘅特色咩？好随意嘅，好任意嘅，你出去叫乜都得嘅，然后价钱相对比较便宜嘅、然后食得好饱嘅，等等等等。咁呢样嘢咧就冇嘅。如果你要睇咧，就潮汕打冷就变成另一种，而广州咧就保留翻好古旧嘅潮州打冷方法。甚至有一次咧，我觉得一个奇缘咧，去广州，我住喺嚿好靓嘅酒店。隔篱两条街一个巷嚟嘅，得意我就去望一望啦。入边竟然一个巷好细地方，系做紧咧呢个咧系豉油鸡。而我觉得，喂，能够喺呢度生存一定好食，所以我就买咗只，哇，系我人生食过最好食嘅豉油鸡。我后来揾唔翻呢间店啊，一阵间可能已经唔见咗。但系呢个就系意思咩？广州嘅最大特色就咩？佢喺个巷嘅，喺个好旧地方，一转眼可能一个好惊奇嘅你发现咗出嚟。
1: 嗯，哦，咁呢一样嘢，嗰种猎奇嘅心态会唔会亦都系 Aden 你去到广州食呢一种菜系嘅时候嘅感觉咧？
2: 嗱，呢个系我广州朋友同我讲嘅，就系、是、你个人去到广州咧。如果你發現好似啱啱邱博士講嗰啲喺巷仔入面有間鋪頭食飯嘅，你可以放心去試，一定唔會中伏。
1: 唔衰得去邊嘅，
2: 一定唔會中伏，因為就係好似邱博士咁講，你開得起呢啲山卡拉嘅地方係嘛，仲開到鋪頭咁，一定唔會差啦。咁的確嘅，我以呢個理論去食飯咧，暫時都未喺廣州食到啲唔啱胃口嘅嘢嘅，係啊。
1: 好啦，咁我哋傾到呢度先啦，我哋轉頭翻嚟再慢慢傾。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是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形容是造成沉重打击。声明说，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会为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的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挥是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俾影视同埋娱乐，希望将欢乐同埋笑容带俾观众。道琼斯指数系报52000点，系跌咗1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75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兑美元1.344，欧元兑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6.1美元，卖出400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 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3: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2: 大湾区蜂蜜子，
4: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2: 叶德平
3: 有日，
2: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3: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4: 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2: 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子，我叶德平，
4: 我是吴泽光 Aden。
3: 我是邱日。
2: 好，咁我哋呢啱啱呢讲到关于呢就係广州嘅话题啦，讲咗几个唔同嘅菜系，咁我哋其实借住个菜系呢就係想突现到呢广州呢喺呢个嘅岭南文化里面会水嘅一个特点。我哋刚才讲咗呢就係应该係广府菜，讲咗呢一个嘅潮汕菜，咁最后呢 Aden 都带动咗一样嘢，就话佢食过一啲客家菜。其实我有时好怀疑㗎，你知唔知咩叫客家菜？
4: 唔知㗎，茶果一定
2: 係咪茶果梅菜扣肉。不如讲讲你嘅认知，你食咗啲乜嘢客家菜先。
4: 就係啱梅菜扣肉啦，一定要叫。之后仲有啲咩客家菜呢？你咁样讲讲，我就有我都怀疑。
2: 怀疑自己食緊啲咩菜係咪？
4: 会唔会嗰个炒饭就唔係客家嘅炒饭？
2: 你加咗啲咩落去炒先佢？
4: 真係唔敢肯定喎，俾你咁 Q 要。
2: 係咪？喂，唔驚嘅。其实客家呢，坦白讲句，就係、是、因为佢融入咗主流嘅文化比较多啲，咁所以大家真係几难分嘅。客家其实简单讲嘅定义就係咩呢？就係讲緊当时啦，一啲嘅作为客籍嘅移民进入咗个特地方，以主位嘅角度嚟睇咧，佢就系属于一个客家人。咁啊，嗰堆移民咧，佢嘅发源地咧好多个讲法嘅。罗香林教授提出就五次移民法啦。咁啊，其中咧，如果你譬如话讲比较近期少少咧，其中一个讲法就系话，大部分嘅客家人都系出自咧福建嘅兴宁一带，然后跟住就往南移去到江西，然之后由江西一带咧进入咗我哋嘅粤省。粤省咧有个特色嘅，就系沿住东江流域咁嚟嘅。咁所以咧，你会见得到咧，香港嘅客家菜咧，通常都会有一个嘅特质。佢會叫做東江飯店嘅 ，OK。咁譬如話，我哋住荃灣有一間叫東江乜乜飯店，其實佢賣嘅咧就係客家菜啦。咁你頭先講嘅所謂嘅梅菜扣肉啦，講緊嘅一啲茶果咧，其實都係早期嘅客家菜嘅特色嘅。大部分客家菜嘅特色係咩呢？就係、是、你會見到佢嗰個嘅味型咧，都係以鹹鮮為主嘅。點解會帶鹹呢？就是、因為佢係農務工作比較重，山間濕氣亦都重，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咧，佢食得比較鹹啲，咁啊補充翻佢嘅體力。其次，你會發現就是他所用的材料大部分跟一些山珍有关的，因为客家人是会迟于本地人去到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所住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些比较是山上面山野的地方的，所以他们能够面对到找到的一些食材大部分都是一些芋头啊、萝卜啊等等一些山野之间会见到的一些山间食物。因此你讲的梅菜扣肉带咸，跟着还要是梅菜，咁有時會夾個芋頭落去㗎嘛，咁同埋係比較肥膩啲㗎嘛，呢啲都係一啲呢以往啊需要體力勞動嘅客家人裏面常食嘅食材囉。咁好啦，你覺得同香港食到嘅客家菜好唔同，又唔同喺邊先？
4: 唔同喺邊啊？其實客家菜嘅話，我覺得就可能你啱講嘅佢口味會重少少啦，因為傳統嘅佢需要勞動㗎嘛，所以喺香港食到嘅反而嗱，除咗平啲又一定㗎啦，香港食客家菜嘅話，其實香港食粵菜係唔平㗎嘛，口味上嘅話我就覺得係會再重口過香港，係啊，
2: 即係更加原始客家風味啦，
4: 係啊。
2: 邱日又鍾唔鍾意食客家菜呢？
3: 所有好食嘅都中意食嘅，
2: 啱，多謝你。
3: 因為客家菜其實頭先你話鹹鮮啊嘛，譬如鹽焗雞係咪？
2: 好正
3: 喎，係啊，好正嘅，同埋餸飯係一流嘅。即係話，我覺得廣東啊，成個大灣區或者廣東有個最大好處係咩咧？就係佢多元化，地方好細，但係佢嗰個層次感好豐富。而廣州呢大城市咧，其實頭先講咗文化背景嘅經濟情況咧，孕育咗班好嘴刁嘅人。廣州人好嘴刁嘅，呢、這個嘴刁咧就會喺凌晨去食新鮮出爐嘅，大家好牛啲人嚟嘅。
2: 係啊，會。
3: 所以呢啲同廣州人一定話，佢一定唔好，你一定唔可以幫襯你，冇，你跟我去凌晨一點鐘去食呢一陣肉咁樣。
2: 啱啱湯圖。係
3: 啦，好嘴刁噶。 我甚至认为比香港人仲刁得多。即系话佢哋对食物嘅层次复杂程度，佢系好有，而且食佢嘅多嘅烹调方式，所以广州师傅或者广州食在广州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特色嚟嘅。
2: 你讲得好关键啊，就系咧。广州嘅菜咧，应该粤菜咧，佢特色在于就系突出咗食物本来嘅系原味个本味。咁所以咧，你个食物要好食嘅就一定系距离佢屠宰时间好短，越短越好。即系正如潮州人所讲嘅，要食嗰只牛啊嘛，跟住就系啱啱劏完出嚟嗰只牛嘅肌理仲喺度跳紧嘅，说明咗佢咧非常之新鲜。咁所以咧呢一种嘅食材咧唔会唔好食嘅。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广州嘅烹调方法咧，就系为咗食材配合食材而嚟嘅。嗱，我哋讲到呢个位嘅时候咧，不如我哋就讲多少少就系广州人咁嘴刁啊，咁同佢嗰个西关文化有冇关系咧？
3: 一定有关，因为咧，正正系我个朋友，佢系来自西关，佢个感觉就谂起西关公子嗰种。咩叫西关呢？其实呢广州一个商埠嘛，一个好大嘅商埠。咁啊，商埠去到咩程度呢？好多人会讲呢，哎呀鸦片战争啊，诸如此类。其实唔系嘅，再往上推，唐代嘅时候有个记载，王朝之乱，唐末王朝之乱。咁呢就广州呢就杀咗呢系十万个伊斯兰商人嘅。咁啊，可想而知呢，广州当时系个几大城市。好啦，咩叫西关呢？城东就叫东关，城西就叫西关。咁即係话呢，佢係市中心嘅地方嚟嘅，长期系孕育一个咁嘅地方。所以呢，其实好多西关嘅人呢，佢系住喺广州好多年嘅，几百年嗰种嚟嘅。由此形成呢，西关系差唔多变成呢系广州文化历史一个长期保存落嚟嘅嗰班人同埋一个生活习惯。
2: 冇错，其实你今日你见得到呢，我哋好多广州嘅一啲特色文化呢，好多时都系同西关文化有关嘅。你将佢理解就得㗎啦，佢住喺城市里面市中心嘅人。咁所以佢嘅生活水平系会比返一啲郊区地方系高嘅。咁头先所讲嘅一啲嘅嘴刁啊，讲緊嘅一啲精致嘅食物呢，其实好多时都系佢哋嘅生活上面嘅其中一部分。譬如今天我哋见得到嘅咩艇仔粥啊、双皮奶啊、马蹄糕啊等等呢啲，甚至乎系细蓉啊呢啲咁样，都系当时嘅人留翻落嚟嘅一啲食材食物嚟嘅。因为你睇法咩？
3: 继续讲落去就系十三行就位于西关，即系话喺成个乾隆以后，清朝嘅主要对外贸易十三行啦，其实位于西关，所以西关系最富、最嘴刁、最盛之地，保留到今日。
4: 我都听好多广州嘅住嘅朋友都讲话，西关呢个地方系住咗好多有钱嘅一代嘅广州人喺嗰度。咁我哋去广州玩咧，即系会做攻略噶嘛，睇下有啲咩地区有咩特色咁样，就都听过网上就话有钱嘅人就住西关，咁有权嘅人咧就住喺东山嗰边嘅。点解提东山咧？因为东山就系比较多我哋中意文化嘅人去嘅，因为佢留咗好多历史建筑喺嗰边啊，即系可能大家去。去旅游除咗广州塔之外，都可以去睇下西关或者系东山呢两个地区嘅邱博士。
3: 冇错嘅，尤其系西关，我再讲次西关啦。西关咧就佢有钱得嚟，因为有文化，有钱多就文化嗰个兴盛越嚟越重啦。你好多广州人嘅飲食，我哋今日咩西关少爷、西关大小姐都呢种，佢哋保留咗一种咧系广州人。千年嚟对文化、对食物、对衣着、对好多人嘅好多嘢嘅睇法要求，所以形成一个好独特嘅地方，就系佢哋经常话自己系成个广东或者广府文化嘅贡献者嚟嘅。
2: 系冇错，佢哋嗱咁讲啦，我哋头先笑嘅意思就系觉得好特别啦。咁但系实际上边咧，我哋系欣赏，因为点解咧？佢说明咗对自己嘅文化咧系好自豪。而且呢呢种自豪呢带嚟嘅一种自信呢先至会讲呢啲说话嘅。咁所以呢我哋而家去到广州嘅时候呢，你会见得到呢好多广州人仍然係坚持讲緊广州话嘅。甚至乎你会见到近日呢都会有啲所谓嘅方言保育运动。嗱，我哋先唔讨论其他位先，我哋集中讲呢个文化自信嚟讲呢，我相信广州人嘅文化自信呢係非常之高嘅。咁呢一点呢就係值得我哋认同同埋我欣赏嘅。咁我哋先呢一节讲到呢度先，咁我哋返嚟再讨论下一个话题。

0: 好啊，我哋头先借住美食啦，去总结咗咧就系广州嘅一啲文化。咁啊，休日意犹未尽，就想继续讲历史啊嘛。
1: 冇错咧，我哋要讲啲广州嘅历史啦。广州咧点嚟嘅咧？其实我哋首先讲历史先啦。佢系秦二百二十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之后咧，去到214年，咁就派任嚣。就建立咗一个咧系南海郡啊，呢个历史第一部分。咁但系后来咧，嗱秦国咧，我哋话秦王系两个姓赵嘅人王秦嘅，一个赵高，一个赵佗。赵佗咧就建立咗咧系南越国啊。去到汉武帝嘅时候咧，就将南越国消灭嘅，就形成一个地方叫番禺。番禺即系今日广州。好啦，咁样点样叫广州咧？好多人都搞唔明嘅，譬如广东、广西点样叫咧？其实就系一个市咧叫广顺。广顺咧就系广东嘅广，信任嘅信，佢就位于咧系广东同广西大约之间位置，东面就叫广东，西面咧就叫广西。好啦，后来去到三国年代咧，就将广顺就一分为二嘅，嗰边就叫胶州，然后呢边咧就叫广州啦，大约就咁分。所以广州呢个历史名城咧，我哋由秦开始一路已经融入到今日，就形成今日嘅广州嘅特色啊。
2: 有博士，我知道唐朝咧，广州都有啲历史故事可以分享下。
1: 系啦，上一节咧，我哋讲咗咧，就系王朝咧系对阿拉伯商人。咁点解阿拉伯商人会混集喺广州咧？就因为唐朝开咗一个咧系士博斯嘅管理方式，就广州成为一个好重要嘅出口地。去到宋朝仲夸张啦，我哋今日咧宋朝啦，嗱，譬如阿叶博嗰边啦、泉州啊嗰边啦，广州亦都一个重要城市嚟嘅。所以广州一路作用系咩咧？就系海上丝绸之路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转折点嚟嘅。咁直到近代啦，头先亦都讲到无数次啦，就乾隆一口通商就系广州啦。
0: 冇错，讲到宋朝嗰位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补充一个点，就系、是、严格分开广东同广西咧，其实就系源于宋朝个路上面嘅分。佢我哋系有广南路噶嘛，我哋当时就会系分出咗叫做广南东路同埋广南西路，咁即系而家今日嘅广西同埋广东。咁咧你会发现咧，广西咧头先阿邱博士讲到一个好重要嘅位，就系、是、广东咧嘅广州文化咧，其实都影响住广西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广西一啲比较靠近广东省嘅一啲。嘅城区啊，或者可能一啲嘅城市咧，佢都系讲白话嘅，佢哋嘅饮食习惯亦都系咧受到粤菜影响好深嘅。咁呢个都可以讲就系话广州一个独特之处咯。好啊，咁啊，邱博士，我又想请教下你啦。咁啊，广州佢作为大湾区嘅其中一个重点城市，我想请问佢嘅功能系啲咩？
1: 嗱，我哋成日讲咧就系一线城市啦，吓一线城市就系德、上、广、深。大湾区有两个广同深。咁啊，广州特点喺边度咧？就系教育资源。广州入边咧有好多嘅好嘅大学。如果你睇成个广东省最好嘅教育资源，其实就系广州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佢系咁多年嚟积累落嚟咧，就系、是、因为我哋用深圳做比较啦。深圳就系一个探索向前嘅地方。广州由于佢个文化根基同埋个历史研究、科技研究根基好深咧，佢作为一个大后方咧，系作为好多嘅一个咧系科技啊、文化啊、学习嘅方案。所以广州特点喺边度咧？就系佢哋有少少系同深圳有个错位竞争嘅吓。深圳走到好前，而广州咧就耕得好深，即系深入去。呢几年咧，广州有少少问题边度咧？就系广州以前咧好多系有间公司叫做广汽啦吓，主要系同日本合作好多嘅汽车。咁但系由于电动车兴起咧，广汽就跌咗落去。所以广州呢几年咧系再寻觅佢自己新嘅路线嘅发展嘅。
0: 而且咁睇，其实广汽佢以往就系做日本品牌。

0: 嘅一个叫广交会嘅交易嘅会、嗯、大家有冇听过？
1: 唔知
0: 系嘛？邱博士有冇听过？
2: 知道广交会
0: 有冇参与过先？
2: 参与过，
0: 系啊。Okay、
2: 以前系一年一次，后来一年三次。
0: 冇错，
2: 广交会一嚟咧，就成个广州嘅所有酒店都贵两倍噶啦。
0: 冇错，
2: 而家广交会系即系得意到嘅程度咧，会系你会见到好多唔同肤色嘅人，
0: 嗯，
2: 尤其系中东商嘅人好多，佢哋买嘢唔同啦。中国有个城市叫义乌咧，就买啲小商品。广、
0: 嗯、
2: 州系乜都买得噶，你中意买架吊车又得，买一个货柜又得，买啲咩都有。同埋近呢几年咧，我最近去了一次广交会咧，就系、是、大约两年前，
0: 嗯，
2: 疫情啱啱又开翻嘅时候咧，我见到系大量嘅机械人已经喺度噶啦，
0: 嗯，冇错，
2: 所以佢哋系走得好前嘅，广交会走得好前嘅，
0: 冇错，而且个广交会咧，我以往就直情系咩咧？因为做教书之前，我自己就系做一啲商业工作、
2: 嗯，
0: 我基本上每年一到广交会，我就会过去噶啦。咁、嗯、你讲得啱嘅，好地地嘅酒店咧，都会无端端贵几倍嘅、嗯，你好难，
2: 好难 book 嘅，好难。
0: 咁所以只能够系咩咧？只能够最容易嘅方法就系赶翻去香港，
2: 即
0: 系去其他地方度住咯，其他远少少地方住。咁啊，广交会咧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出口贸易嘅交易会嚟嘅。咁啊，佢成个历史都好深啊！你谂下，1957年春天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举办嘅。咁所以可以话系一个历史悠久嘅一个交易会，亦都系以往，当然今天都系啦。就系、是、我哋中国商人咧走出世界嘅好重要嘅展览会。头先阿邱日提及到咧，就系话有好多嘅阿拉伯商人。其实咧，广州除咗有好多阿拉伯商人之外咧，你会发觉咧，仲有好多咧嚟自非洲嘅商人。
2: 嗯，
0: 你会见到咧喺街上面见到好多肤色系黑色嘅一啲外国人嘅。点解会咁样嘅咧？
2: 因为咧，广州咧又同利日利亚嗰啲开始做生意嘅、
0: 嗯嗯。
2: 最初咧就佢成日有黑人区添嘅，即系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因为广州呢个地方咧就同其他嘅内地城市唔同嘅，佢比较海纳达川，冇、
0: 嗯、
2: 乜所谓嘅。其实广东人冇乜所谓，咁啊，所以有啲黑人就喺度住。咁啊，最初可能系合法，有啲可能系非法都喺度住。住完之后咧就做生意。咁啊，佢每次就搬翻一两个货柜去。最初系一啲咧系我哋叫做咧系二手嘅产品，譬如啲衫啊、裤啊二手嘅，但系去到非洲系得嘅。然后由此咧就引入咗好多唔同非洲，最多尼日利亚，后来就做咗好多非洲黑非洲嘅生意。所以广州而家同黑非洲嘅贸易咧系数一数二大嘅、嗯，非常大嘅。你而家睇到喺非洲入边有好多间公司咧系广州人建立嘅公司嚟嘅。嗯，
0: 其实好多非洲嘅地方咧，都系从广州咧，尤其是交易会里边咧，买一啲嘅产品过去卖噶。你会见到，如果睇翻非洲咧，佢嘅中国超市系其中咧，等同于我哋今日睇到嘅日式超市、欧式超市一样，系咁即系出名嘅一样嘢嚟嘅。咁、哦、所以真系其实放眼外睇咧，广州作为一个嘅商都咧，佢真系扮演住一个大湾区里边好重要嘅进出口角色。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广州咧，讲到呢一个位置啦。咁我哋咧下一个礼拜咧翻到嚟嘅时候咧，会再同大家倾另外一个城市啦，咁就系同香港更加近啦，喺地理上面系直情系隔离嘅添，一河之隔嘅深圳。咁我哋不如等下个礼拜嘅时候，我哋再同大家讲下我哋讲啲咩，好嘛、
2: 啊、
0: ？OK， 今日到呢度为止先，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 Gigi， 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于后来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波斯创世传说有很多个版本，天教版本讲述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世界和第一个人类，但恶灵阿里曼试图破坏，乳牛死后化生出植物继承人类，由此起源。创世故事强调光明对抗黑暗，秩序重建，末世观念讲述世界最终会被净化，恶被消灭，所有亡魂复活，享受永世幸福。而这些故事不单只是宗教教义，还是文学创作源泉，很多诗歌、史诗和视觉艺术都引用创世意象。近代亦有作家用创世神话改写为小说或者电影题材家。至于今晚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四集，主题是扎尔与老达贝，情比金坚。撒姆是辅助马努切克尔的大臣，很多年都没有仔女，最后一位妻妾和他生了一个白发男婴，撒姆将这个男婴丢弃了在荒野，不过被神鸟斯姆尔格收养了。多年之后，男婴已经成为一位英俊的青年，撒姆知道之后很内疚，所以将个仔接回家叫扎尔。之后扎尔爱上梅克拉布的女老达贝公主，不过梅克拉布是蛇王佐哈克的后人，虽然不邪恶，但是撒姆和波斯国王都当她是敌人，肯定不会答应这头婚事啦。究竟扎尔和老达贝公主能不能够共偕连理呢？我们一起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四集，扎尔与老达贝，情比金坚。
6: 波斯神话。
8: 法里东去世之后，曾经托付纳里曼的仔萨姆辅助马努切克尔，萨姆心里他有个遗憾，他一直没有细路仔。
9: 我每日都向上天祷告，希望可以有人继承我这个家族啊！终于我有个妻妾她怀孕了，帮我生了一个男仔啊！
10: 啊！撒姆个仔个样虽然好得意，不过成头白发嘅。
11: 我个仔成头都系白发啊！
12: 撒姆勇士，祝福你，你得到一个仔啊！
9: 哇，真系好啊，奶妈！
12: 呢个细路相貌英俊，双颊白里透红。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头发好像雪一样白。
9: 蛤？雪一样那么白？
12: 大人，这个小孩是上天恩赐给你的， 你唔好因为咁就抛弃佢啊。
9: 唉，唔通呢个系上天俾我嘅惩罚？呢、這个细路啱啱出世，就好似一个老人家咁啦，好似成个恶神阿里曼亲生咁啊！哎呀，其他贵族见到佢又会点样讲啊？点样笑我啊？吓，唉，有个咁古怪嘅仔，唉，我真系冇面见人啊！啊，人嚟，啊，你哋抱住个 B B 掉佢去荒山野岭，啊，等佢自生自灭啦！
13: 遵命。我带住个 B B 嚟到厄尔布尔士山，我掉你落深山，我起。
8: 大地成为 B B 嘅保姆，石头系佢嘅摇篮。厄尔布尔士山渺无人烟，山势高耸。神鸟斯姆尔格嘅巢就喺呢度，喺巢度嘅幼鸟好肚饿，斯姆尔格就离开鸟巢去觅食啦。
14: 等我揾嘢食喂咗 B B 先。咦？我听到有人类 B B 嘅喊声，等我飞近啲睇先。啊，喺荒凉嘅土地有个冇着衫嘅 B B， 太阳就嚟晒死佢啦。呢、這个细路嘅亲人喺边啊？点解唔帮佢搵树荫嘅？啊，好可怜啊！等我捉住个 B B 先，嘿，带佢翻返鸟巢。呢、这个细路啊，你哋睇佢喊得好可怜啊，系上天要我救翻佢噶。B B， 你叫达斯坦，意思就系足智多谋嘅人。不过我冇乳汁可以喂你啊，咁我就捉啲小动物用血代替乳汁喂你啦。
8: 时光流转，一年一年又过去，达斯坦长大成人，成为一个英俊的青年。有人在山道看见这位奇特的年轻人，消息传了出去，连萨姆都听到。
9: 啊，有啲咁嘅事？哎呀，唔理住啦，我瞓多阵先啦。有人骑住快马在印度飞奔过嚟。
15: 喂，你个乖仔仲在生啊？
9: 吓、啊，我个仔仲生存紧？哇！哎呀，原来是发梦咋？传召阿祭司过嚟帮我解梦先。各位智者啊，我呢个梦到底系好啊，定系坏噶？我乖仔系咪仲生存紧呢？
16: 就算系动物都会感谢上天嘅恩赐，养大自己嘅后代。你当初因为个儿子有白发，就狠心抛弃咗佢，辜负上天嘅好意。而家上天藉住梦境嚟指引你，你应该快啲祈求宽恕，设法弥补过错啊！
9: 啊，系啦系啦系啦，我知错啦。咁我之后带埋啲手下去厄尔布尔士山嗰度揾翻当年俾我抛弃嘅仔啦吓。唉，一谂起啊，讲到真系好攰啊！唉，瞓阵先。我又见到印度的高山，喂，那里还有一大队军队在这里，咦，率领他们的是一个年轻的勇士，身边还有贵族和祭司。
15: 喂，你就是那个抛弃细路的无子之徒啊！你个乖仔虽然没办法得到你的爱，但是上天眷顾他，被神鸟养大成人。你当初将他的白发当做耻辱，现在你自己都白发苍苍啊！
9: 喂，原来又是发梦啊！啊，史松啊，我哋继续行啦吓。哇，山顶上面有一个鸟巢嘅，鸟巢有乌木同埋檀木支撑，哇，仲有沉香同埋紫檀做支架，哇，这个神鸟巢好坚固，咦，有个白发青年行到去鸟巢旁边，啊，不论气质， 定系样貌，你个年轻人都好似我啊！啊，我揾到我乖仔啦！哇，感谢上天指引啊！
14: 哦，系萨姆尼啊！佢哋系嚟揾我养大嘅达斯坦，达斯坦，你系我嘅骄傲啊！我好似亲生妈妈咁养大你，而家你亲生爸爸就嚟揾你，佢叫萨姆。是个英雄来的，虽然他曾经抛弃过你，但是他现在已经彻底悔改了，希望可以和你重聚。既然是这样，你就跟他回去吧，不要再留在这里了。
17: 蛤、啊、神鸟啊，但是是你教我讲说话又传授智慧和学问给我，我怎舍得离开你啊，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什么都不是啊。你的鸟巢就是我的家园，你的翼就是我的冠冕，难道你想同我分开咩？
14: 达斯坦，我梗系唔想同你分开啦。不过你唔好留喺呢度啦，同你爸爸翻去啦，去过新嘅生活，人世嘅一切更加适合你。而你爸爸都终于可以后继有人。达斯坦啊，呢条羽毛送俾你啊，只要你随身带住佢，就等于我永远喺你身边噶啦。以后如果你遇到任何困难嘅话，就将呢条羽毛放入火入边，我就会即刻出现噶啦。
17: 吓、啊？咁好啦，神鸟。
14: 再见啦，达斯坦，希望你永远唔好忘记我，我都会挂住你嘅。我而家要用爪捉起你，带去萨姆嗰度啦，我哋飞去啦。
18: 哦，神鸟带嚟一个青年，男仔嘅白发已经长到条腰，哇，好强壮、啊，面色仲好红润添。
9: 乖仔啊，乖仔，多谢你啊，神鸟，你是鸟中之王来的，不愧上天赐给你伟大的力量啊，全靠你的爱心，我祝愿你永远都平安，不会受到邪恶的骚扰啊。
14: 再见啦，我要飞回上山顶啦。
9: 啊，乖仔啊，乖仔，请你饶恕我啦。我向上天发誓，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抛弃你了。如果你有什么愿望，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达成。
19: 喂，人来，攞衫来给乖仔着。
9: 你以后叫做扎尔啦。
15: 萨姆，你找回个仔，我好开心啊。我要想给扎尔好多珍宝，赐给他好多领土啊。
13: 多谢啊，马鲁切克尔，多谢你啊。
9: 啊，以后当我奉命出征的时候，我就好放心将领土扎别尔斯坦交给扎尔管理啦。
13: 嗯，我不会辜负爸爸的期望，我会处理好一切正事，我还同贤人勇士节操去增长自己的学问。
10: 萨姆个仔样貌虽然好英俊，不过咁年轻的英雄竟然有一头老人家的白发。
8: 有一日，扎尔去巡视各地，他带着亲信和随从去，每到一个地方就在荧幕那里摆设酒宴，和随行的人一起开心。
20: 我统治赫布尔，我叫梅克拉布，我的祖先是蛇王佐哈克，不过我不邪恶，我每年都向萨姆清神立功。扎尔来了，等我亲自去迎接，献上好多珍贵嘅礼物先。
13: 哎，多谢啊，多谢啊！等我设宴款待梅克拉布国王。梅克拉布嘅为人真系好好噶。
16: 扎尔啊，梅克拉布有一个好靓嘅女，公主嘅肌肤洁白到好似象牙，一头乌黑秀发，有淡淡嘅幽香。见过佢嘅人都难以移开目光嘅，佢好似阳光咁耀眼，只有月亮能够媲美佢嘅容貌，佢双眼动人。
13: 吓、啊，真系嘅，咁我都好想见下呢位公主啊！
20: 为咗答谢扎尔，邀请佢去到赫布尔嘅皇宫做客人噃。
13: 去皇宫啊？好啊，好啊！咁样咪可以见到梅克拉布个女咯，
1: 不过我都系唔去啦。如果马老切克尔国王同埋我爸爸知道咗，我竟然去蛇王嘅后代屋企做客人，佢哋一定好嬲噶。国王啊，除咗呢一个请求之外咧，你有咩心愿你随便讲啦，我都可以帮你达成嘅。
20: 吓、啊，请你都唔俾面我啊？咁我仲有面嘅？哼，咁我走啦。
12: 梅克拉布听讲撒姆个仔扎尔一出世就白发苍苍，佢系点噶？
20: 世间嘅所有英雄，再揾唔到第二个好似扎尔咁嘅人啦。我哋宫中咁多勇士，冇一个骑马比得上佢。扎尔佢骁勇善战，既年轻又英俊。虽然嗰头白发实在好奇怪，不过都好衬佢啊！
21: 哇，真系英雄啊！侍女，我从未向其他人讲过呢个秘密，我嘅心已经俾咗扎尔啦。我想住佢，我为咗呢份爱情感到好痛苦啊！
22: 殿下，殿下，你咁样唔得噶，你系公主嚟噶嘛，系皇宫入边最珍贵嘅宝石，天上嘅繁星都比唔上你嘅美貌噶。你知唔知有几多帝王同埋贵族爱慕你啊？你反而将芳心俾个咁嘅人，佢不过一出世就成头白发，又喺野外由雀鸟养大，好似你咁靓嘅公主啊，点会想同呢个咁奇怪嘅青年结婚噶？
21: 我已经恋上星辰啦，又点可以去爱月亮呢？我唔爱罗马君主，都唔爱中国国王。更加唔会将伊朗嘅君王放喺心上啦。呢、这个世界爱扎尔，就算我哋从未见面，我嘅心都属于佢。我一啲都唔在乎佢嘅白发啊！
22: 殿下，殿下，你有咩愿望，即管吩咐我哋，一定会帮你噶。
23: 系啊系啊，殿下，你唔好泄露出去啊！我哋五个侍女会谂下办法，瞒过宫里面嘅所有人，将扎尔带嚟见你噶。
8: 扎尔同埋随从喺河嘅对岸扎营，班侍女就一边漫步一边讲笑。
1: 咦，对面啲女仔系边个嚟噶？
24: 佢哋嚟自梅克拉布嘅皇宫，系公主嘅侍女啊！
1: 哦，公主嘅侍女啊！等我用弓箭射啲水鸟先。系。
24: 哇，好嘢啊，好嘢啊，射中咗水鸟啊，河水都染到红色啊，只水鸟啊仲飘到去对岸添啊。
1: 咁你仲帮我去攞返只水鸟返嚟？
24: 係。
22: 喂，大哥，啱啱嗰一箭射得好好喎，射箭嘅係边一位英雄啊？
24: 细声啲啦，系撒姆个仔扎尔啊！佢系世上最靓个人，都系独一无二嘅英雄嚟噶。
22: 唔啱啊！世上最靓嘅人都唔系佢，系我哋服侍嘅鲁达贝公主啊！
23: 系啊系啊，喂，睇嚟咧，公主同埋你嘅主人真系天生一对啊！如果佢哋可以做到夫妻，哇，谂起都开心啊！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我哋讲波斯历史之中嘅宗教同埋哲学思想，由古老嘅拜火教到伊斯兰教嘅传入，再到什叶派同埋苏菲主义。先讲拜火教，拜火教亦称为所罗亚斯德教，是伊斯兰教传入之前波斯的主要宗教。它大约在3000多年前由先知所罗亚斯德创立。拜火教的核心思想是宇宙间有两个对立的力量，一个代表光明和善良，叫做阿胡拉马兹达，另一个代表黑暗和邪恶，叫做安格拉阿里曼。人类的责任是选择光明的一方，用善念、善言和善行对抗邪恶。火是光明的象征，所以拜火教徒会在圣火前祈祷，亦都是拜火教这个名称的由来。阿契米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时期，拜火教都是波斯的国教。萨珊王朝的国王更加自称阿胡拉马兹达的祭司，将宗教和政治紧密结合。不过现在伊朗境内还有少数拜火教徒，印度亦有拜火教社群，他们被称为帕西人。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之后，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了拜火教，但是波斯人没有完全接受阿拉伯人的宗教解读方式，而是慢慢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转变是波斯成为什叶派的大本营，伊斯兰教最初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起因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继承人的争议。什叶派认为只有先知的后裔，即是他的女婿阿里和他的子孙，才有资格领导穆斯林社群。什叶派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少数地位，处境艰难。16世纪萨法维王朝正式规定全国信仰什叶派，强制推行。萨法维王朝这样做，一方面是要同邻近的逊尼派鄂图曼帝国对抗，另一方面是透过宗教建立波斯的国家认同。从此什叶派成为伊朗的标志，一直延续到今日。除了什叶派，波斯还产生了另一种重要的宗教思想，叫做苏菲主义。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流派，追求个人和神的直接连结，而不是透过宗教学者和繁琐的仪式。苏菲主义在波斯特别兴盛，因为它和波斯人重视内心和诗歌的传统很合得来。苏菲主义认为物质世界只是幻象，真正的真实是神，人的灵魂来自神，渴望回归神。他们透过冥想、音乐和舞蹈来接近神。老米的诗歌就是苏菲主义的最佳代表。另一位苏菲大师哈拉兹曾经讲出我就是真理这句说话，因而受到严厉惩罚。在哲学方面，波斯出现了一位世界级的大师，叫伊本西纳，西方人叫他阿维森纳。他生活在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是医生、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著作《医典》在欧洲用作医学教科书长达600年。在哲学方面，他试图融合阿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伊斯兰思想，他提出著名的飞行人论证，用来证明灵魂的存在。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里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商，外商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允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的变革。何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泰国总理阿鲁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都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沉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会为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挥，是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待。道琼斯指数是报51847点，跌2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51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05.67美元，卖出400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5: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8: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四集。在《波斯神话》之中，著名的屠龙勇士有很多，今集介绍第三个萨姆。和他的先祖一样，萨姆都曾经在海边用特制的长矛杀死巨龙。而第四个是鲁斯塔姆。鲁斯塔姆屠龙的故事在《列王纪》和《口述传说》之中出现过，有条巨龙每隔七日都会在海边出现，鲁斯塔姆就用牛皮包住石头和生石灰带到海边做犁，饥饿的龙一口吞了犁，个胃随即就被炸开了。条龙死了之后，鲁斯塔姆剥了龙皮用来做衫。后来在他勇闯七关的时候，都有条龙住在通往马赞德朗的路途之中，那条会讲说话的龙由地底爬了出来，想趁英雄熟睡的时候偷袭他。好彩神驹拉克泽及时警告鲁斯塔姆，才击败恶龙啊。讲回今日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一出世就白发苍苍的扎尔在皇宫见到梅克拉布个女，而老达贝公主亦都好想见英雄，佢个心已经俾咗扎尔啦。就算大家从未见面，老达贝公主都爱上咗扎尔，佢哋嘅爱情故事能唔能够开花结果呢？我哋一齐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第四集《扎尔与老达贝情比金坚》嘅结局。
8: 波斯神话。
10: 扎尔和随从在河的对岸扎营，班侍女就一边漫步一边讲笑。
11: 咦，对面的女仔是谁过来的？
12: 她们来自梅克拉布的皇宫，是公主的侍女啊。
11: 哦，公主的侍女啊，等我用弓箭射啲水鸟先。是。
12: 哇，好嘢啊，好嘢啊，射中了水鸟啊，河水都染到红色啊，这水鸟啊仲飘到去对岸添啊。
11: 你仲帮我去攞返只水鸟返嚟？
12: 係。
13: 喂，大哥，啱啱嗰一箭射得好好喎、啊、射箭嘅係边一位英雄啊？
12: 细声啲啦，系萨姆个仔扎尔啊，佢系世上最靓个人，都系独一无二嘅英雄嚟噶。
13: 唔啱啊，世上最靓嘅人都唔系佢，系我哋服侍嘅老达贝公主啊。
14: 系啊系啊，喂，睇嚟咧，公主同埋你嘅主人真系天生一对啊！哇，如果佢哋可以做到夫妻，哇，谂起都开心啊！
12: 冇错啊，冇错啊，我都觉得佢哋系天作之合啊！我帮手穿针引线啦。
11: 好，我就亲自到河嘅对岸。各位侍女，你哋好啊！我希望能够见公主一面，请各位侍女指点方法啦。
13: 好啊，扎尔，咁我同你约好个时间，你记住啦，我哋翻皇宫同老达贝公主讲啊。
11: 咁真係唔該晒啦，侍女。
14: 我嚟
15: 到屋顶，喺月光下边等待我倾慕嘅青年。
16: 喂喂，我嚟到皇宫啦，公主。我啊，扎尔啊。
15: 嘿，欢迎你啊，扎尔。我衷心希望上天永远祝福你。
16: 哇，真系好优美嘅声音啊，公主！你嘅美貌令到月光都为之逊色啊！
15: 哎呀，系咪真噶？我解开头发先，发边垂到落去你嘅手，捉实我嘅发边啦，沿住墙壁爬上嚟呀！
16: 吓，好啊，好啊，发边，我要亲吻你嘅发边啊！不过咁样爬上去点得呢？咁样会伤害到你噶，我会心痛噶。好啦好啦，等我拎条绳出嚟向上一抛，嘿，套住宫殿嘅墙，等我捉实条绳，慢慢爬上屋顶先。嘿，嘿。
15: 哎呀，你上到嚟啦！我拖住你嘅手入嚟我嘅睡房啊！
16: 哇，有中国绸缎同埋纯金嘅杯盘，仲散发住花香添啊！不过最靓嘅都系公主你啊！
15: 英雄，你都好英俊啊！
16: 鲁达贝，如果马鲁切克尔国王同埋爸爸知道我哋相恋嘅话，佢哋绝对唔会赞成噶。不过为咗你，我可以牺牲性命，希望上天佢帮助我哋平息国王同埋爸爸嘅怒火，成全我哋嘅爱情啦、
15: 啊。扎尔，我都向你发誓。呢世除咗你之外，绝对唔会嫁俾任何人啊！
17: 扎尔翻到营帐，揾嚟贤人同埋智者，征询佢哋嘅意见。众人听到扎尔同鲁达贝相爱，唔知点样回答。他们深知由于梅克拉布的祖先是蛇王佐哈克，马努切克尔国王绝对不会答应这桃婚事。
16: 那我就写信给爸爸，否白我对老达贝的爱啦。爸爸一定记得在我们重逢那一日，你曾经发誓尽力满足我的愿望的，娶鲁达贝为妻就是我唯一的愿望啊。
18: 蛤，扎尔竟然希望和蛇王的后代结婚。圣上家，圣上家，你帮你头婚事占一占卜先。
19: 是的，扎尔和鲁达贝如果结婚的话，一定会生一个举世无双的勇士，这位勇士将会为伊朗带来好运和希望啊。
18: 哇，这样啊，好啦好啦好啦，扎尔的使者，你现在即刻回来告诉我的儿子，虽然这头亲事不是很合理的啦，但今晚我都会亲自去一转皇宫，向马鲁斯克尔国王卡求情啦。
13: 主啊，公主，扎尔的爸爸已经同意这头婚事了，现在就要你去说服伊朗的国王啊。
15: 好啊好啊，宫女，我送给你一套新衫，请你帮忙将镶满宝石的织巾和戒指送给扎尔作为信物啊。
13: 好，那我收好些礼物，现在去找扎尔先，我走啦。
20: 你去哪啊，宫女？
13: 我来跟公主买卖啲珠宝咯。
20: 你讲大话，我要守你身。哼哼，咦，呢隻咪系公主嘅戒指，点解会喺你度噶？我要翻去问公主先得。老大贝，呢隻戒指系送俾边个男人嘅礼物啊？佢值得你咁费心思做出啲咁羞愧嘅事咩？
15: 妈妈，我嘅心已经俾咗扎尔，我哋两个系深爱对方，佢向我求婚，我答应咗。佢爸爸知道呢件事，都答应成全我哋。啱啱个个宫女就系嚟传达呢个好消息，我拜托佢将戒指送俾扎尔噶。
20: 女，我个女同扎尔系相配，但系伊朗国王会反对呢头婚事噶。到时候国王为咗阻止你呢对年轻人成婚，话唔定会率军前嚟攻打喀布尔啊！
0: 皇后，你个样好担心、哦，咩事啊？
20: 点算啊？我哋个女要同扎尔私定终生啊！
0: 哼，我拎起匕首，我要杀咗老达杯啊！
20: 唔好啊，唔好啊，梅克拉布，你唔好嬲啦！
0: 我而家就去杀咗老达杯，费事佢做出背叛祖先嘅丑事，佢会带俾我好多灾难噶。马鲁兹达尔一旦知道，肯定会率领大军亲征，踏平我哋国家噶。
20: 陛下，你谂真啲，当初法里东都系同叶梅国王结亲嘅。如果我哋个女嫁俾扎尔，呢头婚事一定能够替你树立威严，俾敌人闻之丧胆。再讲，你唔系好欣赏扎尔个为人嘅咩？我睇佢做老达贝嘅丈夫系好合适噶。
0: 唉，好啦好啦，我发誓唔杀个女啊！
15: 爸爸，为咗爱情，我唔惊可能会降临喺自己身上嘅惩罚。
0: 唉，你真系好蠢啊！点可以唔顾国家嘅安危呢？
17: 马努切克尔知道扎尔同老达贝嘅爱情，佢就对众神讲。
21: 佐哈克虽然已经被消灭，但是他的后人随时卷土重来。如果扎尔和老达贝结合，他们生的细路是不是会跟蛇王一样邪恶啊？如果那个细路心中充满邪念，想做国王，伊朗恐怕又要陷入战乱啊。萨姆，我的老将，近来征战的情形怎样啊？
22: 还好啦，唔错唔错啊，多谢关心啊，国王啊，我个仔咧，
21: 听唔听住？神武，我要你去喀布尔烧毁梅克拉布嘅宫殿，我哋要将蛇王嘅后代赶尽杀绝啦。
22: 系，陛下如果有咁嘅意思，微臣一定会遵旨嘅。
17: 伊朗大军逐渐逼近。而扎尔听到马努切克尔宣战，骑马离开，希望阻止佢爸爸。
16: 爸爸，你唔通忘记自己嘅誓言咩？如果你攻打喀布尔，我会誓死保护佢哋，同喀布尔共存亡。
22: 啊，乖仔，我写封信俾马努切克尔，扎尔你亲自送过去啦。

0: 德尔，你坐低先，等我睇睇萨姆嘅信。
1: 国王，我一世奉献俾伊朗，为皇室征战，而家已经120岁啦，所以我打算俾扎尔继承我嘅位置，继续为皇室效力。陛下，我由喺个山度带阿扎尔翻嚟嗰日开始，我曾经发过誓会完成佢任何嘅心愿，而呢个细路自细喺野外由雀鸟养大，遇到老达贝公主呢啲咁靓嘅美人，会爱上佢都系情有可原嘅，希望陛下谅解啦。
0: 萨姆真诚讲出佢嘅心声，我决定成全你嘅爱情。扎尔，请你喺皇宫暂住一段时间，等我找人替婚事占卜啦。
2: 国王，梅克拉布之女同萨姆个仔结合嘅话，一定会生一个男仔。呢个男仔未来将会成为力大无穷嘅英雄，一生征战享尽荣誉，敌军仲会闻风丧胆。佢会是国王忠诚的将军，都是伊朗勇士的榜样啊。
0: 这个是天机，不可以对外人泄露的。好，我要扎尔接受祭司的考验，六位祭司轮流向扎尔提问，测试他的智慧啦。
3: 我睇见12棵树，每棵树都生有30条枝条。
4: 12棵树，每棵树有30条枝条，即系代表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有30日。
5: 有两匹骏马，一匹漆黑好似沥青，另一匹纯白好似水晶，佢哋全力奔驰。但总是一前一后，冇办法并肩同行。
4: 黑马同埋白马分别是代表黑夜同埋白昼，他哋互相追赶，但是永远都冇办法追赶到对方。
6: 30个骑士策马奔驰，定眼一睇，竟然少了一个人。细心数数，又是30人。
4: 30个骑士就是一个月的日数，不过一个月有时真的会少一日的。
7: 有个牧场绿草茂盛，但是有人挥舞镰刀乱咁割草，完全不听旁人的劝告啊。
4: 割草人就是代表时间，人就是青草，时辰一到，凡人不免一死。
8: 有两棵好高的爬树，有只雀仔在上面筑巢。清晨的时候，它在一棵树上面，到了夜晚又在另一棵树上休息。它一飞走，树就枯；它一回到来，树就枝叶茂盛。
4: 两棵树就是宇宙的双臂，那只雀仔就即是太阳，运行在宇宙之间。
9: 有座城池位于高山那里，它坚固又宏伟，居民呢宁愿抛弃城池都住在荒凉的土地。他们起了个宫殿，将人分成两种，一种是高贵的主人，一种是卑贱的奴仆。啲人遗忘咗以前嘅城池，直到有一日发生地震，土地被吞没，佢哋先希望揾翻嗰座城池。
4: 靓嘅城池就系人最后嘅归宿，荒凉嘅土地就系现世暂时栖居之处。死亡有如地震，能够令现世嘅生活破灭。如果到咗嗰阵时先谂到另一个世界嘅话，恐怕为时已晚。
0: 扎尔正確回答每个问题，我好满意。不过我仲想试试呢个青年嘅武功，武艺高强嘅勇士大展身手嘅时间到啦。扎尔，大家比武啦！

0: 我妻，我捉住咗勇士嘅腰带，用力拎起佢，将佢举起。哎，
1: 哎呀！
2: 年轻嘅英雄，你喺世上已经系无敌噶啦，杀武好有福，有你咁嘅乖仔，我同意你同老达贝嘅婚事啊！
3: 扎尔同老达贝得到众人嘅祝福，两个人经历重重难关，终于顺利结为夫妇。

0: 话。
1: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2: 今日第四集就系讲诸神同埋王权、君王形象点样被神话神圣化。波斯神话另一个大影响就系将王权同埋神话连结。喺古波斯传统入面，政权唔单止系行政管理，而系宇宙秩序延伸到人间。国王、王权甚至王朝命运都有可能被解释成为神话力量嘅延续或者审判。具体神话例子可以用王朝正当性嘅叙事方式，当社会相信某种神圣秩序支撑世界，就会自然延伸到统治者要维持秩序，否则就可能引嚟混乱。某啲神话英雄或者神圣人物嘅形象，亦都会被后世用嚟包装王者角色。你可以睇见伊朗文化之中，对于君王要有德行，往往唔系纯粹政治口号，而系有文化根源。因为喺神话里面，秩序崩坏会带嚟灾难，而王者如果唔守秩序，就会被视为对宇宙伦理嘅背叛。所以后世伊朗人对政治合法性嘅判断，好多时都会被神话化，即系话政治讨论会混合道德、命运、天命式嘅词语。当你听到类似某政权系应当守护秩序，或者某行为会带嚟灾难呢种讲法，就可能系波斯神话结构投射到现实。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拜拜。
1: 唔该晒蓝秀朗，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修武梅又称为蛇抛勒，是攀援灌木，无论枝、叶背、叶柄、托叶、花序都密麻麻地披满瘦色的绒毛。于晚春初夏间，修武梅毛茸茸的花蕾就会由叶翼生长出来，雪白的花朵有五片花瓣，有些好像迷你的梨花。

公牛砂又名为牛砂或者公牛白眼胶，属真砂木。公牛砂因为它壮石的外形和具有攻击性的习性而得名。它的鼻阔平，身形厚实，但是脾性难测。一般情况底下个性温顺，但是又会突然亢奋，作出不能预计的行为，令到它的危险性大增。由于公牛砂倾向在浅水区猎食，经常在河口和海港附近流连，因此和其他危险的鲨鱼品种相比，人类更容易遇见它。而公牛砂亦都被世界上很多地方认定为最严重的威胁。

虎鲨是香港常见的鲨鱼，属于底栖性鲨鱼，它的行动较为迟缓，并习惯在晚上活动。虎鲨一般长约50至150厘米，其中一个明显特征是它的两个背鳍前端各有一根刺，它最主要是以海星、贝壳、蟹、蝦为食物，并不是危险的掠食者。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纳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允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己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泰国总理阿鲁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新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新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活动由5月26号至到前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无牌货品，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无牌球衣。海关提醒，不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无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德勤斯指数是报51,841点，跌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43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84美元，卖出4,009.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6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太阳计划2026，
5: 听下来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6: 今次的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章鱼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银叶树是红树，在香港可以长至大约20米高，生长在红树林近岸的地方。银叶树的叶片呈长椭圆形，大小不一，有一些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翻一翻叶片，你会发现银白色的鳞片覆盖住整个叶底。银叶树这个名称可能就是这样得回来。

银叶树的果实有一层坚硬的外壳，成熟的时候会呈褐色，而中间就好像脊骨般凸起。它的果实可轻，内里还储有空气，这样可以使到它浮在海中随波逐流，以便将种子传播

鲸鲨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鲨鱼，亦都是目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类。截至目前为止，生物学家实际记录到鲸鲨的最大尺寸是 12.65 公尺长，约有 21.5 公吨重。鲸鲨的背部表皮有黄白色的斑点和条纹，主要生活在热带和温带海域中，最喜欢换季的时候随海洋水流迁徙。一般它的寿命可以长达70至100年。鲸鲨有着非常宽大的嘴巴，不过它主要捕食小型动植物，例如浮游生物等。它的性格友善，不会攻击人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天我又会带着我的竖琴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在竖琴疗法里面见到的真人真事。但我很少会去医院那里提供竖琴疗法，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入医院始终防护措施会比较严谨，而另外就是医院是一个很繁忙的地方，而行政的程序都会比较复杂一些。不过有一次，当我是毫无心理准备底下，我就入了去深切治疗部那里去弹竖琴。这一次的经历是很珍贵。我记得大约是在两年多之前，我朋友想去探一个已经被医生诊断了脑干死亡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叫阿伟，他突然之间就在家里晕了，然后很短时间里面情况就急转直下，然后医生诊断他脑干死亡。他妈妈和弟弟都是很震惊，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刚刚才毕业出来做事。当时阿伟的妈妈还未好接受到这个现实。我相信有经历过挚爱就来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想都会明白家人其实是很希望用尽所有的方法去祈求一丝病人能够存活醒返那种机会。这个心情有经历过的朋友应该是能够理解得到。

阿伟嘅屋企人嗰几日已经试咗好多唔同嘅方法，佢哋有揾过中医、推拿师、针灸师、香薰治疗师等等。所以当佢哋听到有竖琴疗法嘅时候，佢哋都好希望我能够去探一探阿伟。未必完全是想有奇迹发生，但是就是希望能够尽一切的能力、一切的办法去令到阿伟觉得舒服一些。我带着我的竖琴去到深切治疗病房里面，我见到阿伟是依赖着机器呼吸，而他妈妈在他身边不断叫他，帮他按摩，不断在耳边跟他倾偈。而且都有几位亲戚朋友呢是陆陆续续咁样嚟探阿伟。喺个过程入面，其实阿伟系冇咩好大嘅反应。我弹完之后呢，妈妈就好多谢我去探阿伟。佢觉得阿伟真系有听到嘅。因为妈妈话佢同阿伟沟通嘅方式呢，就系阿伟嘅眼睛呢会跳动嘅。佢自己喺个过程入面呢，深深地去觉得阿伟呢是听到他讲嘢，而妈妈呢头先的过程入面呢亦都知道阿伟呢是好努力地去听住，而且他觉得阿伟呢是好舒服嘅。

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屋企人就听医生的建议，邀请多些朋友去探阿伟。今次我去弹琴的时候，我特别是很想将音乐弹奏给他身边的人听，包括他妈妈、他弟弟和他的朋友。当我那次去弹音乐的时候，我感觉得到空气当中是弥漫住很多的不舍得，充满了很多的伤感，也都有很多的爱在里面。我当时很希望我的竖琴音乐能够带到给探访者和亲人一些的关心、温暖和多些的安慰。我特别在弹奏的时候去留意一下妈妈和亲人的眼神，我见到他们由一开始很专注地望住阿伟的反应，很热切地去留意住阿伟的反应，到后来他们的眼神变得越来越柔和，慢慢不是很聚焦，有一些眼睛里面也有一些泪水，他们的坐姿慢慢变得很放松，有时他们的口中也会发出轻轻的叹息，有些人他们会合上眼睛，就好像在祈祷一样。

因为屋企人嘅出入，五间房嘅门咧都会拉开咗，我都会担心会唔会影响出边嘅病人休息，所以我就问护士姑娘使唔使再闩翻道门去。护士竟然话唔使闩啦，佢哋话竖琴嘅声音好舒服，一啲都唔骚扰到其他人啊，甚至乎佢哋自己都听紧。其实在医护人员的口中去听这一句说话都不只是第一次，但是每一次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认同。竖琴音乐不单止可以给我们的服务对象去听，其实周边的人，包括工作人员、亲人和其他病人，他们都是会听到的。好多佢哋都会觉得好舒服，好多都会不由自主咁样讲，竖琴嘅声音真系好柔和，感觉真系好似去咗天堂咁样，好舒服。佢哋呢啲嘅反应俾我去谂到就系、是，当我哋有病有伤需要去休养嘅时候，可能说话系一个好多余嘅慰问。反而一些动听的声音、柔和的音乐，反而就是最好的疗愈良方，也是最好的陪伴方法。各位听众，你们又会觉得竖琴的声音是怎样的呢？能不能够带到给你舒服的感觉呢？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清晨，我们下星期二再见吧，拜拜。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他威胁说，伊朗会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上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于上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第二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在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沉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及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将欢乐和笑容带给观众。道琼斯指数报11839点，跌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3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54美元，卖出4008.7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1: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一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想嚟听香港暖流有
6: 奖
5: 问答游
6: 戏，好难玩
7: 噶！唔怕，等我哋教路啦。
8: 第一步，由7月22号起收听香港暖流节目，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网站重温。
7: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8: 第三步，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5: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7: 等紧你哋参加。
8: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是接近5:08的时间开始，今朝清晨上嚟啊！今日7月21号星期二，气温啊每一日都差不多28-29度，至到30咁上下。今日是而家28度，最高有31度。开始节目有王杰嘅呢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一场游戏一场梦，好多时有啲人嘅人生嘅呢、这个可能人生嘅意义啊宗旨都系游戏一场啊梦一场啊，好快就过去，所以有啲时候又唔需要咁认真。王杰嘅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咗星期二朝嘅清晨爽利。唉，我把声都真系好唔乖，好唔生性，写咁上下咧就会有事啊，喉咙有事。呢次主要咧都系一个感冒，都系重感冒引起，至到把声讲嘢其实几用力，所以咧我都系会听歌为主啊。今日星期二啦，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丁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噶。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温度啱啱高咗1度。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似水流年，有啲时好似好唏嘘咁，系嘛？好似时光系留唔住啊，青春如流水，一去不返，你冇办法留低佢，不可以留住昨天。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似水流年，嚟到7月21日星期二嘅清晨时间5:19。时光流逝嘅无奈，任意让时光消逝，我哋好难捉住佢。500陈星，爱你10000年。

原曲是任意让时光消逝，现在这首是伍佰和陈升的作品，是表达刻骨铭心的痴情和坚定不移的承诺。借住歌名是爱你一万年，比较夸张，其实象征即使时光流逝，人面全非，爱意依然是跨越这个时间洪流，是毫无保留，都是专心一意，是对你是专一，是有情有义的。两个大男人在经历风雨之后，对感情毫无保留的呐喊。5:26，气温28度。徐小凤，一种怀旧的感觉，但系都离不开一个情意难忘，莫忘记。

0: 徐小峰嘅莫忘记。早晨，你听紧嘅星期二朝嘅清晨省里。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太阳计划2026，
2: 听下来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小姐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4: 今次的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章鱼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2: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5: 夏日消暑小剧场，
6: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7: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6: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Money 开，
7: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8: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叶倩文嘅潇洒走一回，潇洒潇潇洒洒，风度翩翩，玉树临风，有气质，加埋呢个气场，哇，好多嘢都系天生，要你扮风度翩翩都扮唔到，玉树临风都系要有你本身嘅一个天生嘅外形先得。呢啲所有一啲好型嘅因素咧，喺晒谢贤嘅身上，你会见得到。后生到老都是咁潇洒。寻日听到个消息啦，是由佢个仔霆锋讲出咗，爸爸喺呢个平静嘅情况之下离开咗佢哋啦。不过虽然佢爸爸走咗，但系爸爸喺呢个影坛嘅或者电视圈喺呢个演艺界里面所留低嘅嘢，大家都应该会记得嘅就系佢风度翩翩，佢一个系。好潇洒自然嘅一个笑容，同埋个人生观都系好乐观，希望呢啲系永留喺大家嘅心中。提起谢贤，大家就谂起佢嘅戴住个眼镜啦，着得好型咁行出嚟，同埋佢嘅笑声啊。咁谢贤咧就系、是、以前就系粤语片都系个当红小生啦，后嚟入咗去电视圈嘅时候，都有好多嘅代表作。咁都应该大家都会数得出，其中一套咧就系讲赌嘅《千王之王》嘅罗四海呢个角色，哇！呢、這个角色我应该真系都无人可以替代佢嗰个气场。咁就系呢个喺50年代都系开始红嘅粤语片嘅红星，风流倜傥、潇洒不羁嘅形象。罗四海呢个角色就系极强嘅一个霸气，同一个宗师嘅风范。佢呢个高贵嘅气质，就系俾黄天林同埋王晶佢哋觉得啱啦，个角色就系佢先至可以做，无人可以取代。黄天林同王晶嘅两父子，一个监制，一个编剧，写咗《千王之王》呢一套剧里边罗四海呢个角色。今朝听翻呢啲歌，大家可能都勾起啲画面出现。主题曲《汪明荃》。

千王之王的主题歌曲，这个用爱将心透，汪明荃打后都跟四哥郑贤都很多的合作，所以他们那段时间呢，因为也都是大家的关系非常好，以至到郑贤的女婷婷都契了汪明荃做契女，契妈汪明荃，契女的婷婷，到现在的关系都很好。讲起千王之王，就话罗四海呢个角色咧，就系嗰种霸气同埋一代宗师嘅风范，呢个气质非谢贤莫属。咁所以黄天林同埋黄晶就睇中咗谢贤嘅呢个巨星嘅魅力，亦都凭住呢套戏扭转当时嘅收视嘅劣势。因为嗰时八十年代香港嘅电视大战都好紧要啊，嗰时嘅。这个 TVB 和丽的电视，哇，大家都成日都斗得好紧要，所以推出好多个剧集要攞到这个声势。所以呢有这个千王之王的推出。而里面这个即是罗四海，因为角色都是很受欢迎，皆知巷闻，所以一路四哥四哥就是这样叫落来的了。千王之王之后又有这个千王群英会，点解呢？亦都系因为喺呢个打仗啊，就系电视台嘅打仗啊，大家打到落花流水。咁啊，当时咧就系大家都记得咧，轮流转呢套剧都几惨淡，要腰斩。咁系有啲咩戏可以攞出嚟顶住个势咧？于是乎又要急急召唤黄天林同埋黄晶，黄晶做编审，又制作呢个同埋即系呢个赌嘅有关嘅。一个续集出嚟，千王之王收得啊嘛，所以咧就系、是，嚟呢套《千王群英会》，又系揾翻呢个原班人马，加埋又有当时嘅周润发啊，成功地都为电视台收复失地，《千王群英会》。

嗰陣時千王之王千王群英會喺電視劇嘅年代呢，咁講嗰啲賭嘅點樣嘅係一個即係高手過招，已經係掀起熱潮。後嚟睇一啲嘅賭片嘅喺電影方面呢，都係好多橋呢就來自返呢啲電視劇嘅年代嘅橋段啊。鄭賢有拍到頭先嗰兩套之外，另外一套《天虹》啊，咁《天虹》咧主要嘅原因就因為，喺東南亞嘅影壇有極高知名度同號召力嘅，當然就非鄭賢莫屬啦。咁所以咧亦都揾佢拍呢套戲，群星拱照，強大嘅陣容。除咗鄭賢之外，有鄭少秋、汪明荃、鄭裕玲、譚詠麟都有做呢一套電視劇《天虹》啊。

郑演出的《天虹》电视剧。咁啊，谢贤其实拍电视剧咧，当然佢以前喺粤语片嘅年代红极一时嘅首席小生啦。入电视嘅咧就喺1978年嘅时候，首次咧就加入呢个电视圈，亦都系非常之顺顺利利啊。点解揾佢咧？就因为佢喺东南亚同埋香港嘅影坛都系有佢嘅崇高嘅地位，一线嘅巨星啊。佢喺50年代凭一套粤语片系走红嘅，就系《999命案》。佢风度翩翩、潇洒不羁嘅形象深入民心，咁所以咧，电视台就系要藉住佢呢个强大嘅知名度，为电视台吸纳更多嘅观众。咁揾佢做萧十一郎，就改自古龙嘅经典武侠小说。萧十一郎嘅呢个角色嘅性格系豪迈、浪迹天涯，又有幽默感。咁谢贤当时系成熟，历练丰富。而且亦都有佢嘅型格，有佢嘅硬汉嘅气质，系好符合原著中侠盗嘅形象。咁当时嘅电视台就力求喺武侠剧里边能够攞到个突破嘅市场，所以就揾阿四哥加盟做呢一套电视剧嘅主角啦。咁大家都见到谢贤一路入咗电视台嘅成绩都超然啊！一路保有佢嘅巨星嘅地位，萧十一郎。

谢贤首次嘅电视剧就系《萧十一郎》，主题歌曲咧就系罗文主唱。咁谢贤咧，即系由而古而今，萧十一郎啦，之后到冇几耐咧，有拍《天龙八部》段正淳呢个角色。哇，段正龙啊，段正淳啦，应该讲吓，佢系风流倜傥嘅一个气质，真系气如其人啊！咁所以当年咧揾佢做系啱嘅，因为原著呢个段正淳系处处留情、风流，但系又唔会令人讨厌。谢贤戏外同样都系圈内公认嘅型男情圣，佢嘅招牌啊，即系笑声啊，风流倜傥嘅气场。令佢演绎呢个角色咧，系唔需要做作，根本就做翻佢自己出嚟。佢身形高大，气宇轩昂，喺镜头前系好有说服力，系符合大理镇南王嘅王者气派。当年嘅谢贤46岁，黄金壮年，能够完美咁展现呢个成熟男人嘅沉稳、睿智，同埋对女子温柔嘅角色啊！所以难怪被公认为最神、最有呢个原著角色嘅味道，段王爷。

在40岁的时候做过这个角色段正淳，另外还有做过在这个射雕里面的铁血丹心杨铁心的角色，当时都是这样的年纪，就有这个历尽沧桑的成熟韵味。但是早在粤语片年代他已经饰演过杨过，若干年之后演杨过的祖先爷爷杨铁心。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呢？听回首歌，想回你剧情里面的杨铁心。

现实嘅人生里面，谢贤都做好佢自己嘅角色，风流倜傥潇洒，大家永远记住佢嘅笑容，佢嘅笑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纳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何利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他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上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于上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第二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在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的时候身亡。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沉重打击。声明指，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东部鲁里斯坦省昨日因为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经造成最少20人死亡，大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管理局发言人哈马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灾情最严重的是省的首府帕伦市，大批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省灾害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已经赶赴灾区，并且开始搜寻遇难者、救助伤者和开展抢险救援行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将会在完成调查和评估之后公布。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在社交媒体慰问遇难者家属。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月底或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且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当中大约8公顷熟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且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度低压槽 喺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是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月亮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 51,839 点，跌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43 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5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67，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5.71美元，卖出4006.91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4: 不怕的，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定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港脚周元德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脱离舒适圈，闯入更大更残酷的球场，为的只是一样嘢。
6: 我踢球嘛，我的足球生涯一个好的一步，希望用这几分钟可以证明自己。
5: 北上加入河南队，勇闯中超战场，人在异地，是不是咁容易施展本领，发挥所长？背后又付出了多少？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8: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7: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8: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崔兆汉博士，他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1: 天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我们继续呢就讲这个鼻敏感的问题。上次就是现代医学角度讲了，这次呢就讲回这个中医的角度了。
1: 是啦，鼻敏感呢跟我们中医有个名叫鼻球，所讲的症状好相似的。
0: 鼻球啊，
1: 是啦，这个球字呢就是鼻字部啦，旁边有个狗字。
0: 哦，中国那个狗的。
1: 是中国狗。
0: 咁、你就读个球字。咁鼻球其实是咩嚟呢？
1: 鼻球呢即係话突然同埋反复发作嘅鼻痕啦、鼻塞啦、打嗤啦、流鼻水，我哋讲过个鼻敏感嘅四大症状。
0: 嗯，
1: 同样有齐。咁、有呢啲特征嘅鼻病。呢、这个病呢就起得好急嘅。一嚟就嚟㗎喇，但又好快冇咗喎。你諗下朝頭早呢乒乓打大輪一支，咁食埋早餐出門口可能就冇咗㗎喇。不過呢時時都反覆發作嘅。
0: 咁係好似經常性有咁。
1: 朝朝都嚟㗎喇。
0: 咁中醫嘅角度個病因係咩呢？
1: 中醫認為呢個病呢主要同幾個呢臟器有關嘅。首先呢就肺氣虛啦，即係話肺系嘅功能唔夠啦。個體表即係我哋嘅鼻黏膜啦，佢嘅保卫能力咧就低下咗，我哋嘅肌肤毛孔咧又疏松咗，松咗啲窿大咗咧，嗰啲风寒之邪咪好容易入嚟咯。风寒之邪入边咧就包括埋嗰啲致敏源噶啦嘛，咁啊乘虚而入就侵犯咗我哋嘅鼻窍。我哋身体方面咧，我哋有正气噶嘛，即系话我哋嘅抵抗力，咁有外邪入侵，梗系同佢咧互相搏斗啦，咁即系引发一个免疫反应啦。呢、這个免疫反应咧，就令到我哋嘅肺气受阻，唔通就分泌液咧就停留喺度，塞住个鼻啦，咁啊引起咗嗰啲症状啦，鼻痕啦、打嗤啊、流鼻水啊、鼻塞等等啦。
0: 咁除咗肺，仲有冇其他嘅器官系有嘅啦？吓，
1: 有噶啦，跟住就到脾啦。脾虚，我哋知道咧，身体嗰啲水液咧就输布嘅情况咧就出现障碍啦，就运化唔到啲水湿，咁啊聚咗喺度啦。令到因为肺气虚而分泌嘅液体呢都停留咗喺鼻入面喎。咁呢个情况呢就加劇咗啦，你都运佢唔走嘛，係咪？
0: 咁仲有冇其他器官呀？
1: 仲有啊，肾虚都一样呢係有问题㗎。肾虚呢就唔能够纳气，即係话我哋吸咗啲气呢散布唔到去我哋身体嘅组织细胞嗰度，就出现咗呢我哋呼吸嘅障碍。呼走嘅气就多咗，吸入嚟嘅少咗，吸咗咧都运走啊嘛。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令到我哋嘅阳气啦，即系相当于我哋嘅抵抗力啦，就好容易耗散咗嘅。阳气唔够啦，风寒之邪就好容易咧入侵我哋嘅身体而治病啦。
0: 咁临床上有啲咩嘅症型啦？
1: 我哋根据头先嗰啲病因嘅分析啦，就可以分为咧四个症型嘅。有肺气虚寒啦，肺脾气虚啦，肾阳亏虚同埋咧肺经郁热。
0: 好，咁啊逐个听下分析先。肺气虚寒嘅，通常见到个病嗰个状态系点嘅咧？
1: 症状方面咧就系个鼻哥窿咧痕啦，成日打一次啦，咁跟住咧就好多咧清鼻水啊，系咁流啊，甚至咧会鼻塞啦，尤其是夜晚瞓觉嘅时候，慢慢咧我哋嘅嗅觉都会减退嘅。咁呢个病人咧平时咧梗系咧。佢又怕风啦，又怕冻啦，好容易感冒嘅。一吹下有风寒就会发作㗎啦。
0: 咁仲有啲咩症状㗎？
1: 夹埋呢个人好容易攰啦，都唔想讲嘢啦，唔够气呀，把声呢都好微弱嘅。亦都好容易自汗，因为唔够气嘅人好容易有自汗啦，面色呢就白晒晒嘅。
0: 咁有咩方法医啦？
1: 自发呢就係温补肺气，驱风散寒啦。
0: 第二种症型咧就系肺脾气虚啊。咁嗰啲症状系点嘅咧？
1: 呢啲肺脾气虚嘅人咧，通常咧佢嘅鼻胀啊、鼻塞咧比较严重嘅，成日咧就流住啲清鼻水，系唔停嘅。咁啊，嗅觉梗系唔好啦。咁个病情咧会前面都几耐嘅，时时都反复发作。又好容易觉得呢头重重啊、头晕啊、唔够气啊、个人好攰啊、怕冻啊，就冇嚟神气啦。咁啊胃口又唔好啊、大便散散等等嘅。
0: 咁嗰个医治嘅方法又如何呢？
1: 要健脾益气，补肺敛气。
0: 第三种症型就肾阳亏虚，症状又点㗎？
1: 呢啲呢去到个肾嘅时候呢，个 病情一般都比较长的了，拖长了很多、
0: 嗯、
1: 症状就是鼻痕，成日都打一次，成日都流清鼻水，流到不止的，一早一晚呢比较严重一点、
0: 嗯、
1: 平时呢都是怕冻的，形寒肢冷，湿湿湿湿湿，面色呢又白白的，个人又攰啦。咁仲有啲肾虚症状就係咩呢，腰膝酸软啦，胃精夜尿多啊，小便清长等等。哦、
0: 都好多喎、
1: 啊。
0: 咁有咩方法搞掂佢呢，
1: 溫肾壮阳，益气固表啊。
0: 嗯。最后一种症型呢就係肺经郁热啊。通常嗰啲症状係点㗎，
1: 上面三个都係虚症，呢、這个係实症嚟㗎。
0: 係、嗯。
1: 多数呢嗰啲过敏体质嘅人呢就会容易有呢个问题啦。
0: 嗯。
1: 又或者呢你发病初期身体未虚的时候呢都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的。
0: 嗯。
1: 个病人呢通常遇到热啦，或者食那些热辣辣的东西的时候呢，就个鼻又胀啦，又塞啦，鼻痕啦，就打乞嗤啊，流鼻水。好多人呢都时时都是这样讲的。
0: 嗯。
1: 一到食东西的时候呢啲鼻水就来啦。
0: 是、
1: 啊。就不舒服啦。
0: 嗯。
1: 同时呢啲人呢好多时候呢喉咙又容易痕啦。这个好可能呢就是那些鼻水倒流影响的。
0: 嗯。
1: 又会容易咳啦。口干啦，个人烦热啦。
0: 哇，总之有鼻敏感嘅人呢用个纸巾都多过人啦。
1: 係呀、啊。
0: 好啦，咁有呢个症状啦，有啲咩方法去医啦。
1: 个治法呢清酸肺热，散邪通窍啦。
0: 嗯，咁听晒啲症型，再听埋古仔呢就加深大家嘅印象啦。
1: 嗯，冇错。
0: 咁呢个鼻敏感嘅古仔係点呢，
1: 我哋中医治疗鼻病呢时时用嘅一隻中药就叫做辛夷花。
0: 係呀係呀。
1: 无论咧内服外用咧都有效嘅，咁所以咧就历代治疗鼻病嘅医家都一定咧会用到辛夷花，
0: 嗯，
1: 包括咧鼻炎啊、鼻敏感啊都用佢嘅。嗱，辛夷呢个名嘅由来又有一段好有趣嘅民间传说嘅，
0: 系、哦，我真系好想知点样咧吓。
1: 嗱，话说古时有一位姓秦嘅举人，
0: 嗯，
1: 佢就患咗一种鼻病。咁佢个鼻哥窿咧，时时流出咧，又黄啦，又带脓嗰啲鼻涕嘅。
0: 嗯，
1: 唔系成年都系咁。
0: 系，
1: 而且咧最惨就系嗰啲脓鼻涕咧，有一阵臭味啊。
0: 哇，咁啊真系好烦啊！
1: 啊，人人咧都避而远之啊。
0: 嗯，
1: 连佢老婆仔女咧都唔敢咧接近佢。
0: 哇，咁都好弊、啊，周围嘅人都远离你，包括至亲添吓。
1: 冇错啦，医嚟医去都医唔好嗰度惨啊！咁佢自觉生无可恋啦，有一日。准备呢就喺棵大树嗰度呢结束自己嘅生命。
0: 嗯。
1: 啊、好彩呢啱啱呢有个呢斩柴佬经过喎、
0: 啊。
1: 见到咁嘅情况即刻揿住佢啦，就劝佢唔好轻生。
0: 嗯。
1: 了解咗佢嘅情况之后呢就话俾佢听，嗱，南方呢冇几远嘅地方，嗰啲彝族人聚居嗰度呢有个医生就医好咗好多鼻病嘅。
0: 哇，呢、這个真係喜讯嚟喎，佢听到咪好开心
1: 啦。开心啦、啊。于是呢佢就攞咗个地址啦，
0: 嗯，
1: 按照指示就去嗰度咧揾嗰个彝族医生，
0: 嗯，咁
1: 俾佢揾到喎，
0: 系咁啊好啦，咁啊医佢啦
1: 吓，系啦，诊治咗之后咧，就带佢去山嗰度咧，摘咗一种咧好似毛笔头咁嘅花蕾嘅药材，
0: 嗯，
1: 就吩咐啦，嗱，你用呢啲咁嘅花蕾咧，翻去咧煲水饮，
0: 系，咁饮几耐啊？
1: 啊，佢饮咗半个月左右。个鼻病终于好咗，
0: 咦？哇，半个月就有效啊！
1: 系啊，而且佢好醒目，
0: 系
1: 佢咧带咗几棵嗰种药材嘅幼苗翻屋企添，
0: 嗯，
1: 咁啊喺屋后边咧种咗佢，啊过咗几年咧树木成荫啊，而且长出咗大量嘅花蕾。
0: 哇，佢真系好聪明啊！佢即系预料有呢一日啊！
1: 系啦，咁佢啲左邻右里咧，
0: 嗯，
1: 个个都知道。佢曾經有個頑固嘅鼻病啊嘛，亦都因為咧用呢啲花蕾煲水飲啊，飲好咗啊嘛，
0: 嗯，
1: 所以咧凡係有鼻病嘅人咧，個個咧都嚟向佢求醫啊，
0: 係，
1: 而且求藥添，佢就用呢種花蕾咧就醫好咗唔少人啦。
0: 啊，好啊，呢、這個都係福分，都幫到其他人嗬。
1: 不過有一次，有人就問佢啦，
0: 嗯，
1: 喂，究竟呢啲係咩藥啊？佢自己都唔知道。
0: 係，
1: 好彩嘅人急智生，佢記得自己咧就喺辛亥年。就喺彝族人嗰度咧攞翻嚟嘅，於是就順口答：啊，呢啲咪辛夷咯。
0: 哦，辛亥年就攞咗個辛字，彝族就攞咗個彝字，就成為辛夷花啦。
1: 冇錯啦。
0: 啊，咁啊嗱，我哋又記得到啦，咁都知道啊。如果有個鼻有咩事咧，就買辛夷花。
1: 係啦。
0: 係。咁啊，有關呢一個嘅古仔講完咗之後，你又諗起咩歌咧嚇？
1: 故事入面秦举人呢喺彝族山区带返嚟嗰啲新移花幼苗，种咗几年就开始散叶，长出咗大量嘅花蕾，帮咗好多人添啦。咁种花嘅人梗係心花怒放啦。
0: 见到花开都开心啦，
1: 係啦。我听过一首呢由刘文正唱嘅兰花草啊。佢最初喺山嗰度带啲花返嚟啦。
0: 係呀係呀。
1: 种极都唔开花。咁但係后来呢佢好耐心。因为佢爱花嘛，即系悉心照料啲兰花，由期盼开花到到目睹啲兰花盛开，成个心路历程咧都唱咗出嚟嘅。咁啊，请大家细心啦，听下呢首歌啦。
0: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啊嘛。
1: 冇错啦，好听嘅。
0: 你都真系果然有留意歌词。好，咁啊，稍后听刘文正嘅版本《兰花草》吓。好啦，咁啊有呢个鼻敏感嘅情况，又有啲咩啱食或者啱饮啦吓？
1: 嗱，今日介绍嘅唔系汤水，系一个咧送菜啦，你可以话佢就叫做新怡炖豆腐啊。
0: 哦，即系用啲新怡花炖啲豆腐嚟食。
1: 冇错，
0: 即系食得啦，
1: 食得嘅吓。咁啊，一人量嘅材料好简单，新怡花十朵喺药材铺啊买到噶啦。豆腐一塊，
0: 系
1: 啲水豆腐啊嗰类啦，
0: 咩都得啦，总之系豆腐啦吓。
1: 系啦，
0: 咁点样整啊？
1: 嗱，啲新怡花攞水洗洗啲尘污啦，咁然之后咧，豆腐都洗净啦，摆喺个碟嗰度，就将啲新怡花咧，呢十朵新怡花插喺啲豆腐嗰度，
0: 哦，
1: 好似装香咁，
0: 系。
1: 咁然之后咧，攞碗零水啦吓，就浸住啲豆腐，就隔水咧炖三十分钟，半个钟头到啦。然之后咧就掹走啲新怡花，
0: 系，
1: 就可以食豆腐啦。饮埋嗰啲豆腐汤都得啦。
0: 哦，哇，咁好简单，而且都好好味喎。
1: 淡淡地，甘甘地啦。
0: 嗱，呢个就系一人嘅份量。咁如果话啊，真系成家人食咧，都当一个送菜咧，咪俾多啲咯。
1: 可以啊，冇问题。
0: 买几樽豆腐。
1: 系啦。
0: 咁啊，多啲新怡花咁样嗬。嗱，咁呢个新怡炖豆腐嘅呢个餸啦，可以当系有啲咩功效包括咗咧？
1: 嗱，新怡花发表散寒，酸通鼻窍，最重要呢点啦。通鼻。豆腐咧就黄豆嘅制品嚟嘅，可以健脾利湿啦，通便解毒。咁成个食料咧就最主要咧就系酸通鼻窍，同埋健脾利湿。一利湿啊，带走嗰啲鼻涕啊、鼻水嗰啲啦，所以适合咧有鼻炎啊、成日流浊涕啊、啲鼻涕又浓啊、又鼻塞嗰啲人咧，嚟食用就啱啦。
0: 就算你冇呢个鼻嘅敏感嘅问题，都系一个保健食品啦，当
1: 对啦。
0: 吓，如果屋企里边梗有一两个都系咁啊，咪间唔中一个礼拜都整下咯，嗬。今日咧，我哋有时间去讲下小 tips 嘅，讲咩咧？
1: 嗱，我哋故事介绍咗呢个鼻科性药新怡花啦。咁啊，汤水都用埋佢啦，即系个食材都用佢啦。
0: 系，
1: 再介绍多一条小方，就呢条小方咧，可以有助舒缓咧我哋鼻敏感引起嘅成日打刺，打到唔停嘅。
0: 系，
1: 条方咧又系两样嘢嘅啫，新怡花九克，鹅不食草十五克，两样都喺药材铺买到噶啦。
0: 九克嘅新怡花即系大概几多朵啊？
1: 十朵、八朵左右啦。
0: 哦 ，OK，
1: 咁啊，用两三碗水。然之后咧煲佢，煲剩翻半碗度。咁啲水咧唔系饮，我嚟滴鼻。
0: 哦，咁我将佢入咗落啲樽仔度啦。
1: 可能尤其是啲喷壶仔仲好啦。
0: 系
1: 嚟喷个鼻啦。
0: 最主要你其实喷到入个鼻个窿嗰度系嘛？咁你可唔可以嗌瞓低少少去喷咪？
1: 系喷又得，
0: 重啲啦
1: 吓。系啦，鼻又得。
0: OK。
1: 另外一个方法，你又可以用啲生理盐水啦。洗鼻嗰啲生理盐水，稀释佢十 cc 嘅生理盐水，开头咧先用两 cc 嘅呢啲汁液啦，咁一路咧嗱搅匀佢，咁然之后慢慢加强个浓度，到到你个鼻忍受到为止啦。好啦，开咗之后咧，你用个针筒十 cc 嘅针筒，抽起咗佢，咪每边咧接一两下啦吓，咁嚟洗个鼻啦。
0: 系。哦，咁啊，即系两样嘢嚟嘅，即系两个方法吓。
1: 系啦，两个方法。嗱，讲下功效啊，新怡花咧就系木兰科植物玉兰啦，或者武当玉兰，或者另一个名叫望春花嘅花蕾嚟嘅，辛味同埋温性，去发表散寒，酸通鼻窍。鹅不食草就系菊科植物鹅不食草嘅干燥全科植物啦，全草啊，又系辛味温性，又系发散风寒通鼻窍同埋止咳。呢两样嘢夹埋咧，对通鼻窍咧就有特别嘅功效，亦都可以针对咧，因为鼻敏感啊、鼻炎引起嗰啲打刺啊，打到唔停，有舒缓作用嘅。
0: 好嘅，唔该晒啊，崔博士啊。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都讲多集鼻敏感吓，
1: 讲下鼻敏感嘅研究啊。

早晨，大家好，我是张继聪。咁啊，每朝早起身咧，第一件事咁啊，梗系刷牙洗面啦，跟住咧就会食早餐，因为我觉得咧早餐好紧要嘅，即系充满能量咧，嗰一日咧都特别顺利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会同我嘅屋企人倾偈啊，例如同小朋友玩下啦，了解佢发生咩事啦，咁啊可以同佢玩下游戏啊，增进下父子嘅感情。然之后就睇睇报纸，睇下嗰日发生咩事，咁啊应付嗰日嘅工作啊，咁啊个头开得好咧，嗰日就自然顺利噶啦。祝咁多位都同我一样啊，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措施将于30日之后生效。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

0: 李强话：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唔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话：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1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人称四哥的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咧从影啊超过70年。2019年咧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咧颁发终身成就奖。2020年咧亦都获颁啊影帝嘅殊荣。不论喺电视定系大银幕都好啦，佢喺唔同作品啊。可以是正可以是邪的角色，潇洒的形象依然。阵间呢我们的报道会一起怀缅他对本港影坛的贡献。
2: 2026世界杯赛事呢就圆满结束了。香港有不少商场和食肆都提供电视直播。有不少市民都有参与其中的。气氛都非常之不错。有体育运动学者就相信，借住今次世界杯的热潮，社会都不妨思考一下可以怎样进一步推展本港运动项目的发展和推动运动城市经济。一阵间会请来学者分析。
3: 我们今朝早亦都会探讨翻日前筲箕湾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就在星期下午大约2点开始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直至到昨日朝早陆续恢复供水。当局都提及过今次爆水管之后是食水没有涌到上路面的。我们今朝早都会请来喉管专家探讨翻本港喉管供水和当有需要维修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情况和难度。
2: 慈善机构健康快车就同深圳嘅医院合作，就系推出免费白内障跨境手术先导计划，为喺公立医院轮候白内障手术嘅长者提供免费嘅跨境手术治疗。嗱，申请人咧系要经先过咧，系要先经过评估同埋筛选噶。我哋一间咧亦都会系请嚟眼科专科医生、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去讲解一下计划嘅详情，同埋本港轮候白内障手术嘅情况。
3: 國際方面，英國工黨新任黨魁貝安德是正式接替早前辭職的司紀賢出任新任的英國首相。外界都觀望他怎樣應對國內一系列迫切的經濟、民生等等的問題。另一方面，貝安德都被指欠缺外交歷練，也引來部分的輿論關注。環看天下，陣間會講下這位英國新任首相。
2: 要防止被蚊叮咬，我們可能都會用蚊香或者噴蚊怕水啊，咁样。美国有初创公司啊，就研发紧一款 AI 灭蚊嘅微型无人机，咁就识得咧喺半空自动追踪咧兼且杀蚊噶。一阵放眼世界会介绍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高开低走，投资者关注中东局势是否有降温的迹象，同埋大型科技股的业绩。半导体股反弹力度较预期弱，亦都影响大致的气氛。道琼斯指数早段曾经升超过260点，不过之后转跌。美市跌幅扩大至超过360点，最终收市是下跌307点，报51839点，跌幅近0.6%。纳斯达指数曾经升超过1%，收市偏软，报25508点，跌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43点，跌13点，跌幅近0.2%。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度升近4%，收市升0.6%。大型科技股走势不一，苹果跌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就升近2%。亚洲股市个别发展，投资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而在欧洲央行议息之前亦都较为谨慎。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524点，跌75点，跌幅大约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40点，升1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46点，升15点。国际油价一度升到去超过一个月新高之后价升幅收窄。据报，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说，调解方已经向伊朗提出停火10日的建议，以重启上个月达成的临时协议。九月伦敦布兰特期一度升到去每桶91.42美元，是6月11号以来最高，之后价升幅收窄，收市是报每桶89.22美元。上升1.3%，八月纽约期又一度升到去每桶85.39美元，是6月12号以来最高，收市报每桶83.23美元，上升0.9%。金价偏软，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007美元，下跌0.24%。八月纽约期金收市系微跌大约0.1%，报每安士4015.9美元。美元指数上升较早时报100.98，上升大约0.15%。欧元对美元向下，欧洲央行本周议息，市场普遍预计会维持利率不变，而九月会议加息的机会就接近80%。英镑对美元先升后跌，贝安德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5,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1,澳元兑美元 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近2%，建行和港交所跌0.2%或以上，友邦就变动不大。平台和科网股方面，阿里巴巴的 ADR 升近1%，小米和美团就跌超过0.3%或以上。 至於港股係重上25,000点關口，恒生指數昨日高位見25,155点，上升近600点，收市係報25,143点，升580点，主板成交金額超過3,000亿元，科技指數升近2.8%，ATMXJ 升超過3%。金融分类指数升近2%，而部分的公用股就向下。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同我哋分析大市的表现。
6: 中证监通过一个座谈会的名义呢，向市场呢就表达出呢一个即係话维护股市嗰方面嗰个决心信号，都令市场呢预期呢中央政府会继续之后嚟讲呢会通过一啲政府旗下嘅一啲长期嘅一啲资本啊基金啊继续会係流入股市啦。咁而喺今年本身嚟到讲呢，都即係话係一个比较上变大嘅一个即係话政策因素呢，係令到呢嗰个股市呢係可以延续到反弹。咁特別就係話見到喺港股嗰方面咧，喺傳統類特別金融股咧，見到有一個比較上明顯嘅一個即係反彈啦。咁而呢一個咧，估計亦都係市場嘅一啲即係相關資金咧，本身嚟到講係預先係流入股市。
7: 中證監呢個投資者座談會呢個消息咧，其實會點樣利好翻港股嗰個表現咧？可能係有機會上望乜嘢區間？
6: 呢一個座談會之名咧，其實亦都最主要令到市場咧係有信心咧，中央政府會繼續係有心，亦都係會係有一啲未來咧實際行動咧，對於喺中港個股市咧，會注入一啲實際嘅一啲長期資金咧，係去到即係支撐股市嘅。咁至於接落嚟咧，其實市場亦都期待咧，中央政府會唔會繼續喺內地嗰方面嘅經濟層面咧，推出一啲較為強而有力嘅一啲政策出台，特別就話係針對樓市呢方面。咁如果短期嚟到睇咧，預計喺250天線左右啦，即係大概25,700点咧，預計係一個短期嘅目標。
5: 渣打銀行預計下半年內地經濟增速將會反彈至4.5%以上，全年的增長有望達到4.6%，預期貨幣政策維持適度寬鬆，今季可能會降準25个点子，短期之內就未必會追加額外的政策刺激。渣打又說，目前內地的政策以長期措施為主，下半年基建投資的效益將會較為明顯。劉偉豪報導。
8: 內地上季經濟按年增長4.3%，渣打大中華及北亞區首席經濟師丁爽預計，下半年增速將會反彈至4.5%以上，全年增長有望達到4.6%，受惠人工智能需求支持，出口表現強勁，但境內投資和消費轉弱成為主要的挑戰，亦都要關注環球央行收緊貨幣政策，有機會影響環球貿易需求和出口。丁爽說，內地下半年貨幣政策維持適度寬鬆，可能只為今季降準25个点子，認為短期內不需要追加額外的政策刺激。
9: 定價貸款的这个利率呢 ,LPR 呢也是維持不動。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方面中國通貨膨脹已經轉正，同時呢主要的央行市場預期是很多都是要收緊的。國內的銀行業的淨息差還是在下降，降息的條件呢不具備了，效用也非常的有限。有可能接下来呢央行会增加公开市场操作当中隔夜逆回购的频率。近期呢我们觉得还不会追加政策，更多的是强调现有的政策用足。
8: 丁爽相信，当前内地的政策以长期措施为主，并且透过推动国有资金入市达至资产价格稳定，在 A 股估值相对低企的时候，有助提振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并且持续强调服务消费和低收入人群保障等，但相关的政策见效需时，相信基建投资会下半年见到较大的效益。他提到，上季内地财政开支和财赤减少，相信是当局希望先用足当前的政策空间，预计下半年财政赤字和支出显著反弹，两种政策将会支持基建投资，而且内地有专门的资金协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相信下半年有较大的空间提升基建支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10: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区咧，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且咧系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2: 今日的事，
2: 一年七日的香港书展来到最后一日，就会在今日下午5点结束，我们会同大家跟进。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会出席一个推动全民踩单车的活动。
2: 立法会议员就继续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3: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董立法会议员陈学峰以及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是会接受本台千禧年代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倾下有关的议题。
2: 而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应诊人次是减少 3.9%。 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自由以及私营医疗集团的负责人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发表意见。
3: 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6月消费物价指数。

0: 如果讲到要防蚊，不少人可能都会用到蚊香或者喷蚊拍水。不过美国有初创公司最近就致力研发一款 AI 滅蚊的微型无人机，就说懂得在半空自动追踪兼且杀蚊的。一阵讲下。
1: 同样讲到 AI 应用，韩国为了解决独居长者孤独的问题，最近大力推广一款 AI 陪伴公仔。有用家的一位婆婆就说这个公仔有他陪伴，生活开心了很多。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韩国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为了帮助缺乏社交的独居长者，当地政府和一间初创企业合作，推出了过万个专为独居长者而设的 AI 陪伴公仔。这款外表似足普通毛公仔的 AI 公仔非常之叻的，不单止懂得提醒长者定时食饭食药，还内置了类似 AI 应用程式的对话系统。开发团队特登将公仔设定为孙仔孙女的角色，懂得主动和使用者倾偈，例如会用得意的卡通声讲妈妈我等了你成日啦，下次出街带埋我啦等等。目的是令长者重新感受到被需要的感觉，填补心灵空虚。外电报道，韩国出生率长期偏低，近一半人口50岁或以上，孤独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引入的这个 AI 照护设备，现时已经有大约14000几个投入使用，私人用户、政府租赁项目和养老机构都用得上。78岁的方婆婆独居多年，经历过离婚，又患上严重抑郁，很少同成年的女联络。自从有了这个扎住双马尾的 AI 公仔陪她倾偈之后，生活开心了很多。婆婆甚至坦言，比起同人相处，她更加喜欢个公仔，因为 AI 公仔永远不会伤害她。虽然科技成功为长者带来欢乐，但有前线护士就表达隐忧，他们担心如果仔女因为觉得已经有 AI 照顾父母而进一步减少探望，反而会削弱了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真实联系。蚊患问题令不少人都很头痛，为了更好地应对蚊患，美国一间初创公司正是研发一款专门滅蚊的 AI 微型无人机，希望未来可以取代传统的化学杀虫剂，大幅降低城市防蚊的成本。这部无人机只有手掌咁大，重量大约40克。研究团队最近公开了测试片段，见到无人机成功在半空锁定并击落一只飞蛾。虽然今次的测试目标不是蚊，但是团队认为已经证明了 AI 具备追踪和拦截飞行昆虫的能力，是研发滅蚊无人机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团队规划，这款无人机将结合 AI 辨识、超音波感测器和收音咪，在飞行嗰阵会发射超音波，再分析昆虫飞行时产生的声音特征。研究人员说，因为蚊拍翼的声音频率和其他昆虫不同，所以 AI 理论上可以精准地分辨出哪些是蚊，哪些是蜜蜂或者蝴蝶，确保只会追击吸血蚊，不怕误伤益虫。团队负责人估计，如果技术成熟，滅蚊成本有望大减100倍，将来只要出动10部微型无人机，就有机会清空一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大部分蚊，成为都市防蚊的新工具。虽然技术还在初步研发阶段，电池续航力和准确度也都有待改善，但相信不少人都期待这项技术将来真的可以帮到滅蚊工作。
1: 来到早上6:52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指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会不稳定。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机场六月份一共系接待512万人次嘅旅客，按年上升7.9%。上半年客运量达到3280万人次，按年上升11.7%。咁喺货运量方面，六月份嘅数字同比就增加6.8%，出口同埋进口嘅货运量咧亦都有所上升。同时喺2026年世界航空货运大奖当中，香港国际机场同时系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嘅奖项，以及航空货运创新奖。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就话，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本地旅客同内地嘅旅客反应正面，有助提升香港作为区域航空枢纽嘅吸引力。香港餐饮业协会主席梁希就相信，如果暑假同圣诞等传统嘅旅游旺季能够保持增长势头，全年客运量有望重返疫情前水平，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世界杯呢是今届在昨日呢是朝早落幕，是西班牙以1-0击败上届冠军阿根廷，相隔呢16年呢高举大力神杯。今届赛事的开波时间呢大多是本港凌晨至到清晨时分。报道就提到呢，或者为近年呢沉寂的夜经济觅得一线的生机。有业界就说生意额按月是增长接近 6%。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认为，今届赛事或者令市民重拾一班朋友夜晚外出玩乐的时光。有经济学者就认为，世界杯提醒了饮食业界，港人仍然愿意在晚间外出消费，关键都在于能不能够提供到一个原因，呼吁业界思考他们的服务态度和产品有什么改善的地方。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联招改选上个星期完成，八大当中岭南大学的一个工商管理课程竞争是最为激烈，多达76.7人竞争一个学位学额。而城市大学的创新与企业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学分别就有65.8和65.4人争一个学额。过往都少有课程是达到60至70人争一个学额的情况。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分析，学生放榜之后选科都很实际，会看清楚形势和分数。而今年联招的申请人数上升了 5%， 加上文凭试考生表现不错，形势存在不少不确定性，相信申请人在第三志愿的选科当中会更加保守。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信报访问的时候回顾近年招商引资的工作，指驻港外国企业的数目持续增长，去年是达到11000多间，按年上升超过10%，反映外国企业看到香港的商机。政府亦都会积极开拓中东、中亚、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市场，协助港商透过开发新市场推动转型。除了招商引资的工作之外，商经局亦都正是着手处理多项有关到民生福祉的重大政策改革。邱应华在访问入面强调，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有待独立委员会完成报告之后再作跟进。只要有理有原因，是将会落实相关工作去争取资源。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出任英国新一任首相。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他就任。李强说，中英同样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亦都将会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亦都是表示愿意同对方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有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港交所正系研究延长港股嘅交易时间，包括提早30分钟开市，以及取消中午休市嘅时段，以进一步同国际主要交易所接轨。报道话，港交所最近几个星期已经系向主要经纪商同交易公司提及有关嘅构思。港交所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交易所一直定期检视各项市场优化措施。现货市场交易时段的潜在优化方案目前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探索阶段，未来若果就港股交易安排作出任何调整，都会详细评估对市场的影响、持份者意见以及互联互通的相关安排。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粤语片巨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消息话咧，谢贤系喺7月16日因为肺炎离世。寻日朝早喺粉岭和合石火葬场咧系举行火葬仪式。谢贤系喺1953年嘅演员训练班毕业之后，拍摄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出道，而咧亦都系中横影视圈70多年。星岛日报报道。
1: 嚟到接近7点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7%。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新蒲岗嘅松陵街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着陆街方向近住锦荣街嘅慢线系封闭紧噶。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道嘅紧急渠务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去油塘方向近住雅丽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不过筲箕湾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仍然进行紧，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是封闭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多名内阁人选，包括由前国防大臣荷里安担任财相。报道指荷里安和贝安德在多个问题上理念相近，包括维护经济稳定的重要性，透过向地方下放权力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压力，以及强化英国工业基础以推动经济增长。罗宇光报道。
2: 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昨日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理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公布多名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纳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顾尔卫就出任卫生大臣。荷里安形容获任命为财相感到荣幸，他同首相讨论过怎样可以步伐一致，遵守财政纪律，预留缓冲空间应对不确定因素，同时令打工仔负担得起日常生活。李蕴晴就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路透社报道，现年66岁的荷里安在工党内部广受欢迎，他现在出任财相将面对艰巨任务，既要为国防开支筹集更多资金，也都要兼顾医疗、福利等关键领域的投资需求。虽然荷里安之前不是财相一职的热门人选，但他曾经在2002年至2007年在英国财政部担任政务次官，拥有相关经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荷里安和贝安德在多个问题上理念相近，包括维护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透过向地方下放权力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压力，并强化英国工业基础以推动经济增长。荷里安担任国防大臣期间，用了几个月时间游说司纪贤和财政部官员，希望政府明确提出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政府最终预算规划中的国防开支比例只是 2.68%， 令到荷里安萌生去意。而他的离任，外界视为是对司纪贤构成重大打击，并促使对方落台的因素之一。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今次是自今个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日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说，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沉重打击。卢晓山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对美军目标造成沉重打击。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为此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与抵抗阵线将会给予美国教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上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上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身亡，另外有一人失踪。第二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特朗普在帖文当中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目前不清楚特朗普向国防部下达了什么具体指令。美国有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派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政府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透过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然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伊方希望对话和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措施将在30日后生效。翻嚟本港，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球衣、球鞋、足球，估计市值大约1亿5900万，共拘捕13人，其中4人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表示，青少年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有上升趋势，会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从源头去打击侵权活动。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4: 海关在5月26号至今个月19号采取行动，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共侦破50宗案件，检获共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多件参与球队的波衫、波鞋、足球等，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行动中共拘捕13人，其中4名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吴家俊表示，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的18岁或以下青少年人数有上升的趋势，由2024年的1人、上年的2人、今年目前已拘捕5人。他相信主要同网络的匿名性和世界杯带来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有关。
5: 部分青少年的朋友误以为在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是很容易可以逃避到海关的侦查，但事实上海关一直与时并进，利用大数据系统去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并且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第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带来一个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部分的青少年人士企图是售卖一些冒牌的物品去转售图利，即是我们俗称所说的搵快钱。
4: 吴家俊说，有关冒牌波衫的售价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并会用高仿、 A 货等字眼，又说仿真度偏高。
5: 今次我们留意到球衣那个仿真的技术都是偏高的，如果我们是很细心去观察，包括是一些球衣的造口啊，或者它的数字的立体的程度啊，或者队徽的那个缝印的话，其实都不难分辨的。但是你说如果对于街外的人士呢，他没有特别留意的话，就有机会可能被这些不法分子是蒙混到的。
4: 海关说已经展开宣传和教育工作，又呼吁市民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或者是网店。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839点，跌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3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00.89美元，卖出4002美元。环保署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1-0击败争取卫冕的阿根廷。西班牙球员当地星期一海船随即乘坐开篷巴士举行胜利巡游，大批民众在马德里街头为他们欢呼庆祝。架巴士从首相官邸蒙克洛亚宫出发，前往预定庆祝地点西贝莱斯广场。一班球员在烈日之下沿着市中心主要街道巡游，沿途饮住饮品，大批着住红黄相间球衣的球迷一早已经企满条街等待。身穿印有我们是冠军字样 T 恤的球员抵达西贝莱斯广场之后，和主教练德拉富恩特逐一亮相，并且一起高歌，再次举起奖杯合照。德拉富恩特致辞的时候表示，称赞西班牙球员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寄予球迷不要忘记团结就是力量。西班牙球员较早时从美国乘坐飞机返马德里，受到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室成员接见，之后和首相桑切斯会面，展开庆祝之旅。至于在决赛落败的阿根廷，队长美斯当地星期一就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落败的痛苦是难以言喻，这道伤口需要时间才能够好翻，但他仍然记得所有美好的事物。今届世界杯贡献8个入球和4次助攻的美斯又说，现在很难讲他们取得重大成就，但团队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决赛，他衷心感谢每位球迷的祝福和信息，球队将会团结一致，为身为阿根廷人而感到自豪。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泽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睇翻英国嗰边嘅情况啊。英国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系正式接替早前辞职嘅斯己贤出任英国首相。外界就观望咧，贝安德啊将会点样应对国内一系列迫切嘅问题，就包括英国物价高企、公共財政緊絕等等，相信新政府被指難有任何的施政蜜月期。
1: 至於在對外政策方面，有不少輿論都關注到貝安德從政以來在處理國際事務和相關政策的經驗都是乏善足陳，有分析更加是不排除新內閣是會繼續是積極維繫和美國的關係，而在對華方面就會持續採取務實態度。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英国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正式成为新任英国首相，是自英国2016年脱欧以来，唐宁街首相府10年内第6次换人。由政党变天到领袖走马灯式轮替，不少英国舆论指出，从国家稳定的角度来看并不值得高兴，换人的理由亦都变化不大，因为摆在眼前国内国外的问题依然是堆积如山。贝安德这次赢得党内信任成功上台，当地评论都普遍认为是基于他过去9年多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以来积累了大量政治资本，不论在加快推动商住综合区建设，将原本零散的公共交通商业管理交由地方政府统一整合，以至他善于解说的政治魅力，都为他赢得民众掌声。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3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大约是英国整体的2倍，成为全英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不过地区治理的一套放大去到国家层面又能不能够奏效，不少分析都提出疑问，指出英国政府在应对脱欧后的不少经济问题至今继续一筹莫展，由贸易成本上升、工业增长乏力，引申到高通胀、高利率、公共财政受压，在有限预算之下，公营医疗系统濒临无以为继的边缘等等。贝安德能否透过他主张的曼彻斯特主义，透过扩大地方权力由小做起，慢慢治理一系列顽疾，一切有待时间验证。国内挑战重重，贝安德未来的外交方针同样备受关注。回顾贝安德的从政历练，由贝利亚、白高敦等工党执政时期到文纳宾、霍尔宾工党在野期间的影子内阁年代，贝安德所涉足的政策范畴包括卫生、教育、文化到国家预算，几乎全部都是内政。有西方传媒报道，贝安德几个星期之前要密集听取专家简报，先恶补一下外交政策。有分析估计，贝安德很大机会将会延续前朝的外交方针，当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固然是首要考虑。特朗普较早前形容上任斯己贤的能源政策失败是他辞任首相的原因之一，英国工党前年的竞选宣言之一就包括承诺不会扩大北海油田开采。不过美伊战事同样对英国的能源供应造成严重冲击，英国民间以至石油行业都有声音要求大幅调整石化燃料政策，务求减低民众能源方面的支出负担。贝安德上任后会不会放宽油气开采许可，但就动摇工党竞选初衷，并触动维持了多年的减排进度备受关注。另外，英国军费开支、英美之间贸易、双方处理俄乌问题的立场、唐宁街10号嚟紧将会点样梳理同白宫的分歧，亦有待观察。至于同中国关系方面，睇翻今年1月，斯己贤就成为8年嚟再次访问北京的英国首相。 有评论估计贝安德亦都会延续施几贤的对华务实取态。内地传媒报道，贝安德做大曼彻斯特市长九年期间，在2018年就曾经率团访问中国。他当时就提到对中国的高铁和基建发展留低深刻印象。今年四月，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在总领馆会见贝安德。根据中方消息，贝安德当时说，大曼彻斯特市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推动双方在绿色发展、电动公共交通、先进制造和生命医药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扎实成效。

0: 回来本港，我们转讲一下一些有关健康的话题。慈善机构健康快车和深圳的医院合作，推出免费白内障跨境手术先导计划，为在公立医院轮候白内障手术的长者提供免费跨境治疗。首阶段是提供200个名额，申请人需要先通过初步筛查和医护评估，每名成功申请的人士可以免费接受一只眼的白内障手术，术后住院一晚再接受检查。
1: 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就说，根据医管局的数据，目前公立医院眼科轮候白内障手术的病人大约是有65000多人，而最长轮候时间是可以达到4年以上。因应轮候时间长，因此是希望可以为基层的患者提供多一个选择，并且是适度舒缓公立医院的轮候压力。他又期望计划在第一年可以帮到5000名病人，之后是会评估情况再考虑是否扩展。实习记者黄心美是访问了林顺潮，一起听一下。
2: 今次呢個項目咧係健康快車免費白內障手術香港光明行，咁我哋呢個係一個先導計劃嘅，就係有200個名額，咁嗰個目的咧就係話係已經喺醫管局裏面輪候緊白內障手術嘅長者們，佢哋如果係符合，譬如話身體健康啊，佢係願意係跨境去到咧羅湖嗰度嘅合作醫院做手術，同埋咧術後第一日就喺嗰度做完手術就住埋啦，跟住一個禮拜同埋一個月咧都要翻去復診嘅，咁如果是长者们呢就是个是身体可以眼睛又合适，咁佢哋只要呢就喺健康快车嗰度登记，咁健康快车呢就是会转过嚟俾我哋，咁我哋从医疗嗰个角度觉得係可以呢，咁就分批安排上嚟帮佢做手术㗎啦。
3: 目前公立医院白内障嘅轮候情况係点样嘅呢？平均轮候时间又要几长，令到你哋觉得係有需要去推广呢一个计划？
2: 公立医院嘅轮候册上面有超过65000个係轮候者嘅，佢哋会有缓急快慢嘅，譬如如果你个白内障已经系好熟，就会有机会引致到并发症咧，咁佢可以好快脆嘅。咁但系一般咧都要系等超过系10个月或者20个月嘅，而最长嗰啲咧就要系超过4年。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因为排期系比较长啲啦，咁我哋希望提供一个选择俾啲系长者们咧，就睇下佢愿唔愿意咧跨境接受呢个手术。我哋第一年嗰个计划咧，希望能够做到系5000例，咁呢个都要视乎咧多唔多长者嘅反應啦，再加埋我哋個先導計劃之後，咁呢個先導計劃我估計一個月內就完成㗎啦。咁到時我哋會評估情況啦。咁我哋兩方面啦，就第一睇一個需求啦，第二咧就係我哋成個項目嗰個運作啊，有冇邊啲地方係兩地之間嚟合作可以加深啊？咁令到咧更加可以係做得有效益，同埋幫到更加多有需要嘅病人咯。
3: 今次計劃同深圳嘅醫院合作啦，合資格嘅病人係要跨境接受手術嘅，係咪需要經過香港方面？例如医管局的转介才可以参加呢？
2: 他这个其实个转介就是经过健康快车，因为健康快车呢那里会做一个评估的，包括他们会查询究竟呢就是患者有没有在医管局那里已经是排紧期啊，病者同意之下呢我们可以是入医健通那里确认的。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我们又想知道他现在的视力是差一点啊定是好差呢？如果好差我们就给他优先咯，因为他如果是眼睛看得不到呢，老人家很容易跌亲啊，不好彩撞到头啊，生命都有危险。咁所以咧就系、我哋因为长者去同意我哋可以入医健通，咁所以佢就眼睛嘅情况啦，同埋佢一般身体，譬如有冇食紧薄血丸啊，总之同身体评估同埋同系手术相关嘅资料咧，我哋都系要确保攞到，咁我哋先至可以做一个综合性嘅评估，就决定系咪推荐呢一个患者咧入呢个计划去深圳做手术。
3: 手术之后病人嘅复诊同埋后续系会点样跟进安排嘅咧？
2: 我哋好希望尽量方便啲病人啊，咁所以咧。就是我哋系香港个评估系可以之后咧，咁我哋就会系安排去深圳嗰个合作医院，即日做眼睛同埋身体嘅评估。如果系合格，即日做埋手术。做完之后咧，就当晚就留喺医院嗰度休息观察。第二朝咧，咁我哋就帮佢做术后嘅检查。一般半支系可能97、98都冇嘢嘅，第二日就可以系翻屋企翻香港噶啦。咁但系如果譬如佢话，眼球压力高，或者系眼睛比较红肿，咁呢啲我哋就咁你喺呢度休息咯，一日两。 日，因为我哋医院咧24小时都有医护人员喺度嘅。
3: 你认为今次计划对善用大湾区医疗资源嘅合作有咩意义呢？
2: 国家大政策就系大湾区要发展起嚟，同埋咧就系湾区里边嘅城市群咧就要系互补长短，资源咧共用咁样样。咁呢个系一个好嘅例子，因为咧香港地少人多，咁诶各方面需求都系好殷切嘅。咁而内地咧就而家医疗水平咧喺一般嘅情况之下同香港系相若嘅，同埋咧我哋而家合作嘅单位都系香港管理嘅，咁所以咧。这个呢，我们希望是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0: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1: 跟住我哋关注翻筲箕湾西湾河一带咧，因为爆水管，自星期日下昼大约2点起，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直至到琴日朝早咧陆续恢复。水务署话会研究进一步加快更换同修复较高风险嘅水管，并且计划今个财政年度向立法会申请拨款，构建咧智能供水压力管理系统。
0: 香港喉管从业员总会主席赵建强就话：今次嘅情况咧较为特殊，因为爆水管之后咧食水冇涌出路面啊，所以都增加咗咧寻找爆水管位置嘅难度。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访问咗赵建强，听下佢嘅讲解。
2: 平时我哋爆水管，佢啲水会谷出地面噶嘛？佢地面全部好似喷水池咁样涌出嚟啦。咁呢个咧，佢爆水喉嘅时候咧冇出到地面，佢咪要揾咯，要揾下边度爆出嚟咯。平时爆出嚟

0: 个漏水，我 cut 咗佢，嗱即系换咗头，开翻水俾人用先。咁但系当我开完水之后，原来嗰个爆口再向前伸展咧，再停车水就再向前 cut 咯。我都过程试过开三次停三次，因为我一路向前爆啊，边度爆我咪 cut 咗嗰橛，换翻嗰橛，即刻开水俾居民用咯，因为涉及地方太大。
1: 话下面咧附近都有好多嗰啲公用设施咧，咁所以去维修嗰度都有啲困难。其实呢方面又有啲咩困难喺度咧？
0: 水喉同渠咧本身就唔系边头嗰浸嚟嘅，边头嗰浸你见到街边咁多井啦，有呢、這个电话线噶啦，有呢个宽频嘅线啦，有其他电线嘅行紧面头啦，即系 cable 啊嗰啲，咁其他线行紧面头，跟住嗰浸咧可能电线电缆嗰度嘅，再落去先至系做啲水喉同渠嘅，佢行水低嘅，咁你要揾佢出嚟喺边度爆水喉咧，仲要避开晒啲所有嘅线咧，佢真系要少少时间嘅。佢唔同就咁推出嚟爆咗，咁你喺嗰度拔落去咧，就見到曬所有嘢，咁咪避開曬咯。好運就揾到。
1: 今次咧嗰個影響範圍咧，好似都幾大嘅，即係筲箕灣啊、西灣河一帶啊，好多嘅食肆啊、成嘅住户啊嘅即係嘅樓宇啊，或者係即係啲商店啊等等咧，都有影響啦。其實同嗰、那個即係爆嗰個水管嘅位置啦，或者佢嗰、那個即係大細咧，係咪都有關
0: 㗎？系啊，越大嘅喉，佢派嘅水咪越多咯，涉及嘅范围越广，就所以佢啲嗰条喉唔细嘅，嗰条喉爆上嚟，因为佢啲大喉咧就梗系供应一个区域比较大嘅，细喉咧净系可能供应一座楼啊，或者系一条街好短咁上下嘅啫。咁但系条喉咧，我相信佢个范围，你要停水系咪要闩咗两边嘅水喉先得啊？如果唔系，嗰边又回流翻过嚟噶嘛？佢闩个掣嘅范围距离，咁啊涉及咗几条街可能。范围比较大咯。
1: 近年咧都间唔时咧都会有啲即系咁样嘅爆地下水管嘅情况咧，导致到即系附近嘅即系居民受到影响啦。有冇啲乜嘢区啊或者乜嘢地方啊嘅喉咧，佢嗰个爆裂嘅机会会比较高啲啊？
0: 呢个就真系好难估计嘅，因为其实咧你爆发得越多，嗰条喉里边咧就多咗啲沙石，令条喉磨损程度会增加嘅。咁如果冇乜爆喉嘅地区咧，嗰条喉嘅耐用性咧就会延长啲嘅。你好难去衡量佢到底。边一橛会有事，边橛会冇事啊嘛，因为冇办法啦，香港之后咧喺地底度咧，始终都系难以估计，亦都难以控制，到底系几时爆，点样爆？
1: 水务处啦，都即系有一个嘅更换嗰啲水管嘅工作嘅进度啦，都会不断咁样即系去逐啲咁样做啦，即系点样可以去即系尽量确保到居民嗰啲生活系咪加快啲啊？又或者有冇话拣选啲边一啲嘅喉去即系尽快更换啊？
0: 我相信咧，水务处嗰个咧系一路路咁沿住佢一路更换嘅喉，一路咁向前推进嘅啫。就系最大问题就系马路换水喉咧，涉及咗封路啊。涉及咗啲時間嘅限制，甚至影響緊交通噶嘛。經常見到水務署喺街邊掘喉啊、掘路啊整緊，但其實佢哋已經將一啲高危嘅地區喺度咁做緊啦。只不過咧，就再仍然阻止唔到其他地區出現爆喉，因為有啲喉可能一早已經開始滲漏，咁啊係，但係喺啲渠嗰度走緊啲水，所以造成啲泥土流失先土地下陷啫嘛。佢冇可能逐個地方去 check 噶，check 唔到嘅呢啲。你除非你肯定咗佢有問題，如果唔係就好難 check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利安接替李运程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运程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里安上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

0: 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于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早上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观塘绕道嘅支路，跟住荷里活广场嘅慢线啦，又坏车咗路，咁驾驶人士经过啦，请小心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观塘绕道嘅支路，跟住荷里活广场嘅慢线啦，现时又坏车咗路，大家经过请小心。又另外，新蒲岗松宁街啦，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着陆街方向，跟住锦荣街嘅慢线啦，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啦，同样请留意啦。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还有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一段现时慢车。最后再提提大家的特别交通安排，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修，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和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5，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今届世界杯赛事圆满结束啦。虽然大部分赛事举行的时间都正是香港时间的半夜或者是清晨，但相信仍然都有不少球迷是看现场直播，而期间都有多个商场以及酒吧食肆是直播赛事，吸引市民一起去看球，气氛都相当不错。
4: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就话，商户咧都有唔同嘅招数去吸客，有唔少直播赛事嘅商户啊，都话生意额有所上升噶。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就相信啦，借住今次世界杯热潮，社会系可以思考点样进一步推展香港不同运动项目嘅发展，增加市民嘅参与，同埋推动运动城市经济。咁刘永松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亦都认为啊，香港系可以从小教育市民认识唔同嘅种类嘅运动体育，令到发展更加多元。听下佢嘅分析。
6: 以今次足球世界杯为例，呢个喺香港1970年到现在已经系一个即系品牌咯。咁呢品牌效应带动落嚟嘅时候咧，我自己睇咧就分咗两个层次嚟睇。第一，主办嘅城市嘅做法；第二个就系作为参与嘅城市嘅做法。喺现在啲情况嚟讲咧，我哋只可以从一个所谓 spectator。观众的模式去参与这个城市，我们就要有两个概念去看。第一个就是观众的沉浸感，观众的互动参与，怎样可以令到观众觉得这个跟我很有关系，令我很有产生到愉悦感和投入感。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运动员，在这情况之下，足球员在香港来说，有陈俊乐、陈俊一、叶鸿辉、安明佳呢啲，佢哋喺唔同嘅位置里边，佢哋打过香港队，而通过佢哋打造成为一个个人嘅 IP， 通过 AI 啊、云端啊、物流网咧预测同埋评价究竟嗰场赛事应该系点样嘅，或者喺赛后佢哋会觉得啊呢、這个做法应该系点样。咁变咗咧喺专家方面咧，我哋能够通过世界杯呢个平台咧打造自己嘅平台品牌。咁其实喺香港嚟讲咧，呢、這个足球运动员嘅个人品牌咧。仲係好大嘅空間去發展。
4: 除咗足球之外啦，其實都可唔可以咧透過即係或者係借住今次世界盃啦，點樣可以推動到香港其他嘅可能係運動啊、體育嘅發展啊，或者甚至無增加市民嗰個嘅參與同埋認識嘅程度咧？
6: 咁如果我哋要用呢一個例子或者呢個城市去帶動其他運動文化嘅產生咧，你要讓嗰啲人第一件事知道嗰樣係乜嘢先。所以呢方面咧，我想最歸根結底咧，就係喺小學開始，你要俾多啲同學去理解、去體驗下唔同運動嘅樂趣同埋基本嘅規則，到中學生到大學生，咁佢養成一種運動嘅即係文化，咁先可以去推。第二，我哋咧喺每一個項目裏邊要帶動到形象代言人，有一個品牌代言人，有一個賽事代言人。慢慢走出嚟。
4: 嗱，跟住落嚟咧，其实香港咧仲有一啲大型嘅运动赛事啊、盛事啊咁样举办嘅，系咪都可以同样咧借住呢一啲机会去刺激经济啊，推动香港咧成为体育城市之都咧？
6: 我当然可以啦。我系点样将一年十二个月唔同类型同埋规模大小嘅盛事咧摆好佢，唔同水平嘅运动赛事，譬如话足球世界杯呢个一定系顶级中嘅顶级啦。咁至於譬如國際輪椅賽就係中等啲少少，我哋唔係冇基礎，但係咧呢個基礎咧合發展得咧係唔夠去到最高級嘅一個產品情況。咁變咗我哋分層嘅時候，由初級、中級到高級嘅運動產品嘅推廣營銷嘅時候咧，呢、這個咧亦都需要有唔同營銷策略去配合到整年十二個月嗰個嘅一運動經濟咧。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就算有啲賽事你賣爆曬飛咧，佢都賺唔到錢嘅。因为其实如果我睇翻全世界最大嘅两个赛事之一个奥运会，奥运会嘅售票其实占佢嘅 percentage 咧，就算卖晒飞都系10%嘅啫。咁而最大嗰个收入咧就系60%嘅转播权。咁另外咧就30%左右咧就系咧系嗰啲 sponsor 啦，即系嗰啲赞助商。咁呢一个方面咧就同我正话所讲后台嘅工作 IP 啊球迷嘅互动参与啊沉浸式嘅体验啊，呢啲提升咗各个层次嘅互动咧，呢个先有机会做得成功咯。
4: 换言之咧，喺体育政策方面啦，香港甚至乎政府可以点样样咧系做得更多去配合到咧？
6: 而家香港究竟喺呢一个运动产业嘅发展里边，我哋处于咩阶段咧？我相信而家系一个好关键性嘅阶段，我哋必定要提出。每五年有一个运动精英运动同埋全民运动发展计划互相配合。咁但係一个五年计划係唔够嘅，就要係三个五年计划为期15年去点样打造运动产业啊、精英运动发展同埋大众文化运动嘅参与嘅。我哋喺国际条件方面，我哋喺好多法制啊、好多处理嗰个安排赛事方面呢，譬如我哋七揽啊，以至最近呢年几两年 啟德體育園嗰、那個那個運作咧，我哋已經係相對係越趨成熟。我相信喺呢方面咧，我哋通過大灣區點樣成功製創造一個例子，輻射全中國，再輻射全亞洲，以至世界咧，呢、這個就是我哋嘅方向。

0: 香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一对子女是透过社交媒体公布消息，说谢贤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
1: 有学者形容谢贤从影超过70年，在香港影艺史中不可或缺，值得纪念的人物。由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回顾一下谢贤的一生。
2: 谢贤的女谢婷婷在社交媒体发讣告，同兄长谢霆锋联名公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谢贤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又说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他的风采和精神将长留大家心中。人称四哥的谢贤1936年出世，本名谢家玉，家中排行第四。他自细跟随家人由内地来到香港，15岁入行，从影第一部作品《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之后同红线女合演《燕师傅》，成为50-60年代的影坛偶像，纵横电影界超过70年。谢贤曾经参演多套时装文艺片，包括《英雄本色》、难兄难弟等等，亦都有参与多套电视连续剧。去到80-90年代，曾经参演《再生人》、《胭脂扣》等电影，银幕之中风流倜傥的谢贤，现实中亦都好有要求。2003年接受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访问的时候，曾经咁讲：
3: 我始终是幕前人啦，咁我出到街，你唔可能话哇个样变晒啊，或者着一只嘢咁出街咁啊，始终着得斯斯文文出嚟。乾乾淨出嚟，我係尊重我自己，有型冇型係人哋講嘅啫，我覺得我自己唔係有型嘅，所以我成日同啲嗰啲新入行嘅姐仔姐哥哥講話，你哋真係要顧下自己嘅身世先得㗎。
2: 除咗做演員，謝賢亦都係1972年推出第一部執導嘅作品《擲梯》，取得超過120萬票房佳績。
3: 揾第一個斗領就係即係喺電影界嘅，所以我係電影界都係我嘅衣食父母嚟。
4: 觉得做导演挺好，因为为什么呢，你是永远自己的思维在那个剧本里面嘛，所以是很专心地去做一样东西，即是没有时间给你去想第二样的。同时你要控制每个演员的性格啊、演出啊，还有个剧情的高低的跌宕啊。
2: 他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之后再在千禧年代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少林足球》出演反派强雄一角，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曾经同谢贤在《少林足球》合作的田启文对谢贤离世感到不舍，形容谢贤为人爽快、风趣、无架子。
5: 《少林足球》的时候拍摄，他一起去拍戏，大家也都是很开心、风趣、还有他又不是说摆架子、他是一个很开心的人、点点滴滴很多都涌翻出来咯。
2: 谢贤在2019年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之后再在85岁的时候凭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吴国坤形容，谢贤演出了很多正面的男性角色，是香港影艺史之中的常青树，值得大家认识和纪念。
6: 绝对算得上是长青树啦，50年代开始他已经是很红的啦，就当中亦都遇过时代的转折啦，由粤语片盛极的时候去到60年代，比其实粤语片亦都是开始是下沉的，所以呢他亦都经历过一些香港电影事业上都一起度过一个低潮啦，所以随着个行业本身呢亦都是浮浮沉沉，但是他每一次都能够凭住佢自己嘅努力啦，或者对演艺嘅热诚，系一次又一次咧，咁起翻身嚟，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绝对值得今日年轻人去知道或者学习。
2: 谢贤个仔谢霆锋就喺社交媒体发文，期望大家谂起四哥嘅时候唔使太伤心，只要将佢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嘅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
1: 时间来到朝早6:46，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今日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7: 报章摘要：
0: 《星岛日报》嘅头版报道，谢贤享年89岁，影坛传奇型男四哥潇洒告别。大公报：蝉联全球最佳机场及重要货运枢纽，香港机场客运量上升11.7%。明报：横扫欧国杯、世界杯，西班牙再造王朝。文汇报：火爆乌兹别克推动文化交流，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促进跨界联动。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报道爆水管头痛医头，部门缺乏协调，迟倒流。
1: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中国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信报的头条就是国家队托 A 股恒指急弹洗颓势。商报的头版就是外电引述消息指港交所研究提早开始取消午休。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内地人工智能模型 Kimi K3 爆红，算力告急停收新客。
0: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机场6月份一共是接待512万人次的旅客，按年上升 7.9%， 上半年的客运量是达到3280万人次，按年上升 11.7%。 而在货运量方面，6月份的数字同比增加 6.8%， 出口和进口的货运量也都分别上升 3.2% 和 5.5%。同时在2026年世界航空货运大奖当中，香港国际机场同时是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奖项以及航空货运创新奖。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就说，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本地旅客和内地旅客都反应正面，有助提升香港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吸引力。而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就相信，如果暑假和圣诞等等的传统旅游旺季能够保持增长势头，全年的客运量有望重返疫情前水平，进一步巩固本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今届世界杯昨日的朝早落幕，西班牙以1-0击败上届冠军阿根廷，相隔16年高举大力神杯。今届的赛事的开波时间呢，就大多是本港的凌晨至到清晨时分，或者呢是为近年沉寂的夜经济觅得一线的生机。报道就引述呢，有业界说生意额按月是增长接近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认为，今届的赛事或者令到市民重拾返呢同一班朋友夜晚外出玩乐的时光。有经济学者就认为，世界杯提醒了饮食业界，港人仍然愿意夜晚外出消费，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够提供一个原因，都呼吁业界思考他们的服务态度和产品有没有改善的地方。报道亦都是提到将军澳循道卫理小学，就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下午开始是预备亲子共聚观看世界杯决赛2026迎会，学校的学生都亲自煮晚餐，其后就在礼堂搭好帐篷去迎接凌晨3点开始的赛事。学校都希望学生透过活动明白人生有胜利和失败，话重要的不是一时的输赢，而是怎样在每一次的经历中学习、调整和成长，也都引导家长思考怎样协助仔女面对失败。李志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联招改选上星期完成，八大当中岭南大学的一个工商管理课程竞争是最为激烈，多达 76.7 人争一个学额。城市大学的创新与企业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学就分别有 65.8 和 65.4 个人争一个学额。过往是较少有课程达到60至70人争一个学额的情况。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分析，学生放榜之后选科很实际，会看清楚形势和分数。而今年联招申请人数上升 5%， 加上文凭试考生表现不错，形势存在不少的不确定性，相信申请人在第三志愿的选科就会更加保守。 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访问的时候回顾近年招商引资的工作，说驻港外国企业的数目持续增长，去年达到11000多间，按年上升超过一成，反映外国企业看到香港的商机。政府亦都会积极开拓中东、中亚、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市场，协助港商透过开发新市场推动转型。而除了招商引资工作之外，商经局亦都正是着手处理多项与民生福祉有关的重大政策改革。邱应华是强调正是与经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有待独立委员会完成报告之后再作跟进，话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会落实相关工作，争取资源。信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有外电引述消息话，港交所正是研究延长港股交易时间，包括提早30分钟开市，以及取消中午休市时段，以进一步同国际主要交易所接轨。报道话，港交所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向主要的经纪商同埋交易公司提及有关的构思。港交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话，交易所一直是定期检视各项市场优化措施，现货市场交易时段的潜在优化方案目前仍然是处于非常早期的探索阶段。这个是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出任英国新一任首相。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他就任。李强说，中英同样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都将会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他说愿意和对方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粤语片巨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消息话，谢贤系喺7月16日因为肺炎离世，寻日喺粉岭和合石火葬场举行火葬仪式。谢贤系喺1953年演员训练班毕业之后，拍摄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出道，中横影视圈70多年。以风流倜傥的形象走红，倾力演出近200部电影作品。他的演艺生涯横跨黑白粤语片、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的黄金时期，以及近代的电影，毕生奉献演艺圈。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筲箕湾西湾河一带星期日清晨爆食水管停水抢修，整个停水风波是经历超过30个钟头。昨日的挨晚都仲是有个别的住户反映水压仍然未复上。水务署星期日检查发现一条位于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直径450毫米的老旧铸铁食水管爆裂，需要紧急维修。署方解释，老旧的铸铁物料比较脆弱，受到外力冲击的时候容易突然爆裂。即使相关位置已经安装了水压传感器监测水压异常变化，水管仍然可能在没有征兆之下突然爆裂。工程人员通宵抢修，昨日的清晨5:30完成工程，一度恢复供水，但无奈之后工程人员是发现新旧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轻微渗漏的情况，再次删水制，最终昨日上午接近11点完成维修工程，是供水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平台是强调，在今个财政年度用在修复和更换水管的开支预算比去年增加了超过50%，亦都会研究进一步加快更换和修复较高风险的水管。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地盘全面禁烟的措施上星期五起实施，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法例之下的措施生效以来，署方一共是发出9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的时候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并且表示如果在署方巡查的时间以外，地盘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士发现有人违规吸烟，是可以提供证据给署方跟进。东方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昨日在北京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开班式，其后他们马上展开研修学习。 专题咧系讲授嘅课题，就包括同议员嘅宪制职能有密切相关嘅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同水平。嚟自商报嘅报道。
7: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嘅社评话，今年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11.7%，而货运量250万公吨，按年亦都升4.1%，蝉联年度重要货运枢纽大奖。航空业嘅亮眼表现系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实力嘅写照，更加系香港经济持续向好嘅缩影。香港经济仍然能够在风浪之中实现逆势增长，关键就在于特区政府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以高效务实的施政举措有效激活全社会发展潜力。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气氛热烈，评论说香港书展早已经超越单纯的图书展销活动，更加是营造书香社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出版发展，以及展现香港文化软实力的城市平台。未来应该继续善用和扩大书展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品牌效应，将书展的城市办得更加精彩，更具特色。商报时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专家指出香港的水管网络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复杂，今次筲箕湾水主水管渗漏，经过排水管流走，以一般的探测方法未必容易找出。水务署单单是找源头已经是找了大约8个钟头，再掘路修整又多多阻滞，可以见到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和安全，绝对是城市隐患，预先规划确实是胜过事后抢险。东方日报政论。
1: 信报社评同样讲到话，水务署固然应该继续提速提效更换老旧水管，但相关工程少不免衍生另一个颇为滋扰民生的问题，就是掘路。评论认为，这次筲箕湾断水事件足以反映传统方法去找漏水位置说不定是费时失事，利用新科技包括声波传感、高清镜头、定位感测和人工智能等等精准判断，方为上策。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昨日是圆满结束，西班牙以1-0败尝试卫冕的阿根廷，决赛继续有一些争议性的裁决，但整体来说赛果应该是为大部分的球迷所接受。今届世界杯真正惹人非议的是其极度政治化和过度商业化，变成了以美国和特朗普为主角的政治表演舞台和企业赚钱的机械，令到这一场四年一度的世界体坛盛事蒙上阴影。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同样讲到，今届世界杯决赛周有不少突破创新，场内场外的争议亦都非常之多，但是世界杯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魅力，哪怕是小国或者名不经传的球员，只要有好表现，一样能够赢得世人的掌声。国际足协建议进一步扩大决赛周队伍数目，在亚洲和非洲相信会得到广泛支持。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本港今天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的骤雨会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